0: 表示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致以诚挚慰问。相信在你领导的印度尼西亚政府带领下，印度尼西亚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译制的首部阿塞拜疆语版节目《习近平的文化情缘》启播活动日前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库举行。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17号主持召开国务院第12次全体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扎实做好各项工作，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实现15-5良好开局。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17号到19号在北京举行，中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开幕式并讲话。经中共中央批准，由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共同编辑的《江泽民外交文选》已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发行。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将于18号到24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17号在例行记者会上介绍此访安排和中方期待。林健表示，此次访问是阿卜杜拉二世国王登基以来第9次访华。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将同阿卜杜拉二世国王举行会谈，就双边关系和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李强总理、赵乐际委员长将分别会见阿卜杜拉二世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国王还将赴上海、深圳参访。中国外交部发言人17号宣布，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邀请，智利外长佩雷斯将于18号到22号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针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15号举行的全国战没者追悼仪式上发表致辞，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17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高市早苗在致辞中回避反省、教训，模糊侵略罪责，大开历史倒车，再次暴露出高市政权妄图对侵略历史进行掩盖、歪曲和翻案的险恶用心，已引发各方强烈谴责和广泛反对。中国国家统计局17号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到7月份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外贸韧性持续彰显，新动能成长壮大，中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发展态势。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17号发布数据显示，7月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收支合计1.7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0%，外汇市场交易量为4.3万亿美元，同比增长8%，均保持较高规模。香港旅游发展局17号公布的数据显示，7月访港旅客达450万人次，同比上升3%。好，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5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1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事儿。
6: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中国1至7月份国民经济总体平稳，发展向新向优；新能源汽车开出中国速度，动力来自哪里？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首先进入今天的头条关注，
4: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6: 8月17号，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在北京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介绍2026年7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并答记者问。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傅林辉介绍，总体来看，前7个月中国经济运行保持总体平稳，经济平稳增长。1至7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3%，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7%，生产保持平稳增长。

0: 长，消费继续扩大，发展活力彰显。前七个月，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 6.7%， 降幅有所扩大。傅林辉表示，从下阶段看，尽管还面临不少风险挑战，但中国经济稳的主基调没有改变。随着新动能成长壮大，改革开放拓展深化，宏观政策发力提效，经济有望继续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为全年经济增长预期目标实现提供有力支撑。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加拿大华人团体联合总会主席翁国宁，一起来听听他对于这一话题有哪些看法。
1: 这两天我一直在关注新华社发布的关于前七个月国民经济运行情况的数据。作为一名海外侨胞，看到祖国经济在复杂情况下依然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我深感振奋，也有不少感触想和大家分享。第一，底盘稳得住，这是信心的来源。今年一至七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值同比增长 5.3%， 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 4.7%， 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 17.3%。 这份成绩来之不易，国际能源市场波动，外部压力加大，国内部分地区还遭遇了高温暴雨和自然灾害，在中国经济依然稳住了基本盘，城镇调查失业率稳定在 5.2%， 居民消费价格温和上涨 0.9%。 这种抗冲击的韧性，正是我们海外华商敢于投资、敢于合作的底气所在。第二，向新向优，这才是最值得关注的变化。报道中有一句让我印象很深，这是比量的增长更值得关注、值得提升。七月份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6.9%， 工业新动能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达到50%。 AI 手机、 AI 眼镜快速迭代，智能扫房产量增长1倍，新能源、乘用车零售渗透率连续4个月超 60%。 这些数字说明中国经济正在从有没有加速迈向好不好。作为海外华侨，我深切感受到中国经济的升级正在为全球产业链带来新的合作机遇，人工智能、新能源等领域蕴藏的巨大潜力，不仅属于中国，也属于包括加拿大在内的整个世界。第三，海外华人华侨的期待与信心。报道中，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表示，实现全年经济增长预期目标有基础、有条件，存量政策效能在释放，增量政策也在谋划出台。作为身在海外的中华儿女，我们始终相信祖国的发展从来不是在顺境中一举而就的，而是在攻坚克难中一步一步走出来的。我们海外侨团也将继续发挥桥梁作用，促进中加经贸交流与友好合作。
2: 环球华人，
0: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其他话题。
3: 这几天中国速度成为新闻热词，美国汽车研究中心新发布的报告提出了一个核心结论，美国汽车行业必须跟上中国速度。报告中提及的中国速度深层内涵是什么？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为什么会持续跑出加速度？市场的竞争力又体现在哪里呢？演播室邀请两位嘉宾参与探讨相关的话题，我们请到的是商务部研究院研究员周密和财经评论员杨富江，欢迎两位。我们首先通过短片来具体了解一下美国汽车研究中心报告的相关内容。
4: 报告认为，中国速度不仅指缩短产品开发周期，更在于中国已形成涵盖快速决策、数字工程、垂直整合供应链、充裕资金与政府支持政策的完整工业生态系统。政府鼓励制造商将概念迅速转化为量产。 美国汽车研究中心总裁科瑞尔表示，北美地区不需要照搬中国的制造业体系，但需减少繁文缛节，加强协作，并投资于下一代汽车的关键能力。该报告还得出结论，仅靠关税和贸易政策无法恢复北美竞争力，必须大幅加快新车从构思到上市的速度，建议对标中国及北美新兴车企的开发实践。
3: 美国汽车研究中心的这份报告核心观点是，美国汽车行业必须跟上中国速度。那美国机构为什么会提出要跟上中国速度呢？周老师，你的观察是什么？
5: 我们知道呢，美国是一个汽车大国，这个汽车大国呢不仅仅是它的消费量大，它在生产制造领域呢它也是有很强的这样的一种制造能力的，所以对他们来讲呢，他们一直引以为傲的是它能够满足这种供需的关系。但是呢，这种供需的关系在现在已经出现了一个非常明显的改变，就是说我们从传统的燃油车向新能源汽车去发展，但是在这个发展的过程中，美国并没有跟上。其实美国的很多的制造商还是有实力的，但是除了特斯拉以外，别的制造商都没有明确的选择到底是要用燃油还是用新能源。那么中国的企业呢，在这个方面发展非常快，尽管我们最初的这个基础是很低的，但是我们因为这个速度的快速的迭代，其实能实现更快的发展。这样一种发展呢，就导致了我们在新能源汽车的国际市场的占有率，包括对于像北美地区，不仅仅是在美国，在北美地区的我们的市场占有率在迅速的提高。这个对于美国来讲啊，他们不管是政府、智库还是行业，他们觉得就是一件非常不可接受的事情。他认为中国的这种速度的迭代迅速地超过了美国的供需之间的平衡，导致了美国可能本土的供应不足。这种供应不足已经带来了很多的负面的影响，所以我想这个报告呢，其实就想说明这个问题。因为中国在这个方面做得更快啊，这个迭代的这个更坚决，使得我们在新能源汽车领域比美国更有优势，他们也害怕失去这样一场竞争。
3: 那我们看到报告中提到，中国速度绝非仅限于企业缩短产品开发周期啊，是一整套完整的工业生态系统啊。从这个角度来说说，傅江觉得报告中提到的中国速度这样一个关键词，它的内涵到底包括哪些？
6: 我认为啊，中国速度不是某一个环节快，它其实是整个系统快。那么除了这一份报告呢，麦肯锡最近也出了一份报告更为直观，他说燃油车时代中国新车的平均开发周期平均来看是60个月，但是现在已经大幅缩短到24到30个月，已经打了对折。他说部分车型甚至可以缩短到18个月。那么这种缩短的时间，省出来的时间是怎么来的？麦肯锡的报告说，因为中国车企把65%的测试都放到仿真电脑当中了，软件仿真虚拟原型，我们再叠加一些软硬件啊，或者一些模型的优化，或者是垂直的供应链的整合，每一个环节都能省出宝贵的几个月的时间。再比如说我们总台的新闻报道啊，也多次关注，像郑州的一家汽车生产车间，有400多台自动机器人能够把2500个焊点的精度精确到1毫米，而且呢说平均51秒下线一台新车。为什么能这么快？因为当地周边聚合了600多家汽车上下游的企业，从整车制造到零配件到汽车服务，已经形成了完整的一体化的这种体系。再比如说我国黑龙江黑河建成了亚洲第一座封闭式整车4G 低温的测试场，也就是说高寒测试不用看天吃饭了。春夏的时候车企想测试一款车在高寒地区的性能，不用漂洋过海的去南半球，更不用等到下一个冬天，随时随地数据随到随取，这个就是速度。其实我觉得背后更为重要的一点，就是现在的中国车企，尤其新能源车企，它把车不单是当成一个终端的产品，而是当成一个技术平台。我们现在通过什么技术？ OTA 技术， Over the Air Technology， 就是空中下载、空中更新的这种技术。大家买一台车就像买手机和电脑一样，产品在消费者手中，但是我们可以定期的收到这个厂家给我们推送来的更新的信息。也就是说消费者买到这个车它只是起点，到后面可以通过不断的 1.0 2.0 的这种系统的更新享受到更好的服务。因为传统的车企呢，可能还在5到7年的一个传统的换代啊或者改款的这样的一个周期，我们现在通过 OTA 技术把车当成一个智能终端，它两者就存在这种代际的差了。所以我们看到美国的这份报告呢，其实也在很直言不讳地说，美国想靠关税或者其他的贸易壁垒让美国重新回到原来在汽车领域的竞争地位已经不可能了。现在对于密歇根州来说，它有福特、有通用、有斯泰兰蒂斯，那么它更需要做的是如何跟上中国的速度以及适应这个时代发展的需求。
3: 那接下来呢，我们跟随记者的镜头到多地新能源汽车生产工厂去感受数字的力量。
4: 在广东广州，一家生产新能源

0: 元汽车的智能生态工厂正用一套完整的智能制造体系重写汽车生产的全部流程。
1: 没有传统车间的嘈杂与拥挤，而是有序、高效、人机协同的智能生产场景。600多台机器人在各自工位精准作业，造车不再依赖人力的重复、体力的消耗，而是依靠指尖的操作、屏幕的监控、系统的协同。
0: 工厂介绍，引入 AI 智能装配辅助系统、工业视觉检测、数字孪生、预测性维护等40多项工业技术后，整个汽车生产模式发生根本性改变。过去，装配工一天要弯腰数百次，搬运、抬举、拧紧，物流工要推着物料车来回奔波，强度大，效率低。质检工靠肉眼判断瑕疵，容易疲劳和漏判。而现在，这些环节都由机器人和 AI 接手，工人只需要做判断、做决策、做管理。在河南郑州的这间新能源汽车生产车间，记者看到，400多台工业机器人全程协同作业，整车焊接、组装工序高度自动化，2500个焊点精度控制在0.01毫米，平均每51秒就能下线一台新车。
2: 大家可以看到，我身旁的传送带上此刻正在运送着不同的车型，还有不同的颜色。你看，有蓝色的，有白色的，这就说明呢，这条生产线可以同时去生产不同的车型。那这种多品种、小批量的柔性生产，靠的就是数字化系统快速、灵活的调动。这样柔性生产的产线呢，就能快速的适应多元化的市场需求，盘活制造产能。
0: 靠着这套可灵活切换的柔性产线，工厂不用固定批量生产单一车型，能根据市场订单变化随时调整生产款式，精准对接不同消费者的购车需求。目前，河南当地聚拢了600多家新能源汽车相关企业，整车制造、配件供应、后续服务的完整产业生态已经成型。
3: 通过刚才的短片，我们可以感受到我们国家新能源汽车生产的数字力量。那么我们国家新能源汽车产业持续跑出加速度，核心竞争力，周老师来给我们分析一下。
4: 确实像您所的，数字力量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我个人其实有这样的一个体会，以前我们的一些在海外去买车的，你可以定制化，比如说我们去宝马去买一辆车，你可以定制这个车有多长、有多宽、有什么样的颜色，但是你通常需要等待很长的时间。刚才这个片子里面就讲到，这样一种个性化的定制在这个新能源汽车中已经变得越来越普遍，就是你可以定制各种各样的这种组件，你可以有各种个性化的一些需求都能够被满足。这样的话呢，对于消费者来讲，我就很容易选择了。以前我只是从供应商供应的这几种产品里边去选，现在我可以看到某个朋友他有一个什么样的设计，我也要这样的东西，我可以给这个厂商推送这个工作。那么这样的一个要求呢，其实现在完成起来并不是非常的困难，对于生产企业来讲，它不要增加太多的成本，所以我想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呢，就是我们的技术的赋能啊。其实大家都看到了，新能源汽车其实不光是一个交通工具，它更重要的是一个流量的入口。我们可以借助新能源汽车建立一个交互的网络，跟我们的朋友、跟别的车辆，甚至跟我们的家用电器进行交互，这样就使得在数字经济时代，我们的这个汽车变得越来越灵活、越来越开放。我想这个对于很多的用户，尤其是以互联网这个时代在诞生的出生的这些人来讲，它是非常需要的，非常习惯这样一种方式的。那么这种技术赋能呢，除了对这种消费需求以外，它还会对它的安全、对它的这样各种各样的功能进一步的增强，而这种增强呢，是不需要花太多的成本的，它是在我们的这个数字经济时代非常重要的一种力量。第三个呢，我个人觉得呢，就是我们的快速迭代。其实中国的这些新能源汽车它的迭代速度非常快，我们经常会看到一个月、几个月就会出现一些新的品种，有可能不是一个完全的一个更新，但是它在某些功能上、在某些用途上，它有一个显著的提升。这样一种快速的迭代，对于汽车的用户来讲，它就会改变它的期待。以前呢，我们认为汽车是一个耐用品，需要用个10年、几十年不改变。现在呢，我们可以根据我们的这种爱好，根据技术的这种升级，能不断的去消费，不断地去调整我们的这种偏好。所以我想这个技术赋能呢，也是我们的新能源汽车给消费者带来一种非常独特的体验。最后一点呢，我想还是因为这种技术的空间是非常的开放的。那么我们的新能源汽车不仅仅是这个交通工具，刚才讲到了，而且它也能够创造更多的价值。那么这种价值的创造有可能改变人们的相互的交互的方式，我觉得这个对于很多的用户来讲都是很期待的。
3: 那我们来看 看一组数据啊，五月份中国乘用车在欧洲市场的份额是首次超过了日本。今年七月，中国新能源汽车的月度新车销量的占比也是首次突破了60%，累计占比首次突破了50%。透过这些数据。

0: 我们再叠加国内的数据，刚才也说今年七月中国新能源汽车月度的新车销量占比首次超过了60%，那么累计占比首次超过了50%。其实国内和国外的数据结合起来来看，就会发现中国的新能源汽车产业已经从曾经的风口，现在变成了老百姓、消费者和海外，尤其是海外的消费者用真金白银用脚投票得出来的一个主流的选择。而这种变化背后，我觉得是三重优势在协同发力，归纳起来就是体系最完整、基础更完善和市场有支撑。我们先来说体系，因为中国呢已经建成了涵盖基础材料到零部件到整车制造到装备制造的一个全链条的产业体系，像长三角的一家常见的新能源汽车制造商已经能够实现在4小时车程内配齐汽车的所有零部件，所以它背后带来的就是供应链的这种响应的效率、成本的控制和我们交付的速度，才能做到全球领先。而第二方面，基础更完善。2025年的动力电池密度相比于2018年的时候提升了50%不止，而同时呢，生产成本下降了60%不止。而同时，这种基础我们看到，截至6月底，我国电动汽车的基础充电设施，也就是充电桩、充电枪的总数啊，已经超过了2300万个，县域的覆盖率提升到了98.6%。那么这种情况下，全世界最大的一个补能网络加上全世界最强大的新能源汽车的生产的供应链，就会让车主的里程焦虑大大降低，那同时大家购买的心理阻力就越来越小。而第三方面，市场有支撑，中国新能源汽车出口连续2个月的占比呢都超过了50%，这个已经成为稳住整个汽车行业大盘的重要力量，同时也成为中国拉动出口的一个关键的引擎。那么全年来看呢，新能源汽车的出口有望突破400万辆。所以这三重优势的背后，我们看到中国的新能源汽车从原来的换道超车到现在已经实现了全域领先。我们希望这一个又一个的首次更多的是里程碑，更多的是一个又一个的起点，而未来我们相信会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和期待。
1: 目前我们的新能源汽车供应链和产业生态是在稳步扩围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如何持续地保持这样的市场竞争力？周老师，
2: 我个人理解呢，它其实是两个方面的问题。一个方面问题呢，就是我们的汽车这些新能源汽车已经进入的市场，那么对于这些市场来讲呢，我们要保持竞争力，那就需要去建立一个更加完整的生态链。这种生态链呢，包括从我们最初的这个选车到用车啊，用车中的这些售后的服务，再到后面的一些回收，其实现在有些国家已经有更高的要求，比如说电池法案，欧盟要求你的卖汽车，你必须把电池进行回收，那么它有更多的要求，这个对于汽车来讲，它一定是一个全生命周期的管理。那么当我们销售的规模足够大，那就会支撑我们的企业有能力在当地去做这种售后的服务和进一步的研发。这一部分的市场呢，我觉得企业要细耕，要精耕。那么这种精耕呢，需要在不同的角度去关注消费者的一些差异化的需求，去关注他们的反馈，他们使用产品的过程中有哪些新的诉求，我们可以去进行满足。那么另一类的这个市场的竞争力呢，我个人理解是对于新的市场，这些新的市场可能现在还没有开拓，企业正在开拓的过程中，有潜力的这些市场都算。比如说我们讲现在非洲的一些大国，人口的大国，他们也有这种汽车使用的需求，那么他们也有一些能源的供应，他们所缺的东西是在于它的一些基础设施，我们这样要去弥补它这样的一些缺口。所以我想对于这一部分的竞争力呢，我们要去以开拓为主，以营销为主，所以不同的市场有它不同的一些需求和它的特点，我们要进行有针对性的探索，来不断增强我们的协同的竞争力，来提升我们在全球的这种市场的布局的这种效率。
1: 那么面对现在整个全球市场新的变化、新的机遇、新的挑战，傅江觉得我们的新能源汽车整个产业链接下来该如何加力深耕？
0: 其实纵向来看呢，如果说过去呢，中国的汽车产业，尤其是新能源汽车产业，靠的是我们的成本优势，靠的是我们的规模的这种优势，扣开了世界市场大门。那么未来呢，要深耕这个汽车市场，我觉得要靠的是技术和生态的这种软联通，就从硬实力到软联通的一个变化。有这么几个建议，第一个建议，就慢慢的要从整车的出口向这个产业链本地化的转移，因为单纯卖车，尤其是当中国制造的竞争力上去之后，是很容易触发贸易壁垒的。那这种情况下，我们通过技术协同是可以化解这种竞争的阻力的。比如说国内的头部的电池厂商在匈牙利也建当地的这个汽车工厂，头部的汽车品牌呢也在这个泰国建立这种整车的工厂。其实可以看出来，在中国研发在当地制造的模式，其实不仅能够规避关税的风险，其实也可以把我们的技术授权合资建厂，把我们的电池技术、把电控系统，包括整个供应链管理的能力嵌入到当地的产业，从原来的产品

0: 出口变成中国的制造能力的出口，这就是一种跃升。第二个建议呢，就是也要从市场占领到标准共建。我们现在说我们在欧洲的市场占有率首次超过日本，那么未来我们能不能更多的输出中国的标准？因为中国有全世界最大的新能源汽车市场，所以我们天然的在充电接口、在通信协议、在数据的保护、数据管理、数据安全等领域，我们是拥有话语权的。那么接下来怎么样把这种话语权翻译成为国际能够公认的一些准则？我们在这种类似汽车网联数据的治理规则方面，更多的发出中国声音，由中国方案变成通用的标准，这个未来其实是要在这方面加力的。而第三方面，我觉得是要构建绿色的全生命周期的闭环。其实刚才周老师也已经说了，我们要从锂矿的开采一直到这辆车用报废了之后，动力电池的回收，形成一个完整的闭环，来回应国际社会对于双碳的这种要求。我们要用零碳工厂啊、绿色供应链等等的来回应社会对于 ESG 的要求。所以总结来说呢，我觉得未来的竞争一定不是单一的产品的竞争，我单纯的这个产品好还是服务好，而是说要通过共生共荣，让中国制造从走出去变成走进去，再到走上去，这样的从量到质的跃迁。
1: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环球华人，
2: 蝉鸣来自遥远的大洋彼岸，起伏的云朵和湛蓝的天空里，一条条饱含深情的讯息化作无形的电波架起的沟通桥梁。用声音领略东方神韵的浪漫，用心灵感悟华人共通的情感。烟火故事在娓娓道来之中弥漫，人间大爱在婉转悠扬之间回荡。明里是他，暗里是他，天边缱绻的云是他，穿堂而过的风是他，在耳边，在眼前，在天涯海角。环球华人，华人心声。
3: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4: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3: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4: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3: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5: 你好，
3: 道一声谢谢。
5: 谢谢。
4: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3: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4: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6: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3: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7: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6: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8: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9: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0: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1: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 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12: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下半段将为您带来中国台湾地区的相关内容。
13: 15号的展映首日，不少的台湾观众早早的来到影厅前面等待。据主办方介绍，这一个影厅可以容纳将近500人，而影票一经开售，就在十几分钟内被抢购一空。
14: 不放弃，就24小时守着要抢票。
15: 电影以乔批为载体，以细腻质朴的镜头，讲述一个跨越山海、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潮汕侨乡守望故事。
16: 因为我阿公他就是从潮阳，然后走路到澄海，然后搭船去到新加坡，然后他也是在那里拉那个黄包那个三轮车，但他运气很好，就是他有回来，所以看到这部电影，我就觉得，反正就眼泪就一直掉这样子。
15: 然而，有民进党桃园市议员发声，由于有声音认为电影有统战嫌疑，应谨慎看待电影在台湾的上映，引发舆论质疑。
17: 非常感人的一部电影，因为乔批太接近事实，没有看到有任何统战。
15: 台湾文化部门负责人李远声称，欲灭其族，先灭其文化。有国民党民意代表对此表示，说台湾文化要被灭了，实在是认知作战，胡说八道。
18: 李远的发言简直就像在写科幻小说，这才是真正羞辱台湾的文化，这才是毁灭台湾的文化。
19: 台湾将于11月底举行地方选举，近期中国国民党籍台北市长蒋万安展开跨县市浮选，而对手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却困守台北，舆论认为绿营恐将面临更大的防守包袱。
15: 综合台媒报道，台北市长参选人是全台瞩目焦点。蒋万安自从号召反毒游游行抗议后，声势持续上涨。舆论认为他已然成为蓝营最强母鸡。蒋万安上周末也前往宜兰县与花莲县进行浮选与造势活动，而蒋万安的动作也将逼绿营必须加倍投入资源在台北市，才能避免其外溢效果扩大。而绿营内部也传出忧虑，很怕被沈柏阳拖累选情，后续影响还有待持续观察。
19: 台立法机构日前三读通过2026年度总预算案，审议结果共计删除480亿新台币，但赖清德当局仍然不满，被批是政治双标。
15: 赖清德指责2026年度总预算延宕351天才完成三读，片面将预算审议延迟的责任全部归咎于在野阵营。国民党反驳，赖当局不该得了便宜还卖乖。
20: 台湾现在很可悲，总预算为什么会拖到8月？都忘记自己不依法编列预算这件事情了吗？都忘记大家协商结论了吗？
15: 值得注意的是，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2026年9月至12月薪资也遭冻结，共148万8000元新台币。在野党要求卓荣泰需依法编列预算，并向立法机构提交书面报告，经同意后使得动之。
21: 总预算审查的延宕，何以置之？孰以置之？请民进党不要倒因为果，颠倒黑白，是可忍，孰不可忍啊！把这些警察跟消防员欠人家的退休金赶快补齐。
15: 岛内舆论普遍批评，此次2026总预算风波，充分暴露赖当局典型的政治双标与治理失能。90%以上预算顺利过关，足以证明立法运作并无阻滞。反观台行政机构手握行政权，却大肆舆论洗白，对外甩锅。台媒痛批如此只会造势不会做事，最终只会让政治内耗拖累社会前行，让无谓对立损耗台湾整体发展。
19: 接下来请您关注有关两岸交流方面的内容。
15: 第15届海峡两岸医院院长论坛近日在杭州启幕，本次论坛以韧性与永续为主题，两岸医疗专家相聚西子湖畔，围绕医院价值、智慧医疗、运营管理等前沿议题开展研讨。近日，思贤龙运两岸情第2届鲁台青年诸城派古琴交流雅集暨两岸古琴名家演奏会在潍坊诸城成功举办。本次活动以七弦成文脉、两岸共琴音为主题，两岸古琴名家、古琴爱好者及青年代表等100余人齐聚潍坊诸城，以丝弦牵两岸，以雅乐续乡情。
11: 环球华人，
15: 美海岸警卫队赴台协训，日菲加紧军事协同，台军则为台岛东部操演，妄想暂时保留逃生通道。 为何小艇操作成美台合作新焦点？日飞又能否驻台建立空中走廊？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美日舰机密集出招，瞄准台岛东部海域。
19: 近日，美国海岸警卫队赴台培训，日本预警机与菲律宾战机联合飞行，美日菲军事联动不断加码，密集动作究竟意欲何为呢？而台军也跟着强化所谓反封锁能力，这些动作究竟能够起到多大作用？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的三位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台湾时事评论员赖月谦先生，北京全国台湾研究会理事郑健先生，北京海疆问题专家王小鹏先生，欢迎三位。
15: 据台湾亲绿媒体报道，近日美国海岸警卫队下属的机动辅训团抵台，开展为期两周的所谓小艇操作，团队部署与巡逻训练。台湾海巡部门宣称，此举意在深化所谓台美海巡专业交流，提升海上勤务应变水平。
19: 我们看到这次窜台的机动辅训团呢，他们是隶属于美国的海岸警卫队啊。那平时他们主要执行一些什么样的任务？那么这一次是不是首次来台呢？
0: 这个所谓的机动辅训团呢，事实上是美国海岸警卫队海外这个培训机制的一部分，或者说它是海外培训计划的一个组成部分。它的主要任务呢，是向这个美国的所谓的合作伙伴呢去输送啊这样的一些培训课程，具体包括这个所谓海上执法、这个渔业检查、港口维护，另外还包括小艇操作等等。这次窜台体现出了美国或者说是这个美台双方啊，它两方面的危险的动向。第一个呢，就是这个美国它介入台海安全形势的这个手段可能进一步的多样化。过去我们节目里多次谈到的，比如说对台军售啊，比如说所谓的联合训练等等，那么现在就加上一条，就是所谓的海上执法合作。另外再有一点呢，就是与美国的近年来的海洋战略的升级和调整可能不无关系。美国近些年来对它的海洋战略进行大幅度的升级，称之为所谓海上优势战略。这个海上优势啊，强调的是把美方的三支海上力量要有机结合起来，其中的重中之重就是美国的海军和海岸警卫队的力量要有机的融合，特别是要把美国的海岸警卫队的船只，也就是所谓的白船，引入到西太的一些关键区域。这就是我们过去节目里多次谈的所谓灰船不够，白船来凑。那么海岸警卫队的船只呢，它的颜色相对更浅，而且呢它这个敏感度比较低，而恰恰是这种低敏感度啊，常态化啊，乃至于专业化的这种加引号的合作，可能进一步的导入深化、长期化，乃至于扩大化。
19: 这次呢，有一个主要的培训科目就是小艇操作。那为什么要聚焦小艇呢？是不是也想帮台军在海巡方面打造出一支不对称战力呢？
1: 那么很多情况，大舰是靠不上去的。如果执行任务，它需要三种。主要是三种小艇，第一种呢是它的八吨级的，那么叫多功能海岸巡逻艇，那这是它量最大的小艇。那么第二类小艇呢，是它有三艘 K92 的特战突击艇，这个是它在面临所谓有反恐有关的场面，就是对方有武器的这样一种场面呢，或者是劫持的人质这样的场面去应对的。那第三种呢，就是大舰上所携带的工作艇。那么你想一想，当面临这样一些近距离的，甚至他们所说的灰色地带这样一种对峙的场面的时候，那么小艇更容易啊去短兵相接的状态下去执行它的任务。那么这一次它的小艇呢，它按照它给出的术语叫小艇操作冒号叫团队部署与巡逻，那么你就可以认识到它不是一艘小艇，实际上叫的你是整个的艇群怎么样在这样一种双方激烈对峙的场面或处置复杂场面情况下你的应对。
19: 其实就在上个月的28号，美国在台协会呢是对外公布了一张美国海警船与台北舰并航的照片，而这个月呢，他们又派出了海警人员到台湾去进行培训。那么如此频密的勾连，对外释放出了什么样的信号呢？赖先生，
22: 绝大部分的台湾的民众认为，这样子一个照片就足以说明美国会协防台湾吗？大家不信任。接着我们就看到 AIT 又高调的公布了，说美国的海岸警卫队啊已经派他们的警官 到了台湾来，要帮台湾的海巡署训练台湾的这些海巡人员，为期两个礼拜。那这又是很高调的进行，可是这样做会不会刺激中美之间的关系呢？美国认为说我走的是灰色地带，为什么呢？因为这是海警警务的合作，它是灰色的。因为在台湾有时候把海巡署说成是第二个海军，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美国很明显的就是故意的啊，选择就是警务的合作，把它暗中的上升到好像是具有海军具有主权象征的合作的意味，那就要向台湾释放出一个讯息，说美国对台湾的承诺是牢不可破的坚若磐石。可是问题就在于到目前为止台湾的评价并不很高，因为大家都知道美国在中东地区打成这个样子，美国对于一个伊朗这样的一个国家打的它的防空导弹都不够，打的它的 ATACMS 的这种地对地的精准的导弹都不够，打的它的航母水兵都要跳海制裁，所以台湾的民众对于美国的作战能力已经抱持相当大的疑问，更何况如果美军要跟解放军作战，连美国的国防部的也就是战争部的副部长科尔比都说打不起，打不得，也不能打，因为美国没有办法打赢中国大陆。
19: 除了美台之间的军事勾连之外，我们注意到近期日本与菲律宾也在进行频密的互动，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美国海岸警卫队加大对台海巡介入的同时，日菲也在对台海有所动作。近日，日本航空自卫队宣布，一架从澳大利亚完成训练返航的 1-2D 鹰眼预警机在菲律宾周边空域与菲律宾空军 FA-50 战斗机开展联合飞行训练。日本航空自卫队宣称，此次行动将日本的空中监视与预警能力与菲律宾的战斗机力量结合起来，进一步加强了印太地区一条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空中合作通道。帮我们来简单介绍一下日本的 1-2D 鹰眼预警机，它的性能和特点如何？同时，这一次从澳大利亚返航的途中，为什么他们要专门飞到菲律宾的空域，与菲军的战机来进行共同协飞呢？
0: 这款这个 1-2D 鹰眼预警机啊，其实是由美国军工企业这个研发生产的。它最醒目的特征呢，就是机背上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雷达罩。在实战层面来讲呢，它主要的作用不是在空中发起攻击，而是去充当空中的所谓千里眼和一个关键的信息节点。具体呢是发挥两方面的作用，第一个呢就是对于远距离的海上目标和空中目标进行搜寻监视，另外第二点呢就是把搜寻到的一些海空态势感知的具体的信息传输给战斗机和其他的一些战斗单元。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上来看，日本媒体宣称他的这艘这个 1-2D 鹰眼呢，是从澳大利亚那边联合演训完毕之后，在返程途中顺道与菲律宾展开这样一种联合行动。这个顺道其实就非常可疑，因为我们看到呢，日本方面他已经把这个深度的参与和介入到这个美菲之间的联合军演当中啊，纳入到他的2026年的这个年度计划。具体呢有两方面的目的，第一个呢就是这个不断的去训练日本相关的预警机与菲律宾战机之间的这种互操作性，或者说是他们的这个空中的联动能力。另外从这个战略的角度呢，还有更深层面的考量，而且与美国近年来印太战略的调整，包括整个这个亚太地区盟友体系的变化有直接的关系。美国对于它的印太战略所谓深度调整，一个重要的指标就是要把它在亚太地区的所谓第一盟友日本呢，不断地推向台前。那么我们从军事角度上来考量，就不难看出呢，过去谈到所谓印太战略，更多的谈的是美日印澳四边机制。那么现在呢，这个变成了日美菲澳这样一个四边机制，在军事上要逐渐地取代过去的这个老四边机制。
19: 有分析指出，日本呢就是意在打造一个分布式的威慑构架，那么让日本的 1-2D 预警机呢能够成为日菲美澳分布式作战体系当中的空中神经中枢。对此赖先生您怎么看？
22: 菲律宾从韩国买 FA-50， FA-50 是高级的战斗教练机，大家会觉得它的形状 也就是这款战机的形状跟台湾的金国号战机长得很像，确实它有很多的设计元素都是台湾当时的这些科学家工程师帮韩国人所打造出来的，所以有很多人认为它是一个阳春版的金国号的战斗教练机。金国号是战斗机，但是它是战斗教练机，所以它是属于阳春版的。另外它的母型是模仿 F-16 战机，老一代的战机，模仿 F-16 战机所设计的，而它的体积只有 F-16 战机的70%，所以它是一个轻型的战斗教练机，它能够挂两个空对空的响尾蛇的导弹，是属于近空的攻击，因此它本身的重量很轻，体积很小，隐身的能力很弱，续航力也很差，最高的航程只有1800公里左右，那是最大极限了。而它最大极限的这个是1.5马赫，但是它的载弹量非常的有限，它的雷达的控制系统跟侦测系统也是很有限，所以这一款战斗教练机面对于解放军的不管是歼二零或者是歼十五、歼十六来说的话，甚至歼十七，它都不是对手。那因此，怎么样能够让它看得远，那就必须要空中预警机的一个支援了。日本就扮演这个空中预警机支援的这样的一个功能，因为12D 的空中预警机，它的有效的航程航时在空中滞留的时间可以到6个小时，如果再经过一次的空中加油，可以到12小时。而它本身的航速比较慢，500公里多一点点，可是它的侦测半径也是500公里，也就是说它的航速是每小时500公里左右，但是它的侦测面积可以到达500公里，可以同时侦测2000个空中目标。所以日本就跟澳大利亚演练完了以后，到了菲律宾就带着菲律宾的 FA-50 这种战斗教练机来去进行预演，来去进行演练。我们可以看得出来，日本也在打菲律宾这张代理人的战争牌，也希望透过菲律宾跟中国大陆的摩擦，也把美国拖下水。
19: 虽然现在日本方面呢是非常想打造出这样的一条空中走廊啊，但是您认为最终它真的能够建立起来吗？是否存在一些现实的困难和致命的弱点呢？
1: 如果要能够对付空中态势、空中目标的话呢，预警机和它的战斗机之间必须是数据链来沟通的，那么这样的速度就快了，就可以应对。但是现在的日本它有Link-22，有Link-16，菲律宾它只是在它的少量战斗机上和少量的先进舰艇上有Link-16。那么第二种层次就是像日本这种就功能更加全的，那么Link-16加Link-22。那第三种当然是他自己用的更高级的，那就是高速的这个火控机数据链了。菲律宾只是个别装备、重点装备个别的装了基本型的Link-16，还有要装软件，要升级硬件，要有蜜月，要有敌我识别等等等等，这样一些条件才能够建成。那么这个需要巨大的时间、空间耗费，还需要双方国内的政策稳定。那你一个政党轮替了以后，或者是政家领导人更变、改变政策怎么办？那这就涉及到第二个问题，它双方还有巨大的政治障碍。你比如说，假如菲律宾有事，日本就敢出兵吗？假如日本有事，那么菲律宾就敢去帮忙吗？那假如台湾有事，日本和菲律宾就联合起来跟中国大陆作对吗？那么这里边又取决于双方的政治政策和内政方面的压力。所以说呢，菲律宾和日本要想打造一个这个赖先生所说的分布式的这样一种体系，那么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
19: 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为期10天9夜的台军汉光42号演习日前落幕。在演习最后几日，台海巡部门首度与台海军执行所谓联合反封锁护航任务，在台湾东部海域护送载运关键战略物资的商货船进入花莲港及苏澳港。台海巡部门调派台中舰、巴里舰及2艘100吨级巡防艇，会同海军军舰于东部演训海域进行操演。 这次台湾的海巡部门是首次与台海军呢进行了所谓的联合反封锁护航，那么具体演练了哪些内容，双方的分工又有何不同呢？赖先生，
22: 这个就是目前来讲我们所看到的一种反封锁的实兵实弹的演练。那当然对于海军跟海巡的联合演练，那就要开设一个指挥中心来看看会产生什么样的一个问题。那基本上来讲，大家都知道，当你一个船只啊，台湾目前的整个舰队的数量远远小于解放军的东部战区，所以他要反封锁的能力事实上是很有限的。因为解放军除了是空对于海，海对于海，还有潜射的武器对于水面的舰队可以进行打击以外，所以台湾的反封锁的海军的实力事实上是有限的。第二个就是台湾的海巡跟大陆的海警也不成比例，更何况海巡这种1000吨左右的这种小船，面对于解放军的海军，它根本无招架之余力。更重要的地方是在于，即使第三方的船只突破了封锁，进入到这个台湾的港口开始在缓慢减速的时候，它事实上就变成标准的靶船的，最终能够在港口停靠卸货的可能性都很低了。因此美国从来没有真正的敢在台湾演练破除封锁，就是反封锁之后那么登港抢滩作业，美国根本没有能力这样做。所以我想这样的一种反封锁的演练，倒不如我们来看看戏就好了。
19: 您觉得这次为什么台军要把演练的区域划分在台湾东部海域，而且呢是以花莲港和苏澳港为护航目标，他们有着怎样的战术考量？
1: 这一次的汉光42号演习，它的时间是8月5号到14号，那么我们就知道这期间就逼近了8月15号这样一个非常敏感和重要的日子。而这个时候台湾当局他不但不是去这个在这样一个重要的日子里或者他的前后去那反思去批判去揭露日本的殖民历史，但是他居然对这个时间点他默不作声。那么在这样一个环境氛围之下，他的主题仍然是反中抗中，包括你所说的这个东部方向的这种运补和这个外援的这个接送。那么这次演练的重点为什么呢放在东部方向呢？那我们先看看台湾的地图。第一，它的北部方向和南部方向已经无法控制了，而且暂时北部方向是宫古海峡，南部方向面临着巴士海峡，它必然是各方兵家的必争之地，也就是这个地方很危险。那么它如果要接送外部的援助的话，那只能向台湾本岛东部方向了，这也是它不得已的一个选择。东部方向只有三个港，那么苏澳港、花莲港还有这个和平工业专用港，也就三个港。而且呢东部方向和西部方向它的交通是隔断的，那通道非常有限，暂时呢解放军呢很容易对它进行切割阻塞。也就是说呢它现在在本岛东部方向进行这样演练也是一种不得已的选择，实际上也是带有一种自欺欺人的这样一种色彩。
19: 虽然现在台军呢还在借着演练对外秀肌肉，但是像刚才嘉宾所分析的，一旦实战面对解放军强大的这种海空力量，那么这种所谓的联合反封锁能力能够发挥多大的作用？
0: 一旦发生这个海上高强度对抗这样一种状态，那么有关的商船能否这个进出花莲港，能否进出苏澳港，它绝对不是取决于几艘海巡船只是否办航，要看什么呢？要看制海权、制空权要看海上航道的维持能力，要看后勤保障能力和情报获取能力等等。而这个台军或者说台当局对这种情况呀，他也不是一无所知。像刚才郑老师谈到的，通过这次汉光演习，他具体的演练科目啊，其实也能看出一些端倪。那么他们为什么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下，还要大肆炒作这个反封锁这样一个议题呢？一是由于他根本没有这方面的能力，另外一个方面呢，就他更多是出于这个舆论宣传层面的考量，而不是出于海上层面这样的一种考量。至于说这个逃生通道这样一个说法呀，我想从这个角度上来观察，很大程度上它就是一个伪命题。因为众所周知，台独分裂是一条死路，台独分裂分子注定无路可逃。
19: 美日近期接连在台岛周边刷存在感，看似阵仗不小，但距离真正形成一体化作战体系却相距甚远。 把几次联合行动包装成所谓威慑，也改变不了台海力量对比的基本现实。民间当局如果把这种热闹当成依靠的话，恐怕最终只能是自欺欺人。
12: 以上就是今天环球华人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

0: 再会。
1: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2: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1: 你开心的
2: 法定节日。
3: 妈，我拿到了健康。
1: 你用心的。
2: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1: 路过。
4: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5: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4: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5: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4: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17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大会，纪念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杰出领导者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深切缅怀江泽民同志的丰功伟绩，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18号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胡锦涛送花圈表示哀悼。17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印度尼西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印尼总统普拉博沃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京西贵国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致以诚挚慰问。相信在你领导的印度尼西亚政府带领下，印度尼西亚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译制的首部阿塞拜疆语版节目《习近平的文化情缘》启播活动日前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库举行。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17号主持召开国务院第12次全体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扎实做好各项工作，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

0: 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17号到19号在北京举行，中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开幕式并讲话。经中共中央批准，由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共同编辑的《江泽民外交文选》已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发行。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将于18号到24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17号在例行记者会上介绍此访安排和中方期待。林健表示，此次访问是阿卜杜拉二世国王登基以来第9次访华。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将同阿卜杜拉二世国王举行会谈，就双边关系和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李强总理、赵乐际委员长将分别会见阿卜杜拉二世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国王还将赴上海、深圳参访。中国外交部发言人17号宣布，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邀请，智利外长佩雷斯将于18号到22号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针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15号举行的全国战没者追悼仪式上发表致辞，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17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高市早苗在致辞中回避反省教训，模糊侵略罪责，大开历史倒车，再次暴露出高市政权妄图对侵略历史进行掩盖、歪曲和翻案的险恶用心，已引发各方强烈谴责和广泛反对。中国国家统计局17号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到7月份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外贸韧性持续彰显，新动能成长壮大，中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发展态势。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17号发布数据显示，7月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收支合计1.7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0%，外汇市场交易量为4.3万亿美元，同比增长8%，均保持较高规模。香港旅游发展局17号公布的数据显示，7月访港旅客达450万人次，同比上升3%。好，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在闽南侨乡福建泉州南安，一张张泛黄的侨批纸笺记录着海外游子的漂泊人生，沉淀着独属于侨乡的温暖与赤诚。今天节目开始，随泉州台一同去解锁百里侨批里的山海深情与家国初心。2026年以来，海口以大型演艺活动、体育赛事为契机，围绕宠粉做足服务文章，推动城市商业能级持续跃升，为打造时尚消费活力之城增添新动能。稍后随海口台一同关注以演为媒、以赛为桥，海口聚力迎客，点燃消费增长新引擎。从东南沿海的古朴村落到享誉中国的国际象棋之城，从明代的青石棋盘到如今走向世界的棋王棋后，温州的文化基因中被刻入了方，温州的文化基因中被刻入了方寸棋盘，串联起跨越500多年的精神脉络。节目下半段开始，随温州台一起去探访棋盘外的乾坤。随着时代的发展，纸笸箩慢慢被塑料金属器皿所替代，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内蒙古包头市的王丽云是这项手艺的

0: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节目最后，我们就跟随内蒙古台走进这项压箱底儿的老手艺。今日的我们来聊聊群星闪耀，中国青年的创新好戏才刚刚开场。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一纸侨批跨越大海千山，一纸家书承载百年乡愁。在闽南侨乡福建泉州南安，一张张泛黄的侨批纸笺记录着海外游子的漂泊人生，沉淀着独属于侨乡的温暖与赤诚。今天节目开始，随泉州台一同去解锁百年侨批里的山海深情与家国初心。
2: 在南安市梅山镇静峰村，96岁的李长孝老人依旧精神矍铄，对过往岁月记忆犹新。14岁那年，年少的他走进当地原兴信局梅山站点，成为一名侨批派送员，也就是老辈人常说的批脚。在那个年代，这座侨批馆是闽南至关重要的侨批流通枢纽，业务辐射菲律宾、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多个东南亚国家，是无数海外侨胞与家乡亲人紧密相连的重要纽带。交通闭塞、时局动荡的岁月里，侨批派送从来不是一份简单的差事，它承载着千家万户的生计，更坚守着一诺千金的信义。派送员风雨无阻奔走乡野，不仅要准时送达侨汇与家书，还要代收侨眷回信，做好登记归档，每一道流程都严谨细致，不容差错。民国时期，货币持续贬值，侨批送达的速度直接关乎一个侨乡家庭的温饱冷暖。在老人的记忆里，守信、准时是每一位批脚刻在心底的准则。
3: 送批员把信发出去以后，收到回文要拿回去上交，然后进行登记，证明说这个派送员已经把钱和信送给侨属了，这样手续才叫完整。当时钱币一直贬值，你信一到，钱一到，就要马上送给侨属，风来也得去，雨来也得去，你不能给人家放太久，等久了钱贬值了，1块钱等于才收到5毛。这就是信义的问题，你要给海外的华侨一个好印象，你工作就要做得踏实一点。
2: 一代代披脚翻山越岭，踏遍乡野，身携重金却初心不改，分毫不取。他们用日复一日的风雨兼程，搭建起坚实的侨批信用网络，守护着跨越山海的托付与信任。在侨批信局出现之前，远赴南洋谋生的南安游子寄钱寄信只能依靠水客或同乡捎带，方式原始，风险重重，钱款截流、书信丢失的现象时有发生，侨胞的血汗钱常常难以送达家人手中。为了破解这一困境，专业化有信誉保障的侨批信局应运而生，成熟的银信合一模式彻底改变了华侨寄款寄信的窘迫处境。海外侨胞将钱款家书托付正规侨批局，依托海内外联动的网点流转，再由国内派送员精准送到侨眷手中。一纸薄薄侨批，既是养家糊口的钱款凭证，也是抚慰乡愁的家书暖意，成为维系侨乡家庭生计、连结海内外乡情的生命血脉。近代以来，受东南亚殖民开发劳动力需求影响，大批南安人背井离乡，远赴南洋闯荡。南安梅山镇侨联主席李文新是资深侨眷，他的祖父早年远赴菲律宾，靠打工、挖矿、拉人力车艰难谋生，靠着一点一滴积攒的微薄侨汇，撑起了国内家族数十口人的生活。
4: 那我祖父寄过来钱，当时我们因为家族都是靠这些养了我们的叔叔伯伯一家一家子，还有父亲啊，这些小孩啊，姑姑啦、啊，一家几十口人。因为当时我们国内是在解放前是非常非常的落后，跟非常的困难，所以说南洋不管它是十块钱也好，不可能一百块了，就是十块钱也好，二十块也好，到家里面好像现在的好几万块钱一样的。
2: 如今留存的每一份侨批文字都字字泣血，道尽游子漂泊艰辛，他乡生活步步难，为了生活托子埋身异土，量身慨叹，寥寥数语写尽异国谋生的颠沛与无奈。绝大多数华侨始终报喜不报忧，独自咽下所有苦难与委屈，把平安留给家人，把心酸藏于心底。南安市档案局局长、档案馆馆长陈小鹏，
5: 和影视剧中的善意谎言情节一样，南安侨批里面留存着不少感人的温情故事。旧时交通闭塞，音信难通，不少华侨在外身患重病，遭遇变故，甚至不幸离世，同乡亲友们便代为写信寄钱，与蛮实情安抚其家中老小。还有不少华侨在外受尽压迫剥削，书信中则只报平安顺遂，隐瞒病痛劳累，用温柔的谎言消除家人的担忧与牵挂。
2: 侨批承载的不只是养家的钱款，更有绵延百年的家风家训，生生不息的思乡深情。泉州侨批馆南安分馆负责人洪振天的家中珍藏着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侨批，对他而言，这些泛黄的指尖是父辈跨越山海的眷恋，更是代代相传的人生教诲。
6: 我家中有侨批，应该是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一直到七十年代中期，十几年时间。我当时年纪比较小，提到一个是对家乡父母的眷恋，还有一个我老爸有五个兄弟嘛，他说你们兄弟要团结，要勤俭持家，要和睦相处，特别重要要教育好下一代，要孝顺老人，要读好书，以后才能成为一个有用的人才。
2: 家风无声，薪火相传。洪振天早年丧父，家境贫寒，远在新加坡的四位叔叔主动扛起责任，常年每月寄回港币资助他求学成长。优良的家风跨越山海，照亮了困境少年的逐梦之路。百年侨批藏着默默温情，更载着拳拳家国大义。新中国成立后，海外侨胞依旧心系祖国，热忱报国，纷纷期盼归国返乡，投身家乡建设。和平年代里，侨批成为侨乡发展的造血干细胞，源源不断的侨汇不仅支撑着万千侨属家庭的生计，更全力助力南安公益办学、路桥基建、乡村振兴。陈嘉庚先生的女婿李光前捐献的厦门大学、光前学村等一众重大民生工程建设资金均通过侨批流转落地。乐善好施、爱国爱乡的侨乡精神也借着一纸侨批代代传承，生生不息。南安市梅山镇侨联主席李文新：
4: 侨批不代表是一个信息，它主要是体现我们的华侨精神，我们华侨的爱国爱乡、爱勤爱俭的精神。
2: 时代更迭，侨批往来渐渐沉寂，大量散落民间的侨批档案因受潮、重铸、搬迁等原因濒临失传。为守护这份珍贵的世界记忆，南安市档案馆开展系统性征集、修复、建档工作。目前馆藏侨批超六百件，件件妥善珍藏、规范保管。同时，南安通过推出侨批文创、开展校园研学、家风巡展等多元活动，让百年侨批文化走出展馆，走进大众，浸润人心。南安市档案局局长、档案馆馆长陈小鹏：
5: 我们对征集到的侨批设立专门的全中号进行管理，统一规范分类编目，如果侨批有破损， 我们还会组织专业人员对他

0: 进行修复，再妥善保管。我们还紧跟数字化发展趋势，全力推进侨批数字化保护与活化利用，全面完成馆藏侨批高清数字化，建立侨批专题数据库，实现精准检索，永久妥善保管。
1: 从一封封跨海家书到世界级文化记忆，侨批早已超越书信与钱款的本质，成为镌刻侨乡风骨、彰显民族气节的精神符号。百年流转，侨韵不息，藏在泛黄指尖里的信义、坚守与家国热爱，终将跨越山海，久久流传，熠熠生辉。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2026年以来，海口以大型演艺活动、体育赛事为契机，围绕宠粉做足服务文章，推动城市商业能级持续跃升，为打造时尚消费活力之城增添新动能。稍后随海口台一同关注：以演为媒，以赛为桥，海口聚力迎客，点燃消费增长新引擎。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2026年以来，多场高规格演唱会、国际赛事等接连落地海南海口。海口以大型演艺活动、体育赛事为契机，围绕宠粉做足服务文章，打通交通、住宿、餐饮、购物全链条联动通道，将短期客流转化为长期消费活力，推动城市商业能级持续跃升，为打造时尚消费活力之城增添新动能。稍后随海口台一同关注：以演为媒，以赛为桥，海口聚力迎客，点燃消费增长新引擎。
4: 当前来海口看演出已经从一句流行语变成广大消费者的出行新选择。作为海南自贸港核心引领区，海口一方面通过演艺活动来汇聚人气，另一方面也通过不断创新各大商圈消费场景来留住客流。今年6月26日至28日，全国人气烘焙 IP 膨胀面包节就在海南海口的万象城举行。活动以打造城市美食 IP 为核心，融合全国烘焙市集、手电业态升级与海岛文旅体验三大核心板块，创新沉浸式夏日消费场景，为海口市民与登岛游客带来全新的休闲消费体验，持续释放海口消费市场新动能。海口市民安女士：
5: 我来这里看到了很多本地的店还有外地的店，我觉得这个活动非常有意义，让我们看到各种各样形式的面包，然后呢就是增加了我们的眼界，然后我觉得这个活动非常好。
4: 来自澳门的商家苏琪叶告诉记者：
6: 我们是从澳门第四块海口，然后没想到我们在海口的接受度那么高。
4: 作为海南首次落地的膨胀面包节，本次市集集结了中国26座城市的50余家优质烘焙、茶咖、甜品品牌，品类覆盖创意欧包、特色踏品、精品咖啡、网红轻食等多元业态。活动超90%品牌首次进驻海口，省外优质品牌占比达70%，其中不乏众多此前只能通过线上抢购的知名网红烘焙店。品牌商家合伙人黄颖仪：
7: 我们也是希望通过膨胀面包节的 IP 的影响力，然后包括商场的一些联合的宣传，能够让更多的海口市民来到海口万象城这个地方，能够一起参加、一起消费，然后一起能品鉴到来自全国各地的不同的面包的品牌。
4: 除了美食 IP 的火热出圈，国际体育赛事同样为海口聚拢了超高人气。7月18日晚，2026亚洲 U18 男子排球锦标赛决赛在海口五元河体育馆上演。当晚，五元河体育馆人气拉满，全场座无虚席。本地市民、外地

0: 持续完善体育赛事名城建设布局，深挖体育加文旅融合发展潜力。接下来，海口还将陆续承办多项国际赛事，持续激活体育消费活力，助力海南自由贸易港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海口市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局副局长孙海吉：
1: 本次 U18 男排亚锦赛首次落地海南自贸港，全面地检验了海口的场馆运维综合保障、涉外服务的成熟办赛体系，那么也是为我市建设体育赛事名城呢，积累了宝贵的实战经验。下一步呢，我们将主动对接亚排联以及各类的国际体育协会，推动更多像这样高质量的赛事能够常态化的落地海口。我们也会持续地引进篮球、水上运动、电竞等国际赛事，擦亮体育赛事名牌。
0: 面对演艺和赛事所带来的流量，怎样做才能把它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红利呢？记者了解到，今年以来，海南海口的多家商场持续推出演唱会福利、赛事优惠、粉丝满减等活动。其中，海口日月广场依托乒乓球、亚洲杯、消博会、演唱会、端午国际龙舟赛等多场重磅体育赛事与演艺活动的流量红利，以文旅体商深度融合为核心思路，打造全场景、全时段的消费新生态，成功将观赛观演的短期客流转化为城市消费的长效活力。在引进多家首店入驻的同时，日月广场纷纷推出各项惠民活动，进一步刺激消费。企业相关负责人表示，
2: 我们联合我们场内的商户推出了金爆一口价、满减优惠券，还有餐饮的爆款套餐等等，给大家过一个性价比满满的暑假。
3: 发放大概千万元的离岛免税的消费券和优惠券，以最低3折的优惠购买我们相关的酒水，抢抓这个暑期客流的这个旺季高峰，带动我们离岛免税的这个消费增长。
0: 免税消费场景更是宠粉亮点，海口各大免税店针对观演人群推出专属到店礼、多倍积分、叠加满减福利，部分门店还为歌迷提供免费定制应援妆造、主题打卡墙等特色服务，让观众在观演之余轻松实现购物打卡两不误。据统计，此前多场大型演出期间，持演出票到店消费的游客占比显著提升，带动免税门店单日销售额创下同期新高。海口市民李女士：
4: 我今天在免税城买了一些护肤品，还有一些电子产品，还有一些生活用品，消费下来以后应该会给我省2000多块钱，就是因为划算才跑过来。
0: 外地游客魏女士：
5: 就买的香水，然后还买了一个包，这个包的话肯定是比官网便宜，光说香水的话就省了，每瓶能省了300多吧。
0: 结合多场丰富多彩的演艺活动和体育赛事，海口致力于打造粉丝友好型城市，各相关企业同步积极响应，美兰机场联合海航等航司推出暑运加宠粉质量提升行动，加大优惠促销力度，为海口扩消费、聚人气添活力。海航增加海口往返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热门航线的宽体客机运力投放，新开和加密多条国际航线，并持续推出多重超值消费券活动。海口市商务局三级调研员罗银旦：
6: 聚焦将海南自贸港打造成为引领新时代对外开放重要门户的战略定位，推动行业向国际化、专业化、品牌化、高质量发展方向稳步迈进，深化文体旅商展多业态融合，统筹整合会展与文化、体育、旅游、商业以及社会经济各领域优质资源，共同打造时尚消费活力之城。
0: 今年随着海南国际旅游岛欢乐节的盛大启幕，中年演唱会、武术套路世界杯、亚洲 U18 男排锦标赛等多场重磅活动在7至8月集中举办，海口还将把多重宠粉福利延伸到更多消费领域，联动千余家商户推出专属优惠，让每一位来到海口的观众都能感受到椰城的诚意与热情，把短期演出红利转化为长期消费增长动力，为海口加快建设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城市注入源。

0: 源源不断的新活力。
1: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从东南沿海的古朴村落到享誉中国的国际象棋之城，从明代的青石棋盘到如今走向世界的棋王棋后，温州的文化基因中被刻入了方寸棋盘，串联起跨越500多年的精神脉络。节目下半段开始，随温州台一同去探访棋盘外的乾坤。随着时代的发展，直笸箩慢慢被塑料金属器皿所替代，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内蒙古包头市的王丽云是这项手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节目最后，跟随内蒙古台走进这项压箱底儿的老手艺。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最近，中国青年数学家王红、邓玉双双斩获菲尔兹奖的消息刷屏全网，振奋人心。日前，在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回应相关提问时的一番话说得实在，这不仅是个人奋斗的成果，更是当代中国青年蓬勃向上的写照，体现了敢闯敢拼的自信和勇气。社交媒体上，许多网友为王红邓玉喝彩，不只是因为

0: 中国人拿了奖，更是为热爱科学、锐意创新的青春力量点赞。就在王红、邓玉获奖的同一天，中国机器人领域的青年企业家王星星与其载人机甲产品共同登上了《时代》杂志封面。青春之光因创新而更加闪耀，从嫦娥探月到天宫建站，从北斗组网到天问探火，越来越多的青年科技人才挑大梁、攀高峰。从他们的身上，我们看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向上的模样。王红、邓玉的学术成就是个人禀赋与刻苦钻研的结果，根植于国内教育阶段打下的坚实基础，也受益于国际科研平台的交流合作。一直以来，中国持续深耕基础学科建设，完善人才培养机制，软硬件环境日新月异，科研生态不断优化，让创新活力竞相迸发。正如邱成桐先生所言，中国已成为基础研究的一片热土。有了这片热土的滋养，越来越多的种子正破土而出，拔节生长，不断孕育冲击世界之巅的创新力量。面对提问，王红曾坦言分享自己的治学感悟，只要最终有所得，花多长时间并不重要，也许别人快一点，你慢一点，真的没有关系，所以别着急，慢慢来。慢慢来是科研路上弥足珍贵的长期主义，是十年磨一剑的强大定力。无论是王红历时多年反复推演，与合作者携手攻克困扰学界逾百年的三维挂骨猜想，还是邓玉潜心攻坚，与合作者一起解决了狭义希尔伯特第六问题，重大突破往往不是偶然的灵光乍现，而是源于坚持不懈、上下求索。创新之路永无止境，呼唤着奋斗者们笃行不怠。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里，90后科研人员一句沉稳的“北京明白”，背后是无数次模拟演练、无数轮故障推演的坚守和改进。看今天的中国，广大青年科研人员心怀梦想，风雨兼程，在无人区探索，在荆棘路上前行，不畏艰险，久久为功，得益于这份耐得住寂寞、守得住初心的坚持。一批批青年英才不断闯关夺隘，破局开路，让创新的天空越来越群星闪耀。青春自有山海，奋进正当其时，以热爱之心投入事业，以如盘定力潜心攻关，以挺膺担当发光发热，以奋进姿态奔赴远方，一幅青年向上、创新向前的生动画卷正在铺展开来。就像不少网友所说的，中国青年的创新好戏才刚刚开场。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2026年的温州奇谈好戏连台，五月苍南县马站镇棋盘村的棋盘队一路过关斩将，斩获浙江省象棋特色村联赛龙泉站冠军。这座以棋为名的古村再度引发关注。七月，2026年中国温州三棋公开赛暨第12届棋城杯国际象棋大奖赛启幕，500余名棋手齐聚温州，从东南沿海的古朴村落到享誉中国的国际象棋之城，从明代的青石棋盘到如今走向世界的棋王棋后。温州的文化基因中被刻入了方寸棋盘，串联起跨越500多年的精神脉络。节目下半段开始，随温州台一同去探访棋盘外的乾坤。
2: 走进温州苍南县马站镇棋盘村， 村口那块历经沧桑的青石棋盘格外醒目。棋盘尾长 0.9 米，宽 0.6 米，厚 0.27 米，阴刻棋线清晰依旧，盘下三块厚石垒成基座，两旁石凳面被抹洒得油光发亮，似乎藏着数百年的时光温度。棋盘村村委会主任朱晓向记者介绍，公元16世纪中叶，东南沿海倭寇猖獗，戚继光南下抗倭，屯兵蒲门一带，分派兵力进驻周边村落，棋盘村的名字就此诞生。朱晓：
3: 我们这边偏山村，里面也没有什么娱乐活动，然后士兵呢就找了十一只雕琢了五块的青石大棋盘，然后提供给军事休闲活动嘛，村民也跟士兵他们经常一起下象棋，然后就得名了叫棋盘村。
2: 当时的五块古棋盘历经风雨，如今完整保留下了两块。朱晓说，这两块棋盘见证了象棋文化如何在这片土地上的生根发芽，是他们最珍贵的文化遗产。
3: 有一个是我们保存起来在象棋文化展厅，还有一个后面翻新了一下，就在那里，有时候傍晚有人会坐在那里下一下。
2: 除了古棋盘，棋盘村的象棋文化展厅里还有一样镇村之宝，2009年打造的黄花梨原木巨型象棋。
3: 每一颗棋子的净重是132.8公斤，之前有个比赛，在我们总决赛的时候就用这种最大的棋子以篮球场为棋盘，然后大家在那里博弈，它下面是有轮子的，我们能不能再推来推去。
2: 温州棋盘村1000多村民中，70%以上都会下象棋，这一比例在中国村庄中都极为罕见。村民们相遇爱说的不是那句问候语你吃了吗，而是我们来一局。下象棋早已成了全村人的生活方式。朱晓：
3: 我们村民都叫棋盘村了，村民70%，我们不说多厉害，但是基本上都会下象棋。像我们村委会这边都装修的比较好，也比较凉快，我们三楼也有一个提供给大家下象棋的一个场所，基本上都在这边。
2: 象棋文化就在这份浓厚的氛围里一代代耳濡目染传承了下来。温州棋盘村象棋队教练薛贤和今年已经年近50，下棋已经有30多年，他的棋艺便是从小在村里看会的。
4: 读小学5年级就开始下了，像我爷爷那一辈的，他们经常在下一个大棋盘，一群人围在那里，以前没什么娱乐的，看到这个棋也很好奇，经常蹲在旁边看看他们下。下棋的时候有两个人一般杀这边杀，哇，很比较刺激的。再有家长辈一般都会下，看质量一下就慢慢学会了。
2: 2026年，浙江省象棋特色村联赛龙泉站开赛，名不见经传的温州棋盘村迎来了属于自己的高光时刻。这支由普通村民组成的队伍，在浙江省29支队伍近200名棋手的角逐中，以6胜1负的战绩捧起了冠军奖杯。这份冠军荣誉让全村振奋。但队员平均年龄40多岁，也让传承的话题更显迫切。朱晓：
3: 其实目前的情况现在就是有点青黄不接，现在小孩子嘛，因为学的可能也相对少一点，所以说村里面相对而言喜欢下象棋的还是年纪会稍微大一点。
2: 为了把象棋文化传下去，村里想了不少办法，建博物馆，搞培训，办比赛。朱晓很清楚，传承不是守旧，走文旅融合的发展新路才是象棋文化传承实现村民增收的最好出路。
3: 我们现在也是打算打造一个青创中心，规划了10亩地，因为现在都是往文旅这一块，已经在设计阶段了，这1-2年就会建成。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象棋文化主题公园。
2: 如果说传统象棋为这片土地沉淀了温润的文化底色，那么国际象棋便是让温州棋文化破壁出圈，享誉中国，走向世界的关键名片。1995年，温州荣获中国唯一的国际象棋之城。作为国际象棋棋后朱晨和棋王丁立人的恩师，温州市国际象棋协会名誉主席黄希文见证了这段历史。
5: 朱成发生了到我们这边来学习的时候，我就告诉他母亲，我说这个小

0: 孩，你不要给我送断，一定要坚持做。当时我们训练的条件，夏天上面盖的是湿棉网，里面好热，我们都搬到外面那个冷藤里下。周成的妈妈拿着扇子赶蚊子，就那样开始接受。
1: 在他的印象里，朱晨从没完整休息过一个周末。1998年拿下世界少年冠军时，国际棋联主席坎波马内斯特意致信，盛赞中国终于在国际象棋领域占有了一席之地。而对于2023年在国际象棋世界冠军赛夺冠的丁立人，黄希文说，他的成长同样印刻着坚守的底色。
0: 他5岁的时候到我们温州市队训练，下棋的应对跟别的小孩不同，特别专注，劲头很大。其实下棋要出成绩也比较难的了，没有坚持就没有成绩。我们温州国际象棋之称，确实对中国的国际象棋有所贡献。
1: 绍兴出老九，温州出棋手。温州市国际象棋协会主席徐秉兴认为，棋城的传奇源于政策与校园的双重支撑。
2: 教育局把国际象棋列入了素质教育的加分的行列，宛昌路小学、瓦市小学都是温州的比较好的小学，他们也有传统的国际象棋，所以你这么政府支持是很要紧的，会成了一个品牌。
1: 温州市国际象棋协会秘书长朱春辉对此深有同感。早年间，温州就率先创办希望杯、棋城杯、特级大师对抗赛等赛事，开中国风气之先。朱春辉，
3: 每次我都会吸引好几千人的参与。通过20-30年这么推动下去，国家级已经成为温州的一张名片。
1: 徐秉兴，
2: 希望杯冠军啊，那是抢着要的，它就是标志着一个水平了。棋城杯创立了。小学生、幼儿园总共8个级，受老百姓的欢迎。
1: 在棋城文化的熏陶下，新一代年轻棋手也正在逐渐成长。今年26岁的温州永嘉棋手王朵朵横空出世，成为浙江象棋新生代的代表人物。2026年7月，她在第20届中国象棋等级赛中获女子组季军，成功晋升国家大师。回望19年学棋路，他坦言并非一帆风顺。
4: 刚开始学棋的时候，我每天我都要下棋，今天不下棋浑身不舒服。后面的话，慢慢的人大了点，再要上学的话，就会感觉压力比较大。你只能好好练棋，你要把棋下好。如果没有天分，我是真学不会。你能稍微克服一点，就比别人强一点。
1: 2026年7月，中国温州三棋公开赛开赛，首次实现国际象棋、围棋、象棋三棋同赛。吸引了中国500多名的棋手参与，他们中既有顶尖高手的巅峰对决，也有青少年棋手的成长舞台。温州市体育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未来将持续深耕棋城杯等品牌，以棋育人，以棋会友，筑牢棋城的人才根基。青石棋盘承载着戚继光屯兵时流传下来的百年艺俗。温州城里棋城杯三棋公开赛轮番开启，在一代代棋手落子之间，象棋、国际象棋、围棋在瓯江畔共同生长，撰写出独属于温州的棋城故事。
5: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随着时代的发展，纸笸箩慢慢被塑料、金属器皿所替代，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内蒙古包头市的王丽云是这项手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节目最后，跟随内蒙古台走进这项压箱底儿的老手艺。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6: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现如今姑娘出嫁，陪嫁的嫁妆可谓是五花八门， 有车有房，还有金银首饰。但是在物资匮乏的年代里，家里的姑娘出嫁，不论嫁妆多寡，有一样东西是必不可少的，那就是纸婆罗。纸婆罗体积小，重量轻，造型简练，色彩艳丽，融合了粘、缝、剪纸、绘画于一身，既能成一些缝缝补补所需的针头线脑，同时又因其花花绿绿的装饰还可以成为生活中的摆设。它彰显的母亲的手艺，也承载了女儿出嫁时作为母亲送给女儿最好的祝福。随着时代的发展，纸婆罗慢慢被塑料、金属器皿所替代，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内蒙古包头市的王丽云是这项手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节目最后，跟随内蒙古台走进这项压箱底儿的老手艺。
7: 那两条龙的水就从这儿流出来了，里头都有剪纸了，就像是那个铜皮打的一样。
8: 在老包头非遗民俗展厅，老包头茶汤的非遗传承人吴文昌的龙嘴大茶壶吸引了很多市民驻足观赏。只见大茶壶壶身布满铜饰花纹，壶嘴和壶把的上方各镶嵌着一条铜龙。壶把就是由一条龙构成，龙须、龙爪、龙鳞清晰可辨。而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这个龙嘴大茶壶竟然是只会彩塑纸婆罗的非遗传承人王丽云用纸做出来的作品。记者来到王丽云的非遗工作室，她正忙活着做一个蒙古族图案的针线婆罗。
7: 这个都是蒙古族的那个图案，万字不断头，这是云图。云图它分的各对云、对头云、卧水云，就是这些图案。马都是蒙古族元素的。这是贴的剪纸，这叫套色剪纸。
8: 纸婆罗是指用废纸为主要原料，经过手工加工塑造的可盛放物品的器具，是妇女们将内心美好的祝福化作剪纸的形式，祈求富贵平安、事事如意、多子多福、升官加爵、福禄同在、夫妻恩爱、子孙兴旺等等，将所有美好的祝愿都蕴含在民间的吉祥剪纸里，贴在纸婆罗上，日日使用，代代相传。做个纸婆罗，嫁个好姑娘，民间的谚语衬托了当时纸婆罗在老百姓家中的地位。王丽云说，在过去，农村家庭孩子较多，受经济条件的制约，陪嫁物品十分简朴，但压箱底的纸婆罗却是不能缺少的。嫁姑娘时，将一个纸婆罗压在箱底，随着嫁妆带到新郎家，寓意女方心灵手巧，勤俭持家。
7: 就是在过去那个经济挺匮乏的年代，这个材料挺匮乏的，家家那妇女都是勤俭持家，把那些废旧的东西都变为有用的东西，然后通过自己的剪纸呀、彩绘呀，把它装饰的漂漂亮亮的。这个里边就是放的那个些陪嫁，里边有剪纸样子，做鞋垫用的那个样子，还有女红用的针呀、剪呀、锥呀，然后里边放针线婆罗、草面婆罗、燕草婆罗，婆罗的种类可多了，而且它挺实用的，它本身是吸潮的嘛，放进去的东西都不发潮，很少起虫。
8: 北凉在包头城市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素有包头文化根在东河、魂在北凉的说法。而王丽云的童年是在包头北凉的纵横的沟壑和交错的街巷中度过的。年近花甲的王丽云至今清晰地记得，冬天的午后，在邻家奶奶的大炕上，她和院子里的小伙伴们看着奶奶摊开红纸铺平，然后用剪刀剪出漂亮的花形，贴在晾干的纸婆罗上。阳光从窗户射进暖暖的炕上，奶奶的脸和银白的发都被映红了。那其乐融融的氛围稀释了寒冷，让季节有了新春的味道。
7: 那里边就居住的就是山西的、陕西的、河北的，哪的人都有。其中有个丁桂莲老奶奶了，她就是山西人。他们家呢就成天就糊这个婆罗，每年就是过年的时候撕下那窗花了，就那麻纸啊啥，老太太就 泡上，做成呢直破烙。到了夏天的时候，晒的干豆角呀、茄子、西葫芦呀，糊的那个直破烙可好看了。它糊的时候，我就坐在跟前就看它。

0: 我和我姐姐我妹妹，我们就大人们做，我们就跟上做。
1: 童年的记忆让王丽云至今难以忘怀，于是在工作之余，她便开始纸笸箩的制作。而对于这项手艺，王丽云说，讲究也非常多，新婚祝福、生儿育女等吉祥祥瑞的主题是针线笸箩承载的主要内容。另外，纸笸箩的不同造型也有不同的寓意，方形寓意婚后的日子方方长长，不缺钱花；桃形表示夫妻长寿、白头偕老、长命百岁；蝴蝶形则表示多子多孙。纸笸箩也有大有小，大的如小木箱，小的则如手掌。纸笸箩的制作工艺也比较繁杂，首先第一步就是要泡纸。
0: 泡的它就像泥一样，它比泥还光滑了。拿面涂上点浆糊，然后和在这个里头，它就光滑的，非常光滑。找一个，你比方说你想做一个盆儿吧，你里头就扣个盆儿，然后把它拍上来，等干了以后往下一取就行了。干不到的话，一往下一取就白烂了。首先它就成胎，成胎以后的晾干，阴雨天它干得慢点，纸这个粘的这个力度不均匀的话，它还容易变形，然后再拿剪纸装饰啊、彩绘啊。等这个弄完以后，还得刷次清漆嘛，再就干了以后再就成型。
1: 现如今，以前家家都有的纸笸箩大多开始被弃用，更多的被现代化的物品所代替，而王丽云却将这些几乎被人遗弃的纸笸箩视如珍宝，不仅自己动手制作，而且自筹资金四处收集纸笸箩。她挖掘抢救包头老旧纸笸箩20多件，根据下乡考察、收集资料以及学习技艺的回忆，整理了详细的彩绘纸素、制作的不同方式的制作过程的文本，并制作成功了100余件大小不同、形状各异的纸笸箩，制作工艺和材料也不尽相同，剪贴和彩绘装饰均有，使此项技艺得以保留并成一定规模，而且还积极传授、教导给周围热爱此项技艺的人们。
0: 有的学校就聘请过个做嘛。就过个做，都觉得挺好。而且就是去年在那个呼和浩特市，不是有个年味儿年俗的那么个节嘛，然后就把我们请过去了。就是那些老年人说，哎呀，一看到这个就想起我们小时候来呀，非常的亲切。要么这个时候想起我奶奶来，那个时候想起我姥姥来，就这样。福禄寿喜财。5个捧盒就参加那个草原儿女形象党自治区的一个比赛嘛，那次比赛就获优秀奖。
1: 由于纸笸箩的制作很费时间，制作工艺要求相对精细，加上结婚用纸笸箩陪嫁的习俗逐渐减少，制作纸笸箩的艺人也在变少。王丽云说，随着现代科技的突飞猛进，工业革命的飞速发展，塑料盆和不锈钢盆逐渐代替了这些手工制作的器具，这些深藏在民间的手工艺正在急速消亡。
0: 机器生产出来的东西，毕竟人家是一次成型嘛，再往上烫一个那花的那膜呀啥，就像那铝盘子一喷漆，那喷的那顺便那就龙凤呈祥呀，这图形就都有了嘛。所以它就是又快还又好看。
1: 王丽云说，纸笸箩是历史文化背景下所产生的民间艺术的瑰宝，这项汇集劳动人民智慧结晶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迫在眉睫。作为一名民间手艺人，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微薄之力，记录民间手工艺品的制作方法，汲取民间本土文化的养分，能使它继续传承与发扬下去，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赋予新的历史意义。
0: 它承载的内容相当的多，就把这个勤劳是作为一种美德，就是咋能为这个家庭、为这个社会做贡献。通过这些事情了，人们就慢慢，就能回忆起过去的利益、失去的东西。
2: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
3: 当环境恶化。

0: 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17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大会，纪念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杰出领导者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深切缅怀江泽民同志的丰功伟绩，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18号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胡锦涛送花圈表示哀悼。17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印度尼西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印尼总统普拉博沃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京西贵国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致以诚挚慰问。相信在你领导的印度尼西亚政府带领下，印度尼西亚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译制的首部阿塞拜疆语版节目《习近平的文化情缘》启播活动日前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库举行。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17号主持召开国务院第12次全体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扎实做好各项工作，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实现15-5良好开局。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17号到19号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开幕式并讲话。经中共中央批准，由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共同编辑的《江泽民外交文选》已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发行。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

0: 日将于18号到24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17号在例行记者会上介绍此访安排和中方期待。林健表示，此次访问是阿卜杜拉二世国王登基以来第9次访华。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将同阿卜杜拉二世国王举行会谈，就双边关系和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李强总理、赵乐际委员长将分别会见阿卜杜拉二世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国王还将赴上海、深圳参访。中国外交部发言人17号宣布，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邀请，智利外长佩雷斯将于18号到22号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针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15号举行的全国战没者追悼仪式上发表致辞，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17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高市早苗在致辞中回避反省教训，模糊侵略罪责，大开历史倒车，再次暴露出高市政权妄图对侵略历史进行掩盖、歪曲和翻案的险恶用心，已引发各方强烈谴责和广泛反对。中国国家统计局17号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到7月份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外贸韧性持续彰显，新动能成长壮大，中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发展态势。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17号发布数据显示，7月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收支合计1.7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0%，外汇市场交易量为4.3万亿美元，同比增长8%，均保持较高规模。香港旅游发展局17号公布的数据显示，7月访港旅客达450万人次，同比上升3%。好，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
1: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2: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3: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1: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4: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5: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1: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高兴我们又相会在每天的中华养生节目。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和您共同来了解《黄帝内经》中的养生智慧。除此之外，我们还将和往常一样为您带去实用的健康知识。好，接下来让我们共同开启今天的健康养生之旅。《黄帝内经》是中国医学宝库中现存成书最早的一部医学典籍。《黄帝内经》分为《灵书》《素问》两部分，相传起源于轩辕皇帝，代代口耳相传，后又经医家、医学理论家联合增补发展创作，于春秋战国时期集结成书。再以黄帝、岐伯、雷公对话问答的形式阐述病机病理的同时，主张不治已病治未病，同时主张养生、摄生、益寿、延年，是中国传统医学四大经典著作之一。北京中医药大学内经学博士生导师翟双庆教授为您解读《黄帝内经》，欢迎各位收听。
1: 中国古代医学博大精深，内涵丰富，那么作为中国古代奠基作用的《黄帝内经》，它究竟是怎样的一本奇书？它又是何人所写？它的形成距离我们今天究竟有多久了呢？
2: 记得有这么一个笑话，有一个人呀，是刚学中医不久，就到学校图书馆呀去借内经，结果他跟图书管理员说呢，说我要借一本内经。这管理员呢就给他拿了一本《素问》，他说这不是内经，我要内经。图书管理员呢又给他拿了一本《灵书》，他说也不是这个，他说我要内经。结果图书管理员没办法了，找来找去找了一本《内经》。《内经》啊，实际上是一个明代著名医家张介宾著《内经》的著作。结果这位同学说呢，也不是内经，我要的是内经。实际上这是闹了一个笑话。黄帝内经啊是分两个部分，一部分是什么呢？是素问，一部分是灵书。现在来看呢，素问有81篇，灵书有81篇，两个合起来是162篇，是一个论文集性质的。而且这个书作写作呢，这结构也挺有意思，里边的内容呢是一问一答，大多是一问一答，也就是皇帝跟岐伯、皇帝跟少师、皇帝跟伯高等等啊，一问一答这么一种形式。那么内经是什么时代成书的呢？这就是它的成书年代问题。对这个问题呢，学界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呢，黄帝内经啊，黄帝内经吗，成书于黄帝时代，是黄帝所写。还有一种观点呢，认为啊，内经啊是什么呢，是战国时期所写。因为战国时期啊，诸子百家风起啊，各种思潮涌起。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是什么呢，认为是西汉末年的著作。那么内经到底是什么时代的著作呢？我们要说这个问题呢，可能要明确两点。一点，什么叫成书年代？所谓成书年代啊，是把这些散在的东西啊编撰在一起，形成了一本书，这叫成书年代。说你不能把这个，说内经当中有这个学术思想，有这种思想，什么时代有这种思想，因为这两种思想都存在，所以成书年代就这时候，恐怕这是不行的，这是一个点。另外一个点呢，就是既然有书了，恐怕就有它的书名。那么文献记载这个书名的那个年代是什么年代？也就是说最早的文献记载。那么如果文献记载了有这个书名，恐怕这本书也就存在了。那么基于这两点，我们去考察一下，基本上是得出这么一个结论。《黄帝内经》这本书啊，现存最早的文献记载是在班固的《汉书一文志》。 而《汉书·艺门志》呢，引的谁的呢？刘向、刘歆的《七略》，当然《七略》也丢了啊，是班固把它怎么样收录进来了。那么这么看，咱们现在也就明确了，《黄帝内经》最晚最晚成书于西汉末年，公元前26年，这个时候就有《黄帝内经》书名了。那么最早可能《黄帝内经》成书于什么时候？这个你可以往上揪，那叫文献记载，可以查大量文献记载。一查，我们发现呀，你包括《吕氏春秋》呀、什么《韩非子》呀、《春秋繁露》啊等等，都没有《黄帝内经》的记载，说明那个时候可能还真是没有《黄帝内经》，尤其是《吕氏春秋》。那么《吕氏春秋》把诸子百家都汇集在一起，而且认为自己写的这个书啊非常的好，好到什么程度？说我挂在城墙上，谁来给我挑错？挑一个错可以奖他千金，一字千金。可是就是这样一部著作当中没有记载《黄帝内经》，说明什么？说明《吕氏春秋》那个时候还没有。那么有人就追到了一部什么书呢？标志性的就是《史记》，司马迁的《史记》。司马迁大家都知道，这是汉武帝的一个史官嘛，算是官方著作，记载历史上下几千年。而里边呢又记载了什么？医书，给医家做过传，有一个什么呢？《扁鹊仓公列传》。那么又给医家做了专门的传记，又记载了大量的医书，可是里头没有《黄帝内经》的记载，说明什么？《史记》成书的时候，大家还没有见到《黄帝内经》。经考证，一般认为呢是公元前99年，是司马迁入狱。那么也就是说，《黄帝内经》成书的上限不早于公元前99年，那么也就是说，在公元前99年到公元前26年之间，《黄帝内经》编撰成功。当然了，我们说《内经》呢，我刚才前面说过，162篇，各篇成书的时代，并不是它真正的成书的编撰的成书时代。有的篇可能早一点，有的篇可能晚一点。说到这儿，恐怕大家也清楚了，他的作者是谁呀？是一个人吗？可能就不是一个人了。他是把相当长的一段时期的医学论文收集、整理、编撰而成。那么说到这里，我们说的这个，刚才作者提到，不是一人一时所做了。那么皇帝恐怕就是一个托名，所以在淮南子当中也提到说，世人呀多尊古而见今，所以凡为道者必托之于神农皇帝而后方能入说，所以当时就有这样的风气，要说明自己学有根本，自己说的这个东西啊它有根儿，老祖宗就说了能立得住，所以就干脆就脱名了，所以皇帝是一个脱名。那么咱们下面来看看《黄帝内经》的这个书名的含义是什么含义。皇帝我刚才已经说了是个脱名，内经因为在《汉书·艺门志》上记载当时有医经七家，有《黄帝内经》还有《黄帝外经》，有《扁鹊内经》还有《扁鹊外经》，有白氏内经还有白氏外经，另外还一个旁篇，这叫医经七家。可惜流传到我们今天就剩一本《黄帝内经》了，所以有人也猜测内经可能主要是在谈理论，外经可能主要在谈治疗技术治疗，可是外经我们现在找不着，因此无法来确定。也有人称这个内经啊，内跟外啊没有什么特殊的含义，就像咱们现在的著作经常称为什么呀，上卷下卷，上篇下篇，相对而言并无何深意。 这也是现在学界的一个看法。那么《内经》呢，当中有两大部分组成，一个是素问，一个是灵书。这个素问是什么含义呢？有的注家就称过呀，说素问，素是平素的意思，问是问答的意思，也就是说平素问答之书。因为《内经》当中没说吗？是皇帝问，岐伯答，一问一答。也就是说把他们平常的问答之语给记载下来了，就形成了素问，是不是这样呢？宋代有一个医家林毅对医书进行过校勘，他就提出来了，他说恐怕不是这样。他说啊，按前凿度记载啊，说万物都是什么呀，有形生于无形，那么以无形生到有形有这么一个过程，这个过程是什么呢？有太一，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太一是什么呀？太一是未见气，气还没有呢。太初是什么呀？太初是气之始也。太始呢，是形之始也。有气了，然后气聚就成形了。最后是什么呀？是太素。太素是止之。有它的根本东西了，所以有人基于这一点就认为，所谓素问，素是本质的意思，止之始也吗？止是本质的意思。那么素问在问什么呢？我们人体生长壮老矣的根本是什么？本质是什么？生命的根本是什么？人疾病到底因为什么得的疾病？怎么去治疗这个疾病，这些根本性的问题，这就是素问。灵枢啊，原来啊

0: 它不叫灵树，最一开始啊，它叫做什么呢？叫做九卷。所以在这个东汉呀、啊，这个张仲景有一部书叫做什么呢？《伤寒杂病论》，可能有学医的人都清楚，这也是一部中医的经典。说呀，我写《伤寒论》的时候啊，专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等等。这个九卷指的是谁？就是指的我们现在的灵书。为什么叫九卷呢？这是因为《黄帝内经》整个是十八卷，除掉《素问》九卷以后，还有剩下什么呀？九卷，所以拿卷名当做书名，称作九卷了。那么灵书这名字是谁起的呢？哪儿来的呢？这实际上是唐代一个著名的医家叫王冰，这个人呀是对《素问》呀进行了一个整个的一个注释。王冰说，他见到这个《素问》的时候，这《素问》已经凌乱不堪了，而且呢篇次也是非常的乱，这个题目啊跟这个文字呀不相对应，所以王冰用了12年的时间，并且取得了他的老师张公的秘本，对《内经》进行了重新的编次、整理、注释，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见到的《素问》。我在这里说，王冰啊，这个贡献是很大的，对《内经》。那么他在编次《素问》的时候引用的书籍，引用了什么呢？引用了九卷呀、真经啊。但是他把九卷和真经就称之为灵书。但是说什么叫灵书？灵就是灵验的意思吗？书实际上就是说什么关键的意思，那么这就是他书名的一个含义。
1: 谈养生势必要提到长寿，实际上长寿是从古至今人们都追求的一个目标。比如古代有很多帝王会通过各种方法寻求养生延命的药，魏晋南北朝时期有些人会通过炼丹服丹来追求长寿，而我们现代的人实际上也是在通过各种各样抗衰老的方法探求养生和延年益寿。那么在《黄帝内经》当中又是如何认识长寿的呢？《黄帝内经》中专门有一篇，篇名就叫做《天年》。所谓天年，天就是指自然界，天年是指自然寿命，也就是说按照人体正常的衰老规律，不因疾病、意外等引起死亡而能活到的年龄，也可以称之为无疾而终。那么人体自然的寿命是多少？我们又该如何达到这样的天年呢？北京中医药大学内经学博士生导师翟双庆教授为您解读《黄帝内经》，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0: 《黄帝内经》是我国最早的医学名著，也是迄今为止对中国影响最大的一部医学著作。它关于医学探究的整体观思想，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从医者。然而，这部中国古代医学集大成的神奇著作，却在2000多年的漫漫历程中，命运多舛，屡遭不测。那么，《黄帝内经》究竟经历了怎样的艰难与坎坷呢？
1: 请继续收看
0: 北京中医药大学翟双庆教授为您精彩解读《黄帝内经·长寿篇》第一集《养生长寿宝典》。
2: 《内经》成书以后啊，这个流传是比较坎坷的。刚才咱们讲啊，西汉末年成书以后，到唐王冰的时候，见到的书籍已经凌乱不堪了。所以王冰呢，怎么样呢？进行整理，而且取得他老师张公的秘本，对《内经》进行重新的编次整理。而且王冰还一大贡献，他把老师的张公秘本怎么样呢？运用了。因为这本《素问》呀，到王冰的时候，我刚才说啊，《素问》有9卷，王冰所见。

是不是王斌自己的著作给塞进去的？当然我们讲这是一个猜测了。那么素问经过王斌整理以后进一步流传，到了北宋时期，北宋成立校正医书局，对素问进行校勘的时候，校正的时候发现这个素问腰不行了，腰已经非常凌乱了，破烂不堪了，所以组织力量又重新进行了校正整理。那么素问经过林毅他们校正以后流传至今。所以大家知道我们现在所见到的素问这个本子这本书实际上是经过唐代王斌之手，又经过北宋林毅校正医书局进行校勘过后的本子。那么我们再看一下灵书。灵书呢，我们说啊，内经是西汉末年成书的，素问还经过了唐王斌的整理，可是灵书没有经过整理。而到了北宋校正医书局准备对医书校勘的时候，也列有灵书的名字，但是不知什么原因对灵书并没有进行校正校勘。灵书这本书在中国流传真是坎坷不平，到了北宋高丽国到中国来进献书目，其中呢有灵书这本书。当然了，也有人说他不是来进献的，他是拿一批书啊到中国来换书来了。换什么书呢？《资治通鉴》。当时呢中国的这个朝廷啊就开会讨论这件事，说《资治通鉴》给他们不给他们，值当的不值当的。哎，最后达成一个意见，什么呀？可以换，给他们。由此我也跟大家说灵书这本书的重要性。这个时候中国有了灵书，又把它刊行，结果由于北宋到南宋中国的战火纷飞，灵书呢怎么样呢？又丢了，又没了，一度又失传了。到南宋呢，有一个医家，名字叫史松，家里有什么家藏秘本，他就把这个家藏秘本拿出来，又重新给予了殷氏，最后刊刻发行了，流传到我们今天。所以我们今天所见到的灵书，实际上是南宋史松把家藏旧本进行了殷氏这么一个本子。也有人以此称呢，说史松藏的这本书啊就是当时谁呀、高丽国进献到中国的那批书当中的这本灵书。有道理没道理？有道理。这是它的一个流传的过程。那么现在呢，我们这个素问也好，灵书也好，我们现在都在刊行着。我们有时候说什么本子最好，有人问我们，实际上是人魅出版社的，我们简称叫梅花本，这是这个本子还是不错的。这是灵书和素问的这么一个大体的这么一个情况。那么这样一部书，我刚才也说过，它是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瑰宝了，也是我们中医的第一部经典。说什么叫第一部？时间最早，而且是最全面最系统，把我们中医的这套理论体系展示了出来。因此也可以这样讲啊，说中医从哪儿发展起来的？中医就从黄帝内经发展起来的，因此把内经称为一家之宗一家之本。而且我刚才也说了，我们《黄帝内经》又是中国古人的这种思维的这么一种体现，这么一种反应。我们说中医药就体现了我们中国传统文化，所以要想学习中国传统文化，那学习《内经》、了解《内经》是必不可少的。那么我们这次讲座呢，首先我们就要讲我们的五脏。为什么讲五脏呢？因为这个五脏啊，它实际上啊最体现了我刚才提到的我们中医用阴阳五行相思维精气学说来去认识人体，最反映了
我们中国古

0: 人的这套思维方法。大家一学习五脏，就能够了解我们自身，了解我们的人体，对于我们养生啊、防病啊，哎，都有很大的意义。
1: 好了，听众朋友，翟双庆教授为您解读《黄帝内经》的养生智慧，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5: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6: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1: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7: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8: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的。
9: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1: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10: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1: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1: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2: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下半时间段的中华养生。在上半段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一起了解了《黄帝内经》中的养生智慧，如何才能得到健康，如何才能够长寿。接下来我们下半段的内容当中呢，来共同深入的了解一下《黄帝内经》这部奇书。一部东方奇书历经2000载依旧光芒熠熠，一部传奇古籍凝蕴上古医术，始终引人探究。这就是位列中医四大经典之首，素有医学之祖称谓的《黄帝内经》。为什么《黄帝内经》只分为《素问》和《灵枢》两部分？为什么《黄帝内经》会奠定中医人体生理、病理、诊断以及治疗的认识基础？这部来自东方古国的医学经典，在对人体认知上究竟有着怎样的高妙之处？与您共同解读《黄帝内经》。
1: 《黄帝内经》是中国一部古老而又神奇的医用书籍，2000多年来围绕这本书所展开的争论一直持续不断。是谁在什么时期写成了这本不朽的著作？书中记载的针灸和经络的起源地到底在何处？ 经络真的存在于我们的身体中吗？所有这些疑问为这本书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人们会问，打开这些千古之谜的钥匙究竟在何处？难道广西和内蒙古出土的这些古老的针具会揭开谜案吗？近些年，经过一些医学专家和科学家的研究与探索，有关《黄帝内经》的一些真相逐渐浮出水面。在书中，皇帝和他精通医术的臣子们以问答的形式完成了164卷的《黄帝内经》，其中岐伯就占了107篇。难道《黄帝内经》的作者真是岐伯吗？历史上是否真有其人？带着这个疑问，刘光庭在浩瀚的史书中找到了有关岐伯的记录。其中在《黄汉医学》中提到，昔者岐伯以授黄帝，黄帝立九师以授伊尹，历经汤、太公、文王、伊和，到秦越人始成章句以授华佗。这一段记载不仅清晰地反映出了中国古代医学的传承脉络，而且证明历史上岐伯确有其人，并且是中国传统医学的鼻祖。至今在四川盐亭和陕西甘肃等地还有岐伯故里的说法。不仅在史书中，岐伯的形象还出现在了汉代的画像石上，拓片上这个带有神话色彩的半鸟半人就是岐伯。他手里拿着针具，正准备给病人扎针。也许这幅图像所记载的场景就是证明岐伯身份的最好证据。到这里出现了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大概是皇帝和岐伯共同完成了《黄帝内经》这部最早的医用教科书，所以后来从事中医的人称自己为岐黄传人，同时把中医学也称为岐黄之学。也许4000年前的岐伯和黄帝无论如何也想不到，他们会被后代子孙们奉为中医行业的先祖。

0: 在公园里锻炼身体的这些老人，对生命和健康都有自己的看法和理解，但是这些观念也都脱离不开《黄帝内经》。中医学博士，明代大医学家，宫廷贤的第九代后人宫鸿海，在为病人就诊时，其手法与众不同。他擅长于双手把脉，这样做的目的是利于寻找病人体中的某种奇异变化。在中医里，这种变化正是导致人生病的最根本原因。
1: 根据您的脉看呢，这个心肾呢不交，中医认为心肾不交，下肢寒冷啊，肾气不足，这个风寒湿痹入了经络，关节的难受。
0: 宫鸿海所遵循的这个理论，就来自于《黄帝内经》中一个古老的学说——阴阳。阴阳是产生于中国远古时期一种古老的学说，是中国古人对自然界事物变化规律的概括和认识，最初含义是很朴素的，表示阳光照射下的象背，向日为阳，背日为阴。后来衍生为气候的寒暖、方位的上下和运动状态的动静等，并认为对立、消长是事物本身所固有的，进而他们把这种变化看成是宇宙的基本规律。那么《黄帝内经》是如何把这两种抽象的学说运用到医术当中呢？《黄帝内经》认为，人是自然界的产物，人的生命是自然现象的一部分，与自然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因此，人体本身也是一个统一的有机整体。这种整体联系是以五脏为中心的，五脏之间的相互联系、协调和相互作用，构成了一个天衣无缝的生命系统。这种整体观念贯穿《黄帝内经》始终。基于这样的理论基础，《黄帝内经》认为，人的阴阳必须顺应天地自然的规律，才能达到阴阳平衡。如果失去这种平衡，人就会生病，甚至死亡。宫鸿海的双手把脉，就是在寻找人体中阴阳的异常变化。从历史上的华佗、张仲景和李时珍等这些古代医学大家，到今天的现代中医名家，他们的医术和学说的基础都来自于《黄帝内经》。
2: 学中医也好，学针灸也好，《内经》是必读之书，而且不是一时读，要终身读，终身探索，终身发现它的奥妙、它的理论、它的临床价值是很深奥的。
0: 过去几十年来，刘光庭致力于在《黄帝内经》中深入挖掘针灸的内容，在经过反复的临床观察和科学实验后，终于在传统针灸领域有了新的突破。他的新学说聚针灸刺法，根据阴阳对立理论，认为人体中如果阴阳或者某个部位的经络阻塞，身体就会出现病症。
2: 中医认为血是濡养肢体、濡养脏腑的精微物质，哪个部位的气血不行了，那它就丧失了它的应有的作用。
0: 基于这种理论基础，在过去二十多年的临床中，刘光庭通过对数万例患者的观察，发现这种聚针灸刺法针对脑卒中偏瘫患者具有良好的效果。 但是这种特殊针灸疗法的基础完全来自于《黄帝内经》。
2: 就根据《内经》的两点记载，大针治大病，根据《内经》的第二个记载，坐病刺右，右病刺坐。通俗一点讲，就是对应交叉刺法，左边有病不扎左边，我扎右边；右边有病不扎右边，扎左边。
0: 《黄帝内经》中论述的这些理论，是中国医学史上第一次把阴阳的运行规律与人的生命联系起来。

0: 首次确立了天人合一的医学模式。从这以后的2000多年来，《黄帝内经》给中国人对生命和健康的认识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阴阳学说不仅成为了中医看病的理论基础，似乎也向我们透露了《黄帝内经》的秘密。因为据史书记载，早在4000年前的夏朝时，人们已经在运用这两种学说来观察天象、气候变化和进行占卜等活动。因此有人推断，至少在商周时期，阴阳就已经开始运用在了医学领域。
1: 黄帝内经啊，上溯啊，是啊，那个像我认为啊，这个年代可以很久远，从远古时期是吧，中医起源的时期开始，恐怕都已经为内经的这个写作啊，这个打下了基础。
2: 黄帝内经是一部神奇的医书，承载着中国古代医学博大精深与辉煌，历经2000多年的沉淀，依旧闪耀着璀璨的光芒。与西方医学相比，这部来自东方古国的医学经典，在人身的认识上究竟有着怎样的高妙之处？从这凝聚着古代显现智慧的传世名著中，我们又能够学到哪些治病养生的好方法？解密《黄帝内经》。
0: 与此同时，黄汉儒在他以往的研究基础上，把《黄帝内经》的断代工作又向前推进了一步。1976年，在距武鸣县100多公里外的贵港市罗坡湾汉墓中，出土了3枚针灸用的银针。银针的主人是西汉初期当地一位高级官吏，生前这3枚银针一定为他驱除过病痛，以至于死后还要带到另一个世界继续为他所用。从这一点可以看出，针灸在当时已成为了最重要的治疗手段。在《史记》中，司马迁就记载了一段战国时期名医扁鹊利用针刺疗法使一位太子起死回生的故事。大约2500年前的一个早上，虢国的太子像往常一样在花园中散步，突然他却没有任何征兆发病倒地，这引起了宫中一片惊慌，以为太子已经无药可治。当虢国正沉浸在悲哀之中，准备为太子举办丧事时，扁鹊正好西行途经虢国，他听到太子的死讯后，详细询问了太子发病经过和死去的时间，就请人报告国君，说自己可以救治太子。
3: 扁鹊治疗太子的病啊，这是中医当中很典型的、很古老的记载，也是个很传奇的记载。好多人们认为啊，中医针灸不能治疗急性病，不能急救。扁鹊治的这个病啊，急不急？非常急，别人死了。重不重？非常重。他为什么发现这个人还能治呢？
0: 那么扁鹊为什么会有如此大的把握能让死去的太子复活呢？在虢国官员的带领下，扁鹊师徒到了宫中，在场的所有人都期待着看看扁鹊如何救治太子。扁鹊赶到后的第一件事就是为太子细心的切脉，随之又周到而仔细地对其做了观察。在诊断过程中，扁鹊发现太子脉搏紊乱，虽进入死亡但仍面带血色，最后判断太子只是暂时假死。
3: 扁鹊发现的脉搏还存在，呼吸还有微弱的呼吸，但是呢没有神志，听不见，不能说话，中医说的晕厥。
0: 在确认太子只是昏厥症状后，接下来扁鹊的治疗也非常漂亮。他选了太子三阳和五会两个穴位，分别进行了点刺和按摩。在刺破病人的颈穴、舒放穴以后，太子很快就苏醒过来了。
3: 扎一个穴位，不到五分钟他会苏醒过来，说是那个扁鹊治疗太子的失觉，就现在的晕厥，确实是真实的一个病例，现代医学当中、现代临床当中也能够复制，也能够获得同样的效果。
0: 从扁鹊这次治疗中可以看出，早在战国时期，中医就已经形成了一套非常成熟的理论体系。类似于这样的许多历史记载，为刘光庭和黄汉儒研究针灸起源，以及《黄帝内经》成书的时间，提供了有力的证据。接下来，黄汉儒对罗坡湾出土的这些银针，通过初步研究，发现了一些重要线索。这三枚银针针柄被制作成绞索状，目的显然是为了方便于拇指拿捏。最令黄汉儒感到惊奇的是，针的形状已接近现代毫针，这与《黄帝内经》中所记载的一种针具非常接近。于是，黄汉儒对武明出土的青铜针和罗坡湾的银针进行了大胆的联系。从西周到西汉时期，这两种针之间会有着某种联系吗？如果有的话，武明的青铜针会是汉墓银针的前身吗？假如证明了这两者之间的传承关系，那么这一带就会成为中国针灸最早的发源地。如果这种说法成立，那么有关《黄帝内经》的身世之谜，很有可能会在这里解开。
2: 关于针灸的起源以及针灸银针的发现又能带给我们怎样的惊喜，在我们明天的节目当中继续为您揭秘。稍后让我们走进百草堂，共同感受中药的魅力。
4: 甘草何以解毒？人参何以养命？枸杞何以名为打老儿丸？百草堂为您揭开百草的奥秘。

今天的百草堂，我们和您说说中药文革的故事。相传明朝的正德皇帝到江南游春，乘船驶进黄海，突然遇到了暴风，漂流三天三夜后，到了南通吕寺附近的秦潭村。饥肠辘辘的一行人上岸求食，当时夜已经深了，渔家女子秦娥便以大麦蚬子饭和文革菠菜汤予以款待。饿坏了的正德皇帝一行人见到热气腾腾、喷香扑鼻的渔家饭菜，狼吞虎咽起来，特别是这道又鲜又美的文革菠菜汤，一下子就喝了个精光。正德皇帝还连声称赞，好鲜好鲜，真可谓天下第一鲜。回到京城后，他总是念念不忘那顿渔家饭菜，后来还专门派人到南通寻找秦娥姑娘。秦娥来到京城，教御厨做了几道文革菜，皇帝吃的是津津有味，想挽留秦娥。秦娥说家中有年迈的老父亲需要尽孝，皇帝十分感动，加封秦娥，赐给她金银绢帛，并派官员护送回乡。从此南通文革名扬天下。文革呢，其实就是连蛤科动物文蛤或青蛤的贝壳，主产于江苏、浙江、广东，每到了夏秋两季可以捕捞，去肉、洗净、晒干。文蛤气微，味淡，以光滑、断面有层纹者为佳。将文蛤碾碎或水飞生用，或取静海蛤壳断用。文蛤的药性苦、咸、寒，归肺、肾、胃经。它的功效有清热、化痰、软坚散结、治酸、止痛。外用呢，可以收湿敛疮。关于文蛤入药还有一个小故事，有这样一句俗话，一味单方气死名医，这个话呢其实是有一定的道理的。相传在北宋建中靖国年间，宋徽宗赵佶带着他的宠妃去野外狩猎，宠妃在途中受了风寒而咳嗽不止，呼吸急促，夜不能寐。徽宗急召太医治疗，太医用药几天，宠妃仍然重病不起，于是他又下诏领天下的名医进宫来为宠妃诊治。全国各地的名医纷纷赶到京城，这些名医一连治了好些日子，反复用药都没有效果。宋徽宗大怒，要求他们必须在三天之内治好，否则格杀勿论。名医们惶惶不可终日，其中一位因为心里烦闷就坐在家中，忽然听到门外有叫卖声，家传丹方包治咳嗽，一文钱一贴，无效退钱。他听了想，我们这些名医都治不好咳嗽，这小商贩就能治好这个病吗？这该是在吹牛吧。后来又想，我们这些名医都治不好，不妨试一下碰碰运气，于是就出门买了几贴药，赶到了宫中给宠妃服用。不料宠妃的咳嗽病竟然在一天之内就痊愈了。徽宗闻讯龙颜大悦，当即赏银百两。这位名医回来后就想弄清楚这个方子中究竟有什么药，于是就派人到街上寻找那个卖药的小商贩，并把这百两银子赠给了他。小商贩不好推辞，于是就把配方和制作方法告诉了这位医生。原来呀，那包治咳嗽的药就是单味海蛤壳，放在火上煅烧过，磨成粉末而制成的。当然，咳嗽的病因复杂，不能仅用一味海蛤壳就治好，还需要中医辨证施治。我们说的这个海蛤壳呢，就是文蛤的另一个名字，是软体动物连科多种海蛤的贝壳，最常用的就是文蛤的壳。中医认为文蛤有清肺化痰、软坚散结之功，适用于痰热咳嗽、咳痰粘稠，还有痰核等。以上为您介绍的就是中药文蛤。
好了，听众朋友，到这儿呢，今天的节目该跟您说再见了。感谢各位一个小时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中华养生，明天同一时间精彩继续。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17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大会，纪念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杰出领导者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深切缅怀江泽民同志的丰功伟绩，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18号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胡锦涛送花圈表示哀悼。17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印度尼西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印尼总统普拉博沃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京西贵国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致以诚挚慰问。相信在你领导的印度尼西亚政府带领下，印度尼西亚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译制的首部阿塞拜疆语版节目《习近平的文化情缘》启播活动日前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库举行。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17号主持召开国务院第12次全体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扎实做好各项工作，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实现15五良好开局。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17号到19号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开幕式并讲话。经中共中央批准，由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共同编辑的《江泽民外交文选》已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发行。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将于18号到24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17号在例行记者会上介绍此访安排和中方期待。林健表示，此次访问是阿卜杜拉二世国王登基以来第9次访华。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将同阿卜杜拉二世国王举行会谈，就双边关系和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李强总理、赵乐际委员长将分别会见阿卜杜拉二世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国王还将赴上海、深圳参访。中国外交部发言人17号宣布，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邀请，智利外长佩雷斯将于18号到22号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针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15号举行的全国战默者追悼仪式上发表致辞，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17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高市早苗在致辞中回避反省教训，模糊侵略罪责，大开历史倒车，再次暴露出高市政权妄图对侵略历史进行掩盖、歪曲和翻案的险恶用心，已引发各方强烈谴责和广泛反对。中国国家统计局17号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到7月份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外贸韧性持续彰显，新动能成长壮大，中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发展态势。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17号发布数据显示，7月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收支合计1.7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0%，外汇市场交易量为4.3万亿美元，同比增长8%，均保持较高规模。香港旅游发展局17号公布的数据显示，7月访港旅客达450万人次，同比上升3%。好，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
1: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1: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1: 探寻一席传承，
4: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1: 解读一方人文，
5: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1: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4: 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越听中华节目，我是主持人时代。农历的7月初7是中国又一个传统民俗节日七夕节。那在中国呢，农历7月初7的夜晚，天气温暖，草木飘香，这就是人们俗称的七夕节，也有人称之为乞巧节或者是女儿节。这是中国传统节日中最具浪漫色彩的一个节日，也是过去姑娘们最为重视的一个节日。在晴朗的夏秋之夜，天上繁星闪烁，一道白茫茫的银河贯穿南北，在河的东西两岸各有一颗闪亮的星星，隔河相望，遥遥相对，那就是牵牛星和织女星。有关牛郎织女的故事呢，可以说是每一个中国人从小就听长辈讲过，而且一代接一代还会口口相传给自己的儿孙的故事。七夕坐看牵牛织女星是民间的习俗。相传呢，织女是一个聪明美丽、心灵手巧的仙女，凡间的妇女便在这一天晚上向她祈求智慧和巧艺，也少不了向她求赐美满婚姻。所以7月初7也被称为乞巧节。乞巧节呢，也被称为七巧节、七姐节、女儿节、七娘会、七夕祭等等，是中国民间的传统节日。那在历史发展，七夕被赋予了牛郎织女的美丽传说，使其呢成为了象征爱情的节日，而且在当代更是产生了中国情人节的文化含义。七夕节呢，不但是祭拜七姐的节日，也是爱情的节日，是一个以牛郎织女民间传说为载体，以祈福、乞巧还有爱情为主题，以女性为主题的综合性节日。相传呢，每年的7月初7牛郎织女在这一天在鹊桥上相会。那七夕节呢，本身它起始于上古，普及在西汉，鼎盛于宋代。那在古代呢，七夕节是女孩子们的专属节日。在七夕的众多民俗当中，有些呢逐渐消失，但还有相当一部分被人们延续了下来。七夕节源于中国，在部分受中华文化影响的亚洲国家，比如像日本啊、朝鲜半岛啊、越南等等，这些地方也有庆祝七夕的传统。那在2006年的5月20日，七夕节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列入了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七夕月呢，逢七，日也是逢七的。在古代，古人把日月与水火木金土五大行星合在一起呢，叫七曜。 那七。

0: 初期呢，和古人对数字和时间的崇拜是有关系的。古代民间呢，把正月正、二月二、三月三、五月五、六月六、七月七、九月九这七重呢，列为吉庆日。重日在中国古代被认为是天地交感啊，天人相通的日子。那在这些重日当中，不难看出啊，古人对数字的一个崇拜。那七呢，也是中国最早的计算工具算盘，每列的这样的一个珠数，上是二，下是五，浪漫而又严谨，给人以神秘的美感。七呢，在民间表现为时间的阶段性，在计算时间时，往往以七七为终结。那在台湾呢，七月被称为了喜中带吉月，七与吉谐音，七七呢又有双吉之意，是个吉利的日子。因为喜字啊，在草书中的形状呢，也好像连写的七十七，所以呢，把七十七岁又称作喜寿。那我们再来看一看还有哪些其他的民间习俗。
1: 香桥会，在江苏宜兴有七夕香桥会习俗，每年七夕人们都赶来参与，搭制香桥。入夜，人们祭祀双星，祈求福祥，然后将香桥焚化，象征着双星已走过香桥，欢喜的相会。这香桥是由传说中的鹊桥传说演化而来的。接露水，浙江农村流行用脸盆接露水的习俗。传说七夕节时的露水是牛郎织女相会时的眼泪，如抹在眼上和手上，可使人眼明手快。拜七姐，七月七的七娘会，广东多称拜七姐，闽台即称为拜七娘妈。旧时代靓女们向七姐乞巧，祈求她传授心灵手巧的手艺。其实所谓乞巧不过是斗巧，广东旧时过七巧节是非常热闹的。在节日到来之前，姑娘们就预先备好各种乞巧的玩品，用通草、色纸、芝麻、米粒等制成各种花果、侍女等物，或组织大家聚集在宗香会馆，摆下各式各样鲜艳的香案，遥祭牛郎织女。不同地区的七姐会便在香案上下功夫，比高下，看谁的制作精巧。七姐诞乞巧习俗在东南亚地区也很流行。拜七娘妈，在福建闽南、浙江温岭和台湾等地即称为拜七娘妈，又称七星妈、七星娘娘等。七夕是七娘妈的诞辰日，民间十分盛行崇拜七娘妈，这已被奉为保护孩子平安和健康的偶像。这天台湾民间还流行一种成人礼，就是孩子长到满十五岁时，父母领着他带着贡品到七娘妈庙答谢七娘妈，保护孩子度过了幼年、童年和少年时代。在这一天，台南地区要为十六岁的孩子做十六岁，行成人礼。斗巧，七夕斗巧主要有穿针乞巧、喜珠应巧、对月穿针、梳巧、兰叶斗巧和头针燕巧等几种形式。其中穿针乞巧也叫赛巧，就是女子比赛穿针，她们结彩线，穿七孔针，谁穿得越快，就意味着谁起到的巧越多。穿得慢的称为梳巧，梳巧的人要将事先准备好的礼物送给得巧者。而头针燕巧是七夕穿针乞巧风俗的变体，就是先准备一只面盆放在天井里，倒入把白天取的水和夜间取的水混合在一起的鸳鸯水，面盆和水要露天过夜，再经第二天，也就是七月初七白天太阳一晒，到中午或下午就可以验巧了。 原来面盆里的水经过半天太阳光照射，表面依稀生成薄膜，于是取缝衣针轻轻平放在水面上，针不会下沉，水底下就出现针影。这针影若是笔直的一条，就是乞巧失败；若是针影形成各种形状，或弯曲，或一头粗一头细，或是其他图形，便是得巧。
0: 在晴朗的夏秋之夜，天上繁星闪耀，一道银河贯穿南北，银河的东西两岸各有一颗闪亮的星星，隔河相望，遥遥相对，那就是牵牛星和织女星。织女星后来演化成了神话中的女神，民间呢就称为七姐、天仙娘娘、七娘妈等，是编织云彩、情侣、妇女、儿童的保护神。世间无数的有情男女呢，都会在七夕夜晚对着星空向织女祈祷自己的姻缘美满。那在浙江绍兴一些农村，七夕夜会呢，有许多靓女偷偷地躲在长得茂盛的南瓜棚下，待夜深人静之时啊，如果能听到牛郎织女相会时的悄悄话，那待嫁的少女日后呢，就能够得到千年不遇的爱情。好，那么下面呢，我们再来感受一下中国古代文人眼中的乞巧节。乞巧，唐·林杰。七夕今宵看碧霄，牵牛织女渡河桥。家家乞巧望秋月，穿尽红丝几万条。乞巧是唐代诗人林杰描写民间七夕乞巧盛况的名诗，是一首想象丰富、流传很广的古诗。诗句浅显易懂，涉及到家喻户晓的神话传说故事，表达了少女们乞取智巧、追求幸福的美好心愿。诗人在诗中并没有具体写出各种不同的心愿，而是留下了想象的空间，愈加体现了人们过节时的喜悦之情。一年一度的七夕又来到了，家家户户的人们啊，都纷纷情不自禁地抬头仰望浩瀚的天空，这是因为这一美丽的传说牵动了一颗颗善良美好的心灵，唤起人们美好的愿望和丰富的想象。那虽然七夕是一个好日子，但是呢，身居皇宫中的宫女这个时候会做些什么呢？她们的感受又是什么呢？来听一首最有名的唐诗吧。
2: 唐代杜牧的《秋夕》：银烛秋光冷画屏，青罗小扇扑流萤。天阶夜色凉如水，卧看牵牛织女星。这首诗写诗意宫女生活的孤寂幽怨。在一个秋天的晚上，银白色的蜡烛发出微弱的光，给屏风上的图画添了几分暗淡而幽冷的色调。这时，一个孤单的宫女正用小扇扑打着飞来飞去的萤火虫。青罗小扇扑流萤，这一句十分含蓄，从宫女扑萤的动作可以想见她的寂寞与无聊。她无事可做，只好以扑萤来消遣她那孤独的岁月。她用小扇扑打着流萤，似乎想驱赶包围着她的孤冷与索默，但这是无用的。而扇子本是夏天用来挥风取凉的，秋天就没用了，所以古诗里常以秋扇比喻弃妇。这首诗中的青罗小扇即象征着慈善宫女被遗弃的命运。
0: 这首诗的每一句都非常有名，而且呢，越想越有故事蕴藏其间。夜已深沉，寒意袭人，该进屋去睡了，可是呢，宫女依旧坐在石阶上，仰视着天河两旁的牵牛星和织女星。 民间传说织女是天

0: 的孙女，嫁与了牵牛，每年七夕渡河和他相会一次，有鹊为桥。汉代的古诗十九首中的《迢迢牵牛星》就是写他们的故事。宫女久久地眺望着牵牛织女，夜深了还不想睡，这是因为牵牛织女的故事触动了她的心，使她想起自己不幸的身世，也使她产生了对于真挚爱情的向往，可以说满怀心事都在这举手仰望之中了。这首诗构思巧妙，语言质朴流畅，感情蕴藉婉约，艺术感染力很强，颇能代表杜牧七绝的艺术成就。那从形式和结构上看，全诗呢描物写景与叙事抒情相结合，呈现出灵动之姿，颇动人心魄。前者呢旨在为后者营造氛围，后者呢意在为前者规范意韵，两者相互衬托，融为一体。那按照民间传说，七夕节呢表达的是已婚男女之间不离不弃、白头偕老的一种情感，恪守的是双方对爱的承诺。牛郎和织女的爱情故事在中国可以说是家喻户晓，他们对爱情的坚贞和信守令人感动，所以呢七夕节充满了浪漫的气息。相传每逢七月初七，人间的喜鹊就要飞上天去，在银河为牛郎织女搭鹊桥相会。织女是一个美丽聪明、心灵手巧的仙女，凡间的女子便在这一天晚上向她祈求得到聪慧的心灵和灵巧的双手，此外呢还祈求赐给自己美满的姻缘。虽然爱情美好，可是一年一次的会面太过煎熬了。那么古代青年男女的爱情会不会也有牛郎织女这样的苦难呢？
1: 鹊桥仙，宋·秦观。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渡。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词的大意是，纤薄的云彩在天空中变幻多端，天上的流星传递着相思的愁怨，遥远无垠的银河，今夜我悄悄度过，在秋风白露的七夕相会，就胜过尘世间那些长相厮守却貌合神离的夫妻。缱绻的柔情像流水般绵绵不断，重逢的约会如梦影般飘渺虚幻。分别之时不忍去看那鹊桥路，只要两情至死不渝，又何必贪求卿卿我我的朝欢暮乐呢？
0: 借牛郎织女的故事，以超人间的方式表现人间的悲欢离合，古已有之。比如像曹丕的《燕歌行》，李商隐的《辛未七夕》等等。宋代的欧阳修张先、刘永、苏轼等人也曾引用这一题材，虽然遣词造句各异，但是却因袭了欢愉苦短的传统主题，格调哀婉凄楚。相形之下呢，秦观的这首词呢可以说是立意高远的。这是一首咏七夕的节序词，借助牛郎织女悲欢离合的故事，歌颂坚贞诚挚的爱情。那最后的两句，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最有境界了。秦观这两句词揭示了爱情的真谛，爱情是经得起长久分离的考验，只要能彼此真诚相爱，即使终年天各一方，也比朝夕相伴的庸俗情趣可贵得多。这两句情感色彩很浓的议论，成为了爱情歌颂当中的千古绝唱。这种正确的恋爱观，这种高尚的精神境界，远远超过了古代同类作品，是十分难能可贵的。作者将画龙点睛的议论与散文句法与优美的形象深沉的情感结合起来，起伏跌宕地讴歌了人间美好的爱情，取得了极好的艺术效果。那这首

0: 重逢，便是与妃之日。一别数年，秦观竟死在了广西的藤县，亦即行数百里为秦观吊孝，哀冻而死。那亦即的故事呢，在湖南至今传为奇事，说湖南人至今传之以为奇事。那当时呢，秦观贬谪的路还要往南走下去，他与长沙歌女不得不洒泪而别。到了郴州以后，秦观日夜思念他的恋人，但是戴罪之身，人命危浅，相聚又谈何容易。其实呢，在他的踏梭行郴州旅社最后两句，郴江幸字绕郴山，为谁留下潇湘去的沉重叹息呢，也包含了对长沙艺妓的长相思。那在公元1097年七夕，秦观在郴州写下了这首《鹊桥仙》，借牛郎织女双星的鹊桥相会，寄托了他对长沙歌女的恋情。那自此以后呢，也的确再也没了朝朝暮暮。那古时候啊，交通不便，通信也是需要长久之日，等到知悉了亲人的信息以后，可能事情已经不再重要，而新生的烦恼又会接踵而来。那么有感牛郎织女这种两地相思的苦痛，中国文人只能寄情于诗文之间，在无奈的时空中胡乱游走。
1: 荔枝香尽七夕，宋·吴文英。睡清时闻晚鹊噪庭树，又说今夕天津，西畔重欢遇。朱丝暗锁红楼，燕子穿帘处，天上未比人间更勤苦。秋鬓改，杜月解，长梅舞，过雨西风，树叶仅无愁舞，梦入蓝桥，几点书星映朱户，泪湿纱边凝住。言辞人在七夕晚上正恍恍惚惚地小睡着，恍惚中只听见庭院中的树上不断地传来喜鹊们的聒噪声，他们似乎在说，今天晚上我们又要飞上天去搭起鹊桥，使牛郎织女能够重聚在天河西畔，度过一夕的幸福时刻。此言辞人所居的小楼角落挂满了蛛网，这说明那里已经很久无人前来打扫住处了。词人生活在这种与爱妾生离死别的孤独境况中，所以唯见燕子飞来穿堂入室与他作伴，却难见伊人来此与他相伴。词人说，天上的牛郎织女尚有一年一夕的鹊桥会，而地上的我却永远不能再见爱人一面，所以哀叹天上未比人间更勤苦啊。我已老矣，能不鬓发转白？因为自己的日渐衰老，所以更引起了我对传说中吃过不死药而永葆青春美色的嫦娥，自然而然地生出来一种嫉妒心。眼前又到了秋风秋雨的烦闷季节，再加上室外的梧桐叶随风飒飒地飞舞，能不使人见秋景而起愁？
0: 后来的剑湖女侠秋瑾啊，也有秋风秋雨愁杀人之叹。那词人呢，在这首词中呢，也有离人心上秋之愁。作者吴文英呢，从七夕鹊桥会的传说，进而呢联想到自己如果要想与爱人相见，那就只能在梦境之中了。所以词人起而独自徘徊，企图呢摆脱相思之苦。只见天上几颗星星闪烁，映衬着冷冷清清的门户，他漫步在宅边河畔，不由得又因思念爱妾而泪滴连连。 词人呢感叹自身的老尽凄凉，以及怀念离世的两个爱妾，全词从七夕的神话传说联想到自己的两位爱妾生离死别的愁苦，既写了时节，又写了

亲人读来感人肺腑。那阻隔了牵牛和织女的银河既清且浅，牵牛与织女相去也并不远，虽只一水之隔，却相视而不得语也。当代人不是总是说世间最遥远的距离就是你在我眼前，而我们却不能在一起。我想牛郎织女的凄苦可想而知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乐听中华节目，稍后是小说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5: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6: 中国大小406位皇帝中，赵匡胤不只会武功，还从没打过败仗。做了皇帝后，却拼命地崇文抑武，导致大宋缺乏良将。他死后的大宋，被一些藩邦小国任意欺侮。尽管这样，他仍不失为一个奇人、伟人、好皇帝。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由时代播讲。
7: 赵匡胤正为米福德的事烦恼着，赵普将胸脯啪地拍了一拍，说：“贤弟尽管放心，摆不平米福德，愚兄啊，算白活了30年。”赵普这话并非夸口，自米福德第一次闯进赵匡胤家，他便开始盘算怎样除掉米福德，以绝后患。米福德不知，不但不知，还洋洋得意。第一次晕晕乎乎地敲了你赵红英300两银子，第二次敲了你赵红英30两银子，第三次呢又敲了你赵红英40两银子。嘿，我米福德呀，只要不死，你赵红英就是我的摇钱树。米福德越想越得意，从小鸽子那里出来，又去万花楼找甜蜜蜜，途中与苗逊相遇。米福德不认识苗逊，但他认识苗逊手中举着的那个布幌子，那幌子上写着：“补前程，补福祸，补生死，如若不灵，倒贴白银10两。”米福德不知是出于好奇，还是受了布幌子的引诱，将苗逊

0: 竟拦住说：“哎，你果真能捕俘获吗？”苗信说：“贫道若是捕不了俘获，倒贴白银十两。”“好啊，那你就给我补一补吧。”“好，请报上生辰八字来。”“在下生于后唐明宗天成二年9月29日43刻。”苗信掐着指头默算良久说：“兄弟，你说贫道说实话呢，还是说瞎话呀？”米福德说：“当然说实话了。”“你若是想听实话，好，贫道呢就实言相告。九者，数之极也。你生于9月29日42刻，42刻乃是90，不止月尽日尽，连时也尽了。”米福德说：“你不必吞吞吐吐的，你的意思在下明白，在下的寿命怕是要尽了呢。但在下听说真正的高人啊，能够替人消灾解难，在下呀想问一问你，你有没有这个本事？”苗信说：“有无这个本事不是贫嘴说的，贫道只问你一句话，你愿不愿意花钱消灾？”“在下愿意啊。”“这钱可不是1贯2贯，是10贯，你干不干呢？”“莫说10贯，你若救得了在下性命，给你20两。”“好，请跟贫道来。”米福德跟在苗逊身后，自北而南走了2箭之地，折进了一个巷道，又北拐，正属第3家门口挂一木牌，上书6个大字：“神算子游川之宅。”苗逊将米福德让至客厅，相向而坐。“这一兄弟，你高明上姓啊。”“在下姓米，字君，名福德。”“若按你的生辰八字，该当亡于今年，也不当亡于今年。”米福德说：“你这话把在下给说糊涂了。”“哦，你不是生于天成3年9月29日42刻吗？你占了3个9字，九乃数之极也，不亡何待？可是你又占了3字。老子曰：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若照老子之说呢，你应该当皇帝，你应该千秋万岁。可是，哎，你是不是得罪了皇亲国戚呀？亦或是官宦人家？”米福德说：“在下是得罪了官宦人家。”“若仅仅得罪了官宦人家，这事还有救。”“那怎么救啊？”“贫道啊，给你画道符，你拿着这道符，在未曾入京之前，出了南城门，一直啊往前走，约走3里之地西拐，右3里有一坟园，你把这道符埋在坟园西南角那棵大柏树下，灾难便可自消。”“这个容易啊。”苗逊当即画符一道，赋予米福德。照理，米福德应该付给苗逊20贯钱，但他只给了10贯，另外10贯留待一年后，他若不死，连本带息归还。苗逊点头同意了。米福德拿了苗逊所画之符，尊苗逊之主，于戌时一刻，右手提锹，走出了南城门，继续前行，约行3里之地西拐，右3里建一坟园，柏树参天，为西南角上那棵最大，有2楼来粗。米福德来到大柏树下，挥锹便挖，忽从树上飞下来一个铁饼，不偏不倚砸在他的脑袋上，一命呜呼了。高怀德面君之后，便来拜见赵红殷。赵红殷热情款待，且把婚期也定了下来。订婚之日，郭威遣宰相冯道咸玉酒十坛，银200两，帛20匹前来祝贺。翌日，赵红殷携儿赵匡胤续高怀德前往宫中谢恩。郭威设酒相款，越喝越高兴，越喝话越多，不知不觉郭威喝醉了。这一醉便是一日，那箭窗也不知什么时候崩裂了，血流不止。就在郭威醉卧在床的时候，他做了一个噩梦，太白金星奉玉帝之旨召他上天，官复原职。他知道自己就要升天了，醒来后把柴荣和驸马张永德召至榻前， 嘱咐说，朕自知命当该尽，朕升天之后，太子柴荣可与旧前即位。柴荣放声大哭说，父王何出此言，你老人家春秋正盛，这病肯定能够医好。郭威摆了摆手，不让他说下去，又转脸对张永德说，若论血缘，朕和卿最近，但皇位之继承只能传之于子孙，哪怕是养子也行，但卿是朕的女婿，还有李重进，乃朕的亲外甥，卿说进不进，但也不能传给他呀。朕为什么要收柴荣为养子，又立他为太子，还要传位给他？柴家有大恩于朕，当年朕乃一杀人逃犯，柴家将朕招赘，这需要多大的勇气呀！这是第一恩，若非柴荣姑姑深明大义，劝朕从军，且资以白银20两，朕不会有今日，这是第二恩。此外，论德论才，卿和崇进都不及柴荣，故而朕才决心将皇位传给柴荣，卿不会恨朕吧？张永德匍匐在地垂泪说道，陛下对臣恩重如山，臣无以报答，又怎能恨陛下呢？郭威说，听卿这么一说，朕也就放心了，朕走之后由太子即位，卿要好生辅佐，使我大周江山传之千秋万代。张永德叩头说道，陛下尽管放心，倘若陛下千秋万岁之后，永德定如侍奉陛下一样侍奉新主，若有二心，雷打龙抓。郭威说，既如此，今日趁朕清醒，你二人便可在朕面前行过君臣之礼，以定名分。柴荣大哭说，父王，你怎能这样？人吃五谷杂粮而生，谁不患病？哪能一患病便想到驾崩啊？儿和永德姐夫永远是您的臣民，同样是臣，还行什么君臣之礼？郭威勃然变色说，荣儿，子朕立汝为太子，汝与张永德的君臣之名分就已经定了下来，汝不必自谦，朕说过的话不想再说，请汝面南而坐，让张永德当朕之面向你行以三叩九拜之大礼。柴荣还想说些什么，郭威怒道，柴荣，你真的要抗旨吗？柴荣忙说，荣儿不敢。你既然不敢，就给朕老老实实的坐下。柴荣无奈，只得在郭威榻前的椅子上坐了下来。张永德撩衣而跪，朝柴荣行以三叩九拜之大礼。郭威颔首说道，今日朕本该召崇进与卿一道进宫，当面主持，当面将君臣名分定下，但他领兵在外，等他归来，永德可把朕今日之言、今日之为如实告知崇进。张永德说，臣遵旨。郭威忽然咳嗽起来说，荣儿，朕驾崩之后，汝要尽速发丧，孝与不孝不再停留多久，朕的墓不可太大，也不要石柱，也不要石人石兽，可用瓦做棺椁，用纸来做丧服，入葬之前当众揭开，便是百姓，切不可以人畜寻葬，而若是过意不去，可在朕的墓前立一石碑，并刻上这样几句话，大周天子将要宴驾之时，与四帝曰，原平生好简素，只令着瓦棺纸衣葬，而若是不听朕言，死后阴灵不见。柴荣抽泣着说，孩儿不敢不遵父王之主。还有， 为父这一生南征北战，可谓是戎马一生了。赞过为父，你可要把为父的盔甲、刀剑分别埋在为父作战过的地方，以作纪念。柴荣哽咽着说：“
1: 孩儿记住了。”
0: 还有，自皇朝造反以来，战争连绵不断，徭役苦不堪言，百姓度日如年。自朕登上九五之尊，百姓才得以过上安生日子，不能因为朕的驾崩拆役他们。当然，葬朕得要人力，可这些人力必须雇用，且按日计费，三日一节。而若是不听朕言，就不是朕的儿子。柴荣嚎的一声哭道：“
1: 父王，您的话孩儿一定照办，但您心中只想着天下，想着百姓，就不会想一想您自己吗？应该换药了。”
0: 还有，韩通作战勇敢，又忠于朝廷，应该大用。柴荣频频颔首。郭威又是一阵咳嗽，气喘吁吁地说：“
1: 传御医见驾。”
0: 御医又不是神仙，尽心尽意地医治了郭威六天，反将他送上了不归路。是年，郭威50岁，太常卿魏仁溥奉上谥号，叫圣神恭肃宾孝皇帝，庙号太祖，葬于松陵。根据郭威的遗旨，柴荣在郭威的灵柩前即位，成了后周的第二任皇帝，仍以周太祖的年号显德为自己的年号。
2: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正在播出。
0: 北汉主刘崇，后汉高祖刘知远之堂弟，原为太原尹兼河东节度使，镇守河东地区。郭威以周代汉后，他在太原称帝，国号仍为汉，史称北汉。刘崇自知非郭威对手，效法石敬瑭依附于辽国，称辽帝为叔。郭威没有驾崩之前，他曾借兵辽国，入寇周疆，为周军所败，老实了一年多。忽闻郭威宴驾，高兴地跳了起来，当即派使者入辽，后路辽之君臣借兵伐周。辽帝得了贿赂，即前大将杨衮为帅，率骑兵20000到太原会兵。刘崇见辽兵到来，即拜成义节度使白从辉为元帅，武宁节度使张元辉为先锋，自领兵50000与辽军合兵，离了太原，进军潞州。潞州守将李军已经病了月余，听了敌人之报，抱病升帐，与众将商议战守之策。大将穆令军说：“
1: 末将不才，愿领兵出城杀贼，并生擒刘崇，献于麾下。”
0: 李军听了大喜，传令点兵，准备迎敌。汉辽联军居潞州尚有一射之地，刘崇召白从辉和张元辉入帐，出计说：“潞州兵虽说怯懦，虽彼为主，我为客，不可大意，必须用计胜之。先锋可带精兵5000，于明日辰时3刻前去挑战周军，只许败不许胜，将周军诱至8公元，便是大功一件。”张元辉领令而去。刘崇转而对白从辉说道：“
1: 元帅可领兵10000，于明日辰时2刻之前赶到8公元埋伏，后周兵到来，起而击之，必必败矣。”
0: 白从辉受命，领兵而去。刘崇又召杨衮入帐，与之说：“
1: 将军可率贵军随我行动。”
0: 杨衮道了声遵命，出了大帐。次日辰时3刻，张元辉所率之5000北汉军来到潞州城下，列好了阵，大声挑战周军。只听3声炮响，城门大开，冲出一队人马，为首者穆令军也。
1: 只见他顶盔贯甲，手执

长枪立于阵前，手指张元辉大骂道：元辉小儿，竟敢来犯爷的路州，这会儿若是退兵还不算晚，否则爷杀你个片甲不留。张元辉冷笑一声说：穆令君，你骂完了没有？若是没骂完，你给爷接着骂，若是骂完了，就赶紧闭了你的臭嘴。穆令君说：爷骂完了。张元辉说：骂完了就好，看枪。拍马舞枪直取穆令君，令君举枪迎之，两下筋骨齐鸣，二人战不到十个回合，张元辉虚晃一枪脱枪而走。穆令君不知是计，拍马直追，直到八公园，只听一声炮响，伏兵齐起，白从辉一马当先从斜刺里杀了出来，张元辉也调转马头来战周军，两下夹攻，穆令君哪里抵挡得住，被张元辉一枪刺于马下。周军将主帅阵亡，哪里还敢再战？北汉军乘势追杀，周军死伤过半，那些残兵逃入城中，将城门紧闭，白从辉与张元辉收兵还营。张军见穆令君阵亡，又折了许多人马，自己又不能出战，便遣使星夜到汴京告急。柴荣闻讯大怒，与众臣商议要御驾亲征，竟然引来了一片反对之声，那理由倒也冠冕堂皇：刘崇勾结辽贼，取七万之众犯我边疆，兵锋正盛，陛下初登大位，人心未定，岂可亲征？柴荣耐着性子说：刘崇七镇年少心力，成丧发兵攻打潞州，朕安得不亲往乎？而且在朕眼中，刘崇顶多算作一条恶狗，用不着惧他。他这一说，众大臣全都闭了嘴巴，大殿静的掉个针也听得见。一个老臣突然站了起来，连连摇手说：不可，万万不可。柴荣颇感意外，皇帝要干的事，很少有人敢站出来反对，就是有人反对，就是在殿的所有大臣都站出来反对，冯道也不会，何也？谁不知道冯道是出了名的老滑头，是几千年才出了一个的大滑头。查遍中国历史，有哪一个人历任四朝，三次进中书省，居相位二十几年，且是还曾在辽国为相，而这个辽国乃中原的大敌，这样一个人居然敢站出来反对柴荣御驾亲征，且说出的话还十分的难听。他说：陛下，刘崇固然不算什么，也不够强大，在先帝面前他总吃败仗，可是现在先帝不在了，你刚刚即位，万乘之尊亲临不测之地，臣以为不可。以臣之见，你可遣一员大将前去征讨，只需把刘崇吓走，也就万事大吉了。冯道摇头晃脑地说，殿上一片附和之声。柴荣的脸色开始变了，由白变红，又由红变紫。他们这是对皇权的藐视，也是对皇权的挑战。他想发火，可是这个带头挑战皇权的是四朝元老，又是当朝宰相，在众大臣人中人缘极好，这个火该不该发？正当他举棋不定之时，赵匡胤轻轻地咳了一声。他知道赵匡胤为什么要咳嗽，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咳嗽。我初登大位，这个火不能发，既然不能发，就得继续做叔父的工作。凭冯老爱卿之见，朕乃万乘之尊，不因亲临不测之地。唐太宗呢？难道唐太宗不是万乘之尊？凡有征战，未尝不亲临，朕又何敢偷安呢？话一出口，石破天惊。按照常理，皇帝把话说到了这个份上，文武百官应该不会再说什么。可是老滑头冯道竟然笑嘻嘻地说：陛下，您未必学得了唐太宗。柴荣不想忍了，也不能忍了，把脸一沉说：朕未必学不了唐太宗，何况朕初登大位，老爱卿凭什么断定朕未必学得了唐太宗？朕就是学不了唐太宗，朕也要学。老爱卿，朕这样想有错？

0: 过吗？冯道打了一个寒颤，他做梦也没想到这个新皇帝如此强势，如果他知道就是杀了他，他也不会说刚才那一番话。
1: 哦，臣老了，人一老说话颠三倒四，陛下是否御驾亲征？陛下早已成竹在胸，臣刚才的话只是放屁，放屁呀！
0: 冯道一边说一边打躬，柴荣很鄙夷地看了他一眼，面向群臣以不容置疑的口气说，
1: 朕要御驾亲征。
0: 文武百官不管是真心还是违心，一起高呼道，
1: 陛下圣明。
0: 柴荣舔了舔嘴唇说，
1: 忠爱爱卿既然同意朕御驾亲征，朕这就调兵遣将了。
0: 文武百官异口同声说，
1: 一切听从陛下调遣。天雄节度使符彦卿听旨。
0: 柴荣高声说道。符彦卿出班跪曰，
1: 臣恭听圣旨。北汉前来侵犯潞州，卿可率本部人马潜伏在汉军背后，断他粮道。
0: 符彦卿高声答道，
1: 臣遵旨。河中节度使王彦超听旨。
0: 王彦超出班跪曰，
1: 臣恭听圣旨。卿可率本部人马自晋州东下，夹击刘崇。
0: 王彦超说，
1: 臣遵旨。
0: 颁过两道圣命，柴荣又点选大军五万，自任元帅，以张永德为先锋，以韩通、高怀德、赵匡胤为副先锋，浩浩荡荡开赴潞州。但是刘崇已不在潞州了，刘崇吸取了上次围困晋州被郭威钻了空子的教训，不与李军纠缠，留下白从辉及一万兵马继续围城，自率大军绕道南下，直指后周的新废汴京。柴荣没有料到刘崇会这样做，更没有料到刘崇会跑得这么快。更要命的是，他征战心切，竟跑到了大部队的前边，而跟随他的将士不足一万。3月28日，双方在泽州境内高平县相遇。柴荣这一方兵不过万，而且一点准备也没有。刘崇那一方雄兵四万，且是人人勇壮，个个威风，并有辽国20000铁骑，横立无前，且存了个灭此朝时的雄心。柴荣不怕，不止不怕，且有些愤怒。古今用兵很少有乘着对方丧军的日子出兵，刘崇不遵用兵之道。郭威升天不到一个月，悍然出兵伐周，这不仅仅是不尊古礼，更是对新皇帝的藐视。
1: 哼，你竟然藐视我，我还对你客气什么？打，一定要打出威风，不止打出威风，还要割了刘崇的人头，祭奠父王。
2: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星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18号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朱镕基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12号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朱镕基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18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两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俄关系，愿同俄方一道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自2026年9月20号起施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18号表示，中国作为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缔约国，认真履行公约义务，积极推进荒漠化防治国际合作。面向未来，中方将继续致力于为全球荒漠化防治提供中国方案。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联合发布的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十五五”时期，中国将守住能源安全底线，稳步推进绿色转型，加大油气勘探开发，持续加大鄂尔多斯、渤海湾等重点含油气盆地常规资源勘探，推动海洋油气产量当量达到1吨级规模，同时要加快页岩油、页岩气、深层煤层气等非常规油气勘探突破，到2030年，国内油气供应量达到4.4亿吨油当量，国内油气总产量持续增加。中国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长江三角洲地区货物贸易进出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在总量攀升的同时，以高新技术、绿色智能为代表的新动能加速聚集，区域外贸结构持续向新向优。中国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18号正式公布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3个5年规划2026至2030年，明确澳门特区下一阶段经济和社会发展方向和目标。记者18号获悉，中国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中央社会工作部、民政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优化城乡社区岗位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知》，提出系列政策举措，全力促进更多高校毕业生到城乡社区就业，为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坚实人才支撑。近日，中国自然资源部南海局发布《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和《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公报》。预警监测公报显示，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状况总体稳定。近日，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新规，将

0: 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运营试点政策推广至全国，在更大范围内支持中小规模跨国公司开展业务，优化跨国公司跨境资金管理政策，助力跨境贸易和投融资便利化。19日7时35分，中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朱雀3号遥二运载火箭，运载火箭全程飞行正常，一子级成功着陆于回收场预定位置，二子级将搭载的鸿鹄03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事儿。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中国1至7月份国民经济总体平稳，发展向新向优；新能源汽车开出中国速度，动力来自哪里？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首先进入今天的头条关注，
4: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0: 8月17号，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在北京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介绍2026年7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并答记者问。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傅林辉介绍，总体来看，前7个月中国经济运行保持总体平稳，经济平稳增长。1至7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3%，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7%，生产保持平稳增长，消费继续扩大，发展活力彰显。前7个月，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6.7%，降幅有所扩大。傅林辉表示，从下阶段看，尽管还面临不少风险挑战，但中国经济稳的主基调没有改变。随着新动能成长壮大，改革开放拓展深化，宏观政策发力提效，经济有望继续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为全年经济增长预期目标实现提供有力支撑。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加拿大华人团体联合总会主席翁国宁，一起来听听他对于这一话题有哪些看法。
6: 这两天我一直在关注新华社发布的关于前7个月国民经济运行情况的数据。作为一名海外侨胞，看到祖国经济在复杂情况下依然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我深感振奋，也有不少感触想和大家分享。第一，底盘稳得住，这是信心的来源。今年1至7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值同比增长5.3%，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7%，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17.3%。这份成绩来之不易，国际能源市场波动，外部压力加大，国内部分地区还遭遇了高温暴雨和自然灾害，在中国经济依然稳住了基本盘，城镇调查失业率稳定在5.2%，居民消费价格温和上涨0.9%，这种抗冲击的韧性正是我们海外华商敢于投资、敢于合作的底气所在。第二，向新向优，这才是最值得关注的变化。报道中有一句让我印象很深，这是比量的增长更值得关注、值得提升。七月份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6.9%，工业新动能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

0: 达到五成。AI 手机、AI 眼镜快速迭代，智能扫房产量增长一倍。新能源乘用车零售渗透率连续四个月超60%。这些数字说明，中国经济正在从有没有加速迈向好不好。作为海外华侨，我深切感受到中国经济的升级正在为全球产业链带来新的合作机遇，人工智能、新能源等领域蕴藏的巨大潜力，不仅属于中国，也属于包括加拿大在内的整个世界。第三，海外华人华侨的期待与信心。报道中，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表示，实现全年经济增长预期目标有基础、有条件，存量政策效能在释放，增量政策也在谋划出台。作为身在海外的中华儿女，我们始终相信，祖国的发展从来不是在顺境中一蹴而就的，而是在攻坚克难中一步一步走出来的。我们海外侨团也将继续发挥桥梁作用，促进中加经贸交流与友好合作。
1: 环球华人，
2: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其他话题。
3: 这几天，中国速度成为新闻热词。美国汽车研究中心新发布的报告提出了一个核心结论：美国汽车行业必须跟上中国速度。报告中提及的中国速度深层内涵是什么？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为什么会持续跑出加速度？市场的竞争力又体现在哪里呢？演播室邀请两位嘉宾参与探讨相关的话题。我们请到的是商务部研究院研究员周密和财经评论员杨富江，欢迎两位。我们首先通过短片来具体了解一下美国汽车研究中心报告的相关内容。
4: 报告认为，中国速度不仅指缩短产品开发周期，更在于中国已形成涵盖快速决策、数字工程、垂直整合供应链、充裕资金与政府支持政策的完整工业生态系统。政府鼓励制造商将概念迅速转化为量产。美国汽车研究中心总裁科瑞尔表示，北美地区不需要照搬中国的制造业体系，但需减少繁文缛节，加强协作，并投资于下一代汽车的关键能力。该报告还得出结论，仅靠关税和贸易政策无法恢复北美竞争力，必须大幅加快新车从构思到上市的速度，建议对标中国及北美新兴车企的开发实践。
3: 美国汽车研究中心的这份报告核心观点是美国汽车行业必须跟上中国速度。那美国机构为什么会提出要跟上中国速度呢？周老师，你的观察是什么？
5: 我们知道呢，美国是一个汽车大国，这个汽车大国呢，不仅仅是它的消费量大，它在生产制造领域呢，它也是有很强的这样的一种制造能力的。所以对他们来讲呢，他们一直引以为傲的是它能够满足这种供需的关系。但是呢，这种供需的关系在现在已经出现了一个非常明显的改变，就是说我们从传统的燃油车向新能源汽车去发展，但是在这个发展的过程中，美国并没有跟上。其实美国的很多的制造商还是有实力的，但是除了特斯拉以外，别的制造商都没有明确的选择到底是要用燃油还是用新能源。那么中国的企业呢，在这个方面发展非常快，尽管我们最初的这个基础是很低的，但是我们因为这个速度的快速的迭代，其实能实现更快的发展。这样一种发展呢，就导致了我们在新能源汽车的国际市场的占有率，包括对于像北美地区，不仅仅是在美国，在北美地区的我们的市场占有率在迅速的提高。这个对于美国来讲，他们不管是政府、智库还是行业，他们觉得就是一件非常不可接受的事情。他认为中国的这种速度的迭代迅速地超过了美国的供需之间的平衡，导致了美国可能本土的供应不足。这种供应不足已经带来了很多的负面的影响，所以我想这个报告呢，其实就想说明这个问题。因为中国在这个方面做得更快啊，这个迭代的这个更坚决，使得我们在新能源汽车领域比美国更有优势。他们也害怕失去这样一场竞争。
3: 那我们看到报告中提到，中国速度绝非仅限于企业缩短产品开发周期啊，是一整套完整的工业生态系统啊。从这个角度来说说，傅江觉得报告中提到的中国速度这样一个关键词，它的内涵到底包括哪些？
6: 我认为啊，中国速度不是某一个环节快，它其实是整个系统快。那么除了这一份报告呢，麦肯锡最近也出了一份报告更为直观，他说燃油车时代中国新车的平均开发周期平均来看是60个月，但是现在已经大幅缩短到24到30个月，已经打了对折。他说部分车型甚至可以缩短到18个月。那么这种缩短的时间，省出来的时间是怎么来的？麦肯锡的报告说，因为中国车企把65%的测试都放到仿真电脑当中了，软件仿真虚拟原型，我们再叠加一些软硬件啊，或者一些模型的优化，或者是垂直的供应链的整合，每一个环节都能省出宝贵的几个月的时间。再比如说我们总台的新闻报道啊，也多次关注，像郑州的一家汽车生产车间，有400多台自动机器人能够把2500个焊点的精度精确到1毫米，而且呢说平均51秒下线一台新车。为什么能这么快？因为当地周边聚合了600多家汽车上下游的企业，从整车制造到零配件到汽车服务，已经形成了完整的一体化的这种体系。再比如说我国黑龙江黑河建成了亚洲第一座封闭式整车4G 低温的测试场，也就是说高寒测试不用看天吃饭了，春夏的时候车企想测试一款车在高寒地区的性能，不用漂洋过海的去南半球，更不用等到下一个冬天，随时随地数据随到随取，这个就是速度。其实我觉得背后更为重要的一点，就是现在的中国车企，尤其新能源车企，它把车不单是当成一个终端的产品，而是当成一个技术平台。我们现在通过什么技术？ OTA 技术， Over the Air Technology， 就是空中下载、空中更新的这种技术。大家买一台车就像买手机和电脑一样，产品在消费者手中，但是我们可以定期的收到这个厂家给我们推送来的更新的信息。也就是说消费者买到这个车，它只是起点，到后面可以通过不断的 1.0 2.0 的这种系统的更新，享受到更好的服务。因为传统的车企呢，可能还在5到7年的一个传统的换代啊或者改款的这样的一个周期，我们现在通过 OTA 技术把车当成一个智能终端，它两者就存在这种代际的差了。所以我们看到美国的这份报告呢，其实也在很直言不讳地说，美国想靠关税或者其他的贸易壁垒让美国重新回到原来在汽车领域的竞争地位已经不可能了。现在对于密歇根州来说，它有福特、有通用、有斯泰兰蒂斯，那么它更需要做的是如何跟上中国的速度以及适应这个时代发展的需求。
3: 那接下来呢，我们跟随记者的镜头到多地新能源汽车生产工厂去感受数字的力量。
4: 在广东广州，一家生产新能源汽车的智能生态工厂正用一套完整的智能制造体系重写汽车生产的全部流程。
7: 没有传统车间的嘈杂与拥挤，而是有序、高效、人机协同的智能生产场景。600多台机器人在各自工位精准作业，造车不再依赖人力的重复、体力的消耗，而是依靠指尖的操作、屏幕的监控、系统的协同。
4: 工厂介绍，引入 AI 智能装配辅助系统、工业视觉检测、数字孪生、预测性维护等40多项工业技术后，整个汽车生产模式发生根本性改变。过去，装配工一天要弯腰数百次，搬运、抬举、拧紧，物流工要推着物料车来回奔波，强度大，效率低。质检工靠肉眼判断瑕疵，容易疲劳和漏判。而现在，这些环节都由机器人和 AI 接手，工人只需要做判断、做决策、做管理。在河南郑州的这间新能源汽车生产车间，记者看到，400多台工业机器人全程协同作业，整车焊接、组装工序高度自动化，2500个焊点精度控制在0.01毫米，平均每51秒就能下线一台新车。
8: 我身旁的传送带上此刻正在运送着不同的车型，还有不同的颜色，你看有蓝色的，有白色的，这就说明呢这条生产线可以同时去生产不同的车型。那这种多品种小批量的柔性生产靠的就是数字化系统快速灵活的调动，这样柔性生产的产线呢就能快速的适应多元化的市场需求，盘活制造产能。
4: 靠着这套可灵活切换的柔性产线，工厂不用固定批量生产单一车型，能根据市场订单变化随时调整生产款式，精准对接不同消费者的购车需求。 目前，河南当地聚拢了600多家新能源汽车相关企业，整车制造、配件供应、后续服务的完整产业生态已经成型。
3: 通过刚才的短片，我们可以感受到我们国家新能源汽车生产的数字力量。那么我们国家新能源汽车产业持续跑出加速度，核心竞争力，周老师来给我们分析一下。
5: 确实像您所的数字力量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我个人其实有这样的一个体会。以前我们的一些在海外去买车的，你可以定制化，比如说我们去宝马去买一辆车，你可以定制这个车有多长、有多宽、有什么样的颜色，但是你通常需要等待很长的时间。刚才这个片子里面就讲到这样一种个性化的定制，在在这个新能源汽车中已经变得越来越普遍，就是你可以定制各种各样的这种组件，你可以有各种个性化的一些需求都能够被满足。这样的话呢，对于消费者来讲，我就很容易选择了。以前我只是从供应商供应的这几种产品里边去选，现在我可以看到某个朋友他有一个什么样的设计，我也要这样的东西，我可以给这个厂商推送这个工作。那么这样的一个要求呢，其实现在完成起来并不是非常的困难，对于生产企业来讲，它不要增加太多的成本，所以我想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呢，就是我们的技术的赋能啊。其实大家都看到了，新能源汽车其实不光是一个交通工具，它更重要的是一个流量的入口。我们可以借助新能源汽车建立一个交互的网络，跟我们的朋友、跟别的车辆，甚至跟我们的家用电器进行交互，这样就使得在数字经济时代，我们的这个汽车变得越来越灵活、越来越开放。我想这个对于很多的用户，尤其是以互联网这个时代在诞生的出生的这些人来讲，它是非常需要的，非常习惯这样一种方式的。那么这种技术赋能呢，除了对这种消费需求以外，它还会对它的安全、对它的这样各种各样的功能进一步的增强，而这种增强呢是不需要花太多的成本的，它是在我们的这个数字经济时代非常重要的一种力量。第三个呢，我个人觉得呢，就是我们的快速迭代。其实中国的这些新能源汽车它的迭代速度非常快，我们经常会看到一个月、几个月就会出现一些新的品种，有可能不是一个完全的一个更新，但是它在某些功能上、在某些用途上，它有一个显著的提升。这样一种快速的迭代，对于汽车的用户来讲，它就会改变它的期待。以前呢，我们认为汽车是一个耐用品，需要用个十年、几十年不改变。现在呢，我们可以根据我们的这种爱好，根据技术的这种升级，能不断的去消费，不断地去调整我们的这种偏好。所以我想这个技术赋能呢，也是我们的新能源汽车给消费者带来一种非常独特的体验。最后一点呢，我想还是因为这种技术的空间是非常的开放的。那么我们的新能源汽车不仅仅是这个交通工具，刚才讲到了，而且它也能够创造更多的价值。那么这种价值的创造有可能改变人们的相互的交互的方式，我觉得这个对于很多的用户来讲都是很期待的。
3: 那我们来看一组数据啊，5月份中国乘用车在欧洲市场的份额是首次超过了日本，今年7月中国新能源汽车的月度新车销量的占比也是首次突破了60%，累计占比首次突破了50%。透过这些数据啊，副将怎么看我们国家新能源汽车为什么会持续取得新的突破？
6: 刚才您分享的这个海外的数据呢，来自欧洲汽车制造商协会 ACEA 一个很权威的数据。因为5月份中国乘用车在欧洲31个国家和地区的市场占有率达到12.01%，首次超过日系汽车的占有率11.32%，我们的领先优势呢是8000辆左右。到6月份，领先优势进一步扩大到13000辆，连续2个月超过日系品牌。我们再叠加国内的数据，刚才也说，今年7月中国新能源汽车月度的新车销量占比首次超过了60%，那么累计占比首次超过了50%。其实国内和国外的数据结合起来看，就会发现中国的新能源汽车产业已经从曾经的风口，现在变成了老百姓、消费者和海外，尤其是海外的消费者用真金白银用脚投票得出来的一个主流的选择。而这种变化背后，我觉得是三重优势在协同发力，归纳起来就是体系最完整、基础更完善和市场有支撑。我们先来说体系，因为中国呢已经建成了涵盖基础材料到零部件到整车制造到装备制造的一个全链条的产业体系。像长三角的一家常见的新能源汽车制造商，已经能够实现在4小时车程内配齐汽车的所有零部件，所以它背后带来的就是供应链的这种响应的效率、成本的控制和我们交付的速度，才能做到全球领先。而第二方面，基础更完善。2025年的动力电池密度相比于2018年的时候提升了50%不止，而同时呢，生产成本下降了60%不止。 而同时这种基础我们看到截至六月底，我国电动汽车的基础充电设施，也就是充电桩充电枪的总数啊，已经超过了2300万个，县域的覆盖率提升到了98.6%。那么这种情况下，全世界最大的一个补能网络加上全世界最强大的新能源汽车的生产的供应链，就会让车主的里程焦虑大大降低，那同时大家购买的心理阻力就越来越小。而第三方面，市场有支撑，中国新能源汽车出口连续两个月的占比呢都超过了50%，这个已经成为稳住整个汽车行业大盘的重要力量，同时也成为中国拉

0: 方面问题呢，就是我们的汽车，这些新能源汽车已经进入的市场，那么对于这些市场来讲呢，我们要保持竞争力，那就需要去建立一个更加完整的生态链。这种生态链呢，包括从我们最初的这个选车到用车啊，用车中的这些售后的服务，再到后面的一些回收。其实现在有些国家已经有更高的要求，比如说电池法案，欧盟要求你的卖汽车你必须把电池进行回收，那么它有更多的要求。这个对于汽车来讲，它一定是一个全生命周期的管理。那么我们当我们销售的规模足够大，那就会支撑我们的企业有能力在当地去做这种售后的服务和进一步的研发。这一部分的市场呢，我觉得企业要细耕，要精耕。那么这种精耕呢，需要在不同的角度去关注消费者的一些差异化的需求，去关注他们的反馈，他们使用产品的过程中有哪些新的诉求，我们可以去进行满足。那么另一类的这个市场的竞争力呢，我个人理解是对于新的市场，这些新的市场可能现在还没有开拓，企业正在开拓的过程中，有潜力的这些市场都算。比如说我们讲现在非洲的一些大国，人口的大国，他们也有这种汽车使用的需求，那么他们也有一些能源的供应，他们所缺的东西是在于他的一些基础设施，我们这样要去弥补他这样的一些缺口。所以我想对于这一部分的竞争力呢，我们要去以开拓为主，以营销为主。所以不同的市场有它不同的一些需求和它的特点，我们要进行有针对性的探索，来不断增强我们的协同的竞争力，来提升我们在全球的这种市场的布局的这种效率。
1: 那么面对现在整个全球市场新的变化、新的机遇、新的挑战，傅江觉得我们的新能源汽车整个产业链接下来该如何加力深耕？
2: 其实纵向来看呢，如果说过去呢，中国的汽车产业，尤其是新能源汽车产业，靠的是我们的成本优势，靠的是我们的规模的这种优势，扣开了世界市场大门。那么未来呢，要深耕这个汽车市场，我觉得要靠的是技术和生态的这种软联通，就从硬实力到软联通的一个变化。有这么几个建议。第一个建议，就慢慢的要从整车的出口向这个产业链本地化的转移，因为单纯卖车，尤其是当中国制造的竞争力上去之后，是很容易触发贸易壁垒的。那这种情况下，我们通过技术协同是可以化解这种竞争的阻力的。比如说国内的头部的电池厂商，在匈牙利也建当地的这个汽车工厂，头部的汽车品牌呢，也在这个泰国建立这种整车的工厂。其实可以看出来，在中国研发在当地制造的模式，其实不仅能够规避关税的风险，其实也可以把我们的技术授权啊、合资建厂，把我们的电池技术、把电控系统，包括整个供应链管理的能力嵌入到当地的产业，从原来的产品出口变成中国的制造能力的出口，这就是一种跃升。第二个建议呢，就是也要从市场占领到标准共建。我们现在说我们在欧洲的市场占有率首次超过日本，那么未来我们能不能更多的输出中国的标准？因为中国有全世界最大的新能源汽车市场，所以我们天然的在充电接口、在通信协议、在数据的保护、数据管理、数据安全等领域，我们是拥有话语权的。那么接下来怎么样把这种话语权翻译成为国际能够公认的一些准则？我们在这种类似汽车网联数据的治理规则方面，更多的发出中国声音，由中国方案变成通用的标准，这个未来其实是要在这方面加力的。而第三方面，我觉得是要构建绿色的全生命周期的闭环。其实刚才周老师也已经说了，我们要从锂矿的开采，一直到这辆车用报废了之后，动力电池的回收，形成一个完整的闭环，来回应国际社会对于双碳的这种要求。我们要用零碳工厂啊、绿色供应链等等的，来回应社会对于 ESG 的要求。所以总结来说呢，我觉得未来的竞争一定不是单一的产品的竞争，我单纯的这个产品好还是服务好，而是说要通过共生共荣，让中国制造从走出去变成走进去，再到走上去，这样的从量到质的跃迁。
3: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环球华人，
4: 蝉鸣来自遥远的大洋彼岸，起伏的云朵和湛蓝的天空里，一条条饱含深情的讯息化作无形的电波，架起的沟通桥梁。用声音领略东方神韵的浪漫，用心灵感悟华人共通的情感。烟火故事在娓娓道来之中弥漫，人间大爱在婉转悠扬之间回荡。明里是他，暗里是他，天边缱绻的云是他，穿堂而过的风是他。 在耳边

0: 在眼前，在天涯海角。环球华人，华人心声。
1: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3: 你好，
1: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6: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7: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8: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9: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0: 说说咱华人事儿。
11: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下半段将为您带来中国台湾地区的相关内容。
12: 15号的展映首日，不少的台湾观众早早的来到影厅前面等待。据主办方介绍，这一个影厅可以容纳将近500人，而影票一经开售就在十几分钟内被抢购一空。
13: 不放弃，就24小时守着要抢票。
14: 电影以乔批为载体，以细腻质朴的镜头讲述一个跨越山海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潮汕侨乡守望故事。
15: 因为我阿公他就是从潮阳然后走路到澄海，然后搭船去到新加坡，然后他也是在那里拉那个黄包那个三轮车，但他运气很好，就是他有回来。所以看到这部电影，我就觉得反正就眼泪就一直掉这样子。
14: 然而有民进党桃园市议员发声，由于有声音认为电影有统战嫌疑，应谨慎看待电影在台湾的上映，引发舆论质疑。
16: 非常感人的一部电影，因为乔批太接近事实，没有看到有任何统战。
14: 台湾文化部门负责人李远声称，欲灭其族先灭其文化。有国民党民意代表对此表示说，台湾文化要被灭了，实在是认知作战，胡说八道。
17: 李远的发言简直就像在写科幻小说，这才是真正羞辱台湾的文化，这才是毁灭台湾的文化。
14: 台湾将于11月底举行地方选举，近期中国国民党籍台北市长蒋万安展开跨县市浮选，而对手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却困守台北，舆论认为绿营恐将面临更大的防守包袱。综合台媒报道，台北市长参选人是全台瞩目焦点。蒋万安自从号召反毒游游行抗议后，声势持续上涨，舆论认为他已然成为蓝营最强母鸡。蒋万安上周末也前往宜兰县与花莲县进行浮选与造势活动，而蒋万安的动作也将逼绿营必须加倍投入资源在台北市，才能避免其外溢效果扩大。而绿营内部也

0: 传出忧虑，很怕被沈伯阳拖累选情，后续影响还有待持续观察。
1: 台立法机构日前三读通过2026年度总预算案，审议结果共计删除480亿新台币，但赖清德当局仍然不满，被批是政治双标。
0: 赖清德指责2026年度总预算延宕351天才完成三读，片面将预算审议延迟的责任全部归咎于在野阵营。国民党反驳，赖当局不该得了便宜还卖乖。
2: 台湾现在很可悲，总预算为什么会拖到八月？都忘记自己不依法编列预算这件事情了吗？都忘记大家协商结论了吗？
0: 值得注意的是，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2026年9月至12月薪资也遭冻结，共148.8万新台币。在野党要求卓荣泰需依法编列预算，并向立法机构提交书面报告，经同意后使得动之。
3: 总预算审查的延宕，何以置之？孰以置之？请民进党不要倒因为果，颠倒黑白，是可忍孰不可忍啊！把这些警察跟消防员欠人家的退休金赶快补齐。
0: 岛内舆论普遍批评，此次2026总预算风波充分暴露赖当局典型的政治双标与治理失能。90%以上预算顺利过关，足以证明立法运作并无阻滞。反观台行政机构，手握行政权却大肆舆论洗白，对外甩锅。台媒痛批，如此只会造势，不会做事，最终只会让政治内耗拖累社会前行，让无谓对立损耗台湾整体发展。
1: 接下来请您关注有关两岸交流方面的内容。
0: 第15届海峡两岸医院院长论坛近日在杭州启幕，本次论坛以韧性与永续为主题，两岸医疗专家相聚西子湖畔，围绕医院价值、智慧医疗、运营管理等前沿议题开展研讨。近日，思贤龙运两岸情第二届鲁台青年诸城派古琴交流雅集暨两岸古琴名家演奏会在潍坊诸城成功举办。本次活动以七弦成文脉、两岸共琴音为主题，两岸古琴名家、古琴爱好者及青年代表等100余人齐聚潍坊诸城，以思弦牵两岸，以雅乐续乡情。
4: 环球华人。
0: 美海岸警卫队赴台协训，日菲加紧军事协同，台军则为台岛东部操演，妄想暂时保留逃生通道。为何小艇操作成美台合作新焦点？日菲又能否驻台建立空中走廊？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美日舰机密集出招，瞄准台岛东部海域。
1: 近日，美国海岸警卫队赴台培训，日本预警机与菲律宾战机联合飞行，美日菲军事联动不断加码，密集动作究竟意欲何为呢？而台军也跟着强化所谓反封锁能力，这些动作究竟能够起到多大作用？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的三位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台湾时事评论员赖岳谦先生，北京全国台湾研究会理事郑健先生，北京海疆问题专家王小鹏先生，欢迎三位。
0: 据台湾亲绿媒体报道，近日美国海岸警卫队下属的机动辅训团抵台，开展为期2周的所谓小艇操作，团队部署与巡逻训练。台湾海巡部门宣称，此举意在深化所谓台美海巡专业交流，提升海上勤务应变水平。
1: 我们看到这次窜台的机动辅训团呢，他们是隶属于美国的海岸警卫队啊。那平时他们主要执行一些什么样的任务？那么这一次是不是首次来台呢？
5: 这个所谓的机动辅训团呢，事实上是美国海岸警卫队海外这个培训机制的一部分，或者说它是海外培训计划的一个组成部分。它的主要任务呢，是向这个美国的所谓的合作伙伴呢去输送啊这样的一些培训课程，具体包括这个所谓海上执法、这个渔业检查、港口维护，另外还包括小艇操作等等。这次窜台，体现出了美国或者说是这个美台双方啊，它两方面的危险的动向。第一个呢，就是这个美国它介入台海安全形势的这个手段可能进一步的多样化。 过去我们节目里多次谈到的，比如说对台军售啊，比如说所谓的联合训练等等，那么现在就加上一条，就是所谓的海上执法合作。另外再有一点呢，就是与美国的近年来的海洋战略的升级和调整可能不无关系。美国近些年来对它的海洋战略进行大幅度的升级，称之为所谓海上优势战略。这个海上优势啊，强调的是把美方的三支海上力量要有机结合起来，其中的重中之重就是美国的海军和海岸警卫队的力量要有机的融合，特别是要把美国的海岸警卫队的船只，也就是所谓的白船，引入到西太的一些关键区域。这就是我们过去节目里多次谈的所谓灰船不够，白船来凑。那么海岸警卫队的船只呢，它的颜色相对更浅，而且呢它这个敏感度比较低，而恰恰是这种低敏感度啊，常态化啊，乃至于专业化的这种加引号的合作，可能进一步的导入深化、长期化，乃至于扩大化。
1: 这一次呢，有一个主要的培训科目就是小艇操作。那为什么要聚焦小艇呢？是不是也想帮台军在海巡方面打造出一支不对称战力呢？
6: 那么很多情况，大舰是靠不上去的。如果执行任务，它需要三种。主要是三种小艇，第一种呢是它的八吨级的，那么叫多功能海岸巡逻艇，那这是它量最大的小艇。那么第二类小艇呢，是它有三艘 K92 的特战突击艇，这个是它在面临所谓有反恐有关的场面，就是对方有武器的这样一种场面呢，或者是劫持的人质这样的场面去应对的。那第三种呢，就是大舰上所携带的工作艇。那么你想一想，当面临这样一些近距离的，甚至他们所说的灰色地带这样一种对峙的场面的时候，那么小艇更容易啊去短兵相接的状态下去执行它的任务。那么这一次它的小艇呢，它按照它给出的术语叫小艇操作冒号叫团队部署与巡逻，那么你就可以认识到它不是一艘小艇，实际上叫的你是整个的艇群怎么样在这样一种双方激烈对峙的场面或处置复杂场面情况下你的应对。
1: 其实就在上个月的28号，美国在台协会呢是对外公布了一张美国海警船与台北舰并航的照片，而这个月呢他们又派出了海警人员到台湾去进行培训。那么如此频密的勾连，对外释放出了什么样的信号呢？赖先生，
7: 绝大部分的台湾的民众认为这样子一个照片就足以说明美国会协防台湾吗？大家不信任。接着我们就看到 AIT 又高调的公布了，说美国的海岸警卫队啊已经派他们的警官到了台湾来，要帮台湾的海巡署训练台湾的这些海巡人员，为期2个礼拜。那这又是很高调的进行，可是这样做会不会刺激中美之间的关系呢？美国认为说我走的是灰色地带，为什么呢？因为这是海警警务的合作，它是灰色的。因为在台湾有时候把海巡署说成是第二个海军，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美国很明显的就是故意的啊，选择就是警务的合作，把它暗中的上升到好像是具有海军具有主权象征的合作的意味，那就要向台湾释放出一个讯息，说美国对台湾的承诺是牢不可破的坚若磐石。可是问题就在于到目前为止台湾的评价并不很高，因为大家都知道美国在中东地区打成这个样子，美国对于一个伊朗这样的一个国家打的它的防空导弹都不够，打的它的 ATACMS 的这种地对地的精准的导弹都不够，打的它的航母水兵都要跳海制裁，所以台湾的民众对于美国的作战能力已经抱持相当大的疑问，更何况如果美军要跟解放军作战，连美国的国防部的也就是战争部的副部长科尔比都说打不起打不得也不能打，因为美国没有办法打赢中国大陆。
1: 除了美台之间的军事勾连之外，我们注意到近期日本与菲律宾也在进行频密的互动，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
0: 美国海岸警卫队加大对台海巡介入的同时，日菲也在对台海有所动作。近日，日本航空自卫队宣布，一架从澳大利亚完成训练返航的 12D 鹰眼预警机在菲律宾周边空域与菲律宾空军 FA-50 战斗机开展联合飞行训练。 日本航空自卫队宣称，此次行动将日本的空中监视与预警能力与菲律宾的战斗机力量结合起来，进一步加强了印太地区一条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空中合作通道。
1: 帮我们来简单介绍一下日本的 E-2D 鹰眼预警机，它的性能和特点如何？同时，这一次从澳大利亚返航的途中，为什么他们要专门飞到菲律宾的空域与菲军？

0: 的战机来进行共同协飞呢？
1: 这款这个 12D 鹰眼预警机啊，其实是由美国军工企业这个研发生产的。它最醒目的特征呢，就是机背上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雷达罩。在实战层面来讲呢，它主要的作用不是在空中发起攻击，而是去充当空中的所谓千里眼和一个关键的信息节点。具体呢是发挥两方面的作用。第一个呢，就是对于远距离的海上目标和空中目标进行搜寻监视。另外第二点呢，就是把搜寻到的一些海空态势感知的具体的信息传输给战斗机和其他的一些战斗单元。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上来看，日本媒体宣称他的这艘这个 12D 鹰眼呢，是从澳大利亚那边联合演训完毕之后，在返程途中顺道与菲律宾展开这样一种联合行动。这个顺道其实就非常可疑，因为我们看到呢，日本方面他已经把这个深度的参与和介入到这个美菲之间的联合军演当中啊，纳入到他的2026年的这个年度计划。具体呢有两方面的目的。第一个呢，就是这个不断的去训练日本相关的预警机与菲律宾战机之间的这种互操作性，或者说是他们的这个空中的联动能力。另外从这个战略的角度呢，还有更深层面的考量，而且与美国近年来印太战略的调整，包括整个这个亚太地区盟友体系的变化有直接的关系。美国对于它的印太战略所谓深度调整，一个重要的指标就是要把它在亚太地区的所谓第一盟友日本呢，不断地推向台前。那么我们从军事角度上来考量，就不难看出呢，过去谈到所谓印太战略，更多的谈的是美日印澳四边机制。那么现在呢，这个变成了日美菲澳这样一个四边机制，在军事上要逐渐地取代过去的这个老四边机制。
0: 有分析指出，日本呢就是意在打造一个分布式的威慑构架，那么让日本的 12D 预警机呢能够成为日菲美澳分布式作战体系当中的空中神经中枢。对此赖先生您怎么看？
2: 菲律宾从韩国买 FA50 是高级的战斗教练机，大家会觉得它的形状，也就是这款战机的形状跟台湾的金国号战机长得很像，确实它有很多的设计元素都是台湾当时的这些科学家工程师帮韩国人所打造出来的，所以有很多人认为它是一个阳春版的金国号的战斗教练机。金国号是战斗机，但是它是战斗教练机，所以它是属于阳春版的。另外它的母型是模仿 F16 战机，老一代的战机，模仿 F16 战机所设计的，而它的体积只有 F16 战机的70%，所以它是一个轻型的战斗教练机，它能够挂两个空对空的响尾蛇的导弹，是属于近空的啊攻击，因此它本身的重量很轻，体积很小，隐身的能力很弱，续航力也很差，最高的航程只有1800公里左右，那是最大极限的。而它最大极限的啊，这个是1.5马赫，但是它的载弹量非常的有限，它的雷达的控制系统跟侦测系统也是很有限。所以这一款战斗教练机面对于解放军的不管是歼二零或者是啊歼十五、歼十六来说的话，甚至歼十七，它都不是对手。那因此怎么样能够让它看得远，那就必须要空中预警机的一个支援了。日本就扮演这个空中预警机支援的这样的一个功能，因为 12D 的空中预警机它的有效的航程啊，航时在空中滞留的时间可以到6个小时，如果再经过一次的空中加油可以到12小时，而它本身的航速比较慢，500公里多一点点，可是它的侦测半径也是500公里，也就是说它的航速是每小时500公里左右，但是它的侦测面积可以到达500公里，可以同时侦测2000个空中目标。所以日本就跟澳大利亚演练完了以后，到了菲律宾就带着菲律宾的 FA50 这种战斗教练机来去进行预演，来去进行演练。我们可以看得出来，日本也在打菲律宾这一仗。

0: 代理人的战争牌，也希望透过菲律宾跟中国大陆的摩擦，也把美国拖下水。
1: 虽然现在日本方面呢是非常想打造出这样的一条空中走廊啊，但是您认为最终它真的能够建立起来吗？是否存在一些现实的困难和致命的弱点呢？
2: 如果要能够对付空中态势、空中目标的话呢，预警机和它的战斗机之间必须是数据链来沟通的，那么这样呢速度就快了，就可以应对。但是现在的日本它有啊 Link22， 有 Link16， 菲律宾它只是在它的少量战斗机上和少量的先进舰艇上有 Link16。 那么第二种层次就是像日本这一种就功能更加全的，那么 Link16 加 Link22。 那第三种当然是他自己用的更高级的，那就是高速的这个火控机数据链了。菲律宾只是个别装备，重点装备个别的装了基本型的 Link16， 还有要装软件，要升级硬件，要有蜜月，要有敌我识别等等等等，这样一些条件才能够建成。那么这个需要巨大的时间、空间耗费，还需要双方国内的政策稳定。那你一个政党轮替了以后，或者是政家领导人更变改变政策怎么办？那这就涉及到第二个问题，它双方还有巨大的政治障碍。你比如说假如菲律宾有事，日本就敢出兵吗？假如日本有事，那么菲律宾就敢去帮忙吗？那假如台湾有事，日本和菲律宾就联合起来跟中国大陆作对吗？那么这里边又取决于双方的政治政策和内政方面的压力。所以说呢，菲律宾啊和日本要想打造一个啊这个赖先生所说的分布式的这样一种体系，那么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
1: 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为期10天9夜的台军汉光42号演习日前落幕。在演习最后几日，台海巡部门首度与台海军执行所谓联合反封锁护航任务，在台湾东部海域护送载运关键战略物资的商货船进入花莲港及苏澳港。台海巡部门调派台中舰、八里舰及2艘100吨级巡防艇，会同海军军舰于东部演训海域进行操演。这次台湾的海巡部门是首次与台海军呢进行了所谓的联合反封锁护航。那么具体演练了哪些内容？双方的分工又有何不同呢？赖先生。
0: 这个就是目前来讲我们所看到的一种反封锁的实兵实弹的演练。那当然对于海军跟海巡的联合演练，那就要开设一个指挥中心来看看会产生什么样的一个问题。那基本上来讲大家都知道，当你一个船只啊，台湾目前的整个舰队的数量远远小于解放军的东部战区，所以他要反封锁的能力事实上是很有限的。因为解放军除了是空对于海、海对于海，还有潜射的武器对于水面的舰队可以进行打击以外，所以台湾的反封锁的海军的实力事实上是有限的。第二个就是台湾的海巡跟大陆的海警也不成比例，更何况海巡这种1000吨左右的这种小船，面对于解放军的海军，它根本无招架之余力。更重要的地方是在于，即使第三方的船只突破了封锁，进入到啊这个台湾的港口开始在缓慢减速的时候，它事实上就变成标准的靶船的，最终能够在港口停靠卸货的可能性都很低了。因此美国从来没有真正的敢在台湾演练破除封锁，就是反封锁之后那么登港抢滩作业，美国根本没有能力这样做。所以我想这样的一种反封锁的演练，倒不如我们来看看戏就好了。
1: 您觉得这次为什么台军要把演练的区域划分在台湾东部海域，而且呢是以花莲港和苏澳港为护航目标，他们有着怎样的战术考量？
2: 这一次的汉光42号演习，它的时间是8月5号到14号，那么我们就知道这期间就逼近了8月15号这样一个非常敏感和重要的日子。而这个时候台湾当局他不但不是去这个在这样一个重要的日子里哈，或者他的前后去那反思、去批判、去揭露日本的殖民历史，但是他居然对这个时间点他默不作声。那么在这样一个环境氛围之下，他的主题仍然是反中抗中，包括你所说的这个东部方向的这种运补和这个外援的这个接送。 那么这次演练的重点为什么呢？放在东部方向呢？那我们先看看台湾的地图。第一，它的北部方向和南部方向已经无法控制了，而且暂时北部方向是宫古海峡，南部方向面临着巴士海峡，它必然是各方兵家的必争之地，也就是这个地方很危险。那么它如果要接送外部的援助的话，那只能呢向台湾本岛东部方向了，这也是它不得已的一个选择。东部方向只有三个港，那么苏澳港、花莲港还有这个和平工业专用港，也就三个港，而且呢东部方向和西部方向它的交通是隔断的，那通道非常有限，暂时呢解放军呢很容易对它进行切割啊阻塞。也就是说呢，它现在在本岛东部方向进行这样演练也是一种不得已的选择，实际上也是带有一种自欺欺人的这样一种色彩。
3: 虽然现在台军呢还在借着演练对外秀肌肉，但是像刚才嘉宾所分析的，一旦实战啊，面对解放军强大的这种海空力量，那么这种所谓的联合反封锁能力能够发挥多大的作用？
4: 一旦发生这个海上高强度对抗这样一种状态，那么有关的商船能否这个进出花莲港，能否进出苏澳港，它绝对不是取决于几艘海巡船只是否办航，要看什么呢？要看制海权、制空权啊，要看海上航道的维持能力，要看后勤保障能力和情报获取能力等等。而这个台军或者说台当局对这种情况呀，他也不是一无所知。像刚才郑老师谈到的，通过这次汉光演习，他具体的演练科目啊，其实也能看出一些端倪。那么他们为什么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下，还要大肆炒作这个反封锁这样一个议题呢？一是由于他根本没有这方面的能力，另外一个方面呢，就他更多是出于这个舆论宣传层面的考量，而不是出于海上层面这样的一种考量。至于说这个逃生通道这样一个说法呀，我想从这个角度上来观察，很大程度上它就是一个伪命题。因为众所周知，台独分裂是一条死路，台独分裂分子注定无路可逃。
3: 美日近期接连在台岛周边刷存在感，看似阵仗不小，但距离真正形成一体化作战体系却相距甚远。把几次联合行动包装成所谓威慑，也改变不了台海力量对比的基本现实。民间当局如果把这种热闹当成依靠的话，恐怕最终只能是自欺欺人。
5: 以上就是今天环球华人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6: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7: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6: 你开心的。
8: 妈，我拿到了剑桥。
6: 你用心的。
9: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
6: 路。
1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6: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1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6: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1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 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18号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朱镕基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12号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朱镕基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18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两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俄关系，愿同俄方一道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自2026年9月20号起施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18号表示，中国作为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缔约国，认真履行公约义务，积极推进荒漠化防治国际合作。面向未来，中方将继续致力于为全球荒漠化防治提供中国方案。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联合发布的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十五五”时期，中国将守住能源安全底线，稳步推进绿色转型，加大油气勘探开发，持续加大鄂尔多斯、渤海湾等重点含油气盆地常规资源勘探，推动海洋油气产量当量达到1吨级规模，同时要加快页岩油、页岩气、深层煤层气等非常规油气勘探突破，到2030年，国内油气供应量达到4.4亿吨油当量，国内油气总产量持续增加。中国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长江三角洲地区货物贸易进出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在总量攀升的同时，以高新技术、绿色智能为代表的新动能加速聚集，区域外贸结构持续向新向优。中国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18号正式公布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三个5年规划2026至2030年，明确澳门特区下一阶段经济和社会发展方向和目标。记者18号获悉，中国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中央社会工作部、民政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优化城乡社区岗位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知，提出系列政策举措，全力促进更多高校毕业生到城乡社区就业，为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坚实人才支撑。近日，中国自然资源部南海局发布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和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公报。预警监测公报显示，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状况总体稳定。近日，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新规，将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运营试点政策推广至全国，在更大范围内支持中小规模跨国公司开展业务，优化跨国公司跨境资金管理政策，助力跨境贸易和投融资便利化。19日7时35分，中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朱雀3号遥2运载火箭，运载火箭全程飞行正常，一子级成功着陆于回收场预定位置。

0: 二子级将搭载的鸿鹄零三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在闽南侨乡福建泉州南安，一张张泛黄的侨批纸笺记录着海外游子的漂泊人生，沉淀着独属于侨乡的温暖与赤诚。今天节目开始，随泉州台一同去解锁百里侨批里的山海深情与家国初心。2026年以来，海口以大型演艺活动、体育赛事为契机，围绕宠粉做足服务文章，推动城市商业能级持续跃升，为打造时尚消费活力之城增添新动能。稍后随海口台一同关注以演为媒，以赛为桥，海口聚力迎客，点燃消费增长新引擎。从东南沿海的古朴村落到享誉中国的国际象棋之城，从明代的青石棋盘到如今走向世界的棋王棋后，温州的文化基因中被刻入了方，温州的文化基因中被刻入了方寸棋盘，串联起跨越500多年的精神脉络。节目下半段开始，随温州台一起去探访棋盘外的乾坤。随着时代的发展，纸笸箩慢慢被塑料金属器皿所替代，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内蒙古包头市的王丽云是这项手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节目最后，我们就跟随内蒙古台走进这项压箱底儿的老手艺。今日我们来聊聊群星闪耀，中国青年的创新好戏才刚刚开场。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一纸侨批跨越大海千山，一纸家书承载百年乡愁。在闽南侨乡福建泉州南安，一张张泛黄的侨批纸笺记录着海外游子的漂泊人生，沉淀着独属于侨乡的温暖与赤诚。今天节目开始，随泉州台一同去解锁百年侨批里的山海深情与家国初心。
3: 在南安市梅山镇静峰村，96岁的李长孝老人依旧精神矍铄，对过往岁月记忆犹新。14岁那年，年少的他走进当地原兴信局梅山站点，成为一名侨批派送员，也就是老辈人常说的批脚。在那个年代，这座侨批馆是闽南至关重要的侨批流通枢纽，业务辐射菲律宾、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多个东南亚国家，是无数海外侨胞与家乡亲人紧密相连的重要纽带。交通闭塞、时局动荡的岁月里，侨批派送从来不是一份简单的差事，它承载着千家万户的生计，更坚守着一诺千金的信义。派送员风雨无阻奔走乡野，不仅要准时送达侨汇与家书，还要代收侨眷回信，做好登记归档。 每一道流程都严谨细致，不容差错。民国时期，货币持续贬值，侨批送达的速度直接关乎一个侨乡家庭的温饱冷暖。在老人的记忆里，守信、准时是每一位批脚刻在心底的准则。
4: 送批员把信发出去以后，收到回文要拿回去上交，然后进行登记，证明说这个派送员已经把钱和信送给侨属了，这样手续才叫完整。当时钱币一直贬值，你信一到，钱一到，就要马上送给侨属，风来也得去，雨来也得去，你不能给人家放太久，等久了钱贬值了，一块钱等于才收到五毛。这就是信义的问题，你要给海外的华侨一个好印象，你工作就要做得踏实一点。
3: 一代代披脚翻山越岭，踏遍乡野，身携重金却初心不改，分毫不取。他们用日复一日的风雨兼程，搭建起坚实的侨批信用网络，守护着跨越山海的托付与信任。在侨批信局出现之前，远赴南洋谋生的南安游子寄钱寄信只能依靠水客或同乡捎带，方式原始，风险重重，钱款截流、书信丢失的现象时有发生，侨胞的血汗钱常常难以送达家人手中。为了破解这一困境，专业化有信誉保障的侨批信局应运而生，成熟的银信合一模式彻底改变了华侨寄款寄信的窘迫处境。海外侨胞将钱款家书托付正规侨批局，依托海内外联动的网点流转，再由国内派送员精准送到侨眷手中。一纸薄薄侨批，既是养家糊口的钱款凭证，也是抚慰乡愁的家书暖意，成为维系侨乡家庭生计、连结海内外乡情的生命血脉。近代以来，受东南亚殖民开发劳动力需求影响，大批南安人背井离乡，远赴南洋闯荡。南安梅山镇侨联主席李文新是资深侨眷，他的祖父早年远赴菲律宾，靠打工、挖矿、拉人力车艰难谋生，靠着一点一滴积攒的微薄侨汇，撑起了国内家族数十口人的生活。
5: 那我祖父寄过来钱，当时我们因为家族都是靠这些养了我们的叔叔伯伯一家一家子，还有父亲啊，这些小孩啊，姑姑啦、一家几十口人。因为当时我们国内是在解放前是非常非常的落后，跟非常的困难，所以说南洋不管它是十块钱也好，不可能一百块了，就是十块钱也好，二十块也好，到家里面好像现在的好几万块钱一样的。
3: 如今留存的每一份侨批文字都字字泣血，道尽游子漂泊艰辛。他乡生活步步难，为了生活托子埋身异土，量身慨叹，寥寥数语写尽异国谋生的颠沛与无奈。绝大多数华侨始终报喜不报忧，独自咽下所有苦难与委屈，把平安留给家人，把心酸藏于心底。南安市档案局局长、档案馆馆长陈小鹏：
6: 和影视剧中的善意谎言情节一样，南安侨批里面留存着不少感人的温情故事。旧时交通闭塞，音信难通，不少华侨在外身患重病，遭遇变故，甚至不幸离世，同乡亲友们便代为写信寄钱，与蛮实情安抚其家中老小。还有不少华侨在外受尽压迫剥削，书信中则只报平安顺遂，隐瞒病痛劳累，用温柔的谎言消除家人的担忧与牵挂。
3: 侨批承载的不只是养家的钱款，更有绵延百年的家风家训，生生不息的思乡深情。泉州侨批馆南安分馆负责人洪振天的家中珍藏着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侨批，对他而言，这些泛黄的指尖是父辈跨越山海的眷恋，更是代代相传的人生教诲。
7: 我家中有侨批，应该是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一直到七十年代中期，十几年时间，我当时年纪比较小。提到一个是对家乡父母的眷恋，还有一个我老爸有五个兄弟嘛，他说你们兄弟要团结，要勤俭持家，要和睦相处，特别重要要教育好下一代，要孝顺老人，要读好书，以后才能成为一个有用的人才。
3: 家风无声，薪火相传。洪震天早年丧父，家境贫寒，远在新加坡的四位叔叔主动扛起责任，常年每月寄回港币资助他求学成长。优良的家风跨越山海，照亮了困境少年的逐梦之路。百年侨批藏着默默温情，更载着拳拳家国大义。新中国成立后，海外侨胞依旧心系祖国，热忱报国，纷纷期盼归国返乡，投身家乡建设。和平年代里，侨批成为侨乡发展的造血干细胞，源源不断的侨汇不仅支撑着万千侨属家庭的生计，更全力助力南安公益办学、路桥基建、乡村振兴。陈嘉庚先生的女婿李光前捐献的厦门大学、光前学村等一众重大民生工程建设资金均通过侨批流转落地。乐善好施、爱国爱乡的侨乡精神也借着一纸侨批代代传承，生生不息。南安市梅山镇侨联主席李文新：
5: 侨批不代表是一个兴趣，它主要是体现我们的华侨精神，我们华侨的爱国爱乡、爱勤爱俭的精神。
3: 时代更迭，侨批往来渐渐沉寂，大量散落民间的侨批档案因受潮、重铸、搬迁等原因濒临失传。为守护这份珍贵的世界记忆，南安市档案馆开展系统性征集、修复、建档工作，目前馆藏侨批超600件，件件妥善珍藏、规范保管。同时，南安通过推出侨批文创、开展校园研学、家风巡展等多元活动，让百年侨批文化走出展馆，走进大众，浸润人心。南安市档案局局长、档案馆馆长陈小鹏：
6: 我们对征集到的侨批设立专门的全宗号进行管理，统一规范分类编目，如果侨批有破损，我们还会组织专业人员对它进行修复，再妥善保管。我们还紧跟数字化发展趋势，全力推进侨批数字化保护与活化利用，全面完成馆藏侨批高清数字化，建立侨批专题数据库，实现精准检索、永久妥善保管。
3: 从一封封跨海家书到世界级文化记忆，侨批早已超越书信与钱款的本质，成为镌刻侨乡风骨、彰显民族气节的精神符号。百年流转，侨韵不息，藏在泛黄指尖里的信义、坚守与家国热爱，终将跨越山海，久久流传，熠熠生辉。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2026年以来，海口以大型演艺活动、体育赛事为契机，围绕宠粉做足服务文章，推动城市商业能级持续跃升，为打造时尚消费活力之城增添新动能。稍后随海口台一同关注以演为媒、以赛为桥，海口聚力迎客，点燃消费增长新引擎。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2026年以来，多场高规格演唱会、国际赛事等接连落地海南海口。海口以大型演艺活动、体育赛事为契机，围绕宠粉做足服务文章， 打通交通、住宿、餐饮、购物全链条联动通道，将短期客流转化为长期消费活动。

0: 力，推动城市商业能级持续跃升，为打造时尚消费活力之城增添新动能。稍后随海口台一同关注以眼为媒，以赛为桥，海口聚力迎客，点燃消费增长新引擎。
1: 当前来海口看演出已经从一句流行语变成广大消费者的出行新选择。作为海南自贸港核心引领区，海口一方面通过演艺活动来汇聚人气，另一方面也通过不断创新各大商圈消费场景来留住客流。今年6月26日至28日，全国人气烘焙 IP 膨胀面包节就在海南海口的万象城举行。活动以打造城市美食 IP 为核心，融合全国烘焙市集、手电业态升级与海岛文旅体验三大核心板块，创新沉浸式夏日消费场景，为海口市民与登岛游客带来全新的休闲消费体验，持续释放海口消费市场新动能。海口市民安女士：
2: 我来这里看到了很多本地的店还有外地的店，我觉得这个活动非常有意义，让我们看到各种各样形式的面包，然后呢就是增加了我们的眼界，然后我觉得这个活动非常好。
1: 来自澳门的商家苏琪叶告诉记者：
3: 我们是从澳门第四块海口，然后没想到我们在海口的接受度那么高。
1: 作为海南首次落地的膨胀面包节，本次市集集结了中国26座城市的50余家优质烘焙、茶咖、甜品品牌，品类覆盖创意欧包、特色踏品、精品咖啡、网红轻食等多元业态。活动超90%品牌首次进驻海口，省外优质品牌占比达70%，其中不乏众多此前只能通过线上抢购的知名网红烘焙店。品牌商家合伙人黄颖仪：
4: 我们也是希望通过膨胀面包节的 IP 的影响力，然后包括商场的一些联合的宣传，能够让更多的海口市民来到海口万象城这个地方，能够一起参加、一起消费，然后一起能品鉴到来自全国各地的不同的面包的品牌。
1: 除了美食 IP 的火热出圈，国际体育赛事同样为海口聚拢了超高人气。7月18日晚，2026亚洲 U18 男子排球锦标赛决赛在海口五元河体育馆上演。当晚，五元河体育馆人气拉满，全场座无虚席。本地市民、外地观赛球迷齐聚看台，每一次重扣、拦网、关键分争夺都引爆全场呐喊，共同营造出热烈十足的主场氛围。海口市民凌英：
5: 氛围特别好，而且最让我觉得印象深刻的就是场上的队员们，尤其是中国队员，表现出了特别顽强的拼搏精神，看了很激动。
1: 本届亚洲 U18 男排锦标赛是海口今年夏天重磅国际赛事之一。海口以青少年体育赛事为突破口，持续完善体育赛事名城建设布局，深挖体育加文旅融合发展潜力。接下来，海口还将陆续承办多项国际赛事，持续激活体育消费活力，助力海南自由贸易港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海口市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局副局长孙海吉：
6: 本次 U18 男排亚锦赛首次落地海南自贸港，全面地检验了海口的场馆运维、综合保障、涉外服务的成熟办赛体系，那么也是为我市建设体育赛事名城呢，积累了宝贵的实战经验。下一步呢，我们将主动对接亚排联以及各类的国际体育协会，推动更多像这样高质量的赛事能够常态化的落地海口。我们也会持续的引进篮球、水上运动、电竞等国际赛事，擦亮体育赛事名牌。
1: 面对演艺和赛事所带来的流量，怎样做才能把它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红利呢？记者了解到，今年以来，海南海口的多家商场持续推出演唱会福利、赛事优惠、粉丝满减等活动。其中，海口日月广场依托乒乓球、亚洲杯、消博会、演唱会、端午国际龙舟赛等多场重磅体育赛事与演艺活动的流量红利，以文旅体商深度融合为核心思路，打造全场景、全时段的消费新生态，成功将观赛观演的短期客流转化为城市消费的长效活力。在引进多家首店入驻的同时，日月广场纷纷推出各项惠民活动，进一步刺激消费。企业相关负责人表示：
7: 我们联合我们场内的商户，推出了金爆一口价满减优。

0: 题打卡墙等特色服务，让观众在观演之余轻松实现购物打卡两不误。据统计，此前多场大型演出期间，持演出票到店消费的游客占比显著提升，带动免税门店单日销售额创下同期新高。海口市民李女士：
1: 我今天在免税城买了一些护肤品，还有一些电子产品，还有一些生活用品，消费下来以后应该会给我省2000多块钱，就是因为划算才跑过来。
0: 外地游客魏女士：
2: 就买的香水，然后还买了一个包，这个包的话肯定是比官网便宜，光说香水的话就省了，每瓶能省了300多吧。
0: 结合多场丰富多彩的演艺活动和体育赛事，海口致力于打造粉丝友好型城市，各相关企业同步积极响应，美兰机场联合海航等航司推出暑运加宠粉质量提升行动，加大优惠促销力度，为海口扩消费聚人气添活力。海航增加海口往返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热门航线的宽体客机运力投放，新开和加密多条国际航线，并持续推出多重超值消费券活动。海口市商务局三级调研员罗银旦：
3: 聚焦将海南自贸港打造成为引领新时代对外开放重要门户的战略定位，推动行业向国际化、专业化、品牌化、高质量发展方向稳步迈进，深化文体旅商展多业态融合，统筹整合会展与文化、体育、旅游、商业以及社会经济各领域优质资源，共同打造时尚消费活力之城。
0: 今年随着海南国际旅游岛欢乐节的盛大启幕，中年演唱会、武术套路世界杯、亚洲 U18 男排锦标赛等多场重磅活动在7至8月集中举办，海口还将把多重宠粉福利延伸到更多消费领域，联动千余家商户推出专属优惠，让每一位来到海口的观众都能感受到椰城的诚意与热情，把短期演出红利转化为长期消费增长动力，为海口加快建设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城市注入源源不断的新活力。
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从东南沿海的古朴村落到享誉中国的国际象棋之城，从明代的青石棋盘到如今走向世界的棋王棋后，温州的文化基因中被刻入了方寸棋盘，串联起跨越500多年的精神脉络。节目下半段开始，随温州台一同去探访棋盘外的乾坤。随着时代的发展，纸笸箩慢慢被塑料、金属器皿所替代，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内蒙古包头市的王丽云是这项手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节目最后，跟随内蒙古台走进这项压箱底儿的老手艺。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

0: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源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最近，中国青年数学家王红、邓玉双双斩获菲尔兹奖的消息刷屏全网，振奋人心。日前，在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回应相关提问时的一番话说得实在，这不仅是个人奋斗的成果，更是当代中国青年蓬勃向上的写照，体现了敢闯敢拼的自信和勇气。社交媒体上，许多网友为王红、邓玉喝彩，不只是因为中国人拿了奖，更是为热爱科学、锐意创新的青春力量点赞。就在王红、邓玉获奖的同一天，中国机器人领域的青年企业家王星星与其载人机甲产品共同登上了《时代》杂志封面。青春之光因创新而更加闪耀，从嫦娥探月到天宫建站，从北斗组网到天问探火，越来越多的青年科技人才挑大梁、攀高峰，从他们的身上，我们看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向上的模样。王红、邓玉的学术成就是个人禀赋与刻苦钻研的结果，根植于国内教育阶段打下的坚实基础，也受益于国际科研平台的交流合作。一直以来，中国持续深耕基础学科建设，完善人才培养机制，软硬件环境日新月异，科研生态不断优化，让创新活力竞相迸发。正如邱成桐先生所言，中国已成为基础研究的一片热土。有了这片热土的滋养，越来越多的种子正破土而出，拔节生长，不断孕育冲击世界之巅的创新力量。面对提问，王红曾坦言分享自己的治学感悟，只要最终有所得，花多长时间并不重要，也许别人快一点，你慢一点，真的没有关系，所以别着急，慢慢来。慢慢来是科研路上弥足珍贵的长期主义，是十年磨一剑的强大定力。无论是王红历时多年反复推演，与合作者携手攻克困扰学界逾百年的三维挂骨猜想，还是邓玉潜心攻坚，与合作者一起解决了狭义希尔伯特第六问题，重大突破往往不是偶然的灵光乍现，而是源于坚持不懈、上下求索。创新之路永无止境，呼唤着奋斗者们笃行不怠。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里，90后科研人员

0: 一句沉稳的“北京明白”，背后是无数次模拟演练、无数轮故障推演的坚守和改进。看今天的中国，广大青年科研人员心怀梦想，风雨兼程，在无人区探索，在荆棘路上前行，不畏艰险，久久为功，得益于这份耐得住寂寞、守得住初心的坚持。一批批青年英才不断闯关夺隘，破局开路，让创新的天空越来越群星闪耀。青春自有山海，奋进正当其时，以热爱之心投入事业，以如盘定力潜心攻关，以挺膺担当发光发热，以奋进姿态奔赴远方，一幅青年向上、创新向前的生动画卷正在铺展开来。就像不少网友所说的，中国青年的创新好戏才刚刚开场。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2026年的温州奇谈好戏连台，五月苍南县马站镇棋盘村的棋盘队一路过关斩将，斩获浙江省象棋特色村联赛龙泉站冠军。这座以棋为名的古村再度引发关注。7月，2026年中国温州三棋公开赛暨第12届棋城杯国际象棋大奖赛启幕，500余名棋手齐聚温州。从东南沿海的古朴村落到享誉中国的国际象棋之城，从明代的青石棋盘到如今走向世界的棋王棋后，温州的文化基因中被刻入了方寸棋盘，串联起跨越500多年的精神脉络。节目下半段开始，随温州台一同去探访棋盘外的乾坤。
2: 走进温州苍南县马站镇棋盘村，村口那块历经沧桑的青石棋盘格外醒目。棋盘尾长 0.9 米，宽 0.6 米，厚 0.27 米。阴刻棋线清晰依旧，盘下3块厚石垒成基座，两旁石凳面被抹洒得油光发亮，似乎藏着数百年的时光温度。棋盘村村委会主任朱晓向记者介绍，公元16世纪中叶，东南沿海倭寇猖獗，戚继光南下抗倭，屯兵蒲门一带，分派兵力进驻周边村落，棋盘村的名字就此诞生。朱晓：
3: 我们这边偏山村，里面也没有什么娱乐活动，然后士兵呢就找了10亿只雕琢了5块的青石大棋盘，然后提供给军事休闲活动嘛。村民也跟士兵他们经常一起下象棋，然后就得名了叫棋盘村。
2: 当时的5块古棋盘历经风雨，如今完整保留下了2块。朱晓说，这2块棋盘见证了象棋文化如何在这片土地上的生根发芽，是他们最珍贵的文化遗产。
3: 有一个是我们保存起来在象棋文化展厅，还有一个后面翻新了一下，就在那里，有时候傍晚有人会坐在那里下一下。
2: 除了古棋盘，棋盘村的象棋文化展厅里还有一样镇村之宝，2009年打造的黄花梨原木巨型象棋。
3: 每一个棋子的净重是132.8公斤。之前有个比赛，在我们总决赛的时候，就用这种最大的棋子，以篮球场为棋盘，然后大家在那里博弈。它下面是有轮子的，我们再推来推去。
2: 温州棋盘村1000多村民中，70%以上都会下象棋，这一比例在中国村庄中都极为罕见。村民们相遇，爱说的不是那句问候语“你吃了吗”，而是“我们来一局”。下象棋早已成了全村人的生活方式。朱晓：
3: 我们村民都叫棋盘村了，村民70%，我们不说多厉害，但是基本上都会下象棋。像我们村委会这边都装修的比较好，也比较凉快，我们3楼也有一个提供给大家下象棋的一个场所，基本上都在这边。
2: 象棋文化就在这份浓厚的氛围里一代代耳濡目染传承了下来。温州棋盘村象棋队教练缺贤和今年已经年近50，下棋已经有30多年，他的棋艺便是从小在村里看会的。
4: 读小学5年级就开始下了，像我爷爷那一辈的，他们经常在下那个大棋盘，一群人围在那里，以前没什么娱乐的，看到这个棋也很好奇，经常蹲在旁边看看他们下。下棋的时候有2个人一般杀，这边杀，哇，很比较刺激的。再有家长辈一般都会下，看看看质量一下，就慢慢学会了。
2: 2026年，浙江省象棋特色村联赛龙泉站开赛，名不见经传的温州棋盘村迎来了属于自己的高光时刻。这支由普通村民组成的队伍，在浙江省29支队伍近200名棋手的角逐中，以6胜1负的战绩捧起了冠军奖杯。这份冠军荣誉让全村振奋，但队员平均年龄40多岁，也让传承的话题更显迫切。朱晓，
3: 其实目前的情况现在就是有点青黄不接，现在小孩子嘛，因为学的可能也相对少一点，所以说村里面相对而言喜欢下象棋的还是年纪会稍微大一点。
2: 为了把象棋文化传下去，村里想了不少办法，建博物馆、搞培训、办比赛。朱晓很清楚，传承不是守旧，走文旅融合的发展新路才是象棋文化传承实现村民增收的最好出路。
3: 我们现在也是打算打造一个青创中心，规划了10亩地，因为现在都是往文旅这一块，已经在设计阶段了，这1-2年就会建成。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象棋文化主题公园。
2: 如果说传统象棋为这片土地沉淀了温润的文化底色，那么国际象棋便是让温州棋文化破壁出圈、享誉中国、走向世界的关键名片。1995年，温州荣获中国唯一的国际象棋之城。作为国际象棋棋后朱晨和棋王丁立人的恩师，温州市国际象棋协会名誉主席黄希文见证了这段历史。
5: 朱晨阿生到我们这来学棋的时候，我就告诉他母亲，我说这个小孩你不要给我送断，一定要坚持住。当时我们训练的条件，夏天上面盖的是湿棉网，里面好热，我们都搬到外面那个笼堂里下。朱晨的妈妈又拿着那个扇子赶蚊子，就那样开始接受。
2: 在他的印象里，朱晨从没完整休息过一个周末。1998年拿下世界少年冠军时，国际棋联主席坎波马内斯特意致信，盛赞中国终于在国际象棋领域占有了一席之地。而对于2023年在国际象棋世界冠军赛夺冠的丁立人，黄希文说，他的成长同样印刻着坚守的底色。
5: 他5岁的时候到我们温州市队训练，下棋的应对跟别的小孩不同，特别专注，劲头很大。其实下棋要出成绩也比较难的了，没有坚持就没有成绩。我们温州国际象棋之城确实对中国的国际象棋有所贡献。
2: 绍兴出老九，温州出棋手。温州市国际象棋协会主席徐炳兴认为，棋城的传奇源于政策与校园的双重支撑。
6: 教育局把国际象棋列入了素质教育的加分的行列，宛昌路小学、瓦市小学都是温州的比较好的小学，他们也有传统的国际象棋，所以你这么政府支持是很要紧的，会成了一个品牌。
2: 温州市国际象棋协会秘书长朱春辉对此深有同感。早年间，温州就率先创办希望杯、棋城杯、特级大师对抗赛等赛事，开中国风气之先。朱春辉，
7: 每次我都会吸引好几千人的参与，通过20-30年这么推动下去，冠军已经成为温州的一张名片了。
2: 徐炳兴，
6: 希望杯冠军啊，那是抢着要的，它就是标志着一个水平了。棋城杯创立了小学生、幼儿园，总共8个级，受老百姓的欢迎。
2: 在棋城文化的熏陶下，新一代年轻棋手也正在逐渐成长。今年26岁的温州永嘉棋手王朵朵横空

0: 出世，成为浙江象棋新生代的代表人物。2026年7月，他在第20届中国象棋等级赛中获女子组季军，成功晋升国家大师。回望19年学棋路，他坦言并非一帆风顺。
1: 刚开始学棋的时候，我每天我都要下棋，今天不下棋浑身不舒服。后面的话慢慢的人大了点，再要上学的话就会感觉压力比较大，你只能好好练棋，你要把棋下好。如果没有天分，我是真学不会，你能稍微克服一点就比别人强一点。
0: 2026年7月，中国温州三棋公开赛开赛，首次实现国际象棋、围棋、象棋三棋同赛，吸引了中国500多名的棋手参与。他们中既有顶尖高手的巅峰对决，也有青少年棋手的成长舞台。温州市体育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未来将持续深耕棋城杯等品牌，以棋育人，以棋会友，筑牢棋城的人才根基。青石棋盘承载着戚继光屯兵时流传下来的百年艺俗。温州城里棋城杯三棋公开赛轮番开启，在一代代棋手落子之间，象棋、国际象棋、围棋在瓯江畔共同生长，撰写出独属于温州的棋城故事。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随着时代的发展，纸笸箩慢慢被塑料金属器皿所替代，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内蒙古包头市的王丽云是这项手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节目最后，跟随内蒙古台走进这项压箱底儿的老手艺。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现如今姑娘出嫁，陪嫁的嫁妆可谓是五花八门，有车有房，还有金银首饰。但是在物资匮乏的年代里，家里的姑娘出嫁，不论嫁妆多寡，有一样东西是必不可少的，那就是纸笸箩。纸笸箩体积小，重量轻，造型简练，色彩艳丽，融合了粘、缝、剪纸、绘画于一身，既能成一些缝缝补补所需的针头线脑，同时又因其花花绿绿的装饰，还可以成为生活中的摆设。它彰显的母亲的手艺，也承载了女儿出嫁时作为母亲送给女儿最好的祝福。随着时代的发展，纸笸箩慢慢被塑料金属器皿所替代，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内蒙古包头市的王丽云是这项手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节目最后，跟随内蒙古台走进这项压箱底儿的老手艺。
4: 那两条龙的水就从这儿流出来了，里头都有剪纸了，就像是那个铜皮打的一样。
5: 在老包头非遗民俗展厅，老包头茶汤的非遗传承人吴文昌的龙嘴大茶壶吸引了很多市民驻足观赏。只见大茶壶壶身布满铜饰花纹，壶嘴和壶把的上方各镶嵌着一条铜龙，壶把就是由一条龙构成，龙须、龙爪、龙鳞清晰可辨。而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这个龙嘴大茶壶竟然是只会彩塑纸笸箩的非遗传承人王丽云用纸做出来的作品。记者来到王丽云的非遗工作室，她正忙活着做一个蒙古族图案的针线笸箩。
4: 这个都是蒙古族的那个图案，万字不断头，这是云图。云图它分的各对云、对头云、卧水云，就是这些图案。马都是蒙古族元素的。这是贴的剪纸，这叫套色剪纸。
5: 纸笸箩是指用废纸为主要原料，经过手工加工塑造的可盛放物品的器具，是妇女们将内心美好的祝福化作剪纸的形式，祈求富贵平安、事事如意、多子多福、升官加爵、福禄同在、夫妻恩爱、子孙兴旺等等，将所有美好的祝愿

0: 都蕴含在民间的吉祥剪纸里，贴在纸婆罗上，日日使用，代代相传。做个纸婆罗，嫁个好姑娘，民间的谚语衬托了当时纸婆罗在老百姓家中的地位。王丽云说，在过去，农村家庭孩子较多，受经济条件的制约，陪嫁物品十分简朴，但家乡底的纸婆罗却是不能缺少的。嫁姑娘时，将一个纸婆罗压在箱底，随着嫁妆带到新郎家，寓意女方心灵手巧，勤俭持家。
1: 就是在过去那个经济挺匮乏的年代，这个材料挺匮乏的，家家那妇女都是勤俭持家，把那些废旧的东西都变为有用的东西，然后通过自己的剪纸呀、彩绘呀，把它装饰得漂漂亮亮的。这个里边就是放的那个些陪嫁，里边有剪纸样子，做鞋垫用的那个样子，还有女红用的针呀、剪呀、锥呀，然后里边放针线婆罗、草面婆罗、燕草婆罗，婆罗的种类可多了，而且它挺实用的，它本身是吸草的嘛，放进去的东西都不发草，很少起虫。
0: 北梁在包头城市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素有包头文化根在东河、魂在北梁的说法。而王丽云的童年是在包头北梁的纵横的沟壑和交错的街巷中度过的。年近花甲的王丽云至今清晰地记得，冬天的午后，在邻家奶奶的大炕上，她和院子里的小伙伴们看着奶奶摊开红纸铺平，然后用剪刀剪出漂亮的花形，贴在晾干的纸婆罗上，阳光从窗户射进暖暖的炕上，奶奶的脸和银白的发都被映红了。那其乐融融的氛围稀释了寒冷，让季节有了新春的味道。
1: 那里边就居住的就是山西的、陕西的、河北的，哪的人都有。其中有个丁桂莲老奶奶了，她就是山西人，他们家呢就成天就糊这个婆罗，每年就是过年的时候撕下那窗花了，就那麻纸啊啥，老太太就泡上做成那纸婆罗，到了夏天的时候晒的干豆角呀、茄子、西葫芦呀，糊的那个纸婆罗可好看了。她糊的时候我就坐在跟前就看她糊，我和我姐姐我妹妹我们就大人们做，我们就跟上做。
0: 童年的记忆让王丽云至今难以忘怀，于是在工作之余，她便开始纸婆罗的制作。而对于这项手艺，王丽云说，讲究也非常多，新婚祝福、生儿育女等吉祥祥瑞的主题是针线婆罗承载的主要内容。另外，纸婆罗的不同造型也有不同的寓意，方形寓意婚后的日子方方长长，不缺钱花，桃形表示夫妻长寿、白头偕老、长命百岁，蝴蝶形则表示多子多孙。纸婆罗也有大有小，大的如小木箱，小的则如手掌。纸婆罗的制作工艺也比较繁杂，首先第一步就是要泡纸，
1: 泡的它就像泥一样，它比泥还光滑，拿面出上点浆糊，然后和在这个里头，它就光滑的非常光滑。找一个，你比方说你想做一个盆儿吧，你里头就扣个盆儿，然后把它拍上来，等干了以后往下一取就行了，干不到的话一往下一取就掰烂了。首先它就成胎，成胎以后的晾干，阴雨天它干得慢点，纸这个粘的这个力度不均匀的话，它还容易变形，然后再拿剪纸装饰啊、彩绘啊，等这个弄完以后还得刷次清漆，再就干了以后再就成型。
0: 现如今，以前家家都有的纸婆罗大多开始被弃用，更多的被现代化的物品所代替，而王丽云却将这些几乎被人遗弃的纸婆罗视如珍宝，不仅自己动手制作，而且自筹资金四处收集纸婆罗。她挖掘抢救包头老旧纸婆罗20多件，根据下乡考察、收集资料以及学习技艺的回忆，整理了详细的彩绘纸素、制作的不同方式的制作过程的文本，并制作成功了100余件大小不同、形状各异的纸婆罗，制作工艺和材料也不尽相同，剪贴和彩绘装饰均有，使此项技艺得以保留并成一定规模，而且还积极传授教导给周围热爱此项技艺的人们。
1: 有的学校就聘请过个做嘛， 就过个做，都觉得挺好。而且就是去年在那个呼和浩特市，不是有个年味儿年俗的那么个节嘛，然后就把我们请过去了。就是那些老年人说，哎呀，一看到这个就想起我们小时候来呀，非常的亲切。要么这个时候想起我奶奶来，那个时候想起我姥姥来，就这样。福禄寿喜财，五个捧盒，就参加那个草原儿女形象党自治区的一个比赛嘛，那次比赛就获优秀奖。
0: 由于纸婆罗的制作很费时间，制作工艺要求相对精细，加上结婚用纸婆罗陪嫁的习俗逐渐减少，制作纸婆罗的艺人也在变少。王丽云说，随着现代科技的突飞猛进，工业革命的飞速发展，塑料盆和不锈钢盆逐渐代替了这些手工制作的器具，这些深藏在民间的手工艺正在急速消亡。
1: 机器生产出来的东西，毕竟人家是一次成型嘛，再往上烫一个那花的那膜呀啥，就像那铝盘子一碰起，碰的那顺便呢就龙凤呈祥呀，这图形就都有了嘛，所以它就是又快还又好看。
0: 王丽云说，纸婆罗是历史文化背景下所产生的民间艺术的瑰宝，这项汇集劳动人民智慧结晶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迫在眉睫。作为一名民间手艺人，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微薄之力记录民间手工艺品的制作方法，汲取民间本土文化的养分，能使它继续传承与发扬下去，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赋予新的历史意义。
1: 它承载的内容相当的多，就把这个勤劳是作为一种美德，就是咋能为这个家庭为这个社会做贡献。通过这些事情了，人们就慢慢就能回忆起过去的利益，失去的东西。
2: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
3: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4: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3: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4: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3: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十五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18号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朱镕基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12号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朱镕基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18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两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俄关系，愿同俄方一道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自2026年9月20号起施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18号表示，中国作为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缔约国，认真履行公约义务，积极推进荒漠化防治国际合作。面向未来，中方将继续致力于为全球荒漠化防治提供中国方案。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联合发布的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十五五”时期，中国将守住能源安全底线，稳步推进绿色转型，加大油气勘探开发，持续加大鄂尔多斯、渤海湾等重点含油气盆地常规资源勘探，推动海洋油气产量当量达到1吨级规模，同时要加快页岩油、页岩气、深层煤层气等非常规油气勘探突破，到2030年，国内油气供应量达到4.4亿吨油当量，国内油气总产量持续增加。中国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长江三角洲地区货物贸易进出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在总量攀升的同时，以高新技术、绿色智能为代表的新动能加速聚集，区域外贸结构持续向新向优。中国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18号正式公布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三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明确澳门特区下一阶段经济和社会发展方向和目标。记者18号获悉，中国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中央社会工作部、民政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优化城乡社区岗位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知》，提出系列政策举措，全力促进更多高校毕业生到城乡社区就业，为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坚实人才支撑。近日，中国自然资源部南海局发布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和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公报。预警监测公报显示，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状况总体稳定。近日，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新规，将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运营试点政策推广至全国，在更大范围内支持中小规模跨国公司开展业务，优化跨国公司跨境资金管理政策，助力跨境贸易和投融资便利化。19日7时35分，中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朱雀3号遥二运载火箭，运载火箭全程飞行正常，一子级成功着陆于回收场预定位置，二子级将搭载的鸿鹄03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2: 养生文化心知解道。
3: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4: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2: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5: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

0: 然后都管用。
1: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啊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2: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高兴我们又相会在每天的中华养生节目。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和您共同来了解《黄帝内经》中的养生智慧。除此之外，我们还将和往常一样为您带去实用的健康知识。好，接下来让我们共同开启今天的健康养生之旅。《黄帝内经》是中国医学宝库中现存成书最早的一部医学典籍。《黄帝内经》分为灵书、素问两部分，相传起源于轩辕皇帝，代代口耳相传，后又经医家、医学理论家联合增补发展创作，于春秋战国时期集结成书。再以皇帝、岐伯、雷公对话问答的形式阐述病机病理的同时，主张不治已病治未病，同时主张养生、摄生、益寿、延年，是中国传统医学四大经典著作之一。北京中医药大学内经学博士生导师翟双庆教授为您解读《黄帝内经》，欢迎各位收听。
1: 中国古代医学博大精深，内涵丰富。那么作为中国古代奠基作用的《黄帝经》，它究竟是怎样的一本奇书？它又是何人所写？它的形成距离我们今天究竟有多久了呢？
2: 记得有这么一个笑话，有一个人呀，是刚学中医不久，就到学校图书馆呀去借内经。结果他跟图书管理员说呢，说我要借一本内经。这管理员呢就给他拿了一本素问，他说这不是内经，我要内经。图书管理员呢又给他拿了一本灵书，他说也不是这个，他说我要内经。结果图书管理员没办法了，找来找去找了一本内经。内经啊，实际上是一个明代著名医家张介宾著内经的著作。结果这位同学说呢，也不是内经，我要的是内经。实际上这是闹了一个笑话。黄帝内经啊是分两个部分，一部分是什么呢？是素问，一部分是灵书。现在来看呢，素问有81篇，灵书有81篇，两个合起来是162篇，是一个论文集性质的。而且这个书作写作呢，这结构也挺有意思，里边的内容呢是一问一答，大多是一问一答，也就是皇帝跟岐伯、皇帝跟少师、皇帝跟伯高等等啊，一问一答这么一种形式。那么内经是什么时代成书的呢？这就是它的成书年代问题。对这个问题呢，学界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呢，黄帝内经啊，黄帝内经吗，成熟于黄帝时的，是黄帝所写。还有一种观点呢，认为啊，内经啊是什么呢，是战国时期所写。因为战国时期啊，诸子百家风起啊，各种思潮涌起。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是什么呢，认为是西汉末年的著作。那么内经到底是什么时代的著作呢？我们要说这个问题呢，可能要明确两点。一点，什么叫成书年代？所谓成书年代啊，是把这些散在的东西啊编撰在一起，形成了一本书，这叫成书年代。说你不能把这个，说内经当中有这个学术思想，有这种思想，什么时代有这种思想，因为这两种思想都存在，所以成书年代就这时候，恐怕这是不行的，这是一个点。另外一个点呢，就是既然有书了，恐怕就有它的书名。那么文献记载这个书名的

0: 那个年代是什么年代？也就是说最早的文献记载。那么如果文献记载了有这个书名，恐怕这本书也就存在了。那么基于这两点，我们去考察一下，基本上是得出这么一个结论：《黄帝内经》这本书啊，现存最早的文献记载是在班固的《汉书一文志》，而《汉书一文志》呢，引的谁的呢？刘向刘歆的《七略》，当然《七略》也丢了啊，是班固把它怎么样收录进来了。那么这么看，咱们现在也就明确了。《黄帝内经》最晚成书于西汉末年，公元前26年，这个时候就有《黄帝内经》书名了。那么最早可能《黄帝内经》成书于什么时候？这个你可以往上揪，那叫文献记载，可以查大量文献记载。一查，我们发现呀，你包括《吕氏春秋》呀，什么《韩非子》呀，《春秋繁露》啊。等等都没有《黄帝内经》的记载，说明那个时候可能还真是没有《黄帝内经》，尤其是《吕氏春秋》。那么《吕氏春秋》把诸子百家都汇集在一起，而且认为自己写的这个书啊非常的好，好到什么程度？说我挂在城墙上，谁来给我挑错？挑一个错可以讲他千金，一字千金。可是就是这样一部著作当中没有记载《黄帝内经》，说明什么？说明《吕氏春秋》那个时候还没有《黄帝内经》。那么有人就追到了一部什么书呢？标志性的就是《史记》，司马迁的《史记》。司马迁大家都知道，这汉武帝的一个史官嘛，算是官方著作，记载历史上下几千年，而里边呢又记载了什么？医书，给医家做过传，有一个什么呢？《扁鹊仓公列传》。那么又给医家做了专门的传记，又记载了大量的医书，可是里头没有《黄帝内经》的记载，说明什么？《史记》成书的时候，大家还没有见到《黄帝内经》。经考证，一般认为呢是公元前99年。是司马迁入狱，那么也就是说，《黄帝内经》成书的上限不早于公元前99年。那么也就是说，在公元前99年到公元前26年之间，《黄帝内经》编撰成功。当然了，我们说《内经》呢，我刚才前面说过，162篇，各篇成书的时代。并不是他真正的成书的编撰的成书时代，有的篇可能早一点，有的篇可能晚一点。说到这儿，恐怕大家也清楚了，他的作者是谁呀？是一个人吗？可能就不是一个人了，他是把相当长的一段时期的医学论文收集、整理、编撰而成。那么说到这里，我们说的这个。刚才作者提到，不是一人一时所作了，那么皇帝恐怕就是一个托名，所以在淮南子当中也提到，说世人呀多尊古而见今，所以凡为道者必托之于神农皇帝而后方能入说，所以当时就有这样的风气，要说明自己学有根本，自己说的这个东西啊他有根儿，老祖宗就说了能立得住，所以干脆就托名了，所以皇帝是一个托名。那么咱们下面来看看《黄帝内经》的这个书名的含义是什么含义。皇帝我刚才已经说了是个托名，内经因为在《汉书一文志》上啊记载当时有医经七家，有《黄帝内经》还有《黄帝外经》，有扁鹊内经还有扁鹊外经，有白氏内经还有白氏外经，另外还一个旁篇，这叫医经七家。可惜流传到我们今天就剩一本黄帝内经了，所以有人也猜测 内经可能主要是在谈理论，外经可能主要在谈治疗技术治疗，可是外经我们现在找不着，因此无法来确定。也有人称这个内经啊，内跟外啊没有什么特殊的含义，就像咱们现在的著作经常称为什么呀，上卷下卷，上篇下篇，相对而言并无何深意，这也是现在学界的一个看法。那么内经呢，当中有两大部分组成，一个是素问，一个是灵书。这个素问是什么含义呢？有的注家就称过呀，说素问，素是平素的意思，问是问答的意思，也就是说平素问答之书。因为内经当中没说吗，是皇帝问岐伯答，一问一答，也就是说把他们平常的问答之语给记载下来了，就形成了素问，是不是这样呢？宋代有一个医家林毅对医书进行过校勘，他就提出来了，他说恐怕不是这样。他说啊，按前凿度记载啊，说万物都是什么呀，有形生于无形，那么以无形生到有形有这么一个过程，这个过程是什么呢？有太一，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太一是什么呀？太一是未见气，气还没有呢。太初是什么呀？太初是气之始也。太始呢是形之始也，有气了，然后气聚就成形了，最后是什么呀？是太素。太素是止之始，有它的根本东西了。所以有人基于这一点就认为所谓素问，素是本质的意思，止之始也吗？止是本质的意思呀。那么素问来问什么呢？我们人体生长壮老矣的根本是什么？本质是什么？生命的根本是什么？人疾病到底因为什么得的疾病？怎么去治疗这个疾病？这些根本性的问题，这就是素问。灵书啊，原来呀、啊，它不叫灵书，最一开始啊，它叫做什么呢？叫做九卷。所以在这个东汉呀、啊，这个张仲景有一部书叫做什么呢？《伤寒杂病论》。可能有学医的人都清楚，这也是一部中医的经典。说呀，我写《伤寒论》的时候啊，专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等等。这个九卷指的是谁？就是指的我们现在的灵书。为什么叫九卷呢？这是因为《黄帝内经》整个是十八卷，除掉《素问》九卷以后，还有剩下什么呀？九卷。所以拿卷名当作书名，称作九卷了。那么灵书这名字是谁起的呢？哪儿来的呢？这实际上是唐代一个著名的医家叫王冰。这个人呀，是对素问呀进行了一个整个的一个注释。王冰说他见到这个素问的时候，这素问已经凌乱不堪了，而且呢篇次也是非常的乱，这个题目啊跟这个文字呀不相对应，所以王冰用了12年的时间，并且取得了他的老师张公的秘本，对内经进行了重新的编次整理注释，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见到的素问。我在这里说王冰啊，这个贡献是很大的，对内经。那么他在编次素问的时候引用的书籍，引用了什么呢？引用了九卷呀，真经啊。但是他把九卷和真经就称之为灵书。但是说什么叫灵书？灵就是灵验的意思嘛，书实际上就是说什么关键的意思，那么这就是他书名的一个含义。
1: 谈养生势必要提到长寿，实际上长寿是从古至今人们都追求的一个目标。 比如古代有很多帝王会通过各种方法寻求养生延命的药，魏晋南北朝时期有些人会通过炼丹服丹来追求长寿，而我们现代的人实际上也是在通过各种各样抗衰老的方法探求养生和延年益寿。那么在《黄帝内经》当中又是如何认识长寿的呢？《黄帝内经》中专门有一篇，篇名就叫做《天年》。所谓天年，天就是指自然界，天年是指自然寿命，也就是说按照人体正常的衰老规律，不因疾病、意外等引起死亡而能活到的年龄，也可以称之为无疾而终。那么人体自然的寿命是多少？我们又该如何达到这样的天年呢？北京中医药大学内经学博士生导师翟双庆教授为您解读《黄帝内经》，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0: 《黄帝内经》是我国最早的医学名著，也是迄今为止对中国影响最大的一部医学著作。它关于医学探究的整体观思想，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从医者。然而，这部中国古代医学集大成的神奇著作，却在2000多年的漫漫历程中，命运多舛，屡遭不测。那么，《黄帝内经》究竟经历了怎样的艰难与坎坷呢？
1: 请继续收看
0: 北京中医药大学翟双庆教授为您精彩解读《黄帝内经·长寿篇》第一集《养生长寿宝典》。
2: 内经成书以后啊，这个流传是比较坎坷的。刚才咱们讲啊，西汉末年成书以后，到唐王冰的时候，见到的书籍已经凌乱不堪了。所以王冰呢，怎么样呢？进行整理，而且取得他老师张公的秘本，对《内经》进行重新的编次整理。而且王冰还一大贡献，他把老师的张公秘本怎么样呢？运用了。因为这本《素问》呀，到王冰的时候，我刚才说啊，《素问》有9卷，王冰所见的就8卷了，缺了1卷了。王冰就把他老师这个秘本呢补入了1卷，这一卷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有人知道的五运六气学说。所以现在内经当中的运气学说呀，实际上是王冰根据老师张公秘本补入的。因此有人也怀疑说，这个五运六气在内经当中啊，好像不像是跟内经其他文字是一体的，甚至有人怀疑这个五运六气是不是王冰自己的著作给塞进去的。当然我们讲这是一个猜测了。那么素问经过王冰整理以后进一步流传，到了北宋时期，北宋成立校正医书局，对素问进行校勘的时候，校正的时候发现这个素问又不行了，又已经非常凌乱了，破烂不堪了，所以组织力量又重新进行了校正整理。那么素问经过林毅他们校正以后流传至今。所以大家知道我们现在所见到的素问这个本子，这本书实际上是经过唐代王冰之手，又经过北宋林毅校正医书局进行校勘过后的本子。那么我们再看一下灵书。灵书呢，我们说啊，内经是西汉末年成书的，素问还经过了唐王冰的整理，可是灵书没有经过整理。而到了北宋校正医书局准备对医书校勘的时候，也列有灵书的名字，但是不知什么原因，对灵书并没有进行校正校勘。灵书这本书在中国流传真是坎坷不平。到了北宋高丽国到中国来进献书目，其中呢有灵书这本书。当然了，也有人说他不是来进献的，他是拿一批书啊到中国来换书来了。换什么书呢？《资治通鉴》。

0: 又没了，一度又失传了。到南宋呢，有一个医家，你家藏秘本，他就把这个家藏秘本拿出来，又重新给予了音释，最后刊刻发行了，流传到我们今天。所以我们今天所见到的灵书，实际上是南宋史松把家藏旧本进行了音释这么一个本子。也有人以此称呢，说史松藏的这本书啊，就是当时谁呀、啊、高丽国进献到中国的那批书当中的这本灵书。有道理没道理？有道理。这是它的一个流传的过程。那么现在呢，我们这个《素问》也好，灵书也好，我们现在都在刊行着。我们有时候说什么本子最好，有人问我们，实际上是人魅出版社的，我们简称叫梅花本，这是这个本子还是不错的。这是灵书和素问的这么一个大体的这么一个情况。那么这样一部书，我刚才也说过，它是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瑰宝了，也是我们中医的第一部经典。说什么叫第一部？时间最早，而且是最全面最系统，把我们中医的这套理论体系展示了出来。因此也可以这样讲啊，说中医从哪儿发展起来的？中医就从《黄帝内经》发展起来的，因此把《内经》称为一家之宗、一家之本。而且我刚才也说了，我们《黄帝内经》又是中国古人的这种思维的这么一种体现，这么一种反应。我们说中医药就体现了我们中国传统文化，所以要想学习中国传统文化，那学习内经、了解内经是必不可少的。那么我们这次讲座呢，首先我们就要讲我们的五脏。为什么讲五脏呢？因为这个五脏啊，它实际上啊，最体现了我刚才提到的我们中医用阴阳、五行、象思维、精气学说来去认识人体，最反映了我们中国古人的这套思维方法。大家一学习五脏，就能够了解我们自身，了解我们的人体，对于我们养生啊、防病啊，哎，都有很大的意义。
1: 好了，听众朋友，翟双庆教授为您解读《黄帝内经》的养生智慧，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

0: 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2: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0: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3: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4: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5: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3: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6: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7: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的。
8: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3: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5: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9: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3: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下半时间段的中华养生。在上半段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一起了解了《黄帝内经》中的养生智慧，如何才能得到健康，如何才能够长寿。接下来我们下半段的内容当中呢，来共同深入的了解一下《黄帝内经》这部奇书。一部东方奇书历经2000载依旧光芒熠熠，一部传奇古籍凝蕴上古医术，始终引人探究。这就是位列中医四大经典之首，素有医学之祖称谓的《黄帝内经》。为什么《黄帝内经》只分为《素问》和《灵枢》两部分？为什么《黄帝内经》会奠定中医人体生理、病理、诊断以及治疗的认识基础？这部来自东方古国的医学经典，在对人体认知上究竟有着怎样的高妙之处？与您共同解读《黄帝内经》。
11: 《黄帝内经》是中国一部古老而又神奇的医用书籍，2000多年来围绕这本书所展开的争论一直持续不断。是谁在什么时期写成了这本不朽的著作？书中记载的针灸和经络的起源地到底在何处？经络真的存在于我们的身体中吗？所有这些疑问为这本书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人们会问，打开这些千古之谜的钥匙究竟在何处？难道广西和内蒙古出土的这些古老的针具会揭开谜案吗？近些年，经过一些医学专家和科学家的研究与探索，有关《黄帝内经》的一些真相逐渐浮出水面。在书中，皇帝和他精通医术的臣子们以问答的形式完成了164卷的《黄帝内经》，其中岐伯就占了107篇。难道《黄帝内经》的作者真是岐伯吗？历史上是否真有其人？带着这个疑问，刘光庭在浩瀚的史书中找到了有关岐伯的记录，其中 在黄汉医学中提到，昔者其伯以授黄帝，黄帝立九师以授伊尹，立经汤、太公、文王、伊和，到秦越人始成章句以授华佗。这一段记载不仅清晰地反映出了中国古代医学的传承脉络，而且证明历史上岐伯确有其人，并且是中国传统医学的鼻祖。至今在四川盐亭和陕西甘肃等地还有岐伯故里的说法。不仅在史书中，岐伯的形象还出现在了汉代的画像石上，拓片上这个带有神话色彩的半鸟半人就是岐伯，他手里拿着针具，正准备给病人扎针。也许这幅图像所记载的场景就是证明岐伯身份的最好证据。到这里出现了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大概是黄帝和岐伯共同完成了《黄帝内经》这部最早的医用教科书，所以后来从事中医的人称自己为岐黄传人，同时把中医学也称为岐黄之学。也许四千年前的岐伯和黄帝无论如何也想不到，他们会被后代子孙们奉为中医行业的先祖。

0: 在公园里锻炼身体的这些老人，对生命和健康都有自己的看法和理解，但是这些观念也都脱离不开《黄帝内经》。中医学博士、明代大医学家宫廷贤的第九代后人宫鸿海，在为病人就诊时，其手法与众不同。他擅长于双手把脉，这样做的目的是利于寻找病人体中的某种奇异变化。在中医里，这种变化正是导致人生病的最根本原因。
1: 根据您的脉看呢，这个心肾呢不交，中医认为心肾不交，下肢寒冷啊，肾气不足，这个风寒湿痹入了经络，关节的难受。
0: 宫鸿海所遵循的这个理论，就来自于《黄帝内经》中一个古老的学说——阴阳。阴阳是产生于中国远古时期一种古老的学说，是中国古人对自然界事物变化规律的概括和认识，最初含义是很朴素的，表示阳光照射下的象背，向日为阳，背日为阴。后来引申为气候的寒暖、方位的上下和运动状态的动静等，并认为对立、消长是事物本身所固有的，进而他们把这种变化看成是宇宙的基本规律。那么《黄帝内经》是如何把这两种抽象的学说运用到医术当中呢？《黄帝内经》认为，人是自然界的产物，人的生命是自然现象的一部分，与自然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因此，人体本身也是一个统一的有机整体。这种整体联系是以五脏为中心的，五脏之间的相互联系、协调和相互作用，构成了一个天衣无缝的生命系统。这种整体观念贯穿《黄帝内经》始终。基于这样的理论基础，《黄帝内经》认为，人的阴阳必须顺应天地自然的规律，才能达到阴阳平衡。如果失去这种平衡，人就会生病，甚至死亡。宫鸿海的双手把脉，就是在寻找人体中阴阳的异常变化。从历史上的华佗、张仲景和李时珍等这些古代医学大家，到今天的现代中医名家，他们的医术和学说的基础都来自于《黄帝内经》。
2: 学中医也好，学针灸也好，《内经》是必读之书，而且不是一时读，要终身读，终身探索，终身发现它的奥妙、它的理论、它的临床价值是很深奥的。
0: 过去几十年来，刘光庭致力于在《黄帝内经》中深入挖掘针灸的内容，在经过反复的临床观察和科学实验后，终于在传统针灸领域有了新的突破。他的新学说“聚针灸字法”，根据阴阳对立理论，认为人体中如果阴阳或者某个部位的经络阻塞，身体就会出现病症。
2: 中医认为血是濡养肢体、濡养脏腑的精微物质，哪个部位的气血不行了，那它就丧失了它的应有的作用。
0: 基于这种理论基础，在过去二十多年的临床中，刘光庭通过对数万例患者的观察，发现这种聚针灸刺法针对脑卒中偏瘫患者具有良好的效果。 但是这种特殊针灸疗法的基础完全来自于《黄帝内经》。
2: 就根据《内经》的两点记载，大针治大病；根据《内经》的第二个记载，坐病刺右，右病刺坐。通俗一点讲，就是对应交叉刺法，左边有病不扎左边，我扎右边；右边有病不扎右边，扎左边。
0: 《黄帝内经》中论述的这些理论，是中国医学史上第一次把阴阳的运行规律与人的生命联系起来，首次确立了天人合一的医学模式。从这以后的2000多年来，《黄帝内经》给中国人对生命和健康的认识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阴阳学说不仅成为了中医看病的理论基础，似乎也向我们透露了《黄帝内经》的秘密。因为据史书记载，早在4000年前的夏朝时，人们已经在运用这两种学说来观察天象、气候变化和进行占卜等活动。因此有人推断，至少在商周时期，阴阳就已经开始运用在了医学领域。
3: 黄帝内经啊，上溯啊，是啊，那个在我认为啊，这个年代可以很久很久远，从远古时期是吧，中医起源的时期开始，恐怕都已经为内经的这个写作啊，这个打下了基础。
4: 黄帝内经是一部神奇的医书，承载着中国古代医学博大精深与辉煌。历经2000多年的沉淀，依旧闪耀着璀璨的光芒。与西方医学相比，这部来自东方古国的医学经典，在人身的认识上究竟有着怎样的高妙之处？从这凝聚着古代显现智慧的传世名著中，我们又能够学到哪些治病养生的好方法？解密《黄帝内经》。
0: 与此同时，黄汉儒在他以往的研究基础上，把《黄帝内经》的断代工作又向前推进了一步。1976年，在距武鸣县100多公里外的贵港市罗坡湾汉墓中，出土了3枚针灸用的银针。银针的主人是西汉初期当地一位高级官吏，生前这3枚银针一定为他驱除过病痛，以至于死后还要带到另一个世界继续为他所用。

0: 这一点可以看出，针灸在当时已成为了最重要的治疗手段。在《史记》中，司马迁就记载了一段战国时期名医扁鹊利用针刺疗法使一位太子起死回生的故事。大约2500年前的一个早上，虢国的太子像往常一样在花园中散步，突然他却没有任何征兆发病倒地，这引起了宫中一片惊慌，以为太子已经无药可治。当虢国正沉浸在悲哀之中，准备为太子举办丧事时，扁鹊正好西行途经虢国，他听到太子的死讯后，详细询问了太子发病经过和死去的时间，就请人报告国君，说自己可以救治太子。
1: 扁鹊治疗太子的病啊，这是中医当中很典型的、很古老的记载，也是个很传奇的记载。好多人们认为啊，中医针灸不能治疗急性病，不能急救。扁鹊治的这个病啊，急不急？非常急，别人死了。重不重？非常重。他为什么发现这个人还能治呢？
0: 那么扁鹊为什么会有如此大的把握能让死去的太子复活呢？在虢国官员的带领下，扁鹊师徒到了宫中，在场的所有人都期待着看看扁鹊如何救治太子。扁鹊赶到后的第一件事就是为太子细心的切脉，随之又周到而仔细地对其做了观察。在诊断过程中，扁鹊发现太子脉搏紊乱，虽进入死亡但仍面带血色，最后判断太子只是暂时假死。
1: 扁鹊发现的脉搏还存在，呼吸还有微弱的呼吸，但是呢没有神志，听不见，不能说话，中医说的晕厥。
0: 在确认太子只是昏厥症状后，接下来扁鹊的治疗也非常漂亮。他选了太子三阳和五会两个穴位，分别进行了点刺和按摩。在刺破病人的颈穴，舒放血以后，太子很快就苏醒过来了。
1: 扎一个穴位不到5分钟，他会苏觉过来，说是那个扁鹊治疗太子的失觉，就现在的晕厥，确实是真实的一个病例，现代医学当中、现代临床当中也能够复制，也能够获得同样的效果。
0: 从扁鹊这次治疗中可以看出，早在战国时期，中医就已经形成了一套非常成熟的理论体系。类似于这样的许多历史记载，为刘光庭和黄汉儒研究针灸起源以及黄帝内经成书的时间提供了有力的证据。接下来黄汉儒对罗坡湾出土的这些银针通过初步研究发现了一些重要线索。这三枚银针针柄被制作成绞索状，目的显然是为了方便于拇指拿捏。最令黄汉儒感到惊奇的是，针的形状已接近现代毫针，这与《黄帝内经》中所记载的一种针具非常接近。于是黄汉儒对武明出土的青铜针和罗坡湾的银针进行了大胆的联系。从西周到西汉时期，这两种针之间会有着某种联系吗？如果有的话，武明的青铜针会是汉墓银针的前身吗？假如证明了这两者之间的传承关系，那么这一代就会成为中国针灸最早的发源地。如果这种说法成立，那么有关《黄帝内经》的身世之谜很有可能会在这里解开。
2: 关于针灸的起源以及针灸银针的发现又能带给我们怎样的惊喜，在我们明天的节目当中继续为您揭秘。稍后让我们走进百草堂，共同感受中药的魅力。
3: 甘草何以解毒，人参何以养命，枸杞何以名为打老儿丸，百草堂为您揭开百草的奥秘。

今天的百草堂，我们和您说说中药文革的故事。相传明朝的正德皇帝到江南游春，乘船驶进黄海，突然遇到了暴风，漂流三天三夜后，到了南通吕寺附近的秦潭村。饥肠辘辘的一行人上岸求食，当时夜已经深了，渔家女子秦娥便以大麦蚬子饭和文革菠菜汤予以款待。饿坏了的正德皇帝一行人见到热气腾腾、喷香扑鼻的渔家饭菜，狼吞虎咽起来，特别是这道又鲜又美的文革菠菜汤，一下子就喝了个精光。正德皇帝还连声称赞，好鲜好鲜，真可谓天下第一鲜。回到京城后，他总是念念不忘那顿渔家饭菜，后来还专门派人到南通寻找秦娥姑娘。秦娥来到京城，教御厨做了几道文革菜，皇帝吃的是津津有味，想挽留秦娥。秦娥说家中有年迈的老父亲需要尽孝，皇帝十分感动，加封秦娥，赐给她金银绢帛，并派官员护送回乡。从此南通文革名扬天下。文革呢，其实就是连蛤科动物文蛤或青蛤的贝壳，主产于江苏、浙江、广东，每到了夏秋两季可以捕捞，去肉、洗净、晒干。文蛤气微，味淡，以光滑、断面有层纹者为佳。将文蛤碾碎或水飞生用，或取静海蛤壳断用。文蛤的药性苦、咸、寒，归肺、肾、胃经。它的功效有清热、化痰、软坚散结、治酸、止痛。外用呢，可以收湿、敛疮。关于文蛤入药还有一个小故事，有这样一句俗话，一味单方气死名医，这个话呢其实是有一定的道理的。相传在北宋建中靖国年间，宋徽宗赵佶带着他的宠妃去野外狩猎，宠妃在途中受了风寒而咳嗽不止，呼吸急促，夜不能寐。徽宗急召太医治疗，太医用药几天，宠妃仍然重病不起，于是他又下诏领天下的名医进宫来为宠妃诊治。全国各地的名医纷纷赶到京城，这些名医一连治了好些日子，反复用药都没有效果。宋徽宗大怒，要求他们必须在三天之内治好，否则格杀勿论。名医们惶惶不可终日，其中一位因为心里烦闷就坐在家中，忽然听到门外有叫卖声，家传丹方包治咳嗽，一文钱一贴，无效退钱。他听了想，我们这些名医都治不好咳嗽，这小商贩就能治好这个病吗？这该是在吹牛吧。后来又想，我们这些名医都治不好，不妨试一下碰碰运气，于是就出门买了几贴药，赶到了宫中给宠妃服用。不料宠妃的咳嗽病竟然在一天之内就痊愈了。徽宗闻讯龙颜大悦，当即赏银百两。这位名医回来后就想弄清楚这个方子中究竟有什么药，于是就派人到街上寻找那个卖药的小商贩，并把这百两银子赠给了他。小商贩不好推辞，于是就把配方和制作方法告诉了这位医生。原来呀，那包治咳嗽的药就是单味海蛤壳，放在火上煅烧过，磨成粉末而制成的。当然，咳嗽的病因复杂，不能仅用一味海蛤壳就治好，还需要中医辨证施治。我们说的这个海蛤壳呢，就是文蛤的另一个名字，是软体动物连科多种海蛤的贝壳，最常用的就是文蛤的壳。中医认为文蛤有清肺化痰、软坚散结之功，适用于痰热咳嗽、咳痰粘稠，还有痰核等。以上为您介绍的就是中药文蛤。
好了，听众朋友，到这儿呢，今天的节目该跟您说再见了。感谢各位一个小时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中华养生，明天同一时间精彩继续。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18号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朱镕基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12号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朱镕基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

0: 事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18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两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俄关系，愿同俄方一道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自2026年9月20号起施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18号表示，中国作为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缔约国，认真履行公约义务，积极推进荒漠化防治国际合作。面向未来，中方将继续致力于为全球荒漠化防治提供中国方案。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联合发布的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十五五时期，中国将守住能源安全底线，稳步推进绿色转型，加大油气勘探开发，持续加大鄂尔多斯、渤海湾等重点含油气盆地常规资源勘探，推动海洋油气产量当量达到1吨级规模，同时要加快页岩油、页岩气、深层煤层气等非常规油气勘探突破，到2030年，国内油气供应量达到4.4亿吨。油当量，国内油气总产量持续增加。中国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长江三角洲地区货物贸易进出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在总量攀升的同时，以高新技术、绿色智能为代表的新动能加速聚集，区域外贸结构持续向新向优。中国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18号正式公布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三个五年规划 2026-2030年，明确澳门特区下一阶段经济和社会发展方向和目标。记者18号获悉，中国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中央社会工作部、民政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优化城乡社区岗位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知》，提出系列政策举措，全力促进更多高校毕业生到城乡社区就业，为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坚实人才支撑。近日，中国自然资源部南海局发布《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和《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公报》。预警监测公报显示，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状况总体稳定。近日，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新规，将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运营试点政策推广至全国，在更大范围内支持中小规模跨国公司开展业务，优化跨国公司跨境资金管理政策，助力跨境贸易和投融资便利化。19日7时35分，中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运载火箭全程飞行正常，一子级成功着陆于回收场预定位置，二子级将搭载的鸿鹄03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1: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1: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1: 探寻一席传承。
4: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古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1: 解读一方人文，
5: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1: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4: 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越听中华》节目，我是主持人时代。农历的7月初7是中国又一个传统民俗节日七夕节。那在中国呢，农历7月初7的夜晚，天气温暖，

0: 草木飘香，这就是人们俗称的七夕节，也有人称之为乞巧节或者是女儿节。这是中国传统节日中最具浪漫色彩的一个节日，也是过去姑娘们最为重视的一个节日。在晴朗的夏秋之夜，天上繁星闪烁，一道白茫茫的银河贯穿南北，在河的东西两岸各有一颗闪亮的星星，隔河相望，遥遥相对，那就是牵牛星和织女星。有关牛郎织女的故事呢，可以说是每一个中国人从小就听长辈讲过，而且一代接一代还会口口相传给自己的儿孙的故事。七夕坐看牵牛织女星是民间的习俗。相传呢，织女是一个聪明美丽、心灵手巧的仙女，凡间的妇女便在这一天晚上向她祈求智慧和巧艺，也少不了向她求赐美满婚姻。所以七月初七也被称为乞巧节。乞巧节呢，也被称为七巧节、七姐节、女儿节、七娘会、七夕祭等等，是中国民间的传统节日。那在历史发展，七夕被赋予了牛郎织女的美丽传说，使其呢成为了象征爱情的节日，而且在当代更是产生了中国情人节的文化含义。七夕节呢，不但是祭拜七姐的节日，也是爱情的节日，是一个以牛郎织女民间传说为载体，以祈福、乞巧还有爱情为主题，以女性为主题的综合性节日。相传呢，每年的七月初七牛郎织女在这一天在鹊桥上相会。那七夕节呢，本身它起始于上古，普及在西汉，鼎盛于宋代。那在古代呢，七夕节是女孩子们的专属节日，在七夕的众多民俗当中，有些呢逐渐消失，但还有相当一部分被人们延续了下来。七夕节源于中国，在部分受中华文化影响的亚洲国家，比如像日本啊、朝鲜半岛啊、越南等等，这些地方也有庆祝七夕的传统。那在2006年的5月20日，七夕节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列入了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七夕月呢，逢七，日也是逢七的。在古代，古人把日月与水火木金土五大行星合在一起呢，叫七曜。那七月初七呢，和古人对数字和时间的崇拜是有关系的。古代民间呢，把正月正、二月二、三月三、五月五、六月六、七月七、九月九这七重呢列为吉庆日。重日在中国古代被认为是天地交感天人相通的日子。那在这些重日当中，不难看出古人对数字的一个崇拜。那七呢，也是中国最早的计算工具算盘美列的这样的一个珠数，上是二，下是五，浪漫而又严谨，给人以神秘的美感。七呢，在民间表现为时间的阶段性，在计算时间时往往以七七为终结。那在台湾呢，七月被称为了喜中带吉月，七与吉谐音，七七呢又有双吉之意，是个吉利的日子。因为喜字在草书中的形状呢，也好像连写的七是七，所以呢把七十七岁又称作喜寿。那我们再来看一看还有哪些其他的民间习俗。
1: 香桥会，在江苏宜兴有七夕香桥会习俗，每年七夕人们都赶来参与，搭至香桥。入夜，人们祭祀双星，祈求福祥，然后将香桥焚化，象征着双星已走过香桥，欢喜的相会。这香桥是由传说中的鹊桥传说演化而来的。接露水，浙江农村流行用脸盆接露水的习俗。传说七夕节时的露水是牛郎织女相会时的眼泪，如抹在眼上和手上，可使人眼明手快。拜七姐，七月七的七娘会，广东多称拜七姐，闽台即称为拜七娘妈。旧时代靓女们向七姐乞巧，祈求她传授心灵手巧的手艺。其实所谓乞巧不过是斗巧，广东旧时过七巧节是非常热闹的。 在节日到来之前，姑娘们就预先备好各种奇巧的玩品，用通草、色纸、芝麻、米粒等制成各种花果、侍女等物，或组织大家聚集在宗香会馆，摆下各式各样鲜艳的香案，遥祭牛郎织女。不同地区的七姐会便在香案上下功夫，比高下，看谁的制作精巧。七姐诞乞巧习俗在东南亚地区也很流行。拜七娘妈，在福建闽南、浙江温岭和台湾等地，即称为拜七娘妈，又称七星妈、七星娘娘等。七夕是七娘妈的诞辰日，民间十分盛行崇拜七娘妈这一被奉为保护孩子平安和健康的偶像。这天，台湾民间还流行一种成人礼，就是孩子长到满15岁时，父母领着他带着贡品到七娘妈庙答谢七娘妈，保护孩子度过了幼年、童年和少年时代。在这一天，台南地区要为16岁的孩子做16岁行成人礼。斗巧，七夕斗巧主要有穿针乞巧、洗珠应巧、对月穿针、梳巧、蓝叶斗巧和头针验巧等几种形式。其中穿针乞巧也叫赛巧，就是女子比赛穿针，她们结彩线穿7孔针，谁穿得越快就意味着谁起到的巧越多，穿得慢的称为梳巧，梳巧的人要将事先准备好的礼物送给得巧者。而头针验巧是七夕穿针乞巧风俗的变体，就是先准备一只面盆放在天井里，倒入把白天取的水和夜间取的水混合在一起的鸳鸯水，面盆和水要露天过夜，再经第二天，也就是7月初7白天太阳一晒，到中午或下午就可以验巧了。原来面盆里的水经过半天太阳光照射，表面依稀生成薄膜，于是取缝衣针轻轻平放在水面上，针不会下沉，水底下就出现针影，这针影若是笔直的一条，就是乞巧失败，若是针影形成各种形状，或弯曲，或一头粗一头细，或是其他图形，便是得巧。
0: 在晴朗的夏秋之夜，天上繁星闪耀，一道银河贯穿南北，银河的东西两岸各有一颗闪亮的星星，隔河相望，遥遥相对，那就是牵牛星和织女星。织女星后来演化成了神话中的女神，民间呢就称为七姐、天仙娘娘、七娘妈等，是编织云彩、情侣、妇女、儿童的保护神。世间无数的有情男女呢，都会在七夕夜晚对着星空向织女祈祷自己的姻缘美满。那在浙江绍兴一些农村，七夕夜会呢，有许多靓女偷偷地躲在长得茂盛的南瓜棚下，待夜深人静之时啊，如果能听到牛郎织女相会时的悄悄话，那待嫁的少女日后呢，就能够得到千年不遇的爱情。好，那么下面呢，我们再来感受一下中国古代文人眼中的乞巧节。乞巧，唐·林杰。七夕今宵看碧霄，牵牛织女渡河桥。家家乞巧望秋月，穿尽红丝几万条。乞巧是唐代诗人林杰描写民间七夕乞巧盛况的名诗，是一首想象丰富、流传很广的古诗。诗句浅显易懂，涉及到家喻户晓的神话传说故事，表达了少女们 祈取智巧，追求幸福的美好心愿。诗人在诗中并没有具体写出各种不同的心愿，而是留下了想象的空间，愈加体现了人们过节时的喜悦之情。一年一度的七夕又来到了，家家户户的人们啊，都纷纷情不自禁地抬头仰望浩瀚的天空，这是因为这一美丽的传说牵动了一颗颗善良美好的心灵，唤起人们美好的愿望和丰富的想象。那虽然七夕是一个好日子，但是呢，身居皇宫中的宫女这个时候会做些什么呢？她们的感受又是什么呢？来听一首最有名的唐诗吧。
2: 唐代杜牧的《秋夕》：银烛秋光冷画屏，青罗小扇扑流萤。天阶夜色凉如水，卧看牵牛织女星。这首诗写诗意宫女生活的孤寂幽怨。在一个秋天的晚上，银白色的蜡烛发出微弱的光，给屏风上的图画添了几分暗淡而幽冷的色调。这时，一个孤单的宫女正用小扇扑打着飞来飞去的萤火虫。青罗小扇扑流萤，这一句十分含蓄，从宫女扑萤的动作可以想见她的寂寞与无聊。她无事可做，只好以扑萤来消遣她那孤独的岁月。她用小扇扑打着流萤，似乎想驱赶包围着她的孤冷与索默，但这是无用的。而扇子本是夏天用来挥风取凉的，秋天就没用了，所以古诗里常以秋扇比喻弃妇。这首诗中的青罗小扇，即象征着持扇宫女被遗弃的命运。
0: 这首诗的每一句都非常有名，而且呢，越想越有故事蕴藏其间。夜已深沉，寒意袭人，该进屋去睡了。可是呢，宫女依旧坐在石阶上，仰视着天河两旁的牵牛星和织女星。民间传说，织女是天帝的孙女，嫁予了牵牛，每年七夕渡河和她相会一次，有鹊为桥。汉代的古诗十九首中的《迢迢牵牛星》就是写他们的故事。宫女久久地眺望着牵牛织女，夜深了还不想睡，这是因为牵牛织女的故事触动了她的心，使她想起自己不幸的身世，也使她产生了对于真挚爱情的向往。可以说，满怀心事都在这举手仰望之中了。这首诗构思巧妙，语言质朴流畅，感情蕴藉婉约，艺术感染力很强，颇能代表杜牧七绝的艺术成就。那从形式和结构上看，全诗呢描物写景与叙事抒情相结合，呈现出灵动之姿，颇动人心魄。前者呢旨在为后者营造氛围，后者呢意在为前者规范意韵，两者相互衬托，融为一体。那按照民间传说，七夕节呢表达的是已婚男女之间不离不弃、白头偕老的一种情感，恪守的是双方对爱的承诺。牛郎和织女的爱情故事在中国可以说是家喻户晓，他们对爱情的坚贞和信守令人感动，所以呢，七夕节充满了浪漫的气息。相传每逢七月初七，人间的喜鹊就要飞上天去，在银河为牛郎织女搭鹊桥相会。织女是一个美丽聪明、心灵手巧的仙女，凡间的女子便在这一天晚上向她祈求得到聪慧的心灵和灵巧的双手，此外呢，还祈求赐给自己美满的姻缘。虽然爱情美好，可是一年一次的会面太过煎熬了。那么古代青年男女的爱情会不会也有牛郎织女这样的苦难呢？
1: 鹊桥仙，宋·秦观。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 柔情似水，佳期如梦，

0: 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词的大意是，纤薄的云彩在天空中变幻多端，天上的流星传递着相思的愁怨，遥远无垠的银河，今夜我悄悄度过，在秋风白露的七夕相会，就胜过尘世间那些长相厮守却貌合神离的夫妻。缱绻的柔情像流水般绵绵不断，重逢的约会如梦影般飘渺虚幻，分别之时不忍去看那鹊桥路，只要两情至死不渝，又何必贪求卿卿我我的朝欢暮乐呢？
1: 借牛郎织女的故事，以超人间的方式表现人间的悲欢离合，古已有之。比如像曹丕的燕歌行，李商隐的辛未七夕等等。宋代的欧阳修张先、刘永、苏轼等人也曾引用这一题材，虽然遣词造句各异，但是却因袭了欢愉苦短的传统主题，格调哀婉凄楚，相形之下呢，秦观的这首词呢，可以说是立意高远的。这是一首咏七夕的节序词，借助牛郎织女悲欢离合的故事，歌颂坚贞诚挚的爱情。那最后的两句，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最有境界了。秦观这两句词揭示了爱情的真谛，爱情是经得起长久分离的考验，只要能彼此真诚相爱，即使终年天各一方，也比朝夕相伴的庸俗情趣可贵得多。这两句情感色彩很浓的议论，成为了爱情歌颂当中的千古绝唱。这种正确的恋爱观，这种高尚的精神境界，远远超过了古代同类作品，是十分难能可贵的。作者将画龙点睛的议论与散文句法与优美的形象深沉的情感结合起来，起伏跌宕地讴歌了人间美好的爱情，取得了极好的艺术效果。那这首词呢，是秦观为寄情长沙的一位艺妓艺唱而作，时间呢是宋哲宗绍圣四年，也就是公元1097年的七夕。秦观这个时候南迁，取到长沙邂逅了这位艺妓。秦观呢看到他姿容既美，出语又真诚，于是就亮明了身份。艺妓呢因为非常的熟识这位词人，又惊又喜，殷勤款待少友。临别之际，艺妓呢就表达了侍奉左右的心愿，秦观呢也答应他，将来北归重逢便是与妃之日。一别数年，秦观竟死在了广西的藤县，艺妓行数百里为秦观吊孝，哀冻而死。那艺妓的故事呢，在湖南至今传为奇事，说湖南人至今传之以为奇事。那当时呢，秦观贬谪的路还要往南走下去，他与长沙歌女不得不洒泪而别。到了郴州以后，秦观日夜思念他的恋人，但是戴罪之身，人命危浅，相聚又谈何容易。其实呢，在他的踏梭行郴州旅社最后两句，郴江幸字绕郴山，为谁留下潇湘去的沉重叹息呢，也包含了对长沙艺妓的长相思。那在公元1097年七夕，秦观在郴州写下了这首《鹊桥仙》，借牛郎织女双星的鹊桥相会，寄托了他对长沙歌女的恋情。那自此以后呢，也的确再也没了朝朝暮暮。那古时候交通不便，通信也是需要长久之日，等到知悉了亲人的信息以后，可能事情已经不再重要，而心生的烦恼又会接踵而来。那么有感牛郎织女这种两地相思的苦痛，中国文人只能寄情于诗文之间，在无奈的时空中胡乱游走。
0: 荔枝香尽七夕，宋吴文英。睡清时闻晚鹊噪庭树，又说

0: 言辞人在七夕晚上正恍恍惚惚地小睡着，恍惚中只听见庭院中的树上不断地传来喜鹊们的聒噪声，他们似乎在说，今天晚上我们又要飞上天去搭起鹊桥，使牛郎织女能够重聚在天河西畔，度过一夕的幸福时刻。此言辞人所居的小楼角落挂满了蛛网，这说明那里已经很久无人前来打扫住处了。词人生活在这种与爱妾生离死别的孤独境况中，所以唯见燕子飞来穿堂入室与他作伴，却难见伊人来此与他相伴。词人说，天上的牛郎织女尚有一年一夕的鹊桥会，而地上的我却永远不能再见爱人一面，所以哀叹天上未比人间更勤苦啊。我已老矣，能不鬓发转白？因为自己的日渐衰老，所以更引起了我对传说中吃过不死药而永葆青春美色的嫦娥自然而然地生出来一种嫉妒心。眼前又到了秋风秋雨的烦闷季节，再加上室外的梧桐叶随风飒飒地飞舞，能不使人见秋景而起愁？
1: 后来的剑湖女侠秋瑾啊，也有秋风秋雨愁杀人之叹。那词人呢，在这首词中呢，也有离人心上秋之愁。作者吴文英呢，从七夕鹊桥会的传说，进而呢联想到自己如果要想与爱人相见，那就只能在梦境之中了。所以词人起而独自徘徊，企图呢摆脱相思之苦。只见天上几颗星星闪烁，映衬着冷冷清清的门户。他漫步在宅边河畔，不由得又因思念爱妾而泪滴连连。词人呢感叹自身的老尽凄凉，以及怀念离世的两个爱妾。全词从七夕的神话传说联想到自己的两位爱妾生离死别的愁苦，既写了时节，又写了亲人，读来感人肺腑。那阻隔了牵牛和织女的银河既清且浅，牵牛与织女相去也并不远，虽只一水之隔，却相视而不得语也。当代人不是总是说世间最遥远的距离就是你在我眼前，而我们却不能在一起，我想牛郎织女的凄苦可想而知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乐亭中华节目，稍后是小说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

0: 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中国大小406位皇帝中，赵匡胤不只会武功，还从没打过败仗。做了皇帝后，却拼命地崇文抑武，导致大宋缺乏良将。他死后的大宋被一些藩邦小国任意欺侮，尽管这样，他仍不失为一个奇人、伟人、好皇帝。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由时代播讲。
2: 赵匡胤正为米福德的事烦恼着，赵普将胸脯啪地拍了一拍，说：“贤弟尽管放心，摆不平米福德，愚兄啊，算白活了30年。”赵普这话并非夸口，自米福德第一次闯进赵匡胤家，他便开始盘算怎样除掉米福德，以绝后患。米福德不知，不但不知，还洋洋得意。第一次晕晕乎乎地敲了你赵红英300两银子，第二次敲了你赵红英30两银子，第三次呢又敲了你赵红英40两银子。嘿，我米福德呀，只要不死，你赵红英就是我的摇钱树。米福德越想越得意，从小鸽子那里出来，又去万花楼找甜蜜蜜，途中与苗逊相遇。米福德不认识苗逊，但他认识苗逊手中举着的那个布幌子，那幌子上写着：“补前程，补福祸，补生死，如若不灵，倒贴白银10两。”米福德不知是出于好奇，还是受了布幌子的引诱，将苗逊拦住说：“
3: 哎，你果真能补福祸吗？”
2: 苗逊说：“
3: 贫道若是补不了福祸，倒贴白银10两。”“好啊，那你就给我补一补吧。”“
4: 好。请报上生辰八字来。”“
3: 在下生于后唐明宗天成2年9月29日43刻。
2: 苗逊掐着指头默算良久说：“
3: 兄弟，你说贫道说实话呢，还是说瞎话呀？”
2: 米福德说：“
3: 当然说实话了。”“你若是想听实话，好，贫道呢就实言相告。九者，数之极也。你生于9月29日42刻，42刻乃是90，不止月尽日尽，连时也尽了。”
2: 米福德说：“
3: 你不必吞吞吐吐的，你的意思在下明白，在下的寿命怕是要尽了呢。但在下听说真正的高人啊，能够替人消灾解难，在下呀想问一问你，你有没有这个本事？”
2: 苗逊说：“
3: 有无这个本事不是贫嘴说的，贫道只问你一句话，你愿不愿意花钱消灾？”“
4: 在下愿意。”“
3: 这钱可不是1贯2贯，是10贯，你干不干呢？”“
4: 莫说10贯，你若救得了在下性命，给你20两。”“
3: 好，请跟贫道来。”
2: 米福德跟在苗逊身后，自北而南走了2箭之地，折进了一个巷道，又北拐，正属第3家门口挂一木牌，上书6个大字：“神算子游川之宅。”苗逊将米福德让至客厅，相向而坐。“
3: 这一兄弟，你高名上姓啊？”“
4: 在下姓米，字君，名福德。”“
3: 若按你的生辰八字，该当亡于今年，也不当亡于今年。”
4: 米福德说：“你这话把在下给说糊涂了。”
3: 哦，你不是生于天成3年9月29日42刻吗？你占了3个9字，九乃数之极也，不亡何待？可是你又占了3字，
4: 老子曰：“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若照老子之说呢，你应该当皇帝，你应该千秋万岁。可是，哎，你是不是得罪了皇亲国戚呀？亦或是官宦人家？米福德说：“在下是得罪了官宦人家。”若仅仅得罪了官宦人家，这事还有救？那怎么救啊？贫道啊，给你画道符，你拿着这道符，在未曾入京之前，出了南城门，一直啊往前走，约走三里之地西拐，右三里有一坟园，你把这道符埋在坟园西南角那棵大柏树下，灾难便可自消。
3: 这个容易啊！
4: 苗逊当即画符一道，赋予米福德。照理，米福德应该付给苗逊20贯钱，但他只给了10贯，另外10贯留待一年后，他若不死，连本带息归还。苗逊点头同意了。米福德拿了苗逊所画之符，尊苗逊之主，于戌时一刻，右手提锹，走出了南城门，继续前行，约行3里之地西拐，右3里建一坟园。柏树参天，为西南角上那棵最大，有2楼来粗。米福德来到大柏树下，挥锹便挖，忽从树上飞下来一个铁饼，不偏不倚砸在他的脑袋上，一命呜呼了。高怀德面君之后，便来拜见赵红殷。赵红殷热情款待，且把婚期也定了下来。订婚之日，郭威遣宰相冯道咸玉酒十坛，银200两，帛20匹，前来祝贺。翌日，赵红殷携儿赵匡胤、婿高怀德前往宫中谢恩。郭威设酒相款，越喝越高兴，越喝话越多，不知不觉，郭威喝醉了。这一醉便是一日，那箭疮也不知什么时候崩裂了，血流不止。就在郭威醉卧在床的时候，他做了一个噩梦，太白金星奉玉帝之旨召他上天，官复原职。他知道自己就要升天了，醒来后把柴荣和驸马张永德召至榻前，嘱咐说：“朕自知命当该尽，朕升天之后，太子柴荣可与旧前即位。”柴荣放声大哭说：“父王何出此言？你老人家春秋正盛，这病肯定能够医好。”郭威摆了摆手，不让他说下去，又转脸对张永德说：“若论血缘，朕和卿最近，但皇位之继承只能传之于子孙，哪怕是养子也行，但卿是朕的女婿，还有李重进乃朕的亲外甥，卿说近不近？但也不能传给他呀。朕为什么要收柴荣为养子，又立他为太子，还要传位给他？柴家有大恩于朕，当年朕乃一杀人逃犯，柴家将朕招赘，这需要多大的勇气呀！这是第一恩，若非柴荣姑姑深明大义，劝朕从军，且资以白银20两，朕不会有今日，这是第二恩。此外，论德论才，卿和崇进都不及柴荣，故而朕才决心将皇位传给柴荣，卿不会恨朕吧？张永德匍匐在地，垂泪说道：“陛下对臣恩重如山，臣无以报答，又怎能恨陛下呢？”郭威说：“听卿这么一说，朕也就放心了。朕走之后，由太子即位，卿要好生辅佐，使我大周江山传之千秋万代。”张永德叩头说道：“陛下尽管放心，倘若陛下千秋万岁之后，永德定如侍奉陛下一样侍奉新主，若有二心，雷打龙抓。”郭威说：“既如此，今日趁朕清醒，你二人便可在朕面前行过君臣之礼，以定名分。”柴荣大哭说：“父王，你怎能这样？ 人吃无

0: 五谷杂粮而生，谁不患病？哪能一患病便想到驾崩啊？儿和永德姐夫永远是您的臣民，同样是臣，还行什么君臣之礼？郭威勃然变色说：蓉儿，子朕立汝为太子，汝与张永德的君臣之名分就已经定了下来，汝不必自谦，朕说过的话不想再说，请汝面南而坐，让张永德当朕之面向你行仪三叩九拜之大礼。柴荣还想说些什么，郭威怒道：柴荣，你真的要抗旨吗？柴荣忙说：荣儿不敢。你既然不敢，就给朕老老实实的坐下。柴荣无奈，只得在郭威榻前的椅子上坐了下来。张永德撩衣而跪，朝柴荣行以三叩九拜之大礼。郭威颔首说道：今日朕本该召崇进与卿一道进宫，当面主持，当面将君臣名分定下，但他领兵在外，等他归来，永德可把朕今日之言今日之为如实告知崇进。张永德说：臣遵旨。郭威忽然咳嗽起来说：蓉儿，朕驾崩之后汝要尽速发丧，孝与不孝不再停留多久，朕的墓不可太大，也不要石柱，也不要石人石兽，可用瓦做棺椁，用纸来做丧服，入葬之前当众揭开便是百姓，切不可以人畜寻葬，而若是过意不去，可在朕的墓前立一石碑，并刻上这样几句话：大周天子将要宴驾之时，与四帝曰：原平生好简素，只令着瓦棺制衣葬，而若是不听朕言，死后阴灵不见。柴荣抽泣着说：
1: 孩儿不敢不遵父王之主。
0: 还有为父这一生南征北战，可谓是戎马一生了，葬过为父，你可要把为父的盔甲刀剑分别埋在为父作战过的地方，以作纪念。柴荣哽咽着说：
1: 孩儿记住了。
0: 还有自皇朝造反以来，战争连绵不断，徭役苦不堪言，百姓度日如年，自朕登上九五之尊，百姓才得以过上安生日子，不能因为朕的驾崩拆役他们。当然葬朕得要人力，可这些人力必须雇用，且按日计费，三日一节，而若是不听朕言，就不是朕的儿子。柴荣嚎的一声哭道：
1: 父王，您的话孩儿一定照办，但您心中只想着天下，想着百姓，就不会想一想您自己吗？应该换药了。
0: 还有韩通作战勇敢又忠于朝廷，应该大用。柴荣频频颔首。郭威又是一阵咳嗽，气喘吁吁地说：传御医见驾。御医又不是神仙，尽心尽意地医治了郭威六天，反将他送上了不归路。是年郭威五十岁，太常卿魏仁溥奉上谥号叫圣神恭肃宾孝皇帝，庙号太祖，葬于松陵。根据郭威的遗旨，柴荣在郭威的灵柩前即位，成了后周的第二任皇帝，仍以周太祖的年号显德为自己的年号。
2: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正在播出。
0: 北汉主刘崇，后汉高祖刘知远之堂弟，原为太原尹兼河东节度使，镇守河东地区。

郭威以周代汉后，他在太原称帝，国号仍为汉，史称北汉。刘崇自知非郭威对手，效法石敬瑭依附于辽国，称辽帝为叔。郭威没有驾崩之前，他曾借兵辽国，入寇周疆，为周军所败，老实了一年多，忽闻郭威宴驾，高兴地跳了起来，当即派使者入辽，厚禄辽之君臣，借兵伐周。辽帝得了贿赂，即前大将杨衮为帅，率骑兵20000到太原会兵。刘崇见辽兵到来，即拜成义节度使白从辉为元帅，武宁节度使张元辉为先锋，自领兵50000与辽军合兵，离了太原，进军潞州。潞州守将李军已经病了月余，听了敌人之报，抱病升帐，与众将商议战守之策。大将穆令军说：“末将不才，愿领兵出城杀贼，并生擒刘崇，献于麾下。”李军听了大喜，传令点兵，准备迎敌。汉辽联军居潞州尚有一射之地，刘崇召白从辉和张元辉入帐，出计说：“潞州兵虽说怯懦，虽彼为主，我为客，不可大意，必须用计胜之。先锋可带精兵5000，于明日辰时三刻前去挑战周军，只许败不许胜，将周军诱至八公原，便是大功一件。”张元辉领令而去。刘崇转而对白从辉说道：“元帅可领兵10000，于明日辰时二刻之前赶到八公原埋伏，后周兵到来，起而击之，必必败矣。”白从辉受命，领兵而去。刘崇又召杨衮入帐，与之说：“将军可率贵军随我行动。”杨衮道了声遵命，出了大帐。次日辰时三刻，张元辉所率之5000北汉军来到潞州城下，列好了阵，大声挑战周军。只听三声炮响，城门大开，冲出一队人马，为首者穆令军也。只见他顶盔贯甲，手执长枪，立于阵前，手指张元辉大骂道：“元辉小儿，竟敢来犯爷的潞州，这会儿若是退兵还不算晚，否则爷杀你个片甲不留。”张元辉冷笑一声说：“穆令军，你骂完了没有？若是没骂完，你给爷接着骂，若是骂完了，就赶紧闭了你的臭嘴。”穆令军说：“爷骂完了。”张元辉说：“骂完了就好，看枪。”拍马舞枪，直取穆令军。令军举枪迎之，两下筋骨齐鸣。二人战不到10个回合，张元辉虚晃一枪，脱枪而走。穆令军不知是计，拍马直追，直到八公原，只听一声炮响，伏兵齐起，白从辉一马当先，从斜刺里杀了出来。张元辉也调转马头来战周军，两下夹攻，穆令军哪里抵挡得住，被张元辉一枪刺于马下。周军将主帅阵亡，哪里还敢再战？北汉军乘势追杀，周军死伤过半，那些残兵逃入城中，将城门紧闭，白从辉与张元辉收兵还营。张军见穆令军阵亡，又折了许多人马，自己又不能出战，便遣使星夜到汴京告急。柴荣闻讯大怒，与众臣商议要御驾亲征，竟然引来了一片反对之声，那理由倒也冠冕堂皇：“刘崇勾结辽贼，取70000之众，犯我边疆，兵锋正盛，陛下初登大位，人心未定，岂可亲征？”柴荣耐着性子说：“刘崇欺朕年少心力，乘丧发兵攻打潞州，朕安得不亲往乎？而且在朕眼中，刘崇顶多算作一条恶狗，用不着惧他。”他这一说，众大臣全都闭了嘴巴，大殿静的掉个针也听得见。一个老臣突然站了起来，连连摇手说：“不可，万万不可。”柴荣颇感意外，皇帝要干的事，很少有人敢站出来反对，就是有人反对，就是在殿的所有大臣都站出来反对，冯道也不会。

0: 何也？谁不知道冯道士出了名的老滑头，是几千年才出了一个的大滑头。查遍中国历史，有哪一个人历任四朝，三次进中书省，居相位二十几年，且是还曾在辽国为相，而这个辽国乃中原的大敌，这样一个人居然敢站出来反对柴荣御驾亲征，且说出的话还十分的难听。他说，陛下，刘崇固然不算什么，也不够强大，在先帝面前他总吃败仗，可是现在先帝不在了，你刚刚即位，万乘之尊亲临不测之地，臣以为不可。以臣之见，你可遣一员大将前去征讨，只需把刘崇吓走，也就万事大吉了。冯道摇头晃脑地说，殿上一片附和之声。柴荣的脸色开始变了，由白变红，又由红变紫。他们这是对皇权的藐视，也是对皇权的挑战。他想发火，可是这个带头挑战皇权的是四朝元老，又是当朝宰相，在众大臣人中人缘极好，这个火该不该发？正当他举棋不定之时，赵匡胤轻轻地咳了一声。他知道赵匡胤为什么要咳嗽，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咳嗽。我初登大位，这个火不能发，既然不能发，就得继续做舒服的工作。凭冯老爱卿之见，朕乃万乘之尊，不因亲临不测之地。唐太宗呢？难道唐太宗不是万乘之尊？凡有征战，未尝不亲临，朕又何敢偷安呢？话一出口，石破天惊。按照常理，皇帝把话说到了这个份上，文武百官应该不会再说什么。可是老滑头冯道竟然笑嘻嘻地说，陛下，您未必学得了唐太宗。柴荣不想忍了，也不能忍了，把脸一沉说，朕未必学不了唐太宗，何况朕初登大位，老爱卿凭什么断定朕未必学得了唐太宗？朕就是学不了唐太宗，朕也要学。老爱卿，朕这样想有错吗？冯道打了一个寒颤，他做梦也没想到这个新皇帝如此强势，如果他知道就是杀了他，他也不会说刚才那一番话。哦，臣老了，人一老说话颠三倒四，陛下是否御驾亲征？陛下早已成竹在胸，臣刚才的话只是放屁，放屁呀。冯道一边说一边打躬。柴荣很鄙夷地看了他一眼，面向群臣以不容置疑的口气说，朕要御驾亲征。文武百官不管是真心还是违心，一起高呼道，陛下圣明。柴荣舔了舔嘴唇说，忠爱爱卿既然同意朕御驾亲征，朕这就调兵遣将了。文武百官异口同声说，一切听从陛下调遣。天雄节度使符彦卿听旨。柴荣高声说道。符彦卿出班跪曰，臣恭听圣旨。北汉前来侵犯潞州，卿可率本部人马潜伏在汉军背后，断他粮道。符彦卿高声答道，臣遵旨。河中节度使王彦超听旨。王彦超出班跪曰，臣恭听圣旨。卿可率本部人马自晋州东下夹击刘崇。王彦超说，臣遵旨。颁过两道圣命，柴荣又点选大军五万，自任元帅，以张永德为先锋，以韩通、高怀德、赵匡胤为副先锋，浩浩荡荡开赴潞州。但是刘崇已不在潞州了，刘崇吸取了上次围困晋州被郭威钻了空子的教训，不与李军纠缠，留下白从辉及一万兵马继续围城，自率大军绕道南下，直指后周的新废汴京。柴荣没有料到刘崇会这样做，更没有料到刘崇会跑得这么快。更要命的是，他征战心切，竟跑到了大部队的前边，而跟随他的将士不足一万。 3月28日，双方在泽州境内高平县相遇。柴荣这一方兵不过万，而且一点准备也没有。刘崇那一方雄兵40000，且是人人勇壮，个个威风，并有辽国20000铁骑，横立无前，且存了个灭此朝时的雄心。柴荣不怕，不止不怕，且有些愤怒。古今用兵很少有乘着对方丧军的日子出兵。刘崇不遵用兵之道，郭威升天不到1个月，悍然出兵伐周，这不仅仅是不遵古礼，更是对新皇帝的藐视。哼，你竟然藐视我，我还对你客气什么？打，一定要打出威风，不止打出威风，还要割了刘崇的人头，祭奠父王。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十五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十八号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朱镕基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12号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朱镕基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18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两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俄关系，愿同俄方一道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自2026年9月20号起施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18号表示，中国作为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缔约国，认真履行公约义务，积极推进荒漠化防治国际合作。面向未来，中方将继续致力于为全球荒漠化防治提供中国方案。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联合发布的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十五五”时期，中国将守住能源安全底线，稳步推进绿色转型，加大油气勘探开发，持续加大鄂尔多斯、渤海湾等重点含油气盆地常规资源勘探，推动海洋油气产量当量达到1吨级规模，同时要加快页岩油、页岩气、深层煤层气等非常规油气勘探突破，到2030年，国内油气供应量达到4.4亿吨油当量，国内油气总产量持续增加。中国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长江三角洲地区货物贸易进出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在总量攀升的同时，以高新技术、绿色智能为代表的新动能加速聚集，区域外贸结构持续向新向优。中国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18号正式公布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三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明确澳门特区下一阶段经济和社会发展方向和目标。记者18号获悉，中国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中央社会工作部、民政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优化城乡社区岗位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知，提出系列政策举措，全力促进更多高校毕业生到城乡社区就业，为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坚实人才支撑。近日，中国自然资源部南海局发布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和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公报。预警监测公报显示，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状况总体稳定。近日，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新规，将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运营试点政策推广至全国，在更大范围内支持中小规模跨国公司开展业务，优化跨国公司跨境资金管理政策，助力跨境贸易和投融资便利化。19日7时35分，中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朱雀3号遥二运载火箭，运载火箭全程飞行正常，一子级成功着陆于回收厂预定位置，二子级将搭载的鸿鹄03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2: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3: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4: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0: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中国一至七月份国民经济总体平稳，发展向新向优；新能源汽车开出中国速度，动力来自哪里？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首先进入今天的头条关注，
0: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1: 8月17号，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在北京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介绍2026年7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并答记者问。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傅林辉介绍，总体来看，前七个月中国经济运行保持总体平稳，经济平稳增长，一至七

0: 一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3%，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7%，生产保持平稳增长，消费继续扩大，发展活力彰显。前七个月，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6.7%，降幅有所扩大。傅林辉表示，从下阶段看，尽管还面临不少风险挑战，但中国经济稳的主基调没有改变。随着新动能成长壮大，改革开放拓展深化，宏观政策发力提效，经济有望继续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为全年经济增长预期目标实现提供有力支撑。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加拿大华人团体联合总会主席翁国宁，一起来听听他对于这一话题有哪些看法。
1: 这两天我一直在关注新华社发布的关于前七个月国民经济运行情况的数据。作为一名海外侨胞，看到祖国经济在复杂情况下依然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我深感振奋，也有不少感触想和大家分享。第一，底盘稳得住，这是信心的来源。今年一至七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值同比增长5.3%，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7%，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17.3%。这份成绩来之不易，国际能源市场波动，外部压力加大，国内部分地区还遭遇了高温暴雨和自然灾害，在中国经济依然稳住了基本盘，城镇调查失业率稳定在5.2%，居民消费价格温和上涨0.9%，这种抗冲击的韧性正是我们海外华商敢于投资、敢于合作的底气所在。第二，向新向优，这才是最值得关注的变化。报道中有一句让我印象很深，这是比量的增长更值得关注、值得提升。七月份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6.9%，工业新动能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达到50%。 AI 手机、 AI 眼镜快速迭代，智能扫房产量增长1倍，新能源乘用车零售渗透率连续4个月超60%。这些数值说明中国经济正在从有没有加速迈向好不好。作为海外华侨，我深切感受到中国经济的升级正在为全球产业链带来新的合作机遇，人工智能、新能源等领域蕴藏的巨大潜力，不仅属于中国，也属于包括加拿大在内的整个世界。第三，海外华人华侨的期待与信心。报道中，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表示，实现全年经济增长预期目标有基础、有条件，存量政策效能在释放，增量政策也在谋划出台。作为身在海外的中华儿女，我们始终相信祖国的发展从来不是在顺境中一蹴而就的，而是在攻坚克难中一步一步走出来的。我们海外侨团也将继续发挥桥梁作用，促进中加经贸交流与友好合作。
2: 环球华人，
0: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其他话题。
3: 这几天中国速度成为新闻热词，美国汽车研究中心新发布的报告提出了一个核心结论，美国汽车行业必须跟上中国速度。报告中提及的中国速度深层内涵是什么？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为什么会持续跑出加速度？市场的竞争力又体现在哪里呢？演播室邀请两位嘉宾参与探讨相关的话题，我们请到的是商务部研究院研究员周密和财经评论员杨富江，欢迎两位。我们首先通过短片来具体了解一下美国汽车研究中心报告的相关内容。
4: 报告认为， 中国速度不仅只缩短产品开发周期，更在于中国已形成涵盖快速决策、数字工程、垂直整合供应链、充裕资金与政

0: 府支持政策的完整工业生态系统。政府鼓励制造商将概念迅速转化为量产。美国汽车研究中心总裁科瑞尔表示，北美地区不需要照搬中国的制造业体系，但需减少繁文缛节，加强协作，并投资于下一代汽车的关键能力。该报告还得出结论，仅靠关税和贸易政策无法恢复北美竞争力，必须大幅加快新车从构思到上市的速度，建议对标中国及北美新兴车企的开发时间。
1: 美国汽车研究中心的这份报告核心观点是，美国汽车行业必须跟上中国速度。那美国机构为什么会提出要跟上中国速度呢？周老师，你的观察是什么？
2: 我们知道呢，美国是一个汽车大国，这个汽车大国呢，不仅仅是它的消费量大，它在生产制造领域呢，它也是有很强的这样的一种制造能力的。所以对他们来讲呢，他们一直引以为傲的是它能够满足这种供需的关系。但是呢，这种供需的关系在现在已经出现了一个非常明显的改变，就是说我们从传统的燃油车向新能源汽车去发展，但是在这个发展的过程中，美国并没有跟上。其实美国的很多的制造商还是有实力的，但是除了特斯拉以外，别的制造商都没有明确的选择到底是要用燃油还是用新能源。那么中国的企业呢，在这个方面发展非常快，尽管我们最初的这个基础是很低的，但是我们因为这个速度的快速的迭代，其实能实现更快的发展。这样一种发展呢，就导致了我们在新能源汽车的国际市场的占有率，包括对于像北美地区，不仅仅是在美国，在北美地区的我们的市场占有率在迅速的提高。这个对于美国来讲，他们不管是政府、智库还是行业，他们觉得就是一件非常不可接受的事情。他认为中国的这种速度的迭代迅速地超过了美国的供需之间的平衡，导致了美国可能本土的供应不足。这种供应不足已经带来了很多的负面的影响，所以我想这个报告呢，其实就想说明这个问题。因为中国在这个方面做得更快啊，这个迭代的这个更坚决，使得我们在新能源汽车领域比美国更有优势，他们也害怕失去这样一场竞争。
1: 嗯，那我们看到报告中提到，中国速度绝非仅限于企业缩短产品开发周期，而是一整套完整的工业生态系统啊。从这个角度来说说，傅江觉得报告中提到的中国速度这样一个关键词，它的内涵到底包括哪些？
3: 我认为啊，中国速度不是某一个环节快，它其实是整个系统快。那么除了这一份报告呢，麦肯锡最近也出了一份报告，更为直观。他说，燃油车时代，中国新车的平均开发周期，平均来看是60个月，但是现在已经大幅缩短到24到30个月，已经打了对折。他说部分车型甚至可以缩短到18个月。那么这种缩短的时间，省出来的时间是怎么来的？麦肯锡的报告说，因为中国车企把65%的测试都放到仿真电脑当中了，软件仿真虚拟原型，我们再叠加一些软硬件啊，或者一些模型的优化，或者是垂直的供应链的整合，每一个环节都能省出宝贵的几个月的时间。再比如说，我们总台的新闻报道啊，也多次关注，像郑州的一家汽车生产车间，有400多台自动机器人，能够把2500个焊点的精度精确到1毫米，而且呢，说平均51秒下线一台新车。为什么能这么快？因为当地周边聚合了600多家汽车上下游的企业，从整车制造到零配件到汽车服务，已经形成了完整的一体化的这种体系。再比如说，我国黑龙江黑河建成了亚洲第一座封闭式整车4G 低温的测试场，也就是说高寒测试不用看天吃饭了。春夏的时候，车企想测试一款车在高寒地区的性能，不用漂洋过海的去南半球，更不用等到下一个冬天，随时随地数据随到随取，这个就是速度。其实我觉得背后更为重要的一点，就是现在的中国车企，尤其新能源车企，它把车不单是当成一个终端的产品，而是当成一个技术平台。我们现在通过什么技术？ OTA 技术， Over the Air Technology， 就是空中下载、空中更新的这种技术。大家买一台车就像买手机和电脑一样，产品在消费者手中，但是我们可以定期的收到这个厂家给我们推送来的更新的信息。也就是说，消费者买到这个车，它只是起点，它后面可以通过不断的1.0、2.0的这种系统的更新，享受到更好的服务。因为传统的车企呢，可能还在5到7年的一个传统的换代啊或者改款的这样的一个周期，我们现在通过 OTA 技术把车当成一个智能终端，它两者就存在这种代际的差了。所以我们看到美国的这份报告呢，其实也在很直言不讳地说，美国想靠关税或者其他的贸易壁垒让美国重新回到原来在汽车领域的竞争地位已经不可能了。 现在对于密歇根州来说，它有福特，有通用，有斯泰兰蒂斯，那么它更需要做的是如何跟上中国的速度以及适应这个时代发展的需求。
1: 嗯，那接下来呢，我们跟随记者的镜头到多地新能源汽车生产工厂去感受数字的力量。
0: 在广东广州，一家生产新能源汽车的智能生态工厂正用一套完整的智能制造体系重写汽车生产的全部流程。
4: 没有传统车间的嘈杂与拥挤，而是有序、高效、人机协同的智能生产场景。600多台机器人在各自工位精准作业，造车不再依赖人力的重复、体力的消耗，而是依靠指尖的操作、屏幕的监控、系统的协同。
0: 工厂介绍，引入 AI 智能装配辅助系统、工业视觉检测、数字孪生、预测性维护等40多项工业技术后，整个汽车生产模式发生根本性改变。过去，装配工一天要弯腰数百次，搬运、抬举、拧紧，物流工要推着物料车来回奔波，强度大，效率低。质检工靠肉眼判断瑕疵，容易疲劳和漏判。而现在，这些环节都由机器人和 AI 接手，工人只需要做判断、做决策、做管理。在河南郑州的这间新能源汽车生产车间，记者看到，400多台工业机器人全程协同作业，整车焊接、组装工序高度自动化，2500个焊点精度控制在0.01毫米，平均每51秒就能下线一台新车。
5: 我身旁的传送带上此刻正在运送着不同的车型，还有不同的颜色，你看有蓝色的，有白色的，这就说明呢，这条生产线可以同时去生产不同的车型。那这种多品种小批量的柔性生产靠的就是数字化系统快速灵活的调动，这样柔性生产的产线呢就能快速的适应多元化的市场需求，盘活制造产能。
0: 靠着这套可灵活切换的柔性产线，工厂不用固定批量生产单一车型，能根据市场订单变化随时调整生产款式，精准对接不同消费者的购车需求。目前，河南当地聚拢了600多家新能源汽车相关企业，整车制造、配件供应、后续服务的完整产业生态已经成型。
1: 通过刚才的短片，我们可以感受到我们国家新能源汽车生产的数字力量。那么我们国家新能源汽车产业持续跑出加速度，核心竞争力，周老师来给我们分析一下。
2: 确实像您所的数字力量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我个人其实有这样的一个体会，以前我们的一些在海外去买车的，你可以定制化，比如说我们去宝马去买一辆车，你可以定制这个车有多长、有多宽、有什么样的颜色，但是你通常需要等待很长的时间。刚才这个片子里面就讲到这样一种个性化的定制，在这个新能源汽车中已经变得越来越普遍，就是你可以定制各种各样的这种组件，你可以有各种个性化的一些需求都能够被满足。这样的话呢，对于消费者来讲，我就很容易选择了。以前我只是从供应商供应的这几种产品里边去选，现在我可以看到某个朋友他有一个什么样的设计，我也要这样的东西，我可以给这个厂商推送这个工作。那么这样的一个要求呢，其实现在完成起来并不是非常的困难，对于生产企业来讲，它不要增加太多的成本，所以我想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呢，就是我们的技术的赋能啊。其实大家都看到了，新能源汽车其实不光是一个交通工具，它更重要的是一个流量的入口。我们可以借助新能源汽车建立一个交互的网络，跟我们的朋友、跟别的车辆，甚至跟我们的家用电器进行交互，这样就使得在数字经济时代，我们的这个汽车变得越来越灵活、越来越开放。我想这个对于很多的用户，尤其是以互联网这个时代在诞生的啊、出生的这些人来讲，它是非常需要的，非常习惯这样一种方式的。那么这种技术赋能呢，除了对这种消费需求以外，它还会对它的安全、对它的这样各种各样的功能进一步的增强。而这种增强呢，是不需要花太多的成本的，它是在我们的这个数字经济时代非常重要的一种力量。第三个呢，我个人觉得呢，就是我们的快速迭代。其实中国的这些新能源汽车，它的迭代速度非常快，我们经常会看到一个月、几个月就会出现一些新的品种，有可能不是一个完全的一个更新，但是它在某些功能上、在某些用途上，它有一个显著的提升。这样一种快速的迭代，对于汽车的用户来讲，它就会改变它的期待。以前呢，我们认为汽车是一个耐用品，需要用个10年、几十年不改变。现在呢，我们可以根据我们的这种爱好，根据技术的这种升级，能不断的去消费，不断地去调整我们的这种偏好。所以我想这个技术赋能呢，也是我们的新能源汽车给消费者带来一种非常独特的体验。最后一点呢，我想还是因为这种技术的空间是非常的开放的。 那么我们的新能源汽车不仅仅是这个交通工具，刚才讲到了，而且它也能够创造更多的价值。那么这种价值的创造有可能改变人们的相互的交互的方式，我觉得这个对于很多的用户来讲都是很期待的。
1: 那我们来看一组数据啊，五月份中国乘用车在欧洲市场的份额是首次超过了日本，今年七月中国新能源汽车的月度新车销量的占比也是首次突破了60%，累计占比首次突破了50%。透过这些数据啊，副将怎么看我们国家新能源汽车为什么会持续取得新的突破？
3: 刚才您分享的这个海外的数据呢，来自欧洲汽车制造商协会 ACEA 一个很权威的数据。因为五月份中国乘用车在欧洲31个国家和地区的市场占有率达到12.01%，首次超过日系汽车。日系汽车的占有率11.32%，我们的领先优势呢是8000辆左右。到六月份，领先优势进一步扩大到13000辆，连续2个月超过日系品牌。我们再叠加国内的数据，刚才也说，今年七月中国新能源汽车月度的新车销量占比首次超过了60%，那么累计占比首次超过了50%。其实国内和国外的数据结合起来来看，就会发现中国的新能源汽车产业已经从曾经的风口，现在变成了老百姓、消费者和海外，尤其是海外的消费者用真金白银用脚投票得出来的一个主流的选择。而这种变化背后，我觉得是三重优势在协同发力，归纳起来就是体系最完整、基础更完善和市场有支撑。我们先来说体系，因为中国呢已经建成了涵盖基础材料到零部件到整车制造到装备制造的一个全链条的产业体系。像长三角的一家常见的新能源汽车制造商，已经能够实现在4小时车程内配齐汽车的所有零部件，所以它背后带来的就是供应链的这种响应的效率、成本的控制和我们交付的速度，才能做到全球领先。而第二方面，基础更完善。2025年的动力电池密度相比于2018年的时候提升了50%不止，而同时呢，生产成本下降了60%不止。而同时，这种基础我们看到，截至6月底，我国电动汽车的基础充电设施，也就是充电桩、充电枪的总数啊，已经超过了2300万个，县域的覆盖率提升到了98.6%。那么这种情况下，全世界最大的一个补能网络加上全世界最强大的新能源汽车的生产的供应链，就会让车主的里程焦虑大大降低，那同时大家购买的心理阻力就越来越小。而第三方面，市场有支撑，中国新能源汽车出口连续2个月的占比呢都超过了50%，这个已经成为稳住整个汽车行业大盘的重要力量，同时也成为中国拉动出口的一个关键的引擎。那么全年来看呢，新能源汽车的出口有望突破400万辆。所以这三重优势的背后，我们看到中国的新能源汽车从原来的换道超车到现在已经实现了全域领先。我们希望这一个又一个的首次更多的是里程碑，更多的是一个又一个的起点，而未来我们相信会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和期待。
1: 目前我们的新能源汽车供应链和产业生态是在稳步扩围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如何持续地保持这样的市场竞争力？周老师，
2: 我个人理解呢，它其实是两个方面的问题。一个方面问题呢，就是我们的汽车这些新能源汽车已经进入的市场，那么对于这些市场来讲呢，我们要保持竞争力，那就需要去建立一个更加完整的生态链。这种生态链呢，包括从我们最初的这个选车到用车啊，用车中的这些售后的服务，再到后面的一些回收，其实现在有些国家已经有更高的要求，比如说电池法案，欧盟要求你的卖汽车你必须把电池进行回收，那么它有更多的要求，这个对于汽车来讲它一定是一个全生命周期的管理。那么当我们销售的规模足够大，那就会支撑我们的企业有能力在当地去做这种售后的服务和进一步的研发。这一部分的市场呢，我觉得企业要细耕，要精耕，那么这种精耕呢，需要在不同的角度去关注消费者的一些差异化的需求，去关注他们的反馈，他们使用产品的过程中有哪些新的诉求，我们可以去进行满足。那么另一类的这个市场的竞争力呢，我个人理解是对于新的市场，这些新的市场可能现在还没有开拓，企业正在开拓的过程中，有潜力的这些市场都算，比如说我们讲现在非洲的一些大国，人口的大国，他们也有这种汽车使用的需求，那么他们也有一些能源的供应，他们所缺的东西是在于它的一些基础设施，我们这样要去弥补它这样的一些缺口。所以我想对于这一部分的竞争力呢，我们要去以开拓为主，以营销为主，所以不同的市场有它不同的一些需求和它的特点，我们要进行有针对性的探索，来不断增强我们的协同的竞争力，来提升我们在全球的这种市场的布局的这种效率。
1: 那么面对现在整个全球市场新的变化、新的机遇、新的挑战，副将觉得我们的新能源汽车整个产业链接下来该如何加力深耕？
3: 其实纵向来看呢，如果说过去呢，中国的汽车产业，尤其是新能源汽车产业，靠的是我们的成本优势，靠的是我们的规模的这种优势，扣开了世界市场大门。那么未来呢，要深耕这个汽车市场，我觉得要靠的是技术和生态的这种软联通，就从硬实力到软联通的一个变化。有这么几个建议，第一个建议，就慢慢的要从整车的出口。

0: 其实也可以把我们的技术授权呐、合资建厂，把我们的电池技术、把电控系统，包括整个供应链管理的能力，嵌入到当地的产业，从原来的产品出口变成中国的制造能力的出口，这就是一种跃升。第二个建议呢，就是也要从市场占领到标准共建。我们现在说我们在欧洲的市场占有率首次超过日本，那么未来我们能不能更多的输出中国的标准？因为中国有全世界最大的新能源汽车市场，所以我们天然的在充电接口、在通信协议、在数据的保护、数据管理、数据安全等领域，我们是拥有话语权的。那么接下来怎么样把这种话语权翻译成为国际能够公认的一些准则？我们在这种类似汽车网联数据的治理规则方面，更多的发出中国声音，由中国方案变成通用的标准，这个未来其实是要在这方面加力的。而第三方面，我觉得是要构建绿色的全生命周期的闭环。其实刚才周老师也已经说了，我们要从锂矿的开采一直到这辆车用报废了之后，动力电池的回收，形成一个完整的闭环，来回应国际社会对于双碳的这种要求。我们要用零碳工厂啊、绿色供应链等等的，来回应社会对于 ESG 的要求。所以总结来说呢，我觉得未来的竞争一定不是单一的产品的竞争，我单纯的这个产品好还是服务好，而是说要通过共生共荣，让中国制造从走出去变成走进去，再到走上去，这样的从量到质的跃迁。
1: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环球华人，蝉鸣来自遥远的大洋彼岸，起伏的云朵和湛蓝的天空里，一条条饱含深情的讯息化作无形的电波架起的沟通桥梁。用声音领略东方神韵的浪漫，用心灵感悟华人共通的情感。烟火故事在娓娓道来之中弥漫，人间大爱在婉转悠扬之间回荡。明里是他，暗里是他，天边缱绻的云是他，穿堂而过的风是他，在耳边，在眼前，在天涯海角。环球华人，华人心声。
2: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3: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2: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3: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2: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4: 你好，
2: 道一声谢谢。
4: 谢谢。
3: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2: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3: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5: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2: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6: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5: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7: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8: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9: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0: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
5: 关注华人。

0: 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2: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下半段将为您带来中国台湾地区的相关内容。
3: 15号的展映首日，不少的台湾观众早早的来到影厅前面等待。据主办方介绍，这一个影厅可以容纳将近500人，而影票一经开售，就在十几分钟内被抢购一空。
4: 不放弃，就24小时守着要抢票。
5: 电影以乔批为载体，以细腻质朴的镜头讲述一个跨越山海、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潮汕侨乡守望故事。
6: 因为我阿公他就是从潮阳，然后走路到澄海，然后搭船去到新加坡，然后他也是在那里拉那个网，那个三轮车，但他运气很好，就是他有回来。所以看到这部电影，我就觉得，反正就眼泪就一直掉这样子。
5: 然而，有民进党桃园市议员发声，由于有声音认为电影有统战嫌疑，应谨慎看待电影在台湾的上映，引发舆论质疑。
7: 非常感人的一部电影，因为乔批太接近事实，没有看到有任何统战。
5: 台湾文化部门负责人李远声称，欲灭其族，先灭其文化。有国民党民意代表对此表示，说台湾文化要被灭了，实在是认知作战，胡说八道。
8: 李远的发言简直就像在写科幻小说，这才是真正羞辱台湾的文化，这才是毁灭台湾的文化。
5: 台湾将于11月底举行地方选举，近期中国国民党籍台北市长蒋万安展开跨县市浮选，而对手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却困守台北，舆论认为绿营恐将面临更大的防守包袱。综合台媒报道，台北市长参选人是全台瞩目焦点。蒋万安自从号召反毒游游行抗议后，声势持续上涨，舆论认为他已然成为蓝营最强母鸡。蒋万安上周末也前往宜兰县与花莲县进行浮选与造势活动，而蒋万安的动作也将逼绿营必须加倍投入资源在台北市，才能避免其外溢效果扩大。而绿营内部也传出忧虑，很怕被沈柏阳拖累选情，后续影响还有待持续观察。 台立法机构日前三读通过2026年度总预算案，审议结果共计删除480亿新台币，但赖清德当局仍然不满，被批是政治双标。 赖清德指责2026年度总预算延宕351天才完成三读，片面将预算审议延迟的责任全部归咎于在野阵营。国民党反驳赖当局不该得了便宜还卖乖。
9: 台湾现在很可悲，总预算为什么会拖到8月？都忘记自己不依法编列预算这件事情了吗？都忘记大家协商结论了吗？
5: 值得注意的是，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2026年9月至12月薪资也遭冻结，共1488000元新台币。在野党要求卓荣泰需依法编列预算，并向立法机构提交书面报告，经同意后使得动之。
10: 总预算审查的延宕，何以置之？孰以置之？请民进党不要倒因为果，颠倒黑白，是可忍，孰不可忍啊！把这些警察跟消防员欠人家的退休金赶快补齐。
5: 岛内舆论普遍批评，此次2026总预算风波，充分暴露赖当局典型的政治双标与治理失能。90%以上预算顺利过关，足以证明立法运作并无阻滞。反观台行政机构手握行政权，却大肆舆论洗白，对外甩锅。台媒痛批如此只会造势不会做事，最终只会让政治内耗拖累社会前行，让无谓对立损耗台湾整体发展。接下来请您关注有关两岸交流方面的内容。第15届海峡两岸医院院长论坛近日在杭州启幕，本次论坛以韧性与永续为主题，两岸医疗专家相聚西子湖畔，围绕医院价值、智慧医疗、运营管理等前沿议题开展研讨。近日，思贤龙运两岸情第二届鲁台青年诸城派古琴交流雅集暨两岸古琴名家演奏会在潍坊诸城成功举办。本次活动以七弦成文脉、两岸共琴音为主题，两岸古琴名家、古琴爱好者及青年代表等100余人齐聚潍坊诸城，以丝弦牵两岸，以雅乐续乡情。
0: 环球华人，
5: 美海岸警卫队赴台协训， 日菲加紧军事协同，台军则为台岛东部操演，妄想暂时保留逃生通道。为何小艇操作成美台合作新焦点？日菲又能否驻台建立空中走廊？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美日舰机密集出招，瞄准台岛东部海域。近日，美国海岸警卫队赴台培训，日本预警机与菲律宾战机联合飞行，美日菲军事联动不断加码，密集动作究竟意欲何为呢？而台军也跟着强化所谓反封锁能力，这些动作究竟能够起到多大作用？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三位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台湾时事评论员赖月谦先生，北京全国台湾研究会理事郑健先生，北京海疆问题专家王小鹏先生，欢迎三位。据台湾亲绿媒体报道，近日美国海岸警卫队下属的机动辅训团抵台，开展为期两周的所谓小艇操作，团队部署与巡逻训练。台湾海巡部门宣称，此举意在深化所谓台美海巡专业交流，提升海上勤务应变水平。我们看到这次窜台的机动辅训团呢，他们是隶属于美国的海岸警卫队啊。那平时他们主要执行一些什么样的任务？那么这一次是不是首次来台呢？
11: 这个所谓的机动辅训团呢，事实上是美国海岸警卫队海外这个培训机制的一部分，或者说它是海外培训计划的一个组成部分。它的主要任务呢，是向这个美国的所谓的合作伙伴呢去输送啊这样的一些培训课程，具体包括这个所谓海上执法、这个渔业检查、港口维护，另外还包括小艇操作等等。这次窜台体现出了美国或者说是这个美台双方啊，它两方面的危险的动向。第一个呢，就是这个美国它介入台海安全形势的这个手段可能进一步的多样化。过去我们节目里多次谈到的，比如说对台军售啊，比如说所谓的联合训练等等，那么现在就加上一条，就是所谓的海上执法合作。另外再有一点呢，就是与美国的近年来的海洋战略的升级和调整可能不无关系。美国近些年来对它的海洋战略进行大幅度的升级，称之为所谓海上优势战略。这个海上优势啊，强调的是把美方的三支海上力量要有机结合起来，其中的重中之重就是美国的海军和海岸警卫队的力量要有机的融合，特别是要把美国的海岸警卫队的船只，也就是所谓的白船，引入到西太的一些关键区域。这就是我们过去节目里多次谈的所谓灰船不够，白船来凑。那么海岸警卫队的船只呢，它的颜色相对更浅，而且呢它这个敏感度比较低，而恰恰是这种低敏感度啊，常态化啊，乃至于专业化的这种加引号的合作，可能进一步的导入深化、长期化，乃至于扩大化。
5: 这一次呢，有一个主要的培训科目就是小艇操作。那为什么要聚焦小艇呢？是不是也想帮台军在海巡方面打造出一支不对称战力呢？
12: 那么很多情况，大舰是靠不上去的。如果执行任务，它需要三种。主要是三种小艇，第一种呢是它的8吨级的，那么叫多功能海岸巡逻艇，那这是它量最大的小艇。那么第二类小艇呢，是它有3艘 K92 的特战突击艇，这个是它在面临所谓有反恐有关的场面，就是对方有武器的这样一种场面呢，或者是劫持的人质这样的场面去应对的。那第三种呢，就是大舰上所携带的工作艇。那么你想想，当面临这样一些近距离的，甚至他们所说的灰色地带这样一种对峙的场面的时候，那么小艇更容易啊去短兵相接的状态下去执行它的任务。那么这一次它的小艇呢，它按照它给出的术语叫小艇操作冒号叫团队部署与巡逻，那么你就可以认识到它不是一艘小艇，实际上叫的你是整个的艇群怎么样在这样一种双方激烈对峙的场面或处置复杂场面情况下你的应对。
5: 其实就在上个月的28号，美国在台协会呢是对外公布了一张美国海警船与台北舰并航的照片，而这个月呢，他们又派出了海警人员到台湾去进行培训。那么如此频密的勾连，对外释放出了什么样的信号呢？赖先生，
13: 绝大部分的台湾的民众认为，这样子一个照片就足以说明美国会协防台湾吗？大家不信任。接着我们就看到 AIT 又高调的公布了， 说美国的海岸警卫队

0: 经派他们的警官到了台湾来，要帮台湾的海巡署训练台湾的这些海巡人员，为期两个礼拜。那这又是很高调的进行，可是这样做会不会刺激中美之间的关系呢？美国认为说我走的是灰色地带，为什么呢？因为这是海警警务的合作，它是灰色的。因为在台湾有时候把海巡署说成是第二个海军，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美国很明显的就是故意的啊，选择就是警务的合作，把它暗中的上升到好像是具有海军具有主权象征的合作的意味，那就要向台湾释放出一个讯息，说美国对台湾的承诺是牢不可破的坚若磐石。可是问题就在于到目前为止台湾的评价并不很高，因为大家都知道美国在中东地区打成这个样子，美国对于一个伊朗这样的一个国家打的它的防空导弹都不够，打的它的 ATACMS 的这种地对地的精准的导弹都不够，打的它的航母水兵都要跳海制裁，所以台湾的民众对于美国的作战能力已经抱持相当大的疑问，更何况如果美军要跟解放军作战，连美国的国防部的也就是战争部的副部长科尔比都说打不起打不得也不能打，因为美国没有办法打赢中国大陆。
1: 除了美台之间的军事勾连之外，我们注意到近期日本与菲律宾也在进行频密的互动，我们既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美国海岸警卫队加大对台海巡介入的同时，日菲也在对台海有所动作。近日，日本航空自卫队宣布，一架从澳大利亚完成训练返航的 12D 鹰眼预警机，在菲律宾周边空域与菲律宾空军 FA-50 战斗机开展联合飞行训练。日本航空自卫队宣称，此次行动将日本的空中监视与预警能力与菲律宾的战斗机力量结合起来，进一步加强了印太地区一条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空中合作通道。帮我们来简单介绍一下日本的 12D 鹰眼预警机，它的性能和特点如何？同时，这一次从澳大利亚返航的途中，为什么他们要专门飞到菲律宾的空域，与菲军的战机来进行共同协飞呢？
2: 这款这个 12D 鹰眼预警机啊，其实是由美国军工企业这个研发生产的。它最醒目的特征呢，就是机背上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雷达罩。在实战层面来讲呢，它主要的作用不是在空中发起攻击，而是去充当空中的所谓千里眼和一个关键的信息节点。具体呢是发挥两方面的作用，第一个呢就是对于远距离的海上目标和空中目标进行搜寻监视，另外第二点呢就是把搜寻到的一些海空态势感知的具体的信息传输给战斗机和其他的一些战斗单元。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上来看，日本媒体宣称他的这艘这个 12D 鹰眼呢，是从澳大利亚那边联合演训完毕之后，在返程途中顺道与菲律宾展开这样一种联合行动。这个顺道其实就非常可疑，因为我们看到呢，日本方面他已经把这个深度的参与和介入到这个美菲之间的联合军演当中啊，纳入到他的2026年的这个年度计划。具体呢有两方面的目的，第一个呢就是这个不断的去训练日本相关的预警机与菲律宾战机之间的这种互操作性，或者说是他们的这个空中的联动能力。另外从这个战略的角度呢，还有更深层面的考量，而且与美国近年来印太战略的调整，包括整个这个亚太地区盟友体系的变化有直接的关系。美国对于它的印太战略所谓深度调整，一个重要的指标就是要把它在亚太地区的所谓第一盟友日本呢，不断地推向台前。那么我们从军事角度上来考量，就不难看出呢，过去谈到所谓印太战略，更多的谈的是美日印澳四边机制。那么现在呢，这个变成了日美菲澳这样一个四边机制，在军事上要逐渐地取代过去的这个老四边机制。
1: 有分析指出，日本呢就是意在打造一个分布式的威慑构架，那么让日本的 12D 预警机呢能够成为日菲美澳分布式作战体系当中的空中神经中枢。对此，赖先生您怎么看？
0: 菲律宾从韩国买 FA-50 是高级的战斗教练机，大家会觉得它的形状

0: 也就是这款战机的形状跟台湾的金国号战机长得很像，确实，它有很多的设计元素都是台湾当时的这些科学家、工程师帮韩国人所打造出来的，所以有很多人认为它是一个阳春版的金国号的战斗教练机。金国号是战斗机，但是它是战斗教练机，所以它是属于阳春版的。另外，它的母型是模仿 F-16 战机，老一代的战机，模仿 F-16 战机所设计的，而它的体积只有 F-16 战机的70%，所以它是一个轻型的战斗教练机，它能够挂两个空对空的响尾蛇的导弹，是属于近空的攻击，因此它本身的重量很轻，体积很小，隐身的能力很弱，续航力也很差，最高的航程只有1800公里左右，那是最大极限了。而它最大极限的这个是1.5马赫，但是它的载弹量非常的有限，它的雷达的控制系统跟侦测系统也是很有限。所以这一款战斗教练机面对于解放军的不管是歼20或者是歼15、歼16来说的话，甚至歼17，它都不是对手。那因此，怎么样能够让它看得远，那就必须要空中预警机的一个支援了。日本就扮演这个空中预警机支援的这样的一个功能，因为12D 的空中预警机，它的有效的航程航时在空中滞留的时间可以到6个小时，如果再经过一次的空中加油，可以到12小时，而它本身的航速比较慢，500公里多一点点，可是它的侦测半径也是500公里，也就是说它的航速是每小时500公里左右，但是它的侦测面积可以到达500公里，可以同时侦测2000个空中目标，所以日本就跟澳大利亚演练完了以后，到了菲律宾就带着菲律宾的 FA-50 这种战斗教练机来去进行预演，来去进行演练。我们可以看得出来，日本也在打菲律宾这张代理人的战争牌，也希望透过菲律宾跟中国大陆的摩擦，也把美国拖下水。
1: 虽然现在日本方面呢是非常想打造出这样的一条空中走廊啊，但是您认为最终它真的能够建立起来吗？是否存在一些现实的困难和致命的弱点呢？
2: 如果要能够对付空中态势、空中目标的话呢，预警机和它的战斗机之间必须是数据链来沟通的，那么这样呢速度就快了，就可以应对。但是现在的日本，它有Link-22，有 Link-16。菲律宾它只是在它的少量战斗机上和少量的先进舰艇上有 Link-16。那么第二种层次就是像日本这一种，就功能更加全的，那么 Link-16 加 Link-22。那第三种当然是他自己用的更高级的，那就是高速的这个火控机数据链了。菲律宾只是个别装备、重点装备，个别的装了基本型的 Link-16，还有要装软件、要升级硬件、要有蜜月、要有敌我识别等等等等，这样一些条件才能够建成。那么这个需要巨大的时间、空间耗费，还需要双方国内的政策稳定。那你一个政党轮替了以后，或者是政家领导人更变、改变政策怎么办？那这就涉及到第二个问题，它双方还有巨大的政治障碍。你比如说，假如菲律宾有事，日本就敢出兵吗？假如日本有事，那么菲律宾就敢去帮忙吗？那假如台湾有事，日本和菲律宾就联合起来跟中国大陆作对吗？那么这里边又取决于双方的政治政策和内政方面的压力。所以说呢，菲律宾和日本要想打造一个这个赖先生所说的分布式的这样一种体系，那么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
1: 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为期10天9夜的台军汉光42号演习日前落幕。在演习最后几日，台海巡部门首度与台海军执行所谓联合反封锁护航任务，在台湾东部海域护送载运关键战略物资的商货船进入花莲港及苏澳港。台海巡部门调派台中舰、八里舰及2艘100吨级巡防艇，会同海军军舰于东部演训海域进行操演。 这次台湾的海巡部门是首次与台海军呢进行了所谓的联合反封锁护航。那么具体演练了哪些内容？双方的分工又有何不同呢？赖先生，
0: 这个就是目前来讲我们所看到的一种反封锁的实兵实弹的演练。那当然，对于海军跟海巡的联合演练，那就要开设一个指挥中心，来看看会产生什么样的一个问题。那基本上来讲，大家都知道，当你一个船只啊，台湾目前的整个舰队的数量远远小于解放军的东部战区，所以他要反封锁的能力事实上是很有限的。因为解放军除了是空对于海，海对于海，还有潜射的武器对于水面的舰队可以进行打击以外，所以台湾的反封锁的海军的实力事实上是有限的。第二个就是台湾的海巡跟大陆的海警也不成比例，更何况海巡这种1000吨左右的这种小船，面对于解放军的海军，它根本无招架之余力。更重要的地方是在于，即使第三方的船只突破了封锁，进入到啊这个台湾的港口，开始在缓慢减速的时候，它事实上就变成标准的靶船的，最终能够在港口停靠卸货的可能性都很低了。因此美国从来没有真正的敢在台湾演练破除封锁，就是反封锁之后，那么登港抢滩作业，美国根本没有能力这样做。所以我想这样的一种反封锁的演练，倒不如我们来看看戏就好了。
1: 您觉得这次为什么台军要把演练的区域划分在台湾东部海域，而且呢是以花莲港和苏澳港为护航目标，他们有着怎样的战术考量？
2: 这一次的汉光42号演习，它的时间是8月5号到14号，那么我们就知道这期间就逼近了8月15号这样一个非常敏感和重要的日子。而这个时候台湾当局他不但不是去这个在这样一个重要的日子里哈，或者他的前后去那反思，去批判，去揭露日本的殖民历史，但是他居然对这个时间点他默不作声。那么在这样一个环境氛围之下，他的主题仍然是反中抗中，包括你所说的这个东部方向的这种运补和这个外援的这个那个接送。那么这次演练的重点为什么呢放在东部方向呢？那我们先看看台湾的地图。第一，它的北部方向和南部方向已经无法控制了，而且暂时北部方向是宫古海峡，南部方向面临着巴士海峡，它必然是各方兵家的必争之地，也就是这个地方很危险。那么它如果要接送外部的援助的话，那只能呢向台湾本岛东部方向了，这也是它不得已的一个选择。东部方向只有三个港，那么苏澳港、花莲港还有这个和平工业专用港，也就三个港。而且呢东部方向和西部方向它的交通是隔断的，那通道非常有限，暂时呢解放军呢很容易对它进行切割阻塞。也就是说呢它现在在本岛东部方向进行这样演练也是一种不得已的选择，实际上也是带有一种自欺欺人的这样一种色彩。
1: 虽然现在台军呢还在借着演练对外秀肌肉，但是像刚才嘉宾所分析的，一旦实战面对解放军强大的这种海空力量，那么这种所谓的联合反封锁能力能够发挥多大的作用？
3: 一旦发生这个海上高强度对抗这样一种状态，那么有关的商船能否这个进出花莲港，能否进出苏澳港，它绝对不是取决于几艘海巡船只是否伴航，要看什么呢？要看制海权、制空权要看海上航道的维持能力，要看后勤保障能力和情报获取能力等等。而这个台军或者说台当局对这种情况呀，他也不是一无所知。像刚才郑老师谈到的，通过这次汉光演习，他具体的演练科目啊，其实也能看出一些端倪。那么他们为什么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下，还要大肆炒作这个反封锁这样一个议题呢？一是由于他根本没有这方面的能力，另外一个方面呢，就他更多是出于这个舆论宣传层面的考量，而不是出于海上层面这样的一种考量。至于说这个逃生通道这样的一个说法呀，我想从这个角度上来观察，很大程度上它就是一个伪命题。因为众所周知，台独分裂是一条死路，台独分裂分子注定无路可逃。
1: 美日近期接连在台岛周边刷存在感，看似阵仗不小，但距离真正形成一体化作战体系却相距甚远。 把几次联合行动包装成所谓威慑，也改变不了台海力量对比的基本现实。民间当局如果把这种热闹当成

0: 靠的话，恐怕最终只能是自欺欺人。
1: 以上就是今天环球华人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3: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2: 你开心的。
4: 妈，我拿到了剑桥。
2: 你用心的。
5: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2: 路。
6: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7: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6: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7: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6: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18号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朱镕基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12号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朱镕基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18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两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俄关系，愿同俄方一道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9号上午在北京会见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自2026年9月20号起施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19号在北京同智利外长佩雷斯举行会谈。王毅说，今年是中智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中方愿同智方政府一道推动中智关系迈上新台阶，愿同智方围绕 APEC 中国年深化合作，加快亚太共同体和亚太自贸区建设。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增进沟通协作，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外交部发言人19号宣布，应韩国外长赵显、印尼外长苏吉约诺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将于19号至22号访问韩国、印尼。访问印尼期间，王毅将主持中国印尼全面战略对话机制首次会议，与国防部长董军共同出席中印尼外长防长2+2对话机制第二次部长级会议。中国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长江三角洲地区货物贸易进出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在总量攀升的同时，以高新技术、绿色智能为代表的新动能加速聚集，区域外贸结构持续向新向优。记者19号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年1至7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3.5亿吨，同比增长0.7%，日均装车18.7万车，同比增长2.1%。为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保障国民经济平稳运行，提供可靠支撑。记者18号获悉，中国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中央社会工作部、民政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优化城乡社区岗位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知》，提出系列政策举措，全力促进更多高校毕业生到城乡社区就业，为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坚实人才支撑。近日，中国自然资源部南海局发布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和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公报。预警监测公报显示，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状况总体稳定。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介绍，嫦娥7号探测器、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已分别运抵发射场，先后完成了总装、测试等准备工作。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推进剂加注等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0: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在闽南侨乡福建泉州南安，一张张泛黄的侨批纸笺记录着海外游子的漂泊人生，沉淀着独属于侨乡的温暖与赤诚。今天节目开始，随泉州台一同去解锁百里侨批里的山海深情与家国初心。2026年以来，海口以大型演艺活动、体育赛事为契机，围绕宠粉做足服务文章，推动城市商业能级持续跃升，为打造时尚消费活力之城增添新动能。稍后随海口台一同关注以演为媒，以赛为桥，海口聚力迎客，点燃消费增长新引擎。从东南沿海的古朴村落到享誉中国的国际象棋之城，从明代的青石棋盘到如今走向世界的棋王棋后，温州的文化基因中被刻入了方，温州的文化基因中被刻入了方寸棋盘，串联起跨越500多年的精神脉络。节目下半段开始，随温州台一起去探访棋盘外的乾坤。随着时代的发展，纸粕

0: 陀螺慢慢被塑料金属器皿所替代，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内蒙古包头市的王丽云是这项手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节目最后，我们就跟随内蒙古台走进这项压箱底儿的老手艺。今日的我们来聊聊群星闪耀，中国青年的创新好戏才刚刚开场。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一纸侨批跨越大海千山，一纸家书承载百年乡愁。在闽南侨乡福建泉州南安，一张张泛黄的侨批纸笺记录着海外游子的漂泊人生，沉淀着独属于侨乡的温暖与赤诚。今天节目开始，随泉州台一同去解锁百年侨批里的山海深情与家国初心。
2: 在南安市梅山镇静峰村，96岁的李长孝老人依旧精神矍铄，对过往岁月记忆犹新。14岁那年，年少的他走进当地原兴信局梅山站点，成为一名侨批派送员，也就是老辈人常说的批脚。在那个年代，这座侨批馆是闽南至关重要的侨批流通枢纽，业务辐射菲律宾、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多个东南亚国家，是无数海外侨胞与家乡亲人紧密相连的重要纽带。交通闭塞、时局动荡的岁月里，侨批派送从来不是一份简单的差事，它承载着千家万户的生计，更坚守着一诺千金的信义。派送员风雨无阻奔走乡野，不仅要准时送达侨会与家书，还要代收侨眷回信，做好登记归档，每一道流程都严谨细致，不容差错。民国时期货币持续贬值，侨批送达的速度直接关乎一个侨乡家庭的温饱冷暖。在老人的记忆里，守信准时是每一位批脚刻在心底的准则。
3: 送批员把信发出去以后，收到回文要拿回去上交，然后进行登记，证明说这个派送员已经把钱和信送给侨属了，这样手续才叫完整。当时钱币一直贬值，你信一到，钱一到就要马上送给侨属，风来也得去，雨来也得去，你不能给人家放太久，等久了钱贬值了，一块钱等于才收到5毛。这就是信义的问题，你要给海外的华侨一个好印象，你工作就要做得踏实一点。
2: 一代代披脚翻山越岭，踏遍乡野，身携重金却初心不改，分毫不取。他们用日复一日的风雨兼程，搭建起坚实的侨批信用网络，守护着跨越山海的托付与信任。在侨批信局出现之前，远赴南洋谋生的南安游子寄钱寄信只能依靠水客或同乡捎带，方式原始，风险重重，钱款截流、书信丢失的现象时有发生，侨胞的血汗钱常常难以送达家人手中。为了破解这一困境，专业化有信誉保障的侨批信局应运而生，成熟的银信合一模式彻底改变了华侨寄款寄信的窘迫处境。海外侨胞将钱款家书托付正规侨批局，依托海内外联动的网点流转，再由国内派送员精准送到侨眷手中。一纸薄薄侨批，既是养家糊口的钱款凭证，也是抚慰乡愁的家书暖意，成为维系侨乡家庭生计、连接海内外乡情的生命血脉。近代以来，受东南亚殖民开发劳动力需求影响，大批南安人背井离乡，远赴南洋闯荡。南安梅山镇侨联主席李文新是资深侨眷，他的祖父早年远赴菲律宾， 靠打工、挖矿、拉人力车艰难谋生，靠着一点一滴积攒的微薄侨汇，撑起了国内家族数十口人的生活。
4: 那我祖父寄过来钱，当时我们因为家族都是靠这些养了我们的叔叔伯伯一家子，还有父亲啊，这些小孩啊，姑姑啦、一家几十口人。因为当时我们国内是在解放前是非常非常的落后跟非常的困难，所以说南洋不管它是十块钱也好，不可能一百块了，就是十块钱也好，二十块也好，到家里面好像现在的好几万块钱一样的。
2: 如今留存的每一份侨批文字都字字泣血，道尽游子漂泊艰辛。他乡生活步步难，为了生活托子埋身异土，量身慨叹，寥寥数语写尽异国谋生的颠沛与无奈。绝大多数华侨始终报喜不报忧，独自咽下所有苦难与委屈，把平安留给家人，把心酸藏于心底。南安市档案局局长、档案馆馆长陈小鹏：
5: 和影视剧中的善意谎言情节一样，南安侨批里面留存着不少感人的温情故事。旧时交通闭塞，音信难通，不少华侨在外身患重病，遭遇变故，甚至不幸离世，同乡亲友们便代为写信寄钱，与满实情安抚其家中老小。还有不少华侨在外受尽压迫剥削，书信中则只报平安顺遂，隐瞒病痛劳累，用温柔的谎言消除家人的担忧与牵挂。
2: 侨批承载的不只是养家的钱款，更有绵延百年的家风家训，生生不息的思乡深情。泉州侨批馆南安分馆负责人洪振天的家中珍藏着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侨批，对他而言，这些泛黄的指尖是父辈跨越山海的眷恋，更是代代相传的人生教诲。
6: 我家中有侨批，应该是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一直到七十年代中期，十几年时间。我当时年纪比较小，提到一个是对家乡父母的眷恋，还有一个我老爸有五个兄弟嘛，他说你们兄弟要团结，要勤俭持家，要和睦相处，特别重要要教育好下一代，要孝顺老人，要读好书，以后才能成为一个有用的人才。
2: 家风无声，薪火相传。洪振天早年丧父，家境贫寒，远在新加坡的四位叔叔主动扛起责任，常年每月寄回港币资助他求学成长。优良的家风跨越山海，照亮了困境少年的逐梦之路。百年侨批藏着默默温情，更载着拳拳家国大义。新中国成立后，海外侨胞依旧心系祖国，热忱报国，纷纷期盼归国返乡，投身家乡建设。和平年代里，侨批成为侨乡发展的造血干细胞，源源不断的侨汇不仅支撑着万千侨属家庭的生计，更全力助力南安公益办学、路桥基建、乡村振兴。陈嘉庚先生的女婿李光前捐献的厦门大学、光前学村等一众重大民生工程建设资金，均通过侨批流转落地。乐善好施、爱国爱乡的侨乡精神也借着一纸侨批代代传承，生生不息。南安市梅山镇侨联主席李文新：
4: 侨批不代表是一个信息，它主要是体现我们的华侨精神，我们华侨的爱国爱乡、爱勤爱俭的精神。
2: 时代更迭，侨批往来渐渐沉寂，大量散落民间的侨批档案因受潮、重铸、搬迁等原因濒临失传。为守护这份珍贵的世界记忆，南安市档案馆开展系统性征集、修复、建档工作。目前馆藏侨批超600件，渐渐妥善珍藏、规范保管。同时，南安通过推出侨批文创、开展校园研学、家风巡展等多元活动，让百年侨批文化走出展馆，走进大众，浸润人心。南安市档案局局长、 档案馆馆长陈小鹏。
5: 我们对征集到的侨批设立专门的

0: 全中号进行管理，统一规范分类边牧。如果桥坯有破损，我们还会组织专业人员对它进行修复，再妥善保管。我们还紧跟数字化发展趋势，全力推进桥坯数字化保护与活化利用，全面完成馆藏桥坯高清数字化，建立桥坯专题数据库，实现精准检索，永久妥善保管。
1: 从一封封跨海家书到世界级文化记忆，桥坯早已超越书信与钱款的本质，成为镌刻桥乡风骨、彰显民族气节的精神符号。百年流转，桥运不息，藏在泛黄指尖里的信义、坚守与家国热爱，终将跨越山海，久久流传，熠熠生辉。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2026年以来，海口以大型演艺活动、体育赛事为契机，围绕宠粉做足服务文章，推动城市商业能级持续跃升，为打造时尚消费活力之城增添新动能。稍后随海口台一同关注：以演为媒，以赛为桥，海口聚力迎客，点燃消费增长新引擎。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2026年以来，多场高规格演唱会、国际赛事等接连落地海南海口。海口以大型演艺活动、体育赛事为契机，围绕宠粉做足服务文章，打通交通、住宿、餐饮、购物全链条联动通道，将短期客流转化为长期消费活力，推动城市商业能级持续跃升，为打造时尚消费活力之城增添新动能。稍后随海口台一同关注：以演为媒，以赛为桥，海口聚力迎客，点燃消费增长新引擎。
4: 当前来海口看演出已经从一句流行语变成广大消费者的出行新选择。作为海南自贸港核心引领区，海口一方面通过演艺活动来汇聚人气，另一方面也通过不断创新各大商圈消费场景来留住客流。今年6月26日至28日，全国人气烘焙 IP 膨胀面包节就在海南海口的万象城举行。活动以打造城市美食 IP 为核心，融合全国烘焙市集、手电业态升级与海岛文旅体验三大核心板块，创新沉浸式夏日消费场景，为海口市民与登岛游客带来全新的休闲消费体验，持续释放海口消费市场新动能。海口市民安女士：
5: 我来这里看到了很多本地的店，还有外地的店，我觉得这个活动非常有意义，让我们看到各种各样形式的面包，然后呢就是增加了我们的眼界，然后我觉得这个活动非常好。
4: 来自澳门的商家苏奇叶告诉记者：
6: 我们是从澳门第四块海口，然后没想到我们在海口的接受度那么高。
4: 作为海南首次落地的膨胀面包节，本次市集集结了中国26座城市的50余家优质烘焙、茶咖、甜品品牌，品类覆盖创意欧包、特色踏品、精品咖啡、网红轻食等多元业态。活动超90%品牌首次进驻海口，省外优质品牌占比达70%，其中不乏众多此前只能通过线上抢购的知名网红烘焙店。品牌商家合伙人黄颖仪：
7: 我们也是希望通过膨胀面包节的 IP 的影响力，然后包括商场的一些联合的宣传，能够让更多的海口市民来到海口万象城这个地方，能够一起参加、一起消费，然后一起能品鉴到来自全国各地的不同的面包的品牌。
4: 除了美食 IP 的火热出圈，国际体育赛事同样为海口聚拢了超高人气。 7月18日晚，2026亚洲 U18 男子排球锦标赛决赛在海口五元河体育馆上演。当晚，五元河体育馆人气拉满，全场座无虚席。本地市民、外地观赛球迷齐聚看台，每一次重扣、拦网、关键分争夺都引爆全场呐喊，共同营造出热烈十足的主场氛围。海口市民凌英。
8: 氛围特别好，而且最让我觉得印象深刻的就是场上的队员们，尤其是中国队员，表现出了特别顽强的拼搏精神，看了很激动。
4: 本届亚洲 U18 男排锦标赛是海口今年夏天重磅国际赛事之一。海口以青少年体育赛事为突破口，持续完善体育赛事名城建设布局，深挖体育加文旅融合发展潜力。接下来，海口还将陆续承办多项国际赛事，持续激活体育消费活力，助力海南自由贸易港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海口市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局副局长孙海吉。
9: 本次 U18 男排亚锦赛首次落地海南自贸港，全面地检验了海口的场馆运维、综合保障、涉外服务的成熟办赛体系，那么也是为我市建设体育赛事名城呢，积累了宝贵的实战经验。下一步呢，我们将主动对接亚排联以及各类的国际体育协会，推动更多像这样高质量的赛事能够常态化的落地海口。我们也会持续地引进篮球、水上运动、电竞等国际赛事，擦亮体育赛事名牌。
4: 面对演艺和赛事所带来的流量，怎样做才能把它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红利呢？记者了解到，今年以来，海南海口的多家商场持续推出演唱会福利、赛事优惠、粉丝满减等活动。其中，海口日月广场依托乒乓球、亚洲杯、消博会、演唱会、端午国际龙舟赛等多场重磅体育赛事与演艺活动的流量红利，以文旅体商深度融合为核心思路，打造全场景、全时段的消费新生态，成功将观赛观演的短期客流转化为城市消费的长效活力。在引进多家首店入驻的同时，日月广场纷纷推出各项惠民活动，进一步刺激消费。企业相关负责人表示，
10: 我们联合我们场内的商户推出了金爆一口价、满减优惠券，还有餐饮的爆款套餐等等，给大家过一个性价比满满的暑假。
11: 发放大概1000万元的离岛免税的消费券和优惠券，以最低3折的优惠购买我们相关的酒水，抢抓这个暑期客流的这个旺季高峰，带动我们离岛免税的这个消费增长。
4: 免税消费场景更是宠粉亮点，海口各大免税店针对观演人群推出专属到店礼、多倍积分、叠加满减福利，部分门店还为歌迷提供免费定制应援妆造、主题打卡墙等特色服务，让观众在观演之余轻松实现购物打卡两不误。据统计，此前多场大型演出期间，持演出票到店消费的游客占比显著提升，带动免税门店单日销售额创下同期新高。海口市民李女士：
12: 我今天在免税城买了一些护肤品，还有一些电子产品，还有一些生活用品，消费下来以后应该会给我省2000多块钱，就是因为划算才跑过来。
4: 外地游客魏女士
13: 就买的香水，然后还买了一个包，这个包的话肯定是比官网便宜，光说香水的话就省了，每瓶能省了300多吧。
4: 结合多场丰富多彩的演艺活动和体育赛事，海口致力于打造粉丝友好型城市，各相关企业同步积极响应，美兰机场联合海航等航司推出暑运加宠粉质量提升行动，加大优惠促销力度，为海口扩消费、聚人气添活力。海航增加海口往返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热门航线的宽体客机运力投放，新开和加密多条国际航线，并持续推出多重超值消费券活动。海口市商务局三级调研员罗银旦：
14: 聚焦将海南自贸港打造成为引领新时代对外开放重要门户的战略定位，推动行业向国际化、专业化、品牌化、高质量发展方向稳步迈进，深化文体旅商展多业态融合， 统筹整合会展与文化、体育、旅游、商业以及社会经济各领域优质资源，共同打造时尚消费活力之城。
4: 今年

0: 消费增长动力，为海口加快建设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城市注入源源不断的新活力。
1: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从东南沿海的古朴村落到享誉中国的国际象棋之城，从明代的青石棋盘到如今走向世界的棋王棋后，温州的文化基因中被刻入了方寸棋盘，串联起跨越500多年的精神脉络。节目下半段开始，随温州台一同去探访棋盘外的乾坤。随着时代的发展，直笸箩慢慢被塑料金属器皿所替代，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内蒙古包头市的王丽云是这项手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节目最后跟随内蒙古台走进这项压箱底儿的老手艺。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最近中国青年数学家王红、邓玉双双斩获菲尔兹奖的消息刷屏全网，振奋人心。日前在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回应相关提问时的一番话说得实在，这不仅是个人奋斗的成果，更是当代中国青年蓬勃向上的写照，体现了敢闯敢拼的自信。

0: 劲和勇气。社交媒体上，许多网友为王红、邓玉喝彩，不只是因为中国人拿了奖，更是为热爱科学、锐意创新的青春力量点赞。就在王红、邓玉获奖的同一天，中国机器人领域的青年企业家王星星与其载人机甲产品共同登上了《时代》杂志封面。青春之光因创新而更加闪耀，从嫦娥探月到天宫建站，从北斗组网到天问探火，越来越多的青年科技人才挑大梁攀高峰。从他们的身上，我们看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向上的模样。王红、邓玉的学术成就是个人禀赋与刻苦钻研的结果，根植于国内教育阶段打下的坚实基础，也受益于国际科研平台的交流合作。一直以来，中国持续深耕基础学科建设，完善人才培养机制，软硬件环境日新月异，科研生态不断优化，让创新活力竞相迸发。正如邱成桐先生所言，中国已成为基础研究的一片热土。有了这片热土的滋养，越来越多的种子正破土而出，拔节生长，不断孕育冲击世界之巅的创新力量。面对提问，王红曾坦言分享自己的治学感悟，只要最终有所得，花多长时间并不重要，也许别人快一点，你慢一点，真的没有关系，所以别着急，慢慢来。慢慢来是科研路上弥足珍贵的长期主义，是十年磨一剑的强大定力。无论是王红历时多年反复推演，与合作者携手攻克困扰学界逾百年的三维挂骨猜想，还是邓玉潜心攻坚，与合作者一起解决了狭义希尔伯特第六问题，重大突破往往不是偶然的灵光乍现，而是源于坚持不懈，上下求索。创新之路永无止境，呼唤着奋斗者们笃行不怠。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里，90后科研人员一句沉稳的“北京明白”，背后是无数次模拟演练、无数轮故障推演的坚守和改进。看今天的中国，广大青年科研人员心怀梦想，风雨兼程，在无人区探索，在荆棘路上前行，不畏艰险，久久为功，得益于这份耐得住寂寞、守得住初心的坚持。一批批青年英才不断闯关夺隘，破局开路，让创新的天空越来越群星闪耀。青春自有山海，奋进正当其时，以热爱之心投入事业，以如磐定力潜心攻关，以挺膺担当发光发热，以奋进姿态奔赴远方。一幅青年向上、创新向前的生动画卷正在铺展开来。就像不少网友所说的，中国青年的创新好戏才刚刚开场。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2026年的温州奇谈好戏连台，五月苍南县马站镇棋盘村的棋盘队一路过关斩将，斩获浙江省象棋特色村联赛龙泉站冠军。这座以棋为名的古村再度引发关注。七月，2026年中国温州三棋公开赛即第12届棋城杯国际象棋大奖赛启幕，500余名棋手齐聚温州，从东南沿海的古朴村落到享誉中国的国际象棋之城，从明代的青石棋盘到如今走向世界的棋王棋后，温州的文化基因中被刻入了方寸棋盘，串联起跨越500多年的精神脉络。节目下半段开始，随温州台一同去探访 棋盘外的乾坤。
2: 走进温州苍南县马站镇棋盘村，村口那块历经沧桑的青石棋盘格外醒目。棋盘尾长 0.9 米，宽 0.6 米，厚 0.27 米，阴刻棋线清晰依旧，盘下三块厚石垒成基座，两旁石凳面被抹洒得油光发亮，似乎藏着数百年的时光温度。棋盘村村委会主任朱晓向记者介绍，公元16世纪中叶，东南沿海倭寇猖獗，戚继光南下抗倭，屯兵蒲门一带，分派兵力进驻周边村落，棋盘村的名字就此诞生。朱晓：
3: 我们这边偏山村，里面也没有什么娱乐活动，然后士兵呢就找了十一只雕琢了5块的青石大棋盘，然后提供给军事休闲活动嘛，村民也跟士兵他们经常一起下象棋，然后就得名了叫棋盘村。
2: 当时的五块古棋盘历经风雨，如今完整保留下了2块。朱晓说，这2块棋盘见证了象棋文化如何在这片土地上的生根发芽，是他们最珍贵的文化遗产。
3: 有一个是我们保存起来的象棋文化展厅，还有一个后面翻新了一下，就在那里，有时候傍晚有人会坐在那里下一下。
2: 除了古棋盘，棋盘村的象棋文化展厅里还有一样镇村之宝，2009年打造的黄花梨原木巨型象棋。
3: 每一个棋子的净重是132.8公斤。之前有个比赛，在我们总决赛的时候，就用这种最大的棋子，以篮球场为棋盘，然后大家在那里博弈。它下面是有轮子的，我们在推来推去。
2: 温州棋盘村1000多村民中，70%以上都会下象棋，这一比例在中国村庄中都极为罕见。村民们相遇，爱说的不是那句问候语“你吃了吗”，而是“我们来一局”。下象棋早已成了全村人的生活方式。朱晓：
3: 我们村民都叫棋盘村了，村民70%，我们不说多厉害，但是基本上都会下象棋。像我们村委会这边都装修的比较好，也比较凉快，我们3楼也有一个提供给大家下象棋的一个场所，基本上都在这边。
2: 象棋文化就在这份浓厚的氛围里一代代耳濡目染传承了下来。温州棋盘村象棋队教练缺贤和今年已经年近50，下棋已经有30多年，他的棋艺便是从小在村里看会的。
4: 读小学5年级就开始下了，像我爷爷那一辈的，他们经常在下一个大棋盘，一群人围在那里，以前没什么娱乐的，看到这个棋也很好奇，经常蹲在旁边看看他们下。下棋的时候有2个人一般杀，这边杀，哇，很比较刺激的。再有家的长辈一般都会下，看也质量一下，就慢慢学会了。
2: 2026年，浙江省象棋特色村联赛龙泉站开赛，名不见经传的温州棋盘村迎来了属于自己的高光时刻。这支由普通村民组成的队伍，在浙江省29支队伍近200名棋手的角逐中，以6胜1负的战绩捧起了冠军奖杯。这份冠军荣誉让全村振奋，但队员平均年龄40多岁，也让传承的话题更显迫切。朱晓：
3: 其实目前的情况现在就是有点青黄不接，现在小孩子嘛，因为学的可能也相对少一点，所以说村里面相对而言喜欢下象棋的还是年纪会稍微大一点。
2: 为了把象棋文化传下去，村里想了不少办法，建博物馆，搞培训，办比赛。朱晓很清楚，传承不是守旧，走文旅融合的发展新路才是象棋文化传承实现村民增收的最好出路。
3: 我们现在也是打算打造一个青创中心，规划了10亩地，因为现在都是玩文旅这一块，已经在设计阶段了，这1-2年就会建成。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象棋文化主题公园。
2: 如果说传统象棋为这片土地沉淀了温润的文化底色，那么国际象棋便是让温州棋文化破壁出圈，享誉中国，走向世界的关键名片。1995年，温州荣获中国唯一的国际象棋之城。 作为国际象棋棋后朱晨和棋王丁立人的恩师，温州市国际象棋协会名誉主席黄希文见证了这段历史。
5: 朱晨83年到我们这来学棋的时候，我就告诉他母亲，我说这个小孩你不要给我送断，一定要坚持住。当时我们训练的条件，夏天上面盖的是湿棉网，里面好热，我们都搬到外面那个冷棚里下。朱晨的妈妈拿着扇子赶蚊子，就那样开始接受。
2: 在他的印象里，朱晨从没完整休息过一个周末。1998年拿下世界少年冠军时，国际棋联主席坎波马内斯特意致信，盛赞中国终于在国际象棋领域占有了一席之地。而对于2023年在国际象棋世界冠军赛夺冠的丁立人，黄希文说，他的成长同样印刻着坚守的底色。
5: 他5岁的时候到我们温州市队训练，下棋的应对跟别的小孩不同，特别专注，劲头很大。其实下棋要出成绩也比较难的了，没有坚持就没有成绩。我们温州国际象棋之称确实对中国的国际象棋有所贡献。
2: 绍兴出老九，温州出棋手。温州市国际象棋协会主席徐炳兴认为，棋城的传奇源于政策与校园的双重支撑。
6: 教育局把国际象棋列入了素质教育的加分的行列，广长路小学、瓦斯小学都是温州的比较好的小学，他们也有传统的国际象棋，所以你这么政府支持是很要紧的，会成了一个品牌。
2: 温州市国际象棋协会秘书长朱春辉对此深有同感。早年间，温州就率先创办希望杯、棋城杯、特级大师对抗赛等赛事，开中国风气之先。朱春辉，
7: 每次活动都会吸引好几千人的参与，通过20-30年这么推动下去，国际已经成为温州的一张名片了。
2: 徐炳兴，
6: 希望杯冠军啊，那是抢着要的，它就是标志着一个水平了。棋城杯创立了小学生、幼儿园、总共8个级，受老百姓的欢迎。
2: 在棋城文化的熏陶下，新一代年轻棋手也正在逐渐成长。今年26岁的温州永嘉棋手王朵朵横空出世，成为浙江象棋新生代的代表人物。2026年7月，他在第20届中国象棋等级赛中获女子组季军，成功晋升国家大师。回望19年学棋路，他坦言并非一帆风顺。
8: 刚开始学棋的时候，我每天我都要下棋，今天不下棋浑身不舒服。后面的话，慢慢的人大了点，再要上学的话，就会感觉压力比较大。你只能好好练棋，你要把棋下好。如果没有天分，我是真学不会。你能稍微克服一点，就比别人强一点。
2: 2026年7月，中国温州三棋公开赛开赛，首次实现国际象棋、围棋、象棋三棋同赛，吸引了中国500多名的棋手参与。他们中既有顶尖高手的巅峰对决，也有青少年棋手的成长舞台。温州市体育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未来将持续深耕棋城杯等品牌，以棋育人，以棋会友，筑牢棋城的人才根基。青石棋盘承载着戚继光屯兵时流传下来的百年艺俗。温州城里棋城杯三棋公开赛轮番开启，在一代代棋手落子之间，象棋、国际象棋、围棋在瓯江畔共同生长，撰写出独属于温州的棋城故事。
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随着时代的发展，纸笸箩慢慢被塑料金属器皿所替代，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内蒙古包头市的王丽云是这项手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节目最后，跟随内蒙古台走进这项压箱底儿的老手艺。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 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

0: 节目。现如今姑娘出嫁，陪嫁的嫁妆可谓是五花八门，有车有房，还有金银首饰。但是在物资匮乏的年代里，家里的姑娘出嫁，不论嫁妆多寡，有一样东西是必不可少的，那就是纸婆罗。纸婆罗体积小，重量轻，造型简练，色彩艳丽，融合了粘、缝、剪纸、绘画于一身，既能成一些缝缝补补所需的针头线脑，同时又因其花花绿绿的装饰，还可以成为生活中的摆设。它彰显的母亲的手艺，也承载了女儿出嫁时作为母亲送给女儿最好的祝福。随着时代的发展，纸婆罗慢慢被塑料、金属器皿所替代，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内蒙古包头市的王丽云是这项手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节目最后，跟随内蒙古台走进这项压箱底儿的老手艺。
1: 那两条龙的水就从这儿流出来了，里头都有剪纸，就像是那个铜皮打的一样。
2: 在老包头非遗民俗展厅，老包头茶汤的非遗传承人吴文昌的龙嘴大茶壶吸引了很多市民驻足观赏。只见大茶壶壶身布满铜饰花纹，壶嘴和壶把的上方各镶嵌着一条铜龙，壶把就是由一条龙构成，龙须、龙爪、龙鳞清晰可辨。而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这个龙嘴大茶壶竟然是只会彩塑纸婆罗的非遗传承人王丽云用纸做出来的作品。记者来到王丽云的非遗工作室，她正忙活着做一个蒙古族图案的针线婆罗。
1: 这个都是蒙古族的那个图案，万字不断头，这是云图。云图它分的各堆云、堆头云、卧水云，就是这些图案。马都是蒙古族元素的。这是贴的剪纸，这叫套色剪纸。
2: 纸婆罗是指用废纸为主要原料，经过手工加工塑造的可盛放物品的器具，是妇女们将内心美好的祝福化作剪纸的形式，祈求富贵平安、事事如意、多子多福、升官加爵、福禄同在、夫妻恩爱、子孙兴旺等等，将所有美好的祝愿都蕴含在民间的吉祥剪纸里，贴在纸婆罗上，日日使用，代代相传。做个纸婆罗，嫁个好姑娘，民间的谚语衬托了当时纸婆罗在老百姓家中的地位。王丽云说，在过去，农村家庭孩子较多，受经济条件的制约，陪嫁物品十分简朴，但压箱底的纸婆罗却是不能缺少的。嫁姑娘时，将一个纸婆罗压在箱底，随着嫁妆带到新郎家，寓意女方心灵手巧，勤俭持家。
1: 就是在过去那个经济挺匮乏的年代，这个材料挺匮乏的，家家那妇女都是勤俭持家，把那些废旧的东西都变为有用的东西，然后通过自己的剪纸呀、彩绘呀，把它装饰的漂漂亮亮的。这个里边就是放的那个些陪嫁，里边有剪纸样子，做鞋垫用的那个样子，还有女红用的针呀、剪呀、锥呀，然后里边放针线婆罗、草面婆罗、燕草婆罗，婆罗的种类可多了，而且它挺实用的，它本身是吸草的嘛，放进去的东西都不发草，很少起虫。
2: 北凉在包头城市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素有包头文化根在东河、魂在北凉的说法。而王丽云的童年是在包头北凉的纵横的沟壑和交错的街巷中度过的。年近花甲的王丽云至今清晰地记得，冬天的午后，在邻家奶奶的大炕上，她和院子里的小伙伴们看着奶奶摊开红纸铺平，然后用剪刀剪出漂亮的花形，贴在晾干的纸婆罗上。阳光从窗户射进暖暖的炕上，奶奶的脸和银白的发都被映红了。那其乐融融的氛围稀释了寒冷，让季节有了新春的味道。
1: 那里边就居住的就是山西的、陕西的、河北的，哪的人都有。其中有个丁桂莲老奶奶了，她就是山西人。他们家呢就成天就糊这个婆罗，每年就是过年的时候撕下那窗花了，就那麻子啊啥，老太太就 泡上，做成呢直破烙。到了夏天的时候，晒得干豆角呀、茄子、西葫芦。

0: 炉呀，糊的那个直破炉可好看了。他糊的时候，我就坐在跟前就看他糊。我和我姐姐、我妹妹，我们就大人们做，我们就跟上做。
1: 童年的记忆让王丽云至今难以忘怀，于是，在工作之余，她便开始直笸箩的制作。而对于这项手艺，王丽云说，讲究也非常多。新婚祝福、生儿育女等吉祥祥瑞的主题是针线笸箩承载的主要内容。另外，直笸箩的不同造型也有不同的寓意，方形寓意婚后的日子方方长长，不缺钱花；桃形表示夫妻长寿、白头偕老、长命百岁；蝴蝶形则表示多子多孙。直笸箩也有大有小，大的如小木箱，小的则如手掌。直笸箩的制作工艺也比较繁杂，首先第一步就是要泡纸。
0: 泡的它就像泥一样，它比泥还光滑了。拿面出上点浆糊，然后和在这个里头，它就光滑的非常光滑。找一个，你比方说你想做一个盆儿吧，你里头就扣个盆儿，然后把它拍上来，等干了以后往下一取就行了。干不到的话，一往下一取就掰烂了。首先，它就成胎，成胎以后的晾干。阴雨天，它干得慢点儿，纸这个粘的这个力度不均匀的话，它还容易变形。然后再拿剪纸装饰啊、彩绘啊。等这个弄完以后，还得刷次清漆，再就干了以后，再就成型。
1: 现如今，以前家家都有的纸笸箩大多开始被弃用，更多的被现代化的物品所代替。而王丽云却将这些几乎被人遗弃的纸笸箩视如珍宝，不仅自己动手制作，而且自筹资金四处收集纸笸箩。她挖掘抢救包头老旧纸笸箩20多件，根据下乡考察、收集资料以及学习技艺的回忆。整理了详细的彩绘纸素、制作的不同方式的制作过程的文本，并制作成功了100余件大小不同、形状各异的纸笸箩，制作工艺和材料也不尽相同，剪贴和彩绘装饰均有，使此项技艺得以保留并成一定规模，而且还积极传授、教导给周围热爱此项技艺的人们。
0: 有的学校就聘请过个做嘛。就过个桌，都觉得挺好。而且就是去年在那个呼和浩特市，不是有个年味儿年俗的那么个节嘛，然后就把我们请过去了。就是那些老年人说，哎呀，一看到这个就想起我们小时候了，哎呀，非常的亲切。要么这个说想起我奶奶了，那个说想起我姥姥了，就这样。福禄寿喜财。5个捧盒就参加那个草原儿女形象党自治区的一个比赛嘛，那次比赛就获优秀奖。
1: 由于纸笸箩的制作很费时间，制作工艺要求相对精细，加上结婚用纸笸箩陪嫁的习俗逐渐减少，制作纸笸箩的艺人也在变少。王丽云说，随着现代科技的突飞猛进，工业革命的飞速发展，塑料盆和不锈钢盆逐渐代替了这些手工制作的器具，这些深藏在民间的手工艺正在急速消亡。
0: 机器生产出来的东西，毕竟人家是一次成型嘛，在网上烫一个那花的那膜呀啥，就像那铝盘子一喷漆，人家喷的呢，顺便呢就龙凤呈祥呀，这图形就都有了嘛。所以它就是又快还又好看。
1: 王丽云说，纸笸箩是历史文化背景下所产生的民间艺术的瑰宝，这项惠及劳动人民智慧结晶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迫在眉睫。作为一名民间手艺人，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微薄之力，记录民间手工艺品的制作方法，汲取民间本土文化的养分，能使它继续传承与发扬下去，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赋予新的历史意义。
0: 它承载的内容相当的多，就把这个勤劳是作为一种美德，就是咋能为这个家庭、为这个社会做贡献。通过这些事情了，人们就慢慢慢慢，就能回忆起过去的利益、失去的东西。
2: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

0: 下面的对话。
1: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2: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1: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2: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1: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18号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朱镕基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12号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朱镕基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18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两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俄关系，愿同俄方一道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9号上午在北京会见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自2026年9月20号起施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19号在北京同智利外长佩雷斯举行会谈。王毅说，今年是中智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中方愿同智方政府一道，推动中智关系迈上新台阶，愿同智方围绕 APEC 中国年深化合作，加快亚太共同体和亚太自贸区建设。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增进沟通协作，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外交部发言人19号宣布，应韩国外长赵显、印尼外长苏吉约诺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将于19号至22号访问韩国、印尼。访问印尼期间，王毅将主持中国印尼全面战略对话机制首次会议，与国防部长董军共同

0: 出席中印尼外长防长2+2对话机制第二次部长级会议。中国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长江三角洲地区货物贸易进出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在总量攀升的同时，以高新技术、绿色智能为代表的新动能加速聚集，区域外贸结构持续向新向优。记者19号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年1至7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3.5亿吨，同比增长0.7%，日均装车18.7万车，同比增长2.1%。为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保障国民经济平稳运行，提供可靠支撑。记者18号获悉，中国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中央社会工作部、民政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优化城乡社区岗位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知》，提出系列政策举措，全力促进更多高校毕业生到城乡社区就业，为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坚实人才支撑。近日，中国自然资源部南海局发布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和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公报。预警监测公报显示，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状况总体稳定。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介绍，嫦娥7号探测器、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已分别运抵发射场，先后完成了总装、测试等准备工作。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推进剂加注等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1: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2: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3: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1: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4: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5: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1: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高兴我们又相会在每天的中华养生节目。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和您共同来了解《黄帝内经》中的养生智慧。除此之外，我们还将和往常一样为您带去实用的健康知识。好，接下来让我们共同开启今天的健康养生之旅。《黄帝内经》是中国医学宝库中现存成书最早的一部医学典籍。《黄帝内经》分为《灵书》《素问》两部分，相传起源于轩辕皇帝，代代口耳相传，后又经医家、医学理论家联合增补发展创作，于春秋战国时期集结成书。再以黄帝、岐伯、雷公对话问答的形式阐述病机病理的同时，主张不治已病治未病，同时主张养生、摄生、益寿、延年，是中国传统医学四大经典著作之一。北京中医药大学内经学博士生导师翟双庆教授为您解读《黄帝内经》，欢迎各位收听。
1: 中国古代医学博大精深，内涵丰富。那么作为中国古代奠基作用的《黄帝内经》，它究竟是怎样的一本奇书？它又是何人所写？它的形成距离我们今天究竟有多久了呢？
2: 记得有这么一个笑话，有一个人呀，是刚学中医不久，就到学校图书馆呀去借《内经》。结果他跟图书管理员说呢，说我要借一本《内经》。这管理员呢就给他拿了一本《素问》，他说这不是《内经》。

0: 我要《内经》。图书管理员呢，又给他拿了一本灵书，他说也不是这个，他说我要《内经》。结果图书管理员没办法了，找来找去找了一本《内经》。《内经》啊，实际上是一个明代著名医家张介宾著《内经》的著作。结果这位同学说呢，也不是《内经》，我要的是《内经》。实际上这是闹了一个笑话，《黄帝内经》啊是分两个部分，一部分是什么呢？是《素问》，一部分是《灵书》。现在来看呢，《素问》有81篇，《灵书》有81篇，两个合起来是162篇，是一个论文集性质的。而且这个书作写作呢，这结构也挺有意思，里边的内容呢是一问一答，大多是一问一答，也就是皇帝跟岐伯，皇帝跟少师，皇帝跟伯高等等啊，一问一答这么一种形式。那么《内经》是什么时代成书的呢？这就是它的成书年代问题。对这个问题呢，学界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呢，《黄帝内经》啊，《黄帝内经》嘛，成书于黄帝时代，是黄帝所写。还有一种观点呢，认为啊，《内经》啊是什么呢？是战国时期所写，因为战国时期啊，诸子百家风起啊，各种思潮涌起。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是什么呢？认为是西汉末年的著作。那么《内经》到底是什么时代的著作呢？我们要说这个问题呢，可能要明确两点。一点，什么叫成书年代？所谓成书年代啊，是把这些散在的东西啊编撰在一起，形成了一本书，这叫成书年代。说你不能把这个说《内经》当中有这个学术思想，有这种思想，什么时代有这种思想？因为这两种思想都存在，所以成书年代就这时候。恐怕这是不行的，这是一个点。另外一个点呢，就是既然有书了，恐怕就有它的书名。那么文献记载这个书名的那个年代是什么年代？也就是说最早的文献记载。那么如果文献记载了有这个书名，恐怕这本书也就存在了。那么基于这两点，我们去考察一下，基本上是得出这么一个结论：《黄帝内经》这本书啊，现存最早的文献记载是在班固的《汉书一文志》，而《汉书一文志》呢，引的谁的呢？刘向、刘歆的《七略》，当然《七略》也丢了啊，是班固把它怎么样收录进来了。那么这么看，咱们现在也就明确了。《黄帝内经》最晚成书于西汉末年，公元前26年，这个时候就有《黄帝内经》书名了。那么最早可能《黄帝内经》成书于什么时候？这个你可以往上揪，那叫文献记载，可以查大量文献记载。一查我们发现呀，你包括《吕氏春秋》呀，什么《韩非子》呀，《春秋繁露》啊等等，都没有《黄帝内经》的记载，说明那个时候可能还真是没有《黄帝内经》，尤其是《吕氏春秋》。那么《吕氏春秋》把诸子百家都汇集在一起，而且认为自己写的这个书啊非常的好，好到什么程度？说我挂在城墙上，谁来给我挑错？挑一个错可以讲他千金，一字千金。可是就是这样一部著作当中没有记载《黄帝内经》，说明什么？说明《吕氏春秋》那个时候还没有《黄帝内经》。那么有人就追到了一部什么书呢？标志性的就是《史记》，司马迁的《史记》。司马迁大家都知道，这汉武帝的一个史官嘛，算是官方著作，记载历史上下几千年，而里边呢又记载了什么？医书，给医家做过传，有一个什么呢？《扁鹊仓公列传》。那么又给医家做了专门的传记，又记载了大量的医书，可是里头没有《黄帝内经》的记载。 说明什么？《史记》成书的时候，大家还没有见到《黄帝内经》。经考证，一般认为呢是公元前99年，是司马迁入狱。那么也就是说，《黄帝内经》成书的上限不早于公元前99年。那么也就是说，在公元前99年到公元前26年之间，《黄帝内经》编撰成功。当然了，我们说《内经》呢，我刚才前面说过，162篇，各篇成书的时代，并不是它真正的成书的编撰的成书时代。有的篇可能早一点，有的篇可能晚一点。说到这儿，恐怕大家也清楚了，它的作者是谁呀？是一个人吗？可能就不是一个人了。他是把相当长的一段时期的医学论文收集、整理、编撰而成。那么说到这里，我们说的这个，刚才作者提到，不是一人一时所做了。那么皇帝，恐怕就是一个托名，所以在《淮南子》当中也提到，说世人呀，多尊古而见今。所以凡为道者，必托之于神农皇帝而后方能入说。所以当时就有这样的风气，要说明自己学有根本，自己说的这个东西啊，它有根儿，老祖宗就说了能立得住，所以就干脆就托名了。所以皇帝是一个托名。那么咱们下面来看看黄帝内经的这个书名的含义是什么含义。皇帝我刚才已经说了是个托名。内经，因为在汉书一文志上啊，记载当时有一经七家，有黄帝内经，还有黄帝外经，有扁鹊内经，还有扁鹊外经，有白氏内经，还有白氏外经，另外还一个旁篇，这叫一经七家。可惜流传到我们今天就剩一本黄帝内经。所以有人也猜测，内经可能主要是在谈理论，外经可能主要在谈治疗技术治疗，可是外经我们现在找不着，因此无法来确定。也有人称这个内经啊，内跟外啊没有什么特殊的含义，就像咱们现在的著作经常称为什么呀，上卷下卷，上篇下篇，相对而言并无何深意，这也是现在学界的一个看法。那么《内经》呢，当中有两大部分组成，一个是《素问》，一个是《灵书》。这个《素问》是什么含义呢？有的注家就称过呀，说《素问》，素是平素的意思，问是问答的意思，也就是说平素问答之书。因为《内经》当中没说吗？是皇帝问，岐伯答，一问一答，也就是说把他们平常的问答之语给记载下来了，就形成了《素问》，是不是这样呢？宋代有一个医家林毅对医书进行过校勘，他就提出来了，他说恐怕不是这样。他说啊，按前凿度记载啊，说万物都是什么呀，有形生于无形，那么以无形生到有形有这么一个过程，这个过程是什么呢？有太一，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太一是什么呀？太一是未见气，气还没有呢。太初是什么呀？太初是气之始也。太始呢是形之始也，有气了，然后气聚就成形了，最后是什么呀？是太素。太素是止之始，有它的根本东西了。所以有人基于这一点就认为，所谓素问，素是本质的意思，止之始也吗？止是本质的意思。那么素问在问什么呢？我们人体生长壮老矣的根本是什么？本质是什么？生命的根本是什么？人疾病到底因为什么得的疾病？怎么去治疗这个疾病？ 这些根本性的问题，这就是素问。灵枢啊，原来呀、它不叫灵枢，最一开始啊，它叫做什么呢？叫做九卷。所以在这个东汉呀、这个张仲景有一部书叫做什么呢？《伤寒杂病论》，可能有学医的人都清楚，这也是一部中医的经典。说呀，我写《伤寒论》的时候啊，专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等等。这个九卷指的是谁？就是指的我们现在的灵枢。为什么叫九卷呢？这是因为《黄帝内经》整个是十八卷，除掉《素问》九卷以后，还有剩下什么呀？九卷。所以拿卷名当做书名，称作九卷了。那么灵枢这名字是谁起的呢？哪儿来的呢？这实际上是唐代一个著名的医家，叫王彬。这个人呀，是对《素问》呀进行了一个整个的一个注释。王彬说，他见到这个《素问》的时候，这《素问》已经凌乱不堪了，而且呢，篇次也是非常的乱。这个题目啊，跟这个文字呀不相对应。所以王彬用了12年的时间，并且取得了他的老师张公的秘本，对内经进行了重新的编次整理注释，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见到的素问。我在这里说王彬啊，这个贡献是很大的对内经。那么他在编次素问的时候引用的书籍，引用了什么呢？引用了九卷呀，真经啊。但是他把九卷和真经就称之为灵枢。当然说什么叫灵枢？灵就是灵验的意思嘛，枢实际上就是说什么关键的意思。那么这就是他书名的一个含义。
1: 谈养生势必要提到长寿，实际上长寿是从古至今人们都追求的一个目标。比如古代有很多帝王会通过各种方法寻求养生延命的药，魏晋南北朝时期有些人会通过炼丹服丹来追求长寿，而我们现代的人实际上也是在通过各种各样抗衰老的方法探求养生和延年益寿。那么在《黄帝内经》当中又是如何认识长寿的呢？《黄帝内经》中专门有一篇，篇名就叫做《天年》。所谓天年，天就是指自然界，天年是指自然寿命，也就是说按照人体正常的衰老规律，不因疾病、意外等引起死亡而能活到的年龄，也可以称之为无疾而终。那么人体自然的寿命是多少？我们又该如何达到这样的天年呢？北京中医药大学内经学博士生导师翟双庆教授为您解读《黄帝内经》，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0: 黄帝内经是我国最早的医学名著，也是迄今为止对中国影响最大的一部医学著作。它关于医学探究的整体观思想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从医者。然而这部中国古代医学集大成的神奇著作，却在2000多年的漫漫历程中命运多舛，屡遭不测。那么《黄帝内经》究竟经历了怎样的艰难与坎坷呢？请继续收看北京中医药大学翟双沁教授为您精彩解读《黄帝内经·长寿篇》第一集《养生长寿宝典》。
1: 内经成书以后啊，这个流传是比较坎坷的。刚才咱们讲啊，西汉末年成书以后，到唐王冰的时候，见到的书籍已经凌乱不堪了。所以王冰呢怎么样呢，进行整理，而且取得他老师张公的秘本，对内经进行重新的编次整理。而且王冰还一大贡献，他把老师的张公秘本怎么样呢，运用了。因为这本

苏问呀，到王冰的时候，我刚才说啊，苏问有九卷，王冰所见的就八卷了，缺了一卷了。王冰就把他老师这个秘本呢，补入了一卷，这一卷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有人知道的五运六气学说。所以现在《内经》当中的运气学说呀，实际上是王冰根据老师张公秘本补入的。因此有人也怀疑说，这个五运六气在内经当中啊，好像不像是跟内经其他文字是一体的，甚至有人怀疑这个五运六气是不是王冰自己的著作给塞进去的。当然我们讲这是一个猜测了。那么素问经过王冰整理以后进一步流传到了北宋时期，北宋成立校正医书局，对素问进行校勘的时候，校正的时候发现这个素问腰不行了，腰已经非常凌乱了，破烂不堪了，所以组织力量又重新进行了校正整理。那么素问经过林毅他们校正以后流传至今。所以大家知道我们现在所见到的素问这个本子这本书实际上是经过唐代王冰之手，又经过北宋林毅校正医书局进行校勘过后的本子。那么我们再看一下灵书。灵书呢，我们说啊，内经是西汉末年成书的，素问还经过了唐王冰的整理，可是灵书没有经过整理。而到了北宋校正医书局准备对医书校勘的时候，也列有灵书的名字，但是不知什么原因对灵书并没有进行校正校勘。灵书这本书在中国流传真是坎坷不平，到了北宋高丽国到中国来进献书目，其中呢有灵书这本书。当然了，也有人说他不是来进献的，他是拿一批书啊到中国来换书来了。换什么书呢？资治通鉴。当时呢中国的这个朝廷啊就开会讨论这件事儿，说资治通鉴给他们不给他们，值当的不值当的。哎，最后达成一个意见，什么呀？可以换，给他们。由此我也跟大家说灵书这本书的重要性。这个时候中国有了灵书，又把它刊行，结果由于北宋到南宋中国的战火纷飞，灵书呢怎么样呢？又丢了，又没了，一度又失传了。到南宋呢有一个译家名字叫史松，家里有什么家藏秘本，他就把这个家藏秘本拿出来又重新给予了音释，最后刊刻发行了，流传到我们今天。所以我们今天所见到的灵书实际上是南宋史松把家藏旧本进行了音释这么一个本子。也有人以此称呢，说史松藏的这本书啊就是当时谁呀、啊？高丽国进献到中国的那批书当中的这本灵书。有道理没道理？有道理。这是它的一个流传的过程。那么现在呢，我们这个素问也好灵书也好，我们现在都在刊行着。我们有时候说什么本子最好，有人问我们，实际上是人魅出版社的，我们简称叫梅花本，这是这个本子还是不错的。这是灵书和素问的这么一个大体的这么一个情况。那么这样一部书，我刚才也说过，它是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瑰宝了，也是我们中医的第一部经典。说什么叫第一部？时间最早，而且是最全面最系统，把我们中医的这套理论体系展示了出来。因此也可以这样讲啊，说中医从哪儿发展起来的？中医就从《黄帝内经》发展起来的，因此把《内经》称为一家之宗，一家之本。

0: 相思为精气学说来去认识人体，最反映了我们中国古人的这套思维方法。大家一学习五脏，就能够了解我们自身，了解我们的人体，对于我们养生啊、防病啊，哎，都有很大的意义。
1: 好了，听众朋友，翟双庆教授为您解读《黄帝内经》的养生智慧，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4: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5: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6: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4: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7: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8: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的。
9: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4: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10: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1: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4: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2: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下半时间段的中华养生。在上半段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一起了解了《黄帝内经》中的养生智慧，如何才能得到健康，如何才能够长寿。接下来

0: 我们下半段的内容当中呢，来共同深入的了解一下《黄帝内经》这部奇书。一部东方奇书历经2000载依旧光芒熠熠，一部传奇古籍凝蕴上古医术始终引人探究，这就是位列中医四大经典之首，素有医学之祖称谓的《黄帝内经》。为什么《黄帝内经》只分为《素问》和《灵枢》两部分？为什么《黄帝内经》会奠定中医人体生理、病理、诊断以及治疗的认识基础？这部来自东方古国的医学经典，在对人体认知上究竟有着怎样的高妙之处？与您共同解读《黄帝内经》。
1: 《黄帝内经》是中国一部古老而又神奇的医用书籍，2000多年来，围绕这本书所展开的争论一直持续不断。是谁在什么时期写成了这本不朽的著作？书中记载的针灸和经络的起源地到底在何处？经络真的存在于我们的身体中吗？所有这些疑问为这本书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人们会问，打开这些千古之谜的钥匙究竟在何处？难道广西和内蒙古出土的这些古老的针具会揭开谜案吗？近些年，经过一些医学专家和科学家的研究与探索，有关《黄帝内经》的一些真相逐渐浮出水面。在书中，皇帝和他精通医术的臣子们以问答的形式完成了164卷的《黄帝内经》，其中岐伯就占了107篇。难道《黄帝内经》的作者真是岐伯吗？历史上是否真有其人？带着这个疑问，刘光庭在浩瀚的史书中找到了有关岐伯的记录。其中在《黄汉医学》中提到，昔者岐伯以授黄帝，黄帝立九师以授伊尹，历经汤、太公、文王、伊和，到秦越人始成章句以授华佗。这一段记载不仅清晰地反映出了中国古代医学的传承脉络，而且证明历史上岐伯确有其人，并且是中国传统医学的鼻祖。至今在四川盐亭和陕西、甘肃等地还有岐伯故里的说法。不仅在史书中，岐伯的形象还出现在了汉代的画像石上，拓片上这个带有神话色彩的半鸟半人就是岐伯。他手里拿着针具，正准备给病人扎针。也许这幅图像所记载的场景，就是证明岐伯身份的最好证据。到这里，出现了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大概是皇帝和岐伯共同完成了《黄帝内经》这部最早的医用教科书，所以后来从事中医的人称自己为岐黄传人，同时把中医学也称为岐黄之学。也许4000年前的岐伯和黄帝无论如何也想不到，他们会被后代子孙们奉为中医行业的先祖。

0: 在公园里锻炼身体的这些老人，对生命和健康都有自己的看法和理解，但是这些观念也都脱离不开《黄帝内经》。中医学博士、明代大医学家龚廷贤的第九代后人龚洪海，在为病人就诊时，其手法与众不同。他擅长于双手把脉，这样做的目的是利于寻找病人体中的某种奇异变化。在中医里，这种变化正是导致人生病的最根本原因。
1: 根据您的脉看呢，这个心肾呢不交，中医上心肾不交，下肢寒冷啊，肾气不足，有点风寒湿痹入了经络，关节的难受。
0: 龚洪海所遵行的这个理论，就来自于《黄帝内经》中一个古老的学说——阴阳。阴阳是产生于中国远古时期一种古老的学说，是中国古人对自然界事物变化规律的概括和认识。最初含义是很朴素的，表示阳光照射下的向背。向日为阳，背日为阴，后来引申为气候的寒暖、方位的上下和运动状态的动静等，并认为对立消长是事物本身所固有的，进而他们把这种变化看成是宇宙的基本规律。那么《黄帝内经》是如何把这两种抽象的学说运用到医术当中呢？《黄帝内经》认为，人是自然界的产物，人的生命是自然现象的一部分，与自然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因此，人体本身也是一个统一的有机整体。这种整体联系是以五脏为中心的，五脏之间的相互联系、协调和相互作用，构成了一个天衣无缝的生命系统。这种整体观念贯穿《黄帝内经》始终。基于这样的理论基础，《黄帝内经》认为，人的阴阳必须顺应天地自然的规律，才能达到阴阳平衡。如果失去这种平衡，人就会生病，甚至死亡。龚洪海的双手把脉，就是在寻找人体中阴阳的异常变化。从历史上的华佗、张仲景和李时珍等这些古代医学大家，到今天的现代中医名家，他们的医术和学说的基础都来自于《黄帝内经》。
2: 学中医也好，学针灸也好，《内经》是必读之书，而且不是一时读，要终身读，终身探索，终身发现它的奥妙、它的理论、它的临床价值是很深奥的。
0: 过去几十年来，刘光庭致力于在《黄帝内经》中深入挖掘针灸的内容，在经过反复的临床观察和科学实验后，终于在传统针灸领域有了新的突破。他的新学说“聚针灸刺法”，根据阴阳对立理论，认为人体中如果阴阳或者某个部位的经络阻塞，身体就会出现病症。
2: 中医认为血是濡养之体、濡养脏腑的精微物质，哪个部位的气血不行了，那它就丧失了它的应有的作用。
0: 基于这种理论基础，在过去20多年的临床中，刘光庭通过对数万例患者的观察，发现这种聚针灸刺法针对脑卒中偏瘫患者具有良好的效果。但是 这种特殊针灸疗法的基础完全来自于《黄帝内经》。
2: 就根据《内经》的两点记载，大针治大病；根据《内经》的第二个记载，左病刺右，右病刺左。通俗一点讲，就是对应交叉刺法，左边有病不扎左边，我扎右边；右边有病不扎右边，扎左边。
0: 《黄帝内经》中论述的这些理论，是中国医学史上第一次把阴阳的运行规律与人的生命联系起来，首次确立了天人合一的医学模式。从这以后的2000多年来，《黄帝内经》给中国人对生命和健康的认识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阴阳学说不仅成为了中医看病的理论基础，似乎也向我们透露了《黄帝内经》的秘密。因为据史书记载，早在4000年前的夏朝时，人们已经在运用这两种学说来观察天象、气候变化和进行占卜等活动。因此有人推断，至少在商周时期，阴阳就已经开始运用在了医学领域。
3: 黄帝内经啊，上溯啊，是啊，那个像我认为啊，这个年代可以很久远，从远古时期是吧、啊，中医起源的时期开始，恐怕都已经为内经的写作啊，这个打下了基础。
4: 黄帝内经是一部神奇的医书，承载着中国古代医学博大精深与辉煌。历经2000多年的沉淀，依旧闪耀着璀璨的光芒。与西方医学相比，这部来自东方古国的医学经典，在人身的认识上究竟有着怎样的高妙之处？从这凝聚着古代显现智慧的传世名著中，我们又能够学到哪些治病养生的好方法？解密《黄帝内经》。
0: 与此同时，黄汉儒在他以往的研究基础上，把《黄帝内经》的断代工作又向前推进了一步。1976年，在距武鸣县100多公里外的贵港市罗坡湾汉墓中，出土了3枚针灸用的银针。银针的主人是西汉初期当地一位高级官吏，生前这3枚银针一定为他驱除过病痛，以至于死后还要带到另一个世界继续为他所用。从这一点可以看出，针灸在当时已成为了最重要的治疗手段。在《史记》中，司马迁就记载了一段战国时期名医扁鹊利用针刺疗法使一位太子起死回生的故事。大约2500年前的一个早上，虢国的太子像往常一样在花园中散步，突然他却没有任何征兆发病倒地，这引起了宫中一片惊慌，以为太子已经无药可治。当虢国正沉浸在悲哀之中，准备为太子举办丧事时，扁鹊正好西行途经虢国。他听到太子的死讯后，详细询问了太子发病经过和死去的时间，就请人报告国君，说自己可以救治太子。
2: 扁鹊治疗太子的病啊，这是中医当中很典型的、很古老的记载，也是个很传奇的记载。好多人们认为啊，中医针灸不能治疗急性病，不能急救。扁鹊治的这个病啊，急不急？非常急，病人死了。重不重？非常重。他为什么发现这个人还能治呢？
0: 那么扁鹊为什么会有如此大的把握能让死去的太子复活呢？在虢国官员的带领下，扁鹊师徒到了宫中， 在场的所有人都期待着，看看扁鹊如何救治太子。扁鹊赶到后的第一件事，就是为太子细心的切脉，随之又周到而仔细地对其做了观察。在诊断过程中，扁鹊发现太子脉搏紊乱，虽近如死亡，但仍面带血色。最后判断太子只是暂时假死。
2: 扁鹊发现的脉搏还存在，呼吸还有微弱的呼吸，但是呢，没有神志，听不见，不能说话。中医说的晕厥。
0: 在确认太子只是昏厥症状后，接下来扁鹊的治疗也非常漂亮。他选了太子三阳和五会两个穴位，分别进行了点刺和按摩。在刺破病人的颈穴，舒放血以后，太子很快就苏醒过来了。
2: 扎一个穴位，不到五分钟他会苏醒过来，说是那个扁鹊治疗太子的失觉，就现在的晕厥，确实是真实的一个病例，现代医学当中，现代临床当中也能够复制，也能够获得同样的效果。
0: 从扁鹊这次治疗中可以看出，早在战国时期，中医就已经形成了一套非常成熟的理论体系。类似于这样的许多历史记载，为刘光庭和黄汉儒研究针灸起源以及《黄帝内经》成书的时间提供了有力的证据。接下来，黄汉儒对罗坡湾出土的这些银针通过初步研究，发现了一些重要线索。这三枚银针针柄被制作成绞索状，目的显然是为了方便于拇指拿捏。最令黄汉儒感到惊奇的是，针的形状已接近现代毫针，这与《黄帝内经》中所记载的一种针具非常接近。于是，黄汉儒对武明出土的青铜针和罗坡湾的银针进行了大胆的联系。从西周到西汉时期，这两种针之间会有着某种联系吗？如果有的话，武明的青铜针会是汉墓银针的前身吗？假如证明了这两者之间的传承关系，那么这一代就会成为中国针灸最早的发源地。如果这种说法成立，那么有关《黄帝内经》的身世之谜，很有可能会在这里解开。
4: 关于针灸的起源以及针灸银针的发现又能带给我们怎样的惊喜，在我们明天的节目当中继续为您揭秘。稍后让我们走进百草堂，共同感受中药的魅力。
5: 甘草何以解毒？人参何以养命？枸杞何以名为打老儿丸？百草堂为您揭开百草的奥秘。

今天的百草堂，我们和您说说中药文革的故事。相传明朝的正德皇帝到江南游春，乘船驶进黄海，突然遇到了暴风，漂流三天三夜后，到了南通吕寺附近的秦潭村。饥肠辘辘的一行人上岸求食，当时夜已经深了，渔家女子秦娥便以大麦蚬子饭和文革菠菜汤予以款待。饿坏了的正德皇帝一行人见到热气腾腾、喷香扑鼻的渔家饭菜，狼吞虎咽起来，特别是这道又鲜又美的文革菠菜汤，一下子就喝了个精光。正德皇帝还连声称赞，好鲜好鲜，真可谓天下第一鲜。回到京城后，他总是念念不忘那顿渔家饭菜，后来还专门派人到南通寻找秦娥姑娘。秦娥来到京城，教御厨做了几道文革菜，皇帝吃的是津津有味，想挽留秦娥。秦娥说家中有年迈的老父亲需要尽孝，皇帝十分感动，加封秦娥，赐给她金银绢帛，并派官员护送回乡。从此南通文革名扬天下。文革呢，其实就是连蛤科动物文蛤或青蛤的贝壳，主产于江苏、浙江、广东，每到了夏秋两季可以捕捞，去肉、洗净、晒干。文蛤气微，味淡，以光滑、断面有层纹者为佳。将文蛤碾碎或水飞生用，或取静海蛤壳断用。文蛤的药性苦、咸、寒，归肺、肾、胃经。它的功效有清热、化痰、软坚散结、治酸、止痛。外用呢，可以收湿敛疮。关于文蛤入药还有一个小故事，有这样一句俗话，一味单方气死名医，这个话呢其实是有一定的道理的。相传在北宋建中靖国年间，宋徽宗赵佶带着他的宠妃去野外狩猎，宠妃在途中受了风寒而咳嗽不止，呼吸急促，夜不能寐。徽宗急召太医治疗，太医用药几天，宠妃仍然重病不起，于是他又下诏领天下的名医进宫来为宠妃诊治。全国各地的名医纷纷赶到京城，这些名医一连治了好些日子，反复用药都没有效果。宋徽宗大怒，要求他们必须在三天之内治好，否则格杀勿论。名医们惶惶不可终日，其中一位因为心里烦闷就坐在家中，忽然听到门外有叫卖声，家传单方包治咳嗽，一文钱一贴，无效退钱。他听了想，我们这些名医都治不好咳嗽，这小商贩就能治好这个病吗？这该是在吹牛吧。后来又想，我们这些名医都治不好，不妨试一下碰碰运气，于是就出门买了几贴药，赶到了宫中给宠妃服用。不料宠妃的咳嗽病竟然在一天之内就痊愈了。徽宗闻讯龙颜大悦，当即赏银百两。这位名医回来后就想弄清楚这个方子中究竟有什么药，于是就派人到街上寻找那个卖药的小商贩，并把这百两银子赠给了他。小商贩不好推辞，于是就把配方和制作方法告诉了这位医生。原来呀，那包治咳嗽的药就是单味海蛤壳，放在火上煅烧过，磨成粉末而制成的。当然咳嗽的病因复杂，不能仅用一味海蛤壳就治好，还需要中医辨证施治。我们说的这个海蛤壳呢，就是文蛤的另一个名字，是软体动物连科多种海蛤的贝壳，最常用的就是文蛤的壳。中医认为文蛤有清肺化痰、软坚散结之功，适用于痰热咳嗽、咳痰粘稠，还有痰核等。以上为您介绍的就是中药文蛤。
好的，听众朋友，到这儿呢，今天的节目该跟您说再见了。感谢各位一个小时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中华养生，明天同一时间精彩继续。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星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18号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朱镕基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12号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朱镕基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18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两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俄关系，愿同俄方一道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9号上午在北京会见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自2026年9月20号起施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19号在北京同智利外长佩雷斯举行会谈。王毅说，今年是中智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中方愿同智方政府一道推动中智关系迈上新台阶，愿同智方围绕 APEC 中国年深化合作，加快亚太共同体和亚太自贸区建设。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增进沟通协作，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外交部发言人19号宣布，应韩国外长赵显、印尼外长苏吉约诺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将于19号至22号访问韩国、印尼。访问印尼期间，王毅将主持中国印尼全面战略对话机制首次会议，与国防部长董军共同出席中印尼外长防长2+2对话机制第二次部长级会议。中国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长江三角洲地区货物贸易进出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在总量攀升的同时，以高新技术、绿色智能为代表的新动能加速聚集，区域外贸结构持续向新向优。记者19号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年1至7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3.5亿吨，同比增长0.7%，日均装车18.7万车，同比增长2.1%。为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保障国民经济平稳运行，提供可靠支撑。记者18号获悉，中国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中央社会工作部、民政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优化城乡社区岗位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知》，提出系列政策举措，全力促进更多高校毕业生到城乡社区就业，为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坚实人才支撑。近日，中国自然资源部南海局发布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和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公报。预警监测公报显示，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状况总体稳定。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介绍，嫦娥7号探测器、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已分别运抵发射场，先后完成了总装、测试等准备工作。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推进剂加注等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0: 行，一段路。
1: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0: 品，一本书。
2: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0: 探寻，一席传承。
3: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0: 解读一方人文，
4: 字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0: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3: 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越听中华》节目，我是主持人时代。农历的七月初七是中国又一个传统民俗节日七夕节。那在中国呢，农历七月初七的夜晚，天气温暖，草木飘香，这就是人们俗称的七夕节，也有人称之为乞巧节或者是女儿节。这是中国传统节日中最具浪漫色彩的一个节日，也是过去姑娘们最为重视的一个节日。在晴朗的夏秋之夜，天上繁星闪烁，一道白茫茫的银河贯穿南北，在河的东西两岸各有一颗闪亮的星星，隔河相望，遥遥相对，那就是牵牛星和织女星。有关牛郎织女的故事呢，可以说是每一个中国人从小就听长辈讲过，而且一代接一代还会口口相传给自己的儿孙的故事。七夕坐看牵牛织女星是民间的习俗。相传呢，织女是一个聪明美丽、心灵手巧的仙女，凡间的妇女便在这一天晚上向她祈求智慧和巧艺，也少不了向她求赐美满婚姻，所以七月初七也被称为乞巧节。乞巧节呢，也被称为七巧节、七姐节、女儿节、七娘会、七夕祭等等，是中国民间的传统节日。那在历史发展，七夕被赋予了牛郎织女的美丽传说，使其呢成为了象征爱情的节日，而且在当代更是产生了中国情人节的文化含义。七夕节呢，不但是祭拜七姐的节日，也是爱情的节日，是一个以牛郎织女民间传说为载体，以祈福祈巧还有爱情为主题，以女性为主题的综合性节日。相传呢，每年的七月初七牛郎织女在这一天在鹊桥上相会。那七夕节呢，本身它起始于上古，普及在西汉，鼎盛于宋代。那在古代呢，七夕节是女孩子们的专属节日，在七夕的众多民俗当中，有些呢逐渐消失，但还有相当一部分被人们延续了下来。七夕节源于中国，在部分受中华文化影响的亚洲国家，比如像日本啊、朝鲜半岛啊、越南等等，这些地方也有庆祝七夕的传统。那在2006年的5月20日，七夕节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列入了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七夕月呢，逢七，日也是逢七的。在古代，古人把日月与水火木金土五大行星合在一起呢，叫七曜。那七月初七呢，和古人对数字和时间的崇拜是有关系的。古代民间呢，把正月正、二月二、三月三、五月五、六月六、七月七、九月九这七重呢，列为吉庆日。重日在中国古代被认为是天地交感天人相通的日子。那在这些重日当中，不难看出古人对数字的一个崇拜。那七呢，也是中国最早的计算工具算盘美列的这样的一个珠数，上是二，下是五，浪漫而又严谨，给人以神秘的美感。七呢，在民间表现为时间的阶段性，在计算时间时往往以七七为终结。那在台湾呢，七月被称为了喜中带吉月，七与吉谐音，七七呢又有双吉之意，是个吉利的日子。因为喜字在草书中的形状呢，也好像连写的七十七，所以呢把七十七岁又称作喜寿。那我们再来看一看还有哪些其他的民间习俗。
5: 香桥会，在江苏宜兴有七夕香桥会习俗，每年七夕人们都赶来参与，搭至香桥。入夜，人们祭祀双星，祈求福祥，然后将香桥焚化， 象征着双星已走过香桥，欢喜的相会。这香桥是由传说中的鹊桥传说演化而来的。接露水，浙江农村流行用脸盆接露水的习俗。传说七夕节时的露水是牛郎织女相会时的眼泪，如抹在眼上和手上，可使人眼明手快。拜七姐，七月七的七娘会，广东多称拜七姐，闽台即称为拜七娘妈。旧时代靓女们向七姐乞巧，祈求她传授心灵手巧的手艺。其实所谓乞巧不过是斗巧，广东旧时过七巧节是非常热闹的。在节日到来之前，姑娘们就预先备好各种乞巧的玩品，用通草、色纸、芝麻、米粒等制成各种花果、侍女等物，或组织大家聚集在宗香会馆，摆下各式各样鲜艳的香案，遥祭牛郎织女。不同地区的七姐会便在香案上下功夫，比高下，看谁的制作精巧。七姐诞乞巧习俗在东南亚地区也很流行。拜七娘妈，在福建闽南、浙江温岭和台湾等地即称为拜七娘妈，又称七星妈、七星娘娘等。七夕是七娘妈的诞辰日，民间十分盛行崇拜七娘妈这一被奉为保护孩子平安和健康的偶像。这天台湾民间还流行一种成人礼，就是孩子长到满十五岁时，父母领着他带着贡品到七娘妈庙答谢七娘妈保护孩子度过了幼年、童年和少年时代。在这一天，台南地区要为十六岁的孩子做十六岁行成人礼。斗巧，七夕斗巧主要有穿针乞巧、洗珠应巧、对月穿针、梳巧、蓝叶斗巧和头针验巧等几种形式。其中穿针乞巧也叫赛巧，就是女子比赛穿针，她们结彩线穿七孔针，谁穿得越快就意味着谁起到的巧越多，穿得慢的称为梳巧，梳巧的人要将事先准备好的礼物送给得巧者。而头针验巧是七夕穿针乞巧风俗的变体，就是先准备一只面盆放在天井里，倒入把白天取的水和夜间取的水混合在一起的鸳鸯水，面盆和水要露天过夜，再经第二天，也就是七月初七白天太阳一晒，到中午或下午就可以验巧了。原来面盆里的水经过半天太阳光照射，表面依稀生成薄膜，于是取缝衣针轻轻平放在水面上，针不会下沉，水底下就出现针影，这针影若是笔直的一条就是乞巧失败，若是针影形成各种形状，或弯曲，或一头粗一头细，或是其他图形，便是得巧。
3: 在晴朗的夏秋之夜，天上繁星闪耀，一道银河贯穿南北，银河的东西两岸各有一颗闪亮的星星，隔河相望，遥遥相对，那就是牵牛星和织女星。织女星后来演化成了神话中的女神，民间呢就称为七姐、天仙娘娘、七娘妈等，是编织云彩、情侣、妇女、儿童的保护神。世间无数的有情男女呢，都会在七夕夜晚对着星空向织女祈祷自己的姻缘美满。那在浙江绍兴一些农村，七夕夜会呢，有许多靓女偷偷地躲在长得茂盛的南瓜棚下，待夜深人静之时啊，如果能听到牛郎织女相会时的悄悄话，那待嫁的少女日后呢，就能够得到千年不遇的爱情。 好，那么下面呢，我们再来感受一下中国古代文人眼中的乞巧节。乞巧，唐，林杰。七夕今宵看碧霄，牵牛织女渡河桥。家家乞巧望秋月，穿尽红丝几万条。乞巧是唐代诗人林杰描写民间七夕乞巧盛况的名诗，是一首想象丰富、流传很广的古诗。诗句浅显易懂，涉及到家喻户晓的神话传说故事，表达了少女们乞取智巧、追求幸福的美好心愿。诗人在诗中并没有具体写出各种不同的心愿，而是留下了想象的空间，愈加体现了人们过节时的喜悦之情。一年一度的七夕又来到了，家家户户的人们啊，都纷纷情不自禁地抬头仰望浩瀚的天空，这是因为这一美丽的传说牵动了一颗颗善良美好的心灵，唤起人们美好的愿望和丰富的想象。那虽然七夕是一个好日子，但是呢，身居皇宫中的宫女这个时候会做些什么呢？她们的感受又是什么呢？来听一首最有名的唐诗吧。
6: 唐代杜牧的秋夕。银烛秋光冷画屏，青罗小扇扑流萤。天阶夜色凉如水，卧看牵牛织女星。这首诗写诗意宫女生活的孤寂幽怨。在一个秋天的晚上，银白色的蜡烛发出微弱的光，给屏风上的图画添了几分暗淡而幽冷的色调。这时，一个孤单的宫女正用小扇扑打着飞来飞去的萤火虫。青罗小扇扑流萤，这一句十分含蓄，从宫女扑萤的动作可以想见她的寂寞与无聊。她无事可做，只好以扑萤来消遣她那孤独的岁月。她用小扇扑打着流萤，似乎想驱赶包围着她的孤冷与锁墨，但这是无用的。而扇子本是夏天用来挥风取凉的，秋天就没用了，所以古诗里常以秋扇比喻弃妇。这首诗中的青罗小扇，即象征着持扇宫女被遗弃的命运。
3: 这首诗的每一句啊都非常有名，而且呢越想越有故事蕴藏其间。夜已深沉，寒意袭人，该进屋去睡了。可是呢，宫女依旧坐在石阶上，仰视着天河两旁的牵牛星和织女星。民间传说，织女是天帝的孙女，嫁与了牵牛，每年七夕渡河和她相会一次，有鹊为桥。汉代的古诗十九首中的《迢迢牵牛星》就是写他们的故事。宫女久久地眺望着牵牛织女，夜深了还不想睡。这是因为牵牛织女的故事触动了他的心，使他想起自己不幸的身世，也使他产生了对于真挚爱情的向往。可以说，满怀心事都在这举手仰望之中了。这首诗构思巧妙，语言质朴流畅，感情蕴藉婉约，艺术感染力很强，颇能代表杜牧七绝的艺术成就。那从形式和结构上看，全诗呢描物写景与叙事抒情相结合，呈现出灵动之姿，颇动人心魄。前者呢旨在为后者营造氛围，后者呢意在为前者规范意蕴，两者相互衬托，融为一体。那按照民间传说，七夕节呢表达的是已婚男女之间不离不弃、白头偕老的一种情感，恪守的是双方对爱的承诺。牛郎和织女的爱情故事在中国可以说是家喻户晓， 他们对爱情的坚贞和信守令人感动，所以呢，七夕节充满了浪漫的气息。相传每逢七月初七，人间的喜鹊就要飞上天去，在银河为牛郎织女搭鹊桥相会。织女是一个美丽聪明、心灵手巧的仙女，凡间的女子便在这一天晚上向她祈求得到聪慧的心灵和灵巧的双手，此外呢，还祈求赐给自己美满的姻缘。虽然爱情美好，可是一年一次的会面太过煎熬了。那么古代青年男女的爱情会不会也有牛郎织女这样的苦难呢？
5: 鹊桥仙，宋·秦观。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渡。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词的大意是，纤薄的云彩在天空中变幻多端，天上的流星传递着相思的愁怨，遥远无垠的银河，今夜我悄悄度过，在秋风白露的七夕相会，就胜过尘世间那些长相厮守却貌合神离的夫妻。缱绻的柔情像流水般绵绵不断，重逢的约会如梦影般飘渺虚幻。分别之时，不忍去看那鹊桥路，只要两情至死不渝，又何必贪求卿卿我我的朝欢暮乐呢？
3: 借牛郎织女的故事，以超人间的方式表现人间的悲欢离合，古已有之。比如像曹丕的《燕歌行》，李商隐的《心未七夕》等等。宋代的欧阳修张先、柳永、苏轼等人也曾引用这一题材，虽然遣词造句各异，但是却因袭了欢愉苦短的传统主题，格调哀婉凄楚。相形之下呢，秦观的这首词呢，可以说是立意高远的。这是一首咏七夕的节序词，借助牛郎织女悲欢离合的故事，歌颂坚贞诚挚的爱情。那最后的两句，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最有境界了。秦观这两句词揭示了爱情的真谛，爱情是经得起长久分离的考验，只要能彼此真诚相爱，即使终年天各一方，也比朝夕相伴的庸俗情趣可贵得多。这两句情感色彩很浓的议论，成为了爱情歌颂当中的千古绝唱。这种正确的恋爱观，这种高尚的精神境界，远远超过了古代同类作品，是十分难能可贵的。作者将画龙点睛的议论与散文句法与优美的形象深沉的情感结合起来，起伏跌宕地讴歌了人间美好的爱情，取得了极好的艺术效果。那这首词呢，是秦观为寄情长沙的一位艺妓艺唱而作，时间呢是宋哲宗绍圣四年，也就是公元1097年的七夕。秦观这个时候南迁，取到长沙邂逅了这位艺妓。秦观呢看到他姿容既美，出语又真诚，于是就亮明了身份。艺妓呢因为非常的熟识这位词人，又惊又喜，殷勤款待少有。临别之际，艺妓呢就表达了侍奉左右的心愿，秦观呢也答应他，将来北归重逢，便是与妃之日。一别数年，秦观竟死在了广西的藤县，艺妓行数百里为秦观吊孝，哀冻而死。那艺妓的故事呢，在湖南至今传为奇事，说湖南人至今传之以为奇事。那当时呢，秦观贬谪的路还要往南走下去，他与长沙歌女不得不洒泪而别。到了郴州以后，秦观日夜思念他的恋人，但是戴罪之身，人命危浅，相聚又谈何容易。其实呢，在他的踏梭行、郴州旅社最后两句， 郴江幸字绕郴山，为谁留下潇湘去的沉重叹息呢，也包含了对长沙艺妓的长相思。那在公元1097年七夕，秦观在郴州写下了这首《鹊桥仙》，借牛郎织女双星的鹊桥相会，寄托了他对长沙歌女的恋情。那自此以后呢，也的确再也没了朝朝暮暮。那古时候啊，交通不便，通信也是需要长久之日，等到知悉了亲人的信息以后，可能事情已经不再重要，而心生的烦恼又会接踵而来。那么有感牛郎织女这种两地相思的苦痛，中国文人只能寄情于诗文之间，在无奈的时空中胡乱游走。
0: 荔枝香尽七夕，宋·吴文英。睡清时闻晚鹊噪庭树，又说今夕天津，西畔重欢遇。朱丝暗锁红楼，燕子穿帘处，天上未比人间更勤苦。秋鬓改，杜月解，长梅舞。过雨西风，树叶锦无愁舞。梦入蓝桥，几点书星映朱户。泪湿纱边凝住。言辞人在七夕晚上正恍恍惚惚地小睡着，恍惚中只听见庭院中的树上不断地传来喜鹊们的聒噪声，他们似乎在说，今天晚上我们又要飞上天去搭起鹊桥，使牛郎织女能够重聚在天河西畔，度过一夕的幸福时刻。此言辞人所居的小楼角落挂满了蛛网，这说明那里已经很久无人前来打扫住处了。词人生活在这种与爱妾生离死别的孤独境况中，所以唯见燕子飞来穿堂入室与他作伴，却难见伊人来此与他相伴。词人说，天上的牛郎织女尚有一年一夕的鹊桥会，而地上的我却永远不能再见爱人一面，所以哀叹天上未比人间更勤苦啊。我已老矣，能不鬓发转白？因为自己的日渐衰老，所以更引起了我对传说中吃过不死药而永葆青春美色的嫦娥自然而然地生出来一种嫉妒心。眼前又到了秋风秋雨的烦闷季节，再加上室外的梧桐叶随风飒飒地飞舞，能不使人见秋景而起愁？
3: 嗯，后来的剑湖女侠秋瑾啊，也有秋风秋雨愁杀人之叹。那词人呢，在这首词中呢，也有离人心上秋之愁。作者吴文英呢，从七夕鹊桥会的传说，进而呢联想到自己如果

神话传说联想到自己的两位爱妾生离死别的愁苦，既写了时节，又写了亲人，读来感人肺腑。那阻隔了牵牛和织女的银河，既亲且浅，牵牛与织女相去也并不远，虽只一水之隔，却相视而不得语也。当代人不是总是说世间最遥远的距离就是你在我眼前，而我们却不能在一起，我想牛郎织女的凄苦可想而知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乐亭中话节目，稍后是小说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5: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6: 中国大小406位皇帝中，赵匡胤不只会武功，还从没打过败仗。做了皇帝后，却拼命地崇文抑武，导致大宋缺乏良将。他死后的大宋被一些藩邦小国任意欺侮，尽管这样，他仍不失为一个奇人、伟人、好皇帝。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由时代播讲。
0: 赵匡胤正为米福德的事烦恼着，赵普将胸脯啪地拍了一拍，说：“贤弟尽管放心，摆不平米福德，愚兄啊，算白活了30年。”赵普这话并非夸口，自米福德第一次闯进赵匡胤家，他便开始盘算怎样除掉米福德，以绝后患。米福德不知，不但不知，还洋洋得意。第一次晕晕乎乎地敲了你赵红英300两银子，第二次敲了你赵红英30两银子，第三次呢又敲了你赵红英40两银子。嘿，我米福德呀，只要不死，你赵红英就是我的摇钱树。米福德越想越得意，从小鸽子那里出来，又去万花楼找甜蜜蜜，途中与苗逊相遇。米福德不认识苗逊，但他认识苗逊手中举着的那个布幌子，那幌子上写着：“补前程，补福祸，补生死，如若不灵，到。”

0: 倒贴白银十两。米福德不知是出于好奇，还是受了布幌子的引诱，将苗逊拦住说：
1: 哎，你果真能捕俘获吗？
0: 苗逊说：
1: 贫道若是捕不了俘获，倒贴白银十两。好啊，那你就给我补一补吧。好，请报上生辰八字来。在下生于后唐明宗天成二年9月29日43刻。
0: 苗逊掐着指头默算良久说：
1: 兄弟，你说贫道说实话呢，还是说瞎话呀？
0: 米福德说：
1: 当然说实话了。你若是想听实话，好，贫道呢就实言相告。九者，数之极也。你生于9月29日42刻，42刻乃是90，不止月尽日尽，连时也尽了。
0: 米福德说：
1: 你不必吞吞吐吐的，你的意思在下明白，在下的寿命怕是要尽了呢。但在下听说真正的高人啊，能够替人消灾解难，在下呀想问一问你，你有没有这个本事？
0: 苗逊说：
1: 有无这个本事不是贫嘴说的，贫道只问你一句话，你愿不愿意花钱消灾？
2: 在下愿意啊。
1: 这钱可不是一贯两贯，是十贯，你干不干呢？
2: 莫说十贯，你若救得了在下性命，给你20两。
1: 好，请跟贫道来。
0: 米福德跟在苗逊身后，自北而南走了2箭之地，折进了一个巷道，又北拐，正属第3家门口挂一木牌，上书6个大字：神算子游川之宅。苗逊将米福德让至客厅，相向而坐。
1: 这一兄弟，你高明上姓啊？
2: 在下姓米，字君，名福德。
1: 若按你的生辰八字，该当亡于今年，也不当亡于今年。
0: 米福德说：
1: 你这话把在下给说糊涂了。你不是生于天成三年9月29日42刻吗？你占了3个9字，九乃数之极也，不亡何待？可是你又占了3字。老子曰：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若照老子之说呢，你应该当皇帝，你应该千秋万岁。可是，哎，你是不是得罪了皇亲国戚呀？亦或是官宦人家？
0: 米福德说：
1: 在下是得罪了官宦人家。若仅仅得罪了官宦人家，这事还有救。
2: 那怎么救啊？
1: 贫道啊，给你画道符，你拿着这道符，在未曾入京之前，出了南城门，一直啊往前走，约走3里之地西拐，右3里有一坟园，你把这道符埋在坟园西南角那棵大柏树下，灾难便可自消。
2: 这个容易啊！
0: 苗逊当即画符一道，赋予米福德。照理，米福德应该付给苗逊20贯钱，但他只给了10贯，另外10贯留待一年后，他若不死，连本带息归还。苗逊点头同意了。米福德拿了苗逊所画之符，尊苗逊之主，于戌时一刻，右手提锹，走出了南城门，继续前行，约行3里之地西拐，右3里建一坟园，柏树参天，为西南角上那棵最大，有2篓来粗。米福德来到大柏树下，挥锹便挖，忽从树上飞下来一个铁饼，不偏不倚砸在他的脑袋上，一命呜呼了。高怀德面君之后，便来拜见赵红英，赵红英热情款待，且把婚期也定了下来。订婚之日，郭威前宰相冯道咸御酒食坛，银200两，帛20匹前来祝贺。翌日，赵红英携儿赵匡胤续高怀德前往宫中谢恩，郭威设酒相款，越喝越高兴，越喝话越多，不知不觉郭威喝醉了。这一醉便是一日，那箭疮也不知什么时候崩裂了，血流不止。就在郭威醉卧在床的时候，他做了一个噩梦，太白金星奉玉帝之旨召他上天，官复原职。他知道自己就

要升天了。醒来后，把柴荣和驸马张永德召至榻前，嘱咐说：“朕自知命当该尽，朕升天之后，太子柴荣可与旧前即位。”柴荣放声大哭说：“父王何出此言？你老人家春秋正盛，这病肯定能够医好。”郭威摆了摆手，不让他说下去，又转脸对张永德说：“若论血缘，朕和卿最近，但皇位之继承只能传之于子孙，哪怕是养子也行。但卿是朕的女婿，还有李崇进，乃朕的亲外甥，卿说近不近？但也不能传给他呀。朕为什么要收柴荣为养子，又立他为太子，还要传位给他？柴家有大恩于朕，当年朕乃一杀人逃犯，柴家将朕招赘，这需要多大的勇气呀！这是第一恩，若非柴荣姑姑深明大义，劝朕从军，且资以白银20两，朕不会有今日，这是第二恩。此外，论德论才，卿和崇进都不及柴荣，故而朕才决心将皇位传给柴荣，卿不会恨朕吧？”张永德匍匐在地，垂泪说道：“陛下对臣恩重如山，臣无以报答，又怎能恨陛下呢？”郭威说：“听卿这么一说，朕也就放心了。朕走之后，由太子即位，卿要好生辅佐，使我大周江山传之千秋万代。”张永德叩头说道：“陛下尽管放心，倘若陛下千秋万岁之后，永德定如侍奉陛下一样侍奉新主，若有二心，雷打龙抓。”郭威说：“既如此，今日趁朕清醒，你二人便可在朕面前行过君臣之礼，以定名分。”柴荣大哭说：“父王，你怎能这样？人吃五谷杂粮而生，谁不患病？哪能一患病便想到驾崩啊？儿和永德姐夫永远是您的臣民，同样是臣，还行什么君臣之礼？”郭威勃然变色说：“荣儿，自朕立汝为太子，汝与张永德的君臣之名分就已经定了下来，汝不必自谦，朕说过的话不想再说，请汝面南而坐，让张永德当朕之面向你行以三叩九拜之大礼。”柴荣还想说些什么，郭威怒道：“柴荣，你真的要抗旨吗？”柴荣忙说：“荣儿不敢。”“你既然不敢，就给朕老老实实的坐下。”柴荣无奈，只得在郭威榻前的椅子上坐了下来。张永德撩衣而跪，朝柴荣行以三叩九拜之大礼。郭威颔首说道：“今日朕本该召崇进与卿一道进宫，当面主持，当面将君臣名分定下，但他领兵在外，等他归来，永德可把朕今日之言、今日之为如实告知崇进。”张永德说：“臣遵旨。”郭威忽然咳嗽起来说：“荣儿，朕驾崩之后，汝要尽速发丧，孝与不孝不再停留多久，朕的墓不可太大，也不要石柱，也不要石人石兽，可用瓦做棺椁，用纸来做丧服。入葬之前，当众揭开，便是百姓，切不可以人畜寻葬。而若是过意不去，可在朕的墓前立一石碑，并刻上这样几句话：大周天子将要宴驾之时，与四帝曰：原平生好简素，只令着瓦棺纸衣葬。而若是不听朕言，死后阴灵不见。”柴荣抽泣着说：“
孩儿不敢

0: 不尊父王之主。还有，为父这一生南征北战，可谓是戎马一生了。葬过为父，你可要把为父的盔甲、刀剑分别埋在为父作战过的地方，以作纪念。柴荣哽咽着说：“孩儿记住了。”还有，自皇朝造反以来，战争连绵不断，徭役苦不堪言，百姓度日如年。自朕登上九五之尊，百姓才得以过上安生日子，不能因为朕的驾崩拆役他们。当然，葬朕得要人力，可这些人力必须雇用，且按日计费，三日一节。而若是不听朕言，就不是朕的儿子。柴荣嚎的一声哭道：“父王，您的话孩儿一定照办，但您心中只想着天下，想着百姓，就不会想一想您自己吗？应该换药了。”还有，韩通作战勇敢，又忠于朝廷，应该大用。柴荣频频颔首。郭威又是一阵咳嗽，气喘吁吁地说：“传御医见驾。”御医又不是神仙，尽心尽意地医治了郭威六天，反将他送上了不归路。是年，郭威50岁，太常卿魏仁溥奉上谥号，叫圣神恭肃宾孝皇帝，庙号太祖，葬于松陵。根据郭威的遗旨，柴荣在郭威的灵柩前即位，成了后周的第二任皇帝，仍以周太祖的年号显德为自己的年号。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正在播出。
0: 北汉主刘崇，后汉高祖刘知远之堂弟，原为太原尹兼河东节度使，镇守河东地区。郭威以周代汉后，他在太原称帝，国号仍为汉，史称北汉。刘崇自知非郭威对手，效法石敬瑭依附于辽国，称辽帝为叔。郭威没有驾崩之前，他曾借兵辽国，入寇周疆，为周军所败，老实了一年多。忽闻郭威宴驾，高兴地跳了起来，当即派使者入辽，后路辽之君臣借兵伐周。辽帝得了贿赂，即前大将杨衮为帅，率骑兵20000到太原会兵。刘崇见辽兵到来，即拜成义节度使白从辉为元帅，武宁节度使张元辉为先锋，自领兵50000与辽军合兵，离了太原，进军潞州。潞州守将李军已经病了月余，听了敌人之报，抱病升帐，与众将商议战守之策。大将穆令军说：“末将不才，愿领兵出城杀贼，并生擒刘崇，献于麾下。”李军听了大喜，传令点兵，准备迎敌。汉辽联军居潞州尚有一射之地，刘崇召白从辉和张元辉入帐，出计说：“潞州兵虽说怯懦，虽彼为主，我为客，不可大意，必须用计胜之。先锋可带精兵5000，于明日辰时3刻前去挑战周军，只许败不许胜，将周军诱至8公园，便是大功一件。”张元辉领令而去。刘崇转而对白从辉说道：“元帅可领兵10000，于明日辰时2刻之前赶到8公园埋伏，后周兵到来，起而击之，必必败矣。”白从辉受命，领兵而去。刘崇又召杨衮入帐，与之说：“将军可率贵军随我行动。”杨衮道了声遵命，出了大帐。次日辰时3刻，张元辉所率之5000北汉军来到潞州城下，列好了阵，大声挑战周军。只听3声炮响，城门大开，

0: 出一队人马，为首者穆令君也。只见他顶盔贯甲，手执长枪，立于阵前，手指张元辉大骂道：元辉小儿，竟敢来犯爷的潞州，这会儿若是退兵还不算晚，否则爷杀你个片甲不留。张元辉冷笑一声说：穆令君，你骂完了没有？若是没骂完，你给爷接着骂，若是骂完了，就赶紧闭了你的臭嘴。穆令君说：爷骂完了。张元辉说：骂完了就好，看枪。拍马舞枪直取穆令君，令君举枪迎之，两下金鼓齐鸣。二人战不到十个回合，张元辉虚晃一枪脱枪而走，穆令君不知是计，拍马直追，直到八公园，只听一声炮响，伏兵齐起，白存辉一马当先从斜刺里杀了出来，张元辉也调转马头来战周军，两下夹攻，穆令君哪里抵挡得住，被张元辉一枪刺于马下。周军将主帅阵亡，哪里还敢再战，北汉军乘势追杀，周军死伤过半，那些残兵逃入城中，将城门紧闭，白从辉与张元辉收兵还营。张军见穆令君阵亡，又折了许多人马，自己又不能出战，便遣使星夜到汴京告急。柴荣闻讯大怒，与众臣商议要御驾亲征，竟然引来了一片反对之声，那理由倒也冠冕堂皇：刘崇勾结辽贼，取70,000之众犯我边疆，兵锋正盛，陛下初登大位，人心未定，岂可亲征？柴荣耐着性子说：刘崇欺朕年少心力，乘丧发兵攻打潞州，朕安得不亲往乎？而且在朕眼中，刘崇顶多算作一条恶狗，用不着惧他。他这一说，众大臣全都闭了嘴巴，大殿静的掉个针也听得见。一个老臣突然站了起来，连连摇手说：不可，万万不可。柴荣颇感意外，皇帝要干的事，很少有人敢站出来反对，就是有人反对，就是在殿的所有大臣都站出来反对，冯道也不会。何也？谁不知道冯道是出了名的老滑头，是几千年才出了一个的大滑头。查遍中国历史，有哪一个人历任四朝，三次进中书省，居相位20几年，且是还曾在辽国为相，而这个辽国乃中原的大敌，这样一个人居然敢站出来反对柴荣御驾亲征，且说出的话还十分的难听。他说：陛下，刘崇固然不算什么，也不够强大，在先帝面前他总吃败仗，可是现在先帝不在了，你刚刚即位，万乘之尊亲临不测之地，臣以为不可。以臣之见，你可遣一员大将前去征讨，只需把刘崇吓走，也就万事大吉了。冯道摇头晃脑地说，殿上一片附和之声。柴荣的脸色开始变了，由白变红，又由红变紫。他们这是对皇权的藐视，也是对皇权的挑战。他想发火，可是这个带头挑战皇权的是四朝元老，又是当朝宰相，在众大臣人中人缘极好，这个火该不该发？正当他举棋不定之时，赵匡胤轻轻地咳了一声。他知道赵匡胤为什么要咳嗽，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咳嗽。我初登大位，这个火不能发，既然不能发，就得继续做舒服的工作。凭冯老爱卿之见，朕乃万乘之尊，不因亲临不测之地。唐太宗呢？难道唐太宗不是万乘之尊？凡有征战，未尝不亲临，朕又何敢偷安呢？话一出口，石破天惊。按照常理，皇帝把话说到了这个份上，文武百官应该不会再说什么。可是老滑头冯道竟然笑嘻嘻地说：陛下，您未必学得了唐太宗。柴荣不想忍了，也不能忍了，把脸一沉说：朕未必学不了唐太宗，何况朕初登大位， 老爱卿凭什么断定朕未必学得了唐太宗？朕就是学不了唐太宗，朕也要学。老爱卿，朕这样想有错吗？冯道打了一个寒颤，他做梦也没想到这个新皇帝如此强势，如果他知道就是杀了他，他也不会说刚才那一番话。
1: 哦，臣老了，人一老说话颠三倒四，陛下是否御驾亲征？陛下早已成竹在胸，臣刚才的话只是放屁，放屁呀！
0: 冯道一边说一边打躬，柴荣很鄙夷地看了他一眼，面向群臣以不容置疑的口气说，
1: 朕要御驾亲征。
0: 文武百官不管是真心还是违心，一起高呼道，
1: 陛下圣明。
0: 柴荣舔了舔嘴唇说，
1: 忠爱爱卿既然同意朕御驾亲征，朕这就调兵遣将了。
0: 文武百官异口同声说，
1: 一切听从陛下调遣。天雄节度使符彦卿听旨。
0: 柴荣高声说道。符彦卿出班跪曰，
2: 臣恭听圣旨。北汉前来侵犯潞州，卿可率本部人马潜伏在汉军背后，断他粮道。
0: 符彦卿高声答道，
3: 臣遵旨。
4: 河中节度使王彦超听旨。
0: 王彦超出班跪曰，
5: 臣恭听圣旨。
6: 卿可率本部人马自晋州东下，夹击刘崇。
0: 王彦超说，
7: 臣遵旨。
0: 颁过两道圣命，柴荣又点选大军五万，自任元帅，以张永德为先锋，以韩通、高怀德、赵匡胤为副先锋，浩浩荡荡开赴潞州。但是刘崇已不在潞州了，刘崇吸取了上次围困晋州被郭威钻了空子的教训，不与李军纠缠，留下白从辉及一万兵马继续围城，自率大军绕道南下，直指后周的新废汴京。柴荣没有料到刘崇会这样做，更没有料到刘崇会跑得这么快。更要命的是，他征战心切，竟跑到了大部队的前边，而跟随他的将士不足一万。3月28日，双方在泽州境内高平县相遇。柴荣这一方兵不过万，而且一点准备也没有。刘崇那一方雄兵四万，且是人人勇壮，个个威风，并有辽国20000铁骑，横立无前，且存了个灭此朝时的雄心。柴荣不怕，不止不怕，且有些愤怒。古今用兵很少有乘着对方丧军的日子出兵，刘崇不遵用兵之道，郭威升天不到一个月，悍然出兵伐周，这不仅仅是不遵古礼，更是对新皇帝的藐视。
8: 哼，你竟然藐视我，我还对你客气什么？打，一定要打出威风，不止打出威风，还要割了刘崇的人头，祭奠父王。
9: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

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18号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朱镕基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12号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朱镕基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18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两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俄关系，愿同俄方一道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9号上午在北京会见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自2026年9月20号起施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19号在北京同智利外长佩雷斯举行会谈。王毅说，今年是中智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中方愿同智方政府一道推动中智关系迈上新台阶，愿同智方围绕 APEC 中国年深化合作，加快亚太共同体和亚太自贸区建设。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增进沟通协作，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外交部发言人19号宣布，应韩国外长赵显、印尼外长苏吉约诺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将于19号至22号访问韩国、印尼。访问印尼期间，王毅将主持中国印尼全面战略对话机制首次会议，与国防部长董军共同出席中印尼外长防长2+2对话机制第二次部长级会议。中国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长江三角洲地区货物贸易进出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在总量攀升的同时，以高新技术、绿色智能为代表的新动能加速聚集，区域外贸结构持续向新向优。记者19号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年1至7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3.5亿吨，同比增长0.7%，日均装车18.7万车，同比增长2.1%。为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保障国民经济平稳运行，提供可靠支撑。记者18号获悉，中国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中央社会工作部、民政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优化城乡社区岗位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知》，提出系列政策举措，全力促进更多高校毕业生到城乡社区就业，为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坚实人才支撑。近日，中国自然资源部南海局发布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和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公报。预警监测公报显示，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状况总体稳定。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介绍，嫦娥7号探测器、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已分别运抵发射场，先后完成了总装、测试等准备工作。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推进剂加注等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2: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3: 我依家正喺温哥华嘅 Chinatown 为你现场。
4: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0: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中国一至七月份国民经济总体平稳，发展向新向优；新能源汽车开出中国速度，动力来自哪里？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首先进入今天的头条关注，
0: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1: 8月17号，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在北京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介绍2026年七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并答记者问。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傅林辉介绍，总体来看，前七个月中国经济运行保持总体平稳，经济平稳增长。一至七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3%，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7%，生产保持平稳增长，消费继续扩大，发展活力彰显。前七个月，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6.7%，降幅有所扩大。傅林辉表示，从下阶段看，尽管还面临不少风险挑战，但中国经济稳的主基调没有改变。随着新动能成长壮大，改革开放拓展深化，宏观政策发力提效，经济有望继续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为全年经济增长预期目标实现提供有力支撑。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加拿大华人团体联合总会主席翁国宁，一起来听听他对于这一话题有哪些看法。
6: 这两天我一直在关注新华社发布的关于前七个月国民经济运行情况的数据。作为一名海外侨胞，看到祖国经济在复杂情况下依然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我深感振奋，也有不少感触想和大家分享。第一，底盘稳得住，这是信心的来源。今年一至七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值同比增长5.3%，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7%，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17.3%。这份成绩来之不易，国际能源市场波动，外部压力加大，国内部分地区还遭遇了高温暴雨和自然灾害，在中国经济依然稳住了基本盘，城镇调查失业率稳定在5.2%，居民消费价格温和上涨0.9%。这种抗冲击的韧性，正是我们海外华商敢于投资、敢于合作的底气所在。第二，向新向优，这才是最值得关注的变化。报道中有一句让我印象很深，这是比量的增长更值得关注、值得提升。七月份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6.9%，工业新动能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达到50%。 AI 手机、 AI 眼镜快速迭代，智能扫房产量增长1倍，新能源、乘用车零售渗透率连续4个月超60%。这些数字说明中国经济正在从有没有加速迈向好不好。作为海外华侨，我深切感受到中国经济的升级正在为全球产业链带来新的合作机遇，人工智能、新能源等领域蕴藏的巨大潜力，不仅属于中国，也属于包括加拿大在内的整个世界。第三， 海外华人华侨的期待与信心。报道中，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表示，实现全年经济增长预期目标有基础、有条件，存量政策效能在释放，增量政策也在谋划出台。作为身在海外的中华儿女，我们始终相信，祖国的发展从来不是在顺境中一举而就的，而是在攻坚克难中一步一步找出来的。我们海外侨团也将继续发挥桥梁作用，促进中加经贸交流与友好合作。
0: 环球华人，
1: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其他话题。
7: 这几天，中国速度成为新闻热词。美国汽车研究中心新发布的报告提出了一个核心结论：美国汽车行业必须跟上中国速度。报告中提及的中国速度深层内涵是什么？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为什么会持续跑出加速度？市场的竞争力又体现在哪里呢？演播室邀请两位嘉宾参与探讨相关的话题。我们请到的是商务部研究院研究员周密和财经评论员杨富江，欢迎两位。我们首先通过短片来具体了解一下美国汽车研究中心报告的相关内容。
8: 报告认为，中国速度不仅只缩短产品开发周期，更在于中国已形成涵盖快速决策、数字工程、垂直整合供应链、充裕资金与政府支持政策的完整工业生态系统。政府鼓励制造商将概念迅速转化为量产。美国汽车研究中心总裁科瑞尔表示，北美地区不需要照搬中国的制造业体系，但需减少繁文缛节，加强协作，并投资于下一代汽车的关键能力。该报告还得出结论，仅靠关税和贸易政策无法恢复北美竞争力，必须大幅加快新车从构思到上市的速度，建议对标中国及北美新兴车企的开发实践。
7: 美国汽车研究中心的这份报告核心观点是美国汽车行业必须跟上中国速度。那美国机构为什么会提出要跟上中国速度呢？周老师，你的观察是什么？
9: 我们知道呢，美国是一个汽车大国，这个汽车大国呢不仅仅是它的消费量大，它在生产制造领域呢它也是有很强的这样的一种制造能力的。所以对他们来讲呢，他们一直引以为傲的是它能够满足这种供需的关系。但是呢，这种供需的关系在现在已经出现了一个非常明显的改变，就是说我们从传统的燃油车向新能源汽车去发展，但是在这个发展的过程中，美国并没有跟上。其实美国的很多的制造商还是有实力的，但是除了特斯拉以外，别的制造商都没有明确的选择到底是要用燃油还是用新能源。那么中国的企业呢，在这个方面发展非常快，尽管我们最初的这个基础是很低的，但是我们因为这个速度的快速的迭代，其实能实现更快的发展。这样一种发展呢，就导致了我们在新能源汽车的国际市场的占有率，包括对于像北美地区啊，不仅仅是在美国啊，在北美地区的我们的市场占有率在迅速的提高。这个对于美国来讲啊，他们不管是政府、智库还是行业，他们觉得就是一件非常不可接受的事情。他认为中国的这种速度的迭代迅速地超过了美国的供需之间的平衡，导致了美国可能本土的供应不足。这种供应不足已经带来了很多的负面的影响，所以我想这个报告呢，其实就想说明这个问题。因为中国在这个方面做得更快啊，这个迭代的这个更坚决，使得我们在新能源汽车领域比美国更有优势。他们也害怕失去这样一场竞争。
7: 那我们看到报告中提到，中国速度绝非仅限于企业缩短产品开发周期，而是一整套完整的工业生态系统啊。从这个角度来说说，富江觉得报告中提到的中国速度这样一个关键词，它的内涵到底包括哪些？
10: 我认为啊，中国速度不是某一个环节快，它其实是整个系统快。那么除了这一份报告呢，麦肯锡最近也出了一份报告，更为直观。他说，燃油车时代，中国新车的平均开发周期，平均来看是60个月，但是现在已经大幅缩短到24到30个月，已经打了对折。他说，部分车型甚至可以缩短到18个月。那么这种缩短的时间，省出来的时间是怎么来的？麦肯锡的报告说，因为中国车企把65%的测试都放到仿真电脑当中了。软件仿真、虚拟原型，我们再叠加一些软硬件啊，或者一些模型的优化，或者是垂直的供应链的整合，每一个环节都能省出宝贵的几个月的时间。再比如说，我们总台的新闻报道啊，也多次关注，像郑州的一家汽车生产车间，有400多台自动机器人，能够把2500个焊点的精度精确到1/1毫米。 而且呢，说平均51秒下线一台新车，为什么能这么快？因为当地周边聚合了600多家汽车上下游的企业，从整车制造到零配件到汽车服务，已经形成了完整的一体化的这种体系。再比如说，我国黑龙江黑河建成了亚洲第一座封闭式整车4G 低温的测试场，也就是说，高寒测试不用看天吃饭了。春夏的时候，车企想测试一款车在高寒地区的性能，不用漂洋过海的去南半球，更不用等到下一个冬天，随时随地数据随到随取，这个就是速度。其实我觉得背后更为重要的一点，就是现在的中国车企，尤其新能源车企，它把车不单是当成一个终端的产品，而是当成一个技术平台。我们现在通过什么技术 ？OTA 技术 ，Over the Air Technology， 就是空中下载、空中更新的这种技术。大家买一台车就像买手机和电脑一样，产品在消费者手中，但是我们可以定期的收到这个厂家给我们推送来的更新的信息。也就是说，消费者买到这个车，它只是起点，它后面可以通过不断的1.0、2.0的这种系统的更新，享受到更好的服务。因为传统的车企呢，可能还在5到7年的一个传统的换代啊或者改款的这样的一个周期。我们现在通过 OTA 技术把车当成一个智能终端，它两者就存在这种代际的差了。所以我们看到美国的这份报告呢，其实也在很直言不讳地说，美国想靠关税或者其他的贸易壁垒让美国重新回到原来在汽车领域的竞争地位已经不可能了。现在对于密歇根州来说，它有福特、有通用、有斯泰兰蒂斯，那么它更需要做的是如何跟上中国的速度，以及适应这个时代发展的需求。
7: 嗯，那接下来呢，我们跟随记者的镜头到多地新能源汽车生产工厂去感受数字的力量。
8: 在广东广州，一家生产新能源汽车的智能生态工厂正用一套完整的智能制造体系重写汽车生产的全部流程。
11: 没有传统车间的嘈杂与拥挤，而是有序、高效、人机协同的智能生产场景。600多台机器人在各自工位精准作业，造车不再依赖人力的重复、体力的消耗，而是依靠指尖的操作、屏幕的监控、系统的协同。
8: 工厂介绍，引入 AI 智能装配辅助系统、工业视觉检测、数字孪生、预测性维护等40多项工业技术后，整个汽车生产模式发生根本性改变。过去，装配工一天要弯腰数百次，搬运、抬举、拧紧，物流工要推着物料车来回奔波，强度大，效率低。质检工靠肉眼判断瑕疵，容易疲劳和漏判。而现在，这些环节都由机器人和 AI 接手，工人只需要做判断、做决策、做管理。在河南郑州的这间新能源汽车生产车间，记者看到，400多台工业机器人全程协同作业。整车焊接组装工序高度自动化，2500个焊点精度控制在0.01毫米，平均每51秒就能下线一台新车。
12: 大家可以看到，我身旁的传送带上此刻正在运送着不同的车型，还有不同的颜色。你看，有蓝色的，有白色的，这就说明呢，这条生产线可以同时去生产不同的车型。那这种多品种、小批量的柔性生产，靠的就是数字化系统快速灵活的调动，这样柔性生产的产线呢，就能快速的适应多元化的市场需求，盘活制造产能。
8: 靠着这套可灵活切换的柔性产线，工厂不用固定批量生产单一车型，能根据市场订单变化随时调整生产款式，精准对接不同消费者的购车需求。目前，河南当地聚拢了600多家新能源汽车相关企业，整车制造、配件供应、后续服务的完整产业生态已经成型。
7: 通过刚才的短片，我们可以感受到我们国家新能源汽车生产的数字力量。那么我们国家新能源汽车产业持续跑出加速度，核心竞争力，周老师来给我们分析一下。

0: 就像您说的，数字力量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我个人其实有这样的一个体会。以前我们的一些在海外去买车的，你可以定制化，比如说我们去宝马去买一辆车，你可以定制这个车有多长、有多宽、有什么样的颜色，但是你通常需要等待很长的时间。刚才这个片子里面就讲到这样一种个性化的定制，在这个新能源汽车中已经变得越来越普遍，就是你可以定制各种各样的这种组件，你可以有各种个性化的一些需求都能够被满足。这样的话呢，对于消费者来讲，我就很容易选择了。以前我只是从供应商供应的这几种产品里边去选，现在我可以看到某个朋友他有一个什么样的设计，我也要这样的东西，我可以给这个厂商推送这个工作。那么这样的一个要求呢，其实现在完成起来并不是非常的困难，对于生产企业来讲，它不要增加太多的成本，所以我想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呢，就是我们的技术的赋能啊。其实大家都看到了，新能源汽车其实不光是一个交通工具，它更重要的是一个流量的入口。我们可以借助新能源汽车建立一个交互的网络，跟我们的朋友、跟别的车辆，甚至跟我们的家用电器进行交互，这样就使得在数字经济时代，我们的这个汽车变得越来越灵活、越来越开放。我想这个对于很多的用户，尤其是以互联网这个时代在诞生的啊、出生的这些人来讲，它是非常需要的啊，非常习惯这样一种方式的。那么这种技术赋能呢，除了对这种消费需求以外，它还会对它的安全、对它的这样各种各样的功能进一步的增强，而这种增强呢是不需要花太多的成本的，它是在我们的这个数字经济时代非常重要的一种力量。第三个呢，我个人觉得呢，就是我们的快速迭代。其实中国的这些新能源汽车它的迭代速度非常快，我们经常会看到一个月、几个月就会出现一些新的品种，有可能不是一个完全的一个更新，但是它在某些功能上、在某些用途上，它有一个显著的提升。这样一种快速的迭代，对于汽车的用户来讲，它就会改变它的期待。以前呢，我们认为汽车是一个耐用品，需要用个十年、几十年不改变。现在呢，我们可以根据我们的这种爱好，根据技术的这种升级，能不断的去消费，不断地去调整我们的这种偏好。所以我想这个技术赋能呢，也是我们的新能源汽车给消费者带来一种非常独特的体验。最后一点呢，我想还是因为这种技术的空间是非常的开放的。那么我们的新能源汽车不仅仅是这个交通工具，刚才讲到了，而且它也能够创造更多的价值。那么这种价值的创造有可能改变人们的相互的交互的方式，我觉得这个对于很多的用户来讲都是很期待的。
1: 那我们来看一组数据啊，五月份中国乘用车在欧洲市场的份额是首次超过了日本，今年七月中国新能源汽车的月度新车销量的占比也是首次突破了60%，累计占比首次突破了50%。透过这些数据啊，副将怎么看我们国家新能源汽车为什么会持续取得新的突破？
2: 刚才您分享的这个海外的数据呢，来自欧洲汽车制造商协会 ACEA 一个很权威的数据。因为五月份中国乘用车在欧洲31个国家和地区的市场占有率达到12.01%，首次超过日系汽车的占有率11.32%，我们的领先优势呢是8000辆左右。到六月份，领先优势进一步扩大到13000辆，连续两个月超过日系品牌。我们再叠加国内的数据，刚才也说，今年七月中国新能源汽车月度的新车销量占比首次超过了60%，那么累计占比首次超过了50%。其实国内和国外的数据结合起来看，就会发现中国的新能源汽车产业已经从曾经的风口，现在变成了老百姓、消费者和海外，尤其是海外的消费者用真金白银、用脚投票得出来的一个主流的选择。而这种变化背后，我觉得是三重优势在协同发力，归纳起来就是体系最完整、基础更完善和市场有支撑。我们先来说体系，因为中国呢已经建成了涵盖基础材料到零部件到整车制造到装备制造的一个全链条的产业体系。像长三角的一家常见的新能源汽车制造商，已经能够实现在4小时车程内配齐汽车的所有零部件，所以它背后带来的就是供应链的这种响应的效率、成本的控制和我们交付的速度，才能做到全球领先。而第二方面，基础更完善。2025年的动力电池密度相比于2018年的时候提升了50%不止，而同时呢，生产成本下降了60%不止。而同时，这种基础我们看到，截至6月底，我国电动汽车的基础充电设施，也就是充电桩、充电枪的总数啊，已经超过了2300万个，县域的覆盖率提升到了98.6%。那么这种情况下，全世界最大的一个补能网络加上全世界最强大的新能源汽车的生产的供应链，就会让车主的里程焦虑大大降低，那同时大家购买的心理阻力就越来越小。而第三方面，市场有支撑。 中国新能源汽车出口连续两个月的占比呢都超过了50%。

0: 是，这个已经成为稳住整个汽车行业大盘的重要力量，同时也成为中国拉动出口的一个关键的引擎。那么全年来看呢，新能源汽车的出口有望突破400万辆。所以这三重优势的背后，我们看到中国的新能源汽车从原来的换道超车到现在已经实现了全域领先。我们希望这一个又一个的首次更多的是里程碑，更多的是一个又一个的起点，而未来我们相信会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和期待。
1: 目前我们的新能源汽车供应链和产业生态是在稳步扩围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如何持续地保持这样的市场竞争力？周老师，
2: 我个人理解呢，它其实是两个方面的问题。一个方面问题呢，就是我们的汽车这些新能源汽车已经进入的市场，那么对于这些市场来讲呢，我们要保持竞争力，那就需要去建立一个更加完整的生态链。这种生态链呢，包括从我们最初的这个选车到用车啊，用车中的这些售后的服务，再到后面的一些回收，其实现在有些国家已经有更高的要求，比如说电池法案，欧盟要求你的卖汽车你必须把电池进行回收，那么它有更多的要求，这个对于汽车来讲它一定是一个全生命周期的管理。那么当我们销售的规模足够大，那就会支撑我们的企业有能力在当地去做这种售后的服务和进一步的研发。这一部分的市场呢，我觉得企业要细耕，要精耕，那么这种精耕呢，需要在不同的角度去关注消费者的一些差异化的需求，去关注他们的反馈，他们使用产品的过程中有哪些新的诉求，我们可以去进行满足。那么另一类的这个市场的竞争力呢，我个人理解是对于新的市场，这些新的市场可能现在还没有开拓，且正在开拓的过程中有潜力的这些市场都算，比如说我们讲现在非洲的一些大国，人口的大国，他们也有这种汽车使用的需求，那么他们也有一些能源的供应，他们所缺的东西是在于它的一些基础设施，我们这样要去弥补它这样的一些缺口。所以我想对于这一部分的竞争力呢，我们要去以开拓为主，以营销为主，所以不同的市场有它不同的一些需求和它的特点，我们要进行有针对性的探索，来不断增强我们的协同的竞争力，来提升我们在全球的这种市场的布局的这种效率。
1: 那么面对现在整个全球市场新的变化、新的机遇、新的挑战，傅江觉得我们的新能源汽车整个产业链接下来该如何加力深耕？
0: 其实纵向来看呢，如果说过去呢，中国的汽车产业，尤其是新能源汽车产业，靠的是我们的成本优势，靠的是我们的规模的这种优势，扣开了世界市场大门。那么未来呢，要深耕这个汽车市场，我觉得要靠的是技术和生态的这种软联通，就从硬实力到软联通的一个变化。有这么几个建议，第一个建议，就慢慢的要从整车的出口向这个产业链本地化的转移，因为单纯卖车，尤其是当中国制造的竞争力上去之后，是很容易触发贸易壁垒的。那这种情况下，我们通过技术协同是可以化解这种竞争的阻力的。比如说国内的头部的电池厂商，在匈牙利也建当地的这个汽车工厂，头部的汽车品牌呢，也在这个泰国建立这种整车的工厂。其实可以看出来，在中国研发在当地制造的模式，其实不仅能够规避关税的风险，其实也可以把我们的技术授权啊、合资建厂，把我们的电池技术、把电控系统，包括整个供应链管理的能力嵌入到当地的产业，从原来的产品出口变成中国的制造能力的出口，这就是一种跃升。第二个建议呢，就是也要从市场占领到标准共建。我们现在说我们在欧洲的市场占有率首次超过日本，那么未来我们能不能更多的输出中国的标准？因为中国有全世界最大的新能源汽车市场，所以我们天然的在充电接口、在通信协议、在数据的保护、数据管理、数据安全等领域，我们是拥有话语权的。那么接下来怎么样把这种话语权翻译成为国际能够公认的一些准则？我们在这种类似汽车网联数据的治理规则方面，更多的发出中国声音，由中国方案变成通用的标准，这个未来其实是要在这方面加力的。而第三方面，我觉得是要构建绿色的全生命周期的闭环。其实刚才周老师也已经说了，我们要从锂矿的开采，一直到这辆车用报废了之后，动力电池的回收，形成一个完整的闭环，来回应国际社会对于双碳的这种要求。我们要用零碳工厂啊、绿色供应链等等的，来回应社会对于 ESG 的要求。所以总结来说呢，我觉得未来的竞争一定不是单一的产品的竞争，我单纯的这个产品好还是服务好，而是说要通过共生共荣，让中国制造从走出去变成走进去，再到走上去，这样的从量到质的跃迁。
3: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环球华人，
4: 蝉鸣来自遥远的大洋彼岸，
3: 起伏的云朵和湛蓝的天空里，一条条饱含深情的讯息化作

0: 是他，在耳边，在眼前，在天涯海角。环球华人，华人心声。
1: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3: 你好，
1: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6: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7: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8: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9: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0: 说说咱华人自事儿。
11: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下半段将为您带来中国台湾地区的相关内容。
12: 15号的展映首日，不少的台湾观众早早的来到影厅前面等待。据主办方介绍，这一个影厅可以容纳将近500人，而影票一经开售就在十几分钟内被抢购一空。
13: 不放弃，就24小时守着要抢票。
14: 电影以乔批为载体，以细腻质朴的镜头讲述一个跨越山海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潮汕侨乡守望故事。
15: 因为我阿公他就是从潮阳然后走路到澄海，然后搭船去到新加坡，然后他也是在那里拉那个黄包那个三轮车，但他运气很好，就是他有回来。所以看到这部电影，我就觉得反正就眼泪就一直掉这样子。
14: 然而有民进党桃园市议员发声，由于有声音认为电影有统战嫌疑，应谨慎看待电影在台湾的上映，引发舆论质疑。
16: 非常感人的一部电影，因为乔批太接近事实，没有看到有任何统战。
14: 台湾文化部门负责人李远声称，欲灭其族先灭其文化。有国民党民意代表对此表示说，台湾文化要被灭了实在是认知作战，胡说八道。
17: 李远的发言简直就像在写科幻小说，这才是真正羞辱台湾的文化，这才是毁灭台湾的文化。
14: 台湾将于11月底举行地方选举，近期中国国民党籍台北市长蒋万安展开跨县市浮选，而对手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却困守台北，舆论认为绿营恐将面临更大的防守包袱。综合台媒报道，台北市长参选人是全台瞩目焦点。蒋万安自从号召反毒油游行抗议后，声势持续上涨，舆论认为他已然成为蓝营最强母鸡。蒋万安上周末也前往宜兰县与花莲县进行浮选与造势活动， 而蒋万安的动作也将逼绿营必须加倍投入资源，在台北市才。

0: 避免其外溢效果扩大。而绿营内部也传出忧虑，很怕被沈伯阳拖累选情，后续影响还有待持续观察。
1: 台立法机构日前三读通过2026年度总预算案，审议结果共计删除480亿新台币，但赖清德当局仍然不满，被批是政治双标。
0: 赖清德指责2026年度总预算延宕351天才完成三读，片面将预算审议延迟的责任全部归咎于在野阵营。国民党反驳，赖当局不该得了便宜还卖乖。
2: 台湾现在很可悲，总预算为什么会拖到八月？都忘记自己不依法编列预算这件事情了吗？都忘记大家协商结论了吗？
0: 值得注意的是，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2026年9月至12月薪资也遭冻结，共148.8万新台币。在野党要求卓荣泰需依法编列预算，并向立法机构提交书面报告，经同意后使得动之。
3: 总预算审查的延宕可以置之，孰以置之？请民进党不要倒因为果，颠倒黑白，是可忍孰不可忍啊！把这些警察跟消防员欠人家的退休金赶快补齐。
0: 岛内舆论普遍批评，此次2026总预算风波充分暴露赖当局典型的政治双标与治理失能。90%以上预算顺利过关，足以证明立法运作并无阻滞。反观台行政机构手握行政权，却大肆舆论洗白，对外甩锅。台媒痛批，如此只会造势不会做事，最终只会让政治内耗拖累社会前行，让无谓对立损耗台湾整体发展。
1: 接下来请您关注有关两岸交流方面的内容。
0: 第15届海峡两岸医院院长论坛近日在杭州启幕，本次论坛以韧性与永续为主题，两岸医疗专家相聚西子湖畔，围绕医院价值、智慧医疗、运营管理等前沿议题开展研讨。近日，思贤龙运两岸情第二届鲁台青年诸城派古琴交流雅集暨两岸古琴名家演奏会在潍坊诸城成功举办。本次活动以七弦成文脉、两岸共琴音为主题，两岸古琴名家、古琴爱好者及青年代表等100余人齐聚潍坊诸城，以思弦牵两岸，以雅乐续乡情。
4: 环球华人，
0: 美海岸警卫队赴台协训，日菲加紧军事协同，台军则为台岛东部操演，妄想暂时保留逃生通道。为何小艇操作成美台合作新焦点？日菲又能否驻台建立空中走廊？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美日舰机密集出招，瞄准台岛东部海域。
1: 近日，美国海岸警卫队赴台培训，日本预警机与菲律宾战机联合飞行，美日菲军事联动不断加码，密集动作究竟意欲何为呢？而台军也跟着强化所谓反封锁能力，这些动作究竟能够起到多大作用？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岸三位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台湾时事评论员赖月谦先生，北京全国台湾研究会理事郑健先生，北京海疆问题专家王小鹏先生，欢迎三位。
0: 据台湾亲绿媒体报道，近日美国海岸警卫队下属的机动辅训团抵台，开展为期2周的所谓小艇操作，团队部署与巡逻训练。台湾海巡部门宣称，此举意在深化所谓台美海巡专业交流，提升海上勤务应变水平。
1: 我们看到这次窜台的机动辅训团呢，他们是隶属于美国的海岸警卫队啊。那平时他们主要执行一些什么样的任务？那么这一次是不是首次来台呢？
5: 这个所谓的机动辅训团呢，事实上是美国海岸警卫队海外这个培训机制的一部分，或者说它是海外培训计划的一个组成部分。它的主要任务呢，是向这个美国的所谓的合作伙伴呢去输送啊这样的一些培训课程，具体包括这个所谓海上执法、这个渔业检查、港口维护，另外还包括小艇操作等等。这次窜台，体现出了美国或者说是这个美台双方啊，它两方面的危险的动向。第一个呢，就是这个美国它介入台海安全形势的这个手段可能进一步的多样化。 过去我们节目里多次谈到的，比如说对台军售啊，比如说所谓的联合训练等等，那么现在就加上一条，就是所谓的海上执法合作。另外再有一点呢，就是与美国的近年来的海洋战略的升级和调整可能不无关系。美国近些年来对它的海洋战略进行大幅度的升级，称之为所谓海上优势战略。这个海上优势啊，强调的是把美方的三支海上力量要有机结合起来，其中的重中之重就是美国的海军和海岸警卫队的力量要有机的融合，特别是要把美国的海岸警卫队的船只，也就是所谓的白船，引入到西太的一些关键区域。这就是我们过去节目里多次谈的所谓灰船不够，白船来凑。那么海岸警卫队的船只呢，它的颜色相对更浅，而且呢它这个敏感度比较低，而恰恰是这种低敏感度啊，常态化啊，乃至于专业化的这种加引号的合作，可能进一步的导入深化、长期化，乃至于扩大化。
1: 这一次呢，有一个主要的培训科目就是小艇操作。那为什么要聚焦小艇呢？是不是也想帮台军在海巡方面打造出一支不对称战力呢？
6: 那么很多情况，大舰是靠不上去的。如果执行任务，它需要三种。主要是三种小艇，第一种呢是它的八吨级的，那么叫多功能海岸巡逻艇，那这是它量最大的小艇。那么第二类小艇呢，是它有三艘 K92 的特战突击艇，这个是它在面临所谓有反恐有关的场面，就是对方有武器的这样一种场面呢，或者是劫持的人质这样的场面去应对的。那第三种呢，就是大舰上所携带的工作艇。那么你想一想，当面临这样一些近距离的，甚至他们所说的灰色地带这样一种对峙的场面的时候，那么小艇更容易啊去短兵相接的状态下去执行它的任务。那么这一次它的小艇呢，它按照它给出的术语叫小艇操作冒号叫团队部署与巡逻，那么你就可以认识到它不是一艘小艇，实际上叫的你是整个的艇群怎么样在这样一种双方激烈对峙的场面或处置复杂场面情况下你的应对。
1: 其实就在上个月的28号，美国在台协会呢是对外公布了一张美国海警船与台北舰并航的照片，而这个月呢他们又派出了海警人员到台湾去进行培训。那么如此频密的勾连，对外释放出了什么样的信号呢？赖先生，
7: 绝大部分的台湾的民众认为这样子一个照片就足以说明美国会协防台湾吗？大家不信任。接着我们就看到 AIT 又高调的公布了，说美国的海岸警卫队啊已经派他们的警官到了台湾来，要帮台湾的海巡署训练台湾的这些海巡人员，为期2个礼拜。那这又是很高调的进行，可是这样做会不会刺激中美之间的关系呢？美国认为说我走的是灰色地带，为什么呢？因为这是海警警务的合作，它是灰色的。因为在台湾有时候把海巡署说成是第二个海军，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美国很明显的就是故意的啊，选择就是警务的合作，把它暗中的上升到好像是具有海军具有主权象征的合作的意味，那就要向台湾释放出一个讯息，说美国对台湾的承诺是牢不可破的，坚若磐石。可是问题就在于到目前为止台湾的评价并不很高，因为大家都知道美国在中东地区打成这个样子，美国对于一个伊朗这样的一个国家打的它的防空导弹都不够，打的它的 ATACMS 的这种地对地的精准的导弹都不够，打的它的航母水兵都要跳海制裁，所以台湾的民众对于美国的作战能力已经抱持相当大的疑问，更何况如果美军要跟解放军作战，连美国的国防部的也就是战争部的副部长科尔比都说打不起打不得也不能打，因为美国没有办法打赢中国大陆。
1: 除了美台之间的军事勾连之外，我们注意到近期日本与菲律宾也在进行频密的互动，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
0: 美国海岸警卫队加大对台海巡介入的同时，日菲也在对台海有所动作。近日，日本航空自卫队宣布，一架从澳大利亚完成训练返航的 12D 鹰眼预警机在菲律宾周边空域与菲律宾空军 FA-50 战斗机开展联合飞行训练。 日本航空自卫队宣称，此次行动将日本的空中监视与预警能力与菲律宾的战斗机力量结合起来，进一步加强了印太地区一条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空中合作通道。
1: 帮我们来简单介绍一下日本的 E2D 鹰眼预警机，它的性能和特点如何？同时，这一次从澳大利亚返航的途中，为什么他们要专门飞到菲律宾的空域，与菲军的战机来进行共同协飞呢？
5: 这款这个 E2D 鹰眼预警机啊，其实是由美国军工企业这个研发生产的。它最醒目的特征呢，就是机背上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雷达罩。在实战层面来讲呢，它主要作用不是在空中发起攻击，而是去充当空中的所谓千里眼和一个关键的信息节点。具体呢是发挥两方面的作用，第一个呢就是对于远距离的海上目标和空中目标进行搜寻监视，另外第二点呢就是把搜寻到的一些海空态势感知的具体的信息传输给战斗机和其他的一些战斗单元。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上来看，日本媒体宣称他的这艘这个 E2D 鹰眼呢，是从澳大利亚那边联合演训完毕之后，在返程途中顺道与菲律宾展开这样一种联合行动。这个顺道其实就非常可疑，因为我们看到呢，日本方面他已经把这个深度的参与和介入到这个美菲之间的联合军演当中啊，纳入到他的2026年的这个年度计划。具体呢有两方面的目的，第一个呢就是这个不断的去训练日本相关的预警机与菲律宾战机之间的这种互操作性，或者说是他们的这个空中的联动能力。另外从这个战略的角度呢，还有更深层面的考量，而且与美国近年来印太战略的调整，包括整个这个亚太地区盟友体系的变化有直接的关系。美国对于它的印太战略所谓深度调整，一个重要的指标就是要把它在亚太地区的所谓第一盟友日本呢，不断地推向台前。那么我们从军事角度上来考量，就不难看出呢，过去谈到所谓印太战略，更多的谈的是美日印澳四边机制。那么现在呢，这个变成了日美菲澳这样一个四边机制，在军事上要逐渐地取代过去的这个老四边机制。
1: 有分析指出，日本呢就是意在打造一个分布式的威慑构架，那么让日本的 E2D 预警机呢能够成为日菲美澳分布式作战体系当中的空中神经中枢。对此赖先生您怎么看？
7: 菲律宾从韩国买 FA50 是高级的战斗教练机，大家会觉得它的形状，也就是这款战机的形状，跟台湾的金国号战机长得很像。确实它有很多的设计元素都是台湾当时的这些科学家工程师帮韩国人所打造出来的，所以有很多人认为它是一个阳春版的金国号的战斗教练机。金国号是战斗机，但是它是战斗教练机，所以它是属于阳春版的。另外它的母型是模仿 F16 战机，老一代的战机，模仿 F16 战机所设计的，而它的体积只有 F16 战机的70%，所以它是一个轻型的战斗教练机，它能够挂两个空对空的响尾蛇的导弹，是属于近空的啊攻击，因此它本身的重量很轻，体积很小，隐身的能力很弱，续航力也很差，最高的航程只有1800公里左右，那是最大极限的。而它最大极限的啊，这个是1.5马赫，但是它的载弹量非常的有限，它的雷达的控制系统跟侦测系统也是很有限。所以这一款战斗教练机面对于解放军的不管是歼20或者是啊歼15、歼16来说的话，甚至歼17，它都不是对手。那因此怎么样能够让它看得远，那就必须要空中预警机的一个支援了。日本就扮演这个空中预警机支援的这样的一个功能，因为 E2D 的空中预警机它的有效的航程啊，航时在空中滞留的时间可以到6个小时，如果再经过一次的空中加油可以到12小时，而它本身的航速比较慢，500公里多一点点，可是它的侦测半径也是500公里， 也就是说它的航速是每小时500公里左右，但是它的侦测面积可以到达500公里，可以同时侦测2000个空中目标。所以日本就跟澳大利亚演练完了以后，到了菲律宾就带着菲律宾的 FA-50 这种战斗教练机来去进行预演，来去进行演练。

0: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日本也在打菲律宾这张代理人的战争牌，也希望透过菲律宾跟中国大陆的摩擦，也把美国拖下水。
1: 虽然现在日本方面呢是非常想打造出这样的一条空中走廊啊，但是您认为最终它真的能够建立起来吗？是否存在一些现实的困难和致命的弱点呢？
2: 如果要能够对付空中态势、空中目标的话呢，预警机和它的战斗机之间必须是数据链来沟通的，那么这样的速度就快了，就可以应对。但是现在的日本它有Link-22，有Link-16，菲律宾它只是在它的少量战斗机上和少量的先进舰艇上有Link-16。那么第二种层次就是像日本这一种就功能更加全的，那么Link-16加Link-22。那第三种当然是他自己用的更高级的，那就是高速的这个火控机数据链了。菲律宾只是个别装备，重点装备个别的装了基本型的 Link-16， 还有要装软件，要升级硬件，要有蜜月，要有敌我识别等等等等，这样一些条件才能够建成。那么这个需要巨大的时间、空间耗费，还需要双方国内的政策稳定。那你一个政党轮替了以后，或者是政家领导人更变、改变政策怎么办？那这就涉及到第二个问题，他双方还有巨大的政治障碍。你比如说，假如菲律宾有事，日本就敢出兵吗？假如日本有事，那么菲律宾就敢去帮忙吗？那假如台湾有事，日本和菲律宾就联合起来跟中国大陆作对吗？那么这里边又取决于双方的政治政策和内政方面的压力。所以说呢，菲律宾啊和日本要想打造一个这个赖先生所说的分布式的这样一种体系，那么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
1: 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为期10天9夜的台军汉光42号演习日前落幕。在演习最后几日，台海巡部门首度与台海军执行所谓联合反封锁护航任务，在台湾东部海域护送载运关键战略物资的商货船进入花莲港及苏澳港。台海巡部门调派台中舰、八里舰及2艘100吨级巡防艇，会同海军军舰于东部演训海域进行操演。这次台湾的海巡部门是首次与台海军呢进行了所谓的联合反封锁护航。那么具体演练了哪些内容？双方的分工又有何不同呢？赖先生。
0: 这个就是目前来讲我们所看到的一种反封锁的实兵实弹的演练。那当然对于海军跟海巡的联合演练，那就要开设一个指挥中心来看看会产生什么样的一个问题。那基本上来讲大家都知道，当你一个船只台湾目前的整个舰队的数量远远小于解放军的东部战区，所以他要反封锁的能力事实上是很有限的。因为解放军除了是空对于海、海对于海，还有潜射的武器对于水面的舰队可以进行打击以外，所以台湾的反封锁的海军的实力事实上是有限的。第二个就是台湾的海巡跟大陆的海警也不成比例，更何况海巡这种1000吨左右的这种小船，面对于解放军的海军，它根本无招架之余力。更重要的地方是在于，即使第三方的船只突破了封锁，进入到这个台湾的港口开始在缓慢减速的时候，它事实上就变成标准的靶船的，最终能够在港口停靠卸货的可能性都很低了。因此美国从来没有真正的敢在台湾演练破除封锁，就是反封锁之后那么登港抢滩作业，美国根本没有能力这样做。所以我想这样的一种反封锁的演练，倒不如我们来看看戏就好了。
1: 您觉得这次为什么台军要把演练的区域划分在台湾东部海域，而且呢是以花莲港和苏澳港为护航目标，他们有着怎样的战术考量？
2: 这一次的汉光42号演习，它的时间是8月5号到14号，那么我们就知道这期间就逼近了8月15号这样一个非常敏感和重要的日子。而这个时候台湾当局他不但不是去这个在这样一个重要的日子里或者他的前后去反思、去批判、去揭露日本的殖民历史，但是他居然对这个时间点他默不作声。那么在这样一个环境氛围之下，他的主题仍然是反中抗中，包括你所说的这个东部方向的这种运补和这个外援的这个接送。那么这次演练的重点

0: 为什么呢？放在东部方向呢？那我们先看看台湾的地图。第一，它的北部方向和南部方向已经无法控制了，而且暂时北部方向是宫古海峡，南部方向面临着巴士海峡，它必然是各方兵家的必争之地，也就是这个地方很危险。那么它如果要接送外部的援助的话，那只能呢向台湾本岛东部方向了，这也是它不得已的一个选择。东部方向只有三个港，那么苏澳港、花莲港还有这个和平工业专用港，也就三个港，而且呢东部方向和西部方向它的交通是隔断的，那通道非常有限，暂时呢解放军呢很容易对它进行切割啊阻塞，也就是说呢它现在在本岛东部方向进行这样演练也是一种不得已的选择，实际上也是带有一种自欺欺人的这样一种色彩。
1: 虽然现在台军呢还在借着演练对外秀肌肉，但是像刚才嘉宾所分析的，一旦实战面对解放军强大的这种海空力量，那么这种所谓的联合反封锁能力能够发挥多大的作用？
2: 一旦发生这个海上高强度对抗这样一种状态，那么有关的商船能否这个进出花莲港，能否进出苏澳港，它绝对不是取决于几艘海巡船只是否办航，要看什么呢？要看制海权、制空权要看海上航道的维持能力，要看后勤保障能力和情报获取能力等等。而这个台军或者说台当局对这种情况呀，他也不是一无所知。像刚才郑老师谈到的，通过这次汉光演习，他具体的演练科目其实也能看出一些端倪。那么他们为什么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下还要大肆炒作这个反封锁这样一个议题呢？一是由于他根本没有这方面的能力，另外一个方面呢，就他更多是出于这个舆论宣传层面的考量，而不是出于海上层面这样的一种考量。至于说这个逃生通道这样的一个说法呀，我想从这个角度上来观察，很大程度上它就是一个伪命题。因为众所周知，台独分裂是一条死路，台独分裂分子注定无路可逃。
1: 美日舰机接连在台岛周边刷存在感，看似阵仗不小，但距离真正形成一体化作战体系却相距甚远。把几次联合行动包装成所谓威慑，也改变不了台海力量对比的基本现实。民间当局如果把这种热闹当成依靠的话，恐怕最终只能是自欺欺人。
3: 以上就是今天环球华人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4: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5: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4: 你开心的。
6: 妈，我拿到了健康。
4: 你用心的。
7: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4: 路过。
8: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9: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8: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9: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8: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 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18号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朱镕基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12号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朱镕基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18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两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俄关系，愿同俄方一道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9号上午在北京会见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自2026年9月20号起施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19号在北京同智利外长佩雷斯举行会谈。王毅说，今年是中智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中方愿同智方政府一道推动中智关系迈上新台阶，愿同智方围绕 APEC 中国年深化合作，加快亚太共同体和亚太自贸区建设。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增进沟通协作，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外交部发言人19号宣布，应韩国外长赵显、印尼外长苏吉约诺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将于19号至22号访问韩国、印尼。访问印尼期间，王毅将主持中国印尼全面战略对话机制首次会议，与国防部长董军共同出席中印尼外长防长2+2对话机制第二次部长级会议。中国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长江三角洲地区货物贸易进出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在总量攀升的同时，以高新技术、绿色智能为代表的新动能加速聚集，区域外贸结构持续向新向优。记者19号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年1至7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3.5亿吨，同比增长0.7%，日均装车18.7万车，同比增长2.1%。为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保障国民经济平稳运行，提供可靠支撑。记者18号获悉，中国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中央社会工作部、民政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优化城乡社区岗位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知》，提出系列政策举措，全力促进更多高校毕业生到城乡社区就业，为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坚实人才支撑。近日，中国自然资源部南海局发布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和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公报。预警监测公报显示，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状况总体稳定。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介绍，嫦娥7号探测器、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已分别运抵发射场，先后完成了总装、测试等准备工作。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推进剂加注等。

0: 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在闽南侨乡福建泉州南安，一张张泛黄的侨批纸笺记录着海外游子的漂泊人生，沉淀着独属于侨乡的温暖与赤诚。今天节目开始，随泉州台一同去解锁百里侨批里的山海深情与家国初心。2026年以来，海口以大型演艺活动、体育赛事为契机，围绕宠粉做足服务文章，推动城市商业能级持续跃升，为打造时尚消费活力之城增添新动能。稍后随海口台一同关注以演为媒，以赛为桥，海口聚力迎客，点燃消费增长新引擎。从东南沿海的古朴村落到享誉中国的国际象棋之城，从明代的青石棋盘到如今走向世界的棋王棋后，温州的文化基因中被刻入了方，温州的文化基因中被刻入了方寸棋盘，串联起跨越500多年的精神脉络。节目下半段开始，随温州台一起去探访棋盘外的乾坤。随着时代的发展，纸笸箩慢慢被塑料金属器皿所替代，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内蒙古包头市的王丽云是这项手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节目最后，我们就跟随内蒙古台走进这项压箱底儿的老手艺。今日我们来聊聊群星闪耀，中国青年的创新好戏才刚刚开场。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一纸侨批跨越大海千山，一纸家书承载百年乡愁。在闽南侨乡福建泉州南安，一张张泛黄的侨批纸笺记录着海外游子的漂泊人生，沉淀着独属于侨乡的温暖与赤诚。今天节目开始，随泉州台一同去解锁百年侨批里的山海深情与家国初心。
3: 在南安市梅山镇静峰村，96岁的李长孝老人依旧精神矍铄，对过往岁月记忆犹新。14岁那年，年少的他走进当地原兴信局梅山站点，成为一名侨批派送员，也就是老辈人常说的批脚。在那个年代，这座侨批馆是闽南至关重要的侨批流通枢纽，业务辐射菲律宾、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多个东南亚国家，是无数海外侨胞与家乡亲人紧密相连的重要纽带。交通闭塞、时局动荡的岁月里，侨批派送从来不是一份简单的差事，它承载着千家万户的生计，更坚守着一诺千金的信义。派送员风雨无阻奔走乡野，不仅要准时送达侨汇与家书，还要代收侨眷回信。

0: 做好登记归档，每一道流程都严谨细致，不容差错。民国时期，货币持续贬值，侨批送达的速度直接关乎一个侨乡家庭的温饱冷暖。在老人的记忆里，守信、准时是每一位批脚刻在心底的准则。
1: 送批员把信发出去以后，收到回文要拿回去上交，然后进行登记，证明说这个派送员已经把钱和信送给侨属了，这样手续才叫完整。当时钱币一直贬值，你信一到，钱一到，就要马上送给侨属，风来也得去，雨来也得去，你不能给人家放太久，等久了钱贬值了，一块钱等于才收到五毛。这就是信义的问题，你要给海外的华侨一个好印象，你工作就要做得踏实一点。
0: 一代代披脚翻山越岭，踏遍乡野，身携重金却初心不改，分毫不取。他们用日复一日的风雨兼程，搭建起坚实的侨批信用网络，守护着跨越山海的托付与信任。在侨批信局出现之前，远赴南洋谋生的南安游子寄钱寄信只能依靠水客或同乡捎带，方式原始，风险重重，钱款截流、书信丢失的现象时有发生，侨胞的血汗钱常常难以送达家人手中。为了破解这一困境，专业化有信誉保障的侨批信局应运而生，成熟的银信合一模式彻底改变了华侨寄款寄信的窘迫处境。海外侨胞将钱款家书托付正规侨批局，依托海内外联动的网点流转，再由国内派送员精准送到侨眷手中。一纸薄薄侨批，既是养家糊口的钱款凭证，也是抚慰乡愁的家书暖意，成为维系侨乡家庭生计、连接海内外乡情的生命血脉。近代以来，受东南亚殖民开发劳动力需求影响，大批南安人背井离乡，远赴南洋闯荡。南安梅山镇侨联主席李文新是资深侨眷，他的祖父早年远赴菲律宾，靠打工、挖矿、拉人力车艰难谋生，靠着一点一滴积攒的微薄侨汇，撑起了国内家族数十口人的生活。
2: 那我祖父寄过来钱，当时我们因为家族都是靠这些养了我们的叔叔伯伯一家子，还有我父亲啊，这些小孩啊，姑姑啦，一家几十口人。因为当时我们国内是在解放前是非常非常的落后跟非常的困难，所以说南洋不管它是十块钱也好，不可能一百块了，就是十块钱也好，二十块也好，到家里面好像现在的好几万块钱一样的。
0: 如今留存的每一份侨批文字都字字泣血，道尽游子漂泊艰辛。他乡生活步步难，为了生活托子埋身异土，量身慨叹，寥寥数语写尽异国谋生的颠沛与无奈。绝大多数华侨始终报喜不报忧，独自咽下所有苦难与委屈，把平安留给家人，把心酸藏于心底。南安市档案局局长、档案馆馆长陈小鹏：
3: 和影视剧中的善意谎言情节一样，南安侨批里面留存着不少感人的温情故事。旧时交通闭塞，音信难通，不少华侨在外身患重病，遭遇变故，甚至不幸离世，同乡亲友们便代为写信寄钱，隐瞒实情，安抚其家中老小。还有不少华侨在外受尽压迫剥削，书信中则只报平安顺遂，隐瞒病痛劳累，用温柔的谎言消除家人的担忧与牵挂。
0: 侨批承载的不只是养家的钱款，更有绵延百年的家风家训，生生不息的思乡深情。泉州侨批馆南安分馆负责人洪振天的家中珍藏着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侨批，对他而言，这些泛黄的指尖是父辈跨越山海的眷恋，更是代代相传的人生教诲。
2: 我家中有侨批，应该是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一直到七十年代中期，十几年时间，我当时年纪比较小。提到一个是对家乡父母的眷恋，还有一个我老爸有五个兄弟嘛，他说你们兄弟要团结，要勤俭持家，要和睦相处，特别重要要教育好下一代，要孝顺老人，要读好书，以后才能成为一个有用的人才。
0: 家风无声，薪火相传。洪震天早年丧父，家境贫寒，远在新加坡的四位叔叔主动扛起责任，常年每月寄回港币资助他求学成长。优良的家风跨越山海，照亮了困境少年的逐梦之路。百年侨批藏着脉脉温情，更载着拳拳家国大义。新中国成立后，海外侨胞依旧心系祖国，热忱报国，纷纷期盼归国返乡，投身家乡建设。和平年代里，侨批成为侨乡发展的造血干细胞，源源不断的侨汇不仅支撑着万千侨属家庭的生计，更全力助力南安公益办学、路桥基建、乡村振兴。陈嘉庚先生的女婿李光前捐献的厦门大学、光前学村等一众重大民生工程建设资金均通过侨批流转落地。乐善好施、爱国爱乡的侨乡精神也借着一纸侨批代代传承，生生不息。南安市梅山镇侨联主席李文新：
2: 侨批不代表是一个兴趣，它主要是体现我们的华侨精神，我们华侨的爱国爱乡、爱勤爱俭的精神。
0: 时代更迭，侨批往来渐渐沉寂，大量散落民间的侨批档案因受潮、重铸、搬迁等原因濒临失传。为守护这份珍贵的世界记忆，南安市档案馆开展系统性征集、修复、建档工作。目前馆藏侨批超600件，渐渐妥善珍藏、规范保管。同时，南安通过推出侨批文创、开展校园研学、家风巡展等多元活动，让百年侨批文化走出展馆，走进大众，浸润人心。南安市档案局局长、档案馆馆长陈小鹏：
3: 我们对征集到的侨批设立专门的全宗号进行管理，统一规范分类编目，如果侨批有破损，我们还会组织专业人员对它进行修复，再妥善保管。我们还紧跟数字化发展趋势，全力推进侨批数字化保护与活化利用，全面完成馆藏侨批高清数字化，建立侨批专题数据库，实现精准检索、永久妥善保管。
0: 从一封封跨海家书到世界级文化记忆，侨批早已超越书信与钱款的本质，成为镌刻侨乡风骨、彰显民族气节的精神符号。百年流转，侨韵不息，藏在泛黄指尖里的信义、坚守与家国热爱，终将跨越山海，久久流传，熠熠生辉。
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2026年以来，海口以大型演艺活动、体育赛事为契机，围绕宠粉做足服务文章，推动城市商业能级持续跃升，为打造时尚消费活力之城增添新动能。稍后随海口台一同关注，以演为媒，以赛为桥，海口聚力迎客，点燃消费增长新引擎。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5: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2026年以来，多场高规格演唱会、国际赛事等接连落地海南海口。海口以大型演艺活动、体育赛事为契机，围绕宠粉做足服务文章， 打通交通、住宿、餐饮、购物全链条联动通道，将短期客流转化为长期消费活力，推动城市商业能级持续跃升，为打造时尚消费活力之城增添新动能。稍后随海口台一同关注，以眼为媒，以赛为桥，海口聚力迎客，点燃消费增长新引擎。
6: 当前来海口看演出已经从一句流行语变成广大消费者的出行新选择。作为海南自贸港核心引领区，海口一方面通过演艺活动来汇聚人气，另一方面也通过不断创新各大商圈消费场景来留住客流。今年6月26日至28日，全国人气烘焙 IP 膨胀面包节就在海南海口的万象城举行。活动以打造城市美食 IP 为核心，融合全国烘焙市集、手店业态升级与海岛文旅体验三大核心板块，创新沉浸式夏日消费场景，为海口市民与登岛游客带来全新的休闲消费体验，持续释放海口消费市场新动能。海口市民安女士，
7: 我来这里看到了很多本地的店还有外地的店，我觉得这个活动非常有意义，让我们看到各种各样形式的面包，然后呢就是增加了我们的眼界，然后我觉得这个活动非常好。
6: 来自澳门的商家苏琪叶告诉记者，
8: 我们是从澳门第四块海口，然后没想到我们在海口的接受度那么高。
6: 作为海南首次落地的膨胀面包节，本次市集集结了中国26座城市的50余家优质烘焙、茶咖、甜品品牌，品类覆盖创意欧包、特色踏品、精品咖啡、网红轻食等多元业态。活动超90%品牌首次进驻海口，省外优质品牌占比达70%，其中不乏众多此前只能通过线上抢购的知名网红烘焙店。品牌商家合伙人黄颖仪，
9: 我们也是希望通过膨胀面包节的 IP 的影响力，然后包括商场的一些联合的宣传，能够让更多的海口市民来到海口万象城这个地方，能够一起参加、一起消费，然后一起能品鉴到来自全国各地的不同的面包的品牌。
6: 除了美食 IP 的火热出圈，国际体育赛事同样为海口聚拢了超高人气。7月18日晚，2026亚洲 U18 男子排球锦标赛决赛在海口五元河体育馆上演。当晚，五元河体育馆人气拉满，全场座无虚席。本地市民、外地观赛球迷齐聚看台，每一次重扣、拦网、关键分争夺都引爆全场呐喊，共同营造出热烈十足的主场氛围。海口市民林英，
10: 氛围特别好，而且最让我觉得印象深刻的就是场上的队员们，尤其是中国队员，表现出了特别顽强的拼搏精神，看了很激动。
6: 本届亚洲 U18 男排锦标赛是海口今年夏天重磅国际赛事之一。海口以青少年体育赛事为突破口，持续完善体育赛事名城建设布局，深挖体育加文旅融合发展潜力。接下来，海口还将陆续承办多项国际赛事，持续激活体育消费活力，助力海南自由贸易港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海口市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局副局长孙海吉，
11: 本次 U18 男排亚锦赛首次落地海南自贸港，全面地检验了海口的场馆运维、综合保障、涉外服务的成熟办赛体系，那么也是为我市建设体育赛事名城呢，积累了宝贵的实战经验。下一步呢，我们将主动对接亚排联以及各类的国际体育协会，推动更多像这样高质量的赛事能够常态化的落地海口。我们也会持续的引进篮球、水上运动、电竞等国际赛事，擦亮体育赛事名牌。
6: 面对演艺和赛事所带来的流量，怎样做才能把它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红利呢？记者了解到，今年以来，海南海口的多家商场持续推出演唱会福利、赛事优惠、粉丝满减等活动。其中，海口日月广场依托乒乓球、亚洲杯、消博会、演唱会、端午国际龙舟赛等多场重磅体育赛事与演艺活动的流量红利，以文旅体商深度融合为核心思路，打造全场景、全时段的 的消费新生态，成功将观赛观演的短期客流转化为城市消费的长效活力。在引进多家首店入驻的同时，日月广场纷纷推出各项惠民活动，进一步刺激消费。企业相关负责人表示，
12: 我们联合我们场内的商

0: 铺推出了金爆一口价满减优惠券，还有餐饮的爆款套餐等等，给大家过一个性价比满满的暑假。
1: 发放大概1000万元的离岛免税的消费券和优惠券，以最低3折的优惠购买我们相关的酒水，抢抓这个暑期客流的这个旺季高峰，带动我们离岛免税的这个消费增长。
2: 免税消费场景更是宠粉亮点，海口各大免税店针对观演人群推出专属到店礼，多倍积分叠加满减福利，部分门店还为歌迷提供免费定制应援妆造、主题打卡墙等特色服务，让观众在观演之余轻松实现购物打卡两不误。据统计，此前多场大型演出期间，持演出票到店消费的游客占比显著提升，带动免税门店单日销售额创下同期新高。海口市民李女士：
3: 我今天在免税城买了一些护肤品，还有一些电子产品，还有一些生活用品，消费下来以后应该会给我省2000多块钱，就是因为划算才跑过来。
2: 外地游客魏女士
4: 就买的香水，然后还买了一个包，这个包的话肯定是比官网便宜，光说香水的话就省了，每瓶能省了300多吧。
2: 结合多场丰富多彩的演艺活动和体育赛事，海口致力于打造粉丝友好型城市，各相关企业同步积极响应，美兰机场联合海航等航司推出暑运加宠粉质量提升行动，加大优惠促销力度，为海口扩消费聚人气添活力。海航增加海口往返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热门航线的宽体客机运力投放，新开和加密多条国际航线，并持续推出多重超值消费券活动。海口市商务局3级调研员罗银旦：
5: 聚焦将海南自贸港打造成为引领新时代对外开放重要门户的战略定位，推动行业向国际化、专业化、品牌化、高质量发展方向稳步迈进，深化文体旅三展多业态融合，统筹整合会展与文化、体育、旅游、商业以及社会经济各领域优质资源，共同打造时尚消费活力之城。
2: 今年随着海南国际旅游岛欢乐节的盛大启幕，中年演唱会、武术套路世界杯、亚洲 U18 男排锦标赛等多场重磅活动在7至8月集中举办，海口还将把多重宠粉福利延伸到更多消费领域，联动1000余家商户推出专属优惠，让每一位来到海口的观众都能感受到椰城的诚意与热情，把短期演出红利转化为长期消费增长动力，为海口加快建设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城市注入源源不断的新活力。
6: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从东南沿海的古朴村落到享誉中国的国际象棋之城，从明代的青石棋盘到如今走向世界的棋王棋后，温州的文化基因中被刻入了方寸棋盘，串联起跨越500多年的精神脉络。节目下半段开始，随温州台一同去探访棋盘外的乾坤。随着时代的发展，直笸箩慢慢被塑料金属器皿所替代，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内蒙古包头市的王丽云是这项手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节目最后，跟随内蒙古台走进这项压箱底儿的老手艺。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1: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1: 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最近，中国青年数学家王红、邓玉双双斩获菲尔兹奖的消息刷屏全网，振奋人心。日前，在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回应相关提问时的一番话说得实在，这不仅是个人奋斗的成果，更是当代中国青年蓬勃向上的写照，体现了敢闯敢拼的自信和勇气。社交媒体上，许多网友为王红、邓玉喝彩，不只是因为中国人拿了奖，更是为热爱科学、锐意创新的青春力量点赞。就在王红、邓玉获奖的同一天，中国机器人领域的青年企业家王星星与其载人机甲产品共同登上了《时代》杂志封面。青春之光因创新而更加闪耀，从嫦娥探月到天宫建站，从北斗组网到天问探火，越来越多的青年科技人才挑大梁、攀高峰，从他们的身上，我们看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向上的模样。王红、邓玉的学术成就是个人禀赋与刻苦钻研的结果，根植于国内教育阶段打下的坚实基础，也受益于国际科研平台的交流合作。一直以来，中国持续深耕基础学科建设，完善人才培养机制，软硬件环境日新月异，科研生态不断优化，让创新活力竞相迸发。正如邱成桐先生所言，中国已成为基础研究的一片热土。有了这片热土的滋养，越来越多的种子正破土而出，拔节生长，不断孕育冲击世界之巅的创新力量。面对提问，王红曾坦言分享自己的治学感悟，只要最终有所得，花多长时间并不重要，也许别人快一点，你慢一点，真的没有关系，所以别着急，慢慢来。慢慢来是科研路上弥足珍贵的长期主义，是十年磨一剑的强大定力。无论是王红历时多年反复推演，与合作者携手攻克困扰学界逾百年的三维挂骨猜想，还是邓玉潜心攻坚，与合作者一起解决了狭义希尔伯特第六问题，重大突破往往不是偶然的灵光乍现，而是源于坚持不懈、上下求索。创新之路永无止境， 呼唤着奋斗者们。

0: 笃行不怠。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里，90后科研人员一句沉稳的北京明白，背后是无数次模拟演练，无数轮故障推演的坚守和改进。看今天的中国，广大青年科研人员心怀梦想，风雨兼程，在无人区探索，在荆棘路上前行，不畏艰险，久久为功，得益于这份耐得住寂寞、守得住初心的坚持。一批批青年英才不断闯关夺隘，破局开路，让创新的天空越来越群星闪耀。青春自有山海，奋进正当其时，以热爱之心投入事业，以如磐定力潜心攻关，以挺膺担当发光发热，以奋进姿态奔赴远方，一幅青年向上、创新向前的生动画卷正在铺展开来。就像不少网友所说的，中国青年的创新好戏才刚刚开场。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2026年的温州奇谈好戏连台，五月苍南县马站镇棋盘村的棋盘队一路过关斩将，斩获浙江省象棋特色村联赛龙泉站冠军。这座以棋为名的古村再度引发关注。七月，2026年中国温州三棋公开赛暨第12届棋城杯国际象棋大奖赛启幕，500余名棋手齐聚温州，从东南沿海的古朴村落到享誉中国的国际象棋之城，从明代的青石棋盘到如今走向世界的棋王棋后，温州的文化基因中被刻入了方寸棋盘，串联起跨越500多年的精神脉络。节目下半段开始，随温州台一同去探访棋盘外的乾坤。
2: 走进温州苍南县马站镇棋盘村，村口那块历经沧桑的青石棋盘格外醒目。棋盘尾长 0.9 米，宽 0.6 米，厚 0.27 米，阴刻棋线清晰依旧，盘下三块厚石垒成基座，两旁石凳面被抹洒得油光发亮，似乎藏着数百年的时光温度。棋盘村村委会主任朱晓向记者介绍，公元16世纪中叶，东南沿海倭寇猖獗，戚继光南下抗倭，屯兵蒲门一带，分派兵力进驻周边村落，棋盘村的名字就此诞生。朱晓：
3: 我们这边偏山村，里面也没有什么娱乐活动，然后士兵呢就找了十一只雕琢了5块的青石大棋盘，然后提供给军事休闲活动嘛。村民也跟士兵他们经常一起下象棋，然后就得名了叫棋盘村。
2: 当时的5块古棋盘历经风雨，如今完整保留下了2块。朱晓说，这2块棋盘见证了象棋文化如何在这片土地上的生根发芽，是他们最珍贵的文化遗产。
3: 有一个是我们保存起来的象棋文化展厅，还有一个后面翻新了一下，就在那里，有时候傍晚有人会坐在那里下一下。
2: 除了古棋盘，棋盘村的象棋文化展厅里还有一样镇村之宝，2009年打造的黄花梨原木巨型象棋。
3: 每一颗棋子的净重是132.8公斤，之前有个比赛，在我们总决赛的时候就用这种最大的棋子以篮球场为棋盘，然后大家在那里博弈，它下面是有轮子的，我们再推来推去。
2: 温州棋盘村1000多村民中，70%以上都会下象棋，这一比例在中国村庄中都极为罕见。村民们相遇爱说的不是那句问候语你吃了吗，而是我们来一局。下象棋早已成了全村人的生活方式。朱晓：
3: 我们村民都叫棋盘村了，村民70%，我们不说多厉害，但是基本上都会下象棋。像我们村委会这边都装修的比较好，也比较凉快，我们3楼也有一个提供给大家下象棋的一个场所，基本上都在这。

0: 象棋文化就在这份浓厚的氛围里一代代耳濡目染传承了下来。温州棋盘村象棋队教练缺贤和今年已经年近50，下棋已经有30多年，他的棋艺便是从小在村里看会的。
1: 读小学5年级就开始下了，像我爷爷那一辈的，他们经常在下一个大棋盘，一群人围在那里，以前没什么娱乐的，看到这个棋也很好奇，经常蹲在旁边看看他们下。下棋的时候有两个人一般杀，这边杀，哇，很比较刺激的。再有家的长辈一般都会下，看看看看，质量一下就慢慢学会了。
0: 2026年，浙江省象棋特色村联赛龙泉站开赛，名不见经传的温州棋盘村迎来了属于自己的高光时刻。这支由普通村民组成的队伍，在浙江省29支队伍近200名棋手的角逐中，以6胜1负的战绩捧起了冠军奖杯。这份冠军荣誉让全村振奋，但队员平均年龄40多岁，也让传承的话题更显迫切。朱晓，
2: 其实目前的情况现在就是有点青黄不接，现在小孩子嘛，因为学的可能也相对少一点，所以说村里面相对而言喜欢下象棋的还是年纪会稍微大一点。
0: 为了把象棋文化传下去，村里想了不少办法，建博物馆、搞培训、办比赛。朱晓很清楚，传承不是守旧，走文旅融合的发展新路才是象棋文化传承实现村民增收的最好出路。
2: 我们现在也是打算打造一个青创中心，规划了10亩地，因为现在都是往文旅这一块，已经在设计阶段了，这1-2年就会建成。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象棋文化主题公园。
0: 如果说传统象棋为这片土地沉淀了温润的文化底色，那么国际象棋便是让温州棋文化破壁出圈、享誉中国、走向世界的关键名片。1995年，温州荣获中国唯一的国际象棋之城。作为国际象棋棋后朱晨和棋王丁立人的恩师，温州市国际象棋协会名誉主席黄希文见证了这段历史。
3: 朱晨83年到我们这来学棋的时候，我就告诉他母亲，我说这个小孩你不要给我送断，一定要坚持住。当时我们训练的条件，夏天上面盖的是湿棉网，里面好热，我们都搬到外面那个笼棚里下。朱晨的妈妈拿着那个扇子赶蚊子，就那样开始接受。
0: 在他的印象里，朱晨从没完整休息过一个周末。1998年拿下世界少年冠军时，国际棋联主席坎波马内斯特意致信，盛赞中国终于在国际象棋领域占有了一席之地。而对于2023年在国际象棋世界冠军赛夺冠的丁立人，黄希文说，他的成长同样印刻着坚守的底色。
3: 他5岁的时候到我们温州市队训练，下棋的应对跟别的小孩不同，特别专注，劲头很大。其实下棋要出成绩也比较难的了，没有坚持就没有成绩。我们温州国际象棋之城确实对中国的国际象棋有所贡献。
0: 绍兴出老九，温州出棋手。温州市国际象棋协会主席徐炳兴认为，棋城的传奇源于政策与校园的双重支撑。
4: 教育局把国际象棋列入了素质教育的加分的行列，广长路小学、瓦斯小学都是温州的比较好的小学，他们也有传统的国际象棋，所以你这么政府支持是很要紧的，会成了一个品牌。
0: 温州市国际象棋协会秘书长朱春辉对此深有同感。早年间，温州就率先创办希望杯、棋城杯、特级大师对抗赛等赛事，开中国风气之先。朱春辉，
5: 每次活动都会吸引好几千人的参与，通过20-30年这么推动下去，冠军已经成为温州的一张名片。
0: 徐炳兴，
4: 希望杯冠军了，那是抢着要的，它就是标志着一个水平了。棋城杯创立了小学生、幼儿园，总共8个级，受老百姓的欢迎。
0: 在棋城文化的熏陶下，新一代年轻

0: 棋手也正在逐渐成长。今年26岁的温州永嘉棋手王朵朵横空出世，成为浙江象棋新生代的代表人物。2026年7月，她在第20届中国象棋等级赛中获女子组季军，成功晋升国家大师。回望19年学棋路，她坦言并非一帆风顺。
1: 刚开始学棋的时候，我每天我都要下棋，今天不下棋浑身不舒服。后面的话慢慢的人大了点，再要上学的话就会感觉压力比较大，你只能好好练棋，你要把棋下好。如果没有天分，我是真学不会，你能稍微克服一点就比别人强一点。
0: 2026年7月，中国温州三棋公开赛开赛，首次实现国际象棋、围棋、象棋三棋同赛，吸引了中国500多名的棋手参与。他们中既有顶尖高手的巅峰对决，也有青少年棋手的成长舞台。温州市体育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未来将持续深耕棋城杯等品牌，以棋育人，以棋会友，筑牢棋城的人才根基。青石棋盘承载着戚继光屯兵时流传下来的百年艺俗，温州城里棋城杯三棋公开赛轮番开启，在一代代棋手落子之间，象棋、国际象棋、围棋在瓯江畔共同生长，撰写出独属于温州的棋城故事。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随着时代的发展，纸笸箩慢慢被塑料、金属器皿所替代，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内蒙古包头市的王丽云是这项手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节目最后，跟随内蒙古台走进这项压箱底儿的老手艺。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现如今姑娘出嫁，陪嫁的嫁妆可谓是五花八门，有车有房，还有金银首饰。但是在物资匮乏的年代里，家里的姑娘出嫁，不论嫁妆多寡，有一样东西是必不可少的，那就是纸笸箩。纸笸箩体积小，重量轻，造型简练，色彩艳丽，融合了粘、缝、剪纸、绘画于一身，既能成一些缝缝补补所需的针头线脑，同时又因其花花绿绿的装饰还可以成为生活中的摆设。它彰显了母亲的手艺，也承载了女儿出嫁时作为母亲送给女儿最好的祝福。随着时代的发展，纸笸箩慢慢被塑料、金属器皿所替代，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内蒙古包头市的王丽云是这项手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节目最后，跟随内蒙古台走进这项压箱底儿的老手艺。
4: 那两条龙的水就从这儿流出来了，里头都有剪纸了，就像是那个铜皮打的一样。
5: 在老包头非遗民俗展厅，老包头茶汤的非遗传承人吴文昌的龙嘴大茶壶吸引了很多市民驻足观赏。只见大茶壶壶身布满铜饰花纹，壶嘴和壶把的上方各镶嵌着一条铜龙，壶把就是由一条龙构成，龙须、龙爪、龙鳞清晰可辨。而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这个龙嘴大茶壶竟然是只会彩塑纸笸箩的非遗传承人王丽云用纸做出来的作品。记者来到王丽云的非遗工作室，她正忙活着做一个蒙古族图案的针线笸箩。
4: 这个都是蒙古族的那个图案，万字不断头，这是蛹图。蛹图它分的各对蛹、对头蛹、卧水蛹，就是这些图案。马都是蒙古族元素的。这是贴的剪纸，这叫套色剪纸。
5: 纸笸箩是指用废纸为主要原料，经过手工加工塑造的可盛放物品的器具，是妇女们将内心美好的祝福化作剪纸的形式，祈求富贵平安、事事如意、多子多福、

0: 升官加爵、福禄同在、夫妻恩爱、子孙兴旺等等，将所有美好的祝愿都蕴含在民间的吉祥剪纸里，贴在纸婆罗上，日日使用，代代相传。做个纸婆罗，嫁个好姑娘，民间的谚语衬托了当时纸婆罗在老百姓家中的地位。王丽云说，在过去，农村家庭孩子较多，受经济条件的制约，陪嫁物品十分简朴，但家乡底的纸婆罗却是不能缺少的。嫁姑娘时，将一个纸婆罗压在箱底，随着嫁妆带到新郎家，寓意女方心灵手巧，勤俭持家。
1: 就是在过去那个经济挺匮乏的年代，这个材料挺匮乏的，家家那妇女都是勤俭持家，把那些废旧的东西都变为有用的东西，然后通过自己的剪纸呀、彩绘呀，把它装饰得漂漂亮亮的。这个里边就是放的那个些陪嫁，里边有剪纸样子，做鞋垫用的那个样子，还有女红用的针呀、剪呀、锥呀，然后里边放针线婆罗、草面婆罗、燕草婆罗，婆罗的种类可多了，而且它挺实用的，它本身是吸草的嘛，放进去的东西都不发草，很少起虫。
0: 北梁在包头城市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素有包头文化根在东河、魂在北梁的说法。而王丽云的童年是在包头北梁的纵横的沟壑和交错的街巷中度过的。年近花甲的王丽云至今清晰地记得，冬天的午后，在邻家奶奶的大炕上，她和院子里的小伙伴们看着奶奶摊开红纸铺平，然后用剪刀剪出漂亮的花形，贴在晾干的纸婆罗上。阳光从窗户射进暖暖的炕上，奶奶的脸和银白的发都被映红了。那其乐融融的氛围稀释了寒冷，让季节有了新春的味道。
1: 那里边就居住的就是山西的、陕西的、河北的，哪的人都有。其中有个丁桂莲老奶奶了，她就是山西人。他们家呢就成天就糊这个婆罗，每年就是过年的时候撕下那窗花了，就那麻纸啊啥，老太太就泡上做成那纸婆罗。到了夏天的时候，晒的干豆角呀、茄子、西葫芦呀，糊的那个纸婆罗可好看了。他糊的时候，我就坐在跟前就看他糊。我和我姐姐、我妹妹，我们就大人们做，我们就跟上做。
0: 童年的记忆让王丽云至今难以忘怀，于是在工作之余，她便开始纸婆罗的制作。而对于这项手艺，王丽云说，讲究也非常多，新婚祝福、生儿育女等吉祥祥瑞的主题是针线婆罗承载的主要内容。另外，纸婆罗的不同造型也有不同的寓意，方形寓意婚后的日子方方长长，不缺钱花；桃形表示夫妻长寿、白头偕老、长命百岁；蝴蝶形则表示多子多孙。纸婆罗也有大有小，大的如小木箱，小的则如手掌。纸婆罗的制作工艺也比较繁杂，首先第一步就是要泡纸，
1: 泡的它就像泥一样，它比泥还光滑了。拿面出上点浆糊，然后和在这个里头，它就光滑的非常光滑。找一个，你比方说你想做一个盆吧，你里头就扣个盆，然后把它拍上来，等干了以后往下一取就行了。干不到的话，一往下一取就白烂了。首先它就成胎，成胎以后的晾干，阴雨天它干得慢点，纸这个粘的这个力度不均匀的话，它还容易变形，然后再拿剪纸装饰啊、彩绘啊。等这个弄完以后还得刷次清漆，再就干了以后再就成型。
0: 现如今，以前家家都有的纸婆罗大多开始被弃用，更多的被现代化的物品所代替，而王丽云却将这些几乎被人遗弃的纸婆罗视如珍宝，不仅自己动手制作，而且自筹资金四处收集纸婆罗。他挖掘抢救包头老旧纸婆罗20多件，根据下乡考察、收集资料以及学习技艺的回忆，整理了详细的彩绘纸塑、制作的不同方式的制作过程的文本，并制作成功了100余件大小不同、形状各异的纸婆罗，制作工艺和材料也不尽相同，剪贴和彩绘装饰均有。 使此乡技艺得以保留并成一定规模，而且还积极传授教导给周围热爱此乡技艺的人们。
1: 有的学校就聘请过个座嘛，就过个座，都觉得挺好。而且就是去年在那个呼和浩特市，不是有个年味儿年俗的那么个节嘛，然后就把我们请过去了。就是那些老年人说，哎呀，一看到这个就想起我们小时候来呀，非常的亲切。要么这个时候想起我奶奶了，那个时候想起我姥姥了，就这样。福禄寿喜财，五个捧盒，就参加那个草原儿女形象党自治区的一个比赛嘛。那次比赛就获优秀奖。
0: 由于纸婆罗的制作很费时间，制作工艺要求相对精细，加上结婚用纸婆罗陪嫁的习俗逐渐减少，制作纸婆罗的艺人也在变少。王丽云说，随着现代科技的突飞猛进，工业革命的飞速发展，塑料盆和不锈钢盆逐渐代替了这些手工制作的器具，这些深藏在民间的手工艺正在急速消亡。
1: 机器生产出来的东西，毕竟人家是一次成型嘛，再往上烫一个那滑的那膜呀啥，就像那铝盘子一碰起，你碰的你顺便呢就龙凤呈祥呀，这图形就都有了嘛，所以它就是又快还又好看。
0: 王丽云说，纸婆罗是历史文化背景下所产生的民间艺术的瑰宝，这项汇集劳动人民智慧结晶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迫在眉睫。作为一名民间手艺人，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微薄之力记录民间手工艺品的制作方法，汲取民间本土文化的养分，能使它继续传承与发扬下去，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赋予新的历史意义。
1: 它承载的内容相当的多，就把这个勤劳是作为一种美德，就是咋能为这个家庭为这个社会做贡献。通过这些事情了，人们就慢慢就能回忆起过去的利益，失去的东西。
2: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
3: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4: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3: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4: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3: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18号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朱镕基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12号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朱镕基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18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两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俄关系，愿同俄方一道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9号上午在北京会见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自2026年9月20号起施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19号在北京同智利外长佩雷斯举行会谈。王毅说，今年是中智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中方愿同智方政府一道推动中智关系迈上新台阶，愿同智方围绕 APEC 中国年深化合作，加快亚太共同体和亚太自贸区建设。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增进沟通协作，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外交部发言人19号宣布，应韩国外长赵显、印尼外长苏吉约诺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将于19号至22号访问韩国、印尼。访问印尼期间，王毅将主持中国印尼全面战略对话机制首次会议，与国防部长董军共同出席中印尼外长防长2+2对话机制第二次部长级会议。中国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长江三角洲地区货物贸易进出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在总量攀升的同时，以高新技术、绿色智能为代表的新动能加速聚集，区域外贸结构持续向新向优。记者19号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年1至7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3.5亿吨，同比增长0.7%，日均装车18.7万车，同比增长2.1%。为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保障国民经济平稳运行，提供可靠支撑。记者18号获悉，中国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中央社会工作部、民政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优化城乡社区岗位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知》，提出系列政策举措，全力促进更多高校毕业生到城乡社区就业，为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坚实人才支撑。近日，中国自然资源部南海局发布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和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公报。预警监测公报显示，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状况总体稳定。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介绍，嫦娥7号探测器、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已分别运抵发射场，先后完成了总装、测试等准备工作。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推进剂加注等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2: 养生文化心知解道。
3: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4: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2: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0: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1: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2: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高兴我们又相会在每天的中华养生节目。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和您共同来了解《黄帝内经》中的养生智慧。除此之外，我们还将和往常一样为您带去实用的健康知识。好，接下来让我们共同开启今天的健康养生之旅。《黄帝内经》是中国医学宝库中现存成书最早的一部医学典籍。《黄帝内经》分为灵书、素问两部分，相传起源于轩辕皇帝，代代口耳相传，后又经医家、医学理论家联合增补发展创作，于春秋战国时期集结成书。再以皇帝、岐伯、雷公对话问答的形式阐述病机病理的同时，主张不治已病治未病，同时主张养生、摄生、益寿、延年，是中国传统医学四大经典著作之一。北京中医药大学内经学博士生导师翟双庆教授为您解读《黄帝内经》，欢迎各位收听。
1: 中国古代医学博大精深，内涵丰富。那么作为中国古代奠基作用的《黄帝内经》，它究竟是怎样的一本奇书？它又是何人所写？它的形成距离我们今天究竟有多久了呢？
2: 记得有这么一个笑话，有一个人呀，是刚学中医不久，就到学校图书馆呀去借《内经》。结果他跟图书管理员说呢，说我要借一本《内经》。这管理员呢就给他拿了一本《素问》，他说这不是内经，我要内经。图书管理员呢又给他拿了一本《灵书》，他说也不是这个，他说我要内经。结果图书管理员没办法了，找来找去找了一本《内经》。《内经》啊，实际上是一个明代著名医家张介宾著《内经》的著作。结果这位同学说呢，也不是内经，我要的是内经。实际上这是闹了一个笑话。黄帝内经啊是分两个部分，一部分是什么呢？是素问，一部分是灵书。现在来看呢，素问有81篇，灵书有81篇，两个合起来是162篇，是一个论文集性质的。而且这个书作写作呢，这结构也挺有意思，里边的内容呢是一问一答，大多是一问一答，也就是皇帝跟岐伯、皇帝跟少师、皇帝跟伯高等等啊，一问一答这么一种形式。那么《内经》是什么时代成书的呢？这就是它的成书年代问题。对这个问题呢，学界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呢，《黄帝内经》啊，《黄帝内经》嘛，成熟于皇帝时代，是皇帝所写。还有一种观点呢，认为啊，《内经》啊是什么呢？是战国时期所写，因为战国时期啊，诸子百家风起啊，各种思潮涌起。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是什么呢？认为是西汉末年的著作。那么，《内经》到底是什么时代的著作呢？我们要说这个问题呢，可能要明确两点。一点，什么叫成书年代？所谓成书年代啊，是把这些散在的东西啊编撰在一起，形成了一本书，这叫成书年代。说你不能把这个说《内经》当中有这个学术思想，有这种思想，什么时代有这种思想？因为这两种思想都存在，所以成书年代就这时候。恐怕这是不行的，这是一个点。另外一个点呢，就是既然有书

0: 了恐怕就有他的书名。那么文献记载这个书名的那个年代是什么年代？也就是说最早的文献记载。那么如果文献记载了有这个书名，恐怕这本书也就存在了。那么基于这两点，我们去考察一下，基本上是得出这么一个结论：《黄帝内经》这本书啊，现存最早的文献记载是在班固的《汉书艺文志》，而《汉书艺文志》呢，引的谁的呢？刘向刘歆的《七略》，当然《七略》也丢了啊，是班固把它怎么样收录进来了。那么这么看，咱们现在也就明确了，《黄帝内经》最晚成书于西汉末年，公元前26年，这个时候就有《黄帝内经》书名了。那么最早可能《黄帝内经》成书于什么时候？这个你可以往上揪，那叫文献记载，可以查大量文献记载。一查，我们发现呀，你包括《吕氏春秋》呀。什么韩非子呀、春秋繁露啊等等都没有黄帝内经的记载，说明那个时候可能还真是没有黄帝内经，尤其是吕氏春秋。那么吕氏春秋把诸子百家都汇集在一起，而且认为自己写的这个书啊非常的好，好到什么程度？说我挂在城墙上，谁来给我挑错，挑一个错可以奖他千金，一字千金。可是就是这样一部著作当中没有记载《黄帝内经》，说明什么？说明《吕氏春秋》那个时候还没有《黄帝内经》。那么有人就追到了一部什么书呢？标志性的就是《史记》，司马迁的《史记》。司马迁大家都知道，这是汉武帝的一个史官嘛，算是官方著作，记载历史上下几千年。而里边呢又记载了什么医书，给医家做过传，有一个什么呢？扁鹊仓公列传。那么又给医家做了专门的传记，又记载了大量的医书，可是里头没有黄帝内经的记载，说明什么？史记成书的时候大家还没有见到黄帝内经。经考证一般认为呢是公元前99年，是司马迁入狱。那么也就是说，《黄帝内经》成书的上限不早于公元前99年。那么也就是说，在公元前99年到公元前26年之间，《黄帝内经》编撰成功。当然了，我们说《内经》呢，我刚才前面说过，162篇。各篇成书的时代并不是他真正的成书的编撰的成书时代，有的篇可能早一点，有的篇可能晚一点。说到这儿恐怕大家也清楚了，他的作者是谁呀？是一个人吗？可能就不是一个人了，他是把相当长的一段时期的医学论文收集整理编撰而成。那么说到这里，我们说的这个刚才作者提到不是一人一时所做了，那么皇帝恐怕就是一个托名，所以在淮南子当中也提到说世人呀多尊古而见今，所以凡为道者必托之于神农皇帝而后方能入说，所以当时就有这样的风气，要说明自己学有根本，自己说的这个东西啊它有根儿，老祖宗就说了能立得住，所以就干脆就托名了，所以皇帝是一个托名。那么咱们下面来看看黄帝内经的这个书名的含义是什么含义。皇帝我刚才已经说了是个托名，内经因为在汉书艺文志上啊记载当时有医经七家，有《黄帝内经》，还有《黄帝外经》，有《扁鹊内经》，还有《扁鹊外经》，有《白氏内经》，还有《白氏外经》，另外还有一个旁篇，这叫医经七家。可惜流传到我们今天，就剩一本《黄帝内经》了。 所以有人也猜测，内经可能主要是在谈理论，外经可能主要在谈治疗技术治疗，可是外经我们现在找不着，因此无法来确定。也有人称这个内经啊，内跟外啊没有什么特殊的含义，就像咱们现在的著作经常称为什么呀，上卷下卷，上篇下篇，相对而言并无何深意，这也是现在学界的一个看法。那么内经呢，当中有两大部分组成，一个是素问，一个是灵书。这个素问是什么含义呢？有的注家就称过呀，说素问，素是平素的意思，问是问答的意思，也就是说平素问答之书。因为内经当中没说吗，是皇帝问岐伯答，一问一答，也就是说把他们平常的问答之语给记载下来了，就形成了素问，是不是这样呢？宋代有一个医家林毅对医书进行过校勘，他就提出来了，他说恐怕不是这样。他说啊，按前凿度记载啊，说万物都是什么呀，有形生于无形，那么以无形生到有形有这么一个过程，这个过程是什么呢？有太一，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太一是什么呀？太一是未见气，气还没有呢。太初是什么呀？太初是气之始也。太始呢是形之始也，有气了，然后气聚就成形了，最后是什么呀？是太素。太素是止之始也，有它的根本东西了。所以有人基于这一点就认为所谓素问，素是本质的意思，止之始也吗？止是本质的意思。那么素问在问什么呢？我们人体生长壮老矣的根本是什么？本质是什么？生命的根本是什么？人疾病到底因为什么得的疾病？怎么去治疗这个疾病？这些根本性的问题，这就是素问。灵书啊，原来呀、啊，它不叫灵书，最一开始啊，它叫做什么呢？叫做九卷。所以在这个东汉呀、啊，这个张仲景有一部书叫做什么呢？《伤寒杂病论》，可能有学医的人都清楚，这也是一部中医的经典。说呀，我写《伤寒论》的时候啊，专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等等。这个九卷指的是谁？就是指的我们现在的灵书。为什么叫九卷呢？这是因为《黄帝内经》整个是十八卷。除掉素问九卷以后，还有剩下什么呀？九卷，所以拿卷名当作书名，称作九卷了。那么灵书这名字是谁起的呢？哪儿来的呢？这实际上是唐代一个著名的医家叫王冰，这个人呀是对素问呀进行了一个整个的一个注释。王冰说他见到这个素问的时候，这素问已经凌乱不堪了，而且呢篇次也是非常的乱，这个题目啊跟这个文字呀不相对应，所以王冰用了12年的时间，并且取得了他的老师张公的秘本，对内经进行了重新的编次整理注释，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见到的素问。我在这里说王冰啊，这个贡献是很大的对内经。那么他在编次素问的时候引用的书籍，引用了什么呢？引用了九卷呀真经啊，但是他把九卷和真经就称之为灵书。大家说什么叫灵书？灵就是灵验的意思吗？书实际上就是说什么关键的意思，那么这就是他书名的一个含义。
1: 谈养生势必要提到长寿，实际上长寿是从古至今人们都追求的一个目标。 比如古代有很多帝王会通过各种方法寻求

有养生延命的药。魏晋南北朝时期，有些人会通过炼丹服丹来追求长寿，而我们现代的人实际上也是在通过各种各样抗衰老的方法探求养生和延年益寿。那么在《黄帝内经》当中又是如何认识长寿的呢？《黄帝内经》中专门有一篇，篇名就叫做《天年》。所谓天年，天就是指自然界，天年是指自然寿命，也就是说按照人体正常的衰老规律，不因疾病、意外等引起死亡而能活到的年龄，也可以称之为无疾而终。那么人体自然的寿命是多少？我们又该如何达到这样的天年呢？北京中医药大学内经学博士生导师翟双庆教授为您解读《黄帝内经》，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0: 黄帝内经是我国最早的医学名著，也是迄今为止对中国影响最大的一部医学著作。它关于医学探究的整体观思想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从医者。然而这部中国古代医学集大成的神奇著作，却在2000多年的漫漫历程中命运多舛，屡遭不测。那么《黄帝内经》究竟经历了怎样的艰难与坎坷呢？请继续收看北京中医药大学翟双沁教授为您精彩解读《黄帝内经·长寿篇》第一集《养生长寿宝典》。
1: 内经成书以后啊，这个流传是比较坎坷的。刚才咱们讲啊，西汉末年成书以后，到唐王冰的时候，见到的书籍已经凌乱不堪了。所以王冰呢，怎么样呢？进行整理，而且取得他老师张公的秘本，对《内经》进行重新的编次整理。而且王冰还一大贡献，他把老师的张公秘本怎么样呢？运用了。因为这本《素问》呀，到王冰的时候，我刚才说啊，《素问》有9卷，王冰所见的就8卷了，缺了1卷了。王冰就把他老师这个秘本呢补入了1卷，这1卷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有人知道的五运六气学说。所以现在《内经》当中的运气学说呀，实际上是王冰根据老师张公秘本补入的。因此有人也怀疑说，这个五运六气在《内经》当中啊，好像不像是跟《内经》其他文字是一体的，甚至有人怀疑这个五运六气是不是王冰自己的著作给塞进去的。当然我们讲这是一个猜测了。那么《素问》经过王冰整理以后进一步流传，到了北宋时期，北宋成立校正医书局，对《素问》进行校勘的时候，校正的时候发现这个《素问》又不行了，又已经非常凌乱了，破烂不堪了，所以组织力量又重新进行了校正整理。那么《素问》经过林毅他们校正以后流传至今。所以大家知道我们现在所见到的《素问》这个本子，这本书实际上是经过唐代王冰之手，又经过北宋林毅校正医书局进行校勘过后的本子。那么我们再看一下灵书。灵书呢，我们说啊，内经是西汉末年成书的，素问还经过了唐王冰的整理，可是灵书没有经过整理。而到了北宋校正医书局准备对医书校勘的时候，也列有灵书的名字，但是不知什么原因，对灵书并没有进行校正校勘。灵书这本书在中国流传真是坎坷不平。到了北宋高丽国到中国来进献书目，其中呢有灵书这本书。当然了，也有人说他不是来进献的，他是拿一批书啊到中国来换书来了。换什么书呢？资治通鉴。当时呢中国的这个朝廷啊就开会讨论这件事，说资治通鉴给他们不给他们，值当的不值当的。哎，最后达成一个意见，什么呀？可以换，给他们。由此我也跟大家说灵书这本书的重要性。这个时候中国有了灵书，又把它刊行，结果由于北宋到南宋中国的战火纷飞，灵书呢怎么样呢？又丢了，又没了，一度又失传了。到南宋呢，有一个医家，名字叫史松，家里有什么家藏秘本，他就把这个家藏秘本拿出来，又重新给予了音释，最后刊刻发行了。流传到我们今天，所以我们今天所见到的灵书实际上是南宋史松把家藏旧本进行了音释这么一个本子。也有人以此称呢， 说史松藏的这本书啊，就是当时谁呀、啊、高丽国进献到中国的那批书当中的这本灵书。有道理没道理？有道理。这是它的一个流传的过程。那么现在呢，我们这个《素问》也好，灵书也好，我们现在都在刊行着。我们有时候说什么本子最好，有人问我们，实际上是人魅出版社的，我们简称叫梅花本，这是这个本子还是不错的。这是灵书和素问的这么一个大体的这么一个情况。那么这样一部书，我刚才也说过，它是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瑰宝了，也是我们中医的第一部经典。说什么叫第一部？时间最早，而且是最全面最系统，把我们中医的这套理论体系展示了出来。因此也可以这样讲啊，说中医从哪儿发展起来的？中医就从《黄帝内经》发展起来的，因此把《内经》称为一家之宗、一家之本。而且我刚才也说了，我们《黄帝内经》又是中国古人的这种思维的这么一种体现，这么一种反应。我们说中医药就体现了我们中国传统文化，所以要想学习中国传统文化，那学习内经、了解内经是必不可少的。那么我们这次讲座呢，首先我们就要讲我们的五脏。为什么讲五脏呢？因为这个五脏啊，它实际上啊，最体现了我刚才提到的我们中医用阴阳、五行、象思维、精气学说来去认识人体，最反映了我们中国古人的这套思维方法。大家一学习五脏，就能够了解我们自身，了解我们的人体，对于我们养生啊、防病啊，哎，都有很大的意义。
2: 好了，听众朋友，翟双庆教授为您解读《黄帝内经》的养生智慧，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0: 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2: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0: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3: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4: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5: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3: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6: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7: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子。
8: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3: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5: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9: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3: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下半时间段的中华养生。在上半段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一起了解了《黄帝内经》中的养生智慧，如何才能得到健康，如何才能够长寿。接下来我们下半段的内容当中呢，来共同深入的了解一下《黄帝内经》这部奇书。一部东方奇书历经2000载依旧光芒熠熠，一部传奇古籍凝蕴上古医术，始终引人探究。这就是位列中医四大经典之首，素有医学之祖称谓的《黄帝内经》。为什么《黄帝内经》只分为素问和灵枢两部分？为什么《黄帝内经》会奠定中医人体生理、病理、诊断以及治疗的认识基础？这部来自东方古国的医学经典，在对人体认知上究竟有着怎样的高妙之处？与您共同解读《黄帝内经》。
3: 《黄帝内经》是中国一部古老而又神奇的医用书籍，2000多年来，围绕这本书所展开的争论一直持续不断。是谁在什么时期写成了这本不朽的著作？书中记载的针灸和经络的起源地到底在何处？经络真的存在于我们的身体中吗？所有这些疑问为这本书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人们会问，打开这些千古之谜的钥匙究竟在何处？难道广西和内蒙古出土的这些古老的针具会揭开谜案吗？近些年，经过一些医学专家和科学家的研究与探索，有关《黄帝内经》的一些真相逐渐浮出水面。在书中，皇帝和他精通医术的臣子们以问答的形式完成了164卷的《黄帝内经》，其中岐伯就占了107篇。难道《黄帝内经》的作者真是岐伯吗？历史上是否真有其人？带着这个疑问，刘光庭在浩瀚的史书中找到了有关岐。

衣钵的记录。其中在黄汉医学中提到，昔者其钵以授皇帝，皇帝立九师以授伊尹，立经汤、太公、文王、伊和，到秦越人始成章句以授华佗。这一段记载不仅清晰地反映出了中国古代医学的传承脉络，而且证明历史上岐伯确有其人，并且是中国传统医学的鼻祖。至今在四川盐亭和陕西、甘肃等地还有岐伯故里的说法。不仅在史书中，岐伯的形象还出现在了汉代的画像石上，拓片上这个带有神话色彩的半鸟半人就是岐伯，他手里拿着针具，正准备给病人扎针。也许这幅图像所记载的场景就是证明岐伯身份的最好证据。到这里出现了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大概是皇帝和岐伯共同完成了《黄帝内经》这部最早的医用教科书，所以后来从事中医的人称自己为岐黄传人，同时把中医学也称为岐黄之学。也许四千年前的岐伯和皇帝无论如何也想不到，他们会被后代子孙们奉为中医行业的先祖。

0: 在公园里锻炼身体的这些老人，对生命和健康都有自己的看法和理解，但是这些观念也都脱离不开《黄帝内经》。中医学博士、明代大医学家龚廷贤的第九代后人龚洪海，在为病人就诊时，其手法与众不同。他擅长于双手把脉，这样做的目的是利于寻找病人体中的某种奇异变化。在中医里，这种变化正是导致人生病的最根本原因。
1: 根据您的脉看呢，这个心肾呢不交，中医上心肾不交，下肢寒冷啊，肾气不足，就在风寒湿痹入了经络，关节的难受。
0: 龚洪海所遵循的这个理论，就来自于《黄帝内经》中一个古老的学说——阴阳。阴阳是产生于中国远古时期一种古老的学说，是中国古人对自然界事物变化规律的概括和认识，最初含义是很朴素的，表示阳光照射下的向背，向日为阳，背日为阴。后来引申为气候的寒暖、方位的上下和运动状态的动静等，并认为对立、消长是事物本身所固有的，进而他们把这种变化看成是宇宙的基本规律。那么《黄帝内经》是如何把这两种抽象的学说运用到医术当中呢？《黄帝内经》认为，人是自然界的产物，人的生命是自然现象的一部分，与自然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因此，人体本身也是一个统一的有机整体。这种整体联系是以五脏为中心的，五脏之间的相互联系、协调和相互作用，构成了一个天衣无缝的生命系统。这种整体观念贯穿《黄帝内经》始终。基于这样的理论基础，《黄帝内经》认为，人的阴阳必须顺应天地自然的规律，才能达到阴阳平衡。如果失去这种平衡，人就会生病，甚至死亡。龚洪海的双手把脉，就是在寻找人体中阴阳的异常变化。从历史上的华佗、张仲景和李时珍等这些古代医学大家，到今天的现代中医名家，他们的医术和学说的基础都来自于《黄帝内经》。
2: 学中医也好，学针灸也好，《内经》是必读之书，而且不是一时读，要终身读，终身探索，终身发现它的奥妙、它的理论、它的临床价值是很深奥的。
0: 过去几十年来，刘光庭致力于在《黄帝内经》中深入挖掘针灸的内容，在经过反复的临床观察和科学实验后，终于在传统针灸领域有了新的突破。他的新学说“聚针灸字法”，根据阴阳对立理论，认为人体中如果阴阳或者某个部位的经络阻塞，身体就会出现病症。
2: 中医认为血是濡养之体、濡养脏腑的精微物质，哪个部位的气血不行了，那它就丧失了它的应有的作用。
0: 基于这种理论基础，在过去20多年的临床中，刘光庭通过对数万例患者的观察，发现这种聚针灸刺法针对脑卒中偏瘫患者具有良好的效果。 但是这种特殊针灸疗法的基础完全来自于黄帝内经。
2: 就根据内经的两点记载，大针治大病，根据内经的第二个记载，坐病刺右，右病刺坐。通俗一点讲，就是对应交叉刺法，左边有病不扎左边，我扎右边，右边有病不扎右边，扎左边。
0: 《黄帝内经》中论述的这些理论，是中国医学史上第一次把阴阳的运行规律与人的生命联系起来，首次确立了天人合一的医学模式。从这以后的2000多年来，《黄帝内经》给中国人对生命和健康的认识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阴阳学说不仅成为了中医看病的理论基础，似乎也向我们透露了《黄帝内经》的秘密。因为据史书记载，早在4000年前的夏朝时，人们已经在运用这两种学说来观察天象、气候变化和进行占卜等活动。因此有人推断，至少在商周时期，阴阳就已经开始运用在了医学领域。
3: 黄帝内经啊，上溯啊，是啊，那个像我认为啊，这个年代可以很久很久远，从远古时期是吧、啊，中医起源的时期开始，恐怕都已经为内经的这个写作啊，这个打下了基础。
4: 黄帝内经是一部神奇的医书，承载着中国古代医学博大精深与辉煌。历经2000多年的沉淀，依旧闪耀着璀璨的光芒。与西方医学相比，这部来自东方古国的医学经典，在人身的认识上究竟有着怎样的高妙之处？从这凝聚着古代显现智慧的传世名著中，我们又能够学到哪些治病养生的好方法？解密《黄帝内经》。
0: 与此同时，黄汉儒在他以往的研究基础上，把《黄帝内经》的断代工作又向前推进了一步。1976年，在距武鸣县100多公里外的贵港市罗坡湾汉墓中，出土了3枚针灸用的银针。银针的主人是西汉初期当地一位高级官吏，生前这3枚银针一定为他驱除过病痛，以至于死后还要带到另一个世界继续为他所用。从这一点可以看出，针灸在当时已成为了最重要的治疗手段。在《史记》中，司马迁就记载了一段战国时期名医扁鹊利用针刺疗法使一位太子起死回生的故事。大约2500年前的一个早上，虢国的太子像往常一样在花园中散步，突然他却没有任何征兆发病倒地，这引起了宫中一片惊慌，以为太子已经无药可治。当虢国正沉浸在悲哀之中，准备为太子举办丧事时，扁鹊正好西行途经虢国，他听到太子的死讯后，详细询问了太子发病经过和死去的时间，就请人报告国君，说自己可以救治太子。
2: 扁鹊治疗太子的病啊，这是中医当中很典型的、很古老的记载，也是个很传奇的记载。好多人们认为啊，中医针灸不能治疗急性病，不能急救。扁鹊治的这个病啊，急不急？非常急，病人死了。重不重？非常重。他为什么发现这个人还能治呢？
0: 那么扁鹊为什么会有如此大的把握能让死去的太子复活呢？在虢国官员的带领下，扁鹊师徒到了宫中， 在场的所有人都期待着，看看扁鹊如何救治太子。扁鹊赶到后的第一件事，就是为太子细心的切脉，随之又周到而仔细地对其做了观察。在诊断过程中，扁鹊发现太子脉搏紊乱，虽静如死亡，但仍面带血色。最后判断太子只是暂时假死。
2: 扁鹊发现的脉搏还存在，呼吸还有微弱的呼吸，但是呢，没有神志，听不见，不能说话。中医说的晕厥。
0: 在确认太子只是昏厥症状后，接下来扁鹊的治疗也非常漂亮。他选了太子三阳和五会两个穴位，分别进行了点刺和按摩。在刺破病人的颈穴、舒放血以后，太子很快就苏醒过来了。
2: 扎一个穴位，不到五分钟他会苏醒过来。说是那个扁鹊治疗太子的失觉，就现在的晕厥，确实是真实的一个病例。现代医学当中，现代临床当中也能够复制，也能够获得同样的效果。
0: 从扁鹊这次治疗中可以看出，早在战国时期，中医就已经形成了一套非常成熟的理论体系。类似于这样的许多历史记载，为刘光庭和黄汉儒研究针灸起源以及《黄帝内经》成书的时间提供了有力的证据。接下来，黄汉儒对罗浦湾出土的这些银针通过初步研究，发现了一些重要线索。这三枚银针针柄被制作成绞索状，目的显然是为了方便于拇指拿捏。最令黄汉儒感到惊奇的是，针的形状已接近现代毫针，这与《黄帝内经》中所记载的一种针具非常接近。于是，黄汉儒对武明出土的青铜针和罗浦湾的银针进行了大胆的联系。从西周到西汉时期，这两种针之间会有着某种联系吗？如果有的话，武明的青铜针会是汉墓银针的前身吗？假如证明了这两者之间的传承关系，那么这一代就会成为中国针灸最早的发源地。如果这种说法成立，那么有关《黄帝内经》的身世之谜，很有可能会在这里解开。

0: 关于针灸的起源以及针灸银针的发现又能带给我们怎样的惊喜，在我们明天的节目当中继续为您揭秘。稍后让我们走进百草堂，共同感受中药的魅力。
1: 甘草何以解毒，人参何以养命，枸杞何以名为打老儿丸，百草堂为您揭开百草的奥秘。

今天的百草堂，我们和您说说中药文革的故事。相传明朝的正德皇帝到江南游春，乘船驶进黄海，突然遇到了暴风，漂流三天三夜后，到了南通吕寺附近的秦潭村。饥肠辘辘的一行人上岸求食，当时夜已经深了，渔家女子秦娥便以大麦蚬子饭和文革菠菜汤予以款待。饿坏了的正德皇帝一行人见到热气腾腾、喷香扑鼻的渔家饭菜，狼吞虎咽起来，特别是这道又鲜又美的文革菠菜汤，一下子就喝了个精光。正德皇帝还连声称赞，好鲜好鲜，真可谓天下第一鲜。回到京城后，他总是念念不忘那顿渔家饭菜，后来还专门派人到南通寻找秦娥姑娘。秦娥来到京城，教御厨做了几道文革菜，皇帝吃的是津津有味，想挽留秦娥。秦娥说家中有年迈的老父亲需要尽孝，皇帝十分感动，加封秦娥，赐给她金银绢帛，并派官员护送回乡。从此南通文革名扬天下。文革呢，其实就是连蛤科动物文蛤或青蛤的贝壳，主产于江苏、浙江、广东，每到了夏秋两季可以捕捞，去肉、洗净、晒干。文蛤气微，味淡，以光滑、断面有层纹者为佳。将文蛤碾碎或水飞生用，或取近海蛤壳断用。文蛤的药性苦、咸、寒，归肺、肾、胃经。它的功效有清热、化痰、软坚散结、治酸、止痛。外用呢，可以收湿、敛疮。关于文蛤入药还有一个小故事，有这样一句俗话，一味单方气死名医，这个话呢其实是有一定的道理的。相传在北宋建中靖国年间，宋徽宗赵佶带着他的宠妃去野外狩猎，宠妃在途中受了风寒而咳嗽不止，呼吸急促，夜不能寐。徽宗急召太医治疗，太医用药几天，宠妃仍然重病不起，于是他又下诏领天下的名医进宫来为宠妃诊治。全国各地的名医纷纷赶到京城，这些名医一连治了好些日子，反复用药都没有效果。宋徽宗大怒，要求他们必须在三天之内治好，否则格杀勿论。名医们惶惶不可终日，其中一位因为心里烦闷就坐在家中，忽然听到门外有叫卖声，家传单方包治咳嗽，一文钱一贴，无效退钱。他听了想，我们这些名医都治不好咳嗽，这小商贩就能治好这个病吗？这该是在吹牛吧。后来又想，我们这些名医都治不好，不妨试一下碰碰运气，于是就出门买了几贴药，赶到了宫中给宠妃服用。不料宠妃的咳嗽病竟然在一天之内就痊愈了。徽宗闻讯龙颜大悦，当即赏银百两。这位名医回来后就想弄清楚这个方子中究竟有什么药，于是就派人到街上寻找那个卖药的小商贩，并把这百两银子赠给了他。小商贩不好推辞，于是就把配方和制作方法告诉了这位医生。

原来呀，那包治咳嗽的药就是单位海蛤壳放在火上煅烧过磨成粉末而制成的。当然咳嗽的病因复杂，不能仅用一味海蛤壳就治好，还需要中医辨证施治。我们说的这个海蛤壳呢，就是文蛤的另一个名字，是软体动物连科多种海蛤的贝壳，最常用的就是文蛤的壳。中医认为文蛤有清肺化痰、软坚散结之功，适用于痰热咳嗽、咳痰粘稠还有痰核等。以上为您介绍的就是中药文蛤。好了，听众朋友，到这儿呢，今天的节目该跟您说再见了。感谢各位一个小时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中华养生，明天同一时间精彩继续。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18号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朱镕基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12号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朱镕基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

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18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两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俄关系，愿同俄方一道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9号上午在北京会见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自2026年9月20号起施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19号在北京同智利外长佩雷斯举行会谈。王毅说，今年是中智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中方愿同智方政府一道，推动中智关系迈上新台阶，愿同智方围绕 APEC 中国年深化合作，加快亚太共同体和亚太自贸区建设。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增进沟通协作，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外交部发言人19号宣布，应韩国外长赵显、印尼外长苏吉约诺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将于19号至22号访问韩国、印尼。访问印尼期间，王毅将主持中国印尼全面战略对话机制首次会议，与国防部长董军共同出席中印尼外长防长2+2对话机制第二次部长级会议。中国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长江三角洲地区货物贸易进出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在总量攀升的同时，以高新技术、绿色智能为代表的新动能加速聚集，区域外贸结构持续向新向优。记者19号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年1至7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3.5亿吨，同比增长0.7%，日均装车18.7万车，同比增长2.1%。为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保障国民经济平稳运行，提供可靠支撑。记者18号获悉，中国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中央社会工作部、民政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优化城乡社区岗位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知》，提出系列政策举措，全力促进更多高校毕业生到城乡社区就业，为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坚实人才支撑。近日，中国自然资源部南海局发布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和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公报。预警监测公报显示，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状况总体稳定。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介绍，嫦娥7号探测器、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已分别运抵发射场，先后完成了总装、测试等准备工作。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推进剂加注等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0: 行，一段路。
1: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0: 品，一本书。
2: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0: 探寻，一席传承。
3: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0: 解读一方人文，
4: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0: 乐听中华，乐品文化经典，乐享生活美好。
3: 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乐听中华》节目，我是主持人时代。农历的七月初七是中国又一个传统民俗节日七夕节。那在中国呢，农历七月初七的夜晚，天气温暖，草木飘香，这就是人们俗称的七夕节，也有人称之为乞巧节或者是女儿节。这是中国传统节日中最具浪漫色彩的一个节日，也是过去姑娘们最为重视的一个节日。在晴朗的夏秋之夜，天上繁星闪烁，一道白茫茫的银河贯穿南北，在河的东西两岸各有一颗闪亮的星星，隔河相望，遥遥相对，那就是牵牛星和织女星。有关牛郎织女的故事呢，可以说是每一个中国人从小就听长辈讲过，而且一代接一代还会口口相传给自己的儿孙的故事。七夕坐看牵牛织女星是民间的习俗。相传呢，织女是一个聪明美丽、心灵手巧的仙女，凡间的妇女便在这一天晚上向她祈求智慧和巧艺，也少不了向她求赐美满婚姻，所以七月初七也被称为乞巧节。乞巧节呢，也被称为七巧节、七姐节、女儿节、七娘会、七夕祭等等，是中国民间的传统节日。那在历史发展，七夕被赋予了牛郎织女的美丽传说，使其呢成为了象征爱情的节日，而且在当代啊，更是产生了中国情人节的文化含义。七夕节呢，不但是祭拜七姐的节日，也是爱情的节日，是一个以牛郎织女民间传说为载体，以祈福、乞巧还有爱情为主题，以女性为主题的综合性节日。相传呢，每年的七月初七啊，牛郎织女在这一天在鹊桥上相会。那七夕节呢，本身它起始于上古，普及在西汉，鼎盛于宋代。那在古代呢，七夕节是女孩子们的专属节日。在七夕的众多民俗当中，有些呢逐渐消失，但还有相当一部分被人们延续了下来。七夕节源于中国，在部分受中华文化影响的亚洲国家，比如像日本啊、朝鲜半岛啊、越南等等，这些地方也有庆祝七夕的传统。那在2006年的5月20日，七夕节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列入了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七夕月呢，逢七，日也是逢七的。在古代，古人把日月与水火木金土五大行星合在一起呢，叫七曜。那七月初七呢，和古人对数字和时间的崇拜是有关系的。古代民间呢，把正月正、二月二、三月三、五月五、六月六、七月七、九月九这七重呢，列为吉庆日。重日在中国古代被认为是天地交感啊，天人相通的日子。那在这些重日当中，不难看出啊，古人对数字的一个崇拜。那七呢，也是中国最早的计算工具算盘，每列的这样的一个珠数，上是二，下是五，浪漫而又严谨，给人以神秘的美感。七呢，在民间表现为时间的阶段性，在计算时间时，往往以七七为终结。那在台湾呢，七月被称为了喜中带吉月，七与吉谐音，七七呢又有双吉之意，是个吉利的日子。因为喜字啊，在草书中的形状呢，也好像连写的七是七，所以呢，把七十七岁又称作喜寿。那我们再来看一看，还有哪些其他的民间习俗。
5: 香桥会，在江苏宜兴有七夕香桥会习俗，每年七夕人们都赶来参与，搭至香桥。入夜，人们祭祀双星，祈求福祥，然后将香桥焚化， 象征着双星已走过香桥，欢喜的相会。这香桥是由传说中的鹊桥传说演化而来的。接露水，浙江农村流行用脸盆接露水的习俗。传说七夕节时的露水是牛郎织女相会时的眼泪，如抹在眼上和手上，可使人眼明手快。拜七姐，七月七的七娘会，广东多称拜七姐，闽台即称为拜七娘妈。旧时代靓女们向七姐乞巧，祈求她传授心灵手巧的手艺。其实所谓乞巧不过是斗巧，广东旧时过七巧节是非常热闹的。

0: 在节日到来之前，姑娘们就预先备好各种奇巧的玩品，用通草、色纸、芝麻、米粒等制成各种花果、侍女等物，或组织大家聚集在宗香会馆，摆下各式各样鲜艳的香案，遥祭牛郎织女。不同地区的七姐会便在香案上下功夫，比高下，看谁的制作精巧。七姐蛋乞巧习俗在东南亚地区也很流行。拜七娘妈，在福建闽南、浙江温岭和台湾等地，即称为拜七娘妈，又称七星妈、七星娘娘等。七夕是七娘妈的诞辰日，民间十分盛行崇拜七娘妈这一被奉为保护孩子平安和健康的偶像。这天，台湾民间还流行一种成人礼，就是孩子长到满15岁时，父母领着他带着贡品到七娘妈庙答谢七娘妈，保护孩子度过了幼年、童年和少年时代。在这一天，台南地区要为16岁的孩子做16岁行成人礼。斗巧，七夕斗巧主要有穿针乞巧、洗珠应巧、对月穿针、梳巧、蓝叶斗巧和头针验巧等几种形式。其中穿针乞巧也叫赛巧，就是女子比赛穿针，她们结彩线穿7孔针，谁穿得越快就意味着谁起到的巧越多，穿得慢的称为梳巧，梳巧的人要将事先准备好的礼物送给得巧者。而头针验巧是七夕穿针乞巧风俗的变体，就是先准备一只面盆放在天井里，倒入把白天取的水和夜间取的水混合在一起的鸳鸯水，面盆和水要露天过夜，再经第二天，也就是7月初7白天太阳一晒，到中午或下午就可以验巧了。原来面盆里的水经过半天太阳光照射，表面依稀生成薄膜，于是取缝衣针轻轻平放在水面上，针不会下沉，水底下就出现针影，这针影若是笔直的一条，就是乞巧失败，若是针影形成各种形状，或弯曲，或一头粗一头细，或是其他图形，便是得巧。
1: 在晴朗的夏秋之夜，天上繁星闪耀，一道银河贯穿南北，银河的东西两岸各有一颗闪亮的星星，隔河相望，遥遥相对，那就是牵牛星和织女星。织女星后来演化成了神话中的女神，民间呢就称为七姐、天仙娘娘、七娘妈等，是编织云彩、情侣、妇女、儿童的保护神。世间无数的有情男女呢，都会在七夕夜晚对着星空向织女祈祷自己的姻缘美满。那在浙江绍兴一些农村，七夕夜会呢，有许多靓女偷偷地躲在长得茂盛的南瓜棚下，待夜深人静之时啊，如果能听到牛郎织女相会时的悄悄话，那待嫁的少女日后呢，就能够得到千年不遇的爱情。好，那么下面呢，我们再来感受一下中国古代文人眼中的乞巧节。乞巧，唐·林杰。七夕今宵看碧霄，牵牛织女渡河桥。家家乞巧望秋月，穿尽红丝几万条。乞巧是唐代诗人林杰描写民间七夕乞巧盛况的名诗，是一首想象丰富、流传很广的古诗。诗句浅显易懂，涉及到家喻户晓的神话传说故事，表达了少女们乞取智巧。

0: 追求幸福的美好心愿。诗人在诗中并没有具体写出各种不同的心愿，而是留下了想象的空间，愈加体现了人们过节时的喜悦之情。一年一度的七夕又来到了，家家户户的人们啊，都纷纷情不自禁地抬头仰望浩瀚的天空，这是因为这一美丽的传说牵动了一颗颗善良美好的心灵，唤起人们美好的愿望和丰富的想象。那虽然七夕是一个好日子，但是呢，身居皇宫中的宫女这个时候会做些什么呢？她们的感受又是什么呢？来听一首最有名的唐诗吧。
1: 唐代杜牧的《秋夕》：银烛秋光冷画屏，青罗小扇扑流萤。天阶夜色凉如水，卧看牵牛织女星。这首诗写诗意宫女生活的孤寂幽怨。在一个秋天的晚上，银白色的蜡烛发出微弱的光，给屏风上的图画添了几分暗淡而幽冷的色调。这时，一个孤单的宫女正用小扇扑打着飞来飞去的萤火虫。青罗小扇扑流萤，这一句十分含蓄，从宫女扑萤的动作可以想见她的寂寞与无聊。她无事可做，只好以扑萤来消遣她那孤独的岁月。她用小扇扑打着流萤，似乎想驱赶包围着她的孤冷与索默，但这是无用的。而扇子本是夏天用来挥风取凉的，秋天就没用了，所以古诗里常以秋扇比喻弃妇。这首诗中的青罗小扇，即象征着持扇宫女被遗弃的命运。
0: 这首诗的每一句都非常有名，而且呢，越想越有故事蕴藏其间。夜已深沉，寒意袭人，该进屋去睡了。可是呢，宫女依旧坐在石阶上，仰视着天河两旁的牵牛星和织女星。民间传说，织女是天帝的孙女，嫁予了牵牛，每年七夕渡河和她相会一次，有鹊为桥。汉代的古诗十九首中的《迢迢牵牛星》就是写他们的故事。宫女久久地眺望着牵牛织女，夜深了还不想睡，这是因为牵牛织女的故事触动了她的心，使她想起自己不幸的身世，也使她产生了对于真挚爱情的向往。可以说，满怀心事都在这举手仰望之中了。这首诗构思巧妙，语言质朴流畅，感情蕴藉婉约，艺术感染力很强，颇能代表杜牧七绝的艺术成就。那从形式和结构上看，全诗呢描物写景与叙事抒情相结合，呈现出灵动之姿，颇动人心魄。前者呢旨在为后者营造氛围，后者呢意在为前者规范意蕴，两者相互衬托，融为一体。那按照民间传说，七夕节呢表达的是已婚男女之间不离不弃、白头偕老的一种情感，恪守的是双方对爱的承诺。牛郎和织女的爱情故事在中国可以说是家喻户晓，他们对爱情的坚贞和信守令人感动，所以呢，七夕节充满了浪漫的气息。相传每逢七月初七，人间的喜鹊就要飞上天去，在银河为牛郎织女搭鹊桥相会。织女是一个美丽聪明、心灵手巧的仙女，凡间的女子便在这一天晚上向她祈求得到聪慧的心灵和灵巧的双手，此外呢，还祈求赐给自己美满的姻缘。虽然爱情美好，可是一年一次的会面太过煎熬了。那么古代青年男女的爱情会不会也有牛郎织女这样的苦难呢？
2: 鹊桥仙，宋·秦观。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

0: 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词的大意是，纤薄的云彩在天空中变幻多端，天上的流星传递着相思的愁怨，遥远无垠的银河，今夜我悄悄度过，在秋风白露的七夕相会，就胜过尘世间那些长相厮守却貌合神离的夫妻。缱绻的柔情像流水般绵绵不断，重逢的约会如梦影般飘渺虚幻，分别之时不忍去看那鹊桥路，只要两情至死不渝，又何必贪求卿卿我我的朝欢暮乐呢？
1: 借牛郎织女的故事，以超人间的方式表现人间的悲欢离合，古已有之。比如像曹丕的燕歌行，李商隐的辛未七夕等等。宋代的欧阳修张先、刘永、苏轼等人也曾引用这一题材，虽然遣词造句各异，但是却因袭了欢愉苦短的传统主题，格调哀婉凄楚，相形之下呢，秦观的这首词呢可以说是立意高远的。这是一首咏七夕的节序词，借助牛郎织女悲欢离合的故事，歌颂坚贞诚挚的爱情。那最后的两句，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最有境界了。秦观这两句词揭示了爱情的真谛，爱情是经得起长久分离的考验，只要能彼此真诚相爱，即使终年天各一方，也比朝夕相伴的庸俗情趣可贵得多。这两句情感色彩很浓的议论，成为了爱情歌颂当中的千古绝唱。这种正确的恋爱观，这种高尚的精神境界，远远超过了古代同类作品，是十分难能可贵的。作者将画龙点睛的议论与散文句法与优美的形象深沉的情感结合起来，起伏跌宕地讴歌了人间美好的爱情，取得了极好的艺术效果。那这首词呢，是秦观为寄情长沙的一位艺妓艺唱而作，时间呢是宋哲宗绍圣四年，也就是公元1097年的七夕。秦观这个时候南迁，取到长沙邂逅了这位艺妓。秦观呢看到她姿容既美，出语又真诚，于是就亮明了身份。艺妓呢因为非常的熟识这位词人，又惊又喜，殷勤款待少友。临别之际，艺妓呢就表达了侍奉左右的心愿，秦观呢也答应他将来北归重逢便是与妃之日。一别数年，秦观竟死在了广西的藤县，艺妓行数百里为秦观吊孝，哀冻而死。那艺妓的故事呢在湖南至今传为奇事，说湖南人至今传之以为奇事。那当时呢，秦观贬谪的路还要往南走下去，他与长沙歌女不得不洒泪而别。到了郴州以后，秦观日夜思念他的恋人，但是戴罪之身，人命危浅，相聚又谈何容易。其实呢，在他的踏梭行郴州旅社最后两句，郴江幸字绕郴山，为谁留下潇湘去的沉重叹息呢，也包含了对长沙艺妓的长相思。那在公元1097年七夕，秦观在郴州写下了这首《鹊桥仙》，借牛郎织女双星的鹊桥相会，寄托了他对长沙歌女的恋情。那自此以后呢，也的确再也没了朝朝暮暮。那古时候交通不便，通信也是需要长久之日，等到知悉了亲人的信息以后，可能事情已经不再重要，而心生的烦恼又会接踵而来。那么有感牛郎织女这种两地相思的苦痛，中国文人只能寄情于诗文之间，在无奈的时空中胡乱游走。
0: 荔枝香尽七夕，宋·吴文英。睡清时闻

0: 鹊造亭树。又说今夕天津，西畔重欢遇。朱丝暗锁红楼，燕子穿帘处。天上未比人间更勤苦。秋鬓改，杜月解，长梅舞。过雨西风，树叶锦无愁舞。梦入蓝桥，几点书心映朱户。泪湿纱边凝住。言辞人在七夕晚上正恍恍惚惚地小睡着，恍惚中只听见庭院中的树上不断地传来喜鹊们的聒噪声，他们似乎在说，今天晚上我们又要飞上天去搭起鹊桥，使牛郎织女能够重聚在天河西畔，度过一夕的幸福时刻。此言辞人所居的小楼角落挂满了蛛网，这说明那里已经很久无人前来打扫住处了。词人生活在这种与爱妾生离死别的孤独境况中，所以唯见燕子飞来穿堂入室与他作伴，却难见伊人来此与他相伴。词人说，天上的牛郎织女尚有一年一夕的鹊桥会，而地上的我却永远不能再见爱人一面，所以哀叹天上未比人间更勤苦啊。我已老矣，能不鬓发转白？因为自己的日渐衰老，所以更引起了我对传说中吃过不死药而永葆青春美色的嫦娥自然而然地生出来一种嫉妒心。眼前又到了秋风秋雨的烦闷季节，再加上室外的梧桐叶随风飒飒地飞舞，能不使人见秋景而起愁？
1: 后来的剑湖女侠秋瑾啊，也有秋风秋雨愁杀人之叹。那词人呢，在这首词中呢，也有离人心上秋之愁。作者吴文英呢，从七夕鹊桥会的传说，进而呢联想到自己如果要想与爱人相见，那就只能在梦境之中了。所以词人起而独自徘徊，企图呢摆脱相思之苦。只见天上几颗星星闪烁，映衬着冷冷清清的门户。他漫步在宅边河畔，不由得又因思念爱妾而泪滴连连。词人呢感叹自身的老境凄凉，以及怀念离世的两个爱妾。全词从七夕的神话传说联想到自己的两位爱妾生离死别的愁苦，既写了时节，又写了亲人，读来感人肺腑。那阻隔了牵牛和织女的银河，既清且浅，牵牛与织女相去也并不远，虽只一水之隔，却相视而不得语也。当代人不是总是说世间最遥远的距离就是你在我眼前，而我们却不能在一起，我想牛郎织女的凄苦可想而知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乐亭中话节目，稍后是小说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

0: 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中国大小406位皇帝中，赵匡胤不只会武功，还从没打过败仗。做了皇帝后，却拼命地崇文抑武，导致大宋缺乏良将。他死后的大宋被一些藩邦小国任意欺侮，尽管这样，他仍不失为一个奇人、伟人、好皇帝。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由时代播讲。
2: 赵匡胤正为米福德的事烦恼着，赵普将胸脯啪地拍了一拍，说：“贤弟尽管放心，摆不平米福德，愚兄啊，算白活了30年。”赵普这话并非夸口，自米福德第一次闯进赵匡胤家，他便开始盘算怎样除掉米福德，以绝后患。米福德不知，不但不知，还洋洋得意。第一次晕晕乎乎地敲了你赵红英300两银子，第二次敲了你赵红英30两银子，第三次呢，又敲了你赵红英40两银子。嘿，我米福德呀，只要不死，你赵红英就是我的摇钱树。米福德越想越得意，从小鸽子那里出来，又去万花楼找甜蜜蜜，途中与苗逊相遇。米福德不认识苗逊，但他认识苗逊手中举着的那个布幌子，那幌子上写着：“补前程，补福祸，补生死，如若不灵，倒贴白银10两。”米福德不知是出于好奇，还是受了布幌子的引诱，将苗逊拦住说：“
3: 哎，你果真能补福祸吗？”
2: 苗逊说：“
3: 贫道若是补不了福祸，倒贴白银10两。”“好啊，那你就给我补一补吧。”“好，请报上生辰八字来。”“在下生于后唐明宗天成2年9月29日43刻。”
2: 苗逊掐着指头默算良久说：“
3: 兄弟，你说贫道说实话呢，还是说瞎话呀？”
2: 米福德说：“
3: 当然说实话了。”“你若是想听实话，好，贫道呢就实言相告。九者，数之极也。你生于9月29日42刻，42刻乃是90，不止月尽日尽，连时也尽了。”
2: 米福德说：“
3: 你不必吞吞吐吐的，你的意思在下明白，在下的寿命怕是要尽了呢。但在下听说真正的高人啊，能够替人消灾解难，在下呀想问一问你，你有没有这个本事？”
2: 苗逊说：“
3: 有无这个本事不是贫嘴说的，贫道只问你一句话，你愿不愿意花钱消灾？”“
4: 在下愿意。”“
3: 这钱可不是1贯2贯，是10贯，你干不干呢？”“
4: 莫说10贯，你若救得了在下性命，给你20两。”“
3: 好，请跟贫道来。”
2: 米福德跟在苗逊身后，自北而南，走了2箭之地，折进了一个巷道，又北拐，正属第3家门口挂一木牌，上书6个大字：“神算子游川之宅。”苗逊将米福德让至客厅，相向而坐。“
3: 这一兄弟，你高明上姓啊？”“
4: 在下姓米，字君，名福德。”“
3: 若按你的生辰八字，该当亡于今年，也不当亡于今年。”
2: 米福德说：“
3: 你这话把在下给说糊涂了。”“你不是生于天成3年9月29日42刻吗？你占了3个9字，九乃数之极也， 不王和

0: 可是你又占了三字。老子曰：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若照老子之说呢，你应该当皇帝，你应该千秋万岁。可是，哎，你是不是得罪了皇亲国戚呀？亦或是官宦人家？米福德说：在下是得罪了官宦人家。若仅仅得罪了官宦人家，这事还有救。那怎么救啊？贫道啊，给你画道符，你拿着这道符，在未曾入京之前，出了南城门，一直啊往前走，约走3里之地西拐，右3里有一坟园，你把这道符埋在坟园西南角那棵大柏树下，灾难便可自消。这个容易啊！苗逊当即画符一道，赋予米福德。照理，米福德应该付给苗逊20贯钱，但他只给了10贯，另外10贯留待一年后，他若不死，连本带息归还。苗逊点头同意了。米福德拿了苗逊所画之符，遵苗逊之嘱，于戌时一刻，右手提锹，走出了南城门，继续前行，约行3里之地西拐，右3里建一坟园。柏树参天，为西南角上那棵最大，有2楼来粗。米福德来到大柏树下，挥锹便挖，忽从树上飞下来一个铁饼，不偏不倚砸在他的脑袋上，一命呜呼了。高怀德面君之后，便来拜见赵红英。赵红英热情款待，且把婚期也定了下来。订婚之日，郭威前宰相冯道咸玉酒十坛，银200两，帛20匹，前来祝贺。翌日，赵红英携儿赵匡胤、婿高怀德前往宫中谢恩。郭威设酒相款，越喝越高兴，越喝话越多，不知不觉，郭威喝醉了。这一醉便是一日，那箭疮也不知什么时候崩裂了，血流不止。就在郭威醉卧在床的时候，他做了一个噩梦，太白金星奉玉帝之旨召他上天，官复原职。他知道自己就要升天了，醒来后把柴荣和驸马张永德召至榻前，嘱咐说：朕自知命当该尽，朕升天之后，太子柴荣可与旧前即位。柴荣放声大哭说：父王何出此言？你老人家春秋正盛，这病肯定能够医好。郭威摆了摆手，不让他说下去，又转脸对张永德说：若论血缘，朕和卿最近，但皇位之继承只能传之于子孙，哪怕是养子也行，但卿是朕的女婿，还有李重进，乃朕的亲外甥，卿说近不近？但也不能传给他呀。朕为什么要收柴荣为养子，又立他为太子，还要传位给他？柴家有大恩于朕，当年朕乃一杀人逃犯，柴家将朕招赘，这需要多大的勇气呀！这是第一恩。若非柴荣姑姑深明大义，劝朕从军，且资以白银20两，朕不会有今日，这是第二恩。此外，论德论才，卿和崇进都不及柴荣，故而朕才决心将皇位传给柴荣，卿不会恨朕吧？张永德匍匐在地，垂泪说道：陛下对臣恩重如山，臣无以报答，又怎能恨陛下呢？郭威说：听卿这么一说，朕也就放心了。朕走之后，由太子即位，卿要好生辅佐，使我大周江山传之千秋万代。张永德叩头说道：陛下尽管放心，倘若陛下千秋万岁之后，永德定如侍奉陛下一样侍奉新主，若有二心，雷打龙抓。郭威说：既如此，今日趁朕清醒，你二人便可在朕面前行过君臣之礼，以定名分。柴荣大哭说： 父王，你怎能这样？人吃五谷杂粮而生，谁不患病？哪能一患病便想到驾崩啊？儿和永德姐夫永远是您的臣民，同样是臣，还行什么君臣之礼？郭威勃然变色说，荣儿，子朕立汝为太子，汝与张永德的君臣之名分就已经定了下来，汝不必自谦，朕说过的话不想再说，请汝面南而坐，让张永德当朕之面向你行仪三叩九拜之大礼。柴荣还想说些什么，郭威怒道，柴荣，你真的要抗旨吗？柴荣忙说，荣儿不敢。你既然不敢，就给朕老老实实的坐下。柴荣无奈，只得在郭威榻前的椅子上坐了下来。张永德撩衣而跪，朝柴荣行以三叩九拜之大礼。郭威颔首说道，今日朕本该召崇进与卿一道进宫，当面主持，当面将君臣名分定下，但他领兵在外，等他归来，永德可把朕今日之言、今日之为如实告知崇进。张永德说，臣遵旨。郭威忽然咳嗽起来说，荣儿，朕驾崩之后汝要尽速发丧，孝与不孝不再停留多久，朕的墓不可太大，也不要石柱，也不要石人石兽，可用瓦做棺椁，用纸来做丧服，入葬之前当众揭开便是百姓，切不可以人畜寻葬，而若是过意不去，可在朕的墓前立一石碑，并刻上这样几句话，大周天子将要宴驾之时，与四帝曰，原平生好简素，只令着瓦棺纸衣葬，而若是不听朕言，死后阴灵不见。柴荣抽泣着说，
1: 孩儿不敢不遵父王之主。
0: 还有为父这一生南征北战，可谓是戎马一生了，葬过为父，你可要把为父的盔甲刀剑分别埋在为父作战过的地方，以作纪念。柴荣哽咽着说，
1: 孩儿记住了。
0: 还有自皇朝造反以来，战争连绵不断，徭役苦不堪言，百姓度日如年，自朕登上九五之尊，百姓才得以过上安生日子，不能因为朕的驾崩拆役他们。当然葬朕得要人力，可这些人力必须雇用，且按日计费，三日一节，而若是不听朕言，就不是朕的儿子。柴荣嚎的一声哭道，
1: 父王，您的话孩儿一定照办，但您心中只想着天下，想着百姓，就不会想一想您自己吗？应该换药了。
0: 还有韩通作战勇敢又忠于朝廷，应该大用。柴荣频频颔首。郭威又是一阵咳嗽，气喘吁吁地说，传御医见驾。御医又不是神仙，尽心尽意地医治了郭威六天，反将他送上了不归路。是年郭威50岁，太常卿魏仁溥奉上谥号叫圣神恭肃宾孝皇帝，庙号太祖，葬于松陵。根据郭威的遗旨，柴荣在郭威的灵柩前即位，成了后周的第二任皇帝，仍以周太祖的年号显德为自己的年号。
2: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正在播出。
0: 北汉主刘崇，后汉高祖刘知远之堂弟， 原为太原尹兼河东节度使，镇守河东地区。郭威以周代汉后，他在太原称帝，国号仍为汉，史称北汉。刘崇自知非郭威对手，效法石敬瑭，依附于辽国，称辽帝为叔。郭威没有驾崩之前，他曾借兵辽国，入寇周疆，为周军所败，老实了一年多。忽闻郭威宴驾，高兴地跳了起来，当即派使者入辽，后路辽之君臣借兵伐周。辽帝得了贿赂，即前大将杨衮为帅，率骑兵20,000到太原会兵。刘崇见辽兵到来，即拜成义节度使白从辉为元帅，武宁节度使张元辉为先锋，自领兵50,000与辽军合兵，离了太原，进军潞州。潞州守将李军已经病了月余，听了敌人之报，抱病升帐，与众将商议战守之策。大将穆令军说，末将不才，愿领兵出城杀贼，并生擒刘崇，献于麾下。李军听了大喜，传令点兵准备迎敌。汉辽联军居潞州尚有一射之地，刘崇召白从辉和张元辉入帐，出计说，潞州兵虽说怯懦，虽彼为主，我为客，不可大意，必须用计胜之。先锋可带精兵5,000，于明日辰时3刻前去挑战周军，只许败不许胜，将周军诱至八公原，便是大功一件。张元辉领令而去。刘崇转而对白从辉说道，元帅可领兵10,000，于明日辰时2刻之前赶到八公原埋伏，后周兵到来，起而击之，必必败矣。白从辉受命，领兵而去。刘崇又召杨衮入帐，与之说，将军可率贵军随我行动。杨衮道了声遵命，出了大帐。次日辰时3刻，张元辉所率之5,000北汉军来到潞州城下，列好了阵，大声挑战周军。只听3声炮响，城门大开，冲出一队人马，为首者穆令军也。只见他顶盔贯甲，手执长枪，立于阵前，手指张元辉大骂道，元辉小儿竟敢来犯爷的潞州，这会儿若是退兵还不算晚，否则爷杀你个片甲不留。张元辉冷笑一声说，穆令军，你骂完了没有？若是没骂完，你给爷接着骂，若是骂完了，就赶紧闭了你的臭嘴。穆令军说，爷骂完了。张元辉说，骂完了就好，看枪。拍马5枪直取穆令军，令军举枪迎之，2下金鼓齐鸣。二人战不到10个回合，张元辉虚晃一枪脱枪而走。穆令军不知是计，拍马直追，直到八公原，只听一声炮响，伏兵齐起，白从辉一马当先从斜刺里杀了出来。张元辉也调转马头来战周军，2下夹攻，穆令军哪里抵挡得住，被张元辉一枪刺于马下。周军将主帅阵亡，哪里还敢再战？北汉军乘势追杀，周军死伤过半，那些残兵逃入城中，将城门紧闭，白从辉与张元辉收兵还营。张军见穆令军阵亡，又折了许多人马，自己又不能出战，便遣使星夜到汴京告急。柴荣闻讯大怒，与众臣商议要御驾亲征，竟然引来了一片反对之声，那理由倒也冠冕堂皇。刘崇勾结辽贼，取70,000之众犯我边疆，兵锋正盛，陛下初登大位，人心未定，岂可亲征？柴荣耐着性子说，刘崇欺朕年少心力，乘丧发兵攻打潞州，朕安得不亲往乎？而且在朕眼中，刘崇顶多算作一条恶狗，用不着惧他。他这一说，众大臣全都闭了嘴巴，大殿静的掉个针也听得见。一个老臣突然站了起来，连连摇手说，不可，万万不可。柴荣颇感意外，
1: 皇帝要干的事，很少有人敢站出来反对，就是有人反对，就是在殿的所有

大臣都站出来反对，冯道也不会，何也？谁不知道冯道是出了名的老滑头，是几千年才出了一个的大滑头。查遍中国历史，有哪一个人历任四朝，三次进中书省，居相位二十几年，且是还曾在辽国为相，而这个辽国乃中原的大敌，这样一个人居然敢站出来反对柴荣御驾亲征，且说出的话还十分的难听。他说，陛下，刘崇固然不算什么，也不够强大，在先帝面前他总吃败仗，可是现在先帝不在了，你刚刚即位，万乘之尊亲临不测之地，臣以为不可。以臣之见，你可遣一员大将前去征讨，只需把刘崇吓走，也就万事大吉了。冯道摇头晃脑地说，殿上一片附和之声。柴荣的脸色开始变了，由白变红，又由红变紫。他们这是对皇权的藐视，也是对皇权的挑战。他想发火，可是这个带头挑战皇权的是四朝元老，又是当朝宰相，在众大臣人中人缘极好，这个火该不该发？正当他举棋不定之时，赵匡胤轻轻地咳了一声。他知道赵匡胤为什么要咳嗽，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咳嗽。我初登大位，这个火不能发，既然不能发，就得继续做叔父的工作。凭冯老爱卿之见，朕乃万乘之尊，不因亲临不测之地。唐太宗呢？难道唐太宗不是万乘之尊？凡有征战，未尝不亲临，朕又何敢偷安呢？话一出口，石破天惊。按照常理，皇帝把话说到了这个份上，文武百官应该不会再说什么。可是老滑头冯道竟然笑嘻嘻地说，陛下，您未必学得了唐太宗。柴荣不想忍了，也不能忍了，把脸一沉说，朕未必学不了唐太宗，何况朕初登大位，老爱卿凭什么断定朕未必学得了唐太宗？朕就是学不了唐太宗，朕也要学。老爱卿，朕这样想有错吗？冯道打了一个寒颤，他做梦也没想到这个新皇帝如此强势，如果他知道就是杀了他，他也不会说刚才那一番话。哦，臣老了，人一老说话颠三倒四，陛下是否御驾亲征？陛下早已成竹在胸，臣刚才的话只是放屁，放屁呀。冯道一边说一边打躬。柴荣很鄙夷地看了他一眼，面向群臣以不容置疑的口气说，朕要御驾亲征。文武百官不管是真心还是违心，一起高呼道，陛下圣明。柴荣舔了舔嘴唇说，忠爱爱卿既然同意朕御驾亲征，朕这就调兵遣将了。文武百官异口同声说，一切听从陛下调遣。天雄节度使符彦卿听旨。柴荣高声说道。符彦卿出班跪曰，臣恭听圣旨。北汉前来侵犯潞州，卿可率本部人马潜伏在汉军背后，断他粮道。符彦卿高声答道，臣遵旨。河中节度使王彦超听旨。王彦超出班跪曰，臣恭听圣旨。卿可率本部人马自晋州东下，夹击刘崇。王彦超说，臣遵旨。颁过两道圣命，柴荣又点选大军五万，自任元帅，以张永德为先锋，以韩通、高怀德、赵匡胤为副先锋，浩浩荡荡开赴潞州。但是刘崇已不在潞州了，刘崇吸取了上次围困晋州被郭威钻了空子的教训，不与李军纠缠，留下白从辉及一万兵马继续围城，自率大军绕道南下，直指后周的新废汴京。柴荣没有料到刘崇会这样做，更没有料到刘崇会跑得这么快。更要命的是，他征战心切，竟跑到了大部队的前边，

0: 跟随他的将士不足一万。3月28日，双方在泽州境内高平县相遇。柴荣这一方兵不过万，而且一点准备也没有。刘崇那一方雄兵40000，且是人人勇壮，个个威风，并有辽国20000铁骑，横力无前，且存了个灭此朝时的雄心。柴荣不怕，不止不怕，且有些愤怒。古今用兵很少有乘着对方丧军的日子出兵。刘崇不遵用兵之道，郭威升天不到一个月，悍然出兵伐周，这不仅仅是不遵古礼，更是对新皇帝的藐视。哼，你竟然藐视我，我还对你客气什么？打，一定要打出威风，不止打出威风，还要割了刘崇的人头，祭奠父王。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18号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朱镕基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12号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朱镕基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18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两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俄关系，愿同俄方一道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9号上午在北京会见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自2026年9月20号起施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19号在北京同智利外长佩雷斯举行会谈。王毅说，今年是中智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中方愿同智方政府一道推动中智关系迈上新台阶，愿同智方围绕 APEC 中国年深化合作，加快亚太共同体和亚太自贸区建设。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增进沟通协作，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外交部发言人19号宣布，应韩国外长赵显、印尼外长苏吉约诺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将于19号至22号访问韩国、印尼。访问印尼期间，王毅将主持中国印尼全面战略对话机制首次会议，与国防部长董军共同出席中印尼外长防长2+2对话机制第二次部长级会议。中国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长江三角洲地区货物贸易进出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在总量攀升的同时，以高新技术、绿色智能为代表的新动能加速聚集，区域外贸结构持续向新向优。记者19号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年1至7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3.5亿吨，同比增长0.7%，日均装车18.7万车，同比增长2.1%。为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保障国民经济平稳运行，提供可靠支撑。记者18号获悉，中国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中央社会工作部、民政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优化城乡社区岗位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知》，提出系列政策举措，全力促进更多高校毕业生到城乡社区就业，为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坚实人才支撑。近日，中国自然资源部南海局发布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和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公报。预警监测公报显示，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状况总体稳定。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介绍，嫦娥7号探测器、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已分别运抵发射场，先后完成了总装、测试等准备工作。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推进剂加注等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2: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3: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4: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0: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6: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重点关注澳门特区政府日前正式公布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三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澳门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19号，朱雀三号遥二火箭成功发射，火箭一子级实现中国首次陆地可控回收。继7月10号长征十号以运载火箭一子级完成海上往系回收之后，中国火箭接连取得海陆回收双突破。前方记者带来详细报道。日本防卫投入持续扩大，释放出了高市政府加速军备扩张、谋求突破性军力发展的危险信号。专家带来解读分析。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收听本期《环球华人》节目。
0: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6: 各位听友，澳门特区政府18号正式公布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三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明确未来五年澳门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澳门特区政府和社会各界人士表示，三五规划充分体现科学性、前瞻性和可行性，充分体现和发挥行政主导优势，也充分体现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三五规划为澳门擘画了美好的发展蓝图，未来将齐心协力，共同开创澳门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澳门特区政府政策研究和区域发展局局长张作文表示，
7: 三五规划是在深入学习和研究国家“十五五”规划的新部署、新政策、新方向、重点项目、重大建设的基础上，再结合澳门和横琴合作区的现实条件及发展需要，从澳门的实际出发，立足澳门所长、澳门所能、国家所需，找好着力点和发力点，全面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对比之前的五年规划，澳门“三五”规划更具战略高度、务实深度以及执行力度，充分体现了特区政府在新时代背景下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决心、信心与能力。
6: 澳门特区政府行政法务司司长黄绍泽认为，
8: 制度创新的规则衔接、机制对接是秦澳一体化发展的重要生命线，是未来发展的关键抓手，也是难度最大的硬骨头。因此，澳门特区政府将全力推进合作区第二阶段高水平建设，加强与合作区现行规划及政策文件衔接对接，聚焦民生及产业等重点领域，营造澳群趋同的优质法治环境，推进市场准入、要素流动、标准认可认证、行业监管等方面规则的对接，助力澳情一体化建设。
6: 澳门社会各界人士表示，三五规划不仅是澳门特区未来五年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纲领性文件，也是社会各界和广大市民共同的奋斗方向和目标。澳门管理学院院长、澳门特区第六届行政会委员唐继宗认为，
9: 三五规划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为特区经济社会发展设定了清晰的方向和明确的目标，为推进一中心、一平台、一基地和一高地建设提供了清晰的路径，也能够更好实现澳秦进一步融合，深化特区经济制度端发展。我们看到，在规划制定的阶段，特区政府充分吸取民意，三五规划不仅是特区政府的规划，更是社会各界的规划。因此，这份规划能够更好地发挥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作用，相信未来社会各界将同心协力，开创具有澳门特色的一国两制事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局面，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6: 澳门中华新青年协会理事长黄资才表示，
10: 三五规划为澳门的未来发展擘画了新的蓝图，也让澳门的青年有了更清晰的一个发展方向。三五规划里面也提到了要支持青年成长成才，青年最需要的是机会和平台。相信未来澳门青年在科技创新、数字经济、文旅会展等等的领域会有更大的发展空间。同时，横琴也为澳门青年拓展了更广阔的发展腹地。我们要更加主动地去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把澳门的一国两制的制度优势和横琴的空间优势结合起来，在大湾区勇敢地追梦、圆梦。
6: 环球华人，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8月19号，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火箭一子级按预定程序成功完成陆地回收，飞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中国首次成功实施重复使用运载火箭一子级着陆腿方式回收，标志着中国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取得了重大的突破。
11: 点火。
12: 7时35分，朱雀三号重复使用遥二运载火箭发射升空，起飞约137秒，火箭一二级分离，二子级继续飞行，将搭载的鸿鹄03星准确送入预定轨道。火箭一二级分离后，一子级按照预定飞行程序进入返回段，先后完成返回。

0: 回调姿、动力减速、姿态控制、落点判断和着陆减速等关键动作，最终依靠着陆支腿稳定落地。
1: 最后这一脚刹车踩的还是很漂亮的，把这个火箭从超音速稳稳的刹停在我们的着陆场坪上，表现还是相当完美的，整个团队都很受鼓舞。对我们中国航天来说，这个实际上是代表第二条技术路径的一个突破，代表我们国家整个中国航天的一个综合实力。
0: 据了解，重复使用火箭的难点不仅在于上得去，更在于回得来、落得准。简化着陆动力方案，减少点火发动机数量，降低系统复杂度，升级安全控制策略，新增预式落点安控功能，提升回收安全性，提升二级发动机喷管扩张比，有效释放运载潜力。朱雀三号在此次任务中实现多项技术突破。据介绍，一般情况下，液氧甲烷燃料费用占发射成本的1%至3%，火箭一子级成本占全舰成本的约70%。火箭重复使用次数越多，发射成本越低。蓝箭航天计划尽快实施回收舰体的复用任务，加快构建发射、回收、检测、复用闭环体系，为后续高频次、低成本商业化运营奠定基础。
2: 我们地面也会做一些产品的寿命实验啊、疲劳实验等等，去建立这样一个评估的体系和复用的体系，然后我们才能逐渐的去延长这个一子级的这个复用次数啊，就是说我可能最开始的时候这个一子级我们可能比如说只有2到3次，但后面呢我们会逐渐把它扩展到4到5次，甚至到10次啊，10次以上。
0: 朱雀三号是蓝箭航天自主研制的新一代重复使用火箭，采用液氧甲烷推进剂，舰体直径4.5米，全舰长66.1米，单芯级两级串联构型。火箭可在完成轨道发射后实施垂直返回回收与再利用。此次任务为后续开展回收舰体检查、复用飞行和商业化应用积累了工程数据。随着相关技术持续迭代，将持续助力中国进一步提升低成本、高频次航天运输能力，为大型星座组网和规模化商业发射提供新的运力支撑。
3: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的消息，北京时间19号上午，嫦娥7号探测器和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完成了技术区相关的工作，器件组合体已垂直转运至发射区。
4: 嫦娥7号探测器、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分别于4月、7月运抵发射场，先后完成了总装、测试等准备工作。上午8点多，器件组合体驶出总装测试厂房，前往发射区。在我背后，大家可以看到，嫦娥7号任务的器件组合体呢，正沿着轨道平稳地前进。虽然天上正下着雨，但还是有很多工作人员来到现场，护送嫦娥7号探测器走完飞天前的最后一段路程。约3个小时后，器件组合体抵达发射塔架。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推进剂加注等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嫦娥7号任务目标是突破高精度月面软着陆、腿式行走、月面飞跃和月面永久阴影坑探测等关键技术，采用绕、落、巡、飞跃等综合探测方式进行月球南极环境与资源勘察，并开展国际合作。总台央视记者海南文昌报道。
3: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本月17号到28号，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第三次高官会及相关的会议在大连举行。19号起，海关系列会议举办，海关相关研讨会关注赋能亚太地区中小企业，构建稳定韧性的亚太供应链框架。
5: 记者从现场了解到，今天的与会嘉宾有来自13个 APEC 经济体的海关相关国际组织 AEO 企业等150余名代表。
3: APEC 海关首席分委会主席、中国海关总署国际合作司司长郭雪燕。
6: 过往经验充分表明，供应链瓶颈可在数日内跨境传导，而中小企业往往首当其冲，遭受冲击。因此，提升中小企业贸易韧性是维护包容性增长、保障就业、捍卫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的战略要务。
5: 经认证的经营者 AEO 制度是世界海关组织倡导的，以促进全球贸易安全与便利为目标的一项重要制度性安排，是国际贸易的绿色通行证。中国海关正积极支持更多中小企业享受到 AEO 制度优势。
3: 海关总署企业管理和稽查司司长林建田。
7: 我们不断地拉长便利措施清单，

0: 累计出台了降低查验比例、减少监管频次、优先办理手续等五大类45项措施。比如 AU 企业平均查验率要低于常规企业的 20%， AU 企业进口平均通关的时间比一般的企业、常规企业要缩短 34%。
1: 环球华人，
2: 欢迎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上台以来，日本政府不断的试探，谋求修改无核三原则。日本媒体18号晚上披露，日本首相官邸曾要求执政党自民党的执政伙伴日本维新会在重新审视无核三原则问题上更进一步。
3: 无核三原则指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这一原则自1971年在日本众议院全体会议上通过后，一直是日本政府关于核武器的基本政策。今年6月，日本维新会就年底修订安保三文件向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提交建议案，其中就无核三原则的不运进一项表示应进行现实性讨论。关于重新审视无核三原则，还提及应与美国协商并采取必要措施。每日新闻18号晚报道称，日本维新会相关人士透露内幕说，自民党受制于各种包袱，有些话说不出口。于是日本首相官邸对日本维新会提出要求，希望后者更进一步。维新会多名高层在上述建议案提交前，与自民党前首相安倍晋三的亲信、防卫省前高官岛田和久等人秘密讨论建议案措辞。建议案几乎原封不动地采纳了岛田的意见。维新会高层说，在汇总建议案时，也一直与首相身边的人保持密切沟通。据日本媒体此前透露，高市政权企图在今年年底修订安保三文件时，对无核三原则中不运进核武器的原则进行修改。7月，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公然提出，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这一系列涉核动向引发日本各界持续担忧。自高市早苗政府去年10月成立以来，日本已有至少36个都道府县的128个地方议会向国会提交意见书，要求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这一数字创下日本国会自2000年7月开始受理地方议会意见书以来，收到要求坚持无核三原则意见书的最高纪录。
2: 据日本共同社19号报道，日本防卫省2027年度的预算申请全貌曝光。消息人士透露，作为反击能力的手段，日本防卫省将着手研发水中发射型高超音速导弹及潜射高超音速导弹。日本方面近日还有消息称，就日本政府2027财年预算编制工作，日本防卫省已向财务省申请约8.9万亿日元，申请额创历史新高。而最终防卫预算规模可能还会进一步的增加。分析人士认为，日本防卫投入持续的扩大，释放出了高市政府加速军备扩张、谋求突破性军力发展的危险信号。据日本共同社18号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与澳大利亚副总理兼国防部长马尔斯举行了会谈，双方就日本自卫队在澳大利亚境内试射远程导弹事宜达成了一致。双方还同意进一步扩大防务装备领域的合作，包括推动共同开发澳海军新型舰艇。今年的4月份，澳大利亚和日本签署备忘录，将在日本升级版最上级护卫舰的基础上共同开发澳大利亚海军新型舰艇。共同社此前报道称，此举实质上意味着日本将向澳大利亚出口护卫舰。近年来，日澳持续强化防务合作，相关的动向被认为或加剧地区军事紧张和对抗，引发了广泛的担忧。那么相关话题，我们立刻连线本台特约评论员魏东旭，为我们详细的解读。魏先生您好。
4: 主持人好。
2: 那么日本媒体18号报道，日本防卫省计划在2027年实施大规模的扩编，新设防卫基盘局、国际政策局、设施政策局3个部门。日本防卫省拟申请大约是8.9万亿日元的防卫预算，申请额也是创造了历史的新高。那么您如何来看日本安保防卫政策持续调整向进攻方向转变的趋势呢？
4: 在新型军国主义思维的影响下，日本正快速地扩充它的兵力，

0: 和作战部队。相应的呢，日本防卫省也开始新设一些机构，针对它的这种外向型、扩张型的这样的一个军力的建设进行支撑、进行协助。防卫省新增设的机构呢，我认为主要是有两个目的。第一个目的啊，就是为大规模的作战行动去进行这种全方位的准备，因为要进行大规模的作战行动啊，日本的陆海空三支自卫队会进行联合作战，在某一个军事基地内部会集结很多的作战力量，很多的进攻性的武器装备，所以呢，军事基地的设施要升级，军事基地要扩建，甚至呢还涉及到非常复杂的管理问题。所以在防卫省新增设的机构当中，我们就会看到专门负责基地建设和基地管理的这样的一个机构。那么这就是要为大规模的兵力运用或者说外向型的军事行动去进行这种基础设施方面的保障。那第二个目的呢，就是要支持日本自卫队出兵海外，通过签署互惠准入协定以及其他的法律文件，现在呢，日本自卫队开始在海外寻找落脚点，那么这就需要防卫省有相关的机构和美国以及美国盟友的军事力量，包括防务机构去进行对接，为自卫队走向海外去执行作战任务，或者说呢，和这个美国及其美国盟友展开联合军事行动，进行铺路搭桥，进行这种海外出兵的这样的一个辅助。
1: 那么据日本媒体19号的报道，作为反击能力的手段，日本将着手研发潜射高超音速导弹。那么此外呢，日本防卫省已经开始计划引入美国的人工智能。日本政府拟将大量的资金来研发进攻性的武器以及构建新型的作战方式。那么您对此是如何解读的？这对区域安全局势又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0: 自卫队不断强化远程火力打击能力和偷袭能力，确实呢，让日本的军事动向越来越危险。那么，通过日本一系列的军事动作，我们可以看出，自卫队正试图复制，二战期间偷袭珍珠港的模式和这样的一些作战手段。那么现在呢，日本自卫队谋划出兵海外，主要是依托于它的轻型航母编队，进行了现代化改造和航母这个升级的。这个出云级的直升机母舰未来呢会搭载 F-35B 这种具备短距垂直起降能力的美制的隐身舰载机，但是呢 F-35B 它受制于内部的特殊结构，航程是比较有限的，而且呢载弹量也是比较小的，所以当日本谋划出兵海外进行这种先发制人，或者说呢针对他所谓的对方的军事基地要抢先动手的时候，要采取这种突袭行动的时候，他不仅仅会使用他的轻型航母编队，还要强化他水下作战力量的远程火力打击能力。现在呢，日本海上自卫队拥有大鲸级的锂离子电池潜艇，那么它在水下可以持续的潜航。未来呢，如果为大鲸级配备潜射的射程非常远的高超音速导弹，那么这样的话呢，潜艇和航母就可以构成远洋作战体系的这样的一个两个进行火力打击的这种拳头。那么在针对遥远区域或者是陆地和岛屿目标进行这种袭击，尤其是进行偷袭的时候呢，潜艇就可以悄悄地进行部署，然后突然发射远射程的高超音速导弹，针对高价值目标和核心目标进行火力突袭。所以从日本它的这种军力发展模式以及武器装备的建设的情况来看，根本就不是出于自卫和防御的需求，而是在谋划进攻。
1: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19号，国台办举行例行记者会，发言人朱凤莲在记者会上宣布，两岸青年交流暨上海站活动将于24号到28号举办。朱凤莲表示，热烈欢迎台湾青年来大陆参与有关活动，也期待更多的台湾青年参与到两岸交流当中，与大陆青年一道同心同行，交流联欢，互学互鉴，共话青春理想，共创美好未来。
2: 为了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重要讲话精神，中共中央台办于4月12日授权发布10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其中包括建立国共两党青年双向交流机制化平台。8月24日至28日，两岸有关青年组织将在上海共同举办“同心同行”两岸青年交流暨上海站活动， 届时，两岸青年将在主论坛上围绕新兴科技、中华文化、两岸青年交流等主题进行深入交流研讨。在潮流集市上，打卡美食潮玩，一站式体验夏夜闲适气息。在联欢晚会上，与两岸演艺明星们一起欢歌起舞，尽情展示青春的热烈与昂扬。之后呢，两岸青年还将赴上海、浙江等地参访研习，走进学校、乡村、企业等，探寻诗画江南、绿水青山，触摸 AI、机器人等前沿科技。
3: 近期，英国《经济学人》周刊刊出最新台湾政局评论，罕见直接点名批评赖清德固执，不愿与国民党温和派协商，并以挟持台湾民主形容台湾政局。对此，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在回应中表示，
2: 赖清德上台以来顽固地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傲慢专横，滥权乱政，为实现台独专政无视岛内的民意民生，不断挑起政治恶斗，肆意打压异己，制造绿色恐怖和寒蝉效应，加剧台湾社会的内耗撕裂。赖假民主真独裁早已恶名远扬。
3: 台陆委会近日称，统战是中共夺取中国大陆政权的三大法宝之一。陆委会的工作从来不是搞统战，而是抵御中共统战。对此，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回应时强调，民进党当局一再歪曲抹黑统战工作，完全站在了台湾民众的对立面。
2: 民进党当局一再的歪曲抹黑统战工作，鼓噪所谓的抵御统战，完全站在了台湾民众的对立面。他们企图加深两岸隔阂对立，阻挠破坏两岸交流合作，为其台独分裂服务，行为卑劣，用心险恶。统一战线简称统战，其本质呢是大团结、大联合，是交朋友、促团结，是求同存异、共谋发展。从抗日战争时期凝聚全民族力量共御外侮，到今天团结海内外同胞共促民族复兴，统战工作始终坚守初心。
4: 而针对民进党当局近日封锁大陆推出的公益性综合服务平台台青一家，台陆委会声称台青一家实际上是为了达到所谓统战目的，兼带搜集台湾年轻人的个人资料。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在回应时强调，相关说辞完全是颠倒黑白，是彻头彻尾的恶意抹黑。
1: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5: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6: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5: 你开心
6: 的。
5: 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
7: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8: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7: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8: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7: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9: 你好，
7: 道一声谢谢。
9: 谢谢。
8: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7: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8: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0: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7: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11: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
9: 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

0: 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2: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3: 绿营撒钱买选票遭批，赖清德和民进党再现双标嘴脸。台立法机构将协商2100亿新台币无人机预算案。国民党民意代表：预算编得高，不代表战力就高。民进党当局近日就日本政客参拜靖国神社一事发声，声称所谓尊重，赖清德为何要一再与日本扯上关系？稍后有两岸嘉宾详细解析。17日，赖清德突然宣布，明年将向民众普发10000元新台币现金，而去年他却是反对蓝白阵营通过特别条例普发10000元新台币。舆论齐声挞伐，赖清德和民进党再现双标嘴脸。综合台媒报道，17号，赖清德表示，明年预算将在保持收支平衡、不增加实质债务的情况下增列支出，普发10000元新台币现金，宣称让 AI 红利与民众共享。对此，蓝白齐声挞伐赖清德和民进党再现双标嘴脸。
4: 蓝白当时通过普发现金10000元的时候，民进党就说这是瘫痪台湾，先穷台再统一，
5: 没有任何的法源依据，完全是用行政命令，甚至这个脑袋一拍就做出来的讲法。
3: 17号，台湾民众党主席黄国昌也在社交网站上发文表示，在野党去年合作推动普发现金10000元新台币，不仅引来民进党民意代表痛骂，连赖清德也说没有必要。这是赖清德第 N 度的绿能你不能，双标到这种程度真是够了。台湾中国时报刊发题为普发现金收买人心的社论，认为年底就有9合1选举，赖清德突然从抗中保台牌改打红利牌，很显然普发现金的目的只是要营造台湾经济大增长是民进党的成果的幻觉，有替选举催票的味道，老百姓的尊严也太廉价了吧。20日，台立法机构即将协商无人载具采购特别条例草案，引发蓝绿阵营攻防。台湾行政机构曾在今年6月提出无人载具采购特别条例草案，经费上限2100亿元新台币，从今年8月起至2031年底采购21万架各型无人机、无人艇。今年6月，蓝白阵营联手暂缓了该案，理由是无人机预算编得高，不代表战力就高。
6: 他等于加我们的军。
7: 国民党的版本比民进党的版本多出了300亿元，同时要求纳入年度预算。
3: 有国民党民意代表指出，无人机买得多，预算编得高，不代表战力就高。他认为，无人机采购应回归年度预算，采小批量、多批次方式，让台军部队实际使用后再滚动修正，避免采购先行，反而绑死防务产业发展。美国《纽约时报》报道称，台湾方面正加速推进无人机发展计划，意图打造所谓的无人机大军。然而，民进党当局过于聚焦无人机技术本身，却忽略了两大致命弱点：一是忽视了实施地域景象战略所必须的台军改革；二是台军在遭受封锁时能否自主维持无人机供应链。更关键的是，一旦未来作战中台湾遭封锁，岛内的生产厂房、存储库房等设施也将成为重点打击目标，届时很可能面临有鸡无蛋的窘境。
8: 接下来，我们一起关注有关两岸交流方面的内容。
3: 近日，2026两岸青年企业家精英论坛暨两岸青年研学交流活动在江苏昆山市开幕。论坛开幕当天，还组织了两岸青年企业家参访昆山人工智能领域重点企业、台湾大学生走进企业研学交流等活动。近日，2026海峡两岸青年创新创业大赛在江苏常州举行。本届大赛以“青春向新城，两岸共未来”为主题，聚焦新质生产力发展，共吸引200多名两岸青年参赛。近日，第11届海峡两岸菏泽中华传统武术文化交流大赛在菏泽市曹州武术学校开幕。本次大赛旨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化两岸民间交往。日政客公然拜鬼，台当局竟媚日纵容，日方大肆扩张军备，防卫预算屡创新高，军工产业加速复苏，赖清德为何执意勾连，日方冒险动作还有哪些？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日高官参拜靖国神社，赖当局竟称尊重。
8: 据台湾媒体报道，民进党当局

0: 基于近日就日本政客参拜靖国神社一事发生，声称所谓尊重，并且再次强调所谓台日关系的重要性，引发岛内各界的不满，遭批媚日无底线。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位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何涛先生，北京本台特约评论员苏晓辉女士，欢迎三位。 据台媒报道，在日本无条件投降81周年之际，日本防卫大臣等多名政客分别前往靖国神社供奉逾串料及祭祀费，还在公开讲话中回避反省教训，模糊侵略罪责，引发日本国内爱好和平人士强烈反对。而岛内的民进党当局却声称，所谓尊重日本社会对历史议题的多元看法。对于日本政客参拜靖国神社，非但不批评，还声称所谓尊重，并且呢再次强调日本是台湾地区重要的伙伴。那么对于赖清德当局的做法，秉忠你怎么看呢？
1: 赖清德当局这个所谓的尊重啊，又让我们想起前段时间日本和菲律宾私相授受，竟公然呢对台湾东部海域进行所谓的化界谈判。当时赖清德当局啊也是说尊重，尊重到啊自己的这个传统渔场都要被人家拿来分赃了，也通通没有意见，只差没有拍手叫好。我们知道这个靖国神社那是供奉着对我们东亚人民犯下反人类罪行的甲级战犯。 彰显的呢，就是日本军国主义。我想，我们所有啊这个中华儿女，包括台湾同胞在内，都是受害者。所以，我们说啊，这完全是大是大非的问题。由不得赖清德当局在那儿打混，用所谓尊重多元要模糊掉日本欠我们的谢罪道歉。自从蔡英文上台之后啊，这个民进党当局呢就大谈所谓的台日命运共同体，什么台日本一家啦，台日是夫妻啦，这种恶心的论调啊，是轮番出笼。于是呢，当日本首相或者政要参拜靖国神社的时候啊，我们看到呢，这民进党当局呢竟然完全呢就是不发一语，不置一词，来个呢装作看不见，是沉默到底。 赖清德非但呢对日本没有半点批评，而且还忙着和高市早苗遥相呼应，联手升高紧张局势。当然，台湾在野阵营啊也是看不惯赖清德这一般媚日的行为。国民党有明代就说啊，民进党当局更是对不起啊被日本强征迫害的台籍慰安妇阿嬷，以及啊被日本呢送上战场冲炮灰的台籍军夫。 那么，台湾民众党的发言人也说，民进党当局不能用所谓要发展台日友好关系作为理由，就回避日本发动战争对东亚人民造成的伤害，以及日本必须汲取的历史教训。所以，总的来说，赖清德当局为了煽动抗中，不惜啊合理化日本的殖民统治以及侵略战争，更说明啊这个所谓台独根本不是为了造福人民，而是野心政客为了巩固权力，勾结日本右翼，玩弄的危险游戏。
0: 确实，赖清德真的是媚日无底线啊！那么，说到日本的靖国神社里面到底都供奉了一些什么样的人物？那么，这些日本的右翼政客为什么在明知会引发各界强烈不满的情况下，还要接二连三的前去参拜呢？
2: 那么说到今年的参拜有几点格外值得注意。首先，我们会看到集体参拜当中涉及到的是自民党的高层，我们经常说的自民党的四驾马车党四役都去进行了参拜。那么同时，大家还关注到的是涉及到日本内阁的成员，包括一些核心的成员，其中呢包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也去进行了参拜。 那么另外呢，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没有亲自去进行参拜，但是呢进行了献祭，同时呢还搞出了一出在这个靖国神社周边所谓以摇拜的方式加戏的这种方式。那么对于日本的防卫相小泉进次郎来说，今年他的参拜之所以受到关注，不仅仅是因为他是日本内阁的核心成员，而是大家看到他的父亲小泉纯一郎在担任日本首相期间是多次参拜靖国神社，尤其是在2001年。 当时呢，小泉纯一郎是事先预告要在8月15日这个时间节点来进行参拜，当时引起轩然大波。日本国内呢有极强的反对声音，国际社会呢也认为日本的右倾化是再一步的发展是非常危险的动向。那么另外，大家也在关注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他本人的态度，尽管呢这一次没有亲自去进行参拜。 刚才我们说到他有加戏，同时呢，在这个相关的致辞当中，高市是没有提及反省，这反映出的是现代日本右翼在这个历史史观方面又在开倒车。高市本人是回到了此前安倍的历史史观的状态。

0: 这对于日本国内来说意味着现在呢右翼是肆无忌惮，以这样的一系列的集体拜鬼的方式来强调日本右倾化会进一步的发展是有恃无恐。
1: 党内有评论认为说台日互动频频，但是最终呢期望却落空了，所以现在反观赖清德的种种媚日言行真的是非常的讽刺，您如何看待？
2: 我们可以简单的梳理一下，比如说他呢多次呢就是附和日本右翼的口径，把这个日本殖民台湾呢包装进所谓的东亚共荣圈的这样的叙事里。另外呢他也从来不提这个抗日战争胜利这样的说法，而是和日本右翼一样呢只讲所谓的中战，对吧？另外呢还有他把这个日本殖民台湾时期的有一个水利工程师叫八田雨一，他把这个人呢塑造成了所谓台湾的恩人，然后呢自己还亲自的去跪拜这个八田雨一的雕像啊。日本的陷阱制造了这个瑞芳事件啊，抓捕了大量的这些矿井里的矿工，那么对这些矿工呢施加了酷刑的虐待，所以这就让人觉得非常的讽刺。一方面是他的父亲遭遇了这种殖民带来的这种创伤，而自己的儿子呢却跪拜这个殖民者，对吧？这是非常让人觉得讽刺的一个现象。而且呢就像台湾媒体也在分析的，就是说最近这种落空的事件其实很多，不止这一起，对吧？比如之前这个日本的这个熊本地区发生地震的时候赖清德当局也是积极的组织捐款呀，要刷存在感，结果呢等这个之后日本政府在公布这个感谢名单的时候呢，他因为政治顾虑的考虑并没有公开的提及台湾，所以这个赖当局的这些做法又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了。所以总而言之呢，就是日本它和台湾的所有的互动，它背后考虑的都是自己的安保战略，还有自己的国家利益，对吧？那么赖当局呢把日本作为自己的谋独的靠山，那日本始终是把它作为一个地缘政治的棋子的。
1: 日政客公然拜鬼，台当局竟媚日纵容，日方大肆扩张军备，防卫预算屡创新高，军工产业加速复苏，赖清德为何执意勾连？日方冒险动作还有哪些？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日高官参拜靖国神社，赖当局竟称尊重。据台媒报道，日本海上自卫队新一代宙斯盾系统搭载舰正加速建造。按照目前公开计划，新型驱逐舰将成为日本海上自卫队吨位最大的战舰之一，并以远程防空与弹道导弹防御为主要任务。报道称，新型战舰与日本现役金刚级、爱宕级、摩耶级宙斯盾驱逐舰定位不同。
3: 据报道，日本的新型战舰呢，除了吨位大之外，还配备了128个 MK41 垂直发射系统。那么，到底都能够发射哪些类型的导弹呢？
4: 日本正在加紧建造的这个新型神盾系统搭载舰，预计呢将可以发射大量防空、反导以及其他类型的导弹。目前按照日本自卫队的规划，标准六型导弹将是其中重要的导弹之一，具备远程防空和拦截部分弹道导弹的能力，可以与目前这款新型战舰的神盾作战系统，还有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所提供的大型相位阵列雷达整合，形成更完整的远程防空和反导网络。此外，日本自卫队也想借这一款新型战舰提升远程打击能力。近来日本才刚刚将自己国产的12式反舰导弹部署到九州以及所谓的西南诸岛，说是呢要强化靠近台湾的西南防线，甚至今年6月份还把12式反舰导弹运到日本最东端的无人岛，将长城打击的战略纵深往太平洋深处来延伸。我们看这款新型搭载舰呢，它所配备的这个 MK41 垂直发射系统发射架构呢，其实已经在进行改装，那么目的就是为了整合战斧导弹。尤其日本自卫队啊，现有的这个金刚级驱逐舰鸟海号本来呢一直只配备防空导弹，最近呢就已经通过了舰体改装以及系统整合，成为日本第一艘试射这个战斧导弹成功的战舰。日本自卫队呢也已经计划其他目前呢已经在服役的神盾系统驱逐舰以及未来要新打造的这个神盾系统搭载舰，通通都要配上战斧导弹，来发展日本海上远距打击能力，可以从海上来打击数百里外的陆上固定目标，赤裸裸的从日本原来呢只能专守防卫现在走向转守为攻。
3: 我们注意到新型战舰呢与日本之前的宙斯盾舰它们的定位是有所不同的，那之所以做出这样的任务划分，是不是由于旧舰在实战当中是存在缺陷的呢？
0: 我们知道新的战舰日本的设计是长190米，宽25米，那么它的标准排水量是1.2万吨。那么日本声称呢，一旦呢新的舰艇下水，就意味着日本拥有了亚洲最大的驱逐舰。这个话呢显然是针对中国，甚至有些日本媒体已经毫不掩饰，新一代的这个驱逐舰就是要针对中国的055大驱，是要这个所谓的再升一级，要以更大来实现这种战术方面的压制。而另外一方面，我们会看到新型战舰，它的雷达系统也格外值得关注，配备的是 SPY-7 雷达系统，从此前的陆基的雷达系统现在呢进行舰载，更多考虑到的是这样的一个新型战舰，它在进行这个战备状态的时候，要应对的是弹道导弹的袭击，以及可以拦截高超音速导弹。日本认为呢，新的雷达不仅仅可以收集相关的这种情报的信息，更有进行防御的能力，是有实战的这种效能。但是此时呢，有几方面的问题。第一呢，它本身的机动性能会下降，或者说呢，日本强调的大，在实战的过程当中反而意味着更容易被击中。而另外我们知道，日本的新一代搭载宙斯盾系统的战舰，它的首次亮相是在这个防卫展上，出现在美国洛克希德马丁的展台之上。这就说明呢，不管是垂发系统、相关的弹药以及后续的维护，日美之间的合作会进一步的加强。这个时候可能会意味着美国的军火商会收割更多的利益，日本会付出更多的代价。所以呢，当日本认为这个新一代战舰可能会代表所谓日本军力提升的时候，从目前来看，更多的反映出的是从政治战略层面，日本要突破专守防卫原则，要具备更多的进攻性，是要使日本在军事化迈出所谓实际的步伐。而从这个日本所称的这个万吨战舰是否能发挥作用，或者说真正的战术效能来看，仍然有待观察。
3: 日本建造的这款新型战舰显然是把解放军的055大驱当作他们的对手，是要制衡的。那么您如何看待双方战舰的这个战力对比？如果在实战当中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
2: 日本的这个舰呢，它的英文简称叫 ASEV， 这个舰呢，它的本质上定位其实就是海上反导的，你可以把它理解为本质上就是一个漂浮在海上可以移动的一个反导阵地。而我们的055呢，它是一种远洋的多功能的驱逐舰，是吧，它具备这个远程的防空啊、反舰呀、反潜呀，还有对陆打击的多重功能的，这是它首先定位就不一样。第二个呢，就是它的垂发系统，它的这个代差也是很明显的，不能只比较数量，是吧？日本的它的这个搭载的垂发系统是美国的叫 MK41 这个系统，它的这个弹筒的直径呢只有635毫米，那么这个直径就决定了说它能够搭载的导弹的这个它的大小是有局限性的，对吧？它难以适配这些规格更大的这种高超音速的导弹。第三点呢，就是这个雷达系统。那么日本的这个 ASEV 战舰呢，它本质上实际上是把一个陆基的雷达给搬到船上去了，其实里边就涉及到一个适配性的问题。那么它对于探测那种就是沿着那个海面飞行的那种低空的这种导弹，它的探测能力其实是非常有限的。而我们的055呢，它对于这些隐身目标呀，还有像这种低空突进的这种目标，它的这个侦测能力是要更强的。我觉得这些媒体的炒作，所谓说日本的新型战舰可以制衡055，实际上是夸大其词。
1: 日政客公然拜鬼，台当局竟媚日纵容，日方大肆扩张军备，防卫预算屡创新高，军工产业加速复苏，赖清德为何执意勾连？日方冒险动作还有哪些？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日高官参拜靖国神社，赖当局竟称尊重。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日本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额再创历史新高，最终规模或达10万亿日元。不仅如此，日方近日发布的2026版防卫白皮书还将军工产业扩张包装为经济增长点，引发各方警惕。
3: 防卫预算的申请额就会是最终的数额吗？那么这次增加的部分，日本主要会用在哪些方面？是自己建造武器，还是对美加大军购呢？
0: 日本一直强调的是所谓的反击能力，现在呢，日本媒体已经毫不掩饰地称这是对敌基地攻击能力，也就是说日本要先发制人，那么进攻性的能力要进一步的发展，已经不仅仅是防守，所以呢，包括导弹等相关的能力的建设必然有更大的投入。而另外一个增长点是无人机，现在日本政府呢观察乌克兰危机和现在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这种博弈，认为呢无人机后续会进一步的改变战

0: 态势，所以呢，要加强相关的产能，要形成日本自身的生产能力，甚至是这种产业链。但是此时我们会看到呢，日本同时推进的是进一步的目标，也就是说来进一步的突破专守防卫原则，或者说呢，在军工产能以及后续的武器的出口方面是要迈出更大的步伐。所以此时我们会看到日本防卫大臣在拜轨之后去澳大利亚和印度来这个进行访问，访问的核心是要推销日本的武器装备。而另外一方面呢，防卫省又要进行改编，其中呢包括所谓国际合作方面是要进行更多的投入。尽管呢现在还没有落地，但反映出的是日本后续以所谓防卫为原则，会更多的变成这种国际方面的合作，包括与美国之间在战术方面、战略方面的配合。那么要进一步的在军事化方面来进行动作。
1: 除了刚才小辉所列举的这些手段之外，同时呢，他们还将军工产业扩张包装成为了经济增长点。那这么做的危险之处又在哪里呢？秉忠，
2: 自从美国开启重返亚太的这个政策之后呢，为了全力围堵压制这个美国的假想敌，也就是中国，那么呢，美国就不断纵容日本啊，利用这个解释宪法的方式来变更专守防卫的定义，包括呢去增加军事预算，放宽武器出口，重新大力的去发展日本的军工产业。尤其因为美国自己啊军工产能不足，竟然倒过来啊出卖爱国者导弹的制造技术给日本，那么让日本成为爱国者导弹的制造工厂，再由美国向日本来采购这个爱国者导弹。那么美国也纵容日本啊去向菲律宾兜售护卫舰以及各式具有攻击性的导弹，那么又让日本和乌克兰呢也去合作生产军用的无人机。那么这当中啊，这个重新崛起的日本军工大厂就是三菱重工。我想啊，这个昔日日本侵华所使用的航母以及各式军舰，很多人呢都忘了，其实就是三菱重工来制造的。那么二战结束之后啊，美国原本呢严格的将这个三菱非军事化、非军工化，但随即在冷战格局之下呢，美日形成安保同盟，那么三菱又开始接到大量的军工订单。如今呢，这个三菱啊，已经啊是日本自卫队最大的承包商，包括陆上用的这个坦克、空中用的战机，甚至是各式导弹以及运载火箭，三菱都高度参与制作。尤其三菱啊，它以私人企业的这个面目来示人，那么就松懈了国际社会对它和日本军工其实已经高度连结的警惕。因此，最近中国大陆才特别对80家日本实体进行出口管控，这当中三菱集团就占了16家。那么来制裁日本军工产业呢，已经严重违反专守防卫的限制。
1: 的确，现在日本右翼政客呢，就是妄图捏造外部威胁来一步步的突破军事限制，而岛内的赖清德当局呢，还加紧与日本的勾连，比如说在无人机啊，还有情报领域的合作。您认为他们这么做会给台海局势带来哪些危害？
3: 我们先来看一下双方最近勾连的一些最新的情况。首先呢，在情报领域呢，我们知道今年7月份日本这个国家情报局正式挂牌运作之后呢，随即呢台日双方呢就围绕所谓的这个网络安全呀、海底光缆的防护，还有海上灰色地带的态势感知等问题呢，加速了他们之间的情报的这种协商的机制。另外呢，也媒体也披露，就是日本自民党的高层最近在持续的推动要把台湾沿岸的这种雷达的探测数据直接接入到日本西南诸岛的防卫系统里，那么这是一个非常让人值得关注的一个动向啊。第二呢，就是说在这个无人机合作的这个领域，我们看到双方的勾连也是在加速的。那么同样是今年7月份的时候呢，在这个东京就签订了合作的意向书，以打造所谓的安全供应链为名呢，要强化这种零件的生产呀、供应链配套，还有无人机研发呀，包括人才的这种培训等等的全方位的合作。那么同时呢，在8月份的时候，就有多家的台湾的无人机的企业和日本企业就签订了合约呢，就是台湾方面提供这个硬件制造还有系统整合的能力，日本方面呢给他开放这种应用的场景还有测试的环境等等啊，就是无人机方面的这些合作，无论是这种无人机的合作还是这种情报的合作，实际上都是让台海局势变得更加的复杂了，那么直接的推高了在台海发生这种军事误判和擦枪走火的风险。实际上日本的这些和台湾的勾连都是一步一步的像切香肠一样，就是想把台湾呢逐渐纳入到这个日本的安保感知体系里啊，从而为将来呢日本有可能以所谓的周边态势啊， 以所谓的撤侨呀等等借口来这种介入台海领域。总而言之呢，日本现在的这个再军事化的这样的一个危险的倾向是非常明显的，值得我们去高度警惕。
1: 日本的军事冒险动作已经引发了各界的担忧，而民进的当局不仅没有批评与之划清界限，反而还在加紧勾连，在历史问题上纵容日本右翼，在安全议题上还妄图与之呼应，这种媚日谋独的行径值得两岸的高度警惕。
4: 好，听众朋友，以上我们关注了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感谢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5: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6: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5: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6: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5: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18号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朱镕基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12号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朱镕基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18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两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俄关系，愿同俄方一道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9号上午在北京会见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自2026年9月20号起施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19号在北京同智利外长佩雷斯举行会谈。王毅说，今年是中智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中方愿同智方政府

0: 一道，推动中制关系迈上新台阶。愿同志方围绕 APEC 中国年深化合作，加快亚太共同体和亚太自贸区建设。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增进沟通协作，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外交部发言人19号宣布，应韩国外长赵显、印尼外长苏吉约诺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将于19号至22号访问韩国、印尼。访问印尼期间，王毅将主持中国印尼全面战略对话机制首次会议，与国防部长董军共同出席中印尼外长防长2+2对话机制第二次部长级会议。中国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长江三角洲地区货物贸易进出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在总量攀升的同时，以高新技术、绿色智能为代表的新动能加速聚集，区域外贸结构持续向新向优。记者19号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年一至七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3.5亿吨，同比增长0.7%，日均装车18.7万车，同比增长2.1%。为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保障国民经济平稳运行，提供可靠支撑。记者18号获悉，中国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中央社会工作部、民政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优化城乡社区岗位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知》，提出系列政策举措，全力促进更多高校毕业生到城乡社区就业，为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坚实人才支撑。近日，中国自然资源部南海局发布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和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公报。预警监测公报显示，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状况总体稳定。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介绍，嫦娥7号探测器、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已分别运抵发射场，先后完成了总装、测试等准备工作。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推进剂加注等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这个暑期，江西立足丰厚的红色家底，不断挖掘红色文旅资源，推出了一批沉浸式、互动式文旅新场景。红色资源被盘活，文旅消费新活力也不断释放。今天节目开始，与江西台一同关注文旅新体验，激活红色热土，江西红色文旅赋能地方发展。近年来，贵州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推动基础教育从有学上向上好学深刻转变。稍后与贵州台一同去探访，在这片山地公园省中，贵州如何探索出一条独具特色的教育高质量发展新路。他曾是军营烈火里逆行冲锋的消防指导员，也是执笔书写百味残友励志人生的作者。他用点点微光汇聚成温暖人间的燎原星火。节目下半段开始，郑州台就带您去认识2025年第四季度中国好人榜候选人，吉林好人标兵张继平。 陈玉山是烟台京剧泥塑精微脸谱的传承人，从小喜爱京剧，机缘巧合之下接触了京剧脸谱，自此走上了研究探索制作京剧脸谱之路。节目最后，随烟太太一起来听听他的故事，去领略一下国粹京剧脸谱的魅力所在吧。今日我们来聊聊八仙的神通里燃着文化的星火。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这个暑期，江西立足丰厚的红色家底，不断挖掘红色文旅资源，推出了一批沉浸式互动式文旅新场景。红色文旅走俏主题研学火热，红色旅游廊道串点呈现，传统红色观光转变为深度体验，全域联动的发展新模式。红色资源被盘活，文旅消费新活力也不断释放。今天节目开始，与江西台一同关注文旅新体验，激活红色热土，江西红色文旅赋能地方发展。
3: 作为红色沃土长征出发地，江西赣州瑞金用好红色资源，升级游览体验，丰富文旅业态，红色旅游持续升温。暑期不少游客和青少年来到当地红色景区，在沉浸式体验中感悟红色历史。
4: 地标很明显，一看就是在红景，然后又翻开它有互动。
3: 在瑞金红景景区文创店内，红色文化氛围浓厚，围绕一苏大二苏大会址、红景、云石山长征纪念碑等地标打造的各类文创产品，兼具文化内涵与创意设计，吸引不少游客驻足选购打卡留念。游客武若琪：
5: 红色文创，我认为它内涵了革命先烈，还有我们红色文化的这种历史。就我们去看这些红色文创的时候，我们同时也可以学习和联想到我们中国的这种红色文化。
3: 小小的文创成为传播红色文化、拉动文旅消费的重要载体。数据显示，这家文创店今年7月以来，日均客流保持两三千人次，年轻化、重互动的产品也受到不少年轻游客的青睐。文创店店员李丽：
6: 像我们店里卖的好的都是一些红色 IP 很强的一些文创，就是我们现在年轻人对文创很感兴趣。为什么？因为它可以互动，互动性很强。
3: 随着文创消费热度持续走高，沉浸式红色研学也成为瑞金文旅市场新的增长点。在云石山乡中央红军长征决策和出发重点展示园，一批批高校实践团、青少年研学队伍前来参观学习，大家重走红色足迹，聆听革命故事，红色教育走出课本，落到实地。江西财经大学学生姜文伟：
5: 看到这一片欣欣向荣的场景之后，我回忆起了当时革命先烈在这条长征路上的艰苦情形，我就想到红色底蕴真正转化成了这种乡村振兴的优势，让革命热土真正活起来、富起来、美起来。
3: 借助暑期旅游热潮，瑞金共和国摇篮景区跳出传统静态参观模式，推出多项沉浸式体验项目，让游客从单纯看历史变为切身亲历历史，业态不断丰富，直接带动景区客流稳步回暖。数据显示，在刚刚过去的7月，景区闸机客流量突破 31.3 万人次，同比增长 8.42%。 瑞金的实践展现出单个景区业态创新带来的带动效应，而红色文旅要实现更大发展，还需要打破地域界限，推动各类红色资源联动起来。为整合全省红色资源，打通文旅服务堵点，中国铁路南昌局集团有限公司今年开通长征园红色旅游主题列车，以南昌为枢纽，串联起吉安、兴国、于都等多处红色景区，打造一条流动的红色文化廊道，便利广大游客沉浸式寻访红色旧址。南昌站客运员韩萌萌：
7: 我们南昌站开行了长征园江西红色旅游主题列车，该主题列车选择常态运营的快571、快572次列车，停靠南昌、吉安、赣州、兴国、于都、瑞金等红色旅游目的地， 着力打造链接旅客、景点和服务的流动红色课堂。

0: 如旅客需要，可直接购买快571、快572次列车车票体验。
1: 在车厢内就可以品读红色历史，列车还配套门票预约、线路规划、文旅咨询等服务，搭建起车上观览、扫码预约、下车游玩完整服务链条，补齐以往红色旅游服务分散、体验形式单一的短板。在硬件业态不断升级的同时，江西各地还创新传播形式，用多元体验激活红色资源，厚植爱国情怀。暑期，赣州于都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纪念园游客络绎不绝，研学氛围浓厚，不少家长带着孩子来到游客中心，沉浸式体验草鞋编织。孩子们坐在木凳上，跟着工作人员学习搓草绳、编鞋身、系绳结，粗糙毛草磨着手掌，繁复的编织步骤考验耐心，也让大家真切体会到当年红军脚穿草鞋、跋山涉水的艰难。学生丁义晨：
2: 学习编草鞋，我觉得这个草鞋非常难，特别是接稻草的时候特别难扭上去。刚刚得知于都人民为红军转卖了20万只草鞋，而我一个上午才编织出来了半只，真的不容易。我手也搓得很痛，但是跟红军相比也真的不算什么。
1: 吉安市遂川县新江乡横石村是红六军团西征重要集结出发地，暑期这里迎来大批研学游客，钟家祠、红军洞、长征步道等旧址还原烽火岁月，当地留存许多军民同心的红色记忆。当年红军驻扎于此，当地百姓制作竹筒红军菜支援部队，客家山歌也记录下浓浓的军民鱼水情。过去品红军餐、客家山歌这类本土特色内容大多只停留在展板和讲解词中，缺少游客可参与的实操体验。如今沉浸式学客家红歌、体验红军饭等项目已经落地。游客徐义东：
3: 旧址故事很感人，带孩子过来接受红色教育，吃一顿红军饭，再听听原汁原味的客家山歌，能切身感受到当年红军的艰苦，历史就不会只是书本上的文字。
1: 这个暑期，江西新余启动2026仰天岗的红色记忆暑期研学营，面向青少年开展本土实景红色研学，依托仰天岗红色教育资源，组织青少年祭扫烈士纪念设施，听老兵讲革命故事，打卡红色点位，跳出说教式的传统教育，让本土红色记忆入脑入心，既充实孩子们的暑期生活，也擦亮当地红色文旅品牌。学生马淑玉：
4: 今天我听了老兵爷爷讲他那个年代的故事，我心里深受触动。我现在能做的是好好学习，锻炼本领，这样长大以后才能更好地报效祖国。
1: 从赣州瑞金靠沉浸式业态拉动文旅消费，到南昌、新余等地以非遗融合、研学等形式传承红色基因，江西持续推动红色资源转化利用。新业态、新场景、新表达，让红色文脉代代相传，也释放文旅经济动能，实现红色文化传承与产业发展双向奔赴。
5: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近年来，贵州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推动基础教育从有学上向上好学深刻转变。稍后与贵州台一同去探访，在这片山地公园省中，贵州如何探索出一条独具特色的教育高质量发展新路。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6: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事业关乎千家万户，是民生大事，更是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之基。根基牢固，教育强国之路方能行稳致远。近年来，贵州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不仅在规模上实现跨越，2025年学前

0: 3年毛入园率达95%，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6.2%，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93%。三项核心指标连续多年超过中国全国平均水平，更在内涵上持续深耕，坚持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推动基础教育从有学上向上好学深刻转变。在这片山地公园省中，探索出一条独具特色的教育高质量发展新路。
1: 带小朋友们认识一下竹节人，
2: 听他的名字就知道他是用什么制作的呀。
3: 竹子。
4: 贵州山地丘陵占全省面积的92.5%，在这片山地公园省里，自然不仅是风景，更是一种独特的教育资源。贵州省遵义市郊的这所森林幼儿园用了3年时间将山林变成了孩子们的活教材。
5: 我是第一个做的。
6: 那你会用到哪些工具呢？
5: 我用到锯子呀，还有剪刀啊，尺子。
4: 遵义市小树教子有方幼儿园冒险游戏研究老师霍夏露。
7: 大班孩子的注意力保持的时间是15到20分钟，课程我们已经持续了1个多小时，他们仍然很专注。
4: 去年9月，贵州省学前教育条例正式实施，这是贵州省学前教育的第一个地方性法规，贵州的学前教育有了强有力的法治保障。贵州省学前教育条例明确要求，最大限度支持学前儿童通过亲近自然、实际操作、亲身体验等方式探索学习。这家幼儿园的森林课程涵盖语言、艺术、数学、野外生存等多个领域。霍夏露介绍，玩中学，学中玩，正是其课程的核心理念。
7: 一般外出必须要达到1:4的比例，一周会不少于2次。徒步的过程中去给孩子们去普及森林里面的动物、植物。
4: 学生家长向敏，
8: 运动能力得到了很大的提升，在森林里面去锻炼，在开心中学习动手能力啊，跟同学的这个团队协作、沟通交流。
4: 遵义市小树教子有方幼儿园园长张莹莹，
9: 大山就是我们幼儿园活的百科全书。我觉得好的教育就是你要给孩子机会，锻炼的机会，动手的机会，去奔跑的机会。我觉得它是一个种子，无论落到哪个缝隙里都可以生长。
4: 让孩子从种子长成参天大树，贵州正在播撒阳光，培育土壤。目前全省各级示范幼儿园已达3593所，占比38.08%，一半多的儿童在示范园就读。46个县通过了中国国家学前教育普及普惠认定，总量居中国全国第7位。现在贵州全省绝大多数的孩子都能在普惠性幼儿园接受学前教育。为了扭转唯分数论，让孩子们身上有汗，眼里有光，近年来贵州各地都在根据自身情况推行教学综合改革，探索能够让孩子们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教学体系。在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黄平县，一所山区小学用玩打开教育的新可能，没有补课和禁令，有的是奔跑、游戏和动手生活。这所叫新洲镇第二小学的学校，连续10年在黔东南州义务教育质量监测中名列前茅，近2年更是排名第1位。全校2000多名学生中，只有10多个学生戴眼镜，5个学生超重。校长坚信，真正的教育藏在孩子喜欢的地方。黄平县新洲镇第二小学校长杨昌盛，
10: 我经常开玩笑说我们的成绩是玩出来的。我12年到这个学校的时候，我看好多学生不喜欢到学校，那我就想方设法让学校变为好玩，学生喜欢学校才能喜欢学习。每一年的毕业生学会12道菜，这不是增加他们一道考题，更多的让他们能够独立的生活。
4: 基础教育在国民教育体系中处于基础性、先导性地位，尤其在今天中国式现代化行进至关键时期，基础教育作为提高民族素质的奠基工程大有可为。贵州正努力为孩子们开辟出一方自由奔跑的天空。近年来，贵州出台贵州省进一步加强新时代教研工作助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3年行动方案2024至2026年，颁布贵州省减轻中小学生学业负担8个严禁，助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减轻中小学生学业负担，不断规范教学时间管理，提高教学效率和质量，腾出时间和空间让孩子们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0: 础教育工作千头万绪，其中的根本问题是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也是建设教育强国的核心。在贵州省铜仁市天利小学，从一年级开设的人工智能必修课，到图形化编程、无人机等特色选修课，学校构建起完整的数字素养培育体系。铜仁市天利小学五年级学生万兆涵：
1: 编程课对我的帮助非常的大，能让我理清顺序，让我更加有条理。
0: 遵义市同样以科创教育为抓手，推动教育的扩优提质。在遵义市第十一中学观景校区科创基地里，学生黄炼超正在老师们的指导下准备一场市级赛事。
2: 我加入了学校的科创社团，学会了独立思考与团队协作。
0: 在学校，孩子们可以参加艺术、体育、文学、科技等30多个社团，其中 AI 机器人、无人机、火箭探索、3D 打印等社团人气火爆。遵义市第十一中学观景校区学生张燕迪
3: 选了 3D 打印和无人机社团，培养了我们的动手能力和逻辑思维，丰富了我们的课余生活。
0: 遵义市第十一中学观景校区执行校长宋斌：
4: 让孩子们在 AI 加教育、 AI 加工业制造、 AI 加医疗等前沿领域继续探索。
0: 目前遵义全市学生的科创竞赛获奖数连年攀升，动手实践能力不断提高，城乡科创教育实现了全覆盖。基础教育关乎每个孩子的成长，万千家庭的期盼，也是国家和民族长远发展的重要基石。要办好基础教育，既需要国家政策托底，也需要全社会多方统筹合力推进。今年被确定为贵州省全省教育的质量攻坚年，贵州启动了为期5年的教育质量全面攻坚行动，为的就是要让孩子们从有学上到上好学转变，提升义务教育教学质量，实施县域普通高中振兴计划，深化课程教学与评价改革。贵州多措并举，系统推进，努力让每个孩子享受到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
5: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他曾是军营烈火里逆行冲锋的消防指导员，也是执笔书写百位残友励志人生的作者。他用点点微光汇聚成温暖人间的燎原星火。节目下半段开始，郑州台就带您去认识2025年第四季度中国好人榜候选人吉林好人标兵张继平。陈玉山是烟台京剧泥塑京威廉谱的传承人，从小喜爱京剧，机缘巧合之下接触京剧脸谱，自此走上了研究探索制作京剧脸谱之路。节目最后，随烟台台一起来听听他的故事，去领略一下国粹京剧脸谱的魅力所在吧。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输的底气从哪儿来？八仙主创团队一语道破，中华文化对我们这个故事有求必应。东方美学让光影想象与呈现更有震撼力。蓬莱仙境长什么样？太平广记、玄中记等古籍已有详尽描述，于是有了八仙中巨鳌驼岛、仙府悬于云海的基础设定。神仙怎么出行？汉代壁画中鱼拉辇车和上古云道等意象直接入画。仙境奇观怎么呈现？青绿山水画、民俗年画等提供了丰富灵感。从玄妙奇境到烟火人间，从意境山水到市井人物，通过数字技术赋能，影片让观众享受到了一场极致的美学盛宴。八仙让观众看见的不是高高在上的神，而是在磨难中彼此扶持、同舟共济的普通人，有挣扎，有缺点，面对危难也有勇气、有韧性、有担当，坚持做对的事儿是贯穿电影的主题。这份向上向善的执着追求击中了无数人的心弦。正如影片导演所说，仙从来不是一种身份，而是一种选择。从更广视野来看，文化领域的八仙过海既各显神通又大道相通。纵观近年来出圈的动画电影爆款，都走通了相似的路，扎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通过技术赋能、创意重塑，把经典故事讲出新意，让精神力量深入人心。《西游记之大圣归来》从普通人的视角重新发现和定义超级英雄。哪吒之魔童闹海吼出我命由我不由天，是青年追梦的呐喊。长安三万里中，李白高声吟出轻舟已过万重山，银幕前多少人心头一热。守文化之根，创时代之心，传经典之神，这是传统与现代的双向奔赴，也是中国故事的精彩打开方式。只要黄鹤楼的诗还在，黄鹤楼就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一座取之不尽的文明宝库，神话寓言、诗词歌赋、建筑器物，处处藏着灵感，俯拾皆有意蕴。所谓有求必应，不是单向给予，而是创作者与文化根脉相互激荡。不忘本来，立足时代，拥抱未来，文化星火生生不息，这正是国产动画越来越火的硬核底气。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即便自己身处黑暗，也要照亮别人。这是对中国吉林省一位退役老兵人生的真实写照。一场车祸让他高位截瘫，困于轮椅17年，却没有困住信仰与初心。他曾是军营烈火里逆行冲锋的消防指导员，也是执笔书写百位残友励志人生的作者。他挣脱身体的桎梏，倾尽所有帮扶困境同伴，用点点微光汇聚成温暖人间的燎原星火。节目下半段开始，郑州台带您去认识2025年第四季度中国好人榜候选人，吉林好人标兵张继平。
2: 1988年，大学毕业的张继平穿上军装，来到中国吉林省四平市双辽消防中队担任代理副指导员。书本里的梦想从此落在浓烟滚滚的火场和抗洪一线。
3: 摸爬滚打也好，或者是这浑身遍体鳞伤也好，虽然是没有练就一身钢筋铁骨吧，但是这些良好的锻炼，是吧？生活习惯、组织观念呐、纪律约束啊，就悄然变成我思想上的行动，就让我脱胎换骨。
2: 军人的使命是危难面前绝不后退，可命运的考验来得猝不及防。2008年3月6号，张继平在前往吉林省长白山支队赴任途中遭遇严重车祸，脊髓损伤，造成高。

0: 凹位截瘫，曾经能跑能冲的正常人从此四肢受限，生活无法自理。巨大的人生落差让张继平陷入无尽绝望。就在他意志崩塌的时刻，妻子李桂春一番话像一记警钟，敲醒了他骨子里的血性。
1: 说你要是不在了，爸妈也没有儿子，孩子没有了父亲，妻子没了丈夫，咱这家就散了。这个白发人送黑发人，父母就你这一儿子，你这怎么活？你说军人都不怕死，那你还寻死？你这配当军人吗？你这个做法让我都瞧不起。所以这一句话就惊醒梦中人，我是军人，那军人都是冲锋陷阵，你往之前哪有当逃兵的？
0: 家是牵挂，军装是信仰。张继平在日复一日的康复训练里，渐渐接受自己残缺的身体，开启轮椅之上另一场漫长又坚定的人生突围。2015年，一次残联组织的残疾人书画手工艺品培训班，彻底为张继平打开了一扇全新的大门。在这里，他看见了许许多多和他一样深陷困境，却拼尽全力向上生长的残障朋友。左手雕琢器物的匠人，巧手编织中国结的工艺师，坐着轮椅带领全村致富的村干部，不按挥毫而笔墨生花的书画家。就在这场培训班上，张继平完成了人生第一场励志宣讲。一位名叫江红的残友听完他的演讲，久久不能平复心情。他右手残疾，丈夫曾是军人，却早早离世，长久以来深陷命运不公的执念里，对生活满心悲观。
1: 他用左手拉着我的右手说，张哥呀，哎呀，我一直就很悲观，总觉得命运对自己不公。今天看见你这伤这么重，还这么阳光乐观，说我得向你学习。这以后，这个江红就像变成一个人似的，全身心投入到中国结这个编辑创意之中，在许多大赛上都获奖。我当时写这个《石能之手编织飞衣锦绣》，我就为他点赞。
0: 助人之路一旦启程，便再也没有停下脚步。电动轮椅，专业康复之具，只要遇到家庭困难急需器具帮扶的残友，他都会无偿赠送。朝夕相伴六年多的护工王树成最初对此十分不解。
2: 他把残联给他的电动轮椅、普通轮椅和价值10000多元的支具等物品送给了残友，自己坐10多年的轮椅都不舍得换，洗澡轮椅坐了17年也舍不得换，把好的送给别人，我心里很不理解。后来张哥就跟我说，咱们节省一点，坚持一点，送出一点，受助的残友就可能康复训练条件方便一点，心情高兴一点，生活改善一点。
0: 除了捐赠物资，张继平还坚持用笔记录身边自强榜样，挖掘残疾人奋斗故事。轮椅之书带领我们走上小康路，就是张继平数次深入乡村一线走访写下的纪实文稿。主人公张运波的故事也同样鼓舞了很多人。
1: 德惠市团林子村的张运波，他跟我一样脊髓损伤的，也不能站立也不能行走，村里修路没钱，他出100万，抗洪大堤崩溃了，他又拿出5-6万，人家就建立合作社，引进这个什么稻花香二号是吧？尝试压泄道，建成水稻产业链，建设这蔬菜大棚。村民外出打工，他帮联系；出不了去的，他把农民安排在村里就业，就是田间地头，他亲自直播带货，卖各种大米。电动轮椅都跑坏了4台，他一门心思就带领村民致富啊。那老百姓老拥护爱戴他了，他那墙上这34个就是。获得这个奖章，这个国家奖牌呀、啊！这现在家家都是大宝房，家里有小轿车。就我先后写下了这轮椅之书，带领我们走上小康路，美丽的松花江畔，幸福的团林子村，轮椅之书在逐梦路上奋力滑行的文章，我就歌颂他的事迹。
0: 多年来，他斩获中国吉林省残联征文1等奖，长春市文学创作大赛3连冠。一篇篇文字为弱势群体发声，为不屈的生命立传，在长春各个社区活动室，在城郊康复中心，在烈日下的乡村广场上，他用铿锵话语传递永不服输的人生信念。曾有一名叫子涵的高中生，高考前夕突发脊髓炎高位截瘫，心理崩溃想要轻生， 同在一处康复训练的张继平抓住每一次训练间隙跟女孩谈心。
1: 我和她就是一个康复师，看到这情况我就利用这个训练间隙和她进行交流，差不多得有3个月时间，终于她走出了心里的阴霾，复习一年又考上大学，还学了古筝，这个励志呢翻译这个外国文学，写自传，是做一个张海迪式的勇敢青年。这一提起他，我心里就是觉得说不出的喜悦。
0: 前路漫漫，身后永远有最温暖的支撑。妻子李桂春是张继平公益路上最稳固的后盾，每一次外出演讲前，他都帮助张继平仔细整理军装，核对稿件，备好护理用品，根据天气备好衣物，做好防寒防雨。深夜常有情绪低落的残友打来电话倾诉，她从无半句埋怨，陪着丈夫一同耐心劝慰开导。
3: 她身残志坚，热爱公益，扶残助残爱残，孝敬父母，关爱家人，感染激励影响着身边的很多人，满满的正能量。她能做到的事儿，我们都做不到，我也从心里往外佩服她。
0: 半生风雨，半生奉献。如今张继平心中怀揣3个朴素又坚定的心愿，完成100场励志演讲，记录100位残疾人自强奋斗故事，帮扶100名存在心理困扰、生活困难的残友走出阴霾。
1: 在有生之年，我就想用微薄之力，让社会上呢更多的理解咱残疾人，是帮助咱们残疾人，也让更多的残疾人呢自助自救起来，同时让更多的残疾人感到生活有希望，活得有尊严，获得呢这个幸福感。
0: 17载轮椅行路，放不下军人本色。从火场逆行的战士到播撒温暖的行者，张继平以残缺之躯扛起使命，以点点微光温润人间。平凡之人不凡坚守。这束来自轮椅之上的光，终将照亮更多人前行的道路。
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陈玉山是烟台京剧泥塑精微脸谱的传承人，从小喜爱京剧，机缘巧合之下接触京剧脸谱，自此走上了研究探索制作京剧脸谱之路。节目最后，随烟台台一起来听听他的故事，去领略一下国粹京剧脸谱的魅力所在吧。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5: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我们今天节目的主人公名叫陈玉山，是烟台京剧泥塑精微脸谱的传承人，从小喜爱京剧，机缘巧合之下接触京剧脸谱，自此走上了研究探索制作京剧脸谱之路。节目最后，随烟台台一起来听听他的故事，去领略一下国粹京剧脸谱的魅力所在吧。
6: 京剧泥塑彩绘脸谱啊，它就是用纯手工制作的半浮雕式京剧脸谱。京剧脸谱啊，应该是从清末时期，开始发展。现在呢，市面上见到的都是那种传统式的，就是花脸的脸谱。那么现在呢，我又把它进行创新了，就是我把它加上了服装，加上了盔头染口。以前就是花脸能画脸谱，那么呢像这个青衣啊，像这个小生啊，他们无法画脸谱，那么我现在已经解决这个问题了。我呢力求于它的精气神，所以说我的京剧泥塑脸谱呢，它的全称叫京剧泥塑精微彩绘脸谱，我可以说现在是胶东第一人。
7: 陈玉山介绍说，泥塑脸谱工艺非常复杂，至少有30道工序。京剧脸谱的制作经过筛选优质黄泥、 炮制、揉打、上磨、脱磨、打磨、上色、盔头、染口、服装等十几个步骤，缺一不可。而排在首位的就是泥的好坏。
8: 咱们这脸谱啊，泥塑啊，主要是用黄泥作为原料。首先要把它的这个泥啊，乖的让它非常柔软，然后呢，我们才能进行上磨啊，然后把它掀起啊，不用烧，也不用烤，不加任何东西，它能够非常光滑，而且呢还不裂。这是我呢对泥这些年的这种研究和制作的方法。
7: 反复调试水泥比例，更换和泥的方法，调整阴干的湿度和时长，经过无数次的实验，最终陈玉山掌握了不让胶泥开裂的技巧，
8: 把这个泥的泥性掌握了。所以说呢，我的这个脸谱的泥是一个大特点啊。
7: 蓝脸的窦尔敦盗御马，红脸的关公战长沙，黄脸的典韦，白脸的曹操，黑脸的张飞叫喳喳。说唱脸谱中的唱词传神地再现了中国京剧这一国粹的神韵。京剧中各类人物都有自己独特的行头，京剧工艺脸谱也正是依此给各式人物配上了他们独有的装饰，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盔饰，以使表演锦上添花。
8: 关公他是红色脸，而也叫整脸。脸谱呢，所谓的谱就是要靠谱啊，因为很多人呢画很随意的，这不行，因为必须要遵从啊他这种传统的谱式啊。每一个人物他都有他自己的一个谱式，
7: 固定的谱式，变化有序的色彩，经过精巧的勾绘，表现出人物的特征。所谓面由心生，具有欲褒贬别善恶艺术功能的京剧脸谱，是观众观其外表就能够知其心胸的一种艺术形态。
9: 这个脸谱的颜色呀，就是代表了他的人物的性格，尤其是他额头上面带的这些图案花纹，也能说明人物的一种啊身份和他的这种啊思想智慧。红中紫孝，红色啊是忠勇啊，紫色呢代表的孝道啊，黑正粉老，就是黑色的这个脸呢、啊、都属于正直，老人呢基本都是用这个粉色来这个表现啊，水白这个奸邪，油白狂傲，黄色的呢是代表着狠，黄狠呢灰坦，蓝勇绿暴啊，蓝色的呢是勇猛，绿色的呢暴躁。你像这个单雄信啊，蓝色啊勇猛，程咬金这个呢是很暴躁，这个绿色的脸啊。
7: 陈玉山毕业于美术学院，毕业后他成为了一名美术老师，20多年前机缘巧合地接触到了京剧脸谱。
8: 在北京国家画院学习，有机会认识了这个京剧泥塑脸谱大师关之宗先生。当时呢，他呢教给我了这个京剧泥塑脸谱的制作过程，我非常感兴趣，然后呢就把这个京剧泥塑脸谱啊带回我们烟台。烟台的京剧是这个比较啊深远的历史，因为我们烟台是老京剧码头，也是开埠最早的京剧之乡。看到我们烟台有这么辉煌的京剧的渊源，那么我呢就立志要做一个烟台的这个文化京剧的一个名片。我就坚信要把京剧泥塑脸谱扎根于烟台，一定要把它发扬光大。所以近20多年了，我已经在这个一直研究探讨制作。
7: 当年陈玉山跟随老师关志忠先生学习完京剧盔头制作技艺和彩塑京剧脸谱技艺之后，回到烟台的他就成立了黎翠房工作室， 开始全身心地投入到泥塑脸谱的创作中。京剧泥塑彩绘脸谱囊括了绘画、雕塑、装裱、盔头设计、服装设计等造诣，往往一件作品就需要近百道工序，几天的时间才能够最终成型。
8: 这个呢，是我制作的《水浒一百单八将》啊，也是都是梁山好汉啊。我呢，创作这个《水浒一百单八将》呢，历时了将近3年的时间，因为它呢，不是单纯的对传统的这种服饰和谱式的翻版，而是呢，又有了更大的创造。你比如说呀，关胜啊，大刀关胜，他的这个盔头，你们看一下，这里边很多层次在里边。他这个盔头啊，不是一层的，而且呢有4-5层之多。那么他每一个啊，这个花纹图案都是经过雕刻而成，每一个图案它都需要考究的。那么经过资料，经过影视进行对比，所以说呢，我们把它制作出来。需要多少道的工序？这边缘的这些小纹理啊，这都是经过沥粉，把它0.1毫米的粉线，把它挤至上边，这个需要大量的这个精力去做它啊，而且呢做得很精细，包括这每一个小串珠，这都是我们自己一点点把它串起来。
7: 20多年的创作和积累，陈玉山制作绘制的京剧泥塑彩绘脸谱受到了很多人的喜爱，甚至漂洋过海去了更远的地方。
8: 我的现代作品经过这几年的这个创作，已经走向30多个国家。我准备呢是要去到国外去宣传、传播、展览，宣传我们的民族的精粹，宣传我们的京剧，宣传我们的烟台京剧的文化。
4: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18号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朱镕基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12号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朱镕基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18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两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俄关系，愿同俄方一道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9号上午在北京会见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自2026年9月20号起施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19号在北京同智利外长佩雷斯举行会谈。王毅说，今年是中智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中方愿同智方政府一道推动中智关系迈上新台阶，愿同智方围绕 APEC 中国年深化合作，加快亚太共同体和亚太自贸区建设。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增进沟通协作，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外交部发言人19号宣布，应韩国外长赵显、印尼外长苏吉约诺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将于19号至22号访问韩国、印尼。访问印尼期间，王毅将主持中国印尼全面战略对话机制首次会议，与国防部长董军共同出席中印尼外长、防长二。

0: 加二对话机制第二次部长级会议。中国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长江三角洲地区货物贸易进出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连续十七个月保持增长。在总量攀升的同时，以高新技术、绿色智能为代表的新动能加速聚集，区域外贸结构持续向新向优。记者19号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年1至7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 23.5 亿吨，同比增长 0.7%， 日均装车 18.7 万车，同比增长 2.1%。 为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保障国民经济平稳运行，提供可靠支撑。记者18号获悉，中国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中央社会工作部、民政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优化城乡社区岗位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知》，提出系列政策举措，全力促进更多高校毕业生到城乡社区就业，为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坚实人才支撑。近日，中国自然资源部南海局发布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和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公报。预警监测公报显示，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状况总体稳定。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介绍，嫦娥7号探测器、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已分别运抵发射场，先后完成了总装、测试等准备工作。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推进剂加注等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1: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2: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3: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1: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4: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5: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1: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每个人都会生病，饥饿和疾病是人类生存的最大敌人，所以人类认识疾病也是从生产实践和生活的感受和记忆中开始的。在蒙昧的远古时代，人们不知道疾病是什么，因此经常把疾病和神灵的力量联系起来。地球上最神秘的力量来自于自然，如风雨雷电，甚至还有可怕的地质现象，这些现象人类无法改变，因此人们经常不自觉地把人生病这件事儿和自然现象联系起来，甚至将疾病的发生归因于自然，归因于神灵。中国历史上有这样一部书，它堪称是中国最具有普世价值的经典著作，也是一本千古奇书。它蕴含着先贤的极高智慧，是中医学宝库中的瑰宝，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源头之一。它是一部中医理论经典，也是一部养生宝典，是一部关于生命的百科全书。中医专家翟双庆教授为您解读《黄帝内经》，与您共同了解中医的养生智慧。
1: 我们的身体为何时常会感到筋疲力尽？所谓的疲劳综合征又是因何产生的呢？敬请关注解读《黄帝内经长寿篇》第三集《人为什么会疲乏》。肝与我们的视力之间有着怎样的关系？
2: 我们的肝主目，这个眼睛啊本身是属于肝的，肝气通于目吗？肝和目能辨五色。
1: 日常生活中出现食欲不振的原因是什么？
2: 胆如果疏泄，这些胆汁不利的话，很容易就产生我们食欲不振、恶心呀、呕吐啊，这些症状就会发生。
1: 黄帝内经中指出，肝者脾疾之本，胆者中经之府，肝和胆对于我们身体状态的调节至关重要。那么当肝胆出现怎样的状况时，会使得人体感觉到筋疲力尽？古老的黄帝内经又是如何认识现代医学中的疲劳综合征的呢？北京中医药大学翟双庆教授带您进入神奇的中医世界，人为什么会疲乏？
2: 各位朋友大家好，今天呢我们开始讲解人为什么会疲乏。最近一段时间呢，经常有人跟我说呀，说最近感觉到非常的疲劳。有一位50多岁的这个中年男子呢，还跟我这么说，说一下班回家以后啊，就什么都不想干，就想往沙发上一躺，吃完饭以后非得在沙发上睡一觉才能再干别的。看看电视呢，也只是看一些什么呢，无厘头的电视剧，比较荒诞，没有什么实质内容。问他为什么这样呢，他的回答也很简单，他说呀，看这些电视剧呀或电影啊，不用什么思考，不用心思，一看一乐就完了。这实际上就是一个疲乏疲劳的这么一个症状。最近在门诊呢，也有这样的一个女子过来说呀，最近身体特别疲乏，也是什么都不想干，而且呢心情还比较抑郁，对什么事儿也没有兴趣。还有一点什么症状呢，像低热、嗓子疼、头疼、头晕、心烦，特别爱发火，看什么都不太顺眼，食欲也不是特别好。这个症状啊，你一看是林林总总，给它归拢了一下有20多项。但是其中呢以疲乏疲劳为主要的一个症状。实际上呢这个症状呢我们现在也称为叫做疲劳综合征。今天我要说这疲乏呀，跟我们的胆、 跟我们的这个筋，跟我们的一个眼睛有密切的关系。我们先谈一下肝主筋。我们经常听老百姓啊说评价这个人呢，体力比较好，哎，称作是筋骨好，或叫筋骨强健。什么原因？这也就是我们《内经》当中所说的，称作叫肝主筋。肉当中主导肉力量的实际上就是筋，在中医当中就把这筋称作筋膜，包括我们西医当中所说的什么肌腱啦、韧带啦，这些实际上都是在中医筋的范畴当中。那么筋靠什么养呢？筋怎么就能够强健就有力呢？内经当中说什么呀？说食气入胃，叫做什么呀？散精于肝，引气于筋。也就是说，我们吃下去的这个水谷精微啊，化生为营养，给谁呢？给了肝。由肝把这些营养输布给谁呢？输布给筋。筋得养才能有力，所以我们说是肝养筋。所以当我们想爬楼梯的时候，当我们想爬山的时候，肝就把这些气血调动到了哪儿呢？我们的腿啊，我们的脚啊。当我们举东西的拿东西的时候，举重的时候，肝就把这些气血调给谁呢？调到了我们的胳膊呀，调到了我们的手这儿，所以我们才能够拿东西。如果肝要有病变的话，调动气血不利的话，那么我们那个筋还能完成这些任务吗？就完成不了了，所以人也就感觉到疲乏无力了。进一步还有人就感觉到肢体有点麻木了，说我活动啊，这个筋就指挥不了了，筋就活动不了了，变成了关节屈伸不利，还有些麻木。我在门诊上知道过一个病人，这个病人呀，哎，比较奇怪，50多岁，是一个男性，这一个东北的患者，但他工作呢是在北京的某个车厂，当然了，他看车是一什么车呢？是在路边的那种停车的，地方。那么当有人停完车要开走的时候，可能要交费，这个人呢就得去骑着自行车去到这个车这儿去收取这个停车费。这个人患了一个毛病，就这个腿脚啊，他在这坐着或站一会儿以后，活动起来非常不便利，动不了。有一次呢，一个这个开车的人开车要走，他去追人家，刚上自行车啪就给摔倒了。这么一个病人在东北，在哈尔滨也进行过多次诊治，最后人家给的结论呢是一个嗜酸性筋膜炎，这个实际上是一个自身免疫性的疾病。经过多方治疗，西医给他判断说这个病啊没法治，治不好，说你就在家歇着吧。结果呢，他就跟这个北京的车厂老板打电话，说我就不回北京了。北京老板是他一亲戚，一听呢，说你还是这样吧，你还是过来吧，到北京吧，北京医院也多，给你看一看，看能有什么方法去治疗不？这样他抱着一线希望，死马当活马医嘛，哎，就从东北又来北京了。到了我的诊室，是几个人扶助他过来的，因为他那个时候已经自己走路都困难了，坐下躺下都需要有人扶助。我们一看呀，这就是一个，按中医讲啊，这就是一个痹症，实际上就是一个筋膜受伤。在《内经》当中就提到，怎么叫痹呢？说风寒湿三气杂至，合而为痹。也就是说，风啊、寒呀、湿啊，这三种邪气啊侵犯到人体，和我们人体内在逆乱的气血相结合，就形成了痹症。痹嘛，就是痹阻不通，气血运行不畅了嘛，哎，导致筋膜失养。实际上我们治疗就是按照去除风寒湿，另外加上 养血柔肝，就用这些方法来治的。一个多月以后，这个病人就自行前来诊治了，不用别人辅助了。又过了两个月，这人就到车厂去上班了。你说这个病案好像是挺邪乎，但实际上呢，我们说很简单，主要是从肝来入手，这是肝主筋。那么我们先说到这儿，我们就想了，那么怎么才能使我们的筋来强健呢？其实我说到这儿已经提示了，很简单，筋嘛，它是主运动了吗？它是附着在我们关节周围的，连接我们关节的，所以我们有一条应该怎么样呢？多活动一些。如果你老不动，老躺着歇着，气血呢不容易到达筋膜，那么呢筋膜动起来再动起来就不方便了，所以应该经常活动。那么另一个方面呢，要注意休息。内经当中讲啊，叫人卧多血归于肝嘛，因为肝是调动这些气血到达筋膜的，所以肝不能受伤。这是我今天说的第一个，肝主筋。
1: 中医认为筋是人体肌肉力量的主导，所以在日常生活中注意对筋的养护，使筋膜保持健康的状态，就可以有效地改善身体疲乏的状况。然而在很多情况下，疲乏的症状却不仅仅局限于肢体，也会作用于人的眼睛上。那么身体疲乏对于我们的眼睛究竟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呢？
2: 那么在我们说疲乏症状当中，还有一条重要的，就是一什么呀，人感觉到这个眼睛啊干涩，看不清东西，什么东西都不愿意看，就愿意闭着眼睛，甚至有的人呢还流泪。还有一种现象是什么呢？感觉这个眼睛啊给什么东西淹了一样，又沙又疼，非得这个时候洗洗脸眼睛才能好受一点。有些人还告诉我，尤其有些女性，经常跟我说，说这个眼睛啊有的时候特别涩，非得点点这个眼液或者叫人造泪液可能能舒服一点，可是过一段时间呢又不行了。同时还伴用什么呢？说嗓子干，咽干。当然了，有些人是这个上了年纪一点啊，可能是有点什么呢，眼睛就花了。说到了四五十岁呢，眼睛就花了。原来眼睛好不用戴眼镜，现在看什么东西必须要戴一眼镜才行。这个呢，实际上我们说这也是肝的问题。中医讲叫做肝主目。在内经当中就提呢，说人年五十，这个时候呢肝气始衰，目始不明。五十岁左右啊，这个肝气就衰了。肝气衰了的第一个症状，内经当中就提出来了，叫做目始不明，眼睛啊就怎么样呢，就看不清东西了。另外内经当中还提出来叫做肝怎么样，肝气通于目，肝和目能变五色。只有肝气怎么样呢，旺盛，功能旺盛，气血能够输入到我们的眼睛，我们的看东西才能明亮，目光才能炯炯有神。在内经当中呢，实际上还有一个观点，我们这个整体当中啊又有一个小的整体，比如就说我们五行吧，木火土金水，每一行当中又有木火土金水。中医也把这个观点称作什么呢？称作叫五行互藏。简单的说啊，我们前面已经说过了，说我们这个脸呀是由心所主，但是呢这个脸呢它又有一个不同的分区，这不同的分区又分属不同的脏腑。你比如说我们这个印堂这个地儿可能就属于肺，属于心。我们这两颧这一块，颧骨这一块，就归属于谁？归属于肾。说我们这个鼻头这个地儿，就归属于谁了？归属于脾了。有人到这个中医去看大夫，说你可以伸出舌头来，那大夫经常说把舌头伸出来我看看， 我们说蛇本身是由心所主，但让你伸出来看蛇的时候，他可能又说了，他说你边上啊有齿痕，齿痕就是脾虚，说你舌尖红啊，舌尖红，舌尖就属于心，说你舌根儿啊胎比较腻比较厚，这又归属于谁啊？舌根儿又归属于肾，也就是说舌本身是属于心的，但是它又分属于五行，分属于五脏。我为什么要说这个问题呢？这又回来到我们的这肝主目，这个眼睛啊本身是属于肝的。刚才我说了，肝气通于目嘛，肝和目能辨五色，但是眼睛又分属五行，分属五脏。所以在《内经》当中有这样一段原文，叫做五脏六腑皆上注于目而为之精。五脏六腑啊，它的精气啊气血啊都到达我们的眼睛，而形成了我们眼睛目能辨五色吗？形成了这样的功能。眼睛是属于肝，但同时眼睛又分属五行，又分属于五脏，这也是内经的观点。所以大家可以看出来啊，内经当中就讲说五脏六腑之精气皆上注于目而为之精，而其中说我们这个眼皮上下眼睑呀，这就归属于脾，在后世当中又可以把它叫做什么呢？叫做肉轮。说我们这个白眼球啊又归属于谁啊？肺，这就属于筋，又称为叫气轮。黑眼球呢又叫做什么呀？归属于谁？归属于肝，归属于目，又叫做风轮。那个眼内眦、眼外眦，哎，这就归属于谁？归属于心，又称为血轮。我们黑眼球中心的部位称作什么呀？是瞳神，有人叫做瞳仁，这又归属于谁？归属于肾，又叫做水轮。这里的肉轮、风轮、气轮、血轮、水轮，就是我们中医眼科当中的著名的五轮学说。这种理论在临床上极有运用价值。在这里我举个例子啊，比如说大家都知道有人得针眼儿，说这个上眼皮呀、啊、怎么样呢？起包了，里边有个小肿物，哎，又红又疼又臃肿了。中医说的很明确呀，它生在哪儿呢？生在眼皮当中。眼皮属于谁呀？属于脾胃呀。那就是脾胃有余热，脾胃有火，你应该去脾胃之热就可以了吗？还有人有一种症状什么呀？上眼皮抬不起来。那抬不起来这是什么呀？脾气是主升提的，是往上的，应该能抬起来，抬不起来说明什么呀？脾气不足了。所以这个时候就应该升提脾气。老年人经常出现一个什么症状呢？是白内障。那白内障是什么呀？是我们那个瞳神好像有东西在那儿挡着，有一层薄膜。瞳神属于谁啊？属于肾。所以这个时候就应该运用补肾的方法去治疗。经常有人说一到夏天游泳得红眼病，这红眼病是什么呀？这边就是白眼球当中泛红，红是热嘛，白眼球属于肺呀、啊，这是肺有热，应该运用点什么呀？应该运用点清肺热的药物，就可以进行治疗了。好，这我说的是眼睛跟我们肝有密切关系。
0: 刚才呢，翟双庆教授和我们一起说了眼睛与肝的关系。现代人呢，我们看的电子产品是非常非常多的，那么这些电子产品对我们的健康又有怎样的影响呢？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3: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 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学岁寒松柏，学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4: 大肠癌呢，一旦发生了肝转移，它的治疗往往不是单一的，它需要几种治疗方式或者几个学科协同来治疗，这就是我们现在在这个肿瘤学治疗当中很时髦提倡的一个多学科协作。我们对这个病例，外科有外科的看法，内科有内科的看法，就把这个各个领域当中最新的进展讲出来，说哪种办法对他最适合，协同来作战，只有这样呢，才能取得一个最好的效果。
5: 我们中医就讲正气和邪气了，如果邪正双方达到一个平衡程度的话，带瘤生存，活着就是硬道理，是吧？这是一个，而且活的质量比较高，这应该没有问题。同时呢，我主张呢，现在很多时候是我们是现在能导致疾病发生的话，是因为一个平衡打破了。如果这个平衡不打破，它一直带瘤这么活着，我觉得是没有问题。尤其针对老年晚期的一些肿瘤病人。我们的例子非常之多，所以能够带瘤活着，而最终呢，这老人走完最后这段也没因为癌症病人死掉，是其他疾病，带瘤生存这理念一定要推大力的推广，让生存期很长。
6: 多一个大夫学会，多一大批老百姓受益。所以我的资料，我的录像是毫无保留的送给大家，群览。

0: 相交，毫无保留，这就是我的理念。这个新老更替啊，它是离死必要，但是我力所能及的创新，同时我要带动我的年轻的学生、年轻人，帮他们，同时把他们推出去，这是我想说的。我一句话，一枝独秀不是春，百花齐放创满园。
1: 作为一个老百姓，我们能做到的，远离烟草，少去环境污染的地方，另外一方面呢，把我们的小环境弄好，装修房间用那种绿色合格的产品，拒绝二手烟，然后呢，这个厨房科学安装油烟机，保证厨房通风，减少烹炸烤这类的这个烹调方式啊，选择燃点低的一些食用油，很多方法让我们的肺更清新，这呼吸道更干净，这一点也是非常重要的。
2: 对，
3: 癌症是可以预防的，这是世界卫生组织最近强调的很多的，1/3的癌症是可以通过预防来克服的，1/3癌症是可以治疗的，1/3癌症是可以通过各种方法得到一个比较好的治疗。我想正常的生活和非常良好的习惯是对于大家是有帮助的，所以我还是强调那些吸烟的人不要吸烟，还有一个减少化学对于空气的污染，大家还是提倡低碳生活，减少这些垃圾啊，这些污物的一些对于社会所造成的危害，同时紧张的工作和放松的情绪都是我们需要自己来调节的。
4: 中华养生，您身边的健康关爱。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5: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6: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1: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7: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8: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的。
9: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1: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10: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

0: 长生命、追求寿命极限，是自古以来的人们都热衷追寻的事情。2000多年前的中医第一经典《黄帝内经》，对于人类寿命的问题早已做出了深刻解答，而现代科学经过多方论证得出的结论竟然与之惊人相似。北京中医药大学内经学博士生导师翟双庆教授带您了解中医养生的智慧，让我们一同见识《黄帝内经》这本千古奇书给出的答案。现代人使用电子产品已经是常态化了，但是电子产品呢，对我们的眼睛有着莫大的影响。这些影响对于我们的健康来说又意味着什么？《黄帝内经》又是如何解读眼部的健康关联的呢？让我们继续聆听北京中医药大学翟双庆教授的讲解。
1: 那么现在呢，我们的许多朋友啊，是不是看电脑就是看手机，用眼睛用得太多了，而且呢是长期的不换姿势，这样呢很容易造成眼睛的损伤，也造成我们肝的损伤。所以《内经》当中也明确提出来，叫做久视伤血。久就是长久的意思呀，视就是看东西呀，伤什么呢？伤血。伤谁的血呀？这不是主要就是伤的肝血吗？因此我们就要注意了，说在这个经常看电脑啊、看手机啊、写稿子呀、等等，这个时候呢应该适当的看看远的地方，远眺一些东西，还可以呢做做眼睛的保健操，这样呢恢复一下眼睛的疲劳。这是我今天说的是第二个。
2: 肝脏是人体最为重要的器官之一，除了肝主目、肝主筋之外，肝脏与人体的其他器官之间也存在着密切的关系。所谓肝胆相照，肝和胆一直是一对好伙伴。那么肝和胆究竟是如何相互协作的？胆又在人体中起到了怎样的作用呢？
1: 第三个，我要谈一谈肝跟胆。因为在这个疲乏的症状当中啊，有一个突出的症状是什么？食欲不振，吃不下东西。我们很少这么听说吧，说这人非常疲乏，全身没劲儿，结果特别能吃，这样的人很少。基本上有疲乏没劲儿都是不愿意动，而且不想吃东西，食欲不振。而且这样人还有一个突出的表现是什么呀？心情不差，抑郁，不舒服，而且容易被激惹，对一些事情经常是犹豫不决，反复在这儿想，下不了定论。这些症状实际上跟我们说跟胆有密切关系。那么从肝怎么就谈到胆了呢？老百姓经常有这么一句话，叫做肝胆相照，也就是说认为肝跟胆啊，这是一对患难与共的亲密无间的一对好伙伴，在内经当中就称为叫做肝和胆。当然了，他们俩一个是脏，一个是腑，肝是脏，胆是腑，谁管着腑？是脏管着腑，也就是说肝管着胆。胆有一个重要作用，就是胆里边藏有精汁，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胆汁嘛。所以内经把胆称为什么呀？叫做胆者中精之府。胆里边呀藏有很多精汁，这些精汁能有什么作用呢？有助我们的消化的作用，有这么一个作用。所以当胆如果疏泄这些胆汁不利的话，很容易就产生我们食欲不振、恶心呀、呕吐啊，这些症状就会发生。另外呢，胆还有一个重要作用，这个我不说可能大家也能清楚，老百姓经常就这么说，这个人呀胆小如鼠，胆小怕事，说那个人呀胆大包天。那你看啊，这个胆是什

什么意思呀？这个胆，我们可以称为是胆量，实际上是判断这个事物能做还是不能做，并且决定这个事儿可做还是不可做，去不去，决定去不去去做，干这么一个作用的人，这也就是我们中医当中所讲的这个胆，称作什么呀？胆者，中正之官。 决断出焉，这个决断就是判断这个事物行不行，能不能去做，值当着不值当去做。如果一旦胆虚，判断不下来，就会产生犹豫不决，反复在那儿思考。我们有时候说瞻前顾后，犹豫不定，等你犹豫吧，等你犹豫完了，那事情早就过去了。 那么胆大包天的呢，那就是，不管这是什么事情，新鲜事物，或者是极限，他都敢去挑战，这就是胆大了嘛。因此，在《内经》当中有这样的话，叫做什么呢？凡十一脏，取决于胆也。你看这话啊，十一个脏腑，全身就是一个脏腑嘛。十一个脏腑取决于谁呀？跟谁有密切关系啊？跟胆的决断。 有密切关系，这实际上也在说呀，当我们遇到一些事情去考虑问题的时候，所有的脏腑啊都参与，但是在这里呢，真正去决断作用的下定论的是谁呀？就是胆。因此，我刚才说了，如果说我们遇到了这种犹豫不定啊、犹豫不决呀、啊、不。 反反复复思考下不了决断呀，我们就说可能是谁的作用，谁的病变了呢？这就是胆主决断出问题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去紧紧抓住胆来去治疗了。当然了，我说的这是症状比较轻的，还有一些症状比较重的，那就形成了一种什么呢？我们临床上经常说的强迫症的病人。 实际上，强迫症的病人呀是非常非常痛苦的。说俩人约好了，要在一个地儿见面，共同出去办一件事儿。约好了时间了，这位朋友到了，结果打电话就给我所说的这个人啊，就给他打电话，说你在哪儿呢？到没到？他说我在路上呢。他一听快了，在这就等着他吧。等了一会儿还没到，又打电话说你怎么还没到啊？他说我。 在路上呢，还没到，在这等着这哥们儿就认为，说你们家离这儿不太远呀，就是走路20分钟也就到了，怎么这么长时间你还在路上呢？问他到底怎么回事？哎，这人就说了，他们家呀是住在这个楼房里的6楼，下了楼了，突然想起来了，说我们家这门没锁呢，检查检查门以后又下来了。 走到小区门口了，又响了，说我这窗户到底关还是没关呀？又跑上去了，又回去再看窗户，一来二去，就完了。其实这种人呀，还真不少见。我所见到的，反复洗手的，把这个手啊都给洗脱皮了，还得在这儿洗。尤其是前一段门诊，看一个白领，一个女士，哎，她又有一个问题。 老认为落东西了，在这儿看完病，号完脉，开着方子要走了，他非得拿出去拿我那个小脉诊拿过来脉诊，看看底下是不是压着他的东西呢，然后再反复的看这个衣架是不是挂着他的东西呢。然后这病人跟我说，他说我也知道，你这个脉诊底下啊，不可能有我的东西，因为我也没往里放东西嘛。 那个衣服件离我挺远，我根本就没有到那衣服件那儿去，我怎么能会把东西挂那儿呢？这也是不可能的。但是，就有这么一种无意识的、毫无意义的这么一种冲动，这么一种意识，来支配着他。他明明知道这没意义，可能没有，但是还是支配着他，一定要去查看，再去查看，这就是一个强迫症的一个。 特征，那么对于这种强迫症，我们就认为，中医当中就讲，这个实际上就是属于胆气不足，属于胆虚。

0: 胆虚，我刚才说了，胆谁支配着它呢？是肝。所以我们这时候要从肝胆入手。现在临床上有一张挺著名的方子，叫做柴芹温胆汤。其实它主要作用的原理就是疏肝、利胆、利气、化痰、调脾胃，主要是就这么一个作用。胆气一疏，肝气一疏，这些症状就会明显的去解除。同时它还一个作用，因为这张方子里面呀，它有这种调脾胃的药物。你像啊，它这里有什么呀？有柴胡啊、黄芩呀、枳实啊、茱萸啊、茯苓、半夏、陈皮。这些茯苓、半夏、陈皮、枳实，这实际上是调脾胃。所以我们说，有这种犹豫不决的、胆小怕事的，甚至有的时候是什么，一关门，哎，他就害怕；一打雷，他就害怕。这个时候再伴有那些食欲不振，哎，肚子比较胀，食欲又不太好，是比较好用，是比较好用的。因此呢，我们说这种像犹豫不决啦，像比较抑郁啦，哎，再加上一些逐渐会发成强迫症的这些病人呢，我们说都跟肝和胆有密切的关系。强迫和反强迫这两个的冲突导致的这个病人非常的焦虑，可以说身心交瘁，有的是痛苦不堪，工作有的时候就不能工作。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紧紧抓住肝胆是非常的合适的。好，下面我们再稍微总一下，也就是前面我说了，肝是主筋的，筋跟我们疲乏是有密切关系的。肝又主目，我们的眼睛跟谁啊？跟这些疲乏疲劳的症状也是密切相关的。另外肝主胆，跟我们的食欲不振呀，跟我们这个反复思考、犹豫不决呀、焦虑呀，也是有密切关系的。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黄帝内经》当中很明确提出来，脾法由谁所主？由肝所主。《内经》有一句原文叫做肝者脾疾之本，这里这个脾是音译都同疲劳的疲，意思很明确了，就是疲劳疲乏的意思。疾，脾疾之本，疾疾还是疲劳疲乏的意思，所以就把肝称为是我们疲乏疲劳的这么一个根本。
1: 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疲劳综合征在现代社会越来越常见，随之而来的心烦、眼花、食欲不振、头晕等症状也长时间困扰着我们。那么我们应当采取怎样的措施来预防疲劳综合征的出现？关于预防的具体方法，翟双庆老师又有着怎样的建议呢？北京中医药大学翟双庆教授为您精彩讲述人为什么会疲乏。
0: 那么说到这儿，我有时候就想，那么既然是疲劳啊、疲乏呀，都跟我们肝有密切关系，那我们要想不疲乏，我们怎么去预防呢？我们有了疲劳疲乏的这些症状，我们怎么去消除它呢？在这里呢，我主要是说三个方面。一个方面，实际上前面我已经提到了，也就是说应该适当的劳作，也就是说应该劳逸结合，应该有一些活动，该走路走路，该运动运动，但是不能太过，也就是说该休息休息，要有肝调整气血，使气血休整的这个时间，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要保持你这种什么呢？情志畅快，你要减少你的心理的这种压力。 有人说怎么减少这种心理的压力，实际上我前面也谈过这个问题，怎么减少啊？首先你要把你的这个目标啊，远大的这个目标啊，给它细化，让它近期一点，把大的目标给它缩减一下。另外就是多找一些人生的乐趣，而且是简便易行的这些乐趣，这是第二个大的方面，保持情志心情的愉悦。第三个方面嘛，我们还是要养养我们的肝，那么应该增强点营养。人说怎么增强营养啊，是不是经常多吃一些大鱼大肉啊？我觉得倒不一定，但是你要考虑考虑，适当的，有的时候我们中药里边也有很多是一种食疗药啊，也有些药膳呀。你比如说你在炖鸡的时候，能不能搁一点这种当归啦、白芍啦、枸杞啦、党参啦，哎，搁一点这样的中药。这些药都干嘛的呢？都可以养肝柔肝，使我们的肝保持旺盛的功能，这样就可以消除疲劳。我刚才说到呢，说我们《内经》当中对于肝认识是比较深刻的，而且呢认为它是我们人体的一个重要的脏器，对人体非常有用。那么肝呢是有调动气血、调节气血的作用，有调畅我们情志的作用。实际上啊，调动气血也好，调畅情志也好，这一点呀对于女子尤为重要，尤其在女子当中的像月经啊，像一些乳房的增生的这些疾病啊，像还有人得点什么黄褐斑呀、啊更年期综合症啊，肝在这里边是尤为关键。所以中医也有这种说法，女子以肝为本，女子以血为本。
2: 好了，听众朋友，《黄帝内经》的养生智慧呢，我们在今天这个时间段呢，就为您说到这儿。稍后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百草堂。
1: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3: 甘草何以解毒？人参何以养命？枸杞何以名为打老儿丸？百草堂为您揭开百草的奥秘。
2: 很久很久以前，在广西某地有一个古老的窑寨，寨中有一位姓罗的樵夫，父亲早逝，和母亲相依为命。一年秋天，樵夫的母亲不慎着了凉，患了风寒症，整天咳喘不止，异常痛苦。樵夫看在眼里，痛在心上，因为家中一贫如洗，一日两餐尚难保证，所以没有余钱请郎中治病。为此，樵夫很是苦恼，只好上山砍柴，希望以卖柴所得的微薄银两为母亲求医买药。一天清晨，旭日初升，霞光万道，天上飘着朵朵彩云。樵夫又和往日一样，空着肚子早早上山砍柴。在一片密林中，他挥刀砍啊砍啊，一不小心他砍中了一个马蜂窝，立刻马蜂嗡嗡乱飞。樵夫在惊慌中连连后退，一只奇大无比的马蜂追上樵夫，在他左手臂上狠狠一蛰，被蛰的地方立刻变得红肿起来，疼痛不已，并伴心悸、气促、头晕目眩。樵夫孤身之影，置身这僻静的山中，无依可求，而自己又不识中草药的药性，更不懂得对症治疗，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无奈之下，他只

0: 只好强忍着剧痛和头晕心悸等不适，踉踉跄跄地向山下走去。走了一段很长的崎岖山路，他感到累了，于是坐下稍事休息。偶然他闻到一阵沁人心脾的水果般的香味儿。环顾四周，他发现了眼前不远处长着一团团一簇簇的青藤，青藤上结满了一只只不明的像葫芦似的野果。又累又饿的他心中一喜，三步两步走上前去摘下一只，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这种野果不仅香甜可口，而且清凉宜人，与马蜂蜇伤处形成鲜明对比。于是他突发奇想，说不定用这个清凉的果汁涂在伤口上会缓解疼痛呢。于是他把果汁往伤口上涂，很快他感到伤口处有一种说不出的清凉，更令他意想不到的是，伤处的疼痛开始缓解。没过多久，伤处的红肿疼痛消失，仿佛没有被马蜂蜇过一般。惊喜之余，他便摘了好些野果带回家中，给患病的母亲当水果吃。樵夫的母亲吃了这种水果，第一天觉得清凉润喉，神清气爽，第二天觉得咳喘有所减轻。后来见这果子不但好吃，而且省粮食，并且有助于母亲的病情缓解，樵夫高兴极了，便天天上山采摘新鲜的果子给母亲吃。如此吃了一个月，母亲的咳喘竟然不治而愈，不费半点银子。母子俩喜不自胜，逢人便说这野果的神奇功效。母亲吩咐儿子大量采摘这种野果，晒干备用，每当遇上有患有咳喘病的病人，便免费送上，教病人煎水饮用，为此治愈了不少患咳喘病的人。恰逢此时，一位周游列国悬壶济世的人称汉郎中的医生行医路过此地，闻听樵夫以野果治愈母亲咳喘病之事，心中一动，亲临樵夫家中品尝这种既能充饥又能治病的不知名的野果。汉郎中还在樵夫的带领下上山采摘，随身携带，潜心研究，看能不能当药材用。经过一段时间的研究和试用，汉郎中发现这个野果性味甘凉，具有清肺止咳、化痰平喘、利咽润喉和润肠通便之功效，于是便广泛地用于治疗上述病症。由于樵夫姓罗，郎中名汉，所以后人为了缅怀他们的功绩，便把这种不知名的野果称为罗汉果。
1: 听完了罗汉果的传说之后，今天的中华养生到这儿该跟您说再见了。感谢各位一个小时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18号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朱镕基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12号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朱镕基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18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两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俄关系，愿同俄方一道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9号上午在北京会见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自2026年9月20号起施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19号在北京同智利外长佩雷斯举行会谈。王毅说，今年是中智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中方愿同智方政府一道推动中智关系迈上新台阶，愿同智方围绕 APEC 中国年深化合作，加快亚太共同体和亚太自贸区建设。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增进沟通协作，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外交部发言人19号宣布，应韩国外长赵显、印尼外长苏吉约诺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将于19号至22号访问韩国、印尼。访问印尼期间，王毅将主持中国印尼全面战略对话机制首次会议，与国防部长董军共同出席中印尼外长防长2+2对话机制第二次部长级会议。中国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长江三角洲地区货物贸易进出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在总量攀升的同时，以高新技术、绿色智能为代表的新动能加速聚集，区域外贸结构持续向新向优。记者19号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年1至7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3.5亿吨，同比增长0.7%，日均装车18.7万车，同。

比增长2.1%，为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保障国民经济平稳运行提供可靠支撑。记者18号获悉，中国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中央社会工作部、民政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优化城乡社区岗位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知》，提出系列政策举措，全力促进更多高校毕业生到城乡社区就业，为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坚实人才支撑。近日，中国自然资源部南海局发布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和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公报。预警监测公报显示，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状况总体稳定。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介绍，嫦娥7号探测器、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已分别运抵发射场，先后完成了总装、测试等准备工作。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推进剂加注等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0: 行，一段路。
1: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0: 品，一本书。
2: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0: 探寻，一席传承。
3: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0: 解读一方人文，
4: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0: 乐听中华，乐品文化经典，乐享生活美好。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0: 大家好，欢迎关注风雅集，我是张毅。今天我们一起聊一下唐代大诗人杜甫的一首五言古诗《望岳》。杜甫是中国唐代著名的现实主义诗人，他在中国古典诗歌中的影响非常深远，被后人尊为诗圣。他的诗被称为诗史，刘氏的诗歌有1400多首，多收录在《杜工部集》。《望岳》是杜甫的早期作品。唐玄宗开元23年，公元735年，年轻的诗人到洛阳应进士，结果落地而归。之后他漫游齐赵大地，也就是今天的山东、河南、河北一带，结交了不少朋友。这首诗就是他在漫游途中所作的。我们先来读一下这首诗。《望岳》，唐·杜甫。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荡胸生层云，决眦入归鸟。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这首诗通过描绘泰山雄伟磅礴的景象，赞美了泰山高大巍峨的气势和神奇秀丽的景色，也表达了诗人早年的远大抱负，历来被誉为歌咏泰山的名篇。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这两句是写远望泰山之所见，诗人想说的是，你想知道五岳之首泰山是什么样子吗？在齐鲁大地上，那青翠的山色没有尽头。这两句诗首先以设问的方式写出了诗人乍一望见泰山时那种惊叹和仰慕之情，之后则是借齐鲁大地来烘托泰山那拔地而起、参天耸立的形象，别出心裁地写出了诗人自己的体验。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是写近望所见，大自然偏爱泰山的钟灵毓秀，将世间最神奇灵秀的景象都汇聚在这里了。高峻的山势使得山南山北明暗迥然不同，好像分成了黄昏与白昼一般。这两句诗运用了对偶和拟人的修辞手法，一个钟字将大自然人格化，生动形象地写出了泰山的神奇秀丽，而一个歌字则突出了泰山遮天蔽日的形象，表现出泰山的高大巍峨。荡胸生层云，决眦入归鸟，这两句描绘了黄昏时的山景和诗人的感受，望山中云气层层升腾，令人的心胸也随之涤荡开阔，极目远望，回归山林的鸟儿都尽收眼底。其中的决眦两字尤为传神，生动地体现了诗人在这神奇飘渺的景观面前的感受，使泰山迷人的景色表现得更为形象鲜明，也使诗人对祖国河山的热爱和赞美之情跃然纸上。最后两句，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写诗人从望岳产生了登岳的想法，再一次突出了泰山的高峻，也表现出诗人的心胸和气魄，一定要登上泰山顶峰俯瞰群山，豪情满怀。这里有个小典故，孟子曾说，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意思是说，孔子登上东山觉得鲁国很小，登上泰山觉得天下也变小了。诗人化用孟子的话，把众山的小和高大的泰山进行对比，表现出诗人不怕困难、敢于攀登绝顶的雄心和气概，以及卓然独立、兼济天下的豪情壮志。这正是杜甫能够成为一个伟大诗人的关键所在，也是这两句诗一直为人们所传颂的原因。这首诗是杜甫青年时代的作品，充满了诗人青年时代的浪漫与激情，洋溢着蓬勃向上的朝气。全诗以诗题《望岳》中的望字着笔， 句句写望月，但通篇并无一个望字，却能给人以身临其境之感，可见诗人精妙奇绝的谋篇布局和艺术构思。最后，让我们再来欣赏一遍这首诗《望月》，唐·杜甫。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荡胸生层云，决眦入归鸟。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好，今天我们就聊到这儿，感谢点赞关注风雅集，也欢迎您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再会。
1: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接下来是我们编辑陆征给您带来的老陆说茶，欢迎您继续收听。
2: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乐听中华，乐享经典。

各位好，我是编辑陆征，老陆说茶今天继续。我们在以往的节目当中呢，曾经和大家讲过，陆羽呢，曾经他在这个茶经当中

0: 说过呀，您如果想真正领略茶饮、茶艺的这些真谛和精华呢，它会有9种困难，哎，也就是所谓的茶有9难。那这其中的第9难呢，哎，就是夏兴冬废，非饮也。也就是说，只有一年到头饮茶不断，这才算是真正的饮茶。这样的话呢，它就会带来一个问题：茶本身呢，非常容易这个吸湿，又容易串味儿。那么这些茶叶如何来妥善的保存？哎，就显得非常的重要。我们前面也讲过，宋代非常著名的茶人蔡襄，他就曾经将这个藏茶的这些器具呢，列在了茶具之首。而这个徽宗赵佶本人呢，哎，更是在蔡襄的这一基础上呢，他进一步改善了这些藏茶的用具，包括一些藏备的方法，哎，来更好的发挥对茶叶的这种保管的作用。当然，它更能为接下来的这些茶饮呢，比如说点茶呀等等，哎，这些茶事活动呢，提供最好的、最优质的茶叶。在大观茶论之前呢，其实茶叶的这些储藏的方法呢，它主要是依靠这个焙茶笼来去除茶叶的这些湿气。在蔡襄的时候呢，他就已经提出密封藏茶的概念，但是呢，当时的这些条件呢，就只能是用一些像箬叶呀，来这个包裹，来封藏，然后呢，把封藏好的这些茶叶呢，放置在高处，让它尽量的不接近湿气呀、异味呀等等。那么赵佶呢，他就进一步改进了这些藏茶的方法，也就是说呢，他先在这个茶焙当中呢，将这个茶饼啊拷贝干燥之后，然后再放到可以密封的器物当中呢，密封珍藏，而且呢，在多次开封取茶以后呢，可以再次重复焙干后再珍藏，这样呢就可以长久保持茶叶在新茶的时候呢就具备的那种品色。那实际上呢，赵佶关于这个藏茶的改进呢，也对后来的中国茶文化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首先呢，它是这个密封藏茶这一理念呢，可以说是一种最实质性的改变。而且呢，至今一直为茶人所采用。那么，跟古代有所不同的呢，仅仅是所用器具的材质以及密封的程度不同而已。另外一个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的这种藏焙的方法呢，就是多次的烘焙。这个焙，我们反复说过这个词，其实就是烘烤的意思。那么这样的一个方法呢，今天在福建地区尤其是在广大的武夷山产茶区呢，茶叶储藏当中呢，仍然被广泛的使用。像有一些茶类，特别是岩茶，一年或者2、3年后会再次的烘焙。那这样的茶叶呢，它其实可以常年收藏，而不会减损品质。相反呢，还会因为一些经年的影响，包括每次烘焙的这种不同的变化，反而会增加这款茶的这种品色和口感，哎，它会起到一种非常微妙的变化。那么像这些地区的茶人呢，他们就会认为呢，多次焙火不但不会减少茶叶的这种品质、滋味和口感呢，甚至还会提升茶叶的品质。那么像这种观念的源头呢，哎，其实呢就来自于徽宗《大观茶论》当中对藏焙这一节的具体的描述。哎，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1: 焙树则熟面干而香简，湿焙则杂色剥而味散。要当新芽初生即焙，以去水露风湿之气。焙用热火至炉中，以净灰拥合7分，漏火3分，亦以清灰散覆。良久即置焙楼上，以逼散焙中润气。然后列茶于其中，尽盏角焙之，

0: 蒙蔽，后获通彻复之。如果储藏期间茶烘烤的次数多了，茶饼表面就显得干燥，香气锐减；如果烘烤不足，茶色就会薄杂，香味散尽。因此需在新芽出生时即加以烘烤，除去水露风湿之气。烘烤时要在炉子上升起文火，用炭灰遮盖七分火，露出三分火，这三分漏火也要用青灰稀疏地覆盖起来。过了许久，就将焙篓放在炉上，用来逼散篓中的湿气，然后把茶芽均匀地摆列在焙篓里，一定要让焙篓的每一个角落都能烘到，避免有的茶因被遮蔽而烘烤不完全。焙得正到火候时，就赶快把漏火全部用死灰覆盖起来。
1: 赵佶呢，在这一节所讲到的这个藏茶的两个理念，一个是密封，还一个是多次烘焙。那么多次烘焙呢，在中国这个武夷山产茶区，尤其是一些岩茶的制作储藏的方法当中呢，至今仍然被沿用。那么因为比较特殊呢，毕竟离我们当代人品饮生活呢显得稍微有那么一点远，相反呢，离我们最近的，也就是说最迫切要解决的所谓藏茶的一些问题呢，最集中的还是体现在这个密封藏茶这一块。哎，也就是说这个古人的经验发展到今天，它的这样的一个总的原则仍然是值得我们借鉴的，但是具体的方法啊，却因为时节因缘的不同啊，就会产生很多变化。那么根据我们现代人的需要呢，就应该有一些现代人的如何来储存茶叶的这样的一种知识储备。那比如说现在很多人就会认为呢，把茶叶长期暴露在这个空气当中，就会对茶叶产生一种危害。那么这样的观点究竟正确不正确呢？我们都知道，随着这个科学技术的进步呢，茶叶的这些保存的方法也可以说是层出不穷啊，从这个抽真空到这个冲氮气啊，可谓这个花样繁多。但是呢，您不管用什么手法，它的宗旨就是尽量让茶与空气隔绝。有的商家他会宣传说茶叶与空气接触本身它就是一种伤害，那么像这样的比较极端的看法呢，就值得商榷了。你比如说在这个茶叶的冲氮技术或者说这种抽真空技术出现之前，那么茶叶是不是就已经被伤害了好几千年呢？所以这个逻辑呢有点讲不通，而且呢事实也并非如此。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茶叶呀，它跟这个薯片其实不一样，它里面没有那么多一氧化的物质。相反呢，这个茶叶一旦与这个空气有适当的接触呢，它反而有利于茶叶的一种进一步的转化。当然这种转化是非常微妙，非常细微，难以被人觉察到的。你比如说在中国的台湾地区，一般这种焙火乌龙茶啊，或者说这些红茶制作出来以后呢，它都会存半年左右，然后再销售。老辈传下来的这些经验认为呢，适当的存放转化过的茶叶，它的滋味呢更为醇厚。我想呢，这样的一种经验常识，那么长期喝茶，尤其是长期喝乌龙啊、岩茶啊、这些茶友呢，这些朋友呢，都会就这一点呢达成共识。可能有人会反问了，那像绿茶啊，或者说一些轻发酵的乌龙茶呢，不是应该真空啊，或者说冷藏保存吗？其实呢，也根本不用。首先呢，作为喝茶之人，像我本人呢，就不建议您大量这个囤积绿茶啊，或者说这种

轻发酵的乌龙，啊，一次买个4两半斤呢，哎，就能喝很久了，啊，不必一买就什么4、5斤的，没必要。为什么这么说呢？在这半年期间呢，茶叶它只要是在这个避光、防潮、隔绝异味的这些容器当中呢，哎，它就可以很好的保存。适当漏进来的一点空气呢，它其实反倒可以使茶叶当中的一些物质适当的转化，哎，会让您的这个口感呢更为醇厚，哎，您不妨一试。所以呢，每年的这些头春的茶下来的时候，您其实啊别急着喝，明前呀，啊雨前呐，当然这些茶呢，啊尤其是某些产茶区的啊，在这个时间段所产的这种优质的绿茶，的确它的品饮价值很高，但是呢不建议您买来以后马上就品饮，当然您可以尝尝鲜，但是呢剩下的茶呢可以存放一段时间，等过一段时间让它跟空气有了那么一点接触以后再来品再来尝，哎，您一定会有不同的感受啊！您把这个茶叶当成薯片来对待，不管什么红茶、绿茶、青茶、白茶、黑茶啊，一律与这个空气隔绝，恰恰证明您是不太了解中国茶叶的这种茶性和它独特的表现。因为呢，没有了空气，茶叶呢它就无法和氧气和水分接触，那就根本谈不到它后期的转化和陈化了。而像有些茶，比如说白茶呀、黑茶呀，它恰恰是需要空气作为极重要的啊这种转化的助手。你比如说白茶当中非常有名的白毫银针、寿眉呀，那么即使是像绿茶呀啊，包括一些轻发酵的乌龙啊，适当的转化也会提高口感。那么说到茶叶的这个储藏呢，我们又不得不重提这个陆羽的茶经。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茶经当中呢有一种存茶的神器。在唐代的时候呢，当然并没有我们今天的这种高大上的科学技术，但是呢古人仍然非常重视茶叶的保存问题。比如说我们曾经向大家非常详细的介绍过的陆羽的茶经，哎，在这部世界第一部茶学经典当中呢，就介绍了唐代一种专门用来存茶的，哎，一种工具叫玉。也就是说我们今天所讲的这个教育的玉、体育的玉、孕育的玉，哎，玉这个字，陆羽在茶经当中呢，他将这个收藏茶的工具称为玉。这个名字呢其实呢非常值得我们后世人玩味。这个玉呢它本身就带有一种孕育啊、化育啊、哎、养育啊，哎，这样的一层意思。也就是说它会随着时间的一种流转，它会产生一种在涵养过程当中的一种细微的变化，当然也可以理解为它字面本身的那个意思，也就是说按照一定的目标去长期的教导啊，或者说训练啊。陆羽呢他采用玉这个字呢来命名存茶的工具，其实呢，哎，他也是在给储存茶这件事儿来下一个定义。也就是说呢，它绝不是一个简单的保鲜的问题，因为茶叶它在这个储存的过程当中呢得越存越好啊，它绝不是简简单单的啊就储存在那里啊守成不变，哎，并不是这个意思，哎，它是要化育，哎，要成长，而且呢事先呢就要把这样的一个预期的一个结果啊要做一个考量的。这也是非常符合我们现代人对教育的育这个字的理解嘛。当我们去教育一个人的时候啊，我们自然是带着某种目的啊，带着某种目标啊，带着所期望的一个结果来教育他也好，啊，来养育他也好。那么同样呢，在这个茶叶的储存这一方面，它也是有所预设的，而且是按照这样的一个预设来完美的操作，哎，来进行，保证在这个过程当中不影响它最终所要获得的那个。

0: 个结果。那么具体的这个玉呢，陆羽在《茶经》当中，哎，是这么讲的：玉以木制之，以竹编之，以纸糊之，中有阁，上有履，下有床，旁有门，掩一扇，中置一器，江南梅雨时焚之以火。那么其实这种工具呢，有点像现在的烤箱，哎，用微弱啊无焰的啊这种火来烘茶，哎，属于一种低温长烘的这种储存方法。虽然呢构造简单，但是呢今天看起来仍然是符合科学的标准。比如说乌龙茶的这个制作当中的焙火工艺，哎，它其实就与《茶经》当中的这个玉的工作原理就非常的像，看似呢是给茶叶脱水啊，从而便于保存，但其实呢是在热的作用下，使茶叶当中的一些有效成分进行转化，最终来提高茶叶的这个滋味和甘醇度，啊，从而来激发它的这个香气，哎，是要达到这样的一个目的的。好，老陆说茶，今天呢就先到这儿，感谢各位收听。接下来呢，请您欣赏小说联播，各位朋友，再会。
1: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3: 你好，
1: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海有源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5: 中国大小406位皇帝中，赵匡胤不只会武功，还从没打过败仗。做了皇帝后，却拼命地崇文抑武，导致大宋缺乏良将。他死后的大宋被一些藩邦小国任意欺侮，尽管这样，他仍不失为一个奇人、伟人、好皇帝。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由时代播讲。
6: 在柴荣的坚持下，众位大臣对出兵刘崇无话可说。柴荣舔了舔嘴唇说：众位爱卿，既然同意朕御驾亲征，朕这就调兵遣将了。文武百官异口同声说：一切听从陛下调遣。天雄节度使符彦卿听旨。柴荣高声说道。符彦卿出班跪曰：臣

任元帅，以张永德为先锋，以韩通、高怀德、赵匡胤为副先锋，浩浩荡荡开赴潞州。但是刘崇已不在潞州了，刘崇吸取了上次围困晋州被郭威钻了空子的教训，不与李军纠缠，留下白从辉及10000兵马继续围城，自率大军绕道南下，直指后周的心肺汴京。柴荣没有料到刘崇会这样做，更没有料到刘崇会跑得这么快。更要命的是，他征战心切，竟跑到了大部队的前边，而跟随他的将士不足10000。3月28日，双方在泽州境内高平县相遇。柴荣这一方兵不过万，而且一点准备也没有。刘崇那一方雄兵40000，且是人人勇壮，个个威风，并有辽国20000铁骑，横立无前，且存了个灭此朝食的雄心。柴荣不怕，不止不怕，且有些愤怒。古今用兵很少有乘着对方丧军的日子出兵，刘崇不遵用兵之道，郭威升天不到1个月悍然出兵伐周，这不仅仅是不遵古礼，更是对新皇帝的藐视。哼，你竟然藐视我，我还对你客气什么？打，一定要打出威风，不止打出威风，还要割了刘崇的人头，祭奠父王。但周军不这么想，特别是柴荣身边的那些近臣小声提醒柴荣：陛下，敌军来势凶猛，又是数倍于我，咱应当避之，等后续部队到了再和他们开战。柴荣说：用兵之道，一是速，二是奇，若是等到后续部队到来，还有什么奇速可言？且是刘崇让咱们等吗？锦军知道北军之阵，皇帝下了命令，谁敢不遵？奇怪的是，北汉军与辽兵既然存了个灭此朝食的决心，稍一接触便开始后退。柴荣不知是计，命令周军追击。赵匡胤赶来劝阻，柴荣不听。北汉军在前边逃，周军在后边追，一直追到野猪岭。到了野猪岭，后周的将士全都愣住了，只见对面满山遍野都是敌人。北汉军队分成了3个方阵，东边是北汉先锋张元辉及其10000兵马，西边是杨衮率领的20000契丹铁骑，中间是北汉皇帝刘崇。刘崇自将中军坐镇中央，30000人马静悄悄地站在他的身边，目光冷冷地看着后周军上门送死。柴荣的头轰的一下，到了此时他才知道中计了，是撤是进，近万名后周将士的目光全都集中在了柴荣身上。应该撤，而且是越早越好。他们错了，他们全都错了。他们的皇帝明知中了北军之计，但他们的皇帝一点也不惊慌，反而一字一顿地发布了进军的命令。步军都指挥使樊爱能，步军都虞侯何辉率军居东，对阵北汉先锋张元辉部。先锋张永德率军居西，对阵辽军杨衮部。副先锋高怀德、赵匡胤领精骑在中央列阵，随阵寻机出击刘崇。命令倒是下了，但后周军内存了一个怯敌的心理，特别是樊爱能和何辉竟然畏敌不前。北汉头号猛将张元辉见周军心生怯意，高声喊道：诸位将士，我军七倍于周军，周军自知不是我军对手，畏缩不前，他们自己把立功的机会双手送给了我们，我们不能不要，冲啊！喊毕，一马当先杀向周军，把樊爱能、何辉打得摸不着东南西北。这两人立即后退，一下2000多名将士被张元辉切割包围。柴荣正要驱军去救，樊爱能和何辉连连挥动白旗向北汉军起降，且一声叠一声地高呼汉皇万岁。后周军惊呆了，不止惊呆，全线动摇。这一动摇，后周军必败无疑。后周大臣笑了，

0: 冯道笑了，臣早已说过，汝非唐太宗可比，汝也做不了唐太宗。其实这都是柴荣的幻觉，冯道压根儿就没有随军征汉，他怎么会笑？可柴荣以为他会笑。失败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众大臣早就料到你柴荣要失败，你却一意孤行。砍了头，碗大的吧，老子和你拼了。柴荣既然下了以死相拼的决心，就不再犹豫，突出阵前，挥兵直上，杀声震天。刘崇见柴荣冲锋在前，便命数百弓弩手一起放箭向柴荣射去。柴荣麾下的亲兵用盾回避，虽把柴荣护住，麾盖上却布满了箭簇。尽管柴荣的麾盖上中了100多箭，但他毫无惧色，依然挥兵向前。这一点莫说后周将士，连赵匡胤也没有想到，一个卖炭的面对史延德的敲诈勒索俯首听命，而今面对6倍之强敌竟如此大胆，如此玩命。这就是皇帝，皇帝深系天下之安危，进退荣辱事关天下，为了天下柴荣拼上了。连皇帝都拼上了，你赵匡胤还在观望什么？何况你和柴荣还有8拜之交。赵匡胤大声喊道，诸位将士，诸位兄弟，主忧臣辱，主危臣死，陛下乃万乘之尊，今也亲临前线，吾等还在观望什么？冲啊！言未毕，纵马跃出，手执一条攀龙棍倒入敌阵。众将见了，发一声吼，杀向敌阵，任他箭如飞蝗，勇往直前。一夫拼命，万夫莫挡。况且杀入敌阵的不止赵匡胤一人，还有高怀德、韩通，还有数10名将军和数千名锐卒。本来应当对阵杨衮的张永德，因杨衮的撤兵，也带着他的部队起来增援。刘崇怕了，刘崇败了。他的部队全都成了兔子，一个比一个跑得快，跑得慢的不是做了刀下之鬼，便是为周军所掳。杨衮呢？他去了哪里？在郭威眼中，天下好汉中杨衮应当排名第4，而且他还率领了20000辽国铁骑。他走了。开战之初，杨衮很想给这个辽地的老侄子刘崇出把力的，可刘崇不让他出，他见柴荣的人马少，便觉得借兵辽国是一个失误。兵好借，可这个情呢，还着就难了，而且兵借来了，人吃马喂，哪一天不得花上100万贯，不如把他们打发走。于是他遣使告诉杨衮说，老将军，为了北汉你抛家别子，朕十分感激。今日官职那柴贼的兵马不及朕的1/5，且又心存畏惧，您不用出马，朕也可以将他生擒。你该干什么便去干什么，等朕灭了后周，设宴为您饯行。这不是下逐客令吗？杨衮冷哼一声说，刘崇，你也太高看你自己了。郭威何等人物，张永德是后周的有名战将，郭威的女婿，李崇进郭威外甥，文韬武略，在5代之中出类拔萃。可郭威并未将皇位传给张李二人，而是传了7侄。如果柴荣没有2下子，郭威会这样做吗？哼，你还生擒什么柴荣？你就等着柴荣怎么生擒你吧。说毕，当即传令3军拔寨还辽。杨业闻之，闯进大帐，对杨衮说，
1: 父帅，咱又不是刘崇的臣民，他说让咱来咱就来，他说让咱走咱就走吗？
0: 杨衮说，
2: 依你之见该当何如？
0: 杨业说，
1: 他刘崇得给咱犒军，得让弟兄们有所得，要不弟兄们跑了几百里两手空空的回去，岂不要恨死父帅了？
0: 杨衮点头说，
2: 你说的对，

0: 可刘崇并未有靠君之意，他不靠咱，咱自己犒劳自己。
1: 怎么犒劳？
0: 打谷草啊。
1: 好，传令三军，返国途中可打谷草，所获之物三分上交，七分留己。
0: 莫说七分留己，就是三分留己，辽兵已经高兴坏了。
2: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正在播出。
0: 辽兵走了一路，抢了一路，北汉百姓怨声载道。莫说怨声载道，就是破口大骂刘崇，他也无暇顾及了。何也？刘崇为周军所败，逃回了太原，后周军胜了。说后周军胜了，倒不如说柴荣胜了。柴荣虽然胜了，但事过之后越想越后怕。假如杨衮不撤兵，假如赵匡胤也像樊爱能和何辉一样，后果不堪设想。他正在后怕，亲兵前来报告说樊爱能和何辉回来了，他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这两个败类，这两个险些毁了大周朝的败类，明明降了北汉，居然又回来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张永德给了他答案：陛下，您不必大惊小怪，胜败乃兵家常事，不管是打赢了还是打输了，小事一桩，谁没有追过敌人，谁没有逃跑过，逃跑了能够回来还是好兄弟。何况不管谁做皇帝都要打仗，要打仗就得有兵，多多益善，所以樊爱能和何辉才敢回来。他这个答复柴荣不满意，他挥了挥手让张永德出去。张永德走了，赵匡胤来了。同样一件事，赵匡胤所答和张永德完全两样。陛下，古人有言，兵不在多而在精，樊爱能他们能够回归大周，却也给大周增了几千人马，但两军对阵不在兵之多寡。无论是武王伐纣，亦或是官渡之战，亦或是淝水之战，胜利的一方并非兵多。春秋时，晋国伐齐之阿真两地，燕有亲齐之和尚，其屡战屡败，晏婴见司马穰苴为帅，穰苴请之齐景公，以齐景公之宠臣庄贾为监军，双方相约旦日日中会于军门，至期而庄贾不至，等庄贾至时以慰是矣。穰苴怒斩庄贾，三军为之大震。景公闻穰苴要斩庄贾，遣使者持节射甲，使者驰入军中，穰苴又斩使者之仆及马之左参，三军为之大惧。晋师闻之，当即罢兵。燕师闻之，渡水而去。穰苴不动一刀一枪，守阿真及和尚之地。柴荣躺在椅子上，闭目思之。赵匡胤略略抬高了声音说道：“陛下，您如果只想保住现有的江山，臣无话可说。如果您想削平四海，拥有华夏，军法不利，纵有百万勇猛之士，也不能为陛下所用。”柴荣双目猛地一睁，噌的一声跳了起来，大声说道：“翰林何在？传朕的旨，即刻将樊爱能和何辉绑赴辕门问斩。” 颁过了旨，他坐了下去。他又忽地站了起来，说：“
1: 凡跟樊爱能和何辉降过北军的，应指挥以上将校力斩不饶。”
0: 这一斩便是七十多人，三军为之战栗。自此，骄横的将领、怠惰的士兵开始知道军法的可怕。该罚的罚了，该赏的呢？
1: 当然要赏。
0: 柴荣手中有的是官帽，就是没有造一顶又有何妨？自后唐时，统帅全军的机构叫侍卫亲军马步军司，最高长官叫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使，国威代汉，觉着马步军司权力太大，一分为二，一叫侍卫亲军步军都指挥司，一叫侍卫亲军马军都指挥司，司的最高长官仍叫都指挥使。 而今樊爱能死了，腾出来一个步军都指挥使的官帽，这个官帽最为重要，担当这一职务的不仅要有声望，还要对皇上绝对忠诚。符合这两个条件的唯一人选就是符彦卿，于是柴荣便将这顶官帽赏给了符彦卿。步兵都虞侯呢，这顶官帽也很重要，若真的论功行赏，应该赏给赵匡胤亦或是张永德。若是赏给赵匡胤，赵匡胤资历有些太浅，怕众将不服；若是赏给张永德，又有些显小了点儿，何也？郭威在世时，张永德就与李重进明争暗斗，而李重进的官帽马军都指挥使半个月前就捞到手了，到底该给张永德授一个什么样的官呢？若是授一个平章事的官帽，就是宰相了，会引起李重进的不满。为张永德的官帽，柴荣想了三天，他决定成立一个新的机构殿前司，这个司的最高长官叫殿前都点检，副职叫殿前副都点检和都虞侯，这个司可统领京城禁军，并掌各军防御出征之事。殿前司与侍卫亲军步军司和侍卫亲军马军司平起平坐，称之为三司，也叫三衙。三司的最高长官也可称帅，即步帅、马帅、殿帅。封了张永德殿帅之后，柴荣把殿前司副帅的官帽殿前都虞侯很慷慨地甩给了赵匡胤。韩通呢，父王临终前嘱咐要大用，况且高平之战他的表现也不错，于是柴荣把侍卫亲军步军司副帅都虞侯的帽子赏给了韩通。高怀德呢，原本要赏他一顶侍卫亲军马军都指挥司副帅的官帽，他一而再再而三的辞让，没奈何赏了他一顶殿中员外将军的官帽，掌宿卫侍从，但天平节度使的官帽仍然让他戴着。赏罚之后，柴荣兵分三路，第一路由符彦卿为统帅，总管曹彬为先锋，君主张琼、史延德为副先锋，率兵20,000讨伐河东。第二路由韩通为统帅，河东节度使王彦超为先锋，领兵20,000由阴地关北进至汾州，与符彦卿相会。第三路由柴荣统帅，在高平休整，待一二路大军相会之后伺机而动。刘崇逃回太原，收集残兵败将不及30,000人，闻听后周兵分两路向北汉杀来，忙遣使向辽国求救。辽帝将汉使数落一番，这才答应出兵救汉，仍以杨衮为帅，杨衮不肯，经辽帝反复劝说，这才勉强答应下来。但远水救不了近火，两路后周大军你争我赶，破北汉之城如同爬鸡笼一般。汉之辽州刺史张汉超、毕州刺史李廷诲、显州刺史韩光苑、兰州刺史郭炎见情况不妙，忙大开城门迎接周军。汉之十州刺史安彦进慢了一步，被韩通生擒，借往潞州。柴荣这次出征并没有灭亡北汉的打算，只是想炫耀一下武力，叫刘崇不敢轻视罢了。谁知北汉军这么不经打，遂动了灭掉北汉的念头，于是遣使前去汾州昭告符彦卿和韩通，他要御驾亲征太原，要符彦卿和韩通先行一步在太原相会。北汉虽然败了，且败得很惨，但要灭掉北汉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刘崇虽然昏庸，但他盘踞太原十几年，又是北汉高祖的堂弟，在北汉的遗老遗少中很有一定的影响力，而且他背后还有一个强大的辽国。太原的城墙也是又高又厚，可谓是固若金汤，没有一两年的时间绝对攻不下来。这一点张永德看到了，赵匡胤看到了，众将也看到了，但没人敢跟柴荣说。符彦卿敢， 一因他是沙场老将，二因他是柴荣的老丈人。当他接到柴荣要他先行攻打太原的诏书，当即修书一封，遣曹彬呈达柴荣，劝他把灭汉的事暂时放一放。柴荣读了来书，嘿嘿一笑说：“老将军多虑了，刘崇已成惊弓之鸟，哪堪再战？北汉之民苦刘崇久矣，大军一到，必将丹泗湖江来饮。至于他的后台辽国，并不可怕。一来自辽都出兵至太原，没有六七天赶不到，而且高平之战，杨衮好意帮刘崇，刘崇却对杨衮十分不敬，辽兵就是来了，也不会为他卖命。请爱卿回去转告扶老将军，叫他早日发兵，莫让朕走在了他的前头。”曹彬诺诺而退。扶燕青见皇上不听己言，长叹一声，挥兵西进。与先一天到达的韩通在太原城下会师，二人正在扶燕青帐中商议会攻太原城之事，听说御驾到了，忙出营迎驾。三军闻到御驾到了，士气大增，把太原城围了个水泄不通，只等命令一到便开始攻城。那攻城的命令很快就传达下来，后周将士或架设云梯，或用木头撞击城门。刘崇在城上看见，忙命弓手放箭，顿时箭如飞蝗，后周军退却了，丢下了100多具死尸。片刻之后，后周军又发起了进攻，箭如飞蝗，后周军又丢下了100多具尸体，退却了。如此者六，赵匡胤恼了，他脱掉战袍，赤裸着上身，指挥后周将士用火攻城。刘崇咬牙切齿地说：“红脸贼，朕又没把你祖坟，缘何要为姓柴的如此卖命？你既然不怕死，朕成全你。众将士，有射杀红脸贼者，赏钱100贯。”此令一出，所有弓箭手把目标全都对准了赵匡胤。赵匡胤一点也不害怕，继续指挥周军攻城。一支响箭射中了赵匡胤的左臂，血流如注。赵匡胤把牙一咬，把箭头拔去，裹伤再战。这一切被站在高处督战的柴荣看到了，担心他有性命之忧，忙鸣金收兵，召赵匡胤回营疗伤。刘崇知道周兵厉害，不敢出城追击。柴荣独坐帐中思考攻城之策，一连三日闭门不出。别人来报：“启奏陛下，代周贼赶走了辽将杨衮，遣使来降。”柴荣一跃而起：“请到其降。”辽兵杨衮率铁骑20000前来救汉，行至代州，代州防御使郑楚谦邀他入城，不知为甚，两人闹翻了。郑楚谦杀了杨衮的几个副将，杨衮死里逃生，回了辽都。郑楚谦举代州来降。柴荣激暗说：“这太好了，代州既降，新州变成了一座孤城，死城。”当即诏令扶燕青为元帅，王彦超为先锋，率兵20000前去攻打新州。
2: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3: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3: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
4: 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18号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朱镕基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12号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朱镕基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18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两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俄关系，愿同俄方一道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9号上午在北京会见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自2026年9月20号起施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19号在北京同智利外长佩雷斯举行会谈。王毅说，今年是中智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中方愿同智方政府一道推动中智关系迈上新台阶，愿同智方围绕 APEC 中国年深化合作，加快亚太共同体和亚太自贸区建设。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增进沟通协作，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外交部发言人19号宣布，应韩国外长赵显、印尼外长苏吉约诺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将于19号至22号访问韩国、印尼。访问印尼期间，王毅将主持中国印尼全面战略对话机制首次会议，与国防部长董军共同出席中印尼外长防长2+2对话机制第二次部长级会议。中国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长江三角洲地区货物贸易进出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在总量攀升的同时，以高新技术、绿色智能为代表的新动能加速聚集，区域外贸结构持续向新向优。记者19号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年1至7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3.5亿吨，同比增长0.7%，日均装车18.7万车，同比增长2.1%。为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保障国民经济平稳运行，提供可靠支撑。记者18号获悉，中国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中央社会工作部、民政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优化城乡社区岗位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知》，提出系列政策举措，全力促进更多高校毕业生到城乡社区就业，为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坚实人才支撑。近日，中国自然资源部南海局发布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和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公报。预警监测公报显示，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状况总体稳定。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介绍，嫦娥7号探测器、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已分别运抵发射场，先后完成了总装、测试等准备工作。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推进剂加注等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2: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3: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4: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5: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6: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7: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重点关注澳门特区政府日前正式公布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三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澳门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19号，朱雀三号遥二火箭成功发射，火箭一子级实现中国首次陆地可控回收，继7月10号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一子级完成海上网系回收之后，中国火箭接连取得海陆回收双突破。前方记者带来详细报道。日本防卫投入持续扩大，释放出了高市政府加速军备扩张、谋求突破性军力发展的危险信号。专家带来解读分析。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收听本期《环球华人》节目。
5: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7: 各位听友，澳门特区政府18号正式公布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三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明确未来五年澳门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澳门特区政府和社会各界人士表示，三五规划充分体现科学性、前瞻性和可行性，充分体现和发挥行政主导优势，也充分体现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三五规划为澳门擘画了美好的发展蓝图，未来将齐心协力，共同开创澳门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澳门特区政府政策研究和区域发展局局长张作文表示，
8: 三五规划是在深入学习和研究国家“十五五”规划的新部署、新政策、新方向、重点项目、重大建设的基础上，再结合澳门和横琴合作区的现实条件及发展需要，从澳门的实际出发，立足澳门所长、澳门所能、国家所需，找好着力点和发力点，全面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对比之前的五年规划，澳门“三五”规划更具战略高度、务实深度以及执行力度，充分体现了特区政府在新时代背景下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决心、信心与能力。
7: 澳门特区政府行政法务司司长黄绍泽认为，
9: 制度创新的规则衔接、机制对接是秦澳一体化发展的重要生命线，是未来发展的关键抓手，也是难度最大的硬骨头。因此，澳门特区政府将全力推进合作区第二阶段高水平建设，加强与合作区现行规划及政策文件衔接对接，聚焦民生及产业等重点领域，营造澳群趋同的优质法治环境，推进市场准入、要素流动、标准认可认证、行业监管等方面规则的对接，助力澳琴一体化建设。
7: 澳门社会各界人士表示，三五规划不仅是澳门特区未来五年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纲领性文件，也是社会各界和广大市民共同的奋斗方向和目标。澳门管理学院院长、澳门特区第六届行政会委员唐继宗认为，
10: 三五规划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为特区经济社会发展设定了清晰的方向和明确的目标，为推进一中心、一平台、一基地和一高地建设提供了清晰的路径，也能够更好实现澳琴进一步融合，深化特区经济制度端发展。我们看到，在规划制定的阶段，特区政府充分吸取民意，三五规划不仅是特区政府的规划，更是社会各界的规划。因此，这份规划能够更好地发挥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作用，相信未来社会各界将同心协力，开创具有澳门特色的一国两制事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局面，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7: 澳门中华新青年协会理事长黄资才表示，
11: 三五规划为澳门的未来发展擘画了新的蓝图，也让澳门的青年有了更清晰的一个发展方向。三五规划里面也提到了要支持青年成长成才，青年最需要的是机会和平台。相信未来澳门青年在科技创新、数字经济、文旅会展等等的领域会有更大的发展空间。同时，横琴也为澳门青年拓展了更广阔的发展腹地。我们要更加主动地去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把澳门的一国两制的制度优势和横琴的空间优势结合起来，在大湾区勇敢地追梦、圆梦。
7: 环球华人，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8月19号，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火箭一子级按预定程序成功完成陆地回收，飞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中国首次成功实施重复使用运载火箭一子级着陆腿方式回收，标志着中国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取得了重大的突破。
12: 点火。
13: 7时35分，朱雀三号重复使用遥二运载火箭发射升空，起飞约137秒，火箭一二级分离，二子级继续飞行，将搭载的鸿鹄03星准确送入预定轨道。火箭一二级分离后，一子级按照预定飞行程序进入返回段，先后完成返回调姿、动力减速、姿态控制、落点判断和着陆减速等关键动作，最终依靠着陆支腿稳定落地。
14: 最后这一脚刹车踩的还是很漂亮的，把这个火箭从超音速稳稳的刹停在我们的着陆铲平上，表现还是相当完美的，整个团队都很受鼓舞。对我们中国航天来说，这个实际上是代表第二条技术路径的一个突破，代表我们国家整个中国航天的一个综合实力。
13: 据了解，重复使用火箭的难点不仅在于上得去，更在于回得来、落得准。简化着陆动力方案，减少点火发动机数量，降低系统复杂度，升级安全控制策略，新增预试落点安控功能，提升回收安全性，提升二级发动机喷管扩张比，有效释放运载潜力。朱雀三号在此次任务中实现多项技术突破。据介绍，一般情况下，液氧甲烷燃料费用占发射成本的1%至3%，火箭一子级成本占全舰成本的约70%。火箭重复使用次数越多，发射成本越低。蓝箭航天计划尽快实施回收舰体的复用任务，加快构建发射、回收、检测、复用闭环体系，为后续高频次、低成本商业化运营奠定基础。
15: 我们地面也会做一些产品的寿命实验啊、疲劳实验等等，去建立这样一个评估的体系和复用的体系，然后我们才能逐渐的去延长这个一子级的这个复用次数啊，就是说我可能最开始的时候这个一子级我们可能比如说只飞2到3次，但后面呢我们会逐渐把它扩展到4到5次，甚至到10次啊，10次以上。
13: 朱雀三号是蓝箭航天自主研制的新一代重复使用火箭，采用液氧甲烷推进剂，舰体直径4.5米，全舰长66.1米，单芯级两级串联构型。火箭可在完成轨道发射后实施垂直返回回收与再利用。此次任务为后续开展回收舰体检查、复用飞行和商业化应用积累了工程数据。随着相关技术持续迭代，将持续助力中国进一步提升低成本、高频次航天运输能力，为大型星座组网和规模化商业发射提供新的运力支撑。
7: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的消息，北京时间19号上午，嫦娥七号探测器和长征五号遥14运载火箭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完成了技术区相关的工作，器件组合体已垂直转运至发射区。
16: 嫦娥七号探测器、长征五号遥14运载火箭分别于4月、7月运抵发射场，先后完成了总装、测试等准备工作。上午8点多，器件组合体驶出总装测试厂房，前往发射区。
17: 在我背后，大家可以看到，嫦娥七号任务的器件组合体呢，正沿着轨道平稳的前进。虽然天上正下着雨，但还是有很多工作人员来到现场，护送嫦娥七号探测器走完飞天前的最后一段路程。
16: 约3个小时后，器件组合体抵达发射塔架。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推进剂加注等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嫦娥七号任务目标是突破高精度月面软着陆。 腿式行走、月面飞跃和月面永久阴影坑探测等关键技术，采用绕、落、巡、飞跃等综合探测方式进行月球南极环境与资源勘察，并开展国际合作。总台央视记者海南文昌报道。
7: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本月17号到28号，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第三次高官会及相关的会议在大连举行。19号起，海关系列会议举办，海关相关研讨会关注赋能亚太地区中小企业，构建稳定韧性的亚太供应链框架。
12: 记者从现场了解到，今天的与会嘉宾有来自13个 APEC 经济体的海关相关国际组织 AEO 企业等150余名代表。
7: APEC 海关首席分委会主席、中国海关总署国际合作司司长郭雪燕。
18: Past experience.
19: 过往经验充分表明，供应链瓶颈可在数日内跨境传导，而中小企业往往首当其冲遭受冲击。因此，提升中小企业贸易韧性是维护包容性增长、保障就业、捍卫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的战略要务。
12: 经认证的经营者 AEO 制度是世界海关组织倡导的，以促进全球贸易安全与便利为目标的一项重要制度性安排，是国际贸易的绿色通行证。中国海关正积极支持更多中小企业享受到 AEO 制度优势。
7: 海关总署企业管理和稽查司司长林建田。
20: 我们不断地拉长便利措施清单，累计出台了降低查验比例、减少监管频次、优先办理手续等5大类45项措施。比如 AEO 企业平均查验率要低于常规企业的20%， AEO 企业进口平均通关的时间比一般的企业、常规企业要缩短34%。
7: 环球华人，欢迎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上台以来，日本政府不断的试探，谋求修改无核三原则。日本媒体18号晚上披露，日本首相官邸曾要求执政党自民党的执政伙伴日本维新会在重新审视无核三原则问题上更进一步。
21: 无核三原则指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这一原则自1971年在日本众议院全体会议上通过后，一直是日本政府关于核武器的基本政策。今年6月，日本维新会就年底修订安保三文件向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提交建议案，其中就无核三原则的不运进一项表示应进行现实性讨论。关于重新审视无核三原则，还提及应与美国协商并采取必要措施。每日新闻18号晚报道称，日本维新会相关人士透露内幕说，自民党受制于各种包袱，有些话说不出口。于是日本首相官邸对日本维新会提出要求，希望后者更进一步。维新会多名高层在上述建议案提交前，与自民党前首相安倍晋三的亲信、防卫省前高官岛田和久等人秘密讨论建议案措辞。建议案几乎原封不动地采纳了岛田的意见。维新会高层说，在汇总建议案时，也一直与首相身边的人保持密切沟通。据日本媒体此前透露，高市政权企图在今年年底修订安保三文件时，对无核三原则中不运进核武器的原则进行修改。7月，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公然提出，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这一系列涉核动向引发日本各界持续担忧。自高市早苗政府去年10月成立以来，日本已有至少36个都道府县的128个地方议会向国会提交意见书，要求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这一数字创下日本国会自2000年7月开始受理地方议会意见书以来，收到要求坚持无核三原则意见书的最高纪录。
7: 据日本共同社19号报道，日本防卫省2027年度的预算申请全貌曝光。消息人士透露，作为反击能力的手段，日本防卫省将着手研发水中发射型高超音速导弹及潜射高超音速导弹。日本方面近日还有消息称，就日本政府2027财年预算编制工作， 日本防卫省已向财务省申请约8.9万亿日元，申请额创历史新高，而最终防卫预算规模可能还会进一步的增加。分析人士认为，日本防卫投入持续的扩大，释放出了高市政府加速军备扩张、谋求突破性军力发展的危险信号。据日本共同社18号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与澳大利亚副总理兼国防部长马尔斯举行了会谈，双方就日本自卫队在澳大利亚境内试射远程导弹事宜达成了一致。双方还同意进一步扩大防务装备领域的合作，包括推动共同开发澳海军新型舰艇。今年的4月份，澳大利亚和日本签署备忘录，将在日本升级版最上级护卫舰的基础上共同开发澳大利亚海军新型舰艇。共同社此前报道称，此举实质上意味着日本将向澳大利亚出口护卫舰。近年来，日澳持续强化防务合作，相关的动向被认为或加剧地区军事紧张和对抗，引发了广泛的担忧。那么相关话题，我们立刻连线本台特约评论员魏东旭，为我们详细的解读。魏先生您好。
0: 主持人好。
7: 那么日本媒体18号报道，日本防卫省计划在2027年实施大规模的扩编，新设防卫基盘局、国际政策局、设施政策局三个部门。日本防卫省拟申请大约是8.9万亿日元的防卫预算，申请额也是创造了历史的新高。那么您如何来看日本安保防卫政策持续调整向进攻方向转变的趋势呢？
0: 在新型军国主义思维的影响下，日本正快速地扩充它的兵力和作战部队。相应的呢，日本防卫省也开始新设一些机构，针对它的这种外向型、扩张型的这样的一个军力的建设进行支撑、进行协助。防卫省新增设的机构呢，我认为主要是有两个目的。第一个目的啊，就是为大规模的作战行动去进行这种全方位的准备。因为要进行大规模的作战行动啊，日本的陆海空三支自卫队会进行联合作战，在某一个军事基地内部会集结很多的作战力量、很多的进攻性的武器装备，所以呢，军事基地的设施要升级，军事基地要扩建，甚至呢还涉及到非常复杂的管理问题。所以在防卫省新增设的机构当中，我们就会看到专门负责基地建设和基地管理的这样的一个机构。那么这就是要为大规模的兵力运用或者说外向型的军事行动去进行这种基础设施方面的保障。那第二个目的呢，就是要支持日本自卫队出兵海外，通过签署互惠准入协定以及其他的法律文件。现在呢，日本自卫队开始在海外寻找落脚点，那么这就需要防卫省有相关的机构和美国以及美国盟友的军事力量，包括防务机构去进行对接，为自卫队走向海外去执行作战任务，或者说呢，和这个美国及其美国盟友展开联合军事行动，进行铺路搭桥，进行这种海外出兵的这样的一个辅助。
7: 那么据日本媒体19号的报道，作为反击能力的手段，日本将着手研发潜射高超音速导弹。那么此外呢，日本防卫省已经开始计划引入美国的人工智能。日本政府拟将大量的资金来研发进攻性的武器以及构建新型的作战方式。那么您对此是如何解读的？这对区域安全局势又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0: 自卫队不断强化远程火力打击能力和偷袭能力，确实呢让日本的军事动向越来越危险。那么通过日本一系列的军事动作，我们可以看出自卫队正试图复制二战期间偷袭珍珠港的模式和这样的一些作战手段。那么现在呢，日本自卫队谋划出兵海外，主要是依托于它的轻型航母编队，进行了现代化改造和航母这个升级的这个出云级的直升机母舰，未来呢会搭载 F-35B 这种具备短距垂直起降能力的美制的隐身舰载机。但是呢 F-35B 它受制于内部的特殊结构，航程是比较有限的，而且呢载弹量也是比较小的。所以当日本谋划出兵海外，进行这种先发制人，或者说呢针对他所谓的对方的军事基地要抢先动手的时候，要采取这种突袭行动的时候，他不仅仅会使用他的轻型航母编队，还要强化他水下作战力量的远程火力打击能力。现在呢，日本海上自卫队拥有大鲸级的锂离子电池潜艇，那么它在水下可以持续的潜航。未来呢，如果为大鲸级配备潜射的射程非常远的高超音速导弹， 那么这样的话呢，潜艇和航母就可以构成远洋作战体系的啊这样的一个两个进行火力打击的这种拳头。那么在针对遥远区域或者是陆地和岛屿目标进行这种袭击，尤其是进行偷袭的时候呢，潜艇就可以悄悄地进行部署，然后突然发射远射程的高超音速导弹，针对高价值目标和核心目标进行火力突袭。所以从日本它的这种军力发展模式以及武器装备的建设的情况来看，根本就不是出于自卫和防御的需求，而是在谋划进攻。
7: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19号，国台办举行例行记者会，发言人朱凤莲在记者会上宣布，两岸青年交流暨上海站活动将于24号到28号举办。朱凤莲表示，热烈欢迎台湾青年来大陆参与有关活动，也期待更多的台湾青年参与到两岸交流当中，与大陆青年一道同心同行，交流联欢，互学互鉴，共话青春理想，共创美好未来。
1: 为了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重要讲话精神，中共中央台办于4月12日授权发布10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其中包括建立国共两党青年双向交流机制化平台。8月24日至28日，两岸有关青年组织将在上海共同举办“同心同行”两岸青年交流暨上海站活动。届时，两岸青年将在主论坛上围绕新兴科技、中华文化、两岸青年交流等主题进行深入交流研讨。在潮流集市上，打卡美食潮玩，一站式体验夏夜闲适气息。在联欢晚会上，与两岸演艺明星们一起欢歌起舞，尽情展示青春的热烈与昂扬。之后呢，两岸青年还将赴上海、浙江等地参访研习，走进学校、乡村、企业等，探寻诗画江南、绿水青山，触摸 AI、机器人等前沿科技。
2: 近期，英国《经济学人》周刊刊出最新台湾政局评论，罕见直接点名批评赖清德固执，不愿与国民党温和派协商，并以挟持台湾民主形容台湾政局。对此，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在回应中表示，
1: 赖清德上台以来顽固地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傲慢专横，滥权乱政，为实现台独专政无视岛内的民意民生，不断挑起政治恶斗，肆意打压异己，制造绿色恐怖和寒蝉效应，加剧台湾社会的内耗撕裂。赖假民主真独裁早已恶名远扬。
2: 台陆委会近日称，统战是中共夺取中国大陆政权的三大法宝之一。陆委会的工作从来不是搞统战，而是抵御中共统战。对此，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回应时强调，民进党当局一再歪曲抹黑统战工作，完全站在了台湾民众的对立面。
1: 民进党当局一再的歪曲抹黑统战工作，鼓噪所谓的抵御统战，完全站在了台湾民众的对立面。他们企图加深两岸隔阂对立，阻挠破坏两岸交流合作，为其台独分裂服务，行为卑劣，用心险恶。统一战线简称统战，其本质呢是大团结、大联合，是交朋友、促团结，是求同存异、共谋发展。从抗日战争时期凝聚全民族力量共御外侮，到今天团结海内外同胞共促民族复兴，统战工作始终坚守初心。
22: 而针对民进党当局近日封锁大陆推出的公益性综合服务平台台青一家，台陆委会声称，台青一家实际上是为了达到所谓统战目的，兼带搜集台湾年轻人的个人资料。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在回应时强调，相关说辞完全是颠倒黑白，是彻头彻尾的恶意抹黑。
7: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5: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23: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5: 你开心的。
3: 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
4: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6: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4: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6: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4: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3: 你好，
4: 道一声谢谢，
23: 谢谢。
6: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4: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6: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4: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2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26: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7: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28: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29: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30: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3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32: 绿营撒钱买选票遭批，赖清德和民进党再现双标嘴脸。台立法机构将协商2100亿新台币无人机预算案。国民党民意代表，预算编得高不代表战力就高。民进党当局近日就日本政客参拜靖国神社仪式发声，声称所谓尊重，赖清德为何要一再与日本扯上关系？稍后由两岸嘉宾详细解析。17日，赖清德突然宣布，明年将向民众普发10000元新台币现金，而去年他却是反对蓝白阵营通过特别条例普发10000元新台币。舆论齐声挞伐，赖清德和民进党再现双标嘴脸。综合台媒报道，17号，赖清德表示，明年预算将在保持收支平衡、不增加实质债务的情况下增列支出，普发10000元新台币现金，宣称让 AI 红利与民众共享。对此，蓝白齐声挞伐赖清德和民进党再现双标嘴脸。
33: 蓝白当时通过普发现金10000元的时候，民进党就说这是瘫痪台湾，先穷台再统一，
34: 没有任何的法源依据，完全是用行政命令，甚至这个脑袋一拍就做出来的讲法。
32: 17号，台湾民众党主席黄国昌也在社交网站上发文表示，在野党去年合作推动普发现金10000元新台币，不仅引来民进党民意代表痛骂，连

0: 提出无人载具采购特别条例草案，经费上限2100亿元新台币，从今年8月起至2031年底采购21万架各型无人机、无人艇。今年6月，蓝白阵营联手暂缓了该案，理由是无人机预算编得高，不代表战力就高。
1: 他等于加我们的军。
2: 国民党的版本比民进党的版本多出了300亿元，同时要求纳入年度预算。
0: 有国民党民意代表指出，无人机买得多，预算编得高，不代表战力就高。他认为，无人机采购应回归年度预算，采小批量、多批次方式，让台军部队实际使用后再滚动修正，避免采购先行，反而绑死防务产业发展。美国《纽约时报》报道称，台湾方面正加速推进无人机发展计划，意图打造所谓的无人机大军。然而，民进党当局过于聚焦无人机技术本身，却忽略了两大致命弱点：一是忽视了实施地域景象战略所必须的台军改革；二是台军在遭受封锁时能否自主维持无人机供应链。更关键的是，一旦未来作战中台湾遭封锁，岛内的生产厂房、存储库房等设施也将成为重点打击目标，届时很可能面临有机无弹的窘境。
3: 接下来，我们一起关注有关两岸交流方面的内容。
0: 近日，2026两岸青年企业家精英论坛暨两岸青年研学交流活动在江苏昆山市开幕。论坛开幕当天，还组织了两岸青年企业家参访昆山人工智能领域重点企业、台湾大学生走进企业研学交流等活动。近日，2026海峡两岸青年创新创业大赛在江苏常州举行。本届大赛以“青春向新城，两岸共未来”为主题，聚焦新质生产力发展，共吸引200多名两岸青年参赛。近日，第11届海峡两岸菏泽中华传统武术文化交流大赛在菏泽市曹州武术学校开幕。本次大赛旨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化两岸民间交往。日政客公然拜鬼，台当局竟媚日纵容，日方大肆扩张军备，防卫预算屡创新高，军工产业加速复苏，赖清德为何执意勾连，日方冒险动作还有哪些？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日高官参拜靖国神社，赖当局竟称尊重。
3: 据台湾媒体报道，民进党当局近日就日本政客参拜靖国神社一事发声，声称所谓尊重，并且再次强调所谓台日关系的重要性，引发岛内各界的不满，遭批媚日无底线。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岸三位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何涛先生，北京本台特约评论员苏晓辉女士，欢迎三位。
0: 据台媒报道，在日本无条件投降81周年之际，日本防卫大臣等多名政客分别前往靖国神社参拜。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虽未到场，却以自民党总裁身份向供奉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供奉玉串料及祭祀费，还在公开讲话中回避反省教训，模糊侵略罪责，引发日本国内爱好和平人士强烈反对。而岛内的民进党当局却声称所谓尊重日本社会对历史议题的多元看法。
3: 对于日本政客参拜靖国神社，非但不批评，还声称所谓尊重，并且呢，再次强调日本是台湾地区重要的伙伴。那么对于赖清德当局的做法，秉忠你怎么看呢？
4: 赖清德当局这个所谓的尊重啊，又让我们想起前段时间日本和菲律宾私相授受，竟公然对台湾东部海域进行所谓的化解谈判。当时赖清德当局啊，也是说尊重，尊重到自己的这个传统渔场都要被人家拿来分赃了，也通通没有意见。只差没有拍手叫好。我们知道这个靖国神社，那是供奉着对我们东亚人民犯下反人类罪行的甲级战犯，彰显的呢就是日本军国主义。我想我们所有啊这个中华儿女，包括台湾同胞在内，都是受害者。所以我们说啊，这完全是大是大非的问题，由不得赖清德当局在那儿打混，用所谓尊重多元要模糊掉日本欠我们的谢罪道歉。自从蔡英文上台之后啊，这个民进党当局呢就大谈所谓的台日命运共同体，什么台日本一家啦，台日是夫妻啦，这种恶心的论调啊是轮番出笼。于是呢，当日本首相或者政要参拜靖国神社的时候啊，我们看到呢，这民进党当局呢竟然完全呢就是不发一语，不置一词，来个呢装作看不见，是沉默到底。赖清德非但呢对日本没有半点批评，而且还忙着和高市早苗遥相呼应，联手升高紧张局势。当然， 台湾在野阵营案

0: 也是看不惯赖清德这一般媚日的行为。国民党有明代就说啊，民进党当局更是对不起啊被日本强征迫害的台籍慰安妇阿嬷，以及啊被日本呢送上战场冲炮灰的台籍军夫。那么台湾民众党的发言人也说，民进党当局不能用所谓要发展台日友好关系作为理由就回避日本发动战争对东亚人民造成的伤害，以及日本必须汲取的历史教训。所以总的来说，赖清德当局为了煽动抗中，不惜啊合理化日本的殖民统治以及侵略战争，更说明啊这个所谓台独根本不是为了造福人民，而是野心政客为了巩固权力勾结日本右翼玩弄的危险游戏。
1: 确实赖清德真的是媚日无底线啊。那么说到日本的靖国神社里面到底都供奉了一些什么样的人物，那么这些日本的右翼政客为什么在明知会引发各界强烈不满的情况下还要接二连三的前去参拜呢？
2: 那么说到今年的参拜，有几点格外值得注意。首先我们会看到集体参拜当中涉及到的是自民党的高层，我们经常说的自民党的四驾马车党四翼都去进行了参拜。那么同时大家还关注到的是涉及到日本内阁的成员，包括一些核心的成员，其中呢包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也去进行了参拜。那么另外呢，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没有亲自去进行参拜，但是呢进行了献祭，同时呢还搞出了一出在这个靖国神社周边所谓以摇拜的方式加戏的这种方式。那么对于日本的防卫相小泉进次郎来说，今年他的参拜之所以受到关注，不仅仅是因为他是日本内阁的核心成员，而是大家看到他的父亲小泉纯一郎在担任日本首相期间是多次参拜靖国神社，尤其是在2006年，当时呢小泉纯一郎是事先预告要在8月15日这个时间节点来进行参拜，当时引起轩然大波，日本国内呢有极强的反对声音，国际社会呢也认为日本的右倾化是再一步的发展，是非常危险的动向。那么另外大家也在关注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他本人的态度，尽管呢这一次没有亲自去进行参拜，刚才我们说到他有加戏，同时呢在这个相关的致辞当中高市是没有提及反省，这反映出的是现在日本右翼在这个历史史观方面又在开倒车，高市本人是回到了此前安倍的历史史观的状态，这对于日本国内来说意味着现在呢右翼是肆无忌惮以这样的一系列的集体拜鬼的方式来强调日本右倾化会进一步的发展是有恃无恐。
1: 党内有评论认为说台日互动频频，但是最终呢期望却落空了，所以现在反观赖清德的种种媚日言行真的是非常的讽刺，您如何看待？
3: 我们可以简单的梳理一下，比如说他呢多次呢就是附和日本右翼的口径，把这个日本殖民台湾呢包装进所谓的东亚共荣圈的这样的叙事里，另外呢他也从来不提这个抗日战争胜利这样的说法，而是和日本右翼一样呢只讲所谓的中战，对吧？另外呢还有他把这个日本殖民台湾时期的有一个水利工程师叫八田雨衣，他把这个人呢塑造成了所谓台湾的恩人，然后呢自己还亲自的去跪拜这个八田雨衣的雕像啊。日本的陷阱制造了这个瑞芳事件啊，抓捕了大量的这些矿井里的矿工，那么对这些矿工呢施加了酷刑的虐待，所以这就让人觉得非常的讽刺，一方面是他的父亲遭遇了这种殖民带来的这种创伤，而自己的儿子呢却跪拜这个殖民者，对吧？这是非常让人觉得讽刺的一个现象。而且呢，就像台湾媒体也在分析的，就是说最近这种落空的事件其实很多，不止这一起，对吧？比如之前这个日本的这个熊本地区发生地震的时候赖清德当局也是积极的组织捐款呀，要刷存在感。结果呢，等这个之后，日本政府在公布这个感谢名单的时候呢，他因为政治顾虑的考虑，并没有公开的提及台湾，所以这个赖当局的这些做法又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了。所以总而言之呢，就是日本它和台湾的所有的互动，它背后考虑的都是自己的安保战略，还有自己的国家利益，对吧？那么赖当局呢，把日本作为自己的谋独的靠山，那日本始终是把它作为一个地缘政治的棋子的。
1: 日政客公然拜鬼，台当局竟媚日纵容，日方大肆扩张军备，防卫预算屡创新高，军工产业加速复苏，赖清德为何执意勾连？日方冒险动作还有哪些？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日高官参拜靖国神社，赖当局竟称尊重。 据台媒报道，日本海上自卫队新一代宙斯盾系统搭载舰正加速建造。按照目前公开计划，新型驱逐舰将成为日本海上自卫队吨位最大的战舰之一，并以远程防空与弹道导弹防御为主要任务。报道称，新型战舰与日本现役金刚级、爱宕级、摩耶级宙斯盾驱逐舰定位不同。
4: 据报道，日本的新型战舰呢，除了吨位大之外，还配备了128个 MK41 垂直发射系统。那么到底都能够发射哪些类型的导弹呢？
0: 日本正在加紧建造的这个新型神盾系统搭载舰，预计呢将可以发射大量防空、反导以及其他类型的导弹。目前按照日本自卫队的规划，标准六型导弹将是其中重要的导弹之一，具备远程防空和拦截部分弹道导弹的能力，可以与目前这款新型战舰的神盾作战系统，还有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所提供的大型相位阵列雷达整合，形成啊更完整的远程防空和反导网络。此外，日本自卫队也想借这一款新型战舰提升远程打击能力。近来，日本才刚刚将自己国产的12式反舰导弹部署到九州以及所谓的西南诸岛，说是呢要强化靠近台湾的西南防线，甚至今年6月份还把12式反舰导弹运到日本最东端的无人岛，将长城打击的战略纵深往太平洋深处来延伸。我们看这款新型搭载舰呢，它所配备的这个 MK41 垂直发射系统发射架构呢，其实已经在进行改装，那么目的就是为了整合战斧导弹。尤其日本自卫队啊，现有的这个金刚级驱逐舰鸟海号本来呢一直只配备防空导弹，最近呢就已经通过了舰体改装以及系统整合，成为日本第一艘啊试射这个战斧导弹成功的战舰。日本自卫队呢也已经计划，其他目前呢已经在服役的神盾系统驱逐舰，以及未来要新打造的这个神盾系统搭载舰，通通都要配上战斧导弹，来发展日本海上远距打击能力，可以从海上来打击数百里外的陆上固定目标，赤裸裸的啊，从日本原来呢只能专守防卫啊，现在走向转守为攻。
4: 我们注意到新型战舰呢，与日本之前的宙斯盾舰，它们的定位是有所不同的。那之所以做出这样的任务划分，是不是由于旧舰在实战当中是存在缺陷的呢？
2: 我们知道新的战舰，日本的设计是长190米，宽25米，那么它的标准排水量是1.2万吨。那么日本声称呢，一旦呢新的舰艇下水，就意味着日本拥有了亚洲最大的驱逐舰。这个话呢，显然是针对中国，甚至有些日本媒体已经毫不掩饰，新一代的这个驱逐舰就是要针对中国的055大驱，是要这个所谓的再升一级，要以更大来实现这种战术方面的压制。而另外一方面，我们会看到新型战舰它的雷达系统也格外值得关注，配备的是 SPY-7 雷达系统，从此前的陆基的雷达系统现在呢进行舰载，更多考虑到的是这样的一个新型战舰，它在进行这个战备状态的时候，要应对的是弹道导弹的袭击，以及可以拦截高超音速导弹。日本认为呢，新的雷达不仅仅可以收集相关的这种情报的信息，更有进行防御的能力，是有实战的这种效能。但是此时呢，有几方面的问题。第一呢，它本身的机动性能会下降，或者说呢，日本强调的大，在实战的过程当中反而意味着更容易被击中。而另外我们知道，日本的新一代搭载宙斯盾系统的战舰，它的首次亮相是在这个防卫展上，出现在美国洛克希德马丁的展台之上。这就说明呢，不管是垂发系统相关的弹药以及后续的维护，日美之间的合作会进一步的加强。这个时候可能会意味着美国的军火商会收割更多的利益，日本会付出更多的代价。所以呢，当日本认为这个新一代战舰可能会代表所谓日本军力提升的时候，从目前来看，更多的反映出的是从政治战略层面，日本要突破专守防卫原则，要具备更多的进攻性，是要使日本在军事化迈出所谓实际的步伐。而从这个日本所称的这个万吨战舰是否能发挥作用，或者说真正的战术效能来看，仍然有待观察。
4: 日本建造的这款新型战舰显然是把解放军的055大驱当作他们的对手，是要制衡的。那么您如何看待双方战舰的这个战力对比？如果在实战当中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
3: 日本的这个舰呢，它的英文简称叫 ASEV， 这个舰呢，它的本质上定位其实就是海上反导的，你可以把它理解为本质上就是一个漂浮在海上可以移动的一个反导阵地。而我们的055呢，它是一种远洋的多功能的驱逐舰，是吧？它具备这个远程的防空啊、反舰呀、

0: 反潜呀，还有对陆打击的多重功能的，这是它首先定位就不一样。第二个呢，就是它的垂发系统，它的这个代差也是很明显的，不能只比较数量，是吧？日本的它的这个搭载的垂发系统是美国的叫 MK41 这个系统，它的这个弹筒的直径呢只有635毫米，那么这个直径就决定了说它能够搭载的导弹的这个它的大小是有局限性的，对吧？它难以适配这些规格更大的这种高超音速的。 导弹，第三点呢，就是这个雷达系统。那么日本的这个ASEV战舰呢，它本质上实际上是把一个陆基的雷达给搬到船上去了。其实里边就涉及到一个适配性的问题。那么它对于探测那种就是沿着那个海面飞行的那种低空的这种导弹，它的探测能力其实是非常有限的。而我们的055呢，它对于这些隐身目标呀，还有像这种低空突进的这种目标，它的这个侦测能力是要更强的。
1: 我觉得这些媒体的炒作，所谓说日本的新型战舰可以制衡055，实际上是夸大其词。日政客公然拜会，台当局竟媚日纵容，日方大肆扩张军备，防卫预算屡创新高，军工产业加速复苏，赖清德为何执意勾连？日方冒险动作还有哪些？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日高官参拜靖国神社，赖当局竟称尊重。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日本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额再创历史新高，最终规模或达10万亿日元。不仅如此，日方近日发布的2026版防卫白皮书，还将军工产业扩张包装为经济增长点，引发各方警惕。
2: 防卫预算的申请额就会是最终的数额吗？那么这次增加的部分，日本主要会用在哪些方面？是自己建造武器，还是对美加大军购呢？日本一直强调的是所谓的反击能力。现在呢，日本媒体已经毫不掩饰地称，这是对敌基地攻击能力。也就是说，日本要先发制人，那么进攻性的能力要进一步的发展，已经不仅仅是防守。所以呢，包括导弹等相关的能力的建设，必然有更大的投入。 而另外一个增长点是无人机。现在日本政府呢观察乌克兰危机和现在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这种博弈，认为呢无人机后续会进一步的改变战场态势，所以呢要加强相关的产能，要形成日本自身的生产能力，甚至是这种产业链。但是此时我们会看到呢，日本同时推进的是进一步的目标，也就是说来进一步的突破专守防卫原则，或者说呢在军工产能以及后续的武器的出口方面是要迈出 更大的步伐，所以此时我们会看到，日本防卫大臣在拜鬼之后去澳大利亚和印度来这个进行访问，访问的核心是要推销日本的武器装备，而另外一方面呢，防卫省又要进行改编，其中呢包括所谓国际合作方面是要进行更多的投入，尽管呢现在还没有落地，但反映出的是日本后续 以所谓防卫为原则，会更多的变成这种国际方面的合作，包括与美国之间在战术方面、战略方面的配合。那么要进一步的在军事化方面来进行动作。除了刚才小辉所列举的这些手段之外，同时呢，他们还将军工产业扩张包装成为了经济增长点。那这么做的危险之处又在哪里呢？秉忠。
3: 自从美国开启重返亚太的这个政策之后呢，为了全力围堵压制这个美国的假想敌，也就是中国，那么呢，美国就不断纵容日本啊，利用这个解释宪法的方式来变更专守防卫的定义，包括呢去增加军事预算，放宽武器出口，重新大力的去发展日本的军工产业。尤其因为美国自己啊军工产能不足，竟然倒过来啊出卖爱国者导弹的制造技术给日本，那么让日本成为爱国者导弹的制造工厂。 再由美国向日本来采购这个爱国者导弹，那么美国也纵容日本呢，去向菲律宾兜售护卫舰以及各式具有攻击性的导弹，那么又让日本和乌克兰呢，也去合作生产军用的无人机，那么这当中啊，这个重新崛起的日本军工大厂 就是三菱重工，我想啊，这个昔日日本侵华所使用的航母以及各式军舰，很多人呢都忘了，其实就是三菱重工来制造的。那么二战结束之后啊，美国原本呢严格的将这个三菱非军事化、非军工化，但随即在冷战格局之下呢，美日形成安保同盟，那么三菱又开始接到大量的军工订单。 如今呢，这个三菱啊，已经啊是日本自卫队最大的承包商，包括陆上用的这个坦克、空中用的战机，甚至是各式导弹以及运载火箭，三菱都高度参与制作。

0: 尤其三菱啊，它以私人企业的这个面目来示人，那么就松懈了国际社会对它和日本军工其实已经高度连结的警惕。因此最近中国大陆才特别对80家日本实体进行出口管控，这当中三菱集团就占了16家。那么来制裁日本军工产业呢，已经严重违反专守防卫的限制。
1: 的确，现在日本右翼政客呢，就是妄图捏造外部威胁来一步步的突破军事限制，而岛内的赖清德当局呢，还加紧与日本的勾连，比如说在无人机啊，还有情报领域的合作。您认为他们这么做会给台海局势带来哪些危害？
2: 我们先来看一下双方最近勾连的一些最新的情况。首先呢，在情报领域呢，我们知道今年7月份日本这个国家情报局正式挂牌运作之后呢，随即呢台日双方呢就围绕所谓的这个网络安全呀、海底光缆的防护，还有海上灰色地带的态势感知等问题呢，加速了他们之间的情报的这种协商的机制。另外呢，也媒体也披露，就是日本自民党的高层最近在持续的推动要把台湾沿岸的这种雷达的探测数据直接接入到日本西南诸岛的防卫系统里，那么这是一个非常让人值得关注的一个动向啊。第二呢，就是说在这个无人机合作的这个领域，我们看到双方的勾连也是在加速的。那么同样是今年7月份的时候呢，在这个东京就签订了合作的意向书，以打造所谓的安全供应链为名呢，要强化这种零件的生产呀、供应链配套，还有无人机研发呀，包括人才的这种培训等等的全方位的合作。那么同时呢，在8月份的时候，就有多家的台湾的无人机的企业和日本企业就签订了合约呢，就是台湾方面提供这个硬件制造还有系统整合的能力，日本方面呢给他开放这种应用的场景还有测试的环境等等啊，这是无人机方面的这些合作。无论是这种无人机的合作还是这种情报的合作，实际上都是让台海局势变得更加的复杂了，那么直接的推高了在台海发生这种军事误判和擦枪走火的风险。实际上日本的这些和台湾的勾连都是一步一步的像切香肠一样，就是想把台湾呢逐渐纳入到这个日本的安保感知体系里啊，从而为将来呢日本有可能以所谓的周边态势啊，以所谓的撤侨呀等等借口来这种介入台海领域。总而言之呢，日本现在的这个再军事化的这样的一个危险的倾向是非常明显的，值得我们去高度警惕。
1: 日本的军事冒险动作已经引发了各界的担忧，而民进的当局不仅没有批评与之划清界限，反而还在加紧勾连，在历史问题上纵容日本右翼，在安全议题上还妄图与之呼应，这种媚日谋独的行径值得两岸的高度警惕。
3: 好，听众朋友，以上我们关注了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感谢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5: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4: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5: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4: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18号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朱镕基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12号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朱镕基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18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两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俄关系，愿同俄方一道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9号上午在北京会见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自2026年9月20号起施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19号在北京同智利外长佩雷斯举行会谈。王毅说，今年是中智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中方愿同智方政府一道推动中智关系迈上新台阶，愿同智方围绕 APEC 中国年深化合作，加快亚太共同体和亚太自贸区建设。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增进沟通协作，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外交部发言人19号宣布，应韩国外长赵显、印尼外长苏吉约诺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将于19号至22号访问韩国、印尼。访问印尼期间，王毅将主持中国印尼全面战略对话机制首次会议，与国防部长董军共同出席中印尼外长防长2+2对话机制第二次部长级会议。中国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长江三角洲地区货物贸易进出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在总量攀升的同时，以高新技术、绿色智能为代表的新动能加速聚集，区域外贸结构持续向新向优。记者19号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年1至7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3.5亿吨，同比增长0.7%，日均装车18.7万车，同比增长2.1%。为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保障国民经济平稳运行，提供可靠支撑。记者18号获悉，中国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中央社会工作部、民政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优化城乡社区岗位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知》，提出系列政策举措，全力促进更多高校毕业生到城乡社区就业，为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坚实人才支撑。近日，中国自然资源部南海局发布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和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公报。预警监测公报显示，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状况总体稳定。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介绍，嫦娥7号探测器、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已分别运抵发射场，先后完成了总装、测试等准备工作。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推进剂加注。

0: 务等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这个暑期，江西立足丰厚的红色家底，不断挖掘红色文旅资源，推出了一批沉浸式互动式文旅新场景，红色资源被盘活，文旅消费新活力也不断释放。今天节目开始与江西台一同关注文旅新体验，激活红色热土，江西红色文旅赋能地方发展。近年来，贵州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推动基础教育从有学上向上好学深刻转变。稍后与贵州台一同去探访，在这片山地公园省中，贵州如何探索出一条独具特色的教育高质量发展新路。他曾是军营烈火里逆行冲锋的消防指导员，也是执笔书写百味残友励志人生的作者。他用点点微光汇聚成温暖人间的燎原星火。节目下半段开始，郑州台就带您去认识2025年第四季度中国好人榜候选人，吉林好人标兵张继平。陈玉山是烟台京剧泥塑精微脸谱的传承人，从小喜爱京剧，机缘巧合之下接触了京剧脸谱，自此走上了研究探索制作京剧脸谱之路。节目最后，随烟台台一起来听听他的故事，去领略一下国粹京剧脸谱的魅力所在吧。今日热点，我们来聊聊八仙的神通里燃着文化的星火。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这个暑期，江西立足丰厚的红色家底，不断挖掘红色文旅资源，推出了一批沉浸式互动式文旅新场景，红色文旅走俏主题研学火热，红色旅游廊道串点呈现，传统红色观光转变为深度体验，全域联动的发展新模式。红色资源被盘活，文旅消费新活力也不断释放。今天节目开始与江西台一同关注文旅新体验，激活红色热土，江西红色文旅赋能地方发展。
3: 作为红色沃土长征出发地，江西赣州瑞金用好红色资源，升级游览体验，丰富文旅业态，红色旅游持续升温。暑期不少游客和青少年来到当地红色景区，在沉浸式体验中感悟红色历史。
4: 地标很明显，一看就是在红景，然后又翻开它有互动。
3: 在瑞金红景景区文创店内，红色文化氛围浓厚，围绕一苏大、二苏大会址、红景、云石山长征纪念碑等地标打造的各类文创产品，兼具文化内涵与创意设计，吸引不少游客驻足选购、打卡留念。游客武若琪：
5: 红色文创，我认为它内涵了革命先烈，还有我们红色文化的这种历史。就我们去看这些红色文创的时候，我们同时也可以学习和联想到我们中国的这种红色文化。
3: 小小的文创成为传播红色文化、

0: 拉动文旅消费的重要载体。数据显示，这家文创店今年7月以来，日均客流保持两三千人次，年轻化重互动的产品也受到不少年轻游客的青睐。文创店店员李丽：
1: 像我们店里卖的好的都是一些红色 IP 很强的一些文创，就是我们现在年轻人对文创很感兴趣。为什么？因为它可以互动，互动性很强。
0: 随着文创消费热度持续走高，沉浸式红色研学也成为瑞金文旅市场新的增长点。在云石山乡中央红军长征决策和出发重点展示园，一批批高校实践团、青少年研学队伍前来参观学习，大家重走红色足迹，聆听革命故事，红色教育走出课本，落到实地。江西财经大学学生姜文伟：
2: 看到这一片欣欣向荣的场景之后，我回忆起了当时革命先烈在这条长征路上的艰苦情形，我就想到红色底蕴真正转化成了这种乡村振兴的优势，让革命热土真正活起来、富起来、美起来。
0: 借助暑期旅游热潮，瑞金共和国摇篮景区跳出传统静态参观模式，推出多项沉浸式体验项目，让游客从单纯看历史变为切身亲历历史，业态不断丰富，直接带动景区客流稳步回暖。数据显示，在刚刚过去的7月，景区闸机客流量突破 31.3 万人次，同比增长 8.42%。 瑞金的实践展现出单个景区业态创新带来的带动效应，而红色文旅要实现更大发展，还需要打破地域界限，推动各类红色资源联动起来。为整合全省红色资源，打通文旅服务堵点，中国铁路南昌局集团有限公司今年开通长征园红色旅游主题列车，以南昌为枢纽，串联起吉安、兴国、于都等多处红色景区，打造一条流动的红色文化廊道，便利广大游客沉浸式寻访红色旧址。南昌站客运员韩萌萌：
3: 我们南昌站开行了长征园江西红色旅游主题列车，该主题列车选择常态运营的快571、快572次列车，停靠南昌、吉安、赣州、兴国、于都、瑞金等红色旅游目的地，着力打造链接旅客、景点和服务的流动红色课堂。如旅客需要，可直接购买快571、快572次列车车票体验。
0: 在车厢内就可以品读红色历史，列车还配套门票预约、线路规划、文旅咨询等服务，搭建起车上观览、扫码预约、下车游玩完整服务链条，补齐以往红色旅游服务分散、体验形式单一的短板。在硬件业态不断升级的同时，江西各地还创新传播形式，用多元体验激活红色资源，厚植爱国情怀。暑期赣州于都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纪念园游客络绎不绝，研学氛围浓厚，不少家长带着孩子来到游客中心沉浸式体验草鞋编织，孩子们坐在木凳上跟着工作人员学习搓草绳、编鞋身、系绳结，粗糙茅草磨着手掌，繁复的编织步骤考验耐心，也让大家真切体会到当年红军脚穿草鞋跋山涉水的艰难。学生丁义晨：
4: 学习编草鞋，我觉得这个草鞋非常难，特别是接到草的时候特别难扭上去。刚刚得知于都人民为红军转卖了20万只草鞋，而我一个上午才编织出来了半只，真的不容易。我手也搓得很痛，但是跟红军相比也真的不算什么。
0: 吉安市遂川县新江乡横石村是红六军团西征重要集结出发地，暑期这里迎来大批研学游客，钟家祠、红军洞、长征步道等旧址还原烽火岁月，当地留存许多军民同心的红色记忆。当年红军驻扎于此，当地百姓制作竹筒红军菜支援部队，客家山歌也记录下浓浓的军民鱼水情。过去品红军餐、客家山歌这类本土特色内容大多只停留在展板和讲解词中，缺少游客可参与的实操体验。如今沉浸式学客家红歌、体验红军饭等项目已经落地。游客徐义东：
5: 旧址故事很感人，带孩子过来接受红色教育，吃一顿红军饭，再听听原汁原味的客家山歌，能切身感受到当年红军的艰苦，历史就不会只是书本上的文字。
0: 这个暑期，江西新余启动2026仰天岗的红色记忆暑期研学营，面向青少年开展本土实景红色研学，依托仰天岗红色教育资源，组织青少年祭扫烈士纪念设施，听老兵讲革命故事，打卡红色点位，跳出说教式的传统教育，让本土红色记忆入脑入心，既充实孩子们的暑期生活，也擦亮当地红色文旅品牌。学生马淑玉：
6: 今天我听了老兵爷爷讲他那个年代的故事，我心里深受触动。我现在能做的是好好学习，锻炼本领，这样长大以后才能更好地报效祖国。
0: 从赣州瑞金靠沉浸式业态拉动文旅消费，到南昌、新余等地以非遗融合、研学等形式传承红色基因，江西持续推动红色资源转化利用，新业态、新场景、新表达，让红色文脉代代相传，也释放文旅经济动能，实现红色文化传承与产业发展双向奔赴。
7: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近年来，贵州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推动基础教育从有学上向上好学深刻转变。稍后与贵州台一同去探访，在这片山地公园省中，贵州如何探索出一条独具特色的教育高质量发展新路。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8: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7: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事业关乎千家万户，是民生大事，更是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之基。根基牢固，教育强国之路方能行稳致远。近年来，贵州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不仅在规模上实现跨越，2025年学前三年毛入园率达 95%， 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 96.2%，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 93%， 三项核心指标连续多年超过中国全国平均水平，更在内涵上持续深耕，坚持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推动基础教育从有学上向上好学深刻转变，在这片山地公园省中探索出一条独具特色的教育高质量发展新路。
9: 带小朋友们认识一下竹节人，
10: 听他的名字就知道他是用什么制作的呀。
11: 竹子。
12: 贵州山地丘陵占全省面积的92.5%，在这片山地公园省里，自然不仅是风景，更是一种独特的教育资源。贵州省遵义市郊的这所森林幼儿园，用了三年时间，将山林变成了孩子们的活教材。
13: 我是第一个做的。
14: 那你会用到哪些工具呢？
13: 用到锯子呀，还有剪刀啊，尺子。
12: 遵义市小树教子有方幼儿园冒险游戏研究老师霍夏露：
15: 大班孩子的注意力保持的时间是15到20分钟，课程我们已经持续了1个多小时，他们仍然很专注。
12: 去年九月，贵州省学前教育条例正式实施，这是贵州省学前教育的第一个地方性法规。贵州的学前教育有了强有力的法治保障。贵州省学前教育条例明确要求，最大限度支持学前儿童通过亲近自然、实际操作、亲身体验等方式探索学习。这家幼儿园的森林课程涵盖语言、艺术、数学、野外生存等多个领域。霍夏露介绍，玩中学，学中玩，正是其课程的核心理念。
15: 一般外出必须要达到1:4的比例，一周会不少于2次。徒步的过程中去给孩子们去普及森林里面的动物、植物。
12: 学生家长向敏：
16: 运动能力得到了很大的提升，在森林里面去锻炼，在开心中学习动手能力啊，跟同学的这个团队协作沟通交流。
12: 遵义市小树教子有方幼儿园园长张莹莹：
17: 大 山就是我们幼儿园活的百科全书。我觉得好的教育就是你要给孩子机会，锻炼的机会，动手的机会，去奔跑的机会。我觉得它是一个种子，无论落到哪个缝隙里都可以生长。
12: 让孩子从种子长成参天大树，贵州正在播撒阳光，培育土壤。目前全省各级示范幼儿园已达3593所，占比 38.08%， 一半多的儿童在示范园就读。46个县通过了中国国家学前教育普及普惠认定，总量居中国全国第七位。现在贵州全省绝大多数的孩子都能在普惠性幼儿园接受学前教育。为了扭转唯分数论，让孩子们身上有汗，眼里有光，近年来贵州各地都在根据自身情况推行教学综合改革，探索能够让孩子们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教学体系。在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黄平县，一所山区小学用玩打开教育的新可能，没有补课和禁令，有的是奔跑、游戏和动手生活。这所叫新洲镇第二小学的学校，连续10年在黔东南州义务教育质量监测中名列前茅，近2年更是排名第一位。全校2000多名学生中，只有10多个学生戴眼镜，5个学生超重。校长坚信，真正的教育藏在孩子喜欢的地方。黄平县新洲镇第二小学校长杨昌盛：
18: 我经常开玩笑说，我们的成绩是玩出来的。我12年到这个学校的时候，我看好多学生不喜欢到学校，那我就想方设法让学校变为好玩，学生喜欢学校才能喜欢学习。每一年的毕业生学会12道菜，这不是增加他们一道考题，更多的让他们能够独立的生活。
12: 基础教育在国民教育体系中处于基础性先导性地位，尤其在今天中国式现代化行进至关键时期，基础教育作为提高民族素质的奠基工程大有可为。贵州正努力为孩子们开辟出一方自由奔跑的天空。近年来，贵州出台贵州省进一步加强新时代教研工作助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3年行动方案2024至2026年，颁布贵州省减轻中小学生学业负担8个严禁，助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减轻中小学生学业负担，不断规范教学时间管理，提高教学效率和质量，腾出时间和空间让孩子们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基础教育工作千头万绪，其中的根本问题是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也是建设教育强国的核心。在贵州省铜仁市天利小学，从1年级开设的人工智能必修课，到图形化编程、无人机等特色选修课，学校构建起完整的数字素养培育体系。铜仁市天利小学5年级学生万兆涵：
19: 编程课对我的帮助非常的大，能让我理清顺序，让我更加有条理。
12: 遵义市同样以科创教育为抓手，推动教育的扩优提质。在遵义市第11中学观景校区科创基地里，学生黄炼超正在老师们的指导下准备一场市级赛事。
20: 我加入了学校的科创社团，学会了独立思考与团队协作。
12: 在学校，孩子们可以参加艺术、体育、文学、科技等30多个社团，其中 AI 机器人、无人机、火箭探索、3D 打印等社团人气火爆。遵义市第11中学观景校区学生张艳迪：
21: 选了 3D 打印和无人机社团，培养了我们的动手能力和逻辑思维，丰富了我们的课余生活。
12: 遵义市第11中学观景校区执行校长宋斌：
22: 让孩子们在 AI 加教育、 AI 加工业制造、 AI 加医疗等前沿领域继续探索。
12: 目前遵义全市学生的科创竞赛获奖数连年攀升，动手实践能力不断提高，城乡科创教育实现了全覆盖。基础教育关乎每个孩子的成长，万千家庭的期盼，也是国家和民族长远发展的重要基石。要办好基础教育，既需要国家政策托底，也需要全社会多方统筹合力推进。今年被确定为贵州省全省教育的质量攻坚年，贵州启动了为期5年的教育质量全面攻坚行动，为的就是要让孩子们从有学上到上好学转变，提升义务教育教学质量，实施县域普通高中振兴计划，深化课程教学与评价改革。贵州多措并举系统推进，努力让每个孩子享受到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
7: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他曾是军营烈火里逆行冲锋的消防指导员，也是执笔书写百味残友励志人生的作者。他用点点微光汇聚成温暖人间的燎原星火。节目下半段开始，郑州台就带您去认识2025年第四季度中国好人榜候选人，吉林好人标兵张继平。陈玉山是烟台京剧泥塑京威廉谱的传承人，从小喜爱京剧，机缘巧合之下接触京剧脸谱，自此走上了研究探索制作京剧脸谱之路。节目最后，随烟台台一起来听听他的故事，去领略一下国粹京剧脸谱的魅力所在吧。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近期动画电影《八仙》热映，票房一路突破14亿元，成为暑期档一大黑马，社交媒体上关于八仙的讨论热度居高不下。导演郭帆观影后感慨，中国的动画电影不输于国际上任何一个地方。一线电影创作者的这番点评，不仅是对一部作品的认可，更精确勾勒了中国动画电影的创作实力与市场前景。这份不输的底气从哪儿来？八仙主创团队一语道破，中华文化对我们这个故事有求必应，东方美学让光影想象与呈现更有震撼力。蓬莱仙境长什么样？太平广记、玄中记等古籍已有详尽描述，于是有了八仙中巨鳌驼岛、仙府悬于云海的基础设定。神仙怎么出行？汉代壁画中鱼拉辇车和上古云道等意象直接入画。仙境奇观怎么呈现？青绿山水画、民俗年画等提供了丰富灵感。从玄妙奇境到烟火人间，从意境山水到市井人物，通过数字技术赋能，影片让观众享受到了一场极致的美学盛宴。八仙让观众看见的不是高高在上的神，而是在磨难中彼此扶持、同舟共济的普通人。有挣扎，有缺点，面对危难也有勇气，有韧性，有担当，坚持做对的事儿是贯穿电影的主题。这份向上向善的执着追求击中了无数人的心弦。正如影片导演所说，仙从来不是一种身份，而是一种选择。从更广视野来看，文化领域的八仙过海既各显神通又大道相通。纵观近年来出圈的动画电影爆款，都走通了相似的路，扎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通过技术赋能、创意重塑，把经典故事

0: 现代的双向奔赴，也是中国故事的精彩打开方式。只要黄鹤楼的诗还在，黄鹤楼就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一座取之不尽的文明宝库，神话寓言、诗词歌赋、建筑器物，处处藏着灵感，俯拾皆有意蕴。所谓有求必应，不是单向给予，而是创作者与文化根脉相互激荡。不忘本来，立足时代，拥抱未来，文化星火生生不息，这正是国产动画越来越火的硬核底气。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即便自己身处黑暗，也要照亮别人，这是对中国吉林省一位退役老兵人生的真实写照。一场车祸让他高位截瘫，困于轮椅17年，却没有困住信仰与初心。他曾是军营烈火里逆行冲锋的消防指导员，也是执笔书写百位残友励志人生的作者。他挣脱身体的桎梏，倾尽所有帮扶困境同伴，用点点微光汇聚成温暖人间的燎原星火。节目下半段开始，郑州台带您去认识2025年第四季度中国好人榜候选人，吉林好人标兵张继平。
2: 1988年，大学毕业的张继平穿上军装，来到中国吉林省四平市双辽消防中队担任代理副指导员。书本里的梦想从此落在浓烟滚滚的火场和抗洪一线。
3: 摸爬滚打也好，或者是这浑身遍体鳞伤也好，虽然是没有练就一身钢筋铁骨吧，但是这些良好的锻炼，是吧，生活习惯、组织观念呐、纪律约束啊，就悄然变成我思想上的行动，就让我脱胎换骨。
2: 军人的使命是危难面前绝不后退，可命运的考验来得猝不及防。2008年3月6号，张继平在前往吉林省长白山支队赴任途中遭遇严重车祸，脊髓损伤，造成高位截瘫。曾经能跑能冲的正常人，从此四肢受限，生活无法自理。巨大的人生落差让张继平陷入无尽绝望。就在他意志崩塌的时刻，妻子李桂春一番话像一记警钟，敲醒了他骨子里的血性。
3: 说你要是不在了，爸妈也没有儿子，孩子没有了父亲，妻子没了丈夫，咱这家就散了。这个白发人送黑发人，父母就你这一儿子，你这怎么活？你说军人都不怕死，那你还寻死？你这配当军人吗？你这个做法让我都瞧不起。所以这一句话就惊醒梦中人，我是军人，那军人都是冲锋陷阵，勇往直前，哪有当逃兵的？
2: 家是牵挂，军装是信仰。张继平在日复一日的康复训练里，渐渐接受自己残缺的身体，开启轮椅之上另一场漫长又坚定的人生突围。2015年，一次残联组织的残疾人书画手工艺品培训班，彻底为张继平打开了一扇全新的大门。在这里，他看见了许许多多和他一样深陷困境，却拼尽全力向上生长的残障朋友，左手雕琢器物的匠人，巧手编织中国结的工艺师，坐着轮椅带领全村致富的村干部，不按挥毫而笔墨生花的书画家。就在这场培训班上，张继平完成了人生第一场励志宣讲。一位名叫江红的残友听完他的演讲，久久不能平复心情。他右手残疾，丈夫曾是军人，却早早离世。长久以来深陷命运不公的执念里，对生活满心悲观。
3: 他用左手拉着我的右手说，张哥呀、哎呀，我一直就很悲观，总觉得命运对自己不公。今天看见你这伤这么重，还这么阳光乐观，说我得向你学习。这以后，这个江红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全身心投入到中国结这个编辑创意之中，在许多大赛上都获奖。我当时写这个《石南之手编织飞衣锦绣》，我就为他点赞。
2: 助人之路一旦启程，便再也没有停下脚步。电动轮椅、 专业康复之具，只要遇到家庭困难

0: 难急需器具帮扶的残友，他都会无偿赠送。朝夕相伴六年多的护工王树成最初对此十分不解。
1: 他把残留给他的电动轮椅、普通轮椅和价值10000多元的支具等物品送给了残友，自己坐10多年的轮椅都不舍得换，洗澡轮椅坐了17年也舍不得换，把好的送给别人，我心里很不理解。后来张哥就跟我说，咱们节省一点，坚持一点，送出一点，受助的残友就可能康复训练条件方便一点，心情高兴一点，生活改善一点。
0: 除了捐赠物资，张继平还坚持用笔记录身边自强榜样，挖掘残疾人奋斗故事。轮椅之书带领我们走上小康路，就是张继平数次深入乡村一线走访写下的纪实文稿。主人公张运波的故事也同样鼓舞了很多人。
2: 德惠市团林子村的张运波，他跟我一样脊髓损伤的，也不能站立也不能行走，村里修路没钱，他出100万，抗洪大堤崩溃了，他又拿出5-6万，人就建立合作社，引进这个什么稻花香二号是吧，尝试压泄道，建成水稻产业链，建设这蔬菜大棚，村民外出打工他帮联系，出不了去的人他把农民安排在村里就业，就是田间地头他亲自直播带货卖各种大米，电动轮椅都跑坏了4台，他一门心思就带领村民致富啊，那老百姓老拥护爱戴他了，他那墙上这34个就是获得这个奖章，这个国家奖牌呀、啊！这现在家家都是大宝房，家里有小轿车。就我先后写下了这《轮椅之书》，带领我们走上小康路，美丽的松花江畔，幸福的团林子村，《轮椅之书》在逐梦路上奋力滑行的文章，我就歌颂他的事迹。
0: 多年来，他斩获中国吉林省残联征文1等奖，长春市文学创作大赛3连冠。一篇篇文字为弱势群体发声，为不屈的生命立传，在长春各个社区活动室，在城郊康复中心，在烈日下的乡村广场上，他用铿锵话语传递永不服输的人生信念。曾有一名叫子涵的高中生，高考前夕突发脊髓炎高位截瘫，心理崩溃想要轻生，同在一处康复训练的张继平抓住每一次训练间隙跟女孩谈心。
2: 我和他就是一个康复师，看到这情况我就利用这个训练间隙和他进行交流，差不多得有3个月时间，终于他走出了心里的阴霾，复习一年又考上大学，还学了古筝，这个励志呢翻译这个外国文学写自传，是做一个张海迪式的勇敢青年。这一提起他，我心里就是觉得说不出的喜悦。
0: 前路漫漫，身后永远有最温暖的支撑。妻子李桂春是张继平公益路上最稳固的后盾，每一次外出演讲前，他都帮助张继平仔细整理军装，核对稿件，备好护理用品，根据天气备好衣物，做好防寒防雨。深夜常有情绪低落的残友打来电话倾诉，她从无半句埋怨，陪着丈夫一同耐心劝慰开导。
3: 她身残志坚，热爱公益，扶残助残爱残，孝敬父母，关爱家人，感染激励影响着身边的很多人，满满的正能量。他能做到的事儿，我们都做不到，我也从心里往外佩服他。
0: 半生风雨，半生奉献，如今张继平心中怀揣3个朴素又坚定的心愿，完成100场励志演讲，记录100位残疾人自强奋斗故事，帮扶100名存在心理困扰、生活困难的残友走出阴霾。
2: 在有生之年，我就想用微薄之力让社会上呢更多的理解咱残疾人，是帮助咱们残疾人，也让更多的残疾人呢自助自救起来，同时让更多的残疾人感到生活有希望，活得有尊严，获得呢这个幸福感。
0: 17载轮椅行路，放不下军人本色，从火场逆行的战士到播撒温暖的行者，张继平以残缺之躯扛起使命，以点点微光温润人间，平凡之人不凡坚守，这束来自轮椅之上的光终将照亮更多人前行的道路。
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陈玉珊是烟台京剧泥塑精微脸谱的传承人，从小喜爱京剧，机缘巧合之下接触京剧脸谱，自此走上了研究探索制作京剧脸谱之路。节目最后，随烟台台一起来听听他的故事，去领略一下国粹京剧脸谱的魅力所在吧。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我们今天节目的主人公名叫陈玉珊，是烟台京剧泥塑精微脸谱的传承人，从小喜爱京剧，机缘巧合之下接触京剧脸谱，自此走上了研究探索制作京剧脸谱之路。节目最后，随烟台台一起来听听他的故事，去领略一下国粹京剧脸谱的魅力所在吧。
5: 京剧泥塑彩绘脸谱啊，它就是用纯手工制作的半浮雕式京剧脸谱。京剧脸谱啊，应该是从清末时期开始发展。现在呢，市面上见到的都是那种传统式的，就是花脸的脸谱。那么现在呢，我又把它进行创新了，就是我把它加上了服装，加上了盔头染口。以前就是花脸能画脸谱，那么呢，像这个青衣啊，像这个小生啊，他们无法画脸谱。那么我现在已经解决这个问题了，我呢力求于它的精气神，所以说我的京剧泥塑脸谱呢，它的全称叫京剧泥塑精微彩绘脸谱，我可以说现在是胶东第一人。
6: 陈玉珊介绍说，泥塑脸谱工艺非常复杂，至少有30道工序。京剧脸谱的制作经过筛选优质黄泥，炮制、揉打、上磨、脱磨、打磨、上色、盔头、染口、服装等10几个步骤，缺一不可。而排在首位的就是泥的好坏。
5: 咱们这脸谱啊，泥塑啊，主要是用黄泥作为原料。首先要把它的这个泥啊，乖的让它非常柔软，然后呢，我们才能进行上磨啊，然后把它掀起啊。不用烧，也不用烤，不加任何东西，它能够非常光滑，而且呢还不裂。这是我呢对泥这些年的这种研究和制作的方法。
6: 反复调试水泥比例，更换和泥的方法，调整阴干的湿度和时长，经过无数次的实验，最终陈玉珊掌握了不让胶泥开裂的技巧，
5: 把这个泥的泥性掌握了。所以说呢，我的这个脸谱的泥是一个大特点啊。
6: 蓝脸的窦尔敦、道玉马，红脸的关公战长沙，黄脸的典韦，白脸的曹操，黑脸的张飞叫喳喳。说唱脸谱中的唱词传神地再现了中国京剧这一国粹的神韵。京剧中各类人物都有自己独特的行头，京剧工艺脸谱也正是依此给各式人物配上了他们独有的装饰，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盔饰，仪式表演锦上添花。
5: 关公啊，他是红色脸，而也叫整脸。脸谱呢，所谓的谱就是要靠谱啊，因为很多人呢画很随意的，这不行。因为必须要遵从啊，他这种传统的谱式啊，每一个人物他都有他自己的一个谱式。
6: 固定的谱式，变化有序的色彩，经过精巧的勾绘，表现出人物的特征。所谓面由心生，具有欲褒贬、别善恶、 艺术功能的京剧脸谱是观众观其外表就能够知其心胸的一种艺术形态。
7: 这个脸谱的颜色呀，就是代表了他的人物的性格，尤其是他额头上面带的这些图案花纹，也能说明人物的一种啊身份和他的这种啊思想智慧。红中紫孝，红色啊是忠勇啊，紫色呢代表的孝道啊，黑正粉老，就黑色的这个脸呐、啊、都属于正直，老人呢基本都是用这个粉色来这个表现啊，水白这个奸邪，油白狂傲，黄色的呢是代表着狠，黄狠呢灰贪，蓝勇绿暴啊，蓝色的呢是勇猛，绿色的呢暴躁。你像这个单雄信啊，蓝色啊勇猛，程咬金这个呢就很暴躁，这个绿色的脸啊。
6: 陈玉山毕业于美术学院，毕业后他成为了一名美术老师，20多年前机缘巧合地接触到了京剧脸谱。
8: 在北京国家画院学习，有机会认识了这个京剧泥塑脸谱大师关之宗先生。当时呢他呢教给我了这个京剧泥塑脸谱的制作过程，我非常感兴趣，然后呢就把这个京剧泥塑脸谱啊带回我们烟台。烟台的京剧是这个比较啊深远的历史，因为我们烟台是老京剧码头，也是开埠最早的京剧之乡。看到我们烟台有这么辉煌的京剧的渊源，那么我呢就立志要做一个烟台的这个文化京剧的一个名片，我就坚信要把京剧泥塑脸谱扎根于烟台，一定要把它发扬光大。所以近20多年了，我已经在这个一直研究探讨制作。
6: 当年陈玉山跟随老师关志忠先生学习完京剧盔头制作技艺和彩塑京剧脸谱技艺之后，回到烟台的他就成立了黎翠房工作室，开始全身心地投入到泥塑脸谱的创作中。京剧泥塑彩绘脸谱囊括了绘画、雕塑、装裱、盔头设计、服装设计等造诣，往往一件作品就需要近100道工序，几天的时间才能够最终成型。
8: 这个呢是我制作的水浒100单八将啊，也是都是梁山好汉啊。我呢创作这个水浒100单八将呢历时了将近3年的时间，因为它呢不是单纯的对传统的这种服饰和谱式的翻版，而是呢又有了更大的创造。你比如说呀，关胜啊，大刀关胜，他的这个盔头你们看一下，这里边很多层次在里边，他这个盔头啊不是一层的，而且呢有4-5层之多。那么他每一个啊这个花纹图案都是经过雕刻而成，每一个图案它都需要考究的，那么经过资料经过影视进行对比，所以说呢我们把它制作出来需要多少的工序。这边缘的这些小纹理啊，这都是经过沥粉把它0.1毫米的粉线把它挤至上面，这个需要大量的这个精力去做它啊，而且做得很精细，包括这每一个个小串珠，这都是我们自己一点点把它串起来。
6: 20多年的创作和积累，陈玉山制作绘制的京剧泥塑彩绘脸谱受到了很多人的喜爱，甚至漂洋过海去了更远的地方。
8: 我的现代作品经过这几年的这个创作已经走向30多个国家，我准备呢是要去到国外去宣传传播展览，宣传我们的民族的精粹，宣传我们的京剧，宣传我们的烟台京剧的文化。
4: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 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18号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朱镕基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12号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朱镕基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18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两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俄关系，愿同俄方一道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9号上午在北京会见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自2026年9月20号起施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19号在北京同智利外长佩雷斯举行会谈。王毅说，今年是中智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中方愿同智方政府一道推动中智关系迈上新台阶，愿同智方围绕 APEC 中国年深化合作，加快亚太共同体和亚太自贸区建设。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增进沟通协作，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外交部发言人19号宣布，应韩国外长赵显、印尼外长苏吉约诺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将于19号至22号访问韩国、印尼。访问印尼期间，王毅将主持中国印尼全面战略对话机制首次会议，与国防部长董军共同出席中印尼外长防长2+2对话机制第二次部长级会议。中国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长江三角洲地区货物贸易进出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在总量攀升的同时，以高新技术、绿色智能为代表的新动能加速聚集，区域外贸结构持续向新向优。记者19号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年1至7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3.5亿吨，同比增长0.7%，日均装车18.7万车，同比增长2.1%。为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保障国民经济平稳运行，提供可靠支撑。记者18号获悉，中国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中央社会工作部、民政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优化城乡社区岗位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知》，提出系列政策举措，全力促进更多高校毕业生到城乡社区就业，为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坚实人才支撑。近日，中国自然资源部南海局发布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和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公报。预警监测公报显示，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状况总体稳定。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介绍，嫦娥7号探测器、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已分别运抵发射场，先后完成了总装、测试等准备工作。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推进剂加注等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2: 养生文化心知解道。
3: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4: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

0: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1: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2: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0: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每个人都会生病，饥饿和疾病是人类生存的最大敌人，所以人类认识疾病也是从生产实践和生活的感受和记忆中开始的。在蒙昧的远古时代，人们不知道疾病是什么，因此经常把疾病和神灵的力量联系起来。地球上最神秘的力量来自于自然，如风雨雷电，甚至还有可怕的地质现象，这些现象人类无法改变，因此人们经常不自觉地把人生病这件事儿和自然现象联系起来，甚至将疾病的发生归因于自然，归因于神灵。中国历史上有这样一部书，它堪称是中国最具有普世价值的经典著作，也是一本千古奇书。它蕴含着先贤的极高智慧，是中医学宝库中的瑰宝，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源头之一。它是一部中医理论经典，也是一部养生宝典，是一部关于生命的百科全书。中医专家翟双庆教授为您解读《黄帝内经》，与您共同了解中医的养生智慧。
1: 我们的身体为何时常会感到筋疲力尽？所谓的疲劳综合征又是因何产生的呢？敬请关注解读《黄帝内经·长寿篇》第三集《人为什么会疲乏》。肝与我们的视力之间有着怎样的关系？
2: 我们的肝主目，这个眼睛啊本身是属于肝的，肝气通于目吗？肝和目能辨五色。
1: 日常生活中出现食欲不振的原因是什么？
2: 胆如果疏泄这些胆汁不利的话，很容易就产生我们食欲不振、恶心呀、呕吐啊，这些症状就会发生。
1: 《黄帝内经》中指出，肝者脾疾之本，胆者中经之府。肝和胆对于我们身体状态的调节至关重要。那么当肝胆出现怎样的状况时，会使得人体感觉到筋疲力尽？古老的《黄帝内经》又是如何认识现代医学中的疲劳综合征的呢？北京中医药大学翟双庆教授带您进入神奇的中医世界，人为什么会疲乏？
2: 各位朋友，大家好，今天呢，我们开始，讲解，人为什么会疲乏。最近一段时间呢，经常有人跟我说呀，说最近感觉到非常的疲劳。有一位五十多岁的这个中年男子呢，还跟我这么说，说一下班回家以后啊，就什么都不想干，就想往沙发上一躺，吃完饭以后非得在沙发上睡一觉才能再干别的。看看电视呢，也只是看一些什么呢，无厘头的电视剧，比较荒诞，没有什么实质内容。问他为什么这样呢，他的回答也很简单，他说呀，看这些电视剧呀或电影啊，不用什么思考，不用心思，一看一乐就完了。这实际上就是一个疲乏疲劳的这么一个症状。最近在门诊呢，也有这样的一个女子过来说呀，最近身体特别疲乏，也是什么都不想干，而且呢心情还比较抑郁，对什么事儿也没有兴趣。还有一点什么症状呢，

低热，嗓子疼，头疼，头晕，心烦，特别爱发火，看什么都不太顺眼，食欲也不是特别好。这个症状啊，你一看是林林总总，给他归拢了一下有20多项。但是其中呢，以疲乏、疲劳为主要的一个症状。实际上呢，这个症状呢，我们现在也称为叫做疲劳综合症。今天我要说这疲乏呀，跟我们的胆、跟我们的这个筋、跟我们这个眼睛有密切的关系。我们先谈一下肝主筋。我们经常听老百姓啊说评价这个人呢，体力比较好，哎，称作是筋骨好，或叫筋骨强健。什么原因？这也就是我们《内经》当中所说的，称作叫肝主筋。肉当中主导肉力量的实际上就是筋，在中医当中就把这筋称作筋膜，包括我们西医当中所说的什么肌腱啦、韧带啦，这些实际上都是在中医筋的范畴当中。那么筋靠什么养呢？筋怎么就能够强健就有力呢？内经当中说什么呀？说食气入胃，叫做什么呀？散精于肝，引气于筋。也就是说，我们吃下去的这个水谷精微啊，化生为营养，给谁呢？给了肝，由肝把这些营养输布给谁呢？输布给筋，筋得养才能有力，所以我们说是肝养筋。所以当我们想爬楼梯的时候，当我们想爬山的时候，肝就把这些气血调动到了哪儿呢？我们的腿啊，我们的脚啊。当我们举东西的时候，拿东西的时候，举重的时候，肝就把这些气血调给谁呢？调到了我们的胳膊呀，调到了我们的手这儿，所以我们才能够拿东西。如果肝要有病变的话，调动气血不利的话，那么我们那个筋还能完成这些任务吗？就完成不了了，所以人也就感觉到疲乏无力了。进一步还有人就感觉到肢体有点麻木了，说我活动啊，这个筋就指挥不了了，筋就活动不了了，变成了关节屈伸不利，还有些麻木。我在门诊上知道过一个病人，这个病人呀，哎，比较奇怪，50多岁，是一个男性，这一个东北的患者，但他工作呢是在北京的某个车厂。当然了，他看车是一什么车呢？是在路边的那种停车的，地方。那么当有人停完车要开走的时候，可能要交费，这个人呢就得去骑着自行车去到这个车这儿去收取这个停车费。这个人患了一个毛病，就这个腿脚啊，他在这坐着或站一会儿以后，活动起来非常不便利，动不了。有一次呢，一个这个开车的人开车要走，他去追人家，刚上自行车啪就给摔倒了。这么一个病人在东北，在哈尔滨也进行过多次诊治，最后人家给的结论呢是一个嗜酸性筋膜炎。这个实际上是一个自身免疫性的疾病，经过多方治疗，西医给他判断说这个病啊没法治，治不好，说你就在家歇着吧。结果呢，他就跟这个北京的车厂老板打电话，说我就不回北京了。北京老板是他一亲戚，一听呢，说你还是这样吧，你还是过来吧，到北京吧，北京医院也多，给你看一看，看能有什么方法去治疗不？这样他抱着一线希望，死马当活马医嘛，哎，就从东北又来北京了。到了我的诊室，是几个人扶住他过来的，因为他那个时候已经自己走路都困难了，坐下、躺下都需要有人扶住。我们一看呀，这就是一个，按中医讲啊，这就是一个痹症，实际上就是一个筋膜受伤。在《内经》当中就提到，怎么叫痹呢？

0: 《风寒湿三气杂志》，合而为 B。也就是说，风啊、寒呀、湿啊这三种邪气啊，侵犯到人体，和我们人体内在逆乱的气血相结合，就形成了痹症。痹嘛，就是痹阻不通，气血运行不畅了吗？哎，导致筋膜失养。实际上，我们治疗就是按照去除风寒湿，另外加上养血柔肝，就用这些方法来治了。一个多月以后，这个病人就自行前来诊治了，不用别人辅助了。又过了两个月，这人就到车厂去上班了。你说这个病案好像是挺邪乎，但实际上呢，我们说很简单，主要是从肝来入手，这是肝主筋。那么我们先说到这儿，我们就想了，那么怎么才能使我们的筋来强健呢？其实我说到这儿已经提示了，很简单，筋嘛，它是主运动了吗？它是附着在我们关节周围的，连接我们关节的，所以我们有一条应该怎么样呢？多活动一些。如果你老不动，老躺着歇着，气血呢不容易到达筋膜，那么呢筋膜动起来，再动起来就不方便了，所以应该经常活动。那么另一个方面呢，要注意休息。内经当中讲啊，叫人卧多血归于肝嘛，因为肝是调动这些气血到达筋膜的，所以肝不能受伤。这是我今天说的第一个，肝主筋。
1: 中医认为，筋是人体肌肉力量的主导，所以在日常生活中注意对筋的养护，使筋膜保持健康的状态，就可以有效地改善身体疲乏的状况。然而，在很多情况下，疲乏的症状却不仅仅局限于肢体，也会作用于人的眼睛上。那么，身体疲乏对于我们的眼睛究竟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呢？
0: 那么在我们说疲乏症状当中，还有一条重要的，就是一什么呀，人感觉到这个眼睛啊干涩，看不清东西，什么东西都不愿意看，就愿意闭着眼睛，甚至有的人呢还流泪。还有一种现象是什么呢？感觉这个眼睛啊给什么东西淹了一样，又沙又疼，非得这个时候洗洗脸，眼睛才能好受一点。有些人还告诉我，尤其有些女性，哎，经常跟我说，说这个眼睛啊，有的时候特别涩，非得点点这个眼液，或者叫人造泪液，可能能舒服一点。可是过一段时间呢，又不行了。同时还伴用什么呢？说嗓子干，哎，咽干。当然了，有些人是这个上了年纪一点啊，可能是有点什么呢，眼睛就花了。说到了四五十岁呢，眼睛就花了。原来眼睛好不用戴眼镜，现在看什么东西必须要戴一眼镜才行。这个呢，实际上我们说这也是肝的问题。中医讲叫做肝主目。在内经当中就提呢，说人年五十，这个时候呢肝气始衰，目始不明。五十岁左右啊，这个肝气就衰了。肝气衰了的第一个症状，内经当中就提出来了，叫做目始不明，眼睛啊就怎么样呢，就看不清东西了。另外内经当中还提出来叫做肝怎么样，肝气通于目，肝和目能变五色。只有肝气怎么样呢，旺盛，功能旺盛，气血能够输入到我们的眼睛，我们来看东西才能明亮，目光才能炯炯有神。在内经当中呢，实际上还有一个观点，我们这个整体当中啊又有一个小的整体。比如就说我们五行吧，木火土金水，每一行当中又有木火土金水。中医也把这个观点称作什么呢？称作叫五行互藏。 简单的说啊，我们前面已经说过了，说我们这个脸呀是由心所

0: 但是呢，这个脸呢，它又有一个不同的分区，这不同的分区又分属不同的脏腑。你比如说，我们这个印堂这个地儿，可能就属于肺，属于心。我们这两颧这一块，颧骨这一块，就归属于谁？归属于肾。说我们这个鼻头这个地儿，就归属于谁了？归属于脾了。有人到这个中医去看大夫，说你可以伸出舌头来。那大夫经常说，把舌头伸出来，我看看。我们说，舌本身是由心所主，但让你伸出来看舌的时候，他可能又说了。他说你边上啊有齿痕，齿痕就是脾虚，说你舌尖红啊，舌尖红，舌尖就属于心。说你舌根儿啊苔比较腻比较厚，这又归属于谁啊？舌根又归属于肾。也就是说，舌本身是属于心的，但是它又分属于五行，分属于五脏。我为什么要说这个问题呢？这又回来到我们的这肝主目，这个眼睛啊本身是属于肝的。刚才我说了，肝气通于目嘛，肝和目能辨五色，但是眼睛又分属五行，分属五脏。所以在内经当中有这样一段原文，叫做五脏六腑皆上注于目而为之精。五脏六腑啊，它的精气啊气血啊都到达我们的眼睛，而形成了我们眼睛目能辨五色吗？形成了这样的功能。眼睛是属于肝，但同时眼睛又分属五行，又分属于五脏，这也是内经的观点。所以大家可以看出来啊，内经当中就讲说五脏六腑之精气皆上注于目而为之精，而其中说我们这个眼皮上下眼睑呀，这就归属于脾，在后世当中又可以把它叫做什么呢？叫做肉轮。说我们这个白眼球啊，又归属于谁啊？肺，这就属于筋，又称为叫气轮。黑眼球呢，又叫做什么呀？归属于谁？归属于肝，归属于目，又叫做风轮。那个眼内眦、眼外眦，哎，这就归属于谁？归属于心，又称为血轮。我们黑眼球中心的部位，称作什么呀？是瞳神，有人叫做瞳仁，这又归属于谁？归属于肾，又叫做水轮。这里的肉轮、风轮、气轮、血轮、水轮，就是我们中医眼科当中的著名的五轮学说。这种理论在临床上极有运用价值。在这里我举个例子啊，比如说大家都知道有人得针眼儿，说这个上眼皮呀、怎么样呢？起包了，里边有个小肿物，哎，又红又疼又臃肿了。中医说的很明确呀，它生在哪儿呢？生在眼皮当中。眼皮属于谁呀？属于脾胃呀。那就是脾胃有余热，脾胃有火，你应该去脾胃之热就可以了吗？还有人有一种症状，什么呀？上眼皮抬不起来。抬不起来这是什么呀？脾气是主升提的，是往上的，应该能抬起来，抬不起来说明什么呀？脾气不足了。所以这个时候就应该升提脾气。老年人经常出现一个什么症状呢？是白内障。那白内障是什么呀？是我们那个瞳神好像有东西在那儿挡着，有一层薄膜。瞳神属于谁啊？属于肾。所以这个时候就应该运用补肾的方法去治疗。经常有人听说一到夏天游泳得红眼病，这红眼病是什么呀？这边就是白眼球当中泛红，红是热嘛，白眼球属于肺呀、这是肺有热，应该运用点什么呀？应该运用点清肺热的药物就可以进行治疗了。好，这我说的是眼睛跟我们肝有密切关系。
1: 刚才呢，翟双庆教授和我们一起说了眼睛与肝的关系。现代人呢，我们看的电子产品是非常非常多的，那么这些电子产品对我们的健康又有怎样的影响呢？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2: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3: 大肠癌呢，一旦发生了肝转移，它的治疗往往不是单一的，它需要几种治疗方式或者几个学科协同来治疗。这就是我们现在在这个肿瘤学治疗当中很时髦提倡的一个多学科协作。我们对这个病例，外科有外科的看法，内科有内科的看法，就把这个各个领域当中最新的进展讲出来，说哪种办法对它最适合，协同来作战。只有这样呢，才能取得一个最好的效果。
4: 我们中医就讲正气和邪气了，如果邪正双方达到一个平衡程度的话，带瘤生存活着就是硬道理，是吧？这是一个，而且活的质量比较高，这应该没有问题。同时呢，我主张呢，现在很多时候是我们是现在能导致疾病发生的话，是因为一个平衡打破了。如果这个平衡不打破，他一直带瘤这么活着，我觉得是没有问题。尤其针对老年晚期的一些肿瘤病人，我们的例子非常之多，所以能带瘤活着，而且最终呢，这老人走完最后这段也没因为癌症病人死掉，是其他疾病。带瘤生存这理念一定要推，大力的推广，让生存期很长。
5: 多一个大夫学会，多一大批老百姓受益。所以我的资料，我的录像是毫无保留的送给大家，群览相交，毫无保留，这就是我的理念。这个心脑更替啊，它是历史必然，但是我力所能及的创新。同时我要带动我的年轻的学生，年轻人帮他们，同时把他们退出去，这是我想说的。我一句话，一枝独秀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
6: 作为一个老百姓，我们能做到的远离烟草，少去环境污染的地方，另外一方面呢，把我们的小环境弄好，装修房间用那种绿色合格的产品，拒绝二手烟，然后呢，这个厨房科学安装油烟机，保证厨房通风，减少烹炸烤这类的这个烹调方式啊，选择燃点低的一些食用油，很多方法让我们的肺更清新，这呼吸道更干净，这一点也是非常重要的。
7: 对，癌症是可以预防的，这是世界卫生组织最近强调了很多的，三分之一的癌症是可以通过预防来克服的，三分之一癌症是可以治疗的，三分之一癌症是可以通过各种方法得到一个比较好的治疗。我想正常的生活和非常良好的习惯是对于大家是有帮助的，所以我还是强调那些吸烟的人不要吸烟，还有一个减少化学对于空气的污染，大家还是提倡低碳生活，减少这些垃圾啊，这些污物的一些对于社会所造成的危害，同时紧张的工作和放松的情绪都是我们需要自己来调节的。
1: 中华养生，您身边的健康关爱。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远景，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6: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7: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1: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8: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9: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
10: 的。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1: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11: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2: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1: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3: 中华养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在人类发展历程中，关于人体奥秘的解读始终是备受瞩目的课题。如何远离疾病，提升生活质量，如何延长生命，追求寿命极限，是自古以来的人们都热衷追寻的事情。2000多年前的中医第一经典《黄帝内经》，对于人类寿命的问题早已做出了深刻解答，而现代科学经过多方论证得出的结论竟然与之惊人相似。北京中医药大学内经学博士生导师翟双庆教授带您了解中医养生的智慧，让我们一同见识《黄帝内经》这本千古奇书给出的答案。现代人使用电子产品已经是常态化了，但是电子产品呢，对我们的眼睛有着莫大的影响。这些影响对于我们的健康来说又意味着什么？《黄帝内经》又是如何解读眼部的健康关联的呢？让我们继续聆听北京中医药大学翟双庆教授的讲解。
14: 那么现在呢，我们的许多朋友啊，是不是看电脑就是看手机，用眼睛用的太多了，而且呢是长期的不换姿势，这样呢很容易造成眼睛的损伤，也造成我们肝的损伤。 所以《内经》当中也明确提出来，叫做久视伤血。久就是长久的意思呀，视就是看东西呀，伤什么呢？伤血，伤谁的血呀？这不是主要就是伤的肝血吗？因此我们就要注意了，

0: 所谓肝胆相照，肝和胆一直是一对好伙伴。那么肝和胆究竟是如何相互协作的？胆又在人体中起到了怎样的作用呢？
1: 第三个，我要谈一谈肝跟胆。因为在这个疲乏的症状当中啊，有一个突出的症状是什么？食欲不振，吃不下东西。我们很少这么听说吧，说这人非常疲乏，全身没劲儿，结果特别能吃，这样的人很少。基本上有疲乏没劲儿都是不愿意动，而且不想吃东西，食欲不振。而且这样人还有一个突出的表现是什么呀？心情不畅，抑郁，不舒服，而且容易被激惹，对一些事情经常是犹豫不决，反复在这儿想，下不了定论。这些症状实际上跟我们说跟胆有密切关系。那么从肝怎么就谈到胆了呢？老百姓经常有这么一句话叫做肝胆相照，也就是说认为肝跟胆啊，这是一对患难与共的亲密无间的一对好伙伴，在内经当中就称为叫做肝和胆。当然了，他们俩一个是脏，一个是腑，肝是脏，胆是腑，谁管着腑？是脏管着腑，也就是说肝管着胆。胆有一个重要作用，就是胆里边藏有精汁，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胆汁嘛。所以内经把胆称为什么呀？叫做胆者中精之腑。胆里边呀藏有很多精汁，这些精汁能有什么作用呢？有助我们的消化的作用，有这么一个作用。所以当胆如果疏泄这些胆汁不利的话，很容易就产生我们食欲不振、恶心呀、呕吐啊这些症状就会发生。另外呢，胆还有一个重要作用，这个我不说可能大家也能清楚，老百姓经常就这么说，这个人呀胆小如鼠，胆小怕事，说那个人呀，哎呀胆大包天。那你看啊，这个胆是什么意思呀？这个胆我们可以称为是胆量，实际上是判断这个事物能做还是不能做，并且决定这个事儿可做还是不可做，去不去，决定去不去去做，干这么一个作用的人。这也就是我们中医当中所讲的这个胆，称作什么呀？胆者中正之官，决断出焉。这个决断就是判断这个事物行不行，能不能去做，值当着不值当着去做。如果一旦胆虚判断不下来，就会产生犹豫不决，反复在那儿思考，我们有时说瞻前顾后，犹豫不定，等你犹豫吧，等你犹豫完了那事情早就过去了。那么胆大包天的呢，那就是不管这是什么事情，新鲜事物或者是极限，他都敢去挑战，这就是胆大了吗？因此在内经当中有这样的话，叫做什么呢？凡食一脏，取决于胆也。你看这话啊，食一个脏腑，全身就是一个脏腑嘛，食一个脏腑取决于谁呀、啊、跟谁有密切关系啊？跟胆的决断有密切关系。这实际上也在说呀，当我们遇到一些事情去考虑问题的时候，所有的脏腑啊都参与，但是在这里呢，真正起决断作用的下定论的是谁啊？就是胆。因此我刚才说了，如果说我们遇到了这种犹豫不定啊、犹豫不决呀、啊、不反反复复思考下不了决断呀、啊、我们就说可能是谁的作用、谁的病变了呢？这就是胆主决断出问题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去紧紧抓住胆来去治疗了。当然了，我说的这是症状比较轻的，还有一些症状比较重的，那就形成了一种什么呢？我们临床上经常说的

0: 强迫症的病人。实际上强迫症的病人呀是非常非常痛苦的。说俩人约好了要在一个地儿见面，共同出去办一件事儿，约好了时间了，这位朋友到了，结果打电话就给我所说的这个人啊，就给他打电话说你在哪儿呢，到没到，他说我在路上呢。他一听快了，在这就等着他吧。等了一会儿还没到，又打电话说你怎么还没到啊，他说我在路上呢，还没到。在这等着这哥们儿就认为说你们家离这儿不太远呀、啊、就是走路20分钟也就到了，怎么这么长时间你还在路上呢，问他到底怎么回事。哎，这人就说了，他们家呀是住在这个楼房里的6楼，下了楼了突然想起来了，说我们家这门没锁呢，检查检查门以后又下来了，走到小区门口了，又想了，说我这窗户到底关还是没关呀，又跑上去了，又回去再看窗户，一来二去就完了。其实这种人呀还真不少见，我所见到的反复洗手的，把这个手啊都给洗脱皮了，还得在这儿洗。尤其是前一段门诊看一个白领，一个女士，哎，她又有一个问题，老认为落东西了，在这儿看完病，号完脉，开着方子要走了，她非得拿出去拿我那个小脉诊，拿过来脉诊看看底下是不是压着她的东西呢，然后再反复的看这个衣件是不是挂着她的东西呢。然后这病人跟我说，他说我也知道，你这个脉诊底下啊，不可能有我的东西。因为我也没往里放东西嘛，那个衣服件离我挺远，我根本就没有到那衣服件那儿去，我怎么能会把东西挂那儿呢，这也是不可能的。但是就有这么一种无意识的毫无意义的这么一种冲动，这么一种意识来支配着他，他明明知道这没意义，可能没有，但是还是支配着他一定要去查看，再去查看，这就是一个强迫症的一个特征。那么对于这种强迫症，我们就认为中医当中就讲，这个实际上就是属于胆气不足，属于胆虚。而胆虚我刚才说了，胆谁支配着它呢，是肝。所以我们这时候要从肝胆入手。现在临床上有一张挺著名的方子，叫做柴芩温胆汤，其实它主要作用的原理就是疏肝利胆利气化痰调脾胃，主要是就是这么一个作用。胆气一疏，肝气一疏，这些症状就会明显的去解除。同时它还一个作用，因为这张方子里面呀它有这种调脾胃的药物，你像啊它这里有什么呀，有柴胡啊、黄芩呀、枳实啊、茱萸啊、茯苓、半夏、陈皮，这些茯苓、半夏、陈皮、枳实，这实际上是调脾胃。所以我们说有这种犹豫不决的、胆小怕事的，甚至有的时候是什么，一关门哎他就害怕，一打雷他就害怕，这个时候再伴有那些食欲不振，哎，肚子比较胀，食欲又不太好，是比较好用，是比较好用的。因此呢，我们说这种像犹豫不决啦，像比较抑郁啦，哎，再加上一些逐渐会发成强迫症的这些病人呢，我们说都跟肝和胆有密切的关系。强迫和反强迫这两个的冲突导致的这个病人非常的焦虑，可以说身心交瘁，有的是痛苦不堪，工作有的时候就不能工作。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紧紧抓住肝胆是非常的合适的。好，下面我们再稍微总一下，也就是前面我说了，肝是主筋的，筋跟我们疲乏是有密切关系的，肝又主目，我们的眼睛跟谁啊，跟这些疲乏疲劳的症状 也是密切相关的。另外，肝主胆，跟我们的食欲不振呀，跟我们那个反复思考、犹豫不决呀、焦虑呀，也是有密切关系。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黄帝内经》当中很明确提出来，脾法由谁所主？由肝所主。《内经》有一句原文，叫做“肝者，脾疾之本”。这里这个“脾”是音译都同疲劳的“疲”，意思很明确了，就是疲劳疲乏的意思。疾，脾疾之本，疾疾还是疲劳疲乏的意思，所以就把肝称为是我们疲乏疲劳的这么一个根本。
1: 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疲劳综合征在现代社会越来越常见，随之而来的心烦、眼花、食欲不振、头晕等症状也长时间困扰着我们。那么我们应当采取怎样的措施来预防疲劳综合征的出现？关于预防的具体方法，翟双庆老师又有着怎样的建议呢？北京中医药大学翟双庆教授为您精彩讲述人为什么会疲乏。
0: 那么说到这儿，我有时候就想，那么既然是疲劳啊、疲乏呀，都跟我们肝有密切关系，那我们要想不疲乏，我们怎么去预防呢？我们有了疲劳疲乏的这些症状，我们怎么去消除它呢？在这里呢，我主要是说三个方面。一个方面，实际上前面我已经提到了，也就是说应该适当的劳作，也就是说应该劳逸结合，应该有一些活动，该走路走路，该运动运动，但是不能太过，也就是说该休息休息，要有肝调整气血，使气血休整的这个时间，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要保持你这种什么呢？情志畅快，你要减少你的心理的这种压力。有人说怎么减少这种心理的压力？实际上我前面也谈过这个问题，怎么减少啊？首先你要把你的这个目标啊，远大的这个目标啊，给它细化，让它近期一点，把大的目标给它缩减一下。另外就是多找一些人生的乐趣，而且是简便易行的这些乐趣，这是第二个大的方面，保持情志心情的愉悦。第三个方面嘛，我们还是要养养我们的肝，那么应该增强点营养。人说怎么增强营养啊？是不是经常多吃一些大鱼大肉啊？我觉得倒不一定，但是你要考虑考虑，适当的，有的时候我们中药里边也有很多是一种食疗药啊，也有些药膳呀。你比如说你在炖鸡的时候，能不能搁一点这种当归啦、白芍啦、枸杞啦、党参啦，哎，搁一点这样的中药。这些药都干嘛的呢？都可以养肝、柔肝，使我们的肝保持旺盛的功能，这样就可以消除疲劳。我刚才说到呢，说我们《内经》当中对于肝认识是比较深刻的，而且呢，认为它是我们人体的一个重要的脏器，对人体非常有用。那么肝呢，是有调动气血、调节气血的作用，有调畅我们情志的作用。实际上啊，调动气血也好，调畅情志也好，这一点呀，对于女子尤为重要。尤其在女子当中的像月经啊，像一些乳房的增生的这些疾病啊，像还有人得点什么黄褐斑呀、更年期综合症啊，肝在这里边是尤为关键的。 所以中医也有这种说法，女子以肝为本，女子以血为本。
2: 好了，听众朋友，《黄帝内经》的养生智慧呢，我们在今天这个时间段呢，就为您说到这儿。稍后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百草堂。
1: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3: 甘草何以解毒？人参何以养命？枸杞何以名为打老儿丸？百草堂为您揭开百草的奥秘。
2: 很久很久以前，在广西某地有一个古老的窑寨，寨中有一位姓罗的樵夫，父亲早逝，和母亲相依为命。一年秋天，樵夫的母亲不慎着了凉，患了风寒症，整天咳喘不止，异常痛苦。樵夫看在眼里，痛在心上，因为家中一贫如洗，一日两餐尚难保证，所以没有余钱请郎中治病。为此，樵夫很是苦恼，只好上山砍柴，希望以卖柴所得的微薄银两为母亲求医买药。一天清晨，旭日初升，霞光万道，天上飘着朵朵彩云。樵夫又和往日一样，空着肚子早早上山砍柴。在一片密林中，他挥刀砍啊砍啊，一不小心他砍中了一个马蜂窝，立刻马蜂嗡嗡乱飞。樵夫在惊慌中连连后退，一只奇大无比的马蜂追上樵夫，在他左手臂上狠狠一蛰，被蛰的地方立刻变得红肿起来，疼痛不已，并伴心悸、气促、头晕目眩。樵夫孤身之影，置身这僻静的山中，无依可求，而自己又不识中草药的药性，更不懂得对症治疗，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无奈之下，他只好强忍着剧痛和头晕心悸等不适，踉踉跄跄地向山下走去。走了一段很长的崎岖山路，他感到累了，于是坐下稍事休息。偶然他闻到一阵沁人心脾的水果般的香味儿。环顾四周，他发现了眼前不远处长着一团团一簇簇的青藤，青藤上结满了一只只不明的像葫芦似的野果。又累又饿的他心中一喜，三步两步走上前去，摘下一只，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这种野果不仅香甜可口，而且清凉宜人，与马蜂蛰伤处形成鲜明对比。于是他突发奇想，说不定用这个清凉的果汁涂在伤口上会缓解疼痛呢。于是他把果汁往伤口上涂，很快他感到伤口处有一种说不出的清凉，更令他意想不到的是，伤处的疼痛开始缓解。没过多久，伤处的红肿疼痛消失，仿佛没有被马蜂蛰过一般。惊喜之余，他便摘了好些野果带回家中，给患病的母亲当水果吃。樵夫的母亲吃了这种水果，第一天觉得清凉润喉，神清气爽，第二天觉得咳喘有所减轻。后来见这果子不但好吃，而且省粮食，并且有助于母亲的病情缓解，樵夫高兴极了，便天天上山采摘新鲜的果子给母亲吃。如此吃了一个月，母亲的咳喘竟然不治而愈，不费半点银子。母子俩喜不自胜，逢人便说这野果的神奇功效。母亲吩咐儿子大量采摘这种野果，晒干备用，每当遇上有患有咳喘病的病人，便免费送上，教病人煎水饮用，为此治愈了不少患咳喘病的人。恰逢此时，一位周游列国悬壶济世的人称汉郎中的医生行医路过此地，闻听樵夫以野果治愈母

轻咳喘病之事，心中一动，亲临樵夫家中，品尝这种既能充饥又能治病的不知名的野果。汉郎中还在樵夫的带领下上山采摘，随身携带，潜心研究，看能不能当药材用。经过一段时间的研究和试用，汉郎中发现这个野果性味甘凉，具有清肺止咳、化痰平喘、利咽润喉和润肠通便之功效，于是便广泛地用于治疗上述病症。由于樵夫姓罗，郎中名汉，所以后人为了缅怀他们的功绩，便把这种不知名的野果称为罗汉果。听完了罗汉果的传说之后，今天的中华养生到这儿该跟您说再见了。感谢各位一个小时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18号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朱镕基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12号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朱镕基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

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祝融基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18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两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俄关系，愿同俄方一道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9号上午在北京会见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自2026年9月20号起施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19号在北京同智利外长佩雷斯举行会谈。王毅说，今年是中智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中方愿同智方政府一道，推动中智关系迈上新台阶，愿同智方围绕 APEC 中国年深化合作，加快亚太共同体和亚太自贸区建设。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增进沟通协作，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外交部发言人19号宣布，应韩国外长赵显、印尼外长苏吉约诺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将于19号至22号访问韩国、印尼。访问印尼期间，王毅将主持中国印尼全面战略对话机制首次会议，与国防部长董军共同出席中印尼外长防长2+2对话机制第二次部长级会议。中国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长江三角洲地区货物贸易进出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在总量攀升的同时，以高新技术、绿色智能为代表的新动能加速聚集，区域外贸结构持续向新向优。记者19号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年1至7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3.5亿吨，同比增长0.7%，日均装车18.7万车，同比增长2.1%。为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保障国民经济平稳运行，提供可靠支撑。记者18号获悉，中国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中央社会工作部、民政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优化城乡社区岗位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知》，提出系列政策举措，全力促进更多高校毕业生到城乡社区就业，为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坚实人才支撑。近日，中国自然资源部南海局发布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和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公报。预警监测公报显示，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状况总体稳定。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介绍，嫦娥7号探测器、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已分别运抵发射场，先后完成了总装、测试等准备工作。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推进剂加注等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0: 行，一段路。
1: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0: 品，一本书。
2: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0: 探寻，一席传承。
3: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0: 解读一方人文，
4: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0: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0: 大家好，欢迎关注风雅集，我是张毅。今天我们一起聊一下唐代大诗人杜甫的一首五言古诗《望岳》。杜甫是中国唐代著名的现实主义诗人，他在中国古典诗歌中的影响非常深远，被后人尊为诗圣。他的诗被称为诗史，刘氏的诗歌有1400多首，多收录在《杜工部集》。《望岳》是杜甫的早期作品。唐玄宗开元23年，公元735年，年轻的诗人到洛阳应进士，结果落地而归。之后他漫游齐赵大地，也就是今天的山东、河南、河北一带，结交了不少朋友。这首诗就是他在漫游途中所作的。我们先来读一下这首诗。《望岳》，唐·杜甫。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荡胸生层云，决眦入归鸟。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这首诗通过描绘泰山雄伟磅礴的景象，赞美了泰山高大巍峨的气势和神奇秀丽的景色，也表达了诗人早年的远大抱负，历来被誉为歌咏泰山的名篇。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这两句是写远望泰山之所见，诗人想说的是，你想知道五岳之首泰山是什么样子吗？在齐鲁大地上，那青翠的山色没有尽头。这两句诗首先以设问的方式写出了诗人乍一望见泰山时那种惊叹和仰慕之情，之后则是借齐鲁大地来烘托泰山那拔地而起、参天耸立的形象，别出心裁地写出了诗人自己的体验。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是写近望所见，大自然偏爱泰山的钟灵毓秀，将世间最神奇灵秀的景象都汇聚在这里了。高峻的山势使得山南山北明暗迥然不同，好像分成了黄昏与白昼一般。这两句诗运用了对偶和拟人的修辞手法，一个钟字将大自然人格化，生动形象地写出了泰山的神奇秀丽，而一个歌字则突出了泰山遮天蔽日的形象，表现出泰山的高大巍峨。荡胸生层云，决眦入归鸟，这两句描绘了黄昏时的山景和诗人的感受，望山中云气层层升腾，令人的心胸也随之涤荡开阔，极目远望，回归山林的鸟儿都尽收眼底。其中的决眦两字尤为传神，生动地体现了诗人在这神奇飘渺的景观面前的感受，使泰山迷人的景色表现得更为形象鲜明，也使诗人对祖国河山的热爱和赞美之情跃然纸上。最后两句，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写诗人从望岳产生了登岳的想法，再一次突出了泰山的高峻，也表现出诗人的心胸和气魄，一定要登上泰山顶峰俯瞰群山，豪情满怀。这里有个小典故，孟子曾说，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意思是说，孔子登上东山觉得鲁国很小，登上泰山觉得天下也变小了。诗人化用孟子的话，把众山的小和高大的泰山进行对比，表现出诗人不怕困难，敢于攀登绝顶的雄心和气概，以及卓然独立兼济天下的豪情壮志。这正是杜甫能够成为一个伟大诗人的关键所在，也是这两句诗一直为人们所传颂的原因。这首诗是杜甫青年时代的作品，充满了诗人青年时代的浪漫与激情，洋溢着蓬勃向上的朝气。全诗以诗题《望岳》中的望字着笔， 句句写望月，但通篇并无一个望字，却能给人以身临其境之感，可见诗人精妙奇绝的谋篇布局和艺术构思。最后，让我们再来欣赏一遍这首诗《望月》，唐·杜甫。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荡胸生层云，决眦入归鸟。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好，今天我们就聊到这儿，感谢点赞关注风雅集，也欢迎您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再会。
1: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接下来是我们编辑陆征给您带来的老陆说茶，欢迎您继续收听。
2: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乐听中华，乐享经典。

0: 各位好，我是编辑陆征，老陆说茶，今天继续。我们在以往的节目当中呢，曾经和大家讲过，陆羽呢，曾经他在这个《茶经》当中说过呀，您如果想真正领略茶饮、茶艺的这些真谛和精华呢，它会有九种困难，也就是所谓的茶有九难。那这其中的第九难呢，就是夏兴冬废。非饮也，也就是说只有一年到头饮茶不断，这才算是真正的饮茶。这样的话呢，它就会带来一个问题，茶本身呢非常容易这个稀释，又容易串味儿。那么这些茶叶如何来妥善的保存，就显得非常的重要。我们前面也讲过，宋代非常著名的茶人蔡襄，他就曾经将这个藏茶的这些器具呢列在了茶具之首，而这个徽宗赵佶本人呢，更是在蔡襄的这一基础上呢，他进一步改善了这些藏茶的用具，包括一些藏备的方法，来更好的发挥对茶叶的这种保管的作用。当然他更能为接下来的这些茶饮呢，比如说点茶呀等等，这些茶事活动呢提供最好的、最优质的茶叶。在《大观茶论》之前呢，其实茶叶的这些储藏的方法呢，它主要是依靠这个焙茶笼来去除茶叶的这些湿气。在蔡襄的时候呢，他就已经提出密封藏茶的概念，但是呢，当时的这些条件呢，就只能是用一些像箬叶呀，来这个包裹。来封藏，然后呢把封藏好的这些茶叶呢放置在高处让它尽量的不接近湿气啊、异味啊等等。那么赵佶呢，他就进一步改进了这些藏茶的方法，也就是说呢，他先在这个茶焙当中呢将这个茶饼啊烤焙干燥之后，然后再放到可以密封的器物当中呢密封珍藏，而且呢在多次开封取茶以后呢，可以再次重复焙干后再珍藏，这样呢就可以长久保持茶叶在新茶的时候呢就具备的那种品色。那实际上呢，赵佶关于这个藏茶的改进呢，也对后来的中国茶文化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首先呢，它是这个密封藏茶这一理念呢，可以说是一种最实质性的改变，而且呢至今一直为茶人所采用。那么跟古代有所不同的呢，仅仅是所用器具的材质以及密封的程度不同而已。另外一个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的这种藏焙的方法呢，就是多次的烘焙。这个焙我们反复说过这个词，其实就是烘烤的意思。那么这样的一个方法呢，今天在福建地区尤其是在广大的武夷山产茶区呢，茶叶储藏当中呢仍然被广泛的使用。像有一些茶类，特别是岩茶一年或者两三年后会再次的烘焙，那这样的茶叶呢，它其实可以常年收藏而不会减损品质，相反呢还会因为一些经年的影响，包括每次烘焙的这种不同的变化，反而会增加这款茶的这种品色和口感，它会起到一种非常微妙的变化。那么像这些地区的茶人呢，他们就会认为呢，多次焙火不但不会减少茶叶的这种品质、滋味和口感呢，甚至还会提升茶叶的品质。那么像这种观念的源头呢，其实呢就来自于徽宗《大观茶论》当中对藏焙这一节的具体的描述。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1: 焙数则手面干而香减，湿焙则杂色波而未散，要当新芽出生即焙，以去水露风湿之气。焙用热火至炉中，以净灰雍和七分，漏火三分， 亦以清辉散覆，良久即至背楼上，以逼散背中润气，然后列茶于其中，尽斩脚背之，未可蒙蔽，后火通彻覆之。如果储藏期间茶烘烤的次数多了，茶饼表面就显得干燥，香气锐减；如果烘烤不足，茶色就会薄杂，香味散尽。因此需在新芽出生时即加以烘烤，除去水露风湿之气。烘烤时要在炉子上升起文火，用炭灰遮盖七分火，露出三分火，这三分漏火也要用清灰稀疏地覆盖起来。过了许久，就将焙楼放在炉上，用来逼散楼中的湿气，然后把茶芽均匀地摆列在焙楼里，一定要让焙楼的每一个角落都能烘到，避免有的茶因被遮蔽而烘烤不完全。焙得正到火候时，就赶快把漏火全部用死灰覆盖起来。
0: 赵吉呢，在这一节所讲到的这个藏茶的两个理念，一个是密封，还一个是多次烘焙。那么多次烘焙呢，在中国这个武夷山产茶区，尤其是一些岩茶的制作储藏的方法当中呢，至今仍然被沿用。那么因为比较特殊呢，毕竟离我们当代人品饮生活呢显得稍微有那么一点远，相反呢，离我们最近的，也就是说最迫切要解决的所谓藏茶的一些问题呢，最集中的还是体现在这个密封藏茶这一块。哎，也就是说这个古人的经验发展到今天，它的这样的一个总的原则仍然是值得我们借鉴的，但是具体的方法啊，却因为时节因缘的不同啊，就会产生很多变化。那么根据我们现代人的需要呢，就应该有一些现代人的如何来储存茶叶的这样的一种知识储备。那比如说现在很多人就会认为呢，把茶叶长期暴露在这个空气当中啊，就会对茶叶产生一种危害。那么这样的观点究竟正确不正确呢？我们都知道，随着这个科学技术的进步呢，茶叶的这些保存的方法也可以说是层出不穷啊，从这个抽真空到这个冲氮气啊，可谓这个花样繁多。但是呢，您不管用什么手法，它的宗旨就是尽量让茶与空气隔绝。有的商家他会宣传说茶叶与空气接触本身它就是一种伤害，那么像这样的比较极端的看法呢，就值得商榷了。你比如说在这个茶叶的冲氮技术或者说这种抽真空技术出现之前，那么茶叶是不是就已经被伤害了好几千年呢？所以这个逻辑呢有点讲不通，而且呢事实也并非如此。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茶叶呀，它跟这个薯片其实不一样，它里面没有那么多一氧化的物质。相反呢，这个茶叶一旦与这个空气有适当的接触呢，它反而有利于茶叶的一种进一步的转化。当然这种转化是非常微妙非常细微难以被人觉察到的。你比如说在中国的台湾地区，一般这种焙火乌龙茶或者说这些红茶制作出来以后呢，它都会存半年左右然后再销售。老辈传下来的这些经验认为呢，适当的存放转化过的茶叶，它的滋味呢更为醇厚。我想呢这样的一种经验常识，那么长期喝茶，尤其是长期喝乌龙岩茶这些茶友呢这些朋友呢都会就这一点呢达成共识。可能有人会反问了，那像绿茶或者说一些轻发酵的乌龙茶呢不是应该真空或者说 冷藏保存吗？其实呢，也根本不用。首先呢，作为喝茶之人，像我本人呢，就不建议您大量这个囤积绿茶啊，或者说这种轻发酵的乌龙啊，一次买个4两半斤呢，哎，就能喝很久了啊，不必一买就什么4、5斤的，没必要。为什么这么说呢？在这半年期间呢，茶叶它只要是在这个避光、防潮、隔绝异味的这些容器当中呢，哎，它就可以很好的保存。适当漏进来的一点空气呢，它其实反倒可以使茶叶当中的一些物质适当的转化，哎，会让您的这个口感呢更为醇厚，哎，您不妨一试。所以呢，每年的这些头春的茶下来的时候，您其实啊别急着喝，明前呀，啊雨前呐，当然这些茶呢，啊尤其是某些产茶区的啊，在这个时间段所产的这种优质的绿茶，的确它的品饮价值很高，但是呢，不建议您买来以后马上就品饮。当然您可以尝尝鲜，但是呢，剩下的茶呢可以存放一段时间，等过一段时间，让它跟空气有了那么一点接触以后，再来品，再来尝，哎，您一定会有不同的感受。啊，您把这个茶叶当成薯片来对待，不管什么红茶、绿茶、青茶、白茶、黑茶，啊，一律与这个空气隔绝，恰恰证明您是不太了解中国茶叶的这种茶性和它独特的表现。因为呢，没有了空气，茶叶呢，它就无法和氧气和水分接触，那就根本谈不到它后期的转化和陈化了。而像有些茶，比如说白茶呀、黑茶呀，它恰恰是需要空气作为极重要的啊这种转化的助手。你比如说白茶当中非常有名的白毫银针、寿眉呀，那么即使是像绿茶呀，啊包括一些轻发酵的乌龙啊，适当的转化也会提高口感。那么说到茶叶的这个储藏呢，我们又不得不重提这个陆羽的茶经。

0: 哎，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茶经当中呢，有一种存茶的神器。在唐代的时候呢，当然并没有我们今天的这种高大上的科学技术，但是呢，古人仍然非常重视茶叶的保存问题。比如说，我们曾经向大家非常详细的介绍过的陆羽的《茶经》，哎，在这部世界第一部茶学经典当中呢，就介绍了唐代一种专门用来存茶的，哎，一种工具，叫玉。也就是说，我们今天所讲的这个教育的育、体育的育、孕育的育，哎，育这个字，陆羽在《茶经》当中呢，他将这个收藏茶的工具称为玉，这个名字呢，其实呢非常值得我们后世人玩味。这个玉呢，它本身就带有一种孕育啊、化育啊、哎、养育啊，哎这样的一层意思，也就是说它会随着时间的一种流转，它会产生一种在涵养过程当中的一种细微的变化，当然也可以理解为它字面本身的那个意思，也就是说，按照一定的目标去长期的，教导啊，或者说训练，啊，陆羽呢，他采用"玉"这个字呢来命名存茶的工具，其实呢，哎，他也是在给储存茶这件事儿来下一个定义。也就是说呢，它绝不是一个简单的保鲜的问题，因为茶叶它在这个储存的过程当中呢，得越存越好啊，它绝不是简简单单的啊就储存在那里啊，守成不变，哎，并不是这个意思，哎，它是要化育，哎，要成长，而且呢，事先呢就要把这样的一个预期的一个结果啊，要做一个考量的这。也是非常符合我们现代人对教育的"育"这个字的理解嘛。当我们去教育一个人的时候，啊，我们自然是带着某种目的，啊，带着某种目标，啊，带着所期望的一个结果来教育他也好，啊，来养育他也好。那么同样呢，在这个茶叶的储存这一方面，它也是有所预设的，而且是按照这样的一个预设来完美的操作，哎，来进行。保证在这个过程当中不影响他最终所要获得的那个结果。那么具体的这个玉呢，陆羽在《茶经》当中，哎，是这么讲的：玉以木制之，以竹编之，以纸糊之，中有阁，上有履，下有床，旁有门，掩一扇，中置一器，江南梅雨时，焚之以火。那么其实这种工具呢，有点像现在的烤箱。哎，用微弱啊、无焰的啊这种火来烘茶，哎，属于一种低温长烘的这种储存方法。虽然呢构造简单，但是呢，今天看起来仍然是符合科学的标准。比如说乌龙茶的这个制作当中的焙火工艺，哎，它其实就与《茶经》当中的这个玉的工作原理就非常的像。看似呢是给茶叶脱水啊，从而便于保存，但其实呢是在热的作用下，使茶叶当中的一些有效成分进行转化，最终来提高茶叶的这个滋味和甘醇度啊，从而来激发它的这个香气，哎，是要达到这样的一个目的的。好，老陆说茶，今天呢就先到这儿，感谢各位收听。接下来呢，请您欣赏小说联播，各位朋友，再会。
1: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3: 你好，
1: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海有源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 就在耳边。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中国大小406位皇帝中，赵匡胤不只会武功，还从没打过败仗。做了皇帝后，却拼命地崇文抑武，导致大宋缺乏良将。他死后的大宋被一些藩邦小国任意欺侮，尽管这样，他仍不失为一个奇人、伟人、好皇帝。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由时代播讲。
4: 在柴荣的坚持下，众位大臣对出兵刘崇无话可说。柴荣舔了舔嘴唇说：“众位爱卿，既然同意朕御驾亲征，朕这就调兵遣将了。”文武百官异口同声说：“一切听从陛下调遣。”天雄节度使符彦卿听旨。柴荣高声说道。符彦卿出班跪曰：“臣恭听圣旨。北汉前来侵犯潞州，卿可率本部人马潜伏在汉军背后，断他粮道。”符彦卿高声答道：“臣遵旨。”河中节度使王彦超听旨。王彦超出班跪曰：“臣恭听圣旨。卿可率本部人马自晋州东下，夹击刘崇。”王彦超说：“臣遵旨。”颁过两道圣命，柴荣又点选大军50000，自任元帅，以张永德为先锋，以韩通、高怀德、赵匡胤为副先锋，浩浩荡荡开赴潞州。但是刘崇已不在潞州了，刘崇吸取了上次围困晋州被郭威钻了空子的教训，不与李军纠缠，留下白从辉及10000兵马继续围城，自率大军绕道南下，直指后周的新废汴京。柴荣没有料到刘崇会这样做，更没有料到刘崇会跑得这么快。更要命的是，他征战心切，竟跑到了大部队的前边，而跟随他的将士不足10000。3月28日，双方在泽州境内高平县相遇。柴荣这一方兵不过万，而且一点准备也没有。刘崇那一方雄兵40000，且是人人勇壮，个个威风，并有辽国20000铁骑，横立无前，且存了个灭此朝食的雄心。柴荣不怕，不止不怕，且有些愤怒。古今用兵很少有乘着对方丧军的日子出兵，刘崇不遵用兵之道，郭威升天不到1个月，悍然出兵伐周，这不仅仅是不遵古礼，更是对新皇帝的藐视。哼，你竟然藐视我，我还对你客气什么？打，一定要打出威风，不止打出威风，还要割了刘崇的人头，祭奠父王。但周军不这么想，特别是柴荣身边的那些近臣小声提醒柴荣：“陛下，敌军来势凶猛， 又是数倍于我，怎应当

0: 周军在后边追，一直追到野猪岭。到了野猪岭，后周的将士全都愣住了，只见对面满山遍野都是敌人。北汉军队分成了三个方阵，东边是北汉先锋张元辉及其10000兵马，西边是杨衮率领的20000契丹铁骑，中间是北汉皇帝刘崇。刘崇自将中军坐镇中央，30000人马静悄悄地站在他的身边，目光冷冷地看着后周军上门送死。柴荣的头轰的一下，到了此时他才知道中计了，是撤是进。近万名后周将士的目光全都集中在了柴荣身上，应该撤，而且是越早越好。他们错了，他们全都错了。他们的皇帝明知中了北军之计，但他们的皇帝一点儿也不惊慌，反而一字一顿地发布了进军的命令。步军都指挥使樊爱能，步军都虞侯何辉率军居东，对阵北汉先锋张元辉部，先锋张永德率军居西，对阵辽军杨衮部，副先锋高怀德赵匡胤领精骑在中央列阵，随阵寻机出击刘崇。命令倒是下了，但后周军内存了一个怯敌的心理，特别是樊爱能和何辉竟然畏敌不前。北汉头号猛将张元辉见周军心生怯意，高声喊道：
1: 诸位将士，我军7倍于周军，周军自知不是我军对手，畏缩不前，他们自己把立功的机会双手送给了我们，我们不能不要，冲啊！
0: 喊毕，一马当先杀向周军，把樊爱能何辉打得摸不着东南西北。这两人立即后退，一下2000多名将士被张元辉切割包围。柴荣正要驱军去救，樊爱能和何辉连连挥动白旗向北汉军起降，且一声叠一声地高呼汉皇万岁。后周军惊呆了，不止惊呆，全线动摇，这一动摇后周军必败无疑。后周大臣笑了，冯道笑了：
2: 臣早已说过，汝非唐太宗可比，汝也做不了唐太宗。
0: 其实这都是柴荣的幻觉，冯道压根儿就没有随军征汉，他怎么会笑？可柴荣以为他会笑。失败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众大臣早就料到你柴荣要失败，你却一意孤行。
2: 砍了头，碗大的吧，老子和你拼了！
0: 柴荣既然下了以死相拼的决心，就不再犹豫，突出阵前，挥兵直上，杀声震天。刘崇见柴荣冲锋在前，便命数百弓弩手一起放箭向柴荣射去。柴荣麾下的亲兵用盾回避，虽把柴荣护住，麾盖上却布满了箭簇。尽管柴荣的麾盖上中了100多箭，但他毫无惧色，依然挥兵向前。这一点莫说后周将士，连赵匡胤也没有想到，一个卖炭的面对史延德的敲诈勒索俯首听命，而今面对6倍之强敌竟如此大胆，如此玩命。这就是皇帝，皇帝深系天下之安危，进退荣辱事关天下，为了天下柴荣拼上了。连皇帝都拼上了，你赵匡胤还在观望什么？何况你和柴荣还有8拜之交。赵匡胤大声喊道：
1: 诸位将士，诸位兄弟，主忧臣辱，主危臣死，陛下乃万乘之尊，今也亲临前线，吾等还在观望什么？冲啊！
0: 言未毕，纵马跃出，手执一条攀龙棍倒入敌阵。众将见了，发一声吼，杀向敌阵，任他箭如飞蝗，勇往直前。一夫拼命，万夫莫挡。况且杀入敌阵的不止赵匡胤一人，还有高怀德、韩通，还有数10名将军和数千名锐卒。本来应当对阵杨衮的张永德，因杨衮的撤兵也。

0: 也带着他的部队起来增援，刘崇怕了，刘崇败了，他的部队全都成了兔子，一个比一个跑得快，跑得慢的不是做了刀下之鬼，便是为周军所掳。杨衮呢，他去了哪里？在郭威眼中，天下好汉中杨衮应当排名第四，而且他还率领了20000辽国铁骑。他走了。开战之初，杨衮很想给这个辽帝的老侄子刘崇出把力的，可刘崇不让他出，他见柴荣的人马少，便觉得借兵辽国是一个失误。兵好借，可这个情呢，还着就难了，而且兵借来了，人吃马喂，哪一天不得花上百万贯，不如把他们打发走。于是他遣使告诉杨衮说，
1: 老将军，为了北汉你抛家别子，朕十分感激，今日观之，那柴贼的兵马不及朕的五分之一，且又心存畏惧，您不用出马，朕也可以将他生擒，你该干什么便去干什么，等朕灭了后周，设宴为您饯行。
0: 这不是下逐客令吗？杨衮冷哼一声说，
1: 刘崇，你也太高看你自己了，郭威何等人物，张永德是后周的有名战将，郭威的女婿，李崇进郭威外甥，文韬武略，在五代之中出类拔萃，可郭威并未将皇位传给张李二人，而是传了七侄，如果柴荣没有两下子，郭威会这样做吗？哼，你还生擒什么柴荣？你就等着柴荣怎么生擒你吧。
0: 说毕，当即传领三军拔寨还辽。杨业闻之，闯进大帐，对杨衮说，
2: 父帅，咱又不是刘崇的臣民，他说让咱来咱就来，他说让咱走咱就走吗？
0: 杨衮说，
1: 依你之见该当何如？
0: 杨业说，
2: 他刘崇得给咱犒军，得让弟兄们有所得，要不弟兄们跑了几百里两手空空的回去，岂不要恨死父帅了？
0: 杨衮点头说，
1: 嗯，你说的对，可刘崇并未有犒军之意，
2: 他不犒咱，咱自己犒劳自己。
1: 怎么犒劳？
2: 打谷草啊。
1: 好，传令三军返国途中可打谷草，所获之物三分上交，七分留己。
0: 莫说七分留己，就是三分留己，辽兵已经高兴坏了。
3: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正在播出。
0: 辽兵走了一路，抢了一路，北汉百姓怨声载道。莫说怨声载道，就是破口大骂刘崇，他也无暇顾及了。何也？刘崇为周军所败，逃回了太原，后周军胜了。说后周军胜了，倒不如说柴荣胜了。柴荣虽然胜了，但事过之后越想越后怕，假如杨衮不撤兵，假如赵匡胤也像樊爱能和何辉一样，后果不堪设想。他正在后怕，亲兵前来报告说樊爱能和何辉回来了，他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这两个败类，这两个险些毁了大周朝的败类，明明降了北汉，居然又回来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张永德给了他答案，
2: 陛下，您不必大惊小怪，胜败乃兵家常事，不管是打赢了还是打输了，小事一桩，谁没有追过敌人，谁没有逃跑过，逃跑了能够回来还是好兄弟，何况不管谁做皇帝都要打仗，要打仗就得有兵，多多益善，所以樊爱能和何辉才敢回来。
0: 他这个答复柴荣不满意，他挥了挥手让张永德出去。张永德走了，赵匡胤来了，同样一件事，赵匡胤所答和张永德完全两样。
2: 陛下，古人有言， 兵不在多而在精，樊爱能他们能够回归大周，却也给大周增了几千人马，但两军对阵不在兵之多寡。无论是武王伐纣，亦或是官渡之战，亦或是淝水之战，胜利的一方并非兵多。春秋时，晋国伐齐之阿真两地，燕有亲齐之和尚，其屡战屡败。晏婴见司马穰苴为帅，穰苴请之齐景公，以齐景公之宠臣庄贾为监军，双方相约旦日日中会于军门，至期而庄贾不至，等庄贾至时以慰是矣。穰苴怒斩庄贾，三军为之大震。景公闻穰苴要斩庄贾，遣使者持节射甲，使者驰入军中，穰苴又斩使者之仆及马之左参，三军为之大惧。晋师闻之，当即罢兵。燕师闻之，渡水而去。穰苴不动一刀一枪，守阿真及和尚之地。柴荣躺在椅子上闭目思之，赵匡胤略略抬高了声音说道：“陛下，您如果只想保住现有的江山，臣无话可说；如果您想削平四海，拥有华夏，军法不利，纵有百万勇猛之士，也不能为陛下所用。”柴荣双目猛地一睁，噌的一声跳了起来，大声说道：“翰林何在？传朕的旨，即刻将樊爱能和何辉绑赴辕门问斩。”颁过了旨，他坐了下去。他又忽地站了起来，说：“凡跟樊爱能和何辉降过北军的，应指挥以上将校力斩不饶。”这一斩便是70多人，三军为之战栗。自此，骄横的将领、怠惰的士兵开始知道军法的可怕。该罚的罚了，该赏的呢？当然要赏。柴荣手中有的是官帽，就是没有造一顶又有何妨？自后唐时，统帅全军的机构叫侍卫亲军马步军司，最高长官叫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使，国威代汉，觉着马步军司权力太大，一分为二，一叫侍卫亲军步军都指挥司，一叫侍卫亲军马军都指挥司，司的最高长官仍叫都指挥使。而今樊爱能死了，腾出来一个步军都指挥使的官帽，这个官帽最为重要，担当这一职务的不仅要有声望，还要对皇上绝对忠诚。符合这两个条件的唯一人选就是符彦卿，于是柴荣便将这顶官帽赏给了符彦卿。步兵都虞侯呢，这顶官帽也很重要，若真的论功行赏，应该赏给赵匡胤亦或是张永德。若是赏给赵匡胤，赵匡胤资历有些太浅，怕众将不服；若是赏给张永德，又有些显小了点儿，何也？郭威在世时，张永德就与吕崇进明争暗斗，而李崇进的官帽马军都指挥使半个月前就捞到手了，到底该给张永德授一个什么样的官呢？若是授一个平章事的官帽，就是宰相了，会引起李崇进的不满。为张永德的官帽，柴荣想了3天，他决定成立一个新的机构殿前司。这个司的最高长官叫殿前都点检，副职叫殿前副都点检和都虞侯，这个司可统领京城禁军，并掌各军防御出征之事。殿前司与侍卫亲军步军司和侍卫亲军马军司平起平坐，称之为三司，也叫三牙。三司的最高长官也可称帅，即步帅、马帅、殿帅。封了张永德殿帅之后，柴荣把殿前司副帅的官帽殿前都虞侯很慷慨地甩给了赵匡胤。韩通呢，父王临终前嘱咐要大用，况且高平之战他的表现也不错，于是柴荣把侍卫亲军步军司副帅都虞侯的帽子赏给了韩通。高怀德呢，原本要赏他一顶侍卫亲军马军都指挥司副帅的官帽，他一而再再而三的辞让，没奈何赏了他一顶殿中员外将军的官帽，长素未侍从，
0: 但天平节度使的官帽仍然让他戴着。赏罚之后，柴荣兵分三路，第一路由符彦卿为统帅，总管曹彬为先锋，君主张琼、史延德为副先锋，率兵20,000讨伐河东。第二路由韩通为统帅，河东节度使王彦超为先锋，领兵20,000由阴地关北进至汾州，与符彦卿相会。第三路由柴荣统帅在高平休整，待一二路大军相会之后伺机而动。刘崇逃回太原，收集残兵败将不及30,000人，闻听后周兵分两路向北汉杀来，忙遣使向辽国求救。辽帝将汉使数落一番，这才答应出兵救汉，仍以杨衮为帅。杨衮不肯，经辽帝反复劝说，这才勉强答应下来。但远水救不了近火，两路后周大军你争我赶，破北汉之城如同爬鸡笼一般。汉之辽州刺史张汉超、毕州刺史李廷悔、显州刺史韩光苑、兰州刺史郭炎见情况不妙，忙大开城门迎接周军。汉之十州刺史安彦进慢了一步，被韩通生擒，借往潞州。柴荣这次出征并没有灭亡北汉的打算，只是想炫耀一下武力，叫刘崇不敢轻视罢了。谁知北汉军这么不经打，遂动了灭掉北汉的念头，于是遣使前去汾州昭告符彦卿和韩通，他要御驾亲征太原，要符彦卿和韩通先行一步，在太原相会。北汉虽然败了，且败得很惨，但要灭掉北汉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刘崇虽然昏庸，但他盘踞太原十几年，又是北汉高祖的堂弟，在北汉的遗老遗少中很有一定的影响力，而且他背后还有一个强大的辽国。太原的城墙也是又高又厚，可谓是固若金汤，没有一两年的时间绝对攻不下来。这一点张永德看到了，赵匡胤看到了，众将也看到了，但没人敢跟柴荣说。符彦卿敢，一因他是沙场老将，二因他是柴荣的老丈人。当他接到柴荣要他先行攻打太原的诏书，当即修书一封，遣曹彬呈达柴荣，劝他把灭汉的事暂时放一放。柴荣读了来书，嘿嘿一笑说：“老将军多虑了，刘崇已成惊弓之鸟，哪堪再战？北汉之民苦刘崇久矣，大军一到，必将丹泗湖江来饮。至于他的后台辽国，并不可怕。一来自辽都出兵至太原，没有6-7天赶不到，而且高平之战，杨衮好意帮刘崇，刘崇却对杨衮十分不敬，辽兵就是来了，也不会为他卖命。请爱卿回去转告符老将军，叫他早日发兵，莫让朕走在了他的前头。”曹彬诺诺而退。符彦卿见皇上不听己言，长叹一声，挥兵西进，与先一天到达的韩通在太原城下会师。二人正在符彦卿帐中商议会攻太原城之事，听说御驾到了，忙出营迎驾。三军闻道御驾到了，士气大增，把太原城围了个水泄不通，只等命令一到便开始攻城。那攻城的命令很快就传达下来，后周将士或架设云梯，或用木头撞击城门。刘崇在城上看见，忙命弓手放箭，顿时箭如飞蝗，后周军退却了，丢下了100多具死尸。片刻之后，后周军又发起了进攻，箭如飞蝗，后周军又丢下了100多具尸体，退却了。如此者六。赵匡胤恼了，他脱掉战袍，赤裸着上身，指挥后周将士用火攻城。刘崇咬牙切齿地说：“红脸贼，朕又没扒你祖坟，缘何要为姓柴的如此卖命？你既然不怕死，朕成全你。众将士，有射杀红脸贼者，赏钱100贯。”此令一出，所有弓箭手把目标全都对准了赵匡胤。赵匡胤一点也不害怕，继续指挥周军攻城。一支响箭射中了赵匡胤的左臂， 血流如注。赵匡胤把牙一咬，把箭头拔去，裹伤再战。这一切被站在高处督战的柴荣看到了，担心他有性命之忧，忙鸣金收兵，召赵匡胤回营疗伤。刘崇知道周兵厉害，不敢出城追击。柴荣独坐帐中思考攻城之策，一连三日闭门不出。别人来报，
2: 启奏陛下，代周贼赶走了辽将杨衮，遣使来降。
0: 柴荣一跃而起，
2: 请到其降。辽兵杨衮率铁骑20,000前来救汉，行至代州，代州防御使郑楚谦邀他入城，不知为甚，两人闹翻了。郑楚谦杀了杨衮的几个副将，杨衮死里逃生，回了辽都。郑楚谦举代州来降。
0: 柴荣激暗说：“
2: 这太好了，代州既降，新州变成了一座孤城、死城。”
0: 当即诏令符彦卿为元帅，王彦超为先锋，率兵20,000前去攻打新州。
3: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4: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5: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4: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5: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4: 我们砥砺前行。
6: 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18号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朱镕基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12号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朱镕基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18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两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